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绵绵工作室的第十一号作品，叫泰迪熊守护神，10月16到18号在树林艺文中心演艺厅演出。那绵绵工作室，如果你是剧场观众，应该对他们都很有印象。他们的那个演出，我们刚刚说就有点哈扣哈。这一次的也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绵绵工作室艺术总监，他也是演员、编剧、导演林唐玉，来跟我们聊聊。欢迎唐玉。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就我刚刚说，你们戏都很哈扣，而且会叫分娩的娩，就是。跟女性很有关，
1: 是、嗯、没错。
0: 然后你们有一个新锐作家的系列、嗯、对不对？
1: 对，
0: 这一次也是，
1: 是是是、哦、就其实我觉得新锐剧作家很有趣的事情是当然我们定义这个系列大概是从2年前左右开始、嗯、但其实对我来说绵绵从创团的时候 对就已经
0: 很重视文本、哦、
1: 是、嗯、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越到近年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是剧本这件事情，它在这几年我更深刻的觉得它必须要再一次回到我们创作的最重要的地位、嗯、当然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但是剧本它作为一个基底，到底它观察到了什么，这个剧作家本身他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历史，他出生到现在他关注的这件事情一定经过了他很长时间的思考、嗯、经过了好多个月自己一个人坐在桌子前面去理解，去想，去找资料，去认识，或者是他观察，那个观点是无与伦比的。就对我来说，要是那个观点他不够深刻，或者是那个观点他无法代表一个更庞大的意义出现的时候，那接下来当我们第二次要进入到这个第二层创作的人加进去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很不稳、嗯、那在这个不稳的情况下面，你就会用更多更多虚无缥缈的东西去想要说什么、嗯、但是当你这个剧本没有想要说什么的时候，你加再多东西都没有用、嗯、对。那我觉得近年来我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当一个剧本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嗯、大家耗在排练场里面疯狂的重新去推敲它，或者是一边改它，嗯，那个东西就味就不对了、嗯、可能以前真的对小剧场时代的那个记忆感太强烈，就是大家在文本上面会花很大的时间去工作它、嗯、直到剧本好了好、嗯、我们再开始，嗯，哇，我好怀念那个感觉、嗯、所以其实绵绵创团了之后，我跟亮亮一直以亮亮就是我们的团长赖文君，这样、嗯、我们一直以来我也是跟亮亮说剧本对我来说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嗯、那我觉得绵绵也蛮幸运的，就是一直以来遇到了非常多年轻的剧作家、嗯、很年轻，他们的那个剧本甚至可能还没有比如说文学奖吗，他还没有投，或者是他可能只是在自己的读剧阶段发表过、嗯、但刚好我们去听了，刚好我们碰到了、嗯、或者是他们自己带着剧本来找我们，嗯，阅读的当下我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天啊，台湾有非常多厉害的编剧、嗯嗯、对。然后刚好岔出去讲，前一阵子参加了剧场他们的国际读剧节，嗯，哇，在剧本的这一块对我来说真是收获满满，因为的确就是当我们好好的面对一个剧本的时候，我们演员导演甚至是设计们再一次加入的时候，这个文本本身带给我们的东西会无限扩张，嗯，然后那个扩张才足以支撑我们去跟观众对话，嗯，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新锐剧作家从绵绵在最一出创团的作品 Play Games 的时候就开始了，嗯，只是到了近几年我们才真的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一个进程，因为对我来说是希望这一条线可以一直维持、嗯、因为台湾有太多太多优秀的剧作家在里面了，只是那个管道在哪里，就到底谁可以演到你写的剧本呢、嗯、而刚好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挖掘出这些人，阅读他们的文字，其实这每一个人都代表一个这个当代很当代的年轻人的观点，嗯，那可能不是我们平常就可以接触到的，比如说、嗯

0: 我觉得像一些戏剧奖的管道啊，或者是得了奖的管道的作品，
1: 嗯，
0: 当然它的曝光度会非常高，但是其实隐藏在这个生活的基底之下的文本，
1: 嗯，
0: 真的非常厉害。
1: 嗯，
0: 对，它有时候可能只是不符合评审的口味而已，但是他在演绎他或者是在创作他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天哪，真的是你说要请一个人去帮你写一个这样的本都很难。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件事情，哇，可以无限讲好多。
1: 嗯，
0: 对，所以对我来说，一而再再而三的碰到很多不同的编剧，像过去有碰过乔荣，陈乔荣，然后郑元荣，然后平遥，对，很多很多厉害的剧作家都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当代的土地上。那这一次再碰到怀慈也非常有趣，怀慈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的同学，这样，
1: 哦，
0: 对，然后当时就是我知道他在走剧本，那这个时候我就问了他，就是诶，你手边有哪一些剧本很想读读看，这样。那刚好那段时间他在别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读剧会，那时候读了他的两个作品这样子，然后亮亮去看了其中一个，那就知道了怀慈这一位剧作家。后来我们就进一步的跟他深入聊了一下，然后就问他有没有手边有没有几个文本可以让我们阅读。
1: 嗯，
0: 那就终于他就递给我们了。那当时有两三个作品，我们就看了《泰迪熊》之后，我就跟亮亮讲说：“哇，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泰迪熊》守护很神这个剧本到我的眼前的时候，哇，脑袋里面棒棒棒，东西一直跑出来
1: 哦。”
0: 对，我觉得就是刚刚主持人在聊天有聊到的一个，那是一个对屏吗？或者是茫茫人海中，你突然间因为这些文字，两个对他非常年轻，我其实已经算有点年纪了，就是在这样子的年纪隔阂之下，不同的生长背景，刚好因为这个文本而相撞的时候，然后还产生了很大的互动性。我就觉得哇，这好像就是当初想要做这个剧作家，这个新锐剧作家系列的原因。
1: 嗯，
0: 就很有趣，有时候不撞我们就碰不到。
1: 嗯
0: 嗯的这种感觉，所以很感谢这些缘分，就是莫名的一直在牵引我们去碰触到这些很新的写文字的人。
1: 嗯，
0: 对，
1: 我没有看过泰迪熊守护神的剧本，可是我看到介绍我就觉得这是明年的剧本
0: 的
1: 感觉。
0: 真
1: 的，
0: 我们看到也是，
1: 就感觉很适合你们。
0: 对，
1: 但看介绍真的是哇，这个故事很猛欸。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泰迪熊守护神，听起来有点童话感，
0: 对，
1: 但他这个童话有点残酷这样。
0: 真的，那我觉得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就是一直以来关注绵绵的作品的人，一定大家常会讲，就是哇，绵绵真的很硬欸，走的东西真的很暗黑欸，这样。但其实对我来说，其实那个东西就是包装在一些美好的糖衣底下的那些腐烂的东西，常常是我觉得当初回想2003年我们创团的时候，我到底为什么要做一个剧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底，是对这个社会跟对这个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我对这些事情没有感觉，无动于衷的话，那我就看不破那个被包装起来的东西，而那个包装起来的东西底下有一些很恐怖的事情，而那些事情要是没有人去关注它，我们可以活在很幸福的泡泡里面，永远幸福快乐是可以的。但对我来说，要是我做了剧场，但我没有想要戳破那个糖衣的话，那我就不要做了。所以对我来说，当然亮亮也会很担心，就是我们在这样子的走向里面，到底在这个市场里面，或是在剧团的定位上面，到底有没有力呢？或者大家会不会因为太硬了而不想要再去接触呢？但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在碰到那些新的剧作家一样，自然会有人会希望理解，而那个愿意彼此理解跟碰撞的人，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不就是这样子吗？你愿意对平，你想要接触，无论你喜欢与否，只要你有那个心可以接纳或者是接触这件事情，无论理解与否，对我来说都很好。那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看到泰迪熊守护神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当然提到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就是很适合绵绵。为什么这样讲呢？除了跟孩子这件事情有关之外，当然也跟女性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另外一环是他底下在说的事情，也是对我来说啦，因为这次我同时担任导演，所以对我来说也是我

0: 今年累月一直在关注的事，就是儿少暴力的这件事情。
1: 嗯，
0: 对，其实从第一号作品 Play Games 开始，我们就在关注这件事了，
1: 嗯，
0: 或者可以说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件事。
1: 嗯，
0: 更不用说当了妈妈了。
1: 嗯，
0: 就是对这长达九年的时间，
1: 嗯，
0: 成为一个母亲之后，在看待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哇，从我年轻只是一个少女，到我现在成为妈妈的过程中，看到对于不同阶段接触到儿童暴力的这件事情的想法，也一直在往前进。
1: 嗯，
0: 有我很常年的一个观察，所以当我看到怀慈的这个文本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它当然就是一个跟儿童暴力很有关系的一个戏，当然叫泰迪熊守护神，就是戏里面有一只泰迪熊，
1: 嗯，
0: 很可爱。那在这个，
1: 他就负责糖衣的部分，
0: 对，他负责糖衣的部分，但是他一点也不甜嘞，就是真的是里面有五个小角色，我可以跟大家先说，嗯，就是有一个泰迪熊，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婴儿，
1: 嗯，
0: 一个娃娃的婴儿。那剧本里面呢，出现了一个很新的设定，但这个东西，这个人物我先不爆。对，我先不说，就是其他观众进来会看得到这样子，
1: 嗯，
0: 那当然这就是大家直觉就知道，就是五个小孩，这五个小孩发生的事情。那剧本的场景设定在一个森林里面，那他们在找一个王子，
1: 嗯，
0: 这样。那其实故事就讲完了，他们在找一个王子，
1: 嗯，
0: 就是可是他们是五个孩子。那我刚刚又讲到了家庭暴力，所以其实我觉得观众在这个几个简述的设定里面可能就会知道，啊，完蛋了，如果认识绵绵的人就想说死定了，里面一定又很恐怖了，一定又有很可怕的事。
1: 嗯，
0: 但对我来说，我其实再一次因为这几年这几天也一直重复的在看怀慈的文本，
1: 嗯，
0: 我开始在想，就是这些恐怖的语言吗，或者是在怀慈写的文字里面那些恐怖的当下，或者是那个暴力发生的那些状态那些事情，如果我回到因为我现在有个女儿，当我看着我女儿那个年纪，要是这样子年纪的孩子说出这些话，
1: 嗯，
0: 哎呀，多实在是太恐怖了。
1: 嗯，
0: 比起我们在演绎的一切，而大家也知道近几年台湾其实有很多很多影响了很多法律政策的一些儿童暴力的新闻事件，
1: 嗯，
0: 这些事件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也都影响了我在看待这个剧本的时候的一个心情，是这些生命的确没有机会好好说点什么，
1: 嗯，
0: 又或者是说我们到底在争取他们的这些权益也好，就是这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小生命，大家就是用力的在帮他们争取这些东西的同时，我也是一直在想，对他们来说都来不及了，嗯，的确还是来不及了。当然这个东西还是要推动的，因为还是有很多很多在受苦的孩子嘛，但的确就是我觉得怀慈用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细腻又残忍的方式，但是那个残忍同时又带着一个很大的关怀，是那些死去的人呢，那些死去的孩子们呢，
1: 嗯，
0: 他们无法得到这些有力的帮助，
1: 嗯，
0: 而他们注定要在那样子的小小的三年到五年的时光里面反复去回溯自己这个痛苦的小小人生，
1: 嗯，
0: 这对我来说是很痛的。而这个痛我其实觉得也不是说我们要去挖这些东西给观众看，而是身处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经过在我身边的孩子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个共感，是理解当这些事情发生在这样一个小的生命的时候，旁人到底是无动于衷，还是你会愿意出手做点什么呢，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在这次我阅读他的文本的时候，嗯，那里面当然我觉得沉重的事情一定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非常温暖的部分，
1: 嗯，
0: 孩子是非常非常单纯的，无论我们怎么对他们，他们都会用一个很无暇的爱去想要得到你给他的一个很强大的爱，
1: 嗯，
0: 我觉得是小孩子这是一个很通透又很清澈的时期，
1: 嗯，
0: 让人很动容，就是忍不住会再去想，就是当发生过这些事情的小孩，如果他没有机会好好长大了，到底生命中能不能遇到就是可以理解这些事情而愿意再把爱给出去的大人呢，
1: 嗯，
0: 或他们自己有没有可能成为那样子的大人呢，
1: 嗯，
0: 这也是我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也一直反复在想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其实大人很重很硬，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嗯，他们发生的事情比这些还

0: 恐怖。
1: 嗯，
0: 嗯，其实一点也不硬啊。
1: 嗯，
0: 就是这些，其实是很多很多已经死去的生命发生过的事情。
1: 嗯，
0: 对他们经历了，我们文字都还转化了。
1: 嗯，
0: 更不用说怀斯一定费尽了心思把那个语言重新的调整，重新的调整。而那些真正碰撞这些暴力的人，小朋友，我觉得啊，那是没有人可以。

0: 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社会责任，或者是我个人认为的，我们还活着的人到底要怎么想，或者是要怎么感知，或者是我们是否要继续维持或去探索，我们到底还有没有那个共感的能力？
1: 嗯，
0: 对，这件事情也是我在创作的时候一直在想的。
1: 嗯，
0: 对啊，很抱歉，因为真的是太多可以聊，
1: 很好，
0: 要滔滔不绝，这样
1: 很棒很棒。明美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演员都很厉害哦。然
0: 啊，
1: 后
0: 谢
1: 这一
0: 谢。
1: 出也是，就是演员是安元良、黄迪扬、郑维静，还有赖文君、亮亮，跟这群演员合作，你们的工作过程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很深的事？
0: 哦，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刚刚提到剧本嘛，那加上这次我们也是新锐剧作家的系列，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从文本上面一样，就跟过去我们跟不同的剧作家工作一样，我们会很深入的去工作它。那这次最有趣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开拍前，就是我安排了3次的读剧。对，那其实现在很少有剧团会做这件事情了，但我自己很希望这件事情可以至少在我自己的剧团这边可以成为一个常态，是一样，就是把文本工作的彻底之后，我们再进入到排练场这样子。当初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目前就是我们已经读了2次，对，已经发展过2次了。那其实最有趣的就是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第一次跟剧作家，然后演员们一起坐下来，就剧作家也在场的状态下面进行了读剧。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一次，因为一读的时候，一瞬间哇！因为韦静也是非常新锐的演员，那我也没有跟他工作过。那安元哥有工作过一次，然后阿迪也是虽然认识很久，但是也是久违的再一次合作。那亮亮当然就很熟悉，但的确就是当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第一次对我来说很新鲜，因为那时候脑袋中想象就是啊，他演谁，他演谁，他演谁。然后当他们的声音一加进去的时候，哇！哇，台词跟他们的人生开始产生一个很大的交汇的时候，你突然间因为声音进来了啊，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是怀慈给我的一些回馈，就是当声音进来了之后，很有趣的是，哇，你突然间发现文本上啊这个句子，或者是啊这些文字好像要修，或者是对，或者是整体好像哇，我终于知道那个节奏是什么，对，又或者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一段太过长，或者是为什么那个重复性很高的这些东西，都在第一次的读剧的时候发生。然后当时第一次读剧完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每一位演员都有说他们读完的感觉，然后说他们在念这些对这些台词的时候的感受想法。剧作家本人就在这，然后剧作家同时在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我又同时可以给出我在一个第一次听到声音进来了之后的一个很大的综合，的一个用导演观念去看这个文本的一个脉络或者是它的结构的时候，可能有的一些想法。然后突然间我就像鸡皮疙瘩，而且突然间觉得，哦，也太幸福了吧！因为很少有人会愿意花这个时间去这么做。在我面前的演员们，大家无论知道他们，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了。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表演的领域都很有成就。那对我来说，最有趣的事情是，这些人的声音被放进去了。而这就是我刚刚跟主持人前面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常在想的，就是演员这个工作，他到底有没有自我的意识，以及他到底有没有创作的这一份责任感。或者是他的意见到底重不重要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沦为一个指令式的执行，但是对我来说，我不希望是这样子的。所以当第一次读剧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是哇，连写字的人都在的情况下面，这简直就是一个导演、编剧跟演员3方集体在一个桌子上面文字交锋的时候，而那个交锋创造更完整的下一步。就是怀慈在听完之后觉得哇，因为这个剧本在他更久以前就写过，就写好了。但再一次多年后，他说他这样子坐下来听的时候，他一方面也有一点紧张，就觉得哇，好久没有听他的这个文本被念出来。而真的听到了之后，跟囊括了我们大家所有人给他的一些回馈跟想法之后，他决定要进行第二次的修改。那当时因为在工作前，我也跟怀慈有说好了，我们希望有3次的读剧，而这3次就是我希望有机会让我们编剧、导演跟演员3方，我们可以一起确定好整个文本的共识，我们再开始痛快的、毫无这样子悬念的开始工作。所以怀慈给我的回馈，我也很感动。他说他也很久没有感受到

0: 剧作家被这样子的认真的对待。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哇，这个想法是对的。新入剧作家这件事情也包含我们剧团在跟不同的演员也好，刚刚主持人聊到的，很感谢，就是很厉害的演员们以及非常优秀的剧作家，其实在台湾这样子的组合非常多。
1: 嗯，
0: 但只要我们有时间好好认真的对待彼此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文字，光是文字的深度就已经很惊人了。
1: 嗯，
0: 所以在那一次的读序之后，怀斯有很多很多想法，他就觉得他一定会进行第二次的修改。到了第二次读剧的时候，哇，读完之后我们就觉得天哪，那个就是那个大跃进。我觉得对怀斯来说也是，就是一个大跃进，突然间觉得这个故事我们在第一次读的时候的一些疑虑或者是一些想法，一些可能可以有的更有趣的环节进来了。进来了之后他们再读一次，你会发现这些演员某个程度上面已经跟这些他们读过好几次的这些角色产生一点连结了。
1: 嗯，
0: 很有趣，因为那个修改是来自于他们的分享。
1: 嗯，
0: 对，来自于大家的分享。嗯，所以都参已经把我们大家的某一个生命的小小经验或者是共识融进去了。
1: 嗯， 嗯，
0: 所以当他们在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更可以想象是他在这么做。
1: 嗯，
0: 我更可以想象是这个演员在这么说。
1: 嗯，
0: 然后到了第二次读剧完的时候，哇，我真的已经鸡皮疙瘩，想说太棒了吧。
1: 嗯，
0: 就要了，就要来了。嗯，就是怀斯在听完第二次之后再进行第三次的修本。
1: 嗯，
0: 对，然后也在前些日子我们拿到了第三次的修本。
1: 嗯，
0: 然后再阅读它，去阅读它的时候，哇，我就是觉得那个感动真的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光是在文字本身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工作了。
1: 嗯，
0: 我们已经开始工作了。
1: 嗯，
0: 而这个工作演员并不是那个等着接收这一切然后开始一直抛问题。
1: 嗯，
0: 开始一直解决所有过不去或过得去的那些诠释。
1: 嗯，
0: 不是，我们在这个文字最一开始就已经在进入他们了。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哇，真的很幸福。
1: 嗯，
0: 然后刚好到8月25号的时候我们会进行第三次的读剧，而这一次我们会进行一个开放的读剧，这部分也是我特别想尝试的。的确在文本的这一块，很有趣的是怀斯已经进行了三次修本。
1: 嗯，
0: 演员们也已经读了三次不同的状态了。
1: 嗯，
0: 到了第三次我真的很需要也很希望观众们可以在我们开始进入到排练场之前用听的。
1: 嗯，
0: 我们好好听大家说话。
1: 嗯，
0: 用听的去感
1: 觉。哦，第三次会是公开的。
0: 对，第三次会是公开的。哦，对对对对。但当然就是只能是有已经
1: 公开。
0: 哎，没有其实是有购票的观众可以报名。
1: 哦，
0: 对，但因为名额很少，大概二十。所以其实这会有填报名的这20位观众。
1: 嗯，
0: 他们到时候会是这个创作的第一批文字。
1: 嗯，
0: 只听文字的观众。
1: 嗯，
0: 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会跟我们交流的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光还没开始我就已经想象可以给我很庞大的东西了。
1: 嗯，
0: 对，因为我们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状态来到这个开放的读剧的人。
1: 嗯，
0: 我觉得他们的某一些生命也会交织到这个剧本里面。
1: 嗯，
0: 对我来说哇，这是很难很难会发生的事情。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很有趣哦，就是还没有真的进到排练场，但是我却觉得已经排了很多次了。
1: 嗯嗯，
0: 对，他们某种程度上好像演员们已经在那个状态里了。嗯，已经在我想象中的那个印象跟样子了。
1: 嗯， 嗯，
0: 观众其实很重要啊。
1: 嗯，
0: 他是这一切沟通的最基础最需要关注的对象。
1: 嗯，
0: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观众在第一时间他们也仿佛像是我们在工作一样。
1: 嗯，
0: 从第一时间知道了啊，我们也是从文本开始的。
1: 嗯，
0: 我们的这一切都是只是从文字开始的。
1: 嗯，
0: 跳跃到你现在看到的眼前在读这些剧本的人，你认识他们也好不认识他们也好，突然间你认识他们更深入的。
1: 嗯，
0: 然后再到他们成为那个样子。
1: 嗯，
0: 进入到剧场里面带给你当初文字听到想象中的世界。
1: 嗯，
0: 哇，我觉得这就是剧场不可取代的地方。
1: 嗯，
0: 也唯有剧场可以让你有这样子的体验。
1: 嗯，
0: 那
1: 感觉得出你非常兴奋。
0: 我很兴奋，我真的好兴奋。
1: 而且你说你第一次看这个剧本你脑中就冒出很多画面。
0: 对，非常多，
1: 就是一定是越来越多想法。
0: 嗯，对，
1: 然后可能也会越来越完整。
0: 对。
1: 哦，嗯，你现在会期待给观众什么？让观众看到什么？最后，
0: 对我来说呢，其实因为剧本里面也有很多

0: 说怀慈写的一些设定，我真的是不太能先
1: 不能
0: 爆
1: 雷，
0: 对的，不能爆雷的关系。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观众也不用觉得啊，又是绵绵，又是儿少，又是家庭暴力，会不会又很恐怖这样子？我觉得可以想的是，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又或者是我在做导演这个工作的时候，常常会在想一件事情是，剧团也是在想，就是在这些让人觉得很痛的东西的背后，它一定有一个更庞大的温暖存在。就是因为有那个温暖，我们才有办法继续说故事，才有办法继续活在这个很辛苦的世界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即便吧，我们在看的过程中一定是会有很多很难受的部分，但是我相信那个温暖带出来的东西仍然会远超过大家之后透过刚刚这些比较片面的恐怖的这些内容的描述还要来得更庞大。我相信出去的时候大家会感受到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非常多温暖的人在啊。就是因为有这么多温暖的人，大家才会愿意去碰触一个这么恐怖的议题。又或者是我们才能够真的去关怀他，包容他，或者是你们也可以用你们的方式在走出剧场之后做你认为是温暖的事情。我其实觉得这个是这一次的作品里面我最希望给的。那当然也可以小小的透露是这一次的整个剧本其实非常的诗意对我来说。所以其实在整体的架构上面，或者是我在视觉上面，以及一切想象中我要走的方向，其实应该都会蛮诗意的。对，所以如果大家也可以不用想的那么的恐怖，比如说你根本不会看到那些，
1: 你只要上网看那个你们的那个
0: 照片，
1: 对，很多宣传的照片，就是觉得啊
0: 很
1: 可爱，
0: 对对 对，然后都会发毛，想说完蛋，一定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我认为的人生吧，就是的确啊，我们在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那些很不好看的部分。但在接受了这些不好看的部分之后，你还愿不愿意拿出你那个最善良的状态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这一次的作品里面我会希望能够营造出来的部分。对，那当然一直在讲爆雷爆雷爆雷，这就是因为剧本的架构的原因，就是可以小小的说，就是它会有一个重复性。可以先点到这里，就是它会有一个重复性。而这个重复性来到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啊，有一个东西会出现，而那个东西其实我刚刚跟主持人在聊的过程中我其实有一直提，就是与孩子有关这样子。对，那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它这么设定的当下也是我认为就是成为一个妈妈之后观察这些题材，这些儿童的相关的新闻好多年了，我认为可能它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东西，就是我之所以会这么安排，但一直这样讲好像很玄，但其实我相信当那个画面以及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它会在戏尾才发生，戏的最后才发生。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受就可能就会很接近我，就是还是一个少女以及成为一个妈妈，然后看见那个孩子真的出现的时候的一种很庞大的感受。我希望这个感受观众在这出戏里面也可以感觉到这样子。
1: 如果听众朋友感觉很好奇，因为导演文本演员好，大家应该就会听了都会觉得非常好奇，那只要打泰迪熊守护神
0: 对
1: 或敏敏工作室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
0: 没错。
1: 好，今天谢谢唐玉的分享。
0: 谢谢大家。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3: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4: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3: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5: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主持人宛如。 这周我的社群媒体讨论的

版面又被代理孕母四个字大大攻占了。原来是在前几天，一张照片流出来，拍摄地点是在美国的加州。她是40岁的 Lady Gaga 女神卡卡，最近抱着一名刚出生的 baby 走在路上。这张照片全网炸开，大家就在讨论，在画面当中除了有 Lady Gaga 抱着 baby 之外，还有她的另一半 Michael Polanski。 他们在北加州被八卦媒体拍到，就抱着新生儿走在街上，看起来非常的幸福，很开心的样子。那八卦媒体就说了，这两个人在过去这几个月似乎都没有任何新的消息，到底是女神卡卡自己怀孕生了孩子，还是直接就有讯息指出恐怕是代理孕母，让女神卡卡圆了母亲的梦。那过去在这一年多来，确实没有看到 Lady Gaga 挺着肚子公开的孕妇照片，再加上 Lady Gaga 过去曾经说自己有部分的这个疾病史，所以很多粉丝很多网友们就直接在社群当中讨论是不是可能透过代理孕母迎接孩子，甚至有人讨论领养的可能性。那 Lady Gaga 其实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一直以来都没有避讳说自己非常希望能够成为母亲，这也会是她努力的一个目标。尽管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的消息证实到底这个宝宝怎么来的，性别是什么，姓名也没有公开，但是我们真的在时下这个年代，宝宝怎么来的这件事情也需要跟大家交代吗？其实我自己会觉得怀孕生孩子这件事情是相当私密性的，到底谁有权来提出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你是怎么生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本来应该是很开心的一个迎接生命新生命的一个喜悦，但是似乎在现在这个年代，例如像这样子 Lady Gaga 的公众人物，大众媒体八卦媒体或是粉丝第一时间的反应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祝贺，而是很放大的要检视说这个女性这个女人她过去这几个月是不是有公开腹部隆起的这个线索，还是她没有怀孕的迹象就是等于找了代理孕母。其实生育这件事情对我自己来说，它应该是一个非常私密的医疗的选择，不管是这个夫妻这对夫妇或是妻妻同性的伴侣彼此之间备孕的规划或者生孩子的一个状况，其中要准备担任孕产的这位女性子宫的状况、荷尔蒙的疗程或者卵巢的状况，甚至是不是有任何不孕的病史，难道在这个会公开讨论代理孕母话题的时代，公众也逼迫着女性必须要交代自己生孩子的过程吗？难道这不是一种被迫必须要公开自己医疗隐私跟身体状况的一个时代吗？对于男性跟女性，如何迎接自己的下一代，我觉得经常也会在公众的讨论上有非常不同的视角跟评断。例如女性的名人如果选择的是代孕，很容易会立刻被贴上好多的标签，比如说就是身体状况有问题，不孕，怕痛，或者是一些艺人可能太瘦了，就是说她很爱美，不想要身材走样，这个行为难道就被画上跟自私是等号的，或者不愿承担母职，不愿意去担负起很传统阵痛分娩的这种很圣母形象的一个母职的框架，这些标签随之而来通通都会被贴上这些女性名人的身上。如果是男性的名人呢，比如说我们知道像是这个唱跳歌手很动感的歌手 Ricky Martin， 他跟另一半也是透过代孕生孩子，或者是Ronaldo 这个足坛巨星 C 罗，他也有好几个小孩是透过代孕生子。外界这个时候会聚焦的是什么？聚焦的会是这

些男性名人，他们财力雄厚，或者是爱小孩、爱家、奶爸的形象，似乎在我们看大众的报道观点当中，确实男性名人透过代孕所拥有自己的孩子，受到苛责、受到检讨的形象标签。相对于女性名人，似乎大家认为女性本该就自己怀孕的这个假设前提，完全讨论是在不同的基础上。其实盘点在西方，真正公开自己是透过代孕拥有孩子的明星们其实还不少，比如说像是金卡戴珊 （Kim Kardashian），她曾经也是有自己怀孕的，但是她生下孩子之后健康有问题，她说医生警告她没有办法再次怀孕了，可是她还希望能够继续拥有自己跟老公的孩子，所以也是透过代孕的方式又再生下了第四个孩子。那她的这个备受指责或者是备受讨论的观点，还有标签，似乎评判起来是有少了那么一点，大概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跟他曾经确实自己生育有关系。眼红了《Sex and the City》欲望城市的女星 Sarah Jessica Parker，她也是非常的想要有孩子。她在2009年的时候，透过代理孕母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姐妹。那她自己当然是非常开心，晋升成为人母。在当时讨论的幅度和被批评的状况没有这么的强烈。那她也在这个代理孕母的议题之上，有很多不少的琢磨。像是 Nicole Kidman，她领养了两个孩子，然后她自己也曾经怀孕，但是最终没有顺产。后来她在跟前夫结婚之后，她因为自己身体的问题，所以也是寻找代理孕母生下孩子。像是 Tyra Banks 这个超级名模生死斗的主持人 Tyra Banks，她也是因为自己身体的状况，尝试试管婴儿失败之后，透过代理孕母也是生下了孩子。那她说跟另一半也是努力了非常非常久，最终因为身体的状况，所以选择使用代理孕母。非常的坦白和坦诚。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是同志恋人 Ricky Martin，他跟另一半也是透过代理孕母生下了孩子，也说真的是老天给的最棒的一个礼物。其实我们在纵观这些有自己公开使用代理孕母的这样子途径生下孩子的名人们，心态上其实都是非常坦白、很坦诚、很健康的。那同时，我觉得回到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在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透过代理孕母，似乎也就等同于明星们、艺人们被迫必须要向外解释自己的身体状况，似乎一定要找到一个因为自己身体能够被归咎的原因，才可以使用这样子的代理孕母的途径，就像是另外一位艺人 Lily Collins，她就是饰演《Emily in Paris》里面的这个 Emily。她的身材非常的娇小，也很瘦。她曾经在更年轻的时候就说了，自己因为身体的关系，因为曾经有厌食症，所以影响到她的生育条件。那所以他的孩子也是透过第三方，也就是透过代理孕母的方式生下了孩子。但是当时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粉丝朋友或者是酸民网民们，非常的不谅解，觉得说就是因为不想要，坏了自己的身材，或者因为自己有钱，所以就决定要代孕。那这个议题确实是非常的敏感，其实说真的，没有任何人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辩解，但是为什么我们都会先假设别人是有选择的权利呢？通常在提出质疑的时候，多半是抱持着为什么对方不愿意自己怀孕这样子的很捍卫妇道的方式提出了这些问题。Lily Collins 她的丈夫其实就有回应，他说："我们永远不知道对方为什么需要透过代孕的方式拥有孩子？不管这些网友们、粉丝们怎么猜，
都无法理解代理孕母的动机，这也没有关系，只要双方是合意的、同意的方式，就算不同意代孕，也不要在

对方最脆弱的时候刻意的攻击或者批评新手父母。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算是某种程度Lily Collins 他们夫妻在对外表达的自己的一种心声。毕竟我觉得确实回过头来来讲，大家都很希望自己能够圆了这个人生的一个梦，但是很多时候确实不见得是能够有自身完全的条件。当这件事情又更牵涉到跟个人的身体医疗隐私相关的时候，非常多的情境和状况是更难以言说的。这些难以言说的私事，也许正是因为跟代孕议题最纠结的地方互相拉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讨论上确实回到台湾的社会现状一直以来非常难以达到一个讨论的共识和焦点，包含牵涉到委托者的隐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到底必须要花钱请另外一位女性代为怀孕这件事情，委托者自己内心需要经过多少的挣扎，多少的评估，而且要花费巨额的代价。另一方面也牵涉到代孕的孕母她个人的生存的结构，即便是我们说商业性的代孕有非常完整的合约的保障，甚至是有各种医疗补给金，然后各种在怀孕期间的所有保障的条文的签署，但难以确保的就是这个代孕者孕母她到底是内在什么样的原因愿意以自己的身体代为怀孕，真的是完全出于帮助，出于大爱，还是也有个人生存上的各种考量？我觉得很多时候非常隐私的考量点确实难以被外界所言说，但是如果直接等同于出卖自己的身体，出卖自己的子宫，甚至还有更多的讨论是关于器官的买卖这种讨论的话，就会在回归到代理孕母的所有商业机制讨论上很难以达到一个共识，这个也会是现阶段比较困难的地点。好，我们在节目告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跟听众朋友分享一首歌曲，这是我很喜欢的歌手他所演唱的《宝贝》，这是来自于张悬的作品。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回到不只是性别的节目现场。在这周的节目，我们提出了一个提问：当代理孕母这个讨论的话题更在社群上活跃的时候，到底听众朋友您自己会是如何看待的呢？如果现在有名人，他是透过代理孕母的方式拥有了自己的孩子，女性可能会因此被贴上很多负面的标签，例如不愿意为自己身材走样而买单，或者是有钱能够把这件怀孕的事情、生孩子的事情外包，又或者是可能都是各种比较相对听起来不负责任的标签。但如果是男性的名人透过代孕的方式拥有了自己的孩子，往往就会等同于财力雄厚，很有父爱，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这样子不同的评价其实也让我想到了，到底怎么样拥有自己的孩子这件事情似乎在当代也变成了必须要解释的。只要在怀孕期间没有释出怀孕的照片，或者是在整个孕产期没有公开这样的讯息，似乎就会被质疑这个孩子是从哪里来的。但难道这个孩子从哪里来这件事情就能够因此忽略掉其实怀孕生孩子这件私密的事情不应该如此被赤裸的公开讨论着吗？到底是怎么样子的角度和观点切入，我觉得都是有助于社会大众在讨论代理孕母这件事情能够发挥自己的思辨能力很重要的一个切点。我们在下半段的这个节目，我想要带大家一起来从这个哈佛大学的 Michael Sandel 教授他提出的有什么样的事情是钱买不到的这个正义思辨的讨论。他当时是以在1985年美国知名的 M 宝宝代理孕母反悔不愿意把孩子还给当时委托的父母这个案例，带领他的学生们思考关于一场思辨跟正义的讨论。到底代理孕母的代理行为是不是一种服务？那商业代孕是否等于贩卖婴儿？当时的事件，这个简而言之就是一对双薪的夫妻，他们一直没有办法生育下一代。那因为太太她怀孕会对于这个身体造成很高的医学上的风险，所以联系上了在美国的一所不孕症中心。当时呢，另外一个回应愿意成为代理孕母的这个女性，她已经有两次的活产经验，那她也确实签约了，然后最后这个委托方是要同意支付$10,000，那各种的医疗支出另外需要有将近$10,000的费用。经过了几次人工受精之后，这个孕母她成功的怀孕了，而且在1986年的3月生下了一名女宝宝 Melissa。 这个女宝宝她其实现在也已经是将近40岁的年纪了。那这个孕母她在生了孩子之后却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跟孩子分开，她就逃到了佛罗里达州。当然双方就展开了诉讼，最后呢，一审的法院是判定孩子必须要交出来，但是到了上级的法院，到回到纽泽西州的时候，最高法院是裁定这份代孕契约是无效的。当时呢，这样子的讨论也算是非常的轰轰烈烈的，因为毕竟如果是一个商业代孕的状况底下，契约生效了，但是孕母却不愿意履约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非常让人心痛的。当时这个纽泽西州最高法院裁定代孕契约无效，最主要是他认定了这个契约并不是真正出于自愿而构成了买卖婴儿，当初的同意是有缺陷的。那到底 金钱的需求有没有可能导致相对收入没有那么好的女性会选择成为富裕女性的代理孕母，而不是一个反过来的状况？这样子的一些提问和判决也就成为了接下来三四十年之间反对代理孕母这件事情最直白的一个灵魂提问。当然法官当时他也认为他不完全的同意低收入的族群就会因为金钱的推磨所以愿意做这件事情。但是不管对于金钱的需求是有多么迫切的，法官当时的判定是认为有些东西是不能够用金钱买卖的。那这个法官也主张商业代孕相当于是贩卖婴儿，而贩卖婴儿不论是否出于自愿都是不对的。但是在反对他的这样子的观点，认为代孕契约当中其实其中的道德力或者针对到底是不是贩卖婴儿这件事情，似乎又有另一种观点。比如说支持契约的自由放任主义就会认为，两名成年人不管是委托方还是愿意成为代理孕母的受托方，订定契约就是双方的自由。同时只要双方同意一项交易，都可以从这项的合约交易当中获得各自的利益或者快乐，否则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强迫威胁对方要签署这样子的合约，除非能够证明这个交易是会减损其中一方的这个利益，否则代孕契约都应该要受到维护。所以确实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论述对于放进代理孕母这个议题来讲真的是完全不同的解读。那到底听众朋友您觉得自己会比较是站在自由放任功利主义回归到合约精神，还是比较站在有些事情有些东西就是没有办法透过量化金钱评估来购买的，站在比较道德的制高点上讨论这两种评估的标准？代孕外包这件事情其实追根究底也都是因为跟生殖科技生殖医学大有进展大有突破所关联的。传统上的代孕就像是这个 M 宝宝事件，当时如果要委托另一名女性作为代理孕母，除了子宫之外连同于基因上的这个卵子是要一起购买的。但是现阶段的商业代孕基本上准父母们他们是能够透过像我们节目在前几周有曾经讲过的是一个产业链一条龙的方式单独购买卵子，或者是提供自己的卵子或自己的受精卵，然后再透过第三方女性的子宫移入式的代孕。所以相较之下跟孕母之间并没有生理上基因上的直接连结，有的就是怀胎九个月十个月当中情感上的连结。那在这样子的代孕基础还有条件的转变之下，是不是整个代孕的过程又更偏向商业化了呢？如果在如此偏向商业化的状况底下，到底这个代孕外包这件事情又要如何回归到单纯契约式的讨论跟契约式的考量？我想这个也是现在纯商业代孕在美国之所以会如此成熟跟发达和发展的一个原因了。但是其实回过头来说，在疫情之后要使用代理孕母的整个服务的价格其实真的是高涨到不行。从疫情前一般的标准大概会是在7到8万美金，大概相当于台币300万之内，到目前打探出来的相关的数据甚至这个金额会超过到新台币500-600万甚至到700-800万这么样的高涨。那很多的这个代孕家长就有可能会寻求相对于这个美国商业型代孕更优惠更便宜一点的地方，例如像是印度就有 代孕的中心，又或者是部分的东欧国家，还有泰国。

国像日本也都有部分这样子，相对之下价格比较低廉的商业型代孕的选择。但是就像是我们的节目也曾经有访问过这个透过代孕然后生下孩子的准家长一样，其实所有一切要进行的风险都千万不能低估。这样子的风险其实不管是有机会出现在孩子的整个孕程，还有产期的过程，或者是相对有些比较便宜的代孕国家，要让孩子带出国、要出境、要报户口，这些都有可能是有更多的风险需要家长们在评估的。我相信每一个选择都会是经过深思熟虑，甚至不是那么容易，不是一个今天想，明天就能够下的一个决定。这些决定非常不容易，也牵涉到了家长跟孩子的一辈子的人生，绝对不是一个很仓促的选择。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提出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想一想，代理孕母这件事情，您的观点会是怎么样看待？又或者当这件事情，我们在看有公众人物他选择用代孕的方式生下孩子的时候，难道我们的评价的视角还有提出的问题，永远都是要迫使对方揭露这件相对私密的事情吗？也许如果是这样的提问，也不尽然公平吧。好的，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加入，不只是性别节目，我们下周空中再见，我是宛如，拜拜。It doesn't matter if you love him or capital H-I-M-M-M-M-M. Just put your paws up, 'cause you were born this way.

0: 但是佛摩萨，我是黄晨宁。您知道吗？台南运河到今年已经100年了。哇，如果是在这个文化古都来讲，你看对于这样一个特别的年份，又跟台南运河有关，总要想办法好好来庆祝一下吧。台南市齁，他们庆祝的方式就是来办一场非常非常独特的展览。然后呢，用这样子2020年一路走回到1983年，甚至更早到1823年，很有趣，用这样的一个回溯的方式，然后呢，找寻的可能是属于这个城市的一个记忆。当然，在这个文化古都里面，我觉得他们用的方式是非常符合台南的气味。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呢，他们现在说有一个叫 Long Flow Tainan 龙和乐。好，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觉得这里面到底是在说什么。当然我们要请教这个活动的策展人，他自己本身是这个草飞火的工作室负责人，这是新奇。 Hello 你好。
1: Hello Hello、
0: 哎、新奇，你们那个叫草飞火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哦、对，他那个草是非常古典的草字头那一种、哦、
1: 对没错。
0: 基本上因为以前就是有访问过新奇，是因为呢、那个之前你们办过那个龙旗那边的那个空山祭。
1: 空山祭、嗯、
0: 对，我后来发现在台南只要在晚上然后跟光有关的大概都少不了你们工作室、哦、
1: 没错
0: 哦，这个草飞火工作室现在在南台湾哦，也是哦，这个相当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艺术工作室之一啊、哦。那我先请教一下，因为这个名字太好玩了哈、哦、，Long Flow Tainan 哦，然后后面还写了一个 Long 和乐，这里面还有台语的音标呢，哈、哦，有英文、有中文，还有台语的音标。先跟大家解释，你们这个名称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好，我来解释。好，我们从这个运河的百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那过去呢，这个和乐广场这个场地，从运河要下船，然后要下货，然后中国城的时候又要下楼，然后现在又要下水，所以其实我们就想到那个厨师啊，技师就是会说弄好了啦，就是把食材全部都丢下去，叫做弄好了。
0: 龙和乐，哦哦，你讲的是台语啦，哈，我在
1: 想台语，哦，台语念的不太好，但就是
0: 龙和龙和乐，就是通通都让它下去的意思。
1: 对，没错、哦。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这句话蛮有趣的，因为和乐广场这两个字，然后我们找一个谐音叫做和乐，但是都有点像拢，就是聚在一起的意思。
0: 对，
1: 所以它不止就是都下去一起玩，或者是一起聚在和乐一起乐的感觉。然后英文的名字就取名在这个水域之中，其实有漫长的历史，然后很像在这个长流之中慢慢的浮现出来，所以叫 Long Flow Tainan。
0: 好，然后我看说他还有一个注解说这叫做台南城市品牌哦，这到底是品牌是活动的名称啊？
1: 好，因为我们这次主办单位有文策院，还有地方的企业单位叫台湾守护文创，然后跟草飞火，我们是有点像是三个主办去创作一个品牌这样子、所以才会有这个名称，叫做一个城市的一个策展品牌。
0: OK， 那你如果英文 long flow 就是长流，一种持续流动的意思嘛？哈、
1: 哦，对，没错。
0: 那个 long 和乐，刚刚因为那个新奇有讲到和乐广场，我跟你讲，就怕外地的朋友，我自己是台南人，我都不知道和乐广场在哪里了，好像是比较新的景点是吧？
1: 对，它是中台南的林百货，大家就比较知道。
0: 哦、那对
1: 百货的这条康德章大道，或是叫中正路，它其实就是日治。

0: 时代的一个香榭里榭大道的感觉。
1: 哎，
0: 那
1: 非常
0: 其
1: 重
0: 实
1: 要
0: 这
1: 的道
0: 条，
1: 路，
0: 对，其实这条路直走到底就是中国城，然后也就是现在和乐广场，它是2020年改变的一个新的一个场地，这样子。
1: OK，好。那因为这个活动牵扯到台南太多地名了哈，那如果有一些这个外地的朋友想说，为什么在台南会有所谓中国城哈？那个其实也是在地来讲，这算一个商场吗？
0: 好，中国城呢是
1: 哎，
0: 在1983年的时候，而且很有趣的是，它其实是台北建商来
1: 哎。
0: 到台南去盖的，算台南的第一个商场，
1: 算
0: 也
1: 商
0: 算是百
1: 场这
0: 货
1: 样
0: 公司，
1: 子，
0: 对，也
1: 哦，
0: 是第一个台南的地下街。那这个
1: 哎，
0: 地下街呢，就是把以前的民权路啊、中正路，很多的摊商都
1: 哎，
0: 融入在中国城的地方，所以而且中国城其实是李主人盖的，所以当时候其实造成非常大的轰动，
1: 红
0: 然后
1: 豆，哎。
0: 它也是繁荣了10年，因为当地有非常多的娱乐场所，包括冰宫，就是很多人小时候溜冰的去
1: 没
0: 处，还
1: 错，
0: 有中国城大戏院这样子，所以它
1: 嗯，
0: 其实在一些台南人的心里，其实算是一个蛮特别的地位。
1: 没错，没错，我们小时候都有去过哈。不过
0: 没错。
1: 就是说，今天看样子，我们想要了解这个，为了庆祝台南运河百年，这个其中这样一个活动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展览。这个展览不是在室内。它是在户外，等于把台南市当做这个展览的舞台哈。但是我就很好奇了，因为你们有这种持续流动这样一个河流，因为也是运河嘛，哈。但是呢，我看了一下，等于你们这一次是都是大型的装置艺术嘛，好，总共有7件嘛。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很有趣，就是说这个活动想要追溯整个百年的运河历史，还是说为什么？因为你们有特别挑一些年代嘛？你看1926年，然后到那个哦，还有1823年，1823年是古运河最早的哈。我们在
0: 没错。
1: 说故事的方式，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跟顺序，哈、哦，有的人喜欢细说从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故事，通常都这样开始的。但是你们跟人家不一样、欸，诶，你是倒着走、欸，
0: 对，我们是倒着走。
1: 诶，来讲一下为什么？为什么那时候想要倒着走啊？
0: 好，运河这个中国城这个区域其实，大家会称之为它叫运河的盲段。那盲段这个词呢，其
1: 嘿。
0: 实问了不同的历史学者，他们有不同的说法。那我们选择其中一段，其实叫做像是人体的盲肠，有点像是运
1: 哦，
0: 河的一个
1: 他
0: 末
1: 那个
0: 端
1: 盲
0: 点。
1: 段就是盲肠的那个盲啊。
0: 对，盲肠的盲，
1: 哎
0: 运河
1: 呦，
0: 的一个末端点这样
1: 那
0: 子。
1: 你所
0: 那
1: 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盲段啊？哎，
0: 我觉得它是一个下船的港口，然后
1: 哎。
0: 因为它其实是离台南市区，也就是中西区过去府城最繁华的地方，那它这个下船下货下来之后，它就是直往运输到台南市中心的感觉，所以它是一个运河的末端，但它也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进出口的地方，这样
1: 这
0: 子。
1: 么繁荣、这么重要地方，竟然用盲
0: 对，
1: 段来形容它啊、
0: 没错
1: 哦！哎
0: 没错，所以
1: 呦，
0: 我们觉
1: 嘿，
0: 得那个词也蛮有趣的。但当然，我们
1: 对，
0: 还有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例如像过去的船只，尤其是商船或渔船，它的船的前面都有眼睛，然
1: 啊，
0: 后
1: 真
0: 那个眼
1: 的、啊、
0: 睛，
1: 眼睛
0: 对，很
1: 啊，
0: 可爱。
1: 嗯，
0: 图片上的船只上有眼睛，然后那
1: 嘿。
0: 眼睛会有往上看的，也有往下看的。然后往上看其实就是看天气，天气就是商船；往下看就是渔船，因为要看鱼。
1: 哦，看
0: 然后，
1: 海里面的鱼，所以要
0: 对，
1: 往
0: 没
1: 下
0: 错，
1: 看啊。
0: 对，所以我们这次做了很多就是吉祥物，然后很
1: 嘿，
0: 多的眼睛，其实就是因为虽然这个区域叫做盲段，可是
1: 嘿，
0: 里面的船只都是有眼睛的这样子，所以觉得这件事很可爱。
1: 好哦，我们先让大家有一个初步了解，因为我所看到说，如果艺术作品有7件嘛。好、哦，说就像散落在水路上的一个时间的坐标，所以这里面呢有老船的一些船体， 对不对？还有重新拼组的一些老木头，还有光雕、影像互动，好。

0: 听起来，好，那你们这个活动是说我若从头走到尾啊，要不要很久啊？嘿，
1: 大概慢慢欣赏可能要1小时。
0: 哦，那还行啊。所以，那这个轨道有特别说，它基本上就是以前运河的一个轨迹的意思吗？
1: 我们从运河的忙段的轨迹开始，所
0: 嘿，
1: 以刚刚主持人问的那一点就是为什么会倒着走，是因为
0: 哎哎。
1: 我们在进到和乐广场的场地的时候，就是会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2026年，然后往下进到中国城，那个是离大家最近的，然后但穿过去越往后走，就会发现哦。我们越往运河靠近，就越往运河的时间去追溯，所以才会从1926再到1823年去，慢慢去看待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这样。
0: 所以起点因为是在这个和乐广场，对不对？哈，
1: 对，
0: 那
1: 没
0: 和乐
1: 错。
0: 广场就是以前中国城的点吗？
1: 对，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哦，了解哈。那这个这样子回溯，因为你说大概走1个小时，所以这大概是1、2公里这样的一个长度嘛，范围。
1: 走一圈可能有，
0: 嘿。
1: 差不多。
0: OK，好，因为呢，我们说如果要去跟大家去让大家了解运河的百年历史，它也有很多切入的方式嘛，哈、哦。那你们这个所以挑选的年代一定是跟这个地点相呼应嘛，而这个选出来的地点一定是跟台南运河历史有非常重要的紧扣处。哦，好，那我知道了。我们呢，今天就是在节目里边哈，我们要从就以那个我们是倒着走就对了哈，
1: 没
0: 从
1: 错，倒
0: 现
1: 着走。
0: 代一直走到过去的古运河。然后我看到你们那个宣传，就是邀请大家哦一起能够来参与这个活动，基本上就是它就是一个装置艺术，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里面去欣赏，还是说除了这样装置艺术之外，还有一些活动搭配呢？
1: 好，我们展期里面其实有一些蛮特别的活动，例如像
0: 嘿，
1: 是载荷市集，
0: 哦，
1: 载
0: 载
1: 荷
0: 荷
1: 市，
0: 市集，嘿。
1: 对，载荷市集，第一场是在开幕，然后第二场是在双十节的连假，10月9号跟10号，
0: 哦，
1: 那我们就真的是重现在运河旁边交易的情况，
0: 这样子啊，你们是重现当年那种古早时代的运河
1: 对，
0: 交易？
1: 没
0: 那，
1: 错。
0: 请问一下，因为坦白讲，你刚说市集，全台湾办活动哈，那个市集都很容易有嘞，哈。但是你们要重现的是蛮特别，是某一个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市集吗？
1: 对，我们是要走一个主
0: 嘿。
1: 题市集，比较像是呈现当时候商船在这边交易的情况，所以其实市集的摊商都是用这样子运河的过去的历史去发展的，像是有中药啊，或是
0: 哦，
1: 糖啊，或是一些
0: 哦，
1: 比较像是有跟这个运河相关的
0: 有
1: 调酒
0: 相
1: 这样子。
0: 关的，所以这真的就是所谓要重现当年运河旁的那个市集，因为它不可能卖现在的东西嘛，哈。
1: 对，没错。
0: 哦，这有一种复刻的感觉，哈。好，市集，然 后
1: 对，
0: 还
1: 而
0: 有什
1: 且，
0: 么？嘿。
1: 还有就是，有点像情境式导览演出，然后会让观众报名，他会分成2个小队。那这
0: 嘿，
1: 2个小队的人呢，会有点像是跟着表演者一起，就一下就是回到过去那种，在
0: 哦，
1: 商行之间，
0: 嘿，
1: 然后在船运之间的这种情形，然后还有包括在中国城游乐的感觉，所以他们会分成2个队伍，然后有点像是互相去探险的感觉，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会有一个结局，这样子是走一个故事线的
0: 一个
1: 表
0: 故
1: 演方
0: 事
1: 式。
0: 线，然后。
1: 对，
0: 这个参与的观众，他们会感受到什么？
1: 他们可能会感受到，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场地。就是2026年，那
0: 对，
1: 他们可能会马上感受到
0: 一
1: 我
0: 种
1: 手上
0: 穿
1: 的，
0: 梭时空的
1: 对，
0: 感
1: 穿
0: 觉
1: 梭
0: 吗？
1: 感，对，然后手上会有一些
0: 哦，
1: 道具，然后这些
0: 哦。
1: 道具可能会让他们感觉到，我以前就是在那边很辛苦的划这些商船，
0: 哦，
1: 或者
0: 就
1: 是
0: 是
1: 很辛
0: 有一
1: 苦的
0: 点
1: 交
0: 那
1: 易，
0: 个回到某一个年代，然后
1: 对。
0: 呢，又那我请问一下，是不是服装要？

0: cosplay 一下。
1: 没有，表演者会 cosplay
0: 哦，表演者。下次我们可以办另外一种，就是让那个来参与者也 cosplay 一下哈。
1: 对，
0: 大家一起穿梭嘛哈。哇，所以好有趣，就是说，因为装置艺术它是静态的，应该说它就固定在某一些点，你们还会穿插一些活动嘛哈。
1: 没错。

0: 后续还有很多活动。哎，你们如果我想要了解这个更各种的那个场次啊活动，你们是不是？我记得你们也有一个粉丝页，是不是？是写
1: 对，我们用 Instagram， 然后会连接到 AQ Pass 报名活动。
0: OK， 那个关键词搜寻的是和乐广场吗？还是什么？
1: 就是 Long 和乐 Long Flow 台南、
0: Long Flow 台南，好 ，OK， 好。那个听众朋友，如果当然哈、哦，我们今天的资讯留给大家自己去搜寻，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因为那一些的装置艺术，它背后都有很重要的一些意象，当然跟台南运河百年历史又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呼应哈。那我们等一下再请新奇来跟大家介绍，先休息一下喽。

0: 刚才我们听到，这是李竹馨所演唱，叫做《行阿来的台南》，它有不同版本，这是漂亮版的哈。好，李竹馨的音乐呢，就是蛮奇特的，很台湾，但是也有这种国际异国的一种风情啊。如果来到台南，你会发现这里面呢，这个文化的一个复合性非常高哈，但是它又很古老。但某一部分你又觉得它其实挺前卫的哈。那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说台南呢最近哦非常热情欢迎大家，因为他们现在有这个 Long Flow 台南 Long 和乐哈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呢他们在庆祝这个台南运河百年历史。在这样一个活动里边，他们有七件非常大型的装置艺术，真的很特别，很有故事，也很吸睛。那这一段时间如果有机会来到台南旅游，朋友蛮有福气的。不过我们今天就是要让你知道哈，那这些装置艺术我们先了解一下再来看，你会觉得更有味道。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活动的策展人之一哈，他叫做新奇。哎，新奇，我们来聊一下哈。因为是七件作品，然后是所以建议的动线就是照时光逆流的方式嘛，哈，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先从。

0: 从第一站，你就从和乐广场，就从中国城这边，先把当初，哎，这边的历史还不是最早的吗？
1: 最早的历史应该算是1823年的古
0: 古
1: 运河。
0: 运河啊，对，所
1: 对，
0: 以你的起点是到，可是你又说是从
1: 我
0: 和
1: 的
0: 乐
1: 起
0: 广
1: 点
0: 场
1: 是
0: 这
1: 东
0: 边，
1: 宫城，对，
0: 哦
1: 我的起点
0: ，OK。
1: 是和乐广场，
0: 好，
1: 然后
0: 反
1: 东
0: 正
1: 国城。
0: 我们依照动线啊，依照
1: 好，
0: 动线来，那我们很好奇，在这样一个场所，你们推出的作品又是什么？
1: 好，第一件作品呢，也就是中国城的牌楼，
0: 啊，
1: 然
0: 中
1: 后。
0: 国城的牌楼，
1: 对，很大很大的牌楼。
0: 对呀，
1: 那，
0: 而且很传统的感觉，
1: 对，没错。那因为我觉得，台南人很多人的印象其实就是中国城的这个中正路上的一个巨大的门面这样子。
0: 对
1: 然后，
0: 对，
1: 在我们去年做釜城300的时候，在台南做了很多象征城门重现的一个牌楼。后来我们就觉得，诶。也许用牌楼的形式来做中国城的这个意象还蛮好的，但牌楼上面有很多我们这一次的策展概念的一个提示，就是把4个年代都放在上面，但其实它上面的柱子呢，全部都是关于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就可以看到上面有中国城的冰宫的场景，或
0: 嘿，
1: 是运河百年的芒段的地图，然
0: 哎，
1: 后也看到1823年以前曾经很多人是用竹筏搭乘这些船运的方式，这样，所以我们就把每个时间段落都呈现在这个
0: 哦，
1: 大欢迎门大牌楼上面，这样
0: 这
1: 子。
0: 个大牌楼就不是原来中国城那个牌楼吗？
1: 对，是新
0: 新
1: 做的。
0: 做出来的，这个听起来有点像精彩预告，你知道吗？
1: 没错，
0: 你把所有的都先浓缩在这个牌楼的这样一个意象里边，可是，在中国城这边，牌楼本身就是属于作品之一了吗
1: 对，没错，它是作品 A 第一件作品。
0: ？OK，好，那所以我在这里，我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牌楼，它有一点把这一次这沿岸我们要走过去的顺着这个时间这样逆流而上，好像把它做了一个浓缩版了嘛，好，那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呢，观众就会往前走，进到排队区的时候，就会看到，过去中国城有一个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场景，就是下到地下街前，会看到上面有一个龙凤壁。那这个龙凤壁，
0: 龙
1: 一个
0: 凤
1: 浮
0: 壁那
1: 雕，
0: 个
1: 对，一个
0: 一
1: 浮
0: 个
1: 雕。
0: 雕刻，
1: 对，一个雕刻，然后这个雕刻呢，现在其实是在台南的新庄特区那边有一个公园。当时台南市政府在拆的时候，有把这两块壁留下来，放在公园的里面这样。然后我们就去把这个龙凤壁拍摄下来，做成动画，然后把荧幕放在入口的地方，所以大家在进场的时候会看到那个龙凤壁重现出来的感觉。
0: 哇，所以这个环节就用到动画的这样的一
1: 对，
0: 个展示，
1: 没错，这个环节就进到了作品二，也就是我们展场内的作品 B。那作品 B 呢，就会经过下楼的楼梯下去之后呢，就会发现很多过去中国城的影像记录，跟以前我跟一些当时候在拆的时候，艺术家陈柏毅他去收集了很多，像是电影过去的时刻表啊，或者是以前电影的海报，然后跟以前员工的那些手写记录，跟以前中国城里面的一些画面，这样。那我们这次跟了超级多的文史老师一起去，调查这些东西，然后拿到了很多文史资料。那所以在这一件作品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影像跟照片，然后跟一些记录，然后甚至是以前过去中国城的灯，我们也有把它
0: 你们
1: 展
0: 还
1: 现
0: 保
1: 出来。
0: 留下把它找出
1: 对，
0: 来就对了。
1: 找出来，然后还有装饰在这件作品里面，这样，
0: 不过
1: 然后。
0: 我觉得你们在这一站的这个作品，还有整体的一个规划，我觉得是基本上非常站在台南人的角度，
1: 对，
0: 如果
1: 没
0: 说
1: 错。
0: 在地人看了可能会有感觉，但是我替外来的游客问一下。

0: 们吸引的不是只有在地人嘛，哈，搞不好也有一些国际的来自外地的一些游客。那我是很好奇，如果是外地游客，在这个点我们又可以感受到什么呢？
1: 和乐广场这个地方其实当时候2020年的时候是由荷兰的建筑团队盖的。那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件超级棒的事情，因为台南人真的很喜欢把时间记忆用本来就有的材料保留下来。所以大家如果外地人来看到和乐广场的时候，一定会对有一个东西超级好奇，那个是什么？就是很多中国城的柱子。然后一些以前旧建筑的柱子都有点像是错落在和乐广场之间，所以高高低低的还有一些框架，你就会发现说，哇，以前这就是中国城他们所留下来的时间记忆。那也因为这件事情，和乐广场就被誉为一个很酷的一个景点之一，因为它不只是把过去的运河芒砀的水找回来，那中国城它的有一些框架也是保留在这边，所以其实外地人如果来到这个第二件作品，会看到我们上面有一些比较像是文字的记录，那些文字的记录呢，其实就是在写这块地方它在每一个时间段点的
0: 他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1: 对，曾经发生过什么，然后我们还有找到那个1983年的日历，还有找到中国城过去建案时候的那一些预售屋的书，然后这个也都是呈现在这作品里面，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台南人其实真的有很多这样子的回忆，然后台南人很会分享所以说外地的游客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台南人只要听到关于这件事情，他们都会说，我以前小时候在这里干嘛，我以前在这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蛮感动的，是因为这个展览对很多人的共鸣性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很常在做作品的时候都是在讲很久以前的过去，比如像是300年前或是台南400年这样，可是因为中国城真的是很近，所以大家的分享度是超级高的，然后就会呈现给外地人发现说，哇，台南就算中国城最后没落的时候其实给大家的印象是很差的，可是在那段辉煌时期的时候对台南的人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这样子。
0: 所以因为他的年代是1983年，等于是80年代那时候，那个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感觉还比较近一点。
1: 对，
0: 那的确这里是台南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回忆，因为中国城这个商场当年是很真的是很辉煌啦，哈。不过后来坦白讲，因为这边不只是因为包括中正路，就是中西区商圈这边，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真的非常繁华热闹，哈。现在台南其实在不同区域都有各自的发展，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它的很多的这些艺术作品，不管您是在地的还是外地来的都不用担心，哦，你都有你可以去连结的点这样子啦，哦，好，这是第二件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走到哪里？
1: 好，第三件作品呢就会看到和乐广场的水域区域，哦，然后整片水域呢都布满着小船对，这件作品叫做龙舟来，然后那个舟就是小船的那个舟，泛舟的舟。
0: 龙舟来，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小船。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小船是那种1:1等比例的，还是那种迷你型的小船？
1: 好，小船呢，我们最一开始其实是用自己手做的，然后木地做小船，但后来发现完全来不及，因为我们做了200艘。
0: 哦手做纯手做的小船啊，
1: 后来请厂商定制，其实它就是寿司船改的。没错，
0: 所以这个空间它是像一个听起来像一个小池塘的感觉，
1: 还是对
0: 哦这样子，
1: 它是像吃寿司的那个寿司船，
0: 那个寿司船。然后你说你们大概这个在这个展区大概几艘？
1: 大概有200艘。
0: 那200艘，我很好奇，他们是各自代表不同年代，不同的船，就是造型没有重复，还是说它其实只是表现某一个年代的氛围而已？

0: 这个小船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是非常大的共创的作品，因为我们开了大概3、5场工作坊，然后有当地的居民、当地的里民，然后跟来报名的人数大概有100人左右，然后还有跟附近的一些画室合作，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共创作品。然后在做作品之前呢，我们就是会跟大家讲关于这段运河曾经有过的船的故事，这样子。所以像讲过的这个龙眼睛，那个船的小眼睛往上看、往下看，然后或者是船帆的不同形状，还有曾经尤其是李明，有李明，我觉得很棒，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多人是搭竹筏过运河过的。
1: 怎样？什么叫搭竹筏过运河？你说他们有经历过当年那样
0: 有经
1: 的？
0: 历过，没错，因为以前运河还有在
1: 比如说，
0: 运
1: 那
0: 河
1: 大概是几零年代的时候，
0: 其实在中国城之前都还有在
1: 都还
0: 搭
1: 有
0: 船，对，因为以前运河比较没有没呃，以前运河在船的运行过程中，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桥，没有那么多路桥，所以他们到对面的地方安平啊，或者是到比较远的地方，其实他们都还是要搭竹筏，或是叫做碰碰船的一种船，他们都要搭去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因为我听到的时候会想到，哇，没有想到这里竟然跟可能像淡水或是旗津一样，就是要搭船只从就是现在中和乐广场这个地方搭到安平老街去，是有船票的。所以，对，所以我们在这过程中就是跟居民聊天，然后跟报名的人聊天，然后让他们知道这些过去船的故事之后，由他们再来自己创造他们的船是属于哪个年代。但我觉得不管如何，他们都是用2026的方式来去重新呈现这些船。所以我觉得大家的船都有他们各自想要表达他们的想法，这
1: 就
0: 样
1: 是
0: 子。
1: 每一个人做出来造型也都不一样，是不是？
0: 对，造型都不一样。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感觉是非常把大家共同的记忆跟想法都融入在作品里面。那当然也是要请观众，呵呵，因为小船在第一周就被破坏很多，因为
1: 什么叫
0: 人太
1: 破坏
0: 庞，
1: 很多啊？是有
0: 因
1: 人
0: 为
1: 去摸吗？
0: 应
1: 还
0: 该
1: 是怎样？
0: 说小船太好玩了，然后小
1: 啊、
0: 飞虎又很喜欢作品是跟观众互动的这样子，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就发现这一周来有太多种玩法，
1: 怎样？
0: 出
1: 是
0: 乎
1: 说过
0: 意
1: 参观者把那个小船拿起来玩之类的吗？还是怎样？
0: 料。对，最一开始我们是比较没有限制哪一
1: 对，
0: 种玩法，然后所
1: 对。
0: 以小朋友可能会把船全部都连在一起，连成10艘，然后在水里面跑来跑去，然后或者是有人就是小朋友可能太嗨，就是对船就比较用力一点这样子。然后，但这周末、这周上一周开展后，我们就有定一些小规则。那规则就是可能就一人一艘船，然后就是要轻轻的对待作品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小朋友很棒，因为小朋友就会开始跟别的小朋友宣传说，那个是别人的作品，我们要小心对待，过几天才会有东西，才会有作品
1: 很
0: 给你
1: 少
0: 玩。
1: 听到那个展出作品是可以让参观者去碰的，一开始你们并没有做任何限制，是说这算是一种互动的方式，是不是？
0: 对，
1: 他
0: 没
1: 自
0: 错没
1: 己
0: 错，
1: 就像当年的那个，不管是搭船者还是那一艘船，他可以很多想象。不过，新奇，我问一下，
0: 对，
1: 听起来三件作品是都在和乐广场这边吗？还是所有作品都是在和乐广场？
0: 所有作品都在和乐广场。
1: 可是和乐广场不就是以前中国城的旧址吗？所以这个
0: 没
1: 腹
0: 错。
1: 地有那么大吗？还是说它是往外延伸出去？
0: 哦，好，刚刚说的那个第一个欢迎们的作品，它算是在上面的广场。那上面的广场，其实它跟欢迎中国城的牌楼是位置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其他的作品呢，都有点像是像是刚刚第二件作品，它就是从楼梯下来就会开始进到作品里面，然后沿路的走廊也是。那小船的作品呢，是漫步在整个地下层的水域之中，所以它是一个流动性的作品。那接下来的作品呢，还有在室内的，然后也有在金华路桥下，金华路下的，然后后面还有两。

0: 建，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跟另外一个在中国城的遗址上面的。
1: 哦，所以难怪你说，其实基本上移动范围不算很大，对不对？
0: 对，移动范围不算太
1: 不
0: 大。
1: 是不是，因为我本来想说你们是沿着运河给他走一遭，不是啊？它的地
0: 对。
1: 点基本上这七件作品主要的范围就在中国城这周遭的意思了哈。
0: 对，没错，没错，
1: 哦，太好了，好，刚刚我们讲了三件作品了嘛，好，
0: 对。
1: 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还有另外，因为听起来哈，这个整个展出的作品充满了巧思哈，而且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有思考到跟大家互动。那我们在歌曲之后，等一下再请新奇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哈。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刚才我们听到来自谢明佑创作的歌曲叫做行，就是走啦。那当然他的一个音乐创作的养分很多都来自于台南。今天我们真的邀请大家来台南走，但是这个走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路线，不同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走跟台南的运河历史有关，然后呢最近在台南他们一个活动 Long Flow 台南 Long 河乐9月1号到11月1号、那就是说主要的我们会看到很多装置艺术这样的一个展出地点，就在以前台南这边所谓中国城它的一个旧址，现在他们已经把改名叫做河乐广场，河流的河，乐快乐的乐哈。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这次活动策展人新奇，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新奇，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三件作品了嘛哈。好，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的动线要走到哪里？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已经走在水里面了，
0: 哇，
1: 所以我们继续往前走呢，就会看到有一个地方，在下面的话可能会觉得它是桥下，但是它其实是台南的金华路的路下。
0: 路、什么叫做什么叫做路下？是说金华路有路桥吗还是怎样？
1: 对，可以把它想成是路桥。那为什么会有这块地方呢？其实是因为以前中国城的时候，他们的地下街是把前段跟后段两个区域连通起来的，所以和乐广场在这块就保留了这个前后连接的点，那就会走到金华路桥下面看到下一件作品。
0: 哦，在路桥下面，请问一下，那路桥这边还有水吗？
1: 有，还有水，水是连接起来的。
0: 那作品是在水里还是在陆地上？
1: 作品是水面的投影。
0: 哦，水面的投影啊，哦，好特别啊。
1: 没错。那这个水面投影呢，会在观众就是走进来的时候，它会十分钟轮播一次，然后一次大概是三分钟。那它的内容呢，其实就是从我们的时间断点，很像，因为艺术家，我们其实这次邀请来的艺术家，他们考察都要去做台南的渔人码头，会有一个安排。

0: 太港的一个游船的行程这样子。然后所以艺术家就是在这段过程中发现观众走进去的时候就很像是船在经过桥下，然后我们从水里面看出浮出来的这一段运河过去的故事这样子。所以这一段动画里面有船一直不断经过，然后水一直也不断流过，但是曾经过去中国城的舞厅感好像又回来了。
1: 舞厅感，等一下，你是舞厅是那种有那种霓虹那个叫什么灯啊，就是
0: 一直对霓虹灯，然后
1: 对闪闪烁烁的，对不对？
0: 对，闪闪烁烁的，然后就是在这水面就是投影这样子，很非常闪烁的内容。但是在中后段的部分，就会有很多过去的，也是有点历史照片，但是它像是大家可以想象底片洗底片的时候，我们把照片放下去，然后有一点像是用化学药剂，它会慢慢
1: 显影出来。
0: 显影出来，然后就有点像是这样一张一张在水里面浮现出来，可是又同时好像又一直融掉的感觉。然后呢，哇，好美，好鸡皮疙瘩。然后最后呢，就是船又流过去，船又继续往前开，但是它这次开进来的方向比较不太一样了，就是有变成开到这个内陆里面，但是又开出去，就是又好像曾经这里的船只来来往往的感觉。然后有一些的夜路，这里很多夜路，
1: 夜路是真的真的夜路，不是你们安排的。
0: 真的夜路有啊，动画的夜路也有。动画的夜路就从这里面飞过，然后把这一段故事就是在回到水里面的感觉，然后就会进入一个待机中的 loop， 待机中的 loop 都是水流的状态这样子。所以
1: 这听起来蛮那个魔幻感，你知道吗？
0: 对啊，
1: 带着一种超现实。但是你说它其实本身它是一个动画的方式，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它又透过光雕投影投射在水面吗？
0: 对。
1: 所以荧幕等于就是在水面，可是水面的话是等于是平的嘛，对不对？
0: 对。但是因为这里很有趣，是因为和乐广场它非常重视清洁，所以每周都会把水全部放掉，然后再重新清洁一次。
1: 这样子啊，
0: 所以对，所以星期三到星期一的水位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水位的高低不同，其实让这个作品的投影方式的呈现，我觉得是
1: 也会很不一样，对不对？
0: 对。
1: 还有，请问一下，它这个水会有波动感吗？水本身。会，
0: 然后刚刚还有讲到上一件作品那个小船，它又是会流过在所有的流水域之中，所以小船又会在经过这些动画的画面里面。
1: 哦，你说的是那个手工做的小船，所以不是动画画出来的。
0: 都有，动画也有，然后手工做的小船。
1: 听起来这真的蛮超现实，就有非常
0: 对啊，
1: 这个很多种不同时空的组合哈。
0: 没错，所以观众都会做，因为荷兰广场，我觉得那荷兰那边设计的超好，它中间有很多的小岛，然后观众就会在这些小岛之间就是坐着，然后看着这些投影的画面，然后真的会整个人都静下来。然后上次就还有人跟我分享说，他可以想象到过去的人真的在那边划船好辛苦。
1: 不过
0: 对，就是要面对这些水象啊，或是这些不安的这种水面的感觉，这样子。
1: 光你刚刚讲的这个动画，然后在投影在水面，是在金华路的路桥下面那边，是？
0: 对，没错。
1: 哦、OK， 好，这是第四个作品吗？
0: 对，第四个作品。
1: 再来呢？
0: 好，第五个作品呢，大家就会走过去这个金华路桥下，所以你就会从一个比较暗的地方再走出来，然后就会看到远方的一个很大件的作品。那这件作品呢，是找艺术家梁赖昌，他做了一个比较像是公共艺术型的作品。那这件作品我们跟台南文资建材银行合作，把过去呢曾经台南市他们重现这个1661成功号的这艘大船的上面的船桅
1: 怎样
0: 船桅
1: 把它借出来吗？
0: 对，把它申请出来变成作品的融合的

0: 一个方式
1: 的
0: 材料。
1: 所以那它呈现出来是变成一个一艘船，真正的船。
0: 艺术家我觉得很棒的是他重现的方式是让这只船桅跟着中国城的遗柱，然后把它立在作品中间。那它有点象征要去面对后面的运河，这艘船即将要往后面出发的感觉。但是它做的方式的形象，我觉得是跟整体的环境非常融合，像是它把这个帆用成比较小的状态，一片一片的，总共有十个。然后下面的地方，它用了两个小小的用了两块木栈，也不能说小，就是用了两块木栈。站板区域，那这两块区域其实就是给观众乘坐在上面，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像坐在这一艘就是艺术家重新诠释的台湾船上面。
1: 是，因为他的这些的物件都来自那个台湾成功号嘛，哈，
0: 对，
1: 那
0: 所以主要是那只船尾
1: ，然后艺术家重新用，我觉得这有一种重新解构的方式哈，意思就是说，我们就算看到不是完整的那个一艘船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你可以去感受，好像你是在这个船上面哈，因为你说还有那个类似感觉像甲板的效果吗？
0: 嗯，
1: 哈，因为那是木栈板还是怎样？
0: 对，那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木栈。小小的木栈、
1: 那新奇，我问一下，我真的很好奇哈、哦。这种、你知道，就是当年那个，比如说你去看到那个哈、哦、一整完整的台湾成功号，跟我今天变成我走进了这个作品里哈、而且我就变成我好像是在船上，我是从船上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嘛，哈、或者来看待过去这个历史。那你觉得我们在这个作品以观赏者来讲？你个人觉得会比较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
0: 我觉得以观赏者的角度，应该会面临后面的巨大物的时候，应该会想象说，曾经有这么大，曾经台南真的是一个很巨大的船只的交易港口，然后甚至有这么大的船，是进来到台南的一个入口。也就是说，以前过去。很常在说台南四百年的时候是一个登陆、然后也是一个文化开始的一个地方这样子。这个是我所想到的啦。我其实也不确定观众有没有想到这么多。
1: 對，没有，就是说因为也许当然每一个人站上来他的感受哈。那因为我们说艺术创作它可贵的时候，有时候它截取的视角也许会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联想哈。
0: 对，
1: 所以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船体，但是它让你仿佛来到了，是从这一艘船往给它看向外面的世界，哈，这个真的很特别，哈。所以那接下来是郑莹是第六件作品了嘛？
0: 对，没错。
1: 哦，那亚洲的呢？亚洲的是谁？哎。
0: 哦、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船算压走了。
1: 那个船上，可是你们工作室不也有作品吗？
0: 对，我们还有一件作品就在船的左边。那船的左边呢，就是借由中国城这些遗柱的框架，然后在上面放了一些跟着这些框架上面的灯条。那这些灯条。它是有一个叙事的，这个叙事就跟我们的策展概念是一样的，从过去的时间到结束到运河的时间这样。然后它，我觉得它最棒的点是这一段压轴其实是从我的小船又流到后面的大船，然后旁边的这个遗柱的灯条它其实是充满的烟雾，它叫做核雾未散。那这些雾呢会飘进旁边的水域，也就是这个大船之间，所以有点像是观众跟着小船慢慢的前进，然后进入到一个烟雾弥漫的水域之中。那这个在遗柱上的灯条作品呢，其实就是呈现了从过去这种慢慢的我们水域这种 long flow 的一种状态，去看到过去也是霓虹灯，然后很绚丽，然后很开心，有一种东方感。但是到中段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危机，那不管是船只或是中国城真的要没落，真的要结束了。然后到现在就是我们重新转化台南市政府，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很好的和乐广场亲子休憩区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灯条 插手。

0: 呈现的灯光，就是要在这个遗柱上面打出这样的形状，然后整个连接到水域之中。那我觉得这也是草杯我今年的很大目标。以前在空山界的时候，我们很在意每一件作品的节奏的断点，那有要跟我们的故事动画叙述是要一模一样，
1: 对，
0: 所以让观众感觉走完一圈是走完一个动画。但我们这一次其实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策展目标，是指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这里是有一个计划啦，那这计划是指对于台南市的人或是台湾的人，对于不同阶段的一种接受。那我觉得台南市，尤其是在面对各种不同时代的情况下，是一直在不断接受时间的变化。所以他这件作品其实结尾在这个点，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场域跟作品都融合在一起，但大家都还是愿意去接受这样的变化，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心态上的转变。那就不得不说，我觉得硬核蛋堡的这张专辑也是在记录这件事情。
1: 哦，
0: 那
1: 那
0: 包括
1: 个
0: 像
1: 新奇有特别跟我推荐的，就蛋堡刚刚出不久的一首歌，叫做《运河》，对不对？
0: 一张专辑，
1: 哦，一张专辑，那它有这里面整张专辑都在讲台南运河的故事吗
0: 有很多关于台南的故事，有运河，然后也有
1: ？OK。
0: 像是有带到一点台南车站，最近也是要准备地下化了这样子。
1: 哦，好，
0: 对，
1: 那这个也许有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见得在节目里边可以让大家听到蛋宝最新的作品，但是大家网络也可以搜寻一下哈。只是
0: 没错
1: 说
0: 没错。
1: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听到新奇介绍，因为我觉得蛮有意思，就一开始在访问之前，我以为你知道，就是装置艺术，你知道，就像以前很多的这个活动里面，它可能各自呈现嘛。好，那也许彼此之间有串联，但是没有像今天在和乐广场这个时间上的串联、动线上的串联，河流上还有作品跟作品之间，好像也有他们自己串联的方式哦，所以不是七件那个整个这一边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作品的这样的感受，哇，那真的坦白讲，我们在空中要把一些具体的形象说给大家听，真的不容易哈。那我们呢，给大家最中肯的一个建议，就是直接到台南和乐广场这边，直
0: 对，一
1: 接，
0: 起来捞好了。
1: 没错，龙和乐，你们还说什么要什么水中聊乐 key 哦？
0: 对啊，水中聊 Lucky，真的是聊 Lucky。
1: 是，真的是聊 lucky，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呐，好，跟大家推荐。那我们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新奇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3: Tapi kita juga mempunyai lagi question.
2: Sorry pun dari Singapura.
4: But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3: Soalnya saya punya nasto ini lampai
2: pun.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音乐的相遇了。说到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的发起人许长贵教授逝世25周年，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了6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会在北中南3大

0: 我焦急的场馆登场。其实这个系列活动是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 2.0 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共同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以及台北市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的团队，由指挥简文斌来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跟声乐家，共同呈现了许常惠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而系列演出也在这个台中的国家歌剧院、南部高雄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以及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三大国家级表演场馆来登场，可以说跨越了北中南三座城市，展现台湾音乐界合作重要的成果。说到许常惠老师，他身兼作曲家、教育家、评论家以及民族音乐学者多重的身份，是台湾现代音乐发展重要的奠基者，也是民歌采集运动重要的推手。他倡议民族化现代音乐的理念，主张从本土文化跟民间音乐来汲取创作的养分，也融合传统文化精神跟现代作曲的曲法，建立具有台湾文化主体性音乐的语言。他也同时积极推动国家级音乐机构成立，奠定了现在的台湾音乐馆发展的基础，让台湾本土音乐得以保存、研究跟发扬。许常惠对台湾音乐创作、音乐教育跟民族音乐研究都留下深远的影响。今天节目特别邀请到，这是财团法人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连宪生，他同时也担任了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特展的策展人。在节目当中，连宪生教授将和大家来分享他眼中他所了解的许常惠教授，也跟大家来介绍这一次的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相关的活动。好的，进行今天的音乐奇遇记，
1: 音乐奇遇。

许常惠教授开创了台湾民族音乐研究的先锋，他是一位极负使命的民族音乐家，他致力推动台湾传统音乐与国际的交流，终其一生透过民歌采集、创作、维文、教育推广，为台湾音乐奔走，他是台湾音乐的领航者。

大家好，我叫连宪生，我目前在师大的民族音乐研究所上课啊、那但是我其实是屏东大学音乐系退休的音乐系退休的教授。那我是许常慧老师的学生之一啊、因为许老师的学生非常多。那今年刚好我接了许常慧基金会的执行长，那我们董事长就是赖德和老师，他指派我来协助这一次的三场音乐会的北高两场的音乐会的节目册的撰写啊，就是所有的曲目的内容的介绍。那另外也包括魏武营的一个纪念展啊，就是赖老师指派我去负责这个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今年的任务。

0: 当中和大家聊的。最近呢，我们看到台湾呢，不管是北中南，有相当重要的三场的音乐会。那么从9月25号的台中，12月5号的高雄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以及12月19号在台北的国家两厅院的音乐厅，有许昌慧老师逝世25周年的音乐会哦。那这个部分其实老师参与了，不管在筹划甚至在南部魏武营的这个特展的部分呢，非常的多，邀请到老师和听众朋友来做介绍。那首先我想请教这个教授啊，教授，其实我记得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是许昌慧教授逝世十周年，那中央广播电台呢，我们也和这个台湾音乐馆的前身有合作，特别访问了许昌慧老师的朋友，还有许许多多的学生。其实要讲到他的这个爱徒徒子徒孙非常的多，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不过25周年呢，其实你们的活动更多元呢，是不是请老师跟大家来聊聊你们如何来规划跟进行呢？
1: 好，这个音乐会的规划其实是上一任的我们基金会的执行长叶庆青老师跟赖德和老师，他们主要是他们在规划的啦。那我不敢那个略美啊，我是今年接这个工作，我继续这个承接部分的工作。那今年其实主要是以音乐会，尤其是大型作品的音乐会为主。那这个在徐老师的作品的一个演出来讲是很难得的啊，因为我们通常国人的作品，现代音乐的作品其实是以室内乐演出比较容易。那这次因为文化部李远部长大力支持啊，所以能够这样子在北中南举行三场音乐会，而且都是大型的作品的演出。那这里面除了徐老师过去曾经演比较常演过的像《葬花吟》或是《百家村》之外，其实这个有一首清唱剧叫《兵车行》，这个是非常难得演出的啊，因为这个曲子其实徐老师在留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了啊，但是他在回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是戒严时期啊，而且那个时候是反攻大陆的时期。那因为这个《兵车行》它是有反战的主题啊，因为它是杜甫的诗啊，杜甫看到战争之下的人民跟兵马啊，他们的疲困啊，他们受到了这个战争的这个伤害啊，所以杜甫写的这个诗。那徐老师用这个诗来写的这个曲子，在那个年代是不太允许被演出的，因为它有反战的这个寓意。所以徐老师这个曲子是一直到90年代才第一次演出，那之后就没有再演过了。所以这一次能够有这个机会把这个曲子再现出来，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另外就是说台中场曲目跟北高两场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台中场有徐老师的女冠子，还有嫦娥奔月这个都是大型的管弦乐的作品。那而且也每一场这个也都有声乐有合唱也有独唱的那个声乐的作品。所以其实是很丰富的一个曲目这个平常很难得能够有这么好的机遇能够把徐老师的作品做这样一个呈现。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为大家介绍。
0: 好，我想请教林先生执行长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也特别说到今年接下来财团法人许昌慧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执行长的工作，那么也参与了这次特展的策划嘛不过我想请教林先生老师，其实这个活动是文化部的重建台湾艺术史2.0 计划支持，那么当然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了许昌慧老师在生前对台湾音乐的贡献呢。如果有人问你许昌慧对台湾的音乐贡献最大的地方在哪里，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
1: 我想一个作曲家或是一个大学的音乐教授他当然他贡献主要是两个啦，一个是教学，一个是创作。
0: 是，
1: 那许老师就是他在教学上这个不用说从早年的这个许伯云甚至包括李泰祥这个是他最早的一批学生那一直到我们在师大念音乐研究所的时候许老师是非常有系统的带了一二十年的这个音乐研究所，那也培养了一大批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音乐奇遇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音乐来相遇啊，刚才我们听到了连线生连老师在节目

0: 的这个尤其是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的这一方面的中间分子。你像现在来讲，南北馆的吕垂宽、客家的郑荣兴、原住民音乐的吴龙顺、林清才甚至歌仔戏音乐徐丽莎游树煌等等，那这些都是徐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早年当然他是以作曲的学生为主那到了那个他中年以后，他在师大负责这个音乐学组，后来就几乎都是音乐学的研究的学生。那这个是徐老师在教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那另外当然在创作上，除了他自己一直在写曲子从在巴黎的时代或者是回台湾以后，他创这个自乐小集啊等等都一直在推展这个，不管是他自己创作或者是国人的创作。那另外一个也是很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亚洲作曲家联盟，这个其实是徐老师催生出来的因为当年徐老师是去结合的日本的作曲家、香港的作曲家成立之后，再推广到韩国、菲律宾，徐老师真的是道道地地的催生者，因为是他去运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这一个亚洲作曲家联盟现在也还有在运作只是现在因为各国的预算都不太充裕所以现在不像以前全盛时期几乎每一年每一个国家轮流举办现在大概两三年才会有一个国家来办我们台湾预计是2028年要办，那上一次是去年在日本办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的音乐节跟大会。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徐老师的除了创作跟教学之外另外一个贡献，就是他是一个运动家包括这个曲盟的这个成立这个国际交流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的成立，另外比方说像民歌采集运动也是他跟史维亮老师两个人去推展出来的。虽然我们说徐老师他也不是真正严格意义的这个民族学者或是人类学者徐老师的采集是以他的创作为他的一个很主要的动机，但是如果没有像徐老师这样一个有运动家的能量的这样的一个人去推展这个事情的话，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一些学者默默的在做，那他比较不能够形成一个社会或是台湾的一个文化自觉一个文化运动。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虽然有些人对他也有一些保留就觉得他是好像一下子这个好像烟火一样，可是如果没有徐老师这样一个有运动家的能量的人来推展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对台湾的社会的影响会不太一样。
1: 是，我也刚才呢林先生教授您特别说到的，其实过往呢我记得从2011年开始来主持，也访问很多跟许长慧教授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包括也请益了这个师母李智慧师母那我觉得就好像您刚才特别回应的，因为许长慧教授他是一个行动派的人，虽然他非常浪漫也爱喝红酒，不过呢他的行动力非常的强他甚至呢因为跟法国的音乐界艺术界关系非常的密切，也把台湾的音乐带往欧洲去尤记得台湾第一古代廖琼之老师就说到了能到法国去其实去展现台湾唯一土生土长的本土的戏曲歌仔戏，许长慧老师功不可没
0: 是
1: 所以难怪你会说到呢他是一个音乐的行动者我们看到大家称他是一个作曲家、教育家、评论家，也是民族音乐学者。但是说真的，我认识许长慧老师，第一个入口反而是他的民歌采集的运动
0: 是，
1: 尤其是原住民民歌的采集运动
0: 是。
1: 那我不晓得林先生老师，您在过往有机会参与这样的一项的研究、搜集跟整理的工作吗？
0: 有，当然有不过当然不是70年代那个民歌采集运动我们其实在师大念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课就是资料收集整理这样的一个课，那都是要去做一个定点的一个采集的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徐老师还有我们同班同学，我们去屏东的鼓楼村排湾族的一个聚落，但是徐老师其实在那个年代他大概每隔这个两三年三五年他会结合地方政府办大型的某一个县一个全面的地毯式的一个传统音乐的一个收集整理，那这个是民歌采集运动之后，其实徐老师还是一直有延续在做这个事情。

只要他能够结合到地方的资源，那他就会去做。那像我在师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台中县。台中县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传统音乐的一个访问调查，那其实也有出那个研究的成果，其实也有出版。我之前的5、6年的那个学长姐，他们做过彰化县的，彰化县也是地毯式的

当然这个很明显就是要地方政府支持啦。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到台中的时候，就是台中县那个时候的文化局长，他就是支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台中的山线海线，我们也是跟民歌采集运动一样，我们也是分了两队下去做这个采集，所以这个也是我在学生时代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回忆。

0: 其实回应刚才呢，连先生执行长您特别说到的，如果没有许常慧老师他的民歌采集的运动啊，那或许就诚如刚才您特别聊到的，也只是一些文史或音乐工作者在一小区块一小区块的做，不会像烟火一样非常的灿烂哦。甚至我觉得在你们接续了他的这样的一项的工作之后，继续再做传承哎，因为我突然发现呢，许常慧老师他特别有倡议民族化现代音乐的理念哦，就说呢，他透过像填调的工作，做民歌的采集，也把融入了现代音乐的作曲当中啊。
1: 是，
0: 我不晓得林先生老师，您自己学音乐也学音乐学，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是，当然，其实我们每一个学作曲的人，不管在国内当然不用说了，
0: uh-huh.
1: 其实我们到国外念书的时候大概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西方的老师他都会期待你能够以你在西方世界学到了一些现代音乐的技巧，但是要就是把你的传统文化的东西能够展现出来、uh-huh. 每一个在国际上成名的亚洲作曲家都在做这个事情，不管是周文宗也好啊，或者说以前的像吴婉彻，吴婉彻当然是在日本活动，或者说像现在的细川俊夫，他是在德国跟日本两个地方很活跃的这个亚洲作曲家，其实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你要说关卡也可以，因为一个作曲家他是要讲自己的话，或者说要讲自己的文化的话，他不可能完全跟着西方走，所以在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都会碰到这个问题。那其实徐老师他在做的事情就是强调，就是说作曲家一定要用自己的文化资源来用现代音乐的一个技术作曲的技巧来把它呈现出来。那我在这边稍微再多讲一件事，其实我们在刚刚我提到的亚洲作曲家联盟里面，从徐老师过世以后，我们成立了一个许常慧纪念奖。那这个许常慧纪念奖其实就是在贯彻徐老师过去的一个理念，他创立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他其实就是希望亚洲的作曲家能够用自己每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传统的资源，然后把它跟现代音乐的技巧做一个融合，然后展现出来。那我们这个许常慧纪念奖就是颁发给每一次的主办国的年轻作曲家，他的作品最能够展现刚刚我提到了徐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说能够把传统音乐传统文化的素材透过作曲把它呈现出来。那我们每一年的这个奖就是颁给主办国在这方面表现最出色的年轻的作曲家。
0: OK， 也就是说呢，颁给这个奖项的都是主办国的年轻的作曲家，然后他的作品虽然用现代音乐的技法，但是他呈现的是他们在地的文化精神。
1: 是是。
0: OK， 这就很重要了耶。
1: 对对。
0: 嗯，因为这样才有办法让他们重新回过头来去看到自己音乐的一些特色咯。
1: 对。
0: 我看到台湾呢，其实这几年有蛮多的一些乐团啊，不管是管弦乐啦，甚至合唱团啊。那么当然都会比较琢磨在台湾的本土音乐的部分，像台湾歌谣啊，都是很多人到国外去演出的时候会选择的这个曲目，甚至有些团队还以台湾的本土音乐，就是说越在地越国际的方式来呈现台湾的音乐的特色啊。那我想请教林先生老师，老师其实就诚如许常慧教授特别说到的，要建立具有台湾文化主体性的音乐的语言演呢，这么多年下来，你看到了一些推广的成果了吗？有比较多的人乐团、管弦乐团或者一些音乐家来呈现这样的一些特色吗？
1: 我想这样子啊，应该说室内乐或者说个别的演奏家来讲，其实是比较容易

0: 做到，因为室内乐或者说演唱或者钢琴，它毕竟它只要两三个人，它就可以做一个音乐会出来啊。那乐团的话比较有限，为什么？因为它有市场的考虑。
1: 嗯，
0: 那乐团如果说演太多现代音乐或者是国人作品的话，它的票房通常不会太好啊，除非是另外一种风格的乐团，比方说李哲毅的作品，他的作品的风格就是比较
1: 特别强调。
0: 我当然不是说他作品写得不好，他作品也写得很好，但是他比较懂得去，就是他的作品基本上就是比较稍微通俗一点啊，不是那么的很严肃的现代音乐啊，所以他的音乐会就是票房比较，就是他不用担心，就是他演他自己的作品或是国人的作品会有票房的问题，因为他的作品都蛮好听的。那大部分的学院的现代音乐的作品比较不会那么的好听，我说好听当然要打括号，
1: 嗯，哼哼，
0: 所以就是说乐团要演国人的作品或者说或者更广的现代音乐作品，其实是比较不是那么的常见的，
1: 嗯，
0: 通常乐团大概都是一场音乐会里面演一首，或者说像 NSO所谓的一分钟计划，他只演一分钟而已，他也不敢多演。但是国乐又不一样，国乐他基本上他大部分都是不管是台湾或是大陆的作品他是以这个为主所以国乐当然不一样国乐团他演了大量的国人的作品，但是西乐团比较有限。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说这次的这三场徐老师的这个纪念音乐会就更是难得，因为很难得有这样子的机会。那当然这个就是文化部他愿意支持这个活动用这么多的资源来办这三场音乐会。
1: 了解，其实我们知道是台北市国乐团吧才从这个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去演出回来，当然就是以台湾的音乐为主台湾歌谣。那这个李哲毅他所带领的完胜乐团呢，据他跟我分享他的喜悦，他说这个十月初呢也要到这个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去演出。诚如您说到的，如果说以台湾的音乐，像原住民的音乐，甚至连接歌仔戏、北管、南管啦，还有台湾歌谣，像邓雨贤的作品来讲，可能是我们熟悉的，所以即便不是学这个有音乐专业的听众，他比较容易去懂得吧，我可以用这样的形容方式，
0: 完全是
1: 好。所以难怪你会说到许昌慧老师这一次呢在北中南三地所举行的逝世25周年的纪念音乐会，相对之下就非常的重要，
0: 是
1: 都是老师生前的一些作品啊。那在台中的作品9月25号呢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演出的是启蒙与狂飙，是台湾近现代音乐的先行者许昌慧老师的纪念音乐会。不过那一场的演出跟您所策划的在12月的两场演出，他的音乐的曲目跟方式就比较有一点差异性。老师，我们简单跟大家来带一下台中的音乐的演出好吗？
0: 好好。台中跟北高两场只有两部作品是一样的，
1: 是
0: 就是一个是庆典序曲《锦绣乾坤》那另外一个是舞剧音乐《桃花开》。那除此之外台中场的其他的曲目就跟北高两场不太一样那台中场演的包括徐老师的一个管弦乐跟人声的作品叫《女冠子》，还有舞剧《嫦娥奔月》那还有《弦乐二章》还有交响诗《白沙湾》那我非常老实的说，这些作品我没有办法做更多的介绍，因为这些作品我也从来都没有听过。女冠子有女冠子徐老师也出过唱片所以女冠子是跟《葬花吟》大概是同时代的作品，这个曲子我是稍微研究过了。其他的作品真的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听到这么多的徐老师的管弦乐的作品所以其实我也很期待。我不瞒您说，我昨天才买了那个到台中的车票，高铁已经都没有票了，因为那天是中秋节那我还买了前一天的自强号下去，然后回程也是只能买到自强号。
1: 你也很期待台中的那一场对不对？有一些你没听过的音乐。
0: 是对，因为真的都没听过，那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是需要去学习的。那台中这一场的这个标题，这个是启蒙与狂飙这个是我们的学长许瑞坤老师他负责的他负责的。那我觉得启蒙这两个字也用得非常好了因为徐老师他我们刚刚说他不管是

0: 宁格采菊运动也好，或者是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也好，或者是他推展国人的这个作品，或者是他就作为一个大学的教授，其实徐老师真的就是一个启蒙者。
1: 嗯哼，
0: 启蒙大家对于传统音乐的重视啊，那启蒙大家去开展大家的这个视野啊，去接触现代音乐啊。当然，徐老师那个时候所带回来的现代音乐还是二十世纪早期的现代音乐了啊。但是毕竟在他之前，其实我从小是在合唱团，我是从小是吕泉生带出来的、啊。那吕泉生的世界是完全是古典浪漫时代的音乐语言啊。那所以，其实真的是在徐老师回台湾之前，大家对于二十世纪啊，对于甚至德布西啊、巴尔托克的认识都是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模糊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徐老师为大家打开的世界，这个就是启蒙。
1: 了解。

0: 好的，继续下来，我想请教连线生执行长老师。其实这次的演出当中，我看到了这个国立台湾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也特别说到了，其实连接了在台湾重要的这个音乐的团队啊，包括了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以及台北市内合唱团，有六大专业的这个团队来演出哦。那这是一个跨区域、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的合作的模式。那老师接续下来就是我想请教你了，12月5号在高雄卫武营的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办的这个演出，包括12月19号来到了这个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出的硕音序章哦，老师，你在规划这个演出的时候，在选择的曲目，还有在节目上的进行方式，有一些特别的想法吗？
1: 这个曲目，这个节目，这个是我们上一届的执行长
0: 就已经定掉了，
1: 老师跟赖德和老师他们已经他们定下来，
0: 你没有办法有私心塞你喜欢的音乐。
1: 对对，这个都已经这个是他们的功劳啊，我只是执行，我是做节目的这个节目解说啊，
0: 是是，
1: 但是他选的当然是非常好，因为这个都是徐老师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
0: 嗯哼，
1: 我们说像《葬花吟》，那还有像《百家村》，这个都是徐老师就是就这样的曲类来讲非常有代表性的，因为当然我们说这里面。尤其是徐老师来讲，他是在结合台湾本土的材料跟东亚或跟中国文化的两种素材结合，然后用现代音乐的这个技巧把它呈现出来。你比方说《葬花吟》，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红楼梦》的黛玉葬花的故事，黛玉葬花他自己在《红楼梦》里面他吟唱的那个诗词，但是徐老师是怎么样来呈现这个呢？他用台湾的佛教音乐。因为他是在写这个曲子之前，他去新竹的寺庙里面去做田野采集。其实这个是在民歌采集运动之前几年的事情，也就是说徐老师其实在民歌采集运动之前他自己就已经开始在做民歌采集了。那他是在这个寺庙里面，他去听了这个，他去在那边待了 好几天，然后听寺庙里面的梵呗，然后把这个佛教音乐的那样的一个形态把它跟黛玉葬花这样的主题做一个连结。那所以徐老师他其实这个词也用得很好，他说这个是一个中国式的安魂曲。因为黛玉葬花
0: 是
1: 确实是有葬的意思，然后他又用了一个宗教的一个一种形式，就是佛教音乐的一个形式来呈现这个葬花吟。那这个是在徐老师，这算是他早年的作品里面很成功的很成功的一个作品。那另外像百家村，我听过马水龙老师跟我讲，他说他觉得徐老师最好的作品就是百家村。
0: 我也是最喜欢百家村的。
1: 那因为他就是一个他是一个钢琴协奏曲，但是他是一个国乐团的钢琴协奏曲。然后就是说他徐老师在这个曲子里面，其实他用了一个曲式是我们讲所谓的唐代大曲。其实他这个曲子简单讲，以西方

0: 的观念来讲就是一个变奏曲、
1: 啊、
0: 它有十几段变奏、但是就音乐的结构来讲，徐老师是把他研究唐代大曲的那个心得把它融入在这个曲子里面、啊、就是它的几段。那简单讲唐代大曲我们最简单讲就是序破集滚煞、啊、就是每一个段落就是都有一个我们叫序破集。其实这个唐代大曲非常简单的讲其实就是进行加快，葬花吟也是。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东方的曲式观念跟西方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我们说西方是三段式的嘛，快慢快或是慢快慢，有一种辩证的一个竞争的一种互相的呈现。可是东方的这个我们说唐代大曲也好，或者说纳西一齐云南那边的那个传统音乐，其实都是渐渐加快了。我这样说哈，就时间的结构来讲，就是传统音乐是就是这样一个逐渐加快的一个时间的结构。那徐老师就是不管是葬花吟或者说百家村，他都把这个观念融合到他的作品里面。那百家村另外就是他用了一个北管的曲牌，就是百家村、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徐老师他其实是无时无刻没有在做一个台湾的本土的材料跟中国文化也好，或西方作曲西方技巧也好做一个结合。我觉得他一辈子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以作曲家来讲他在做这个事情，以教育家来讲他也是都在教学生做这样的事情。
1: 我觉得许昌慧教授呢，就过去呢对他的这个研究看到一些史料，也请教像老师您这样的一些音乐的工作者，他就说到了许昌慧老师真的是海纳百川哦，就说他对音乐的包容性，甚至我觉得有时候他的一些作曲当中的创意呢是无可限量，有时候有点天马行空，但是他创作出来的能量跟音乐的可听性其实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惊喜甚至是亮点呢。
0: 是，
1: 所以百家村我说真的那时候跑到那个时候马水龙老师还在北艺大教书吧，跑到他的宿舍去访问他，他也跟我讲他最喜欢他的百家村的音乐原来大家有志一同了、好，这是在音乐会的部分啊、那当然就选择了在先开始的9月25号在台中，然后12月5号在高雄卫武营，12月19号就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啊，有三场演出。您刚才特别说到台中，你还特别赶下去欣赏，所以三场都可以看得到你的身影。
0: 当然当然。
1: 是是是，好，不过现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还有机会抢到票吗？
0: 车票比较有问题，因为台中场那是中秋节，那个高铁已经很不容易买到票。音乐会的票那大家尽管放心，音乐会的票还很多。
1: OK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台中的票呢没有关系，我没有高铁，反正台北到台中不会太远，我区间车狂狂扣扣开，要刚好音乐会要举行。好，不过在卫武营的部分呢，老师你也担任了这个重要的工作，就是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昌慧逝世25周年的纪念特展哦。那这个特展展出的时间是在11月6号一直进行到12月6号，有一个月的时间嘛。老师您在策展的时候特别做了什么样的一些规划？比方说可能哪些重要的史料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特展的活动当中让我们一眼一听就知道许昌慧老师在音乐上的贡献呢？
0: 特展因为是以影像为主了，所以在作品方面当然我也放了一两个主题的。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展场的条件是有一点限制啊，因为卫武营的展场是在他的音乐厅入口的右侧的墙面上，所以我们只能在这样的一个展场的条件做一个最大程度的发挥。徐老师因为他过世前他是总统府国策顾问，所以徐老师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他以前那个师母跟徐老师的家人就把徐老师的这些照片啊那个原稿手稿什么其实都是放在国史馆啊，放在国史，那国史馆就把他们做了非常专业的扫描整理。所以我这次在做这个纪念展其实 用的就是国史馆他扫描的所谓的许常惠档案里面的一些材料。当然这个材料因为跟我们许常惠基金会有一个云端上的连结啦，所以我是可以很快的做一些处理。但是

0: 其实我最早也是到了国史馆去，阅览了好几次啊。那把这些材料，慢慢的这个整理到我的电脑里面。简单讲，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纪念展来呈现徐老师他的大概一生的一个鸟瞰啊，从他的家人从小，在和美乡下的这个长大，然后他的那个小学跟中学其实是在日本度过的，这里面就经历了一个国族认同的转换的问题。然后回台湾以后，他在师大念书，那另外到巴黎去，这个当然也是一个重点，因为徐老师他有写一本《巴黎月志》，所以巴黎里面巴黎的他的学习的一些重要的照片。然后之后就是徐老师回台湾以后，他推展音乐的一些活动照片，包括志月小集，包括亚洲作曲家联盟的这个创立的一些重要的照片，然后之后就是民歌采集运动，一些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些照片，还有就是徐老师的作品，徐老师的作品，因为国史馆那档案里面是有，徐老师的作品的手稿其实都有扫描啊，但是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发现那些手稿要呈现在卫武营那样子的场所，不是太容易能够让看的人能够感受到很多东西，所以我做的比较有限。我大概只做了葬花吟跟百家村的手稿，还有就是徐老师，因为我那个展览是在南部嘛，那徐老师其实那个恒春的那个思想起啊，陈达那一个填调对他来讲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所以我有一个主题，就是用徐老师他的陈达的那个思想起的采集跟，跟我前几天还跟苏显达老师征求他的同意，让我们把他演奏的那个思想起，就是徐老师用思想起的材料写的一首小提琴前奏，无伴奏的一个前奏曲，放在那个展览里面，让听众就是也可以听得到这个曲子。另外还有一首就是徐老师可以说他最常被演奏的一首作品叫《盲》啊，《长笛独奏曲》。这个曲子因为就是一个长笛独奏曲，所以相当容易演奏啊，所以演奏的人非常多。那我们也是要把这个曲子的这个音乐在展场里面让大家听得到。那另外当然这个《葬花吟》是这一次北高两场要演奏的曲子啊。那我们也用了过去的一个历史的录音放在这个展场里面让大家听得到，所以这个展览基本上就是说，用影像来呈现徐老师的他的音乐的一生啊，然后我选择了几首他的代表性的作品，而且能够让参观展览的人可以很快可以从那个音乐里面感受到徐老师的他的创作的理念，也就是说他结合台湾本土的素材，那呈现在他的现代音乐的技巧里面。那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的这个展览的一个规划。
1: 是，其实我刚才听到连先生执行长您的介绍呢，在这一次的在卫武营的艺术文化中心展出的这个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常会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我觉得你在选择这个要展出的内容，不管是文献、手稿、影音跟相关的资料，其实有很多的很难割舍的部分，对不对？因为他的整理的资料，甚至说对他认识的人想要分享的内容非常的多了嘛，好，所以我们就透过在影音的部分，还有在音乐的呈现，我们可以进到卫武营来欣赏哦。那当然，此时可能会有蛮多的听众朋友呢，想请教连先生教授，就说未来会不会有机会，比方说在许常会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推动之下呢，也到其他各县市有这样的一个特展的部分呢，它的难度会不会很高啊？
0: 其实难度不高，但是这个要各个地方的，如果有人有愿意的话，我们当然可以下去做。这个当然，这个就跟我刚刚说那个，徐老师在民歌采集运动之后，有台中县还有彰化县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填调采集，这个要地方政府或者说地方的文化有关人士的这个，他们如果想做的话，我们随时可以下去做，这个不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原来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为了要做这个展览，我其实到国史馆阅览室去好几次。那因为国史馆的阅览室，它的那个照片那个速度非常慢。那可是我后来 了解我们的基金会自己，我们也有跟

0: 国史馆所有的那个档案的云端的，我们也
1: 有
0: 档案，有
1: 连结就对了。
0: 对，我们有连结、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做起来是很快的。您刚那个问题是没有问题，只要地方上有人愿意做，我随时可以下去做。
1: 就是说有这样的场域可以来展出的话，
0: 对，而且因为这个授权是不是属于国史馆的，这个授权是就是属于基金会，属于 徐老师的家人，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授权的问题。我本来真的也是很担心这个问题，本来我要做这个事情，我一开始就想说一定要魏武营跟国史馆要经过国史馆的授权，可是我在接下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国史馆是说他们什么事都没办法做，因为权力不在他们，权力是在徐老师的家人，也就是徐老师现在三个公子啊。然后他们当然就是授权许常惠基金会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任何时候只要有人愿意要做这个展览，提供场地跟一些基本的一个开销，我们都可以下去做。这个其实开销不大，只要有场地就很容易做。
1: Okay, 好，最主要就是说有配合的单位啊，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一个场地的提供。
0: 是。
1: 这个部分我们的资料其实本来就相当完整，而且也透过这次呢，我们之前就有前期的作业都有一些资料的整理齁。好，活动的这个主要的负责是财团法人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啊，从过往李智慧女士他的这个夫人，包括他现在的三位公子，其实也非常乐于跟大家来分享许常惠教授他本身在音乐上的一些贡献哦。好。

0: 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连先生执行长老师，我想请教你，因为他在过去的早期的民歌采集的运动做填调嘛，影响非常非常多的人，包括您也是有参与这个过程，这个精神到目前有看到他的延续？
1: 当然，因为我刚刚说就是说这个填调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有一些年轻人去，比方说我这次在国史馆 我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我就常常看到林谷芳的照片那林谷芳老师当然他我们都知道他也是一个很能够写的一个文化人，他真的很多地方的那个采集就是他都有在里面啊，不管是那个鹿港也好啊，或者是那个原住民到那个兰屿也好，他都有去。当然因为林老师，因为他后来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世界啊，他自己也开展了他自己的一个事业。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刚刚说的目前台湾的传统音乐的研究者啊，像南北馆的吕垂宽，客家的郑荣兴，原住民音乐的吴荣顺啊，平埔族音乐那个林清才，还有歌仔戏音乐啊，像徐丽莎，像尤淑煌，这个都是徐老师的学生。这些人只有早期的像吕垂宽，他可能有参与到。好像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民歌采集运动的时候他还没有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0: 嗯，
1: 民歌采集运动那个时期我看到我认识的人就是林谷芳、
0: 嗯、
1: 那其他人就是可能那个我
0: 阶段性的吗？
1: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那些人也很多人现在也没有在活动了。我要强调就是说其实主要是因为徐老师他有持续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他能够在民歌采集运动那样的一个运动型的一个活动之后，其实他有把这个东西一直延续下去，就是他一直在带学生做这个事情。坦白讲，像我个人来讲，我在师大研究所，我其实我的硕士论文是写梅香的，因为我要到法国念书。其实这个在师大研究所是不是太受欢迎，因为徐老师一开始也没有，他其实一开始不希望我写梅香的，但是因为我要到法国去，我跟他说我要写梅香，那因为徐老师也是梅香的学生，所以他也接受啊，他也可以接受。除了我之外，在那个年代徐老师带的学生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在做传统音乐的研究，或者是国人的作品的研究啊，所以徐老师其实在这方面是带了很多学生。这个就是说我再简单的讲，就是运动民歌采集运动这个是一个能够激起火花带起热情的一个活动、嗯嗯、可是要持续下来就是要看徐老师后来怎么样子一直在带学生做传统音乐的研究。那

0: 事实上也真的是开花结果。现在真的，徐老师过世已经25年了，可是现在台湾的这些很重要的传统音乐的研究者，一大半都是徐老师带出来的学生。现在当然还有一些新一代的，这个跟徐老师无关啊，也是有了啊，因为毕竟已经离了25年了。可是真的，我刚刚提到了这些名字，这些很重要的这个传统音乐的研究者，真的都是徐老师带出来的学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延续民歌采集运动的徐老师的贡献。
1: 是，我觉得就好像刚才呢连先生老师您特别说到的，或许现在年轻一代的音乐的工作者研究者、啊、他们不是许昌慧老师所带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在他们这个求学的阶段，或者说他们来这个了解音乐的这个过去的现况的时候，应该有机会去认识也了解许昌慧老师所带领的这个填调的工作，民歌的采集哦。所以前些时候如果我没记错，去年呢介绍了在北部的这个包歌啊，那这个山歌其实就有这个影子在哦，所以我可以感觉得出来，其实这个民歌采集运动，包括大量的音乐的填调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啊。好，除了我们说到了逝世25周年的纪念音乐会在北中南来举行之外，那么刚才由林先生老师、执行长您特别来规划的这个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长慧老师逝世25周年的纪念特展之外，您现在接任了财团法人许长慧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执行长的工作，在未来的一些活动，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想法？
0: 不敢说特别了啊，我们其实是这个，我们基金会目前是在规划明年的，我们就是要把自乐小集再恢复啊。这个在2016、2018年、2014年办过3次，那已经隔了快要10年了啊。那我们其实明年的曲目，我们都已经送到演奏厅去申请那个场地了啊。那自乐小集这个，我们会恢复这个这样的一个音乐会形态，但当然这个是以室内乐为主，
1: 就让变成是一个常态性的吧。
0: 我们希望，对，我们希望每年都会做。那这个音乐会的情况是这样，我们一定每一个音乐会一定会演一首徐老师的作品，然后下面当然就是老中青三代，我们尽量有代表，比方说明年我们也有马水龙老师的作品，也有萧泰然的作品，然后中生代有两个现在在师大在北艺大的作曲教授的作品，那另外我们一定会有委托创作，就是比较年轻的作曲家的委托创作，这个是自乐小集的一个宗旨，所谓自乐就是要创作音乐。那另外基金会，我们每年也会办一两场那个讲座了啊。基本上会两个方向，一个是传统音乐，一个就是国人创作。那以年轻的作曲家为主，我们会规划大概这样这个两个方向的活动。那当然是依我们的条件了啊，因为其实基金会也不是那么宽裕啊，我们那能做多少算多少。我目前来想，就是大概会有这样两个形态的活动，一个是自乐小集，一个是讲座。那另外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许长慧纪念奖，在亚洲作曲家联盟一定会颁发，这个也是基金会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啊。我说这个，因为我们基金会很坚持这个事情，这个奖才会延续。为什么？因为曲盟其实过去也一直有一个叫这个入野一郎奖，因为入野一郎也是曲盟的创办人之一，可是入野一郎他其实很早就过世了。那是因为他的太太，入野离子一直在支持这个入野一郎奖，但是前几年那个入野太太也过世了，那这个奖就没有了。那我们徐老师已经过世25年了，可是徐老师纪念奖还是有，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基金会在维系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是根本就不用讨论的，这个是基金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当然，这个给的钱不多了，目前就是只是给1000美金了，也不是很多了
1: 就
0: 啊，
1: 是
0: 所
1: 鼓
0: 以
1: 励性质的
0: 对对对，
1: 了，
0: 所以我们是能够延续的啊，这个大概就是基金会在做的事情。有关刚刚那个音乐会，我稍微再提一下，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提，因为这3场音乐会的指挥都是简文彬，然后我们在卫武营的展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简文彬现在是卫武营那边的总监啊，所以我觉得简文彬老师在这3场音乐会跟我们的纪念展，他的这个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要再稍微提一下，简文彬老师在这方面是很有贡献的。
1: 好的，那如果听众朋友想看到简文斌老师跟这个乐团的合作，在北中南三场的音乐会当中都可以跟他来分享。

0: 常对许长慧教授音乐的热情跟喜爱哦。但是说真的，我们也更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来共襄盛举，由财团法人许长慧文化艺术基金会要推动的工作非常的多，像您刚才说到的常态性的演出讲座的部分，包括呢一直持续到现在的许长慧纪念奖还在进行当中，2028年就是轮到台湾来举办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的活动了、哦、
1: 是
0: 好，期待台湾的年轻作曲家去创作出代表台湾性的音乐、哦、那大家在今年就先进到音乐厅来欣赏，也包括到高雄的卫武营来欣赏由连线生执行长由连老师策展的新戏本土胸怀亚太许长慧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也非常谢谢老师在今天和大家的分享。那如果在台湾各地哦，如果您对于许长慧老师想认识他、了解他，希望有机会看到他的影音文献跟手稿，那麻烦您就跟财团法人许长慧文化艺术基金会来联络啊。希望在我的老家嘉义也有机会可以欣赏到他的特展。谢谢老师，
1: 谢谢谢谢，
0: 期待我们下次再会。
1: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音乐奇遇记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了，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串联台湾六大团队三大场馆启动了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相关的活动。我们邀请到了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连宪生教授和大家来分享跟介绍。其实许常惠一生致力于台湾音乐的创作研究还有文化的推广，这次纪念活动获得了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跟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重要的成果。透过节目和大家分享介绍，也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跟收听。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分别邀请到了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宋承恩宋副主委，跟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金世一金博士哦。那他们各自从这个海洋的安全跟韧性的角度，以及永续和经济的角度来切入理解海洋这个议题哦。那从这一集的节目开始，接下来两集呢，我们就邀请两位一起上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来谈看说，可能在同样一个案例里面，它是不是有可能会呈现一个安全的视角，也有可能呈现它对经济影响的视角。那这一集呢，我们就先邀请宋承恩宋副主委先来跟我们谈看说，其实在他第一集节目中有提到的关于海底电缆的这个题目啊，其实我们对电缆的想象，其实一般人可能没有想到说电缆有很多种功能。要不要先请副主委跟我们聊一下说，其实海底电缆目前在台湾铺设的功能可能有哪一些，那造成有哪一些影响这样。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节目。海底电缆主要是台湾是一个科技之岛，加上台湾

0: 的整个经济的发展，加上人民对于通讯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需要高速的通讯环境。那台湾因为是海岛国家，所以必须就是要用到海底电缆。那我们有一些像是蓝屿，它是没有海底电缆的铺设，所以它完全透过卫星，透过空中，透过卫星或者透过微波。那另外一个情况是像马祖，我们在西边的岛屿，台湾的海底电缆有两种，一种是连外的，就是跟国际的连到东北亚、东南亚，以及跨过太平洋连到那个其他的像第二岛链的国家、第二岛链的地方，或是连更进一步连到北美等等。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就是台湾跟金门马祖之间的我们国内的海底电缆。那各位也许还记得，大概三年多以前就发现马祖的电缆经常被拖断。那个时候的我们速发部的备援系统就是透过电波，透过微波，所以变成说那个经常被拖断的理由我们等一下再讲，有些是渔船，有些是不明的船舶造成的。那所以变成大概两个月就发生一次。海底电缆拖断的时候，那个马祖居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惯性，就会到那个收得到波的地方，比如说那个马祖的那个区公所的前面，然后就会聚集，然后来接收。
1: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任性？
0: 对，这是任性，就是说如何应变。
1: 是。
0: 那所以就，但是目前是讲，就是说那个载量的差别，电缆可以承。可以大的非常大的 gigabyte， 非常大的那个传输量。那透过空中的，不论微波或卫星，就是会频宽会受到非常大的限制。另外一个帮助大家了解，就是最近台湾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在北部跟中部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所谓的行动网络的减量降速。但是固网就是透过那个陆地的。地底的电缆是没有降速的，那它是为了演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测速，说如果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行动塔台假设受到破坏，它的量能会减少，那如果降速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能够维持社会最基本的运作，像是医疗的，像是救生救难的这个通报系统，它还是可以使用，它是为了演练那个部分。所以各位就知道说为什么会台湾对于海底电缆的需求会这么的大，就是因为人民对于数位的产品的需求，加上科技的发展、金融的，还有连外的那个大量的资料的需求，加上目前 AI 化， AI 会先除了要用到大量的电力外，还要需要大量的资料储存。那台湾因为各种的国际的情形，被认为说是各国的公司会把资料中心设在台湾。那如果资料中心要设到台湾，就必须有大量的传输的需求。所以海底电缆对于台湾的不管经济发展、未来的产业结构，还有人民的需求来说，都是一个极端必要的。最后再讲一个，台湾的国，因为我们海岛是地形，所以我们一定是连外。那我们连外总共目前有14条的国际线的海底电缆，那中华电信以及速发部的指导之下，会再继续的扩增，涵盖第15条、第16条。重点就是提到主持人所谓的增加我们的韧性。当我们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又受到一些灰色地带的袭扰，会受到安全的疑虑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增加它的备援，也就是说让它不会全断。假设被破坏，然后如果被部分破坏，它会降速，它的资料传输就会受到减损，被完全切断就会有一条会失去功能，但是我们还有其他条。所以以营运商的角度，特别中华电信的角度，它会增加它的备援系统，就是多盖几条电缆，然后增加它，因为我们秘密，也不是秘密了，我们虽然连外系统有十几条，但是我们的接收站只有3处，那 增加

0: 他的这个防护，就是说就我有所知是即使受到武力攻击也不容易完全断掉的。好，我们的这个陆上接收站是有强韧性，透过备援系统，透过增强陆上接收站的强韧，让我们的数位韧性能够出来。好，这个是目前的状况。是
1: OK。 好，刚刚宋副主委其实提到的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台湾是海岛，那我们其实譬如说像这种大的资讯量的传输其实是非常依靠海底电缆的，所以海底电缆对台湾的不管是经济或者是国防安全其实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哦。那但是刚刚其实副主委也稍微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它确实也面临着一些风险，好，包括说被勾断。那这个勾断其实在第一集节目有稍微提到，它有可能是不小心也有可能是故意，但是我们已经慢慢开始在发展出那如何因应这样子的韧性。譬如说岛上的居民可能会聚集到有传输的这个点，那也有可能是我们怎么样透过备用的电缆来让它即使降速但也不会全断，这样去展示我们的韧性。但这个部分我可不可以请宋副主委请陈恩这边再多讲一点呢，就是说那到底目前实际上碰到的情况，譬如说案例也好，或者说你们统计分析后发现说那到底现在海底电缆面临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人为刻意的破坏吗？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呢只要发生破坏，我们原本大概五年前，我说五六年以前，海底电缆其实是一个蛮脆弱的，特别是如果受到海象以及气候包括海底地震或是地壳的变动，它是会受到一些干扰。因此其实营运商一直就是想办法能够快速修复，还有快速发现那个破裂的点。所以那些都是在原本的气候变迁、海象的情况或是地震的情况去因应的措施。所以他会发展说例如能够溯源，他们会用这个他可以测试讯号的传输速度，然后回传的速度，大概去侦测说在哪个点是有问题。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我们的监控系统在特别在深海里头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即使我们有所谓的无人载具可以做这个水下的，它其实海底是浑浊，能见度也不高，所以我们不太能够用监测的方法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只有用讯号的传输。所以营运商其实都一直有做这些，不管是建立备援系统快速侦测那个出现问题的点，或是快速的修复，包括台湾自己有自己的修复的船，如果没有检，我们对于国内的电缆是有修复的能力，对于连外的国际电缆我们需要去委外。那整个东亚呢也只有大概日本跟新加坡有这些可以修复国际电缆的船的能力，那他们是接收各个电信商的委托去进行修复。但是如果一旦发生通常的修复能力就是大概要至少要两个月，所以第三关就是备援能力，就是说有走其他的路径。好，这是五六年前的状况。这五六年来我们发现频率被破坏的频率大幅的升高，已经不再是用自然现象能够解释的，因为大概是十倍左右的升高就会有人为破坏的因素，所以我们才会发现暗传，所谓的就是可疑的传播，我们这边叫做暗传，就是它的行为有些可疑。船舶为了它的航行安全，其实我们有要求它保持所谓 AIS， 就是自动定位系统跟回报系统是要长期的开启，不可以关掉。但是我们发现有些船它不这么，它有些关掉，或者说它会换一个轨道，假装是另外一艘船，所以一个船舶可能它有三个身份，它的讯号可能会有三个代码，那它这时候用这个，另外时候用另外一个，我们就发现这个船不单纯。我们还发现不但是台湾周围出现，在其他的国家，像是波罗的海国家，像芬兰、立陶宛、德国，他们那边也发现。就是有他们叫做 shadow fleet， 就是影子船队，他不但是帮俄罗斯运油，还做一些破坏海缆的工作。我们发现有一些恶意的行为者刻意在破坏海缆，而且不但是台湾出现，在其他国家

0: 区也会出现，所以我们发现有一些恶意的操作。那我们发现最后背后的元凶就是两个，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而且还互相支援，也就是说中国的船会跑到波罗的海去帮俄罗斯去做这些事情。那在这边会是中国的航商会在其他的这个 FOC 国家，就权益的国家的船轮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已经不再是自然现象可以解释，就是它发生的频率，而且它的行为模式会出现，就是会让我们所有证据都指向有恶意的破坏的情形。
1: 嗯嗯，确实哦，刚刚就是宋副主委这边，陈仁这边其实有提到，就是五六年前，当他作为重要的这个资讯的传输的工具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他可能会有的风险或危机比较是自然的，或者是不小心的人为勾到啊什么之类。但是这五六年开始感测到的比较不是，而是感觉是比较刻意的去做这样子的破坏。
0: 是，
1: 那面临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有什么防治之道吗？
0: 这个是也是痛苦的经验中间学习的。一开始其实所有的单位其实是并没有那么完善的 SOP。 我们先讲现在的情形，现在有一个非常强韧的 SOP。 中华电信作为营运商，它必须30分钟内如果发现有任何人为破坏的可能，30分钟内它必须通报，通报除了它的主管单位就是速发部，而且要如果是有可疑的船舶，它要告诉我们说，告诉海委会海巡署说破坏的点在哪边，然后他认为有可疑船舶在那边。这件事情说来容易，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在同一个海域同一个时间有蛮多船舶在那边活动，又有渔船也有商船也有通过的船舶，你如何说哪一艘船是可疑？你必须有好的监测系统。那现在这个监测系统呢，它的来源有蛮多的，最大的叫做 AIS， 就是船位自动回报系统。我们在这个学习的现在的韧性模式中间，有要求所有在台湾海域，就是我们的临海及临街区内出现的船舶，不得把自己的自动船位回报系统关掉。
1: 嗯哼，
0: 因为你关掉，我们就认为你是想要做一些逆中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修法是不得关掉。好，那所以第一个就是他那边有自动的船位系统，可以监控在台湾周围海域出现的船舶它的位置它的轨迹。那除了船舶自动回报系统以外，还有其他的辅助系统，像是雷达、卫星还有岸基的各种监测，会整合到让它可以监测船舶的活动范围。那当他这个活动范围发现可疑船舶，例如他的船机他的航行轨迹并不是通过的或是在做渔业的行为，而是我们叫做 zigzag， 就是他在会弯弯曲曲，
1: 嗯哼，
0: 他在徘徊在某些区域，那特别是底下有海缆经过的区域，就是所谓禁锚区，基本上他是不准锚泊的。那他但是他有时候会说啊，风浪太大，我必须要抛锚，我必须要锚定，可是他又锚又没有办法把船位稳定，就在拖行，在这个海底拖行他的船锚。而且他拖行的船锚呢，可疑的情形是还一直的拖，即使无效了没有办法让船身稳定，他还不断的拖行，似乎在探测，拖行有到十几公里的情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艘船是非常可疑，因为种种的他的航机、他的行为、他的抛锚模式、他的船长的指令，更往他出现的领域都跟一般船舶不一样，这时候他会通报我们海巡，如果发现又断了，我们就会把他抓起来扣留起来，去论他做这个刑法上的责任。我们有一艘船叫做红泰58，就是在台南的外海被我们海巡扣留，然后呢因为刚刚种种情形认为他极度可疑，是涉嫌拖断了我们一条国际海缆，把它带进来，然后到了船上发现船长明明知道他的航机他锚定的这个底下是有海缆通过，因为就在他海图上清楚的展现。所以他说我不知道底下海缆，可是在法院面前他说你照一切的情况证据，你就是明明

你知道，而且你还去拖，就表示造成海缆损坏在不在你的预料之外。也就是说，即使如果发生，假设你没有直接故意，就是说我只是在抛锚，我想要把气候让我船身稳定下来，可是发生了这个损坏的结果就不违反你原先的意思，因为你明明知道，我们有证据，然后他还有一个抗。

0: 容易脱断的。如果你是渔网脱过去，甚至毁坏的会是渔网，不会是海缆，或是只有表皮毁坏而已。但是我们打捞上来发现是一个 clean cut， 就是一个非常
1: 干净的切痕，
0: 干净的就是这样切过去，就表示要不是毛切的话，没有其他的可能。
1: 嗯哼，
0: 所以种种的因素就是说，他的行为，他抛锚，他放锚的地点跟他的行径，以及锚脱行跟海缆断的直接因果关系，认为他有故意损坏海缆的，所以把他就这个破坏，故意破坏海缆的罪行，然后判了他3年半的有期徒刑，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其实过去很多的经验，包括让这些可疑船舶逃走了，或是没有及时的把它扣押下来，或是扣押下来不让我们进港，更不要说是收集证据刑事调查等等，种种的失败之后，让所有的系统都到位，及时通报，然后有及时能够发现这艘船，对于它的航迹有所掌握，对于它的抛锚行为有所掌握，对于海底的情形有所掌握，种种的才能够去就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所以这是一个台湾透过很多痛苦经验学习到的一个韧性的保护海底电缆安全的一个模式。
1: 在刚陈恩的这个叙述里面，我们听到一个很完整的我们怎么从痛苦里面去把这个经验提取出来哦。那我这边其实也蛮好奇，也想要请教金博的，就是在您刚听完副主委在谈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都知道海底电缆攸关台湾的经济发展。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说，其实永续对于经济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哈。我们在思考永续的时候，其实它是有可能是在经济这件事情上有所价值的。但是在刚刚的案例里面，我们就会听到说，那当海底电缆有这一类安全性的疑虑的时候，但是它可能又有譬如说经济的这个功能要去考量的时候，那好像就开始出现价值的这个冲突。那您觉得就是在安全跟这个永续，那甚至是经济这样子不同的价值在这个冲突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取舍呢？
2: 谢谢婉玲，很高兴再次来针对海洋的问题跟副主委这边有学习的机会，还有空中的好朋友。当然我觉得我特别强调这个刚需的部分是其实不容撼动，这是所有国家都一样，不管民主国家或共产国家。那当然如果我的观察，我们站在支持永续的思维里面，我们可以认识它是必要的一个基础设施。离岸风电它是完全要依赖海底电缆才能够并入。当然除了这个风力发电之外，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如果坐飞机其实看到我们整个台湾海峡在靠近中国内岸，其实有非常大量的风场，因为我们这个台湾海峡是一个非常大的风场，除了北大西洋这边之外。那当然我们要从海洋里面获取能源的过程里面绝对需要海缆。问题来了，那海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海缆本身其实说真的，我有写过期刊，我有研究过，其实它碳足迹其实不多的。这它不多，它可以，现在国际上还有 IPCC 都有一些国际的规范，就是针对海缆这件事情，它可能未来在施工的过程里面，它施工的周期是不是会在泥底的搅动或温度的上升会不会影响，那是短暂的改变，其实它不是长期改变，它尽量稳定。可是被切断这个事情是可能是特殊案例，那特殊案例，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运转期的过程里面，它本身对于空气足迹有影响的范围不到 0.01%。 那所以它有一点影响可能是 EMF， 就是电磁场的问题。那电磁场目前比较关注的是潜在期的长期影响，当然这里面对于海洋生态是可管理可缓冲，那当然这个缓冲的一个时间是不是，当然还是未来需要实际的证明，但是这一段时间是有在关注，国际有相关的研究组织他在关注。但基本上来讲，这个海缆的材料它不外乎是钢铝聚乙烯钢材，但是这些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它是可以回收的，它可以 recycle， 它可以 recycle 的过程里面，其实它就有非常大的减少碳足迹以及创造循环经济的一个机会。所以海缆这个问题 基本上来讲，它会比其他的能源

0: 基础设施它会比较有优势、
1: 嗯、
0: 那当然现在有很多的一些 AI 的运算中心，它可能像中国、他们希望把它放在海底，然后呢这个孙正义，日本孙正义他要把它放在陆地上，我们马斯克说要放在外太空，那就是要电。那外太空传输是用微波，那各方面的推动的过程，除了外太空要微波传送之外，其实说在海底里面的电缆是最便宜的，它的成本是最容易能够控制的。那当然海缆，在这个海缆的廊道、哦、它跟传统的渔场会重叠，会影响渔民的作业空间吗？其实这还好，其实它有些深度的问题，它有些比较会被受影响，可能是近浅海的地方。
1: 嗯，
0: 那所以近浅海其实都是有管制的，是一般人可能不会去太清楚，除非他有一些比较清楚的公开的地点。现在大概网络很方便，可能也都有新人会看得到。当然，永续不只是环境的减碳，它当然是包括既有的海权的海上的权益是要有合理的补偿，共同管制的一个方式。来共同的来稳定的永续发展。当然这目前针对深海长带电磁场的一个累积效应、哦、这个海缆还是在科学上还是在永续，尤其在不确定中的一个采取预防措施，是其实有在做，很多国家都有在做，我相信我们台湾国海院、啊、或是我们各方的研究单位都有在努力。那当然海缆现在目前在直接的运用上，它有很多的法规，那我也有幸在这个环境的指导下，我做一个前期的准备，那也大概也呼应一下我们宋副主委啊，一个刚刚的一个方向来做一个参考。针对环境影响评估法及相关认定标准，海底电缆它必须设一定的长度，也就通常在50公里以上要进行评估，然后施工它必须要能够不会影响太多的泥底扰动，还有深度评估再去减缓它。另外就是海洋保育法，那海洋保育法它有针对这些相关的有效的一些保护就很清楚，针对一些海洋生物，那它的路线必须要有适当的一些回避，或是一些不要太去惊扰它。另外就是海岸的管理法，那还有在中华民国这个大陆礁层铺设这些相关的法规。那在经济相关法规里面有渔业补偿，诶，这很有趣。很多人针对，其实说真的，其实我们政府对于这个渔民也好，或是说其实一般海洋的一些权益也好，其实是蛮关注的。那针对国有土地的使用补偿金，还有海缆交越的原则，还有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及电业相关规定啊，这个是我有再去关注它。所以海上的议题其实有很多的相关法规，但是可能一般的经营企业的，或是说这个在海洋捕在渔业上的渔民上，可能可以有多方面的一些努力。在2025年我们很快齁，在2025年立法院三读通过，在2026年1月总统公布施行的海缆七法，目前是最重要的安全法规基础。针对电信管理法、电业法、天然气，哦，这很多很多相关的法规，包含传播法，这些法规再都让我们台湾在透过海缆七法大幅度强化安全保护。当然我强调这里面也有很大永续议题，尤其针对长期生态监测的循环经济这个部分全部涵盖。这个非常有趣的一点呢，也就是说我经常在讨论永续议题的时候，经常其实说真的就是漫无边际，会有时候会经常飞到天上或潜到海底，这个上天下地其实讲不完。但是我觉得我发现到一个不错的一个，第一个从政策面、法规面、经济面、哦、基础的来做一个思考跟论述。所以在海缆的规划阶段，前期就要优先避开这些敏感，因为国际海缆保护委员会 ICPC 针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都强调，最早的桌面研究阶段就是进入生物多样性的考量，也就是我们现在还有我经常在建议，就是说我们可能透过 AI 的模拟，或是 Ocean Modeling， 或是我刚刚前面有特别介绍过针对 Schism 系统类似这样 3D 模拟前期的一些网，因为一出海那个成本真的是很难计算，或者是风险评估，这很多把我们的船舰、我们的渔船要出海，其实都要做一个前期的评估，海象的一些估算、海流的测算，或是整个扩散的，这都是有很多在海缆施工时候把影响 降到最低最低的一种方式。那当然在运转，它在退役的过程里面

0: 那回收它几乎是 95% 可以回收，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哦。其实我刚刚前面它的材料其实并不复杂。那当然在可持续的观点上来讲的话，国际已经在很多不同的一个方式上更加友善的一个方式有做一些管制，然后甚至做一些低扰动的埋设技术。低扰动埋设技术，这个有很多在埋制的过程就把海床像犁田一样把它犁起来。那当这里面会影响到一些海草啊，或是我们未来蓝碳呢，我们后面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蓝碳的一个经济价值以及联动面，那或是一些喷射的埋设啊，尽可能让它喷射完之后，它可能它自己海床的淤泥喷起来之后埋好之后自己沉淀下来，那或是水箱有很多不同的永续的方法或是对环境友善的方法。那现在目前在施工的过程里面，通常都会现在目前大概在装海缆施工到近1000公尺的水深并朝3000公尺迈进，其实都是推动在无铅的技术。国际上已经很多 ICBC 有共识，就是说国际海缆保护委员会针对 UNEP 都建议从规划阶段就避开。所以这个海缆的议题针对现在目前 AI 时代的来临以及全球资讯联通的爆炸时代，其实是有很多的考验，它是避不开的，而且它是刚需，甚至在海上风电的存在价值，甚至我们在联动过程里面都需要海缆。所以说就从材料或是循环材料来减少它的碳足迹，创造它永续的价值跟安全并存。谢谢。
1: 是，那非常谢谢金博刚刚从永续的观点告诉我们海缆跟永续之间的关系哦。所以其实在这一集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其实就是海底电缆对台湾很重要，那还有安全上的议题，那它也有它永续的面向。那怎么样对台湾的永续是有注意的情况下，又能够确保它的安全，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在面对海底电缆相关议题的时候要去思考。等于说安全跟永续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互斥，他们是在不同层次上但都需要被确保的议题。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咯。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同时又要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我们平常应该要怎么样子来补财库，又要去哪些庙宇。讲到这个主题，当然一定就是要邀请到安导咯。
4: 来讲台湾，说台湾，台湾的故事是讲不了说不尽啊。大家好，我是同爱公会安导。
2: 是吧，安导，想到这个主题，不找你来怎么行呢？
4: 我都快变命理老师的感觉。
2: 没有，你讲的是我们台湾的庙宇文化。而且其实说老实，刚刚前面一讲到补财库，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小旅客们就说，对，谁不需要补财呢？一想到
4: 谁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囊中就不够呢？对不对？
2: 对对对，
4: 永远钱不会太多这样子。
2: 没错，钱永远不嫌多。
4: 对对对，
2: 我们希望能够有好的财运，而且财运也有是有分，就是正财跟偏财，对吧？
4: 没错，
2: 我也是希望说，我每一次大乐透的时候都可以。奇怪，那个几亿怎么都不是中到我家呢？
4: 这就代表你没有偏财运。
2: 哦，所以我只能有正财这样子，
4: 但是你工作都会顺利啊，所以这很好，
2: 这也不错啦。
4: 对，真的真的。
2: 可是我觉得偏财很棒哎，就是感觉我只要付出去买彩券的努力，
4: 就是以小钱博大钱嘛。
2: 对
4: 不对？就是会有一笔意外之财从天上掉下来这样。
2: 所以我觉得两个都想要啦。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主题，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可以让大家求财的庙宇，然后究竟每个人都在说什么补财库，补财库要什么时候补，然后要怎么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情。
4: 是的啊。
2: 请问安导，真的吗？这几年你有感受到找你问补财库的人越来越多了吗？
4: 是蛮多的，因为还蛮常有粉丝问我说，欸，安导，哪一间庙补财库最灵验？
2: 对啊，而且尤其是你们那个财神爷联谊会，
4: 啊，
2: 就觉得你们应该要就是跟财神爷很熟。
4: 没错没错，
2: 就是问了你之后你感觉

0: 对，就会直接打赖问他说：“财神爷，请问最近是补财库时间？”
1: 对对对，其实都跟大家讲说，我老板是财神爷这样。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在我后面顾着我们这样。
0: 是，他们有一个财神爷联谊会，然后里面有很多的 YouTuber 或者是在经营自媒体的创作者们，然后教大家，或者是跟着大家一起去这个补财，或是认识财神爷的
1: 对，或者
0: 相关
1: 就大家
0: 文
1: 一起来补财库这样。
0: 对，那就想要问一下，刚刚其实粉丝也问你了嘛，要去哪一间庙才可以？台湾到底有哪一些庙？是专门在管财的。
1: 我觉得呢，管财的很多啊，比如说你只要拜的是财神爷啊，比如像什么五路财神庙哦，或者是呢土地公庙，也都有在管财。对，那其实我们台湾人的财神信仰呢，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系统，一个就是属于文财神的系统。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武财神的系统。
0: 我有问题，这求财还分文跟武怎么样？有人是用念书的方式拿到财力，然后有的人是拿出剑来杀敌的这种吗？
1: 欸，没错，真的，
0: 啊，真的。
1: 对，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士农工商里面来讲的话，有些人他的工作就是属于，比如说你说坐办公室的，对，他不用跑外务的那种，那你就是一定要去拜文财神。
0: 就是在文件文书处理上，
1: 没错没错，或者是动头脑的这种的，对，设计的啦，这种都算都 算、对，文财神。那武财神的话，通常就是呢必须要往外跑的，比如像我们这种要跑外景的啦，然后呢跑业务，对，跑车的啦，这种的哦，然后他或者是他的工作上面来钱比较快的，
0: 来钱比较快，
1: 对，来得快啊，比如说像是有的接 case 的。对，我是论件计酬的。
0: 做完之后就来了。
1: 对，我 case 多，我就会赚得多嘛。对，那你说有的像上班临时薪水的那种，那就是文财神的管辖了。他就是怎么做就固定那些薪水，但是不会让你饿着，但是呢，你也可能差不多是稳稳的赚。
0: 哎，那我有个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的工作刚好是一半一半就是你要做节目企划，然后你也要写这些文案，那同时你也要跑外景，也要做业务，那到底应该要拜文还是武，还是小朋友才做选择？
1: 哎，这个的话，就我们要比较。巴结一点，文武都拜，
0: 真的是这样子，就文武都拜就好。
1: 是啊，两个都是照顾我们啊，对不对？
0: 那通常找文武财神拜拜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进庙里面，然后点一炷香，跟我们平常跟妈祖讲话的时候一样吗？就谁谁谁，然后希望今年可以帮我财运畅通，然后多一点工作，就这样吗？
1: 哦，如果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让你求财的话，那这财神爷太廉价了吧？
0: 哦，财神爷这样会很忙啦，
1: 对，很忙，
0: 对，这业务会太多。
1: 就是这个，当然我们有所求哦，希望能够跟这个神明去换得一些利益交换的话，来讲直白一点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希望可以赚钱嘛。
0: 台湾人就是实在，我觉得我们也是不要白拿人家的嘛。
1: 对，没错，那你总是要有点交换条件嘛，对不对？比如说可能哦，就准备个贡品，带个鲜花水果啊，或者是呢哦，财神爷爱吃的东西啊，比如说花生糖啊、抹茶啊之类的，
0: 至少要请人家吃一顿饭
1: 嘛，对
0: 嘛，对不对？
1: 三
0: 生
1: 素果嘛，
0: 合理合理，
1: 对不对？对，弄一弄，然后呢，去拜拜哈，然后烧一份金纸，补财库、财库金之类的，对。
0: 可是我之前有看过有一些庙，他们会要比如说烧什么金元宝啊，或是要烧一些什么上面要写东西的这种写名字，那个是又更复杂一点点的吗？
1: 对，这其实就是讲到我们最近这几年，大概差不多这近十年以来，台湾的这种财神信仰在发展的时候，慢慢的就建构出了一个补财库的系统，然后也建构了出一个求财的系统。
0: 先问个问题，所以补财库的意思应该是你有缺你才要补，那我怎么知道我缺？
1: 对，那大家都觉得自己很缺。
0: 这个是会有一个比如说就是命格命理之类，像我们比如说有人说啊，这个人的命中缺水，所以他的名字要带水字边，我以为补财库也会有一个年份，就比如说今年可能属什么的，你可能要补。
1: 对啊，比如说像有些人比较就是比较谨慎一点的，他会去找老师，或者是找一些灵媒，还有一些鸡生哦鸡童，然后去求神问卜哦，然后看看说我今年有没有缺，就是就像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问流年
0: 啊，对
1: 对，问了流年之后，那就知道我今年大概的方向走向在哪里嘛。对，我今年如果有缺，我就去补一点嘛，然后尽量就是呢，事前的及时止损，把这些可能流失的意外之财呢，给它截住。就不会让你不赚钱嘛。
0: OK， 把这个水坝挡住留下来。
1: 没错，那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啦，其实通常讲那种有时候我们大家常会遇到一种诈骗的方式。就是你去庙里问，然后就跟你讲说，哇，你这吼庙中贷款啦，吼，你姐现在报啦，然后呢，大概多少吼，三万人把你折啦呢，然后做完之后没有的时候啊，不要紧啦，我哥帮你自己发挥啦，吼，十五万啦，然后，哇，你就这坑就下去了。
0: 对呀， 这样很可怕、欸。
1: 对，事后你当然恍然大悟之后，你就发现，哎、嗯欸，奇怪，你钱还没赚到，你就先撇出了十几万去了。
0: 嗯，那如果正规的方式，我应该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呢？

0: 正规的我可以教大家一件事情，很简单，你就到你家附近的大庙、
1: 嗯
0: 啊、不管是土地公庙、啊、或者是那种有规模的庙，百年的庙宇都行、
1: 嗯
0: 啊、你到那些大庙去的话，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到一些比较有名的财神庙，比如什么北港武德宫啊，或者是什么、嗯、杭楼堆啊，这种福德宫都可以、啊、你就到庙里面去跟神明禀报啊，地址安岛住在哪里，然后呢我想要问说，诶，我最近感觉工作不顺啊，然后你就把你的实际状况讲出来、嗯哦、觉得你先反思一下你最近的工作状况好像缺什么，或者说好像最近又一直呢、哦、比如说开个车然后常常一直在修车，
1: 嗯、
0: 哦，然后换个轮胎换个油啊之类的，对，好像钱一直在撇出去，那我需不需要补财库，跟神明保不会最准
1: 哦，直接问，
0: 对，
1: 嗯，
0: 对，神明没办法被左右嘛，
1: 没错、
0: 啊，人可能就
1: 人的话很难讲，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就问神明嘛，如果我真的哦需要补财库哦，可或者是消灾解厄哦，需要可能做个法会干嘛之类的，请给我显波，
1: 显波，嗯，
0: 对，那一个三个都可以，反正看你跟神明怎么样去讲，
1: 对，
0: 哦，那就是神明给你建议。
1: 对,
0: 对，比如像我每次啊，我到北港武德宫的时候，我有去祖庙拜拜、
1: 嗯、
0: 然后我就会这个问说，啊，不在宫啊，我最近好上半年这样子，我有没有需要补财库？
1: 嗯，
0: 好、哦，有显杯了，那我就会还会问一个重点哦，有显杯了之后，通常来讲就会跑去这个卖金子的地方，金子的柜台去说、嗯、啊，我要补财库的金爪。可是呢，我还多问一件事情，那我要补多少？
1: 哦，
0: 对。
1: 补金纸的话也有分，
0: 对啊，
1: 那是怎么分一踏两踏这样子？
0: 欸、你就
1: 金纸的数量，
0: 其实这是看个人。那我的概念大概就是以、嗯、比如说我要花多少钱去买那个金纸？
1: 哦 ，OK， 就是一百、五百、一千，类似像这样子。
0: 哎、欸，那大家会觉得说，哎、嗯欸，那大庙他们都有金纸的一些，比如说标准嘛，可能就是一份就100块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對, 對,
1: 對、嗯
0: 欸？那其实你可以问说，我需要补几份？
1: 哦、oh, ，OK OK，
0: 对，因为有时候呢，
1: 这个数量就理解一点，
0: 对，那就是我要拿几份嘛，
1: 嗯、
0: 对，那你看庙的公定价是什么
1: ？OK，、
0: 啊、比如说他可能一份是200块，那我要补几份
1: ？OK，
0: 那就问武财神，我需要补几份？两份、三份、四份、五份？哦、嗯啊，假设是五份，你就去买五份、嗯，就是1000块
1: ，OK 就可以了、
0: 啊，就是花了1000块去补这个财库。
1: 哦、oh, ，OK， 所以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好像也不用特别找师傅了，对不对？这样子的话，
0: 当然的、这个我刚刚这个做法呢，是属于比较简便型的，
1: 嗯嗯嗯、
0: 哦，然后不受外力影响的。
1: 对，
0: 那你要找师傅也可以，如果你有信任的道长、法师、和尚，你都可以找他帮忙，
1: 也可以来请他们做。
0: 对，那这个就属于 one by one 的，就针对你，然后针对你的生辰八字，然、后你的流年，然后去帮你看完之后，然后告诉你、嗯、哦，你还缺什么哦，因为道长他可能从别的就是比如说他们的道教的科仪的、嗯、旁观侧击，然后来帮你去补，说你可能还需要补什么。但是神明的话是变成以我们的想法，我们去问，问了之后他可能想要跟你多讲，但是你根本 get 不到他的点。
1: 我的，或者你不会问。
0: 对，那你就问不到，那我们只能问说我有没有需要补。
1: 理解。
0: 对，最简单就是這
1: 樣。所以看每一个人你平常跟神明沟通的方式是什么，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啦。我觉得信仰这件事情呢，不是要叫大家迷信一定要怎么样子来做，可是只是说、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心里好像也比较安心，
0: 对，没错。
1: 然后你可以觉得说啊，就是不会有其他的阻碍。也许你其实在工作上面或是跟人沟通的时候，会对自己更有信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给自己的信念跟力量。我们就是要有信仰，可是不迷信。好，所以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然后也说，哎，要去附近的大庙等等。我觉得安导要不要直接也可以给大家几个台湾比较知名的，或者是你自己本人口袋推荐？你觉得如果我们想要求财或是补财库，哪一些的财神庙或者土地公庙的话，你觉得是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
0: 哎、欸，像我刚刚就讲到了啊，这个北港武德宫，
1: 嗯，
0: 哦、对，这、就是南部知名的这个财神庙嘛。对，那在北部的话呢，像是这个中和的杭楼堆，
1: 嗯，
0: 哦，对，烘炉地这个南山福德宫。对，这也是呢，大家看夜景的好地方。
1: 对，我觉得烘炉地是不是好像会有很多业务啊？我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半夜，不知道12点还1点钟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就说，哎、欸，好像这边是一个很热门的圣地，就跟我朋友一起骑机车上去。
0: 哎呦，
1: 超多人。
0: 对，
1: 半夜12点1点人超多，这是正常的吗？还是说，请问拜土地公或者拜财神也有时间吗？就是什么时辰比较好吗？不然为什么大家都半夜去啊？
0: 就因为这个其实原本来讲啦，庙正常都会有一个开门关门的一个上下班时间
1: 嘛，
0: 对，神明也有上下班时间啊，
1: 神明也要休息没？
0: 对，但是呢，因应这几年就是大家市农工商，然后再加上有些行业的这个时间性比较不是正常的，
1: 嗯、了解、哦。
0: 对，那有些人可能真的忙了一整天，下班之后你就是晚上的9点10点才下班，
1: 嗯，
0: 对嘛，在公司做牛做马，
1: 那就回家睡觉了啊，
0: 对，
1: 还要再出来。

0: 出来拜拜了。
1: 对，所以呢，这些庙就会配合大家，哈、哦，那我就基本上不关庙门，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拜，嗯、对, 对，比如像航楼 day 就是这样子，哦，或者是像这个竹山指南宫，这些都是属于那种半夜都不关门的，一年24小时随便，全年无休的那种。
0: 就是、你想到你需要神明给你摸摸头的时候，他们都在。
1: 反正他就是土地公就坐在那边。哦，对，嗯、那但是有些大庙它就是会有开关门的时间，
0: 是，
1: 对。
0: 哎、欸，我想问个问题，因为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两间公庙，一个是五财神嘛、欸，然后一个是土地公，请问在拜财的时候拜土地公跟五财神又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文跟武的部分。那对我好像就忽略了说，哎、欸，土地公我们到底跟他求的时候，这个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有啊，嗯，对啊，土地公的话，你想嘛，他就是一个很有钱的老员外。
0: 嗯、哦，然后呢？投资房地产的时候
1: 也可以，对，所以你看很多的这种业务啊，或者是这种这个房地产，还有就是、嗯、仲介、房仲，
0: 哦，
1: 跟财产有关的，动产不动产的都会去找土地公，
0: 动产不动产都可以，
1: 对。
0: 投资股票的话也是找他，
1: 也可以啊。如果你把它视为是一个不动产的话，这样对、
0: 啊、，OK OK。
1: 对，那另外呢，像五财神这种的话，它就是属于来得快去得快的，嗯、哦，然后呢、哦，还有就是流动率高的。对，那需要呢？可能你又
0: 积极想要中乐透的话是可以的，
1: 反、啊、正就没有了。偏财可能就要、
0: 哦、
1: 对偏财的话，可能就要找一些
0: 我说中乐透也是来得快去得快、
1: 啊，但是那属于偏财啊。
0: 哦
1: 對
0: okay, ，OK，
1: 我们现在
0: 讲说正财，
1: 对，没错，正财的范围。
0: OK， 就是大家要认真工作努力，然后不是说那个走在路上不小心捡到红包，哎、欸，红包也不要捡哦，大家不要乱捡、
1: 欸，不要捡，可能会有人出来冲出来叫姐夫
0: 的。对对对，好，所以现在讲的通通都是正财的这一个部分。
1: 对，那我们先讲土地公好了，土地公、嗯。信仰其实呢，其已经在我们的历史上很久了。然后，尤其古时候，以农业为主的话，那大家认为就是有土是有财。
0: 嗯，
1: 对，所以你看古时候的那些有钱的财主，大部分都是地主。
0: 哦，
1: 我把这个地呢，就是租给佃农，然后让你们去耕作，之后你们再交租给我，我就赚钱了。
0: 对，
1: 我什么都不用干，我就在这边。对，然后就是在等着收你们租。然后以前一些王公贵族，他们就很喜欢圈地。
0: 嗯，
1: 对，圈地，对，这块我的，你们所有人就是要跟我交租干嘛之类的，嗯、对，有地有土，他就有财，
0: 有土是有财，
1: 对、嗯，那所以呢，土地公的信仰就是从这边衍生而来的、嗯，那大家就会觉得哇，我就是所有的耕作农作物就是要看天吃饭，土地公保佑、嗯、哦，风调雨顺，然后呢，作物都长得好，我就会赚钱，
0: 嗯，
1: 对，所以土地公的信仰呢，其实它就是稳定基础在成长的，
0: 原来如此，我觉得听起来感觉是那个这一块你住的那个地方，或是你想投资的那个地方的话，你就可以去跟他打招呼。我自己这边有一个案例这样子、哦、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很想要买房子，然后呢他找之后呢，找到有一间他真的超级喜欢，可是那一间屋主呢，就明明现在已经前屋主了、
1: 哦、
0: 但他之前呢明明就是要卖出去，可是他很在意他的下一手是谁，就是他、
1: 哦、
0: 他不在意他那个价格的费用，他觉得还好，但是他很在意，希望能够下一个接收他的房子的人是一个会好好爱惜、哦、因为那是好像是那个前屋主的第一个房子，然后他自己装潢得很漂亮、嗯、
1: 这样子、啊、
0: 对对对，然后因为现在就是没办法，就是他要以小换大、嗯、所以就会希望说就是下一个人可以好好的照顾他这样子、哎、我想说都已经你已经要脱手了还要这么在意，然后因为我朋友就非常非常非常想要买这样子、嗯、他就反正就先去跟那个常常去看啊，然后跟邻居打招呼打好关系，然后他就去找了土地公，就附近的土地公庙、哎，然后就去带了那个花生糖什么的、嗯、然后就去给土地公，然后就拜拜拜，然后过了一个小时之后，那个前屋主就打电话给他、哎、就说我决定要卖给你们了这样。
1: 哇塞，
0: 超级神，因为他们中间犹豫了非常久、欸、就是来来回回他还见了那个前屋主3-4次哦，你就知道对方有多谨慎，
1: 所以他那前3-4次是不是都没去拜土地公？
0: 没有，真的没有，因为就是他就是觉得对方还好像还有另外一组人，他也很犹豫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他就是他们就已经觉得所有的招都做完了，对，最后呢就有人提醒他们，就说那要不要去跟附近的土地公打个招呼？毕竟如果你想要搬来这里的话，接下来你就在他的管辖区域，
1: 没错，拜码头很重要，
0: 先去跟他打个招呼，然后就说哦，我希望可以搬到这边来，希望可以有这个缘分，然后现在是什么几动几号这样子，对，然后他们现在很犹豫，你去跟他们讲一下这样子，
1: 对啊对啊
0: 对，那你也可以说这个是巧合，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因为他们在斡旋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很焦虑的，
1: 哦，
0: 对，就是我觉得他也会觉得说啊，他拜完之后至少他就是你知道 那个老大也讲过了，然后所有的事情邻居也都打点了，
1: 全部都打通
0: 了，该做的事都做了，
1: 对啊，
0: 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就算最后决定是不是你，你也会觉得你已经尽人事了啦。
1: 对，没错，
0: 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件事情。
1: 对，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啊，拜托刘墉既然这么好讲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常去拜他？

0: 可以，对，你可以常常去找他，但是你要记得你要带对贡品啊。
1: 啊，贡品要带什么？
0: 对啊，
1: 我刚刚花生糖是对的吗？
0: 花生糖是对的，
1: 嗯，
0: 啊，对嘛。但是呢，其实所谓的贡品呢，现在大家都讲到土地公神呢，你要拜他的话，就要拿马吉呀、啊。
1: 黏黏的、哦、
0: 对，可以黏住他的嘴然后呢他才会帮你黏住那些钱这样子
1: 哦，
0: 有这样的一个含义。
1: 那我以为是黏住嘴，不要跟玉皇大帝说我的坏话。
0: 我们就想要用糖啊，用这些甜蜜的东西封住他的嘴嘛、嗯、
1: 对对对、
0: 嗯、然后或者是带花生糖哦、嗯、因为大家觉得说土地公嘛，老翁老马爱拔头刀、
1: 嗯、
0: 对、
1: okay、
0: 或者是呢夹头刀或者夹个老老老这样子、
1: 嗯、
0: 对，那用这些呢哦花生糖就是我们对一个哦富庶老人的一个形象，
1: 是是
0: 的一个投射，就觉得说啊用这些东西然后去供养他，他会很开心这样。
1: 原来如此。
0: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这是现在很多人大家认知的啦、
1: 嗯、
0: 但是其实你只要带一个诚心就够了。
1: OK、
0: 哦、你的鲜花素果很简单的几份贡品、嗯、糖果饼干都行，
1: 或是选你喜欢的啦、哎、
0: 对对对对 对
1: 你喜欢的甜食。我觉得我有时候去拜神明的时候，我买贡品我都会说土地公，我超喜欢吃的东西我想要推荐给你，对不对、
0: 哎、
1: 我觉得这个神明搞不好也蛮开心的，不然他们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
0: 你下一次可以那个拜完之后顺便问他说，
1: 问他、
0: 啊、你喜欢的话给我个显杯，然后如果你有选不会、哦、我下次再带这个给你、
1: 欸、可以吗？
0: 有、
1: 哦、OK,
0: 你知道像我在我家、
1: 这个很棒欸、
0: 那边的土地公啊、嗯、我一开始刚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我一开始搬进去的时候、欸、然后呢我去拜他的时候，我就说哎，我今天的贡品你喜欢吗？
1: 嗯，
0: 选不会。那我说那我以后照这样的模式拜可以吗？给我秋不会。
1: 什么意思？
0: 他说是不是不喜欢固定，然后想要换口味、嗯、哦好，喜欢换口味是吧、嗯、那我以后就换一些东西这样、
1: 欸、对。
0: 那我说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嗯、你猜土地公特别喜欢哪一个？
1: 高粱酒。
0: 哎、欸、对。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是安导。我觉得安导对待神明是非常有诚意的、欸、
0: 是诚意，对，诚意，
1: 就是除了给零食之外也要给饮料，
0: 对对对。
1: 对吧，
0: 真的啊，
1: 把酒言欢，
0: 你总不能叫人家干拔头刀吧，对不对？
1: 真的，而且人家不是都说嘛、嗯、就是哎、欸、大家只要这个酒下肚之后什么事情都好说，
0: 对对 对，你是给人家下酒菜的，不给人家酒真的说得过去吗？对对，
1: 好、啊、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反正就是带自己喜欢的，带手摇饮搞不好也不错、
0: 欸、对，
1: 因为土地公应该想到现在手摇饮怎么这么种类这么多、
0: 欸、真的真的真的。
1: 给他一些当季限定的，比如说现在芒果季。
0: 对啊，就是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跟神明沟通的，你就问他说哎、嗯欸，你喜欢吃什么，然后或者说我带哪一样你喜欢、
1: 嗯、
0: 那我以后就朝这个方向带。
1: 对，没有固定啦，就是我觉得一样，就是像安导刚刚说的心诚则灵，好不好？然后也不用勉强自己一定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0: 对
1: 对，那刚刚其实我们已经讲了两间了，对不对、嗯、只是讲到了一个是
0: 北港
1: 的五财神、啊、然后五财神是在北部嘛，那杭楼的还有吗？
0: 哎、欸、我们其实呢像北部的知名的这些财神庙还蛮多的。
1: 哦、oh,
0: 对，比如说
1: 是台北人很缺钱。
0: 哎、欸
1: 啊、房子很贵，房子很贵。对，
0: 房子很贵。
1: 好、欸、,OK。
0: 好，比如说呢像是这个我们从北边来讲的话，最北端哦，金山财神庙。
1: 哦、oh,
0: 哎、欸、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在这个北海岸金山啦、啊嗯欸、
1: 没错。
0: 对，然后他主事的是这个济公禅师。
1: 济公禅师也可以拜财。
0: 哎、欸、对啊。
1: 哦、欸，
0: 济公禅师其实说实在的，其实神明并没有特定说一定要他负责什么，那只是说他可能刚好哦，对于这个部分有他的执事或者是有一定的能量的时候、
1: 哦，
0: 大家就会去聚集，然后把他奉为财神、嗯。
1: 我以为还是会有一点分类，比如说像文昌帝君就是考生啊，
0: 欸、對，
1: 就是或者是就是有些是什么拜医学的啦。
0: 哦、
1: 我以为还是有分呢、欸。
0: 其实严格讲起来，我们现在所谓对财神的概念，大概是近60年来才会有浮现这个财神的信仰。
1: OK，、嗯、
0: 但是在百年前的话呢，并没有特定财神。
1: 哦，就是反正我家信这一尊神明，我所有事都跟他求吧。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0: 首先第一个是你家里的家神、嗯、
1: ，OK。
0: 那再来一个就是你的行业神，才是所谓的财神爷。
1: 哦，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戏曲的话，就田都元帅。
0: 对，像我们这种演艺事业的田都元帅跟西秦王爷、
1: 嗯。对
0: 对，那如果你是做打铁业的，嗯、或者是跟可能烧窑的、嗯，你就会拜这个卢公先师。
1: 对，
0: 然后做土那个投注爷。哦，泥水工的就会拜荷叶仙师、嗯、然后做木工的就会拜鲁班仙师这样子。
1: 哦，所以以前的话其实比较算是分行业别，但是因为行业别太多了、
0: 哎、
1: 有一些像比如说 YouTuber，
0: 哎对，
1: 对他们来讲应该就算是比较新兴一点的行业这样。
0: 对 对， 对，
1: 所以现在大家的话就是会用不同你想要求什么。不同类别，所以然后今天的话就是财神其实也就分很多种，
0: 对啊，
1: 不同的神明也都可以求财。
0: 所以其实话又说回来，就是说现在大家在新兴的就是要求财补财，其实在以前的观念来讲的话，

0: 正统就是呢，你把你的行业，你把你的技艺学好、做好之后，你就会赚钱。
1: 哦，
0: 对，所以我们才会去求祖师爷嘛，求祖师爷赏饭吃嘛，然后求祖师爷让我这个技艺可以再更精进，对、
1: okay ，
0: 让我这件事情可以做得好了之后，哎，我有了这样的好手艺，人家就会来找我、不管是来做东西或者找我去工作这样。
1: 欸，我觉得很合理，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一直讲到嘛，就是正财的部分，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在工作上面的能力，不是说真的你去补了，然后你去求了，你在家里躺着，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薪水跟这个财库、其实大家还是要付出努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台湾信仰很可爱的地方啦。
0: 是，不过现在就变成是由于很多公庙他们都也希望说，欸，借由补财库这样的方式来跟信众拉近距离。
1: 是。
0: 但是在没有一个完整的教育之下，就大家就变成说，欸，我很容易就补财库了。逢年过节补财库，然后每个月都在补财库，然后补着补着之后，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把财库补起来，可能100个人1000个里面才一两个。
1: 是，欸，所以到底什么时间点才是补财库的好时间？
0: 哦，补财库的话呢，其实在过去来讲，哦，正常来讲一年有3次，哦，大概就是像是正月15，还有呢7月15跟10月15。
1: 哦，
0: 对，
1: 15号满月的好日子。
0: 对，但这三个时间点呢，分别是三官大帝的圣诞。
1: 原来如此。
0: 对，正月十五是天官大帝，然后呢，这个7月15是地官大帝，然后呢，10月15是水官大帝。
1: 哦，所以这几个时间其实是特别好的。
0: 对，那因为我们要透过三官大帝，然后跟他求起那个玉皇大帝来开恩赦罪，那开恩赦罪之后，帮我们消灾解厄，我们才能够迎春纳福。
1: 哦，先把原本的这些不好的气我们把它处理掉了，
0: 对，
1: 然后接着的空位我们就把好的气补进来。
0: 所以在传统的道教科仪里面，哦，这个补财库这是我们现在的讲法，那正确来说的话，它是在做一个开恩赦罪消灾解厄。
1: 原来如此。
0: 对，我先跟玉皇大帝还有三官大帝，然后去呢，就是忏悔我的罪过，然后呢让我的这些比如说可能不小心造口业，还是说杀生干嘛之类的，把这些业障消除了之后，我才能够纳聚这些福气。
1: 是，
0: 而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把纳聚福气这件事情直接跟补财库画上等号。
1: 原来如此哦！如果这样子听完，大家就知道其实这个缘由是更深入一些些的，不单单只是，欸，我要把这些东西都往里面。
0: 对，只是说现在大家 focus 就是赚钱赚钱赚钱，欸，我要补财补财补财。
1: 这其实是一个很表面的说法，大家其实要去看到，我就觉得其实台湾的这些信仰跟庙宇文化其实是很有内涵的。
0: 对，
1: 大家要去看他们过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是有道理的。
0: 对，所以大家就去庙里面，如果要补财库的话呢，你不是只有补财库而已啊，你真正的是要去忏悔，然后去就是把自己的过错先去解掉了之后，然后呢祈求开恩赦罪，你才能够消灾解厄，消灾解厄之后你才能够积攒福报，所以积攒这些福报才是我们最大财富。
1: 那因为其实就是安导，你们在那个财神爷联谊会，你们每年都做蛮多的活动，然后接下来的话，你们是在中秋节的这个前后的时候，也想说可以帮大家不知道的人一起揪团补财库，是不是？
0: 没错。
1: 为什么选中秋节？你刚刚不是说是要选在三官大帝的时间吗？
0: 欸，对。那其实呢，过去刚刚讲了嘛，过去就是这个三官大帝，这是最好的补财库时间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像是天赦日、天旷日也是。像天赦日就是玉皇大帝开恩赦罪
1: ，OK。
0: 然后呢，天旷日就是开天门，这一天是玉皇大帝出巡的时间，所以呢，可以大赦天下。
1: 是，
0: 哎，然后就是要赐福给人间。但是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其实呢，有一些很有意义的节日，比如像是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这些节日呢，它也是可以呢汇聚天地灵气的好时机。
1: 哦，
0: 对，
1: 能量满满。
0: 对，没错。所以在这种节日当中，尤其是像中秋节的话呢，它是农历8月15。它也是传说的土地公圣诞啦。
1: 哦，哎，刚刚有讲到了土地公也是求财很重要的。
0: 哎，我们的比如像五财神圣诞，它是在天官五财神是在3月15，然后呢，土地公圣诞有的是在做2月15或2月2。那其实呢，8月15中秋节也是民间传说的土地公圣诞。
1: 哦，
0: 所以呢，只要是有神明圣诞的时间，也可以借由神明然后来开恩赦罪。对，它有一定的权限，可能没办法像玉皇大帝那么大，但是它也是一个好时机。
1: 原来如此，所以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告诉你我的名字，然后我想要烧多少价值的金纸，这样就可以了吗？还是说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哪一间庙做什么事？这样。
0: 好，我们今年的这个补财库就相对简单多了。对，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个桃园

0: 复兴的台湾玉皇山观音寺、嗯、啊，在那边然后借场地，因为我们是一个联谊会嘛，所以我们并没有固定的地方、嗯、对，那我们是借人家的庙然后来进行这个法会，然后我们会请这个
1: 哦，你们有法会，
0: 对、嗯、我们会请正义顶法坛的潘道长然后来帮我们做这个科仪、嗯、对，由道长呢是受禄的道长，然后来帮我们来禀报上天，然后禀报这些书文，然后进行整个仪式、嗯、那所有的粉丝都可以透过我们的粉丝专业，嗯，哦，然后像是我们财神爷联谊会，还有呢安岛爱讲古，还有护理师阿贤，神游马克、八字神俊跟蔡道贵，我们的五个人的粉丝专业，然后来去报名。嗯、对、嗯，那报名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呢填上你的基本资料哦，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到的时候道长要写在书文上的。
1: 哦，原来如此。
0: 好、哦，比如说图解，然后呢你的生辰八字哦，哪一年生日的，嗯、然后住在哪里、嗯，哦，做什么工作的，这些基本资料到时候会透过道长去禀报。嗯，然后每人会有单独的一份书文
1: 哦，
0: 对，然后呢每人也会有单独的一份金纸，这样。
1: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真的有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然后有听安导之前来分享的话，就会知道那个书文其实是蛮重要的部分，是要等于是要禀报上天啦，就告诉玉皇大帝说我们有哪些事情这样子，然后哪个人，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嗯、比起大家就是自己去庙里面拜拜，我觉得当然也很重要，你亲自去嘛，但有科仪，然后有就是这个师父道士的话，其实他们会把它讲得更清楚更明白，能够把你的需求说清楚，因为就像写公文一样，有的时候不懂公文格式的人就会弄得一团糟、
0: 哦、不止公文哦其实那一张那个书文上面啊、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通常都会用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嗯、类似健保卡
1: 啊，
0: 你上面的资讯越完整的话、嗯、这个神明在提取你的个人的资讯的时候
1: 会越快，
0: 对，越快、
1: 哦、
0: 越完整，
1: OK，
0: 对，那他就知道哦，你大概看哦，生辰八字有了，住哪边，然后你现在的方位或坐向对不对、嗯、然后你的工作对不对、嗯、然后呢你还缺什么，他就会自动帮你去补了，这样。
1: 原来如此。好啦，以上呢今天的生女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补财库的部分，大家当然也可以自己去庙宇里面，然后有不同的神明、嗯、或是呢也可以到安岛爱讲古的粉丝专页，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们财神爷联谊会呢有很多关于大家补财库拜财神的相关民俗小知识，以上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哦。
1: 没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生旅 Follow Me》，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再次非常谢谢安导，谢谢，
0: 谢谢。
1: 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喽，拜拜。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名古屋亚运台湾空手道好手简慧萱，今天20号在女子个人型铜牌战以4-1击败伊朗好手沙迪吉，不仅如愿拿到铜牌，更进账台湾代表团本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另外，名古屋亚运台湾软式网球女子代表队今天20号在女子团体准决赛强碰宿敌南韩，双方一路鏖战至第三垫，台湾最终以2-1惊险胜出，成功抢下金牌战的门票，也确定至少银牌到手，为台湾代表团再提升奖牌成色。教练张颖洲赛后指出，这场比赛能够击败南韩，关键就在决胜第三垫。周彦真在前排积极抓球，成功压迫南韩后排，打乱对手节奏，也成为台湾拿下胜利的重要关键。教练张颖洲说，
4: 你的关键其实在最后周彦真这个部分，他在前排的抓球其实压迫到韩国他们双后的部分，其实这才是最关键、啊、但是我们第二点这里也很可惜，其实我们还实力还是比他们好一点。第二点，最重要的第一点的部分，其实也赢得蛮漂亮的。
3: 本届亚运软网团体赛采3-2胜制，依序进行双打、单打、双打。台湾首点派出黄诗源、徐巧莹搭档出击，面对南韩组合一路缠斗，双方打满9局。台湾组合历经超过1小时的激战，最终以5-4惊险拿下第一垫，取得1-0的领先。 第二点，单打由江玉敏扛下重任，战况同样焦灼，双方一路杀进决胜局，比分从6-6、7-7、8-8一路僵持到9-9，可惜江玉敏最后关头连

0: 失两分，以9-11惜败。南韩也将总点数扳成1-1平手。胜负被逼近关键的第三点，台湾派出罗淑婷、周彦珍搭档引战，面对非赢不可的压力，两人顶住南韩攻势，双方再度鏖战至最后阶段。台湾组合最终成功拿下制胜一点，帮助台湾以总点数2-1力退南韩，挺进女子团体金牌战。台湾女团本届一路保持强势，先前小组赛先后击败泰国、蒙古，接着再以3-0击退菲律宾，以全胜之姿挺进四强。今天准决赛面对南韩，终于遭遇严峻考验，三点比赛全都战到最后阶段，最终仍成功突围，朝金牌目标再进一步。对手将是上届的冠军日本队，教练张颖洲强调将就是全力以赴。年底地方大选升温，台北市长选战战线延伸至高雄。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昨天19号都南下高雄，分别为柯志恩与赖瑞荣站台。不过选战攻防持续聚焦辩论，沈柏阳以及赖瑞荣邀请蒋万安进行双城辩论。蒋万安今天20号回应，只要有适合的场合以及形式都愿意参与辩论。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距离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选倒数69天，台北市长选战延伸至高雄。台北市长蒋万安19号南下高雄，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站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同一天也与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荣合体，双方南下浮选吸引人气，攻防也聚焦在辩论。沈柏阳与赖瑞荣抛出双城辩论，邀请蒋万安与柯志恩进行市政辩论。蒋万安20号出席活动受访时再度表态，只要有适合的场合以及形式，他都愿意参与辩论。他说，
2: 所以我说了，其实只要适合场合跟形式，我都非常愿意参与辩论，而且就市政的议题好好交换意见，而且向市民朋友进行说明。
1: 沈柏阳今天在北投市场拜票时受访也提到，一对一的辩论是最基本的市政讨论，但不同城市的优劣势以及分工合作也同样可以纳入讨论。他说，
3: 一对一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就是两个人互相针对市政讨论。那我现在在讲整个台湾的发展跟每个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其实很重要，所以除了了解我们自己的优势劣势之外，对于别的城市的优势劣势其实都应该可以纳入到讨论的范围。这也是为什么呢？其实越多人来讨论，对台湾的发展越好。
1: 沈柏阳强调，各界关注蒋万安过去四年的城市治理方向，以及台北市是否能够变得更好，并且未来四年能够带给台北什么样的愿景。他认为，这才是这场市长选举更重要的讨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赖清德总统今天20号出席全国文化会议开幕，并强调，经济使国家强大，文化才能够使国家伟大。尽管立法院大幅煽动文化部的预算，但政府不会因此停止支持文化部，一定加大力道推动文化发展。明年度整体文化经费规模达到新台币659亿。总统也期待从向下扎根世代，厚植在地主体，科技与尊严并济创新，让世界理解台湾的面向，勾勒台湾文化的未来。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4: 文化部2026全国文化会议20号登场，赖清德总统致辞表示，今年台湾渴望进入世界前20大经济体，但他始终相信，经济使国家强大，文化才能够使国家伟大，科技让台湾走得快，文化让台湾走得远，这也是国家的灵魂。透过多元文化与自由创作，让人们在差异中理解彼此，也让自由民主更加坚韧。赖总统表示，竞选总统时曾承诺持续增加文化预算，推动跨部会、中央与地方合作的文化治理，但近两年文化部预算遭到立院大幅删减或冻结，令人非常错愕。不过政府不会因此停止支持文化部，一定会加大力道推动文化发展。明年度文化部主管岁初编列新台币288亿，连同一般性补助款共320亿，年增7.9%。若加计特种基金以及其他部会相关经费，整体文化经费规模达659亿元。总统说，
5: 我们也持续推动跨域治理，百大文化基地向地方扎根，

0: 文化部与运动部合作的远洋计划开启跨域合作的新路径，对外则透过欧洲台湾文化年和大航海计划拓展台湾的国际文化连结，这些工作都让文化成为国际整体布局的一部分。
1: 赖总统表示，面对人工智慧、数位转型与全球环境变局，期待从四个面向勾勒台湾文化的未来。首先是向下扎根的世代未来式。总统说明，文化币以常态化发给13到22岁青少年，政府大力支持制作适合青少年观赏的文化表演，并推广进入校园，也持续推动国家儿童未来馆的兴建，让孩子从小透过美感与思辨认识自己，理解世界。第二为后殖在地的主体未来式。总统指出，场馆升级要以软带硬，由在地人才与内容带动空间活化。政府也将推动行政法人、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的立法工作，落实博物馆政策白皮书，培育文资保存人才，让文化资产获得更完整的制度支持。第三是科技与尊严并进的创新未来式。总统强调，可运用 AI 提升创作能量，也要正视著作权与劳动权益的新课题。政府会加强原创权益保障，提供艺文工作者转译以及培力训练，打造 AI 时代引路人陪伴机制，为文化产业建立更健全的发展环境。最后则是让世界理解台湾的未来式。总统表示，要支持原创内容跨语言传播，扩大国际合资合作，也要强化公共媒体的国际传播，透过与电信业、金融业、国际内容制作公司结盟，共同成立基金，提升台湾文化的内容力，让世界从作品认识台湾，也让台湾的创作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赖总统指出，这四面向是政府对台湾文化未来发展的承诺，期待此次会议凝聚更多共识，成为2030文化愿景与下一阶段文化政策的基础。总统也强调，要从土地的记忆出发，在剧场、书店、博物馆、社区与部落继续扎下台湾文化的根，让文化成为人民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当经济的实力与文化的生命力一起成长，台湾的进步才会完整。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劳动部宣布，自10月1号起，劳工婚假将比照军公教人员从8天延长为14天。对此，民进党与国民党立委都乐观其成，民众党立委则表示，基于劳动权益，赞成延长劳工的婚假，但如果想要借此提高结婚率和出生率，还需要考量住宅负担、孩童照顾系统以及工时等制度能否友善支持家庭。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3: 劳动部17号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劳工婚假将从8天延长至14天，预计10月1号上路。其中新增的6天婚假工资将由政府补贴，适用对象涵盖本国与外国籍劳工。新制上路前已经完成结婚登记的劳工，只要仍在婚假可请休期间，均适用新制。对此，民众党立委陈昭姿表示，站在劳动权益的立场，他赞成将劳工婚假延长至14天，但他认为这对增加结婚率、解决少子女化问题毫无帮助。
4: 有人会为了因为婚假多了一周就去结婚、就去生孩子吗？这个答案非常清楚。台湾跟南韩过去是难兄难弟，因为是全世界生育率倒数的第一、第二名国家。可是南韩在2024年做了重大改变，他们宣布那一年开始是人口紧急状态年，所以启动了很多重要的措施，先做研究，那根据这些问题开始去做了很多措施。有没有成效呢？有，南韩的生育率翻了，翻转了，他的结婚率也提高了。
3: 国民党立委陈进辉则认为，人口政策不能从生小孩开始，更应该往前思考要如何让年轻人更愿意结婚成家，因此他肯定政府营造友善婚育环境的努力与方向，对于延长婚假也乐观其成。身兼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的立委吴思瑶也说，打造对婚育更友善的职场环境一直是现在进行式，政府除了持续在生养部分放宽福利，也让劳工婚假能够比照军公教。
5: 我想这当然是一个正面的好消息，而且也是让劳工的福利福祉能够跟公务同仁来拉齐。

0: 所以我乐见其成。我也希望大家有了这个假期呢，能够好好的结婚，好好的规划结婚之后度蜜月啦，或是相关的这些行程，这是一个政府的贴心跟德政。
1: 民进党立委王正旭则指出，少子女化已经是严重的国安问题，他对政府愿意增加婚育国人的福利与照顾都乐观其成。他并指出，立法院正在审议将育儿留职停薪适用年龄延长至8岁、育儿留停津贴延长至9个月等修法，这将是新会期法案审议重点。他也期盼后续能够有更大幅度的强化，让改善少子女化的效果更显著。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法国财政部19号表示，赤字飙升之下，法国债务的规模日益庞大，今年将达到自1978年以来的新高。根据法国财政部一名消息人士透露，法国公共债务占 GDP 比率预计2026年将达 119.3%， 2027年升至 121.7%， 超过欧盟规定成员国公债占 GDP 比率 60% 参考上限的2倍。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局指出，不论是 119.3% 还是 121.7%， 都刷新了1978年以来法国的公债记录。这名消息人士指出，由于赤字持续居高不下，法国债务的增加是自然而然的结果。美伊紧张持续推高燃油价格，意大利经济部长乔杰提警告，地缘政治造成的能源价格飙涨很快就会反映在企业和家庭的账单上，剧烈的通货膨胀可能酿成意大利新一波的经济危机。乔杰提18和19号出席欧盟非正式财长会议时指出，欧盟的讨论仍集中在竞争力、人工智慧以及与美国、中国的技术差距上，却低估了能源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影响。他强调，对意大利而言，能源价格问题特别敏感，意大利和德国一样，都是制造业和加工业大国，都需要大量的能源，因此能源成本再次飙涨，可能会导致利润空间本已受限的工业竞争力下降。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司机问蒋吉娜。今天要来的这位来宾呢，他算是我们在今年度呢吉娜罐子会发行的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的共同制作人哦，所以今天呢基于私情没有啦，基于我个人想要跟他聊天的这个心情呢，来邀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我们现在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郑泽伦，你名字很多哎、欸，郑泽伦又称 PN 是一个什么简称啊？
1: 其实是我旧的名字
0: 哦，旧的名字。
1: 我原本叫赵恩，
0: 赵恩。
1: 然后因为小时候很屁，
0: 嗯，很屁，
1: 很屁，
0: 还是很皮，
1: 也是皮，
0: 也是皮。
1: 然后大家就觉得我是屁孩，
0: 哦、
1: 然后我爸就说 PN
0: 名字取的不好，
1: 没有，他就说 PN。
0: 哦，
1: 然后就说那干脆叫 PN 好了。
0: 哦，是这样子吗？
1: 是这样来的，
0: 这么可爱的原因。
1: PN,
0: 那我们接下来就用 PN 叫你了，
1: 没问题。
0: 哦 ，PN， 我刚刚有跟大家 announce， 不知道大家有听到重点吗 ？Sam 有听到我刚刚说话的重点吗？
2: 要做新歌是不是？
0: 新专辑是不是？
1: Yeah,
0: 要做新歌是不是？他还问我是不是？这样讲话你会不会生气？是不是很欠骂？他都没有在关心别人的事情欸，
1: 嗯，
0: 对不对？我们是 Sam， 真的很棒。我这个也要跟 PN 介绍，因为 PN 主要的工作也是跟声音声响有关系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机缘跟 PN 合作到呢？其实是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然后跟 P 四剧团合作了一出，我不晓得他们说这个名字叫 Showcase 啊 ，PN 是那。

0: 那时候，我们这个 showcase 里面的算是音乐设计，
1: 对音乐设计
0: 这一块，对不对、嗯？然后也是那时候认识 PN 的，然后在这个剧场里面，我觉得 PN 做的声响很好听啊。然后所以在这张专辑，也是因为在这出 showcase 里面跟 Drag Queen 合作，然后听了他们的一些生存的故事，还有他们一些历史文化的脉络之后，我觉得在新专辑里面很。

0: 好、哦、要朝什么方向去进行。然后 PN 也才就是到我们家来吃了个便饭这样，然后稍微聊了一下天，分享了一下自己的历程这样。
1: 嗯。
0: 然后才发现 APN 的成长历程很特别耶，对不对？你是宜兰那边长大的。
1: 对，我在宜兰头城。
0: 头城那边长大的宜兰人，宜兰出很多文人雅士，是吧？
1: 嗯，
0: 齁、哦。
1: 早期吧，我觉得大家就是我最小时候，
0: 它算是一片、嗯、对我现在来说，它是一片自由的土地。
1: 现在还是吗？
0: 我不是很确定。以前可能因为，也许很多的那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政治家，他们好像还蛮多都是出自于宜兰嘛、嗯，或者一些乡土文学的作者，
1: 嗯，
0: 哦，都是宜兰人这样。
1: 宜兰人，
0: 所以 PN 是在宜兰的头城那边长大。嗯、然后我看你给我的履历里面，你写你从小就是一个不会滚。不会 good 啊，
1: 不会 good 啊，
0: 不会 good 啊！
1: 我对制度很不会 good 啊。
0: 你对制度很不会 good 哦？怎么说呢？
1: 因为我小学大概三年级要升四年级的时候、嗯，然后那时候在头城开了一间实验小学，叫人文国小，
0: 嗯哼，
1: 第一届。然后原本我妈妈是因为她是公务员，
0: 嗯，
1: 然后就是旁边的那些阿姨们都会觉得说啊，囡仔都是
0: 爱爬，
1: 嘿，爱乖嘛，还会读书这样。然后他就，我还被送去安亲班。
0: 嗯，
1: 后来我爸就觉得说，嗯，这样不太对，这样小孩子童年就没了、嗯。
0: 哇，
1: 对，所以其实我爸先开启了这一步。然后我说也是第一届的那个实验小学，人文国小。
0: 嗯，
1: 对，然后学校制度就开始展开很多很让。
0: 他是实验小学还是森林小学？
1: 实验小学，
0: 实验小学。
1: 对，
0: 所以他有一些体制内的课程吗？
1: 他其实
0: 还是因为森林小学据说是没有课本。嗯嗯
1: 哦，
0: 然后没有一些就是很知识化的东西，嗯、例如说我们今天上自然课、嗯，我们就是直接去体验大自然。我是听说的，啊、我不晓得实际
1: 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子。嗯、对，那就是公办民营啊、
0: 嗯，
1: 就是公费公家的那个费用，但是是一个算是实验性的教学目的的一个学校。
0: 嗯、
1: 我们也是没有一定要有课本，老师会自己准备课本。
0: 嗯哼，
1: 我老师自己做课本，然后下课时间有大概90分钟。一堂课3个小时，但下课时间有1个半小时这样。
0: 哦，就是一半上课一半玩，
1: 一半上课一半玩。
0: 哦，
1: 然后还有一堂课叫
0: 嗨哦，
1: 弹性时间。
0: 弹性时间要做些什么事情？你想上课也行，你不想上课你就
1: 你自己安排，
0: 你自己安排。
1: 对，
0: 你自己安，你是说让小朋友自己安排？
1: 对，让小朋友自己安排。
0: 然后活动范围还是在学校内？
1: 对。
0: 哦、嗯，有些什么事情可以安排呢？
1: 其实一开始我们都男生都想去打、
0: 哦、
1: 打球，
0: 嗯，
1: 然后我也是觉得说打球派的，一开始就是说有弹性时间大概2个小时，就是疯狂打球，
0: 嗯哼，
1: 但你可以打一个礼拜、2个礼拜，你就觉得打球突然没了意义，
0: 嗯哼，
1: 于是就开始想说我要找一些有事情做，
0: 嘿，
1: 然后就开始看一些课外读物，
0: 嗯哼，
1: 开始翻书，发现说哎、欸，天气这么热，不然在教室里面吹冷气还比较舒服。
0: 哦，
1: 等等的，
0: 他等于其实是让小孩子自己去体验很多东西，然后最终做出他们的选择。
1: 对，
0: 是这样子吗？
1: 是这样子。
0: 哎、欸，好有趣哦，
1: 很有趣
0: 哦。
1: 而且像自然课啊，我们要就是学了这么多知识，然后要有那个期末报告。
0: 嗯，
1: 那我们期末报告就是我们要自己准备一个展板，
0: 嗯、
1: 然后把自己研究的主题，
0: 嗯，
1: 然后用自己写，可能类似那个很大的那种海报，
0: 嗯，
1: 然后就要会邀请所有的家长。来，而且不管是什么年级，因为他们都是混龄上课、
0: 嗯，
1: 等于说一个
0: 混龄吗？
1: 混龄，
0: 哇、wow ！
1: 所以我的同学会有比我
0: 小
1: 的小
0: 几岁。
1: 哎、欸，我那时候如果是大概就是差2、3个年级这样。
0: Oh, OK，
1: 对
0: ，OK，
1: 算是3个年级为一班这样。
0: Uh-huh,
1: uh-huh. 然后会邀请各个家长过来，
0: uh-huh.
1: 然后我们就要报告给他们听。
0: 嗯、uh-huh. ，
1: 这就是作为我们期末评鉴的成绩的，
0: 也算是一个毕业展。是吗？
1: 成果展、
0: 哦、
1: 期末
0: 展，
1: 对对对，期末成果展这样。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它还有分成各个家族，
0: 啊、
1: 例如说自然家族，所以这个家族都以一个自然主题，围绕在自然主题啊，生态、啊、
0: 自然家族，
1: 还有表演家族，
0: 表演家族，
1: 对。
0: 所以你是什么家族？
1: 我有自然家族跟表演家族，
0: 哦，也有表演家族，
1: 也有表演家族。
0: OK，
1: 对。
0: 所以表演家族就跟你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有相关了，对不对？
1: 对。
0: 表演家族要做些什么呢？
1: 其实我也忘了
0: 。不用，就是像班级，就是说例如说几个人组个 band 这样子吗、嗯、是这样子的形态吗、
1: 欸、他比较像是因为那个老师有一点戏剧背景。
0: 哦，他也可以演戏。
1: 也可以演戏、
0: 哦、
1: 也可以表演，
0: 也可以做各种艺术呈现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等于说家族的整个环境里面会有比较多表演的这样子。哦，你
0: 不一定要

0: 起，你们也可以各自各做各自的事情。
1: 对，
0: 哦，那你那时候在表演家族里面做什么？
1: 我真的忘了，
0: 还是行为艺术？我觉得躺下来睡。
1: 但我觉得那时候的学习体制里面带给我比较多的思维是：哦，原来事情不能只用一个角度去看，我会更退后一点去观看说，哦，那我怎么来思考这件事情？就像说，
0: 不同的思考角度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1: 不同的结果。
0: 哦，
1: 对于是乎有一个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记得我们因为学校很小，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 PU 跑道，然后我们只有100公尺，也不是一个环道，这样就100公尺跑道。然后于是乎学校想要跟那个教育处申请那个说我们要经费啊来建跑道这样，然后教育官员就来到学校参访。那通常这种行程都只有老师或校长跟那些官员面对面，
0: 跟他介绍学校这样子。
1: 对，但是我们校长就是把我们拉去校长室，跟那些官员见面，然后让我们跟官员对谈，说为什么要这个
0: 跑
1: 道。于是乎那时候就很像在辩论，我就会想到说，哦，因为安全需求，
0: 官员也会提出他们的质疑这样子。
1: 他们会想说，哎，那你们的需求是什么啊？那因为我们当然不知道经费什么，这跟我们无关。可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在争取什么，所以我们要想办法透过我们自己的视角，同言同语的去争取这个东西。这样
0: 哇，那你爸爸把你送对地方嘞，对不对？
1: 我觉得那时候是。
0: 那导致于说，因为我看你给我履历里面，因为而且我们上次也有聊到，就是在聊音乐这一块啊，在聊我们可能要创作内容物的时候，PN 有讲到说他以前组过乐团。
1: 对，
0: 我说乐团你是做什么角色？乐团有很多角色嘛，吉他、贝斯啊、鼓手啊、vocal 啊。他说他是鼓手。
1: 我是鼓手。
0: 我说你是鼓手，他说对。然后你今天给我履历，我看哇，小三开始表演家族的时候就开始学鼓了，是吗？
1: 差不多那个时期
0: 哦。而且学的时间很长欸。
1: 很长。
0: 嗯嗯。
1: 而且那个时候。
0: 到高三。
1: 就是要为取代那个安亲班。
0: 哦。
1: 暑期。
0: 取代安亲班。
1: 取代安亲班。暑期安亲班就是我其实成绩也没有不好。只是因为就太闲，我妈觉得我太闲。
0: 找点事情给你做。
1: 找事给我做。然后我会搞事这样。
0: 哦。
1: 所以就我爸就说，因为我爸在罗东上班这样子。他就说：“那你就来罗东，自己坐车过去罗东，然后自己去教室那边上课。他下课之后，爸爸来接，我们就一起回家。这样
0: 哇，
1: 对，
0: 你是说从早上就到
1: 没有，就是
0: 教室，
1: 就是要上课的时候，他自己坐车过去、
0: 哦、到古教室这样子。然后这么长的时间，爸妈都怕你出事，然后就让你在那边学到高三。不会吧？应该后来是比较自发性的，想要
1: 后来自发是
0: 想要精进。
1: 原本是这样子，原本是两个课程让我选。”我从此学了功夫武功啦，就是真的像那个国剧武术
0: Chinese 功夫这种。
1: Chinese 功夫会拿刀啊，双节棍啊。
0: 你学过这种东西？
1: 对，那时候。
0: Okay.
1: 就那个暑假两个月嘛，就爵士鼓跟那个武功这样子。然后后来我爸就问说，那你要选哪一个？我连想都没有想，我要选爵士鼓。
0: 功夫太累了。
1: 功夫太累了。
0: 我们好逸恶劳不行。
1: 那不是我的菜。
0: 对。还要流汗。臭臭的，我不想要这样子。所以后来这样子一路学到高中。
1: 一路学到高中。高三毕业。
0: 然后你给我的履历里面也很好玩欸。因为你16岁开始教鼓。
1: 我是一个，我觉得我的学鼓过程蛮特别的，是我其实不曾为
0: 天才儿童之类的，
1: 也没有啦，不敢说应该说我没有不曾为了就是考试啊或者是任何理由请过假
0: 鼓课吗？
1: 鼓课。
0: 所以你是真的喜欢打鼓？
1: 我真的喜欢打鼓。
0: 嗯哼。
1: 然后我们老师的教学方式也很特别，
0: 嘿，
1: 他不是会一直在你旁边盯着你练鼓的，就是那一个小时也不是一直盯着你，他会在外面默默听你的状态，然后听你有没有寻找到，或是有没有练习到，
0: 找到那个声响
1: ，对。然后那个过程中我就很享受，很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面，因为我很矮，我其实我有时候会很害怕跟老师互动。
0: 老师大概也是因材施教吧。
1: 因材施教。
0: 别的需要逼的，他可能有直接进去棍子拿出来。
1: 对，我很怕拿鼓棒打我，没有，老师很温柔，但是他用这样的方式让我觉得说我可以真的学到东西，而且老师也教的不只是鼓而已，他会教很多。透过鼓去
0: 听过音乐，听音乐的 sense
1: 或是方式。他跟我讲说，打鼓最重要不是技术而已，其实声也是很重要。
0: 就
1: 是
0: 声响。
1: 声响。后来我还学了，他还教我怎么调音。

0: 然后怎么去寻找痛，怎么做，怎么弄，这样。
1: 我觉得你们老师应该有发现你的专长，就是你对于声响或者是节奏这一块的东西是很有 sense 的，才会特别要告诉你这些东西，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做剧场声音设计的话，其实我觉得你所做的这个剧场的声响听起来就是很不错的，很棒的。当然我的剧场经验没有那么多啦，但是就听感来感觉的话，以一个可能在剧场上舞台上表演的人也好，因为舞台下朋友他们给我的反馈也都是说，就是整个成音是很舒服的。对，所以我觉得你从小到大的大人其实挺了解你的耶。哦，对不对？你爸爸也好，或者是说这老师也好，他们都让你还蛮就是依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但是到高中是不是遇到一些什么状况？
0: 高中的状况比较特别。所以我先回到刚才说声音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小时候对声音是敏感的。然后常常觉得
1: 下个雨就听出什么音阶了，
0: 是倒没那么神。我觉得那个敏感是比较像说听歌的时候会听，我都会因为打鼓的关系，然后会去抓歌，那从抓歌开始理解什么是 bass， 什么是吉他，或是说
1: 反推回去
0: 这些层次，这些 layer 有什么。然后我觉得一个特别的经验是我爸那时候在国中还是应该国中的时候就买一对音响，然后他就带我来那个西门町的那个音响街，我还记得是亚瑟音响。
1: 好像还在吧，
0: 还在、然后那时候那个业务员一开始先推那个几万块的，然后他就是音响店一定要听那个蜻蜓蔡琴嘛。
1: 对，
0: 是谁？然后我就跟那个小业务员说，我听到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说这小孩子有料。然后他就跟我爸说，走，我们去听十几万的。然后听一听，他带我们去下一间，说这是几百万的，然后用五颗安普去推的什么喇叭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哇，
1: 更多细节，
0: 仿佛蔡琴在我面前。然后他就跟我，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他跟我爸说，这小孩不简单，这小孩这个声音对声音很敏感这样子。对。
1: 然后从那之后你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0: 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1: 哇，那个其实也是因为其实在做成音混音或者是剧场设计，你必须要让每个位置就是不管高或低，第一排跟最后一排他们的声响听起来是什么样，是全部都要计算在内，这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所以必须真的要有很厉害的耳朵，很厉害的那个。但是我刚刚说的是因为你给我的履历里面，
0: 对，
1: 高中你开始冲撞你的体质的。
0: 对，
1: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再来继续你的人生故事。
0: 好，
1: 我们来，这个你可能要自己念了。
0: 好，我要推这首歌叫 Lamb Chop 的 Ohio。
1: Lamb Chop 的 Ohio 有特别原因吗？
0: 这个跟我等一下可能等一下分享的故事有关。它是我在那个诚品音乐馆那时候一个人上来台北，然后在那边泡一整天，我选的唯一一张专辑。对，
1: 你选的唯一一张专辑。
0: 对，
1: 所以这会让你忆起那段叛逆时的时光。
0: 没错。
1: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等一下来聊聊你的青春叛逆期。

0: 刚刚说到惨绿年少是这样形容吗？为什么？就是高中的时候开始不会过了呢？是要去教课吗？还是怎么样？赚钱开心？
1: 应该是说我从那个学校小学毕业之后，然后就进回到体制内嘛，
0: 是
1: 因为那时候学校还没有中学部。
0: 嗯哼，
1: 那在体制内的时候，不免俗就是跟大家一样，上课下课，上课下课。
0: 对对对对。
1: 然后
0: 没有弹性时，
1: 没有弹性时间，被绑住了。
0: 是，
1: 但我其实不是是。我是不是在反抗说我不能适应这个体制、而是在老师教学的过程中有很多让我很质疑的事情。
0: 嗯，
1: 那我先分享比较大的事件，在我高中的时候，那我记得大家就有拿过那个就是课后辅导的通知书，然后他们只有一个写同意的、就是、栏位，没有不同意，然后家长签名，
0: 嗯，
1: 我觉得不合理。
0: 对啊，为什么没有不同意？
1: 为什么不可以不同意？
0: 对啊，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嗯，我要去质问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就跑去教务处找那个主任说，主任，我不想上辅导课。他说没有啊，不行啊，每个人都要上啊。我说没有啊，教育部没有这个规定啊，我查不到那个法规啊。
0: 你还去查法规啊？
1: 查法规啊，没有这个法规啊，没有一定要上啊。
0: 嗯嗯，
1: 而且。

0: 个课还要多交钱呢、欸？你这是逼我交钱吧？
1: 哦、这是学校想赚钱吧？哎、欸欸，是吗？
0: 他就觉得说这个时间要晚自习，或者老师要拿来考试干嘛的？那我们毕竟也是一个以升学为主的学校
1: 嘛，是是是。
0: 然后我就直接说，当下说没有没有，我不想上，你打拿起电话打给我爸。
1: 你爸
0: 打给我爸，我没有跟我爸套好招。嗯，他接起来，然后就说：“哎、欸，那个，哎、欸，郑爸爸你好，那个你儿子说他不想上课辅导课。”哦，我爸就哦，对他不想上，他不要上辅导课。
1: 你爸好懂你哦。
0: 对，
1: 他会觉得说我儿子就是开口说不要，然后他就是真的不要，
0: 真的不要，
1: 对
0: 对。
1: 然后后来就真的没上，
0: 真的没上。我觉得全校最早走那个。
1: 所以你就是用那个辅导课的时间，嗯，然后去干嘛了呢？
0: 我后来跟我爸说，哦，我想学多学点英文，嗯，然后因为那时候宜兰比较没有那种就是for 雅思这样教学的补习班，嗯，然后就上来台北这样。那时候客运已经通了，
1: 台北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就是有趣的地方，是不是？
0: 应该说就是刚好那个
1: 资源。那时候你小时候会常有机会到台北来吗？
0: 也还好，
1: 也还好，嗯，
0: 但我就是因为那时候，那我也是自己搭客运，嗯，然后就从放学大概四点放学嘛，嗯，然后大概五点就搭车过来，嗯，有时候到那个学到那个补习班前还有点时间，会自己去吃饭，然后就逛逛唱片行这样，
1: 也是在那边就是遇到你刚刚说的在诚品音乐馆里面拿的那个唯一一张专辑。
0: 那通常都是礼拜六的课的时候，那我最喜欢这个课，因为礼拜六课在下午。那我通常一早就会出门，那我就等于说我早上大概成品一开门就可以进去，然后那时候成品音乐馆还是那种专辑可以用扫那个条码，然后它不是那种八张专辑一台的那一种，它就是你扫条码它会变成一个资料库，然后可以这样一直试听一直试听，然后我就通常我就在那边泡一整天，就是在这样拿一整大叠专辑，然后在那边一个扫，
1: 哇，整天都泡在成品音乐馆，
0: 对，几乎整天都可以泡在里面。
1: 然后在这段期间你的音乐涵养应该增加了，累积了很多很多，对不对？
0: 因为作为去看说什么叫做独立摇滚啊，什么叫另类摇滚啊，什么叫做另类民谣啊，这种分类到底另类是什么意思？
1: 是，那你本来是为了补英文来台北的，
0: 对，
1: 然后为了雅思
0: 考试，考这有这个出国留学梦这样。
1: 那你后来念的有关系吗？
0: 没关系，喂，后来英文真的就是真要考试还是要认真读。
1: 你反而因为听了很多音乐，
0: 对，
1: 然后大学念了相关科系了，对吧？
0: 算是相关科系，
1: 就是表演艺术系嘛，对不对？表演艺术系，这个就是你真心想念的东西咯。
0: 也，我觉得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
0: 嗯，因为那时候对
1: 那一半不想的是什么？
0: 应该说我不知道说表演艺术是什么。其实我没有很明白，嗯哼，虽然以前也喜欢，就很屁，蛮喜欢表演，最喜欢那种学校的那种，例如校庆活动啊，或
1: 是
0: 可以班上可以表演的时候。
1: 你去表演什么？打鼓吗？
0: 没有没有，通常都要教自己编排一些很腔的舞啊，或是剧情啊这样。
1: 你说你很哀，但是你喜欢表演？
0: 对，我那时候是喜欢表演。
1: OK，
0: 对，在舞台上 OK， 那平常私底下就是，
1: 但是就是面对面聊天不行，这样。
0: 对对对，
1: 舞台上不要跟我讲话，叫我干尽任何事情都可以。
0: 对，
1: 就像说去跟教育局官员据理力争，我们为什么要 PU 跑到跟校长说我不要上那个课的时候，
0: 对，
1: 都 OK。對對對，那你根本就是看事情嘛，看事情吧，看事情，看人，看你的需求嘛。
0: 回避型人格，
1: 回避型人格，讲什么哀人，真的是。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去念了树德的表演艺术，对不对？
0: 蛮意外，因为那时候树德就是主打说他有音乐、舞蹈、戏剧。嗯哼。然后因为音乐那时候流行音乐不知道要读什么。然后我自己也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所谓的固定。
1: 哦，你那时候刚开始是对流行音乐这块比较有兴趣。
0: 对，因为你是打鼓。
1: 嗯，鼓手。
0: 鼓手。然后我曾经国小要升国中那段时间里面，我爸有尝试说那要不要去读音乐班，所以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去恶补那个古典乐的打击。
1: 哇，两个月。
0: 两个月。
1: 你要是练起来真神童。
0: 欸，我差 0.5 分。
1: 哇塞，你真的神童欸。
0: 我就是神，我就你知道差在什么吗？差在那个听写。哦。我发现这个真的没有好好的练习或是长期的培养的话，两个月真的太难了。嗯哼。对。
1: 听写，即便你耳力再好，对，蝙蝠叫的声音都听得到，还是
0: 没有没有，不敢说，
1: 还是没办法。
0: 敏感度不是绝对敏感。
1: OK OK， 但是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就觉得一个你自己感觉好像蛮相近的科系，继续就读了，对不对？

0: 试试看。
1: 就读进去那个表演艺术系、嗯、其实要学的应该也不止音乐吧？
0: 不止音乐。
1: 它应该是有很多就是各项。
0: 先学表演。
1: 五类就是五花八门的东西都在里面。
0: 嗯。
1: 对不对，例如说大一通识课程之类的。
0: 哦、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1: 啊、
0: 你还是得去跳舞、
1: 嗯、
0: 然后还是得去演戏。
1: 嗯。
0: 这都是一大一基础课 要学。
1: 通识课程。
0: 通识课程。
1: 嗯哼哼。
0: 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学校很可惜、
1: 哦、
0: 那时候在音乐上的教育比较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1: 哦哦、
0: 其实我那时候大一
1: 它有偏重在某一个东西就对了，或者是说全部都差不多，
0: 全部都差不多，
1: 全部都差不多，
0: 我觉得很难，因为
1: 它没有一个可以特别跳出来的作为它的一个招牌的科系，
0: 应该说针对音乐这一块、
1: 嗯、哼，
0: 针对音乐这一块跟我想的很不一样、
1: 嗯、哼哼，
0: 即便说有什么流行乐团课啊、
1: 嗯、
0: 流行就是或是词曲创作课程等等、
1: 嗯、
0: 但是跟我的想象落差太大、
1: 嗯、哼，
0: 我不能说就是哦，老师教的怎么样了、
1: 嗯？
0: 我们不要评论这一块、
1: 嗯。
0: 但就我所学的状况下，是因为同学的程度落差也很大，所以变成说其實，
1: 他会不会是比较着重在台前的呈现？
0: 对，他比较着重在表演啦。
1: 嗯哼，
0: 对于是乎我其实大一那时候本想转学，
1: 嗯，
0: 可是我后来就觉得说，我应该可以在这个学校再找到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认识到一个很好的老师，也是我的恩师、
1: 嗯、
0: 杜思慧老师。
1: 嗯哼，
0: 那他是教表演，他是教导演的。
1: 嗯，
0: 于是我就修了很多导演课，还有修了一些舞蹈的概论啊、
1: 嗯、
0: 等等，我去修完全跟音
1: 乐
0: 无
1: 关。
0: 嗯，这才真的打开我另外一个所谓的创作的想法。
1: 嗯，
0: 就是发现说哦，原来音乐创作不是只有流行音乐这条路可以走。
1: 嗯，
0: 原来音乐的创作里面还有 for
1: 其实很多的艺术创作里面都不能少音乐这一块，
0: 是
1: 声响这一块，应该是这么说。有时候它不一定只是用流行音乐来概论，
0: 对，
1: 定论它。
0: 因为以前眼界比较窄，
1: 嗯、
0: 只知道说、
1: 嗯、
0: 哦，流行音乐，然后玩乐团写歌啊，
1: 嗯、
0: 作词作曲这样。
1: 嗯，
0: 到真的开始接触到表演啊，接触到舞蹈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音乐配合着舞台，音乐怎么去想表演这件事情，
1: 嗯嗯、
0: 用声音怎么去表现，
1: 怎么跟他们媒合起来？
0: 没错。
1: 哦，那所以后来你念的是导演课、
0: 嗯、
1: 导演组吗？
0: 也没有，我也是音乐主修，
1: 也是音乐主修，
0: 对，
1: 但是有去修导演的课，
0: 对，
1: 然后就有不一样的观感出来了，
0: 嗯、对。
1: 后来大学毕业了以后，
0: 嗯，
1: 就走进去剧场了吗？
0: 其实还没，
1: 还没。
0: 我那时候还没有真的很认识所谓音乐设计这个工作，
1: 哦哦哦，
0: 我那时候一心只想玩团，
1: 嗯，
0: 因为在大学组了一个乐团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号称就是对外宣称我们是南部团这样。
1: 为什么要对外宣称是南部？
0: 因为我们是高雄团啊，高雄不容易，高雄的高雄气这样子。
1: 啊，是是是是是，高雄团，
0: 高雄团。
1: 嗯哼。
0: 然后后来我们，
1: 哎、欸，其实我听了你们团的音乐蛮好听的、欸，
0: 谢谢，
1: 还不错啊。但是
0: 嗯，
1: 好像就是来去一阵风，
0: 来去一阵风。
1: 对，
0: 我们不能说那时候就像一个烟火放一放就没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就从大学累积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嗯、就是真的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完了，我们就大吵一下就解散了。
1: 这就是玩团的宿命，
0: 玩团的宿命，
1: 对不对、
0: 嗯、
1: 哦，最终点是这样。但不管怎么样、嗯、就是曾经存在过大家一起玩团的那种快乐，
0: 对，
1: 因为这个团现在哎，我记得 YT 上面还找得到的，
0: YT 还有我们的
1: YT
0: 我自己拍的 MV
1: 啊，自己拍的 MV
0: 简陋简陋，
1: 团名叫什么，我们 Sam 很喜欢你们这种团的曲风，
0: To Eagle Fun Pan
1: To 一个方便，
0: 就图一个方便，
1: 啊，图一个方便，对不对？
0: 但我图一个方便，
1: 是光团名你就喜欢了，图一个方便，很赞。这完全就是 Sam 走 Sam 取向的歌
0: 哦，真的吗？
1: 嗯，还有 Sam 取向的团名
0: 啊，还是 Sam 一起玩，
1: 重新组团吗？可是他的吉他，你确定你要不要先听一下翠过的表演再来决定？
0: 哎，
1: 要不要招他入团？
0: 都可以上金曲奖了。
1: 哦，这个不好说，金曲很多明星啊，私底下再聊。没有啦，开玩笑。
0: 嗯，
1: 好，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已经讲到，就是说，哎，你在大学毕业以后，
0: 嗯、
1: 算是本科系毕业以后，但是之间有一段缓冲期的、
0: 嗯、缓冲期，
1: 我们等一下来聊一下这一块。
0: 好，
1: 我们先来听你今天的第二首歌，好不好？
0: 好，第二首歌叫 Wash Out，
1: Wash Out，
0: 哎，团名叫 Wash Out，
1: Wash Out，
0: 这首歌叫 Feel It All Round。
1: Feel it all round、yeah.
0: 这首
1: 补英文真有用，
0: 真的念起来要有点像。
1: 对啊，
0: 主要这首歌其实是影响我在大学的整个创作的曲风上很重要的一首歌。
1: 嗯哼，
0: 因为我那时候开始接触到迷幻摇滚、
1: 嗯，
0: 然后接触到比较 chill wave 的音乐，
1: 嗯哼，
0: 所以我也开始喜欢这种很

0: 很多 verb 很、
1: 哦、效果很多的那种
0: 的很浓的一种、嗯、那叫什么、啊、会晕在里面的那种音乐、
1: 哦、就是好像什么喝酒啊
0: 喝酒
1: 我不晓得啊
0: 晕晕
1: 或者是什么、啊、那个我不知道的违法的事情、啊
0: 欸、没
1: 没有违法的事情啊就是有时候有一种比较
0: 需要沉浸有时候可以很沉浸的音乐
1: 嗯沉浸的音乐这样
0: 我们叫我都简称它叫低调嗨
1: 低调嗨低调嗨的歌曲
0: 低调嗨的歌曲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听这个低调嗨
0: Be All Around

0: 啊，图一个方便，
1: 图一个方便，
0: 对不对？南部团，高雄团。
1: 我们那时候上来台北，所以我们那图一个方便。其实我们原本团名叫做摇摆女孩。
0: 嗯啊，
1: 大一的时候
0: 图一个方便比较赞呢、啊。
1: 对，然后我们后来还有一个，后来就觉得，因为我们从八个人缩编，
0: 八个，
1: 我们还有
0: 八个人要干嘛？
1: 我们还要小号。
0: 哦，
1: 我们是表演艺术系啊，我们人才很多的，
0: 是、哦、是是是是是是。
1: 对，但也是因为就是这样吵，分分合合吵来吵去，就是浓缩变
0: 越多，吵架越多。
1: 对，但我们只要一个吵架，我们就会改团名、嗯，所以我们反而叫做傲笑脸、
0: 哦，傲笑脸。这还有一个团名的眼睛史，最后终结在图一个方便，
1: 图一个方便，后来就更缩编这样，然后对，就这要图一个方便的时候，就是我们当完兵，然后我们就说好说好，大家都退伍了，
0: 啊哈，
1: 我们要其实上来台北试试看
0: ，OK。
1: 所以我们在新庄就住了一个。
0: 所以本来的梦想其实想要玩个团，
1: 其实想要靠乐团，
0: 就靠乐团然后挣口饭吃。
1: 是，
0: 但殊不知，
1: 这就是
0: 吵着吵着就是散了，
1: 散了。
0: 你要考虑现实面了，对不对？
1: 开始被社会的铁拳毒打之后，
0: 对对 对。但是后来就你说还没有走进那个
1: 剧场
0: 圈嘛，中间还有一段转折。
1: 对、嗯、
0: 对，
1: 中间的转折，这个故事也蛮特别的。
0: 嗯，
1: 就我后来。辗转到了那个公关公司上班，
0: 嗯哼，
1: 那我们那时候公司都做那个戏曲中心的案子，
0: 哦，
1: 标案，但 anyway 那都不重要，
0: 嗯，
1: 突然有一天我在大学那时候做毕制的一个同学、嗯，还是个导演这样、嗯，他就问我说，因为魏武营那时候要开幕，
0: 嗯，
1: 那他们在开幕前一年有邀请了各个艺术台北的艺术家、嗯、南部的艺术家，可是他说高雄代表只有他一个。
0: 嗯，
1: 他觉得有点 lonely，
0: 嗯，
1: 然后于是他就跟承办问说，可不可以再找一个人进去陪他这样子。于、嗯、是我就是那个被打电话说可不可以陪他那个。
0: 嗯、哼哼，
1: 那公关公司呢，因为就是你知道这每日每夜的工作，积假积的已经爆肝多。
0: 是，
1: 于是我就跟我老板说，我要请一个礼拜假。
0: 嗯，就去了，
1: 就去了，
0: 嗯，
1: 就去高雄这样子跟他一起度过那个礼拜。
0: 嗯，
1: 然后那个礼拜就是。每个他们都是那个剧场表演那个艺术工作者嘛，
0: 嗯，
1: 然后他们都会午餐会议都会 pitching 啊，就是会讲说哦，他们做过什么作品啊，他们的艺术理念是什么啊、
0: 哦、okay, okay,
1: 等等的，
0: 嗯，
1: 我那时候超慌，
0: 嗯，
1: 我说我没有作品欸，
0: 嗯，
1: 我才刚毕业，然后我没有做出什么，我是要 pitching 什么，
0: 嗯，
1: 对，可是也是因为那一次，就是因为他还有一些创作的交流，例如说他会随机组合几个艺术家，然后说好，那你对这个空间有什么想法？我们在那边做一个小小的呈现，这样、嗯。那也是因为
0: 尝试创作
1: 、嗯，然后就认识了几个艺术家。
0: 嗯，
1: 其中有一个艺术家叫那个，他是明日和和剧团的导演，他叫黄鼎云。
0: 嗯哼，
1: 他就在我们回整个活动结束往高就是要回来高铁路上，他就跟我说：“欸，你说你在做音乐的。”
0: 嗯，
1: 那他刚好有一个作品要在那个香格里拉、嗯、就是那个苗栗的高级露营区，
0: 嗯，
1: 他其实比较像是商业案啦，
0: 嗯，
1: 他说这个是一个有趣的案子，那你有没有兴趣做做看这样、
0: 嗯、
1: 然后我就这句话就想说，哇，如果要做的话，我好像没办法兼顾着政治然后再做这个创作这样。于是乎我就
0: 他是一个大型的案子是不是？
1: 他算是一个蛮大的 project。
0: OK，
1: 那我本来也对这间就是原本待的公司已经
0: 有不爽，
1: 就是有点
0: 有点不开心了，让我太累了，拜托，
1: 不想寄人篱下，就想要跳脱体制的感觉。
0: Okay, okay.
1: 对，那我就毅然决然的辞职
0: 做 freelancer，
1: 开始 freelancer，
0: 然后你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这个，
1: 对，
0: 这是你接触剧场界的
1: 算是
0: freelancer 的烂商，对不对？
1: 烂商，
0: 然后后来可能

0: 也借由这个剧团导演，他可能，那你肯定是势必是做的不错咯，
1: 应该是
0: 跟这个导演应该也不止一次合作，
1: 不止一次，
0: 所以就慢慢的打开名声。因为你给我履历里面写的作品很多、欸嗯、就是关于剧场的作品其实很多，
1: 嗯，
0: 对不对？
1: 一切都要从感谢这个导演开始，我都说他是我的恩人，这样
0: 是是是。我拉进剧场，我们今天这集要特别 add 他吗？谢谢。
1: 我再跟他说一声，
0: 请他收听一下，
1: 请他收听一下。
0: 里面有 PN 跟您，就是感激涕零的
1: 感
0: 谢，这样子。所以这样就进到剧场了、嗯，对不对？然后也就开始在剧场做很多，剧场很有趣，
1: 是，
0: 对不对？
1: 剧场是一个很，
0: 而且不同的场域，嗯、然后不同的。各种建材，各种不同的媒材，然后各种设计也不一样。你有出国做过剧场的声音设计吗？
1: 是，
0: 也是有机会出去，对不对？
1: 我们出国音乐设计出国的机会比较少了。
0: 嗯哼哼哼哼，
1: 通常都是因为成本，就是成本考量、
0: 哦、cost down。
1: cost down。
0: 嗯哼哼，
1: 但也是不犯有一些，就是如果要做 live 的活动，可以有出国的机会，这样、嗯哼哼哼
0: 哼。有什么特别难忘的吗？声音设计这么多场以来，
1: 我觉得。通常一开始做这些作品的时候，因为刚好合作的像明之和这些导演、uh-huh. 他们其实三个导演组成的、
0: uh-huh.
1: 光看他们三个在创作过程中就觉得超有趣、
0: uh-huh.
1: 他们在各种议题上的思辨以及表演手法上的想法都很跳脱出我以前所谓舞台剧啊这种有剧本式的框架、
0: uh-huh.
1: 他们常常在讲的是表演的方法工作方法我要怎么透过环境怎么透过物件怎么通过建立规则让观众进来可以感受到他们所要传达的
0: 沉浸式剧场
1: 沉浸式剧场、
0: 啊 okay、
1: 这曾经也是他们在研究的题目、
0: 嗯、
1: 怎么就是算是沉浸式啊或是那个观演关系这样子的研究里面、
0: 嗯、哼
1: 那都是打开我对于说哦原来创作表演不是只有所谓的像
0: 台上台下，
1: 台上台下，
0: 嗯，
1: 所谓的这些观众进来到这个空间，观众也是一种表演，嗯、观众的反应也是一种表演，
0: 是，
1: 他要怎么被建立起来，
0: 嗯、
1: 然后他 make sense，
0: 嗯哼，
1: 他觉得好玩，
0: 嗯哼，
1: 对，
0: 而且如果是这样子的状态下，你们的音乐的呈现跟音乐的角度也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对，
1: 就变成说，我们通常是我通常在跟他们工作的时候，在思考的是那声音是什么，
0: 嗯，
1: 声音的逻辑是什么，
0: 嗯哼，
1: 有时候。他们需要的是哦，你声音需要给这些行为一些提示。
0: 嗯哼，
1: 有时候你是要带一个氛围。
0: 嗯哼，
1: 有时候你是要带一个指示
0: 功能，它有不同的功能性。
1: 它有不同
0: 的功能，有时候纯粹就是音乐而已。
1: 对，
0: 哇、wow,
1: 哦，嗯，
0: 所以剧场，我觉得真的是充满魅力。
1: 对，
0: 而且也好适合你哦，
1: 很适合我，
0: 是不是？
1: 因为其实、
0: 你不用听别人讲什么或想什么，你想怎么做也是要啦，
1: 要啦，
0: 就是出钱的老板还是要啦，
1: 对对对
0: 就是考虑一下，好、哦，对不对？有时候做一些太生冷或者是什么曲高和寡的东西，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啦。某些空间、某些区段里面，你是可以做实验的，嗯、然后去实践一些自我想象这样子。
1: 通常设计在至于剧场，我觉得都比较像是共创的关系，
0: 嗯、
1: 因为有时候导演他算。他有想法，
0: 因为我觉得其实是、欸、就像我们以我为数几次那舞台剧经验，没有他第一次整排，第二次整排，所有的人都必须到场，声音设计、舞台设计、各种设计，
1: 没错，
0: 其实都得来看你这个整排。然后第一次整排永远都跟最后一次是不会一样的东西，因为大家会一边调整，然后声音或者舞台设计，他们可能就会在看你的演出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想象。所有东西到最后一刻都不一定会定案，这样
1: 我通常不会定案，就进场再调。
0: 对对 对, 對，所以我觉得好有魔力的地方。然后你在做的其实也是施法的工作，
1: 施法，对对，我们是那个
0: 是施魔法的工作，对不对？好，那今天谢谢 PN 来到我们节目哦，算是分享了一个。我觉得除了你从小可能在体制外的学校就读、然后一些你对于就是可能你这个年纪来讲一些你的家庭教育其实也很特别，然后在这样的家庭教育长大的孩子他们会有怎么样自己的想法也很特别，就是对于一种亲子关系来说也是一个蛮不一样的关系的存在，
1: 是，
0: 对，这集应该也要 at 你父亲来听一下，
1: 是真的需要。
0: 平常他如果惹你不高兴，听这集你应该会开心。好的，那我们今天谢谢 PN 啊、哦，然后接下来听 PN 的第三首歌，第三首歌是，
1: 这是第三首歌是一个乐团叫做 Super Organism， 我字很难念，
0: 超难念
1: ，Super Organism，
0: 我直接避而不看，
1: 它叫 Something for Your Mind。
0: Something for your mind，
1: 这首歌很特别、它是一个算是很联合国的一个乐团
0: 哦，就有世界各地的人
1: 世界各地的人、他们是很年轻的乐团、

0: 唱日本人，然后鼓手、英国还是 keyboard 手英国人，反正就各国人，还有韩国人、
1: 各国人喜欢。为什么有机会组合到世界各国？他们是疫情期间组的吗？就线上交流之类的？
0: 他们反正他们的音乐就是可以听出，就是他们会带入他们自己的个人的、
1: 自己国家或者是个人
0: 有他们的文化特色，但是融成一体，就像他们的团名 Super Organism、Organism 一样，就是这些组织被组织起来，
1: 就变成超级组织，
0: 超级组织。然后，而且这首歌就是带出一些很 crazy 的想法，或者是东西会在你的脑子里面蹦蹦蹦蹦出来，这样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
1: OK。那我这一集要认真听音乐，没有啦，我每集都很认真的。哎、欸，今天谢谢 PN 来到我们节目，那我们接下来来听歌喽。

0: for your...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乔尔泰尔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郑泽伦 PN， 在别人说故事之前请 Sam。
2: 好的，欢迎来信一起 rti@rdi.org.tw 或者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者在 IG 上搜寻 GNA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1: 你看一天录到第五集，声音就这么死相，很棒吧。好，大家听到上述资讯咯，欢迎私讯我。接下来是 PN 跟我们说故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泽伦 PN。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故事，是我那时候在玩团的末期的时候，就像跟那个情人分手一样难过的故事。Wow. 因为我们乐团其实严格来说已经成立了，大概大家就玩团的五六年了。
1: 从学校开始。
3: 从学校开始，然后好不容易一起上台北。那也经历了，就是因为要为了讨生活，所以我们会大家各自去工作，然后还要练团，还要创作，在各种的压力的一个紧绷之下，然后我就好像有点像是众矢之的被团员质疑。
1: 然后为什么是你？
3: 因为我原本一些就是想说我要让团被看见，所以透过一些关系，然后就邀请了一些制作人来。那可能因为那时候年纪还太小，我也太紧张，我是 I 人嘛。很不会社交，没有好好的介绍我的团员，然后团员对此可能有些芥蒂或者误会。但是是累积的，不是单一事件。总而言之，就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公关公司上班也不顺，然后乐团这边又对我有点误解。然后加上那个那时候我们租的房子，那个房东也在搞我，他是个恶房东。就是我是
1: 张小姐吗？
3: 开了，他、okay. 他说他丢掉了冷气，竟然要叫我付钱维修。然后反正就是因为那时候签约是我负责先签约的，然后我也想要把押金退还给大家。基于就是各种种种的压力，其实说人生已经快绷不住了。我以前觉得说我是很 proud 的，我是很敢在需要承担的时候就算承担上面正金钱。
1: 但是命运的重重打击，
3: 命运重重打击，我已经趴在地上，我已经没有能量了。这样对，然后这个故事给我一个很。在对我来讲是人生很重大的转折。一是我对于我以为很信任的伙伴，原来我他们这样子看我，因为我开始反思我自己。然后对于公司也是，因为我要跟老板道歉，先说这次就是预算很少嘛，所以老板会先砍厂商的预算，配合厂商预算。但我们作为一个联络人，所以我们要跟厂商说对不起，预算只有这样，但是很赶。然后因为东西很赶做出来，然后那个业主不满意，于是我要跑去跟那个业主说对不起。然后业主不满意
1: 就，你整天就是全世界的人好像都
3: 对，然后我一直在道歉道歉，可是我好像没有做错任何事，我却跟全世界人道歉。然后我觉得真的够了，这样子。对，但我就觉得这个最大的转折是我开始转换到另一个想法，是说哦，或许我应该要再更去替人着想，我应该要去懂得去感受到别人的需求，换位思考。对，所以也是因为那一年的这样子的跌到谷底的人生状态，所以才慢慢的转变为我现在比较可以好好的跟别人沟通，然后一起创作合作。可能大家觉得我好合作，某个原因是因为我愿意聆听，我愿意去
1: 危机及转机啊，
3: 是
1: 对不对？爱人不讲话，我们就听嘛，
3: 我就听，
1: 是不是发挥你的长才？
3: 没错，
1: 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这个要带来什么歌曲送给大家？
3: 这首是来自那个 Dirty Projector 的 Little Bubble。这首歌其实是那个这个歌的制作人 Dave 他跟他的女朋友分手之后，然后写下一首歌。

0: 那他女朋友，他前女友也是这个团的团员，前团员、嗯。然后分手之后，他就感受到那种各种孤寂啊，很 lonely。就像我那时候觉得我很 lonely，、嗯、我突然没有了团员、嗯，没有了手跟脚这样。
1: 嗯。
0: 那这首歌它里面讲到说，我们拥有一个小泡 ，We have a little bubble for a while。我们拥有那一段很好的时光，被保留了下来，记录了下来。那对我与我而言，其实也是。
1: 嗯。
0: 然后这首歌也非常写得非常的优美这样子、嗯、所以想要分享给大家。
1: 嗯嗯，大家听完这一集应该也可以很理解 PN 做音乐的 sense、哦、所以呢谢谢 PN 来节目中分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
0: 谢谢
1: 对不对，
0: 大家
1: 分享你的人生历程，
0: 是，
1: 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哦，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来听歌咯，拜拜。

0: 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2: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1: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2: 那就是喧哗的喧啊。
1: 呵，哪里？
2: 这里呀。
1: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0: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画面。
1: 用动听的音乐找到一双双对的耳朵，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好歌呢？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倒。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今天是一个他曾经来过节目哦，虽然是一群人一起来聊天，但是你一定对他非常有印象，就如同我在那一场聊天的时候，我也对他很有印象，所以当我知道他发了一张专辑之后，我一定要把他请到节目现场来聊聊他这一路很像一系列的大转弯，明明还很年轻，很像一系列的大转弯之后，他为什么会想要当个永恒少年少女呢？先听他的 intro， 这一首作品叫做《春眠》。

0: 是啊，才几岁就经过了各种看似完全不一样的跑道，然后再推出，好像打磨已久，找到自己方向或是此刻真正想说的话，而这样的话浓缩成专辑名称叫做《永恒少年少女》。怎么那么年轻就在聊永恒呢，林杰欣小姐？聊永恒，然后要跟一个长辈聊天，他说：“哦，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永恒的少女。”
1: 这个词汇确实蛮很容易会跟那种，就是你知道吗？你去成品，然后你就是走一走，然后有时候就会走到那种心理书籍的，
0: 会，
1: 就是什么哲学书籍或是什么社会学什么之类的。
0: 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荣格，
1: 嗯，
0: 就是讲永恒少年这件事情，好像有一些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不过不管是心理学的角度，或者我们说刚刚说为什么会连接到好像是个大人成熟的那一种，他才会去提到这个词，是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当你身处在少年少女时代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需要永恒。就像我们小时候都会希望我们快快长大，
1: 嗯，
0: 可是到了一个阶段，你意识到他的离去，或者是你觉得他好像快离去，你才会想要紧紧的抓住这件事情的某个永恒吗？我不知道对你来讲是这样吗？可是你还那么年轻。
1: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从小到大都一直是在追逐不同的目标，然后其实在那个追逐过程中当然会有开心的时刻，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也会有那种就是可能身体撑不住。我还记得我上次办 Legacy 专场前一天，我突然肠胃炎，然后去挂急诊。
0: 哦，
1: 就上台前的几小时，我还躺在那个台大的病床上，我就挂急诊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是，我就觉得我好像一直在追逐不同的目标，但是有时候追逐到了之后，那些就是会获得掌声，或是大家不同的觉得啊你好棒哦，然后什么之类，或者是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达成了以前的自己所期望的那个样子这样。但是我觉得那一瞬间的快乐就是好短暂，就是好像快乐这个东西真的很快这样，然后它很快就可能隔天就突然不见，然后取而代之的是我就要想说啊，那我接下来要往哪个目标去奔跑那种什么的，然后就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然后就某一天我就真的是有点像是那个球鞋，就是你跑一跑，然后跑到就是可能那个底都已经被磨平了，然后某一天就只是发生一些小小事，然后你就突然蹦，然后直接大摔跤这样。
0: 嗯，
1: 然后才发现说啊，那我跑这么多，然后也因为跌倒，就是好像手上的东西都散落一地这样。就是这个世界很快，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很少去想说有什么东西是永远还留在我身上的东西啊。
0: 所以你的永恒其实是在你一直拿东西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在思考着如果今天我只能留一个，到底什么是我一直以来最想保留的东西，比较像是这样吗？
1: 我觉得蛮像的，因为当我开始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其实好像没有那么想要那个东西
0: 啊。对，因为我很懂杰欣说的这一个，欸，就是我们其实在比方说刚刚有说到杰欣上一次来其实是一群人的访问，那是我们在做音乐季的时候，听众朋友你跟着我们走完了音乐季，你应该就知道杰欣他之前曾经在那个万华 Manga 大老烈的那一场有来聊作为一个饶舌嘻哈音乐的一位女性表演者，但他之前是偶像团体，
1: 对，
0: 然后到决定要说自己的话，这个过程其实是

0: 一种碰撞跟一种某种程度自己跟自己的 battle。我们那时候在聊这个嘛，你稍微提到，我印象也很深刻，就像你说的一样，其实你不能说哪一件事情你不喜欢它，
1: 嗯，
0: 有点像是你想试想试，那我拿在手上，我拿在手上，那我现在拿在手上了之后，我又看到，嘿，我觉得那个东西好像也很好玩，我想要拿在手上，
1: 嗯，
0: 可是等你真的拿了之后，你忽然间失去了一个判断能力，是你最想要什么，直到你愿意真的把一件事情完全放下，
1: 嗯，真的哎。
0: 真的，我很能感同身受。
1: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当我们越长越大，然后我们遇到越来越多的事情，遇到越来越多的人，然后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不管是回忆啊，还是你想追求的东西又越来越多，然后很多时候像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我觉得很容易会加深大家的比较，或者是就是你很容易看到就是哦别人很好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就会觉得说哇我自己是不是也要像他那样像他那样，然后有时候就是也会不小心陷入一个很执着状态，但是很多时候回头看然后问自己就会发现说诶这执着的东西我好像其实也没有那么想要，就是有时候羡慕别人是这样的状态，然后自己可能也会想要去成为那样很光鲜亮丽的状态，但其实回过头来发现说诶其实这个真的是林杰星你想要的东西吗？我觉得好像不完全是这样。
0: 嗯，所以你是一个愿意放下的人了吗？如果我们经过这一张专辑的诞生，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放下很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啊，我好像花了很多力气才拿到这个，我可以就这样放下吗？
1: 我觉得。其实我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有很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哇，我写完这些歌，那我现在像是放下了嘛？
0: 嗯。
1: 但是我后来回头想一想，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完全真的放下，因为我仍然会有需要这些歌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就是写在可能每日清单上的，我想要提醒我自己的事情，就是我现在可能还做不到，所以我觉得。更像是一种愿意接纳的心情的。
0: 那我想要换一个更乐观的说法，我觉得你在为你的永恒找线索，因为啊，就像我们会去玩密室逃脱，
1: 嗯，
0: 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不需要的，
1: 嗯，
0: 可是需要的东西藏在那些不需要的里面，我们必须要经过研究，反复的实验碰撞，我才知道，欸，原来我一直在意的，或是原来打开这道门的关键是这一把锁。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在听你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intro 的时候，它其实很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一首春眠它有歌词，
1: 嗯，
0: 然后这个歌词其实反复的需要这件事，
1: 需要你的，
0: 对，
1: 狂唱
0: 狂讲，然后好像变成了一种，我觉得你可以用催眠自己的概念来讲，可是也有可能是一种。想要从某一个状态挣脱或醒来或提出需求吗？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就是会飘飘的。
1: 嗯，我觉得我那时候会写这首歌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然后前面不是有讲到说啊，我就是一直跑一直跑，然后但我都没有注意到我鞋子磨损，但是就是那时候刚好碰到一件事情，那我就直接爆摔，就是哇就全部这样破盖这样子，然后，嗯，那个时间就是写在我跌倒之前那段，就是比较茫然，然后开始越来越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那时候我是梦到我自己变成一片花瓣，然后通常花瓣离开枝叶，不是通常都会往下掉吗？
0: 对，
1: 就是我没有往下掉，我就是一直平行的在飘，然后我也没有目的地，像是蒲公英，它的花瓣到一个地方，它就会落地生根。可是我也没有这样的意念跟想法，我就是毫无意识，就是一直在飘。然后我蛮茫然的，然后前面就是有一道很强烈的光，然后把我罩住，让我看不清前面，但我还是一直朝那个光飞过去，这样。
0: 嗯，
1: 基本上春眠就是这样的一个梦境。
0: 嗯，可是，在这样的梦境当中，你所感受到的情绪会是什么啊？因为我们说做梦的时候，其实可以去感受我们在梦里面的情绪会被放大、放大、放大，然后紧张就会超紧张。比方说，你梦到那个警匪追逐的时候，你就超级紧张嘛，然后就吓醒这样。那春眠这一个梦境对你来说，它比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绪状态？
1: 我觉得它很像是在一个很强烈的光里面，然后。你一直去追逐，可是你很茫然，就是你很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样。
0: 哦。
1: 然后你其实很渴望一个，就是人可以跟你说，你现在该怎么做，跟你是谁。但是其实我又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说？就是我又觉得那好像不是我，可是我就还是一直往这个东西跑过去这样。
0: 对，因为我记得我们上次在聊天的时候，就很多人聊天，我有印象当中你最。 让我很 punch 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你应该要

0: 定义你自己是谁。当别人告诉你你是谁的时候，你可以当参考，可是最关键应该还是由你自己来做主。讲到这件事情，我就要 shout out to 这张专辑，我觉得最大的听感哦。这张专辑呢，你可以把它当成有很多的情歌，因为里面的确是，如果你要把它联想成爱情，有一个对象让你依靠、需要，或刚刚讲需要，其实都可以通，可是回过头来，依我对杰星个性的认识，我总觉得他其实是在唱给自己听的。
1: 确实，这已经是太理解了，这已经是太了解我了，
0: 所以他真的有这样的成分在，对吧？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在追寻的路上跟你有一样的状况，或者是刚好在一样的关卡里面的时候，听这些歌会好像在跟自己某一种求救吗？或者是某一种探寻或保护？
1: 我觉得求救讲得蛮好，因为我觉得春眠这首歌某种意义上它也算是一种求救，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其实我很认真思考过那个强烈的光到底是什么，然后后来才发现它其实是一种就是可能社会不同角色的期望，或者是我对我自己的自我期望。然后其实那段时间刚好是可能我觉得我那时候对于期望这件事情很害怕，
0: 你很害怕别人加注期望在你身上。
1: 对，我就觉得很害怕，那时候我对于期待的心情很害怕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怕这个期望会让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但是我觉得我又没有办法没有外界的称赞或是外界来跟我说哎，你是谁啊这样这样，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在听到这些不同的声音，就是不同角色期待之后，我虽然心里会觉得哦我好像真的很棒，可是那个棒的人真的是我自己吗？就是我不太确定
0: 啊，就是今天别人对你的肯定并不是你要去说哦都不要肯定我或什么的，其实你也很渴望得到这一些回馈跟互动，可是与此同时又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说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回应大家对于我未来有越来越高的想法或是期待，因为连我自己可能都还在摸索。我自己想要回应你这个事情，是因为在这张专辑里面用了刚刚所提到的春眠，还有他最后面的一首歌叫残曲，来去做整个的互动跟整合，也就是说 outro 跟 intro 其实彼此之间是有一点点互动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因为我当时也在想说诶，一般来说有时候我们好像是到了最后一首歌我们想要有一个答案，但我必须说我觉得你这个矛盾在这张专辑里面只是记录下来而已。
1: 对，
0: 因为残曲里面没有给大家答案呢。
1: 它就是一个，我觉得这首歌它就在讲的是一个夏末秋初的感觉，因为它是最后一首歌嘛，然后中间有经历很多像想逃避啊，不用太过责怪，然后跟就别再伤彼此的心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很像夏天的晚上，你可能就是一个人待在房间，你需要安静，可是身边会有很多蝉鸣啊，然后什么喂，然后鸟叫什么之类的，然后甚至有时候会滂沱大雨，然后什么梅雨季什么的，就是整个会很嘈杂这样，然后但是你一到秋天它又会瞬间就是变很安静这样，不知不觉中就过了一个季节，就算我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要把它们收好，但是那个季节就是过去了。
0: 那我想要趁着这件事情给你两个祝福，第一个祝福是我觉得或许你没有意识到，其实虽然你叫做永恒少年少女，但是你在这首歌里面已经下意识的认知到有一个部分的自己终究不能陪你走到最后，他在一个阶段性任务完成之后他就会离开，所以你理解到有离开的，有收不回收不起的昨天，就是走了要道别，可是与此同时我想要给的第二个祝福是你有意识到的，就是你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循环，就是就像四季一样，你现在要跟秋天道别了进入冬天，那不代表着下一个春夏秋冬不会来，我觉得这个意识被放在这里面是这一张专辑我自己一开始最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然后因为也是因为我知道杰星现在在他的人生，因为虽然年纪很轻可是有很多个阶段，那关键是在他要怎么样去把这些阶段很诚实的记录下来，在这张专辑里面确实有一首歌我觉得他记录下来非常赤裸的过程，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1: 等一下我想猜，
0: 好，
1: 是不是那个名字很长 是后半段对不对？
0: 我觉得我们后面会播到那首歌，但我现在想要播的反而是一首非常直白，跟我觉得你一直在提醒着自己，也希望换成祝福给别人的，就是想逃避。
1: 确实，
0: 我们先听歌，然后我听你说说这

0: 其实《想逃避》这首歌，它就是我，它后面不是有一个夸胡22嘛，就是在讲我22一整年的心情，这样。就像歌词讲的，就是哦，我那时候刚办完一个巡回，然后我前面其实我从节目过后，然后我前面不是当了五年的偶像嘛，然后当了五年的偶像，然后节目过后，我又开始就是学习如何当一个创作歌手，然后中间我发了一张专辑，然后一张 EP， 办了一场就是千人专场，然后又办了一个小巡回，然后这些东西全部都在三年之内发生。然后其实那时候刚办完小巡回的时候，我已经有点累了，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就是处在一个就是我自己心里没有调试的很好，然后因为自己状态没有很好，所以就很容易跟身边的人吵架，不管是亲近的关系、家人，还是工作伙伴或是朋友。然后我那时候就也是有一段蛮难相处的时间，然后就在那个时间点，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处理所有事情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的老板就跟我说，就是那我们差不多要开那个下一张专辑的会议咯，就是因为我原本想说办完巡回应该还可以再休息一下吧，这样休息一下再开始做专辑。然后结果那通电话就是很突然的就这样闯进了我那时候正想要休息 的那个状态，然后我就心里直接大崩溃，然后就写出了这首很想逃避，这样我就很诚实的把我想逃避的心情我全部写进去的。
1: 其实我跟你说，我在听完这首歌的第一个动词，我记录下来的动词是什么你知道吗？是 try， 不是 try 哦，是踹东西的踹。就是虽然听众朋友刚刚听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首 flow 很舒畅的歌，然后听完你会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可是这过程我觉得它都是一种踹开跟踏东西的时候是相对起来有点用力的这个过程。
0: 真的，
1: 然后我刚刚听你解释，我就觉得天哪，太有画面了，果然。
0: 而且我那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好烦哦的那种状态，这样。我觉得这首歌整个都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叹气，这样，就是这样的感觉。
1: 对，就是有。可是我发现这个情绪一旦被记录下来、辨识下来，跟它变成了一首歌之后，其实就像我说的，关键是听完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0: 哦。
1: 就是我确认了我的逃避，或是我确认了我的无能为力之后，其实并不是要对谁说我认输了，其实比较像是要对我自己说够了。
0: 嗯，
1: 我觉得够了跟认输不一样，
0: 真的是够了的心情耶。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在我自己的就是人生的信念上转折很重要的一首歌，就是我觉得我以前都是抱持着一个，就是我只要持续的努力，然后我就会，我再撑一下，我就可以抵达我想要的生活，然后或者是我一定就可以就是成功，然后或者是就写出一首 hit song， 然后就赚很多钱，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但是就是在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用我过去那种就是我只要努力就可以冲破乱流、冲破迷惘这样的心情去面对我现在的这个课题，现在的很重的石头，没有办法去

0: 撞破，已经撞不破了的。
1: 对，因为回过头来，如果我们看杰星怎么样跟大家结缘的这件事情，就是走到舞台前，其实他的过程本来就是从一群人要有一个整体性，到慢慢的摸索自己是谁。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女团，他就是一个我要有一个 SOP，我要严格训练，我要相信我自己再盯一下，
0: 对，
1: 我就可以。然后我只要跟大家协调，所以我相信世界好像有某一种标准答案吗？大家也告诉你，你只要这样子做 OK 的，盯一下，然后回到你自己的时候，虽然你已经回到个人要发声，你可能也带着这样子的信念，然后在很多忙碌的过程当中，同步要摸索自己有什么东西，我过去的东西我不觉得需要继续了，有什么东西是我此刻想要说的话，有什么东西是我真正的个性，然后走到跟大家见面的巡演，我觉得那个结束之后确实会有一种够了，但那个够了不是要放弃唱歌跟放弃创作，对不对？
0: 我觉得更多是放弃一种钻牛角尖的执着。
1: 对，就是我到底还要怎样答案才会出现的那一种。
0: 就是因为我是这样想，所以碰到很多难题我都会觉得说，哇，我就是要再撑一下，然后这样子过去，然后我才发现说，就是我那时候一摔倒之后，我的想法竟然是我再撑一下，然后这里就突然插入一个就是工商讲，我把这个再撑一下的这个过程，我竟然写了五首歌，然后放在上一张 EP， 就叫做《青春疾走》。
1: 你真的是，那就是再撑一下的延伸呐、
0: 啊！哎呦，我竟然把这个心情只写了五首歌，然后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的状态的。
1: 难怪你听这张专辑的上半场，我们说春眠过后来第二首歌跟李允的合作，虽然听感上也是轻盈的，可能叫 to do list，我还要做哪些事，对吗？代办事项。好，然后到下一首歌曲呢是想逃避，就我们刚刚听到那一首，然后再到下一首歌是月有阴晴圆缺，开始在告诉自己说没关系，我再盯一下，反正月呢阴晴圆缺过去就是一个循环。
0: 真的，那首歌其实还在盯，只是我就是用一个很理性、很抽离的角度去说，哦，就这样。
1: 对，情绪换了，可是还在盯，一直到下一首，好像才真的耶，专辑也走一半了，才真的那个旅程到了这里，有一点点啊，不用太过责怪。你真的很能盯，你盯了半张专辑，
0: 超好笑。
1: 但其实就像你说的一样，我觉得你心里面还是非常温暖的一个人，因为你似乎也不想要让大家跟着你一起，有点像替你担心吧，或者是觉得哦，那我遇到这个状况，我也会听到一些很低落的歌吗？低落的情绪其实没有，我觉得杰星的这一张专辑从春眠过后有一种苏醒的感觉，轻飘飘的之外，落地的这些节拍跟 beat 其实都是让你有一种休息也可以是一种前进，就是你不要害怕好像休息就赢不了人家或是会输，就我觉得你还是有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体贴。
0: 我觉得前面的音乐其实更像是，因为我之前的歌也是类似的命题，可是我那时候是比较是我在一个情绪浓度很高的当下，
1: 对对对，
0: 我就直接啪，就直接全部输出，然后输出之后，虽然我也不觉得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有被解决，但是我觉得至少我心里的某一块焦虑有被安放这样，但它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又会炸出来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这张专辑更像是我想要试着去解决这些东西，所以我用很抽离的角度，然后去重新去回推我当时的感受。
1: 你让我想到月有阴晴圆缺里面有一个我真的超认同的一句话，我想哇，这个人平常到底多驚，他写了一个画面，听到没有？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嘛，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讲放下放下放下嘛，你有没有想过你生命当中什么时候才真的是放下？那就是你睡着了，因为你的手真的就会松开，
0: 对，
1: 你不想放下都会放下哦。比方说你可能在搭火车或公车的这种睡着哦，你本来手机拿着，手机是又啪就掉下来，对，你好像真的要到那个时候你才真的会放过自己。
0: 对，
1: 他写到这个程度嘞，就是在歌曲里面，
0: 我记得那一句是写说睡着然后才发现手中的就是 game 然后什么都放手这样。
1: 对，
0: 就是我是一个在打游戏的状态，然后其实这句歌词有点像是在回应想逃避，有一段歌词他是讲说就是面子游戏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这个游戏是面子游戏，跟想逃避的游戏是同一个游戏的。
1: 是，因为他说月有月的阴晴圆缺，悲欢离合，新的一天还不是照常这样。那人呢，有一些爱恨纠葛、世故情仇，可是你还是要上班出门啊。睡醒之后，唯有执念越是得不到的，唯仅存焦虑仍在空中回荡。

0: 着。你看，就前面还是累积了这一些，我觉得这就是杰星的第二个体贴，是虽然你作为一个音乐人，你在你自己的职业路上有你自己的专属焦虑或属于这一行的焦虑，可是其实你创造出的空间并不是说哇，我一定要是一个创作者我才能进来，因为很多人在逃避也是因为那个啊，上班的各种纠葛啊，人际之间的互动啊，其实那都是一个开放式命题。那很多人逃避，就跟你讲的一样，我们就会开始打游戏。然后你以为这叫放松，这叫放手。可你只有到真的睡着那一刻，你才知道，哎，其实什么都可以放掉。
1: 对，
0: 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
1: 没问题。
0: 月有音。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宇宙喧哗道。今天跟我们一起在节目现场的是杰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杰星。
0: 他发了一张专辑，就是他第二张的创作专辑。时间真的过好快，然后这张专辑叫《永恒少年少女》。命题的内容我们刚刚在前半段稍微提到了，其实回到自己，我觉得终归啦，是在找某一种自己快乐的模样。可是那种快乐的模样，它得先经历过你的不舒适，才会被辨识出来。甚至有些时候是你已经不得不了，够了，我选择放手了。我才真的感受到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也有听到的那一首《不用太过责怪》，我很喜欢你这一首歌曲的那一种，其实也是一种体贴，就是避免。
1: 真的吗？
0: 对啊，不要自己给自己二度伤害啊。
1: 确实，
0: 对不对？这一首跟我们来聊聊创作故事吧。
1: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蛮容易给自己二度伤害的人。
0: 你是这样吗？
1: 对，
0: 哦，
1: 就是我觉得我很常在做一些，就例如说表演结束后，那我就会常会想说，哇，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好啊？我这样做 OK 吗？然后什么的，或者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你可能在做一件事情，它就是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事情。虽然我们很常做事会希望说，哇，希望这件事可以做得好，但是很容易做一做，然后就会发生，就是例如说可能你今天要圆游会这样，然后就希望今天的东西就是耶可以卖很多钱，然后就是贴补我们的成本，可是可能今天突然下大雨。对，就是我其实常会遇到这种虽然不可以控制，但我好像又会觉得我其实可以多做什么，然后就责怪我自己这样。
0: 可是刚刚杰星在讲的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一个状态，是说如果今天遇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好像会很容易先变成一个很锐利的自己，不小心伤了自己也伤了别人，那在这个过程中事后又会很容易后悔，
1: 对，
0: 就会觉得哦，我干嘛嘞。我觉得这首歌会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然后可是他最后我说的那个体贴的原因，就是你形容写完了这一些画面之后，其实你在告诉大家的事情是我们都会发生这种状况，所以别人如果是你听完这首歌，然后你发现啊，对，我也会遇到这种变锐，然后后面责怪自己的状况，那我就不要太过责怪。
1: 真的，我觉得我那一阵子是觉得自己的愤怒是一件很不可取的事情，就是网络上难免会有各式各样的声音，然后我有时候看到其实也会觉得很愤怒，就例如说会讲说啊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有时候就其实我很想解释说啊我就不是这样子，然后心里就会有一股愤怒，但是当我愤怒出来的时候，我又会觉得说哇我是不是不够体贴别人，我这样算不算是一种不成熟，因为这世界上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声音，我为什么要为此感到愤怒，然后我反过来就会开始跟他一起责怪我自己。
0: 你这首歌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你先描述了一个生气的状况，接着又生气自己啊，然后再生气别人，再生气自己。可是就像我说的，其实我觉得那个善良就藏在这，就是当你一个创作歌手，你愿意把这个过程写出来，其实你的听众会感受到他不止一个人有这个状况，所以他或许也会愿意，加上你的歌名又给了一个很直白的祝福嘛，
1: 不用太过责怪。
0: 我觉得只有到这个时候才会理解到说，哎，原来我们在写所谓的正面歌曲这件事情啊，有些时候反而倒不如是你真的承认了你的负面情绪跟状态，而不是去否定它，就说我们做人要快乐，我们平安看现在阳光多美丽。当然这些音乐在你很快乐的时候是可以创作的，可是你不需要在你很受伤你很负面的时候去伪装快乐。我觉得这张专辑有一个概念也是这个，就我不要为了永恒，或是我不要为了我一直要是少年少女的状况，我就要去伪装什么。
1: 我觉得我有点像前面讲的，就是专辑上半部都是一直在就是很硬很硬很硬，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我其实很习惯在大家面前可能要表现出很勇敢然后很坚强的状态，然后我觉得这个习惯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一个人面对我自己的时候，它也会影响到我没有办法跟我自己对话，这样，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哦，我就是必须要很勇敢，然后很强悍啊，就是我怎么可以承认我有这些脆弱的时候，我怎么可以承认我自己还会受伤或什么的，所以我就变得更锐利，然后变得更坚强，变得更强悍。但是其实我觉得就像不用太过责怪这首歌，我是希望我可以放下那些想要批评自己的声音，去跟我自己站在一起，
0: 是，
1: 对，
0: 跟自己站在一起，我觉得是界限这件事情很有趣的课题。我们今天没有要聊心理节目，无法聊太多，可是我觉得人际界限其实分两种，一种是你可以想象到跟别人的，诶，下一首歌叫社交距离嘛，跟别人的社交距离，我们要保持一定的界限，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健康，因为遇到太多有毒有害的，或是你认为他不怀好意的这种状态，当你还太过在意他，把这个界限全部都模糊掉的时候，其实就是接收了一个你自己非常不想要的状态。所以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这大家可能很好懂。我觉得第二个你讲到社交距离其实是跟自己的，我们有时候反而会急着把自己推开，你要跟我保持距离，可是那个原因是你自己为了追寻的过程，把自己心里面的小孩也好啊或什么抛诸脑后。然后第二种状况，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你今天把他推开之后不见得是坏事，是因为你跟他保持一点社交距离，你能更看得清你自己。
1: 真的耶，
0: 我觉得人要看清自己有点难，就像有些人很不喜欢照镜子，就觉得我不想要看到某种我不喜欢的自己的模样。可是回到像我们说下一首歌为什么还叫做社交距离， 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当然觉得 OK， 你也可以讲成是人跟人的互动，绝对没有问题。可是对我来讲，当我听到比方说你歌词写就稀释我多加一点水，然后再加上你开始唱人声是非常靠近，然后慢慢的就像我们跟麦克风的距离这样慢慢的拉开一点距离，你会发现你得更用力观察，你才可以感受到它的细节。可是与此同时，当你用力跟愿意观察，其实也开启了一个互动的第一步。所以有时候保持社交距离不见得是要跟有毒的事情隔开，这一首歌给我的启发反而是，如果我们跟自己保持良善的这种社交距离的时候，其实是为了想要看清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太进入自己某一种情绪里面。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1: 哇，好棒的回馈哦！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子的回馈。我觉得很棒，因为我也是在这首歌花时间去学习跟自己怎么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这样。然后我觉得我以前其实很容易就被情绪带着跑这样，但是当我开始有了这个社交距离之后，就是我开始更好好的问我自己说：哦，你这个，那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0: 对，是啊，因为你看歌词里面他在写的东西，爱得太浓是我的误解嘛，如果感到困惑我实在抱歉。我觉得有些时候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命题，我们就是因为太在乎了，我们太在乎我们想要的东西，或是我们太在乎自己得到这个东西之后可能会有的快乐，我们忘记抽离开来看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件事。然后你要抽离开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很抱歉哦。比方说当你要放下，你还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哦。但事实上像下半段，我真的觉得的确那个舒坦的感觉会比较多。是你愿意讲你感到抱歉，你愿意讲如果怎么样，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你其实是已经行动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那种啊我不可以我要再撑一下，而是 OK 我真的休息了，或者 OK 我真的放弃了，即便我还是有感到抱歉，我还是有感到遗憾，可是我做成了这些歌来纪念或是抚平某一种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这就是我跟你说，我觉得下半段我一定要跟你分享的。我有听到，
1: 我觉得其实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困惑的阶段，但是多亏了那个我，这首歌有跟一个日本乐团苏克拉的主唱 Kibi 上，
0: 对，
1: 然后跟他一起写歌，然后其实那时候只有一组一副，然后丢过去给他，然后第二次副歌也是跟前面的主歌一样，就是歌词都是唱一样的。然后我收到他的歌词之后，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被他写的东西就是完全是接住了，这样。
0: 对不对？
1: 他就跟我说，就他歌词里面就写说，哦，如果可以融化你心里就是结冰的那一块，他希望可以就是好好的理解我，我们就放下装置，然后放下手机电脑什么，我们就面对面好好的理解你，因为我其实很需要你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既然他都这么温柔的接住了我自己，那何尝就不是换我自己就是好好的接住我自己。
0: 我很喜欢你这样子的画面呢，因为难怪你在这张专辑，其实我觉得专辑排序真的蛮用心的，因为社交距离后的下一首歌叫就别再伤彼此的心。你真的愿意坐下来面对面，在一个双方都舒适，不要太过挤压，我说的双方可能真的就是你想要的双方，也可能是你跟你自己，

0: 不要再挤压之后，你才会知道说，那我们就还是要一起往前走，因为我还是在乎你的，嗯，所以我们就不要再伤彼此的心了。
1: 嗯，
0: 哦，这两首歌曲的确虽然听感上不太一样，
1: 嗯，
0: 但我觉得心意上是相同的。
1: 嗯，确实是这样子。
0: 而且别再伤彼此的心，好像也是你很少做的一种。哇，先从木吉他登场，然后相对起来不是以一个 flow， 然后很有节奏的、很自信的状态，嗯，其实是一种抒情的柔软脆弱的状态。
1: 它其实就是我卸下防备之后呢，我真的在房间里面很难过，然后拿着一把吉他，然后用最纯粹的方式，就把我脑袋里面想说的话用音符唱出来，嗯，所以它其实是很直白的，然后也很像是真的在跟一个人讲话。
0: 那我会好奇一件事情，对你来讲，你觉得这样的尝试你会有点不自在吗？会觉得有点太赤裸吗？
1: 嗯，我觉得我一开始超不自在的，
0: 嗯，
1: 然后也很一直犹豫说到底要不要收进专辑里面这样，对，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很清楚的明白大家对我在音乐上的期望是什么，但是这首歌就是有点像是我自己就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它又更赤裸跟更纯粹，就是我从来没有这样创作过，然后我也从来没有那么难过过这样，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录音的时候，然后配唱是守夜人的旭章老师，他就在唱歌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讲一些就是很难过的事情，就是要引导我回到我当下写那首歌的状态，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一直被戳一直被戳，然后就心很痛，然后我都觉得我自己是处在一个要哭不哭的状态这样，然后所以其实大家听到那个音乐，他很多都是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有点哽咽，然后跟我真的很难过的状态录进去的。然后其实录音完之后我们要挑 take 嘛，他就一直选那种听起来就是感觉就是在哭的那种 take， 但是我就觉得很刺我。我那时候其实心里就很疑问，就觉得说啊，就是真的要用这个吗？这要确定大家听到都不会觉得这人怎样，太情绪太浓了吧？这样他到底难过什么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处于一个怀疑状态，但就是毕竟旭章他是一个超级大老师，我想说好吧，就是相信这个前辈，对，相信专业这样。然后结果真的是时间一过去之后，就当我真的做完这张专辑，重新整理完我自己，然后可能也即将迎来下一个状态之后，我又重新回去听这首歌，我就觉得哇，他就是一个真的很诚实，然后完全带我回到当时那个状态的一个情绪胶囊这样，
0: 嗯，
1: 对。
0: 欸，这两首歌都有旭章的成分在，那听众朋友，如果你知道旭章的团守夜人，你就知道他们很擅长把夜晚的脆弱成为音符，
1: 嗯，
0: 然后我必须要说，确实当我那个时候先看到 credit 的时候，我想哇哦，这个你必须要很赤裸，因为他们是很愿意面对这样情绪的。
1: 对，
0: 然后你刚刚这样讲的时候，我又可以更能理解，像你说这张专辑里面这首歌旭章配唱，上一首社交距离旭章好像有写词参与进去，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是一种新的尝试跟挑战，但我觉得像你说的，当我们跟那个时候的情绪有一点社交距离之后，你再回来听好像一切都对了，
1: 嗯，
0: 所以不如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曲吧，这首歌曲就别再伤彼此的心。

0: 今天终于跟杰星完整的聊他整张专辑，我觉得超开心的，因为我觉得你在这个状态能够记录下你自己的心情，而且即便赤裸你都愿意相信着，那么你就要相信自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记录最后都会成为你所在乎的那个永恒。其实那个永恒可能会一直变哦，但是那个变是因为你的阶段不一样了，但那一些留下来的记录会提醒着你有哪一些事情你还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还可以有很多的感受。今天要来播的最后一首歌应该就是你刚刚猜我会很喜欢或是我们提到的那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们仍未知晓的雨晴、哦、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延续上一首歌到了这一首我们仍未知晓的雨晴，它整个可以一起被接入被烘托啊，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1: 确实。
0: 所以我们来聊这首歌吧，你当时在面对这首歌的创作的时候听感上好像有一点乐观，会有一点过瘾。我为什么会特别讲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好像是拥抱了某一个阶段的自己，就觉得它也可以成为我的养分。
1: 嗯，我觉得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处于我人生中最迷茫的阶段，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好像失去了相信我自己的勇气，就是当我发现做音乐这件事情好像不是像当初那么简单的，就觉得说啊，我就想要创造出我的声音，我就是相信我自己可以站上更大的舞台，就是我发现这之中其实需要付出很多，不管是时间啊，或者是你自己的心力，或者是中间会有碰撞然后什么的，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哇，好像所有事情都越来越复杂，这份热爱好像不只是只有那一份纯粹的相信，它这之中还掺杂了非常非常多复杂的事情。嗯，然后我觉得在这首歌的当下，我是希望可以呼吁我自己说，即使知道自己现在在追梦的途中，这样，即使知道自己在生活中可能身上可能我当下真的很困惑或什么的，然后我也觉得会有点想放弃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就像是一个我在大雨之中，然后被淋湿，然后满地的积水什么的，但是我在这样的很狼狈的状态下，我还是想要大喊，就是说尽管雨哭泣不止，我还是会想要放声歌唱，就是我还是会想要相信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然后或许等到未来放晴的那一天，我们身上的积水或是满地的泥泞，那些雨水都会被冲刷流逝，甚至会被太阳照射出雨后灿烂的光芒。
0: 所以我就说我觉得你还是对于你的听者有很强的体贴啊，即便你自己迷惘你都还是在鼓励着相信这件事情。而我认为相信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是因为其实我们在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自觉里面，我们常常会觉得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嗯，就像你听专辑或者你听歌曲的时候，我说了一下下雨一下放晴，就是会有很多矛盾的事情在冲撞着，可是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嗯，我们都在矛盾中前进啊，我们一下觉得我们康复了，一下子又掉进 emo 的时空里，
1: 对，
0: 一下觉得我们很清楚未来的方向，一下又觉得天哪，我是谁，我在哪里。嗯，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好好把它记录下来，有需要的人当他能够听到这个讯号，嗯，对吧？序章有一个 WiFi 的这个词汇这个概念，他也是这样想的。嗯，接受到这个消息的你，你有没有跟这个音乐产生属于你自己的画面？我觉得这是作为音乐人除了疗愈自己接触自己之外，哎，我觉得是使命感耶。我相信对你而言你应该也很愿意相信这件事。
1: 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有蛮强的使命感的，就是我觉得我对于自己想要相信的事情，我会希望可以让认同我的人，就是大家也一起去相信这件事情。嗯，
0: 那么节目到最后咯，我们要跟宇宙下一个订单了，这也是一个相信嘛，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那你会想要跟宇宙下什么样的订单呢？
1: 我想要取一个中间值。
0: 好，
1: 我想一下，应该是我希望可以保持我最喜欢的样子，不管是什么样子，只要是当下的我最喜欢的样子那都 OK， 然后就是卖完我下一个专场的票的。
0: 哎，会，林杰星，你会保持着
1: 我想要啊！我刚刚是不小心讲了希
0: 望。我帮你说，你会保持着你喜欢的样子，而且专场票会卖完的。
1: 这很中间吧，就是在那个，对不对？
0: 理想的状态跟现实的状态都要兼顾的情形，對對對對，我觉得你很棒。
1: 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很我的脑内有很多矛盾这样。
0: 是，但很棒啊，继续带着这种矛盾向前走，因为我知道你会一直向前走，你会相信这件事情的。所以永恒少年少女，恭喜你又留下了一个阶段的记录。那么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或许是一个新的记录、新的想法，也或许是更坚定此刻的立场，那都是一个很棒的祝福。感谢杰心今天到节目现场来，
1: 耶，谢谢
0: 宇宙喧哗的，我们下次见了。

0: 但是佛摩萨，我是黄晨宁。您知道吗？台南运河到今年已经100年了。哇，如果是在这个文化古都来讲，你看对于这样一个特别的年份，又跟台南运河有关，总要想办法好好来庆祝一下吧。台南市哦，他们庆祝的方式就是呢办一场非常非常独特的展览。然后呢用这样子2020年一路走回到1983年甚至更早到1823年、哦、很有趣，用这样的一个回溯的方式，然后呢找寻的可能是属于这个城市的一个记忆。当然在这个文化古都里面、哦、我觉得他们用的方式、哦、是非常符合台南的气味、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呢他们现在说有一个叫 Long Flow 台南齁、哦、龙和乐，好，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觉得哦这里面到底是在说什么齁、哦、当然我们要请教齁、哦、就是这个活动的策展人齁、哦、他自己本身是这个草飞火的工作室负责人，这是新奇。 Hello, 你好。
1: Hello,Hello.
0: 哎。新奇，你们那个叫草飞火，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哦，对，它那个草是非常古典的草字头那一种哈。
1: 对，没错。
0: 基本上，因为以前就是有访问过新奇，是因为呢，那个之前你们办过那个龙旗那边的那个空山
1: 对，
0: 祭
1: 空山
0: 嘛，哈。
1: 祭。
0: 对，我后来发现，在台南，只要在晚上，然后跟光有关的，大概都少不了你们工作室哈。
1: 没错。
0: 哦，这个草飞火工作室现在在南台湾哦，也是哦，这个相当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艺术工作室之一啊。那我先请教一下，因为这个名字太好玩了哈，龙福楼台南哦，然后后面还写了一个龙和乐，这里面还有台语的音标呢，哈，
1: 对，
0: 有英
1: 没错。
0: 文、有中文，还有台语的音标。先跟大家解释你们这个名称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好，我来解释。
0: 哎，
1: 好，我们从这个运河的百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那过去呢，这个和乐广场这个场地，从运河要下船，然后要下货，然
0: 对，
1: 后中国城的时候又要下楼，然后现在又要下水，所以其实我们就想到那个厨师啊，技师就是会说
0: 哎，
1: 弄好瑞啦，就是把食材全部都丢下去，叫做
0: 弄
1: 弄好
0: 好
1: 瑞。
0: 了。龙和
1: 对。
0: 对，哦哦，你讲的是台语啦，哈，我在
1: 对，
0: 想，
1: 台语，
0: 哦，
1: 但我台语念得不太好，但就是
0: 对，龙
1: 弄好
0: 和
1: 人，就是
0: 龙和了，就是通通都让他下去的意思，
1: 对，没错。所以那
0: 哦，
1: 时候就觉得，这句话蛮有趣的，因为和
0: 嘿，
1: 乐广场这两个字，然后我们找一个谐音叫做和乐，但是都有点像拢，就是聚在一起的意思。所以
0: 对
1: 它
0: 对。
1: 不止就是都下去一起玩，或者是一起聚在和乐，一起乐的感觉。然后英文的
0: 哦，
1: 名字就取名在这个水域之中，其实有漫长的历史，然后很
0: 嘿，
1: 像在这个长流之中慢慢的浮现出来，所以叫 Long Flow 台南。
0: 好。然后我看说，他还有一个注解说，这叫做台南城市品牌哦。这到底是品牌还是活动的名称啊？
1: 好，因为我们这次主办单位有文策院，
0: 嘿。
1: 还有地方的企业单位叫台湾守护文创，然后跟草飞火，我们是有点像是三个主办去创作一个品牌这样子，所以才会有这个名称，叫做一个城市的一个策展品牌。
0: OK，那你如果英文 long flow 就是长流，一种持续流动的意思嘛？哈、哦，
1: 对，没错。
0: 那个 long 和乐，刚刚
1: 乐，
0: 因为那个新奇有讲到和乐广场，我跟你讲，就怕外地的朋友，我自己是台南人，我都不知道和乐广场在哪里了，好像是比较新的景点是啊，
1: 对，它是
0: 嘿，
1: 中台南的林百货，大家就比较知道。那林
0: 啊、哦，对。
1: 百货的这条汤德章大道，或是叫中正路，它
0: 是，
1: 其实就是日治时代的一个香榭里榭大道的感觉。
0: 哎，
1: 那
0: 非常
1: 其
0: 重
1: 实
0: 要
1: 这
0: 的
1: 条，
0: 道路，
1: 对。
0: 嘿，
1: 其实这条路直走到底就是中国城，然后也就是现在和乐广场，它是
0: 啊、哦，
1: 2020年改变的一个新的一个场地这样子。
0: OK， 好，那因为这个活动牵扯到台南太多地名了哈，那如果有一些这个外地的朋友想说为什么在台南会有所谓中国城哈，那个、那个其实也是在地来讲，这算一个商场吗？
1: 哦，好，中国城呢是在1983年的时候，而且很有趣的是，它其实是台北建商来到台南去盖的，算台南的第一个商场，
0: 算商场这样子。
1: 对，也是第一个台南的地下街。那这个地下街呢，就是把以前的民权路啊、中正路很多的摊商都融入在中国城的地方，所以而且中国城其实是李主人盖的，所以当时候其实造成非常大的轰动，然后也是对它也是繁荣了十年，因为当地有非常多的娱乐场所，包括冰宫，就是很多人小时候溜冰的去处，还有中国城大戏院这样子，所以它其实在一些台南人的心里其实算是一个蛮特别的地位。
0: 没错没错，我们小时候都有去过哈。不过就是说今天看样子我们想要了解这个为了庆祝台南运河百年，这个其中这样一个活动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展览。这个展览不是在室内，它是在户外，等于把台南市当作这个展览的舞台哈。但是我就很好奇了，因为你们有这种持续流动这样一个河流，因为也是运河嘛，哈。但是呢，我看了一下，等于你们这一次是都是大型的装置艺术嘛？
1: 对，
0: 好，总共有七件嘛。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很有趣，就是说是这个活动想要追溯整个百年的运河历史，还是说为什么？因为你们有特别挑一些年代嘛。你看1926年然后到那个哦，还有1823年1823年是古运河最早的哈。我们在说故事的方式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跟顺序哈，有的人喜欢细说从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故事通常都这样开始的，但是你们跟人家不一样你是倒着走
1: 对，我们是倒着走。
0: 来讲一下为什么那时候想要倒着走啊？
1: 好，运河这个中国城这个区域，其实大家会称之为它叫运河的芒段。那芒段这个词呢，其实

0: 是问了不同的历史学者，他们有不同的说法。那我们选择其中一段，其实叫做像是人体的盲肠，有点像是运河的一个
1: 它
0: 末
1: 那个盲
0: 端点。
1: 段就是盲肠的那个盲啊。
0: 对，盲肠的盲，
1: 哎
0: 运河
1: 呦，
0: 的一个末端点这样
1: 那
0: 子。
1: 你所
0: 那
1: 了解它到底在说什么？盲段啊，
0: 我觉得它是一个下船的港口，然后
1: 哎，哎。
0: 因为它其实是离台南市区，也就是中西区，过去府城最繁华的地方。那它这个下船下货下来之后，它就是直往运输到台南市中心的感觉，所以它是一个运河的末端，但它也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进出口的地方，这样
1: 这
0: 子。
1: 么繁荣，这么重要地方，竟然用盲
0: 对，
1: 段来形容它
0: 没
1: 啊！
0: 错
1: 哎
0: 没错，所
1: 呦，
0: 以我们觉
1: 哎，
0: 得那个词也蛮有趣的。但当然，我们
1: 对，
0: 还有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例如像过去的船只，尤其是商船或渔船，它的船的前面都有眼睛，然
1: 啊，
0: 后
1: 真
0: 那个眼
1: 的，
0: 睛，
1: 眼睛
0: 对，很
1: 啊，
0: 可爱。图片上的船只上有眼睛，然后那
1: 哎。
0: 眼睛会有往上看的，也有往下看的。然后往上看其实就是看天气，天气就是商船；往下看就是渔船，因为要看鱼。
1: 哦，看
0: 然后，
1: 海里面的鱼，所以要
0: 对，
1: 往
0: 没
1: 下
0: 错，
1: 看
0: 对，所以我们这次做了很多就是吉祥物，然后很
1: 嘿，
0: 多的眼睛，其实就是因为虽然这个区域叫做盲段，可是
1: 嘿，
0: 里面的船只都是有眼睛的这样子，所以觉得这件事很可爱。
1: 好哦，我们先让大家有一个初步了解，因为我所看到说，如果艺术作品有七件嘛。好，说就像散落在水路上的一个时间的坐标，所以这里面呢有老船的一些船体，对不对？还有重新
0: 对。
1: 拼组的一些老木头，还有光雕，影像互动，听起来好。那你们这个活动是说我如果从头走到尾啊，要不要很久啊？
0: 大概慢慢欣赏可能要1小时。
1: 那还行啊，所以。那这个轨道有特别说，它基本上就是以前运河的一个轨迹的意思吗？
0: 我们从运河的盲段的轨迹开始，所
1: 嘿，
0: 以刚刚主持人问的那一点就是为什么会倒着走，是因为
1: 哎哎，
0: 我们在进到和乐广场的场地的时候，就是会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2026年，然后往下进到中国城，那个是离大家最近的，然后但穿过去越往后走，就会发现哦。我们越往运河靠近，就越往运河的时间去追溯，所以才会从1926再到1823年去，慢慢去看待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这样。
1: 所以起点因为是在这个和乐广场，对不对？
0: 对，
1: 那
0: 没
1: 和乐
0: 错。
1: 广场就是以前中国城的点吗？
0: 对，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哦，了解。那这个这样子回溯，因为你说大概走1个小时，所以这大概是1-2公里这样的一个长度嘛范围。
0: 走一圈可能有，
1: 嘿
0: 差不多。
1: ，OK，好，因为呢，我们说如果要去跟大家去让大家了解运河的百年历史，它也有很多切入的方式嘛，那
0: 对。
1: 你们这个所以挑选的年代一定是。跟这个地点相呼应嘛，而这个选出来的地点一定是跟台南运河历史有非常重要的紧扣处。好，那
0: 对。对。
1: 我知道了。我们呢，今天就是在节目里边我们要从就以那个我们是倒着走就对了。
0: 没
1: 从
0: 错，倒
1: 现
0: 着走。
1: 代一直走到过去的古运河，然后我看到你们那个宣传，就是邀请大家一起能够来参与这个活动，基本上就是它就是一个装置艺术，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里面去欣赏，还是说除了这样装置艺术之外，还有一些活动搭配呢？
0: 好，我们展期里面其实有一些蛮特别的活动，例如像是。在河市集，在
1: 在
0: 河
1: 河
0: 市
1: 市
0: 集，
1: 集，嘿，
0: 对，在河市集，第一场是在开幕，然后第二场是在双十节的连假，10月9号跟10号，那我们就真的是重现在运河旁边交易的情况，
1: 这样子啊，你们是重现当年那种古早时代的运河
0: 对，
1: 交易？
0: 没
1: 那
0: 错。
1: 请问一下，因为坦白讲，你刚说市集，全台湾办活动，

0: 那个市集都很容易有嘞，哈。但
1: 对，
0: 是你们要重现的是蛮特别，是某一个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市集吗？
1: 对，我们是要走一个主
0: 嘿，
1: 题市集，比较像是呈现当时候商船在这边交易的情况，所以
0: 哎。
1: 其实市集的摊商都是用这样子运河的过去的历史去发展的，像是有中药啊，或是糖啊，或是一些
0: 哦，
1: 比较像是有跟这个运河相关的
0: 有
1: 调酒这
0: 相
1: 样子。
0: 关的，所以这真的就是所谓要重现当年运河旁的那个市集，因为它不可能卖现在的东西嘛，哈。
1: 对，没错。
0: 哦，这有一种复刻的感觉，哈。好，市集，然后
1: 对，
0: 还
1: 而
0: 有什
1: 且，
0: 么？嘿。
1: 还有就是，有点像情境式导览演出，然后会让观众报名，他会分成两个小队。那这两个小队的人呢，会有点像是跟着表演者一起，就一下就是回到过去那种，在商行之间，然后在船运之间的这种情形，然后还有包括在中国城游乐的感觉，所以他们会分成两个队伍，然后有点像是互相去探险的感觉，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会有一个结局，这样子是走一个故事线的
0: 一个
1: 表
0: 故
1: 演方
0: 事
1: 式。
0: 线，然后
1: 对，
0: 这个参与的观众他们会感受到什么？
1: 他们可能会感受到，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场地就是2026年，那
0: 对，
1: 他们可能会马上感受到
0: 一
1: 我
0: 种
1: 手上
0: 穿
1: 的，
0: 梭时空的
1: 对，
0: 感
1: 穿
0: 觉
1: 梭
0: 吗？
1: 感，对，然后手上会有一些
0: 哦，
1: 道具，然后这些
0: 哦，
1: 道具可能会让他们感觉到，我以前就是在那边很辛苦的划这些商船，
0: 哦，
1: 或者
0: 就
1: 是
0: 是
1: 很辛
0: 有一
1: 苦的
0: 点
1: 交
0: 那
1: 易，
0: 个回到某一个年代，然后
1: 对。
0: 呢，又，那我请问一下，是不是服装要 cosplay 一下？没有，
1: 表演者会 cosplay，
0: 哦，
1: 表
0: 表
1: 演者
0: 演
1: 会
0: 者，
1: cosplay，
0: 下次我们
1: 对，
0: 可以办另外一种，就是让那个来参与者也 cosplay 一下哈，那个
1: 对，
0: 大家一起穿梭嘛哈，
1: 对，对，
0: 哇，所以好有趣，就是说，因为装置艺术它是静态的，应该说它就固定在某一些点，你们还会穿插一些活动嘛哈。
1: 没错。
0: 哇，好，那当然，我们今天呢，因为他们的一个活动时间有各自不同的日期，哈、哦，
1: 对，
0: 有开幕已经过了，但是因为这个活动会持续到11月1号嘛，
1: 对，没
0: 哈、哦，
1: 错。
0: 所以后续还有很多活动。哎，你们如果我想要了解这个各种的那个场次啊活动，你们是不是？我记得你们有一个粉丝页，是不是？是
1: 对，
0: 写，
1: 我们用
0: 嘿。
1: Instagram，然后会连接到 AQ Pass 报名活动。
0: OK，那个关键词搜寻的是和乐广场吗？还是什么？
1: 就是龙和乐、龙福路、台南
0: 哦
1: 龙福
0: ，OK，Long
1: 乐这样，
0: Flow 台南，好好，OK，
1: 对，
0: 好。那个听众朋友，如果当然哈、哦，我们今天的资讯留给大家自己去搜寻。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因为那一些的装置艺术，它背后都有很重要的一些意象，当然跟台南。运河百年历史又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呼应哈，那我们等一下再请新奇来跟大家介绍，先休息一下喽。

0: 刚才我们听到这是李竹新所演唱叫做《行阿来的台南》，它有不同版本，这是漂亮版的哈。好，李竹新的音乐呢，就是蛮奇特的，很台湾，但是也有这种国际异国的一种风情啊。如果来到台南，你会发现这里面呢，这个文化的一个复合性非常高哈，但是它又很古老。但某一部分你又觉得它其实挺前卫的哈。那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说台南呢最近哦非常热情欢迎大家，因为他们现在有这个 Long Flow 台南 Long 和乐哈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呢他们在庆祝这个台南运河百年历史。在这样一个活动里边，他们有七件非常大型的装置艺术，真的很特别，很有故事，也很吸睛。那这一段时间如果有机会来到台南旅游，朋友蛮有福气的。不过我们今天就是要让你知道哈，那这些装置艺术我们先了解一下再来看，你会觉得更有味道。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活动的策展人之一哈，他叫做新奇。哎，新奇，我们来聊一下哈。因为是七件作品，然后是所以建议的动线就是照时光逆流的方式嘛，哈，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先从第一站，你就从和乐广场，就从中国城这边，先把当初这边的历史还不是最早的吗？
1: 最早的历史应该算是1823年的古运河
0: 啊，对，所以你的起点是到，可是你又说是从和乐广场
1: 的起点是东国城，对，
0: 哦，
1: 我的起点是和乐广场，然后东国城。
0: 我们依照动线啊，哈，依照动线来，那我们很好奇，在这样一个场所，你们推出的作品又是什么？
1: 好，第一件作品呢，也就是中国城的牌楼
0: 啊，中国城的牌楼。
1: 对，很大很大的牌楼。
0: 对呀、啊，而且很传统的感觉。
1: 对，没错、哦。那因为我觉得，台南人很多人的印象其实就是中国城的这个中正路上的一个巨大的门面这样子。
0: 对。
1: 然后，在我们去年做府城300的时候，在台南做了很多象征城门重现的一个牌楼。
0: 嗯。
1: 后来我们就觉得，也许用牌楼的形式来做中国城的这个意象还蛮好的，但牌楼上面有很多我们这一次的策展概念的一个提示、
0: 哦、
1: 就是把四个年代都放在上面，但其实它上面的柱子呢全部都是关于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就可以看到上面有中国城的兵工的场景，或是运河百年的盲断的地图，然后也看到1823年以前曾经很多人是用竹筏搭乘这些船运的方式这样，所以我们就把每个时间段落都呈现在这个大欢迎门大牌楼上面这样。
0: 这个大牌楼就不是原来中国城那个牌楼吗？
1: 对，是新的
0: 新做出来的，这听起来有点像精彩预告，你知道吗？哈、哦，你把所有的都先浓缩在这个牌楼的这样一个意象里边，哈、哦。可是，在中国城这边，牌楼本身就是属于作品之一了吗？
1: 对，没错，它是作品 A 第一件作品。
0: OK， 好。那所以我在这里，我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牌楼，它有一点把这一次这沿岸我们要走过去的哈，顺着这个时间这样逆流而上，好像把它做了一个浓缩版了嘛哈。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
1: 好，接下来呢，观众就会往前走，进到排队区的时候，就会看到过去中国城有一个，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场景，就是下到地下街前会看到上面有一个龙凤壁。那这个龙凤壁
0: 龙凤壁

0: 雕，
1: 那个
0: 对，一个
1: 哦哦，一
0: 浮
1: 个
0: 雕，
1: 雕刻，嘿嘿，
0: 对，一个雕刻。
1: 嘿。
0: 然后这个雕刻呢，现在其实是在台南的新庄特区那边有一个公园。当时台南市政府在拆的时候，有把这两块壁留下来，放在
1: 哦，
0: 公园的里面这样。然后我们就去把这个龙凤壁拍摄下来，做成动画，然后把荧幕放在入口的地方，所以大家在进场的时候会看到那个龙凤壁重现出来的感觉。
1: 哇，所以这个环节就用到动画的这样的一
0: 对，
1: 个展示，
0: 没错，这个环节就进到了作品二，也就是我们
1: 嘿，嘿。
0: 展场内的作品 B。那作品 B 呢，就会经过下楼的楼梯下去之后呢，就会发现很多过去中国城的影像记录，跟以前
1: 哦，
0: 我跟一些当时候在拆的时候，艺
1: 嘿，
0: 术家陈柏毅他去收集了很多，像是电影过去的时刻表啊，或者是以前电影的海报，然后跟以前员工的那些手写记录，跟以前中国城里面的一些画面，这样。那我们这次跟了超级多的文史老师一起去，调查这些东西，然后拿到了很多文史资料。那所以在这一件作品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影像跟照片，然
1: 嘿，
0: 后跟一些记录，然后甚至是以前过去中国城的灯，我们也有把它
1: 你们
0: 展
1: 还
0: 现
1: 保
0: 出来。
1: 留下哦，把它找出来就对了。
0: 对，找出来，然后还有
1: 哦，
0: 装饰在这件作品里面，
1: 哎，
0: 这样，
1: 不过
0: 然后。
1: 我觉得你们在这一站的这个作品，还有整体的一个规划，我觉得是基本上非常站在台南人的角度，诶，哈。如
0: 对，
1: 果
0: 没
1: 说
0: 错。
1: 在地人看了可能会有感觉，但是我替外来的游客问一下，因为你们吸引的不是只有在地人嘛，哈，
0: 没
1: 搞不好
0: 错。
1: 也有一些国际的来自外地的一些游客。那我是很好奇，如果是外地游客，在这个点我们又可以感受到什么呢？
0: 和乐广场这个地方，其实，当时候2020年的时候是由荷兰的建筑团队改的。
1: 哦。
0: 那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件超级棒的事情，因为台南人真的很喜欢把时间记忆用本来就有的材料保留下来。所
1: 嘿，
0: 以大家如果外地人来看到和乐广场的时候，一定会对有一个东西超级好奇，那个是什么？就是很多中国城的柱子，然后
1: 嘿，啊，嘿，
0: 一些以前旧建筑的柱子都有点像是错落在和乐广场之间，所以高高低低的，还有一些框架，你就会发现说，哇，以前这就是中国城他们所留下来的时间记忆。那也因为这件事情，和乐广场就被誉为一个很酷的一个
1: 嘿，
0: 景点之一，因为它不只是把过去的运河芒段的水找回来，那中国城它的有一些框架也是保留在这边，所以其实外地人如果来到这个第二件作品，会
1: 对。
0: 看到我们上面有一些比较像是文字的记录，那些文字的记录呢，其实就是在写这块地方它在每一个时间段点
1: 他
0: 的
1: 曾经
0: 事
1: 发
0: 情。
1: 生过的事
0: 对，
1: 情，
0: 曾经
1: 哈、
0: 发生过什么？然后我们还有找到那个1983年的日历，还有找到中国城过去建案时候的那一些预售屋的书，然
1: 嘿，
0: 后这个也都是呈现在这作品里面，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台南人其实真的有很多这样子的回忆，然后台南人很会分享，所以说外地的游客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台南人只要听到关于这
1: 嘿，
0: 件事情，他们都会说：“我以前小时候在这里干嘛？我以前在这里干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蛮感动的是，因为这个展览对很多人的共鸣性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很常在做作品的时候，都是在讲很久以前的过去，譬如像是300年前，或是台南400年这样。可是因为中国城真的是很近，所以大家的分享度是超级高的，然后就会呈现给外地人发现说，哇，台南就算中国城最后没落的时候，其实给大家的印象是很差的，可是在那段辉煌时期的时候，对台南的人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这样子。
1: 所以，因为他的年代是1983年，等于是80年代那时候，那个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感觉比较近一点，哈、哦。
0: 对，
1: 那的确这里是台南人非常重要。

0: 到的一个生活回忆，因为中国城这个商场当年是很，真的是很辉煌啦，哈。不过后来坦白讲，因为这边不只是因为包括中正路，就是中西区商圈这边，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真的非常繁华热闹，哈。现在台南其实在不同区域都有各自的发展，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它的很多的这些艺术作品，不管您是在地的还是外地来的，都不用担心哈，你都
1: 没
0: 有
1: 错，
0: 你可以去连接的点，这样子了哈。好，
1: 对，
0: 这是第二件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走到哪里？
1: 好，第三件作品呢，就会看到和乐广场的水域区域，然
0: 哦。
1: 后整片水域呢都布满着小船。
0: 哈哈哈！这个，嘿，
1: 对，这件作品叫做《龙舟兰》，然后那个"舟"就是小船的那个"舟"，泛
0: 哦，
1: 舟的"舟
0: 龙舟来，所以有很
1: ”，
0: 多
1: 然
0: 很
1: 后"
0: 多的
1: 舟来
0: 小
1: 一
0: 船。
1: 百
0: 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小船是那种一比一等比例的，还是那种迷你型的小船？
1: ”。好，小船呢，我们
0: 嘿，
1: 最一开始其实是用自己手做
0: 手
1: 的，然后
0: 做
1: 木
0: 的，
1: 制一艘
0: 嘿。
1: 小船，但后来发现完全来不及，因为我们做了200艘，所以
0: 手
1: 后来
0: 做，
1: 请
0: 纯手做
1: 厂
0: 的
1: 商。
0: 小船呐、啊，
1: 后来请厂商定制，其实它就是
0: 嘿，嘿，
1: 寿司船改的，没
0: 好，
1: 错。
0: 所以这个空间它是像一个，听起来像一个小池塘的感觉，还是，
1: 对，
0: 哦，这样
1: 它
0: 子，
1: 是像吃寿司的那个寿司船，它
0: 那
1: 不是
0: 个
1: 会把
0: 寿司
1: 寿司片
0: 船，
1: 放在上面？
0: 然后你说你们大概这个在这个展区大概几艘？
1: 大概有200艘。
0: 那200艘，我很好奇，他们是各自代表不同年代、不同的船，就是造
1: 没
0: 型没有
1: 错，
0: 重复，还是说它其实只是表现某一个年代的氛围而已？
1: 这个小船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是非常大的共创的作品，因为
0: 哦，
1: 我们开了大概3、5场工作坊，然后
0: 哎。
1: 有当地的居民、当地的里民，然后跟来报名的人数大概有100人左右，然后还有跟附近的一些画室合作，所以
0: 嘿，
1: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共创作品。然后在做作品之前呢，我们就是会跟大家讲关于这段运河曾经有过的船的故事，这样子。所以像讲过的这个龙眼睛，那个船的小眼睛往上看、往下看，然后或者是船帆的不同形状，还有曾经尤其是李明，有李明，我觉得很棒，是因为
0: 嘿。
1: 他们真的很多人是搭竹筏过运河过的。
0: 等一下，什么叫搭竹筏过运河？你说他们有经历过当年那样
1: 有经
0: 的，
1: 历过，没错，因为以
0: 嘿，
1: 前运河还有在
0: 比如说
1: 运
0: 那
1: 河
0: 大概
1: 它
0: 是几零年代的时候，
1: 其实在中国城之前都还有在
0: 都还
1: 搭
0: 有，
1: 船，对，
0: 哦，
1: 因为以前运河比较
0: 嘿。
1: 没有没呃，以前运河在船的运行过程中，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桥，没有那么多路桥，所以他们到对面的地方安平啊，或者是到比较远的地方，其实他们都还是要搭竹筏，或是叫做碰碰船的一种船，他们都要搭去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因为我听到的时候会想到，哇，没有想到这里竟然跟可能像淡水或者旗津一样，就是要搭船只从就是现在中和乐广场这个地方搭到安平老街去，
0: 嘿，
1: 是有船票的。所以，对，所以我们在这过程中就是跟居民聊天，然后跟报名的人聊天，然后让他们知道这些过去船的故事之后，由他们再来自己创造他们的船是属于哪个年代。
0: 嘿，
1: 但我觉得不管如何，他们都是用2026的方式来去重新呈现这些船。所以我觉得大家的船都有他们各自想要表达他们
0: 哦。
1: 的想法，这
0: 就
1: 样
0: 是
1: 子。
0: 每一个人做出来造型也都不一样，是不是？
1: 对，造型都不一样。然后我就
0: 哦，
1: 觉得哇，这个感觉是非常把大家共同的记忆跟想法都融入在作品里面。那
0: 嗯，
1: 当然也是要请观众，呵呵，因为小船在第一周就被破坏很多，
0: 哎，
1: 因为
0: 什么叫
1: 船太
0: 破坏
1: 忙，
0: 很多啊？是有
1: 因
0: 人
1: 为
0: 去摸吗？还是怎样？
1: 应该说小船太好玩了，然后小
0: 啊、哦。
1: 飞虎又很喜欢作品是跟观众互动的这样子，
0: 对
1: 然后
0: 对，
1: 就发现这一周来有太多种玩法，
0: 怎样？
1: 出
0: 是
1: 乎
0: 说
1: 意
0: 参观者把那个小船拿起来玩之类的吗？还是怎样？
1: 最一开始我们是比较没有限制哪一种玩法，然后所以小朋友可能会把船全部都连在一起，连成十艘，然后在水域里面跑来跑去，然后或者是有人就是小朋友可能太嗨，就是对船就比较用力一点这样子。然后，但这周末这周上一周开展后，我们就有定一些小规则。那规则就是可能就一人一艘船，然后就是要轻轻的对待作品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小朋友很棒，因为小朋友就会开始跟别的小朋友宣传说，那个是别人的作品，我们要小心对待。过几天才会有东西。
0: 我很少听到那个展出作品是可以让参观者去碰的。齁。
1: 对。
0: 一开始你们并没有做任何限制，是说这算是一种互动的方式，是不是？
1: 对。
0: 他自己就像当年的那个，不管是搭船者还是那一艘船，他可以很多想象。不过星期我问一下，听起来三件作品是都在和乐广场这边吗？还是所有作品都是在和乐广场？
1: 所有作品都在和乐广场。
0: 可是和乐广场不就是以前中国城的旧址吗？
1: 嗯，
0: 所以这个腹地有那么大吗？还是说它是往外延伸出去？
1: 好，刚刚说的那个第一个欢迎们的作品，它算是在上面的广场。那上面的广场其实它跟欢迎中国城的牌楼是位置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其他的作品呢，都有点像是像是刚刚第二件作品，它就是走从楼梯下来就会开始进到作品里面，然后沿路的走廊也是。那小船的作品呢，是漫步在整个地下层的水域之中，所以它是一个流动性的作品。那接下来的作品呢，还有在室内的，然后也有在金华路下的，然后后面还有两件，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跟另外一个在中国城的遗柱上面的。
0: 哦，所以难怪你说其实基本上移动范围不算很大，对不对？
1: 对，移动范围不算太大。
0: 不是不是，因为我本来想说你们是沿着运河给他走一遭，不是。他的地点基本上这七件作品主要的范围就在中国城这周遭的意思了。齁。
1: 对，没错。
0: 哇，太好了。好，刚刚我们讲了三件作品了嘛。齁。
1: 对。
0: 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还有另外，因为听起来齁，这个整个展出的作品充满了巧思齁。而且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有思考到跟大家互动。那我们在歌曲之后，等一下再请星期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哈。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是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谢明佑创作的歌曲叫做《行》，就是走啦哈。那当然他的一个音乐创作的样本很多都来自于台南，今天我们真的邀请大家来台南走，但是这个走的方式哈，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路线，不同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走跟台南的运河历史有关，然后呢最近在台南他们一个活动 Long Flow 台南龙和乐，9月1号到11月1号，那就是说主

0: 要的，我们会看到很多装置艺术这样的一个展出地点，就在以前台南这边所谓中国城它的一个旧址，现在他们已经把改名叫做和乐广场，河流的河，乐快乐的乐哈。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这次活动策展人新奇，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新奇，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三件作品了嘛哈。好，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的动线要走到哪里？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已经走在水里面了，
0: 哇！
1: 所以我们继续往前走呢，就会看到有一个地方，在下面的话可能会觉得它是桥下，但是它其实是台南的金华路的路下。
0: 什么叫做路下？是说金华路有路桥吗？还是怎样？
1: 对，可以把它想成是路桥。那为什么会有这块地方呢？其实是因为以前中国城的时候，他们的地下街是把前段跟后段两个区域连通起来的，所以和乐广场在这块就保留了这个前后连接的点。那就会走到金华路桥下面，看到下一件作品。
0: 哦，在路桥下面，请问一下，那路桥这边还有水吗？
1: 有，还有水，水是连接起来的。
0: 那作品是在水里还是在陆地上？
1: 作品是水面的投影。
0: 哦，水面的投影啊，哦，好特别啊。
1: 没错。那这个水面投影呢，会在观众就是走进来的时候，它会十分钟轮播一次，然后一次大概是三分钟。那它的内容呢，其实就是从我们的时间段点，很像，因为艺术家，我们其实这次邀请来的艺术家，他们考察都要去做台南的渔人码头，会有一个安平内港的一个游船的行程。然后所以艺术家就是在这段过程中发现观众走进去的时候就很像是船在经过桥下，然后我们从水里面看出浮出来的这一段运河过去的故事这样子。所以这一段动画里面有船一直不断经过，然后水一直也不断流过，但是曾经过去中国城的舞厅感好像又回来了。
0: 舞厅感，等一下，你是舞厅是那个有那个霓虹那个叫什么灯啊，就是
1: 霓虹灯，然后
0: 对闪闪烁烁的，对不对？
1: 对，闪闪烁烁的，然后就是在这水面就是投影这样子，很非常闪烁的内容。但是在中后段的部分就会有很多过去的，也是有点历史照片，但是它像是大家可以想象底片洗底片的时候，我们把照片放下去，然后有一点像是用化学药剂，它会慢慢浮现出来，
0: 慢慢显影出来。
1: 对，显影出来，然后就有点像是这样一张一张在水里面浮现出来，可是又同时好像又一直融掉的感觉。
0: 哇，
1: 然后呢，哇，好美，好鸡皮疙瘩。然后最后呢，就是船又流过去，船又继续往前开，但是它这次开进来的方向比较不太一样了，就是有变成开到这个内陆里面，但是又开出去，就是又好像曾经这里的船只来来往往的感觉，然后有一些的夜路，这里很多夜路，
0: 夜路是真的，真的夜路不是你们安排的，
1: 真的夜路有啊，动画的夜路也有，
0: 哦哦哦，
1: 动画的夜路就从这里面飞过，然后把这一段故事就是在回到水里面的感觉，然后就会进入一个待机中的 loop， 待机中的 loop 都是水流的状态这样子。所以
0: 这听起来蛮那个魔幻感，你知道吗？
1: 对啊，
0: 带着一种超现实，但是你说它其实本身它是一个动画的方式，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它又透过光雕投影投射在水面吗？
1: 对。
0: 所以荧幕等于就是在水面，可是水面的话是等于是平的嘛，对不对？
1: 对，但是因为这里很有趣，是因为和乐广场它非常重视清洁，所以每周都会把水全部放掉，然后再重新清洁一次。
0: 哦，这样子啊，
1: 所以对，所以星期三到星期一的水位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水位的高低不同，其实让这个作品的投影方式的呈现，我觉得是
0: 也会很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0: 还有，请问一下，它这个水会有波动感吗？水本身 会
1: 然后、哦、然后刚刚还有讲到上一件作品那个小船，它又是会流过在所有的流水域之中，所以小船又会在经过这些动画的画面里面。
0: 哦，你说的是那个手工做的小船，所以不是动画画出来的哦。
1: 都有动画也有，然后手工做的小船。
0: 听起来这真的蛮超现实，就有非常
1: 对、啊、
0: 这个很多种不同时空的组合哈。
1: 没错，所以观众都会做，因为荷兰广场，我觉得那荷兰那边设计的超好，它中间有很多的小岛，然后观众就会在这些小岛之间就是坐着，然后看着这些投影的画面，然后真的会整个人都静下来。然后上次就还有人跟我分享说，他可以想象到过去的人真的在那边划船好辛苦。
0: 不过
1: 对，就是要面对这些水象啊，或是这些不安的这种水面的感觉，这样子。
0: 光你刚刚讲的这个动画，然后在投影在水面，是在金华路的路桥下面那边，是？
1: 对，没错。
0: 哦、OK， 好，这是第四个作品吗？
1: 对，第四个作品。哦、
0: 再来呢？
1: 好，第五个作品呢，大家就会走过去这个金华路桥下，所以你就会从一个比较暗的地方再走出来，然后就会看到远方的一个很大件的作品。那这件作品呢，是找艺术家梁赖昌，他做了一个比较像是公共艺术型的作品。那这件作品我们跟台南文资建材银行合作，把过去呢曾经台南市他们重现这个1661成功号的这艘大船的上面的船桅、
0: 怎样
1: 船桅
0: 把它借出来吗？
1: 对，把它申请出来变成作品的融合的一个方式的材料。
0: 所以那它呈现出来是变成一艘船，真正的船。
1: 艺术家我觉得很棒的是他重现的方式是让这只船桅跟着中国城的遗柱，然后把它立在作品中间。那它有点象征要去面对后面的运河，这艘船即将要往后面出发的感觉。但是它做的方式的形象，我觉得是跟整体的环境非常融合，像是它把这个反用成比较小的状态，一片一片的，总共有十个。然后下面的地方，它用了两个小小的用了两块木栈，也不能说小，就是用了两块木栈。板区域，那这两块区域其实就是给观众乘坐在上面，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像坐在这一艘就是艺术家重新诠释的台湾船上面。
0: 是、因为他的这些的物件都来自那个台湾成功号嘛，齁，
1: 对，
0: 那
1: 所以主要是那只船桅，
0: 那只船桅，然后艺术家重新用，我觉得这有一种重新解构的方式哈。
1: 对，
0: 意思就是说，我们就算看到不是完整的那个一艘船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你可以去感受，好像你是在这个船上面哈。因为你说还有那个类似感觉像甲板的效果吗？哈，因为那是木栈板还是怎样？
1: 对，那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木栈、小小的木栈、
0: 那新奇，我问一下，我真的很好奇哈、这种、你知道，就是当年那个，比如说你去看到那个哈、一整完整的台湾成功号，跟我今天变成我走进了这个作品里哈、而且我就变成我好像是在船上，我是从船上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嘛。好，或者来看待过去这个历史。那你觉得我们在这个作品以观赏者来讲，你个人觉得会比较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
1: 我觉得以观赏者的角度，应该会面临后面的巨大物的时候，应该会想象说曾经有这么大，曾经台南真的是一个很巨大的船只的交易港口，然后甚至有这么大的船、是进来到台南的一个路口。也就是说以前过去很常在说台南四百年的时候是一个登陆、然后也是一个文化开始的一个地方，这样子。这个是我所想到的啦。我其实也不确定观众有没有想到这么多。
0: 没有，就是说因为也许当然每一个人站上来他的感受哈。那因为我们说艺术创作它可贵的时候，有时候它截取的视角也许会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联想齁。
1: 对，
0: 所以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船体，但是

0: 它让你仿佛来到了，是从这一艘船往给它看向外面的世界，哈，哦，
1: 嗯，没错。
0: 这个真的很特别，哈。所以
1: 对。
0: 那接下来是阵营是第六件作品了嘛？
1: 对，没
0: 哦
1: 错。
0: 哦，那
1: 再
0: 亚洲的呢？亚洲的是谁？哎，
1: 来。哦，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船算压轴了。
0: 哦哦，那
1: 然
0: 个
1: 后，
0: 船上，哎，可是你们工作室不也有作品吗？
1: 对，我们还有一件作品就在船的左边。那
0: 嘿，嘿。
1: 船的左边呢，就是借由中国城这些遗柱的框架，然后在上面放了一些跟着这些框架上面的灯条。那
0: 哎，
1: 这些灯条。它是有一个叙事的，这个叙事就跟我们的策展概念是一样的，从过去的时间到结束到运河的时间这样。然后它，我觉得它最棒的点是这一段压轴其实是从我的小船又流到后面的大船，然后旁边的这个遗柱的灯条，它其实是充满的烟雾，它叫做核雾未散。
0: 嗯，嗯。
1: 那这些雾呢会飘进旁边的水域，也就是这个大船之间，所以有点像是观众跟着小船慢慢的前进，然后进
0: 哦，
1: 入到一个烟雾弥漫的水域之中。那
0: 嘿，
1: 这个在遗柱上的灯条作品呢，其实就是呈现了从过去这种慢慢的我们水域这种 long flow 的一种状态，去看到过去也是霓虹灯，然后很绚丽。然后很开心，有一种东方感，但是到中段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危机。那不管是船只，或是中国城，真的要没落，真的要结束了。然后到现在，就是我们重新转化，台南市政府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很好的和乐广场、亲子休憩区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灯条，它所呈现的灯光，就是要在这个遗柱上面打出这样的形状，然后整个连接到水域之中。那我觉得这也是草飞我今年的很大目标。以前在空山界的时候，我们很在意每一件作品的节奏的断点，那有要跟我们的故事动画叙述是要一模一样，所以让观众感觉走完一圈是走完一个动画。但我们这一次其实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策展目标，是指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这里是有一个计划啦，那这计划是指，对于台南市的人或是台湾的人，对于不同阶段的一种接受。那我觉得台南市，尤其是在面对各种不同时代的情况下，是一直在不断接受时间的变化。所以，他这件作品其实结尾在这个点，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场域跟作品都融合在一起，但大家都还是愿意去接受这样的变化，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心态上的转变。那就不得不说，我觉得运河蛋堡的这一张专辑也是在记录这件事情。
0: 哦，
1: 那
0: 那
1: 包括
0: 个
1: 像，
0: 新奇有特别跟我推荐的，是蛋宝刚刚出不久的一首歌，叫做《运河》，对不对？哈、
1: 一张专
0: 哦，
1: 辑，
0: 哦，一张专辑，那它
1: 对。
0: 有这里面整张专辑都在讲台南运河的故事吗
1: 有很多关于台南的故事，有运河，然后也有
0: ？OK。
1: 像是有带到一点台南车站，最近也是要准备地下化了这样子。
0: 哦，好，
1: 对，
0: 那这个也许有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见得在节目里边可以让大家听到蛋宝最新的作品，但是大家网络也可以搜寻一下哈。只是
1: 没错，
0: 说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听到新奇介绍，因为我觉得蛮有意思，就一开始在访问之前，魏伟，你知道，就是装置艺术，你知道，就像你以前很多的这个活动里面，它可能各自呈现嘛，哈。那也许彼此之间有串联，但是没有像今天在和乐广场这个时间上的串联、动线上的串联，哈，河流上还有作品跟作品之间，好像也有他们自己串联的方式哦，哈。所以不是器件那个整个这一边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作品的这样的感受，哈。哇，那真的坦白讲，我们在空中哈，要把一些具体的形象说给大家听，真的不容易哈。那我们呢，给大家最中肯的一个建议，就是直接到台南和乐广场这边，直
1: 对，一
0: 接，
1: 起来捞好了。
0: 没错，龙和乐，你们还说什么要什么水中聊乐 key 哦。
1: 对啊，水中聊 Lucky，真的是聊 Lucky。
0: 是，真的是聊 Lucky，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集我们一样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来跟大家解析一下最近的一些国际情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扣债，就是说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那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它的主题就是说美国海军衰退了吗？那印太战略或太平洋战略呢，有没有什么调整？那我们先讲一个事情的缘由。那事情缘由是有一艘航舰叫林肯号。那林肯号航舰呢，其实因为近期近几个月就支援，就是说中东战事，尤其是伊朗方面的局势，居然在海上呢漂泊。那海上漂泊的话，其实大家都认为说啊，航空母舰不是美国吨位最大的军舰，那上面的这个小城市，那食物穿的什么应有尽有。那但是没想到，因为其实说真的，现在因为社群媒体很发达，就说在上面的服役的官士兵，就说服役期间在海上漂泊时间太久了，那居然一样有类似我们的台湾有一些我们叫靠北长官这种所谓的社群媒体发表不明，那发表不明不有些抱怨那生活起居上抱怨。那后续的后续前一阵子也有一些媒体看到说怎么美国航空母舰上吃的那么差，那因此呢有所批判。那我们先讲说第一个怎么会造成这种局势，那第一个就是说航空母舰等一下我们会再讲说，我们先讲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势，就是说美国呢为什么需要航空母舰。
2: 我们先讲啊，其实今天为什么美国它的航空母舰重兵现在是放在哪里，在中东嘛，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它主要就是要在中东这一边，在波斯湾啦，还有这霍姆兹海峡啦，它希望能够用航空母舰的兵力去威慑住伊朗这边的行动。那我们会说啊，它不是有什么中东这些国家的基地吗还是什么的，可是那些基地会被无人机攻击啊，会被他的一个伊朗的这个飞弹进行攻击啊，所以其实对美国来说最好的还是使用他航空母舰。那当然航空母舰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它是美国兵力美国权力大棒子的象征啦，所以说其实它的美国的航空母舰在这一代的一个移动的话，它也代表美国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所以其实现在会出现这个状况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外面的执行太久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其实美国的航空母舰他们理论上应该要回去大修还是什么，可是在这边我们航空母舰就数量不够嘛，但是我们从这几年来看中东印太世界各地
1: 都需要
2: 航空母舰的移动，那美国的航空母舰在这样移动的过程中间难免会有这个水兵，就我们讲的 sailor 水手，他可能就会有一个必须要长时间在外面海外服勤。那在这里的话我也顺便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大家看到不是什么阿汤哥啊还是什么航空母舰吃得好睡得好啊
1: 飞行员那么帅气
2: 什么样的帅气，拜托那是官好吗，
1: 而且是高官，
2: 他是飞行员，我们讲 pilot 说实在他的一个待遇是比较好一点的。可是今天我们讲的是水兵
1: sailor
2: sailor， 我们讲水手水兵，他可能他有因为一艘航空母舰你要让他运作不是只有那个飞官而已啊，你要有更多的一些我们讲的这一些士兵士官来去维持船上的运作，那这些士兵跟士官他的食物的消耗当然就非常的我们直接用夸张来讲，那再加上这一段时间的话美国在这一个中东的补给基地其实有去受到一个伊朗的攻击，所以其实说他只能靠的是海上运补或者是空中这种方式去运补，我个人会认为啦，在这个运补上面的话，最重要的第一个当然是武器、炸弹、飞弹这一些油料。那最后再来就是食物，食物基本上我个人会认为不会缺，航空母舰应该是不会缺食物。可是现在的是生活环境，什么样的东西会你的一个食物会运这个运输补给不会去中断，但是在生活环境上面，因为我们像是在那一个图片看到有什么发霉漏水啊还是什么一些状况，就是它的一个居住环境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好。 那你说有没有什么这个有一些我先说是讲新闻说这个水兵什么集体跳海还是怎么样、
1: 那个确实
2: 后来是说是他们有轻生的一个打算、嗯、哼哼但是在轻生的打算不是说他就要跳海、嗯、哼哼这个是不一样的那这里的话就会说美军的话一般来说他们是没有辅导长 PO 给这个职务啊所以是军牧去叫做沟通可是你一个军牧要对多少的水兵多少的飞行员多少的官员这一边的话会造成的是航空母舰上面的一个身心上面的失衡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它出海这么久而且它又不是民用的一个又不是像我们民间的这个跑船一样它有自由的通讯或者可以靠港所以其实它是在一个压力生活压力极大的情况之下必须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也一样毕竟是水兵他不是官呐、啊嗯、所以说你说怎么会不会厕所发霉啦、啊、或者是说在上面的环境并不是那么理想这一些其实都是很有可能会发现的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目前来说美国海军我们讲过七海雄风美国海军这应该绝对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一个的军事力量嘛但是你说他的船光鲜亮丽的外表的内部是不是也有一些状况
1: 嗯，
2: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一个各国海军这个可能都一样有的时候该出包就会出包像之前美国也曾经出现过有一个他们以为一个水兵掉海了落海了所以进行搜救
1: 如果是
2: 说不知原来他是在船上在那边玩着躲猫猫还怎样然后他还去偷食物、
1: 啊、
2: 然后在一些管道里面活下来还怎样的所以其实说这一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船太久没有靠港那代表的就是说你的美国的可能现在船只人员数量其实在调度上面是有一些状况出现的
1: 我来补充一下、哦、其实应该说如果说各位听众、哦、你不管是去高雄或基隆或者说台北港你只要看那些什么庞大的什么长龙的货柜轮就这么大的一个吨位的货柜轮你猜它只要几个人驾驶不到40个人就很难想象说就第一个商船自动化那自动化之后呢其实每一个船员的生活空间说真的其实非常大
2: 还可以
1: 非常舒适而且讲白点就有真的有比如说路上比如说假设你家人有紧急状况的时候呢确实还可以透过我们叫卫星电话去沟通。那其实我们叫以前叫跑船那其实它有个缺点就是说好他们的假期它不可能是周休两日不是它是我们叫年假就是说好你一个航程比如假设四个月五个月那你四个月五个月之后靠完之后呢我机假算给你就算给你比如说一个月或者说一年你跑十个月但是我两个月的时间给你在陆地上的时间但是这个薪水说真的比较丰厚比起一般的陆地的薪资来的丰厚但是这有一个有好有坏啦就是说你在岸上的亲人他就要独立处理很多一些生活的琐事那不只是说小孩的接送啦那连比如说水电坏掉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其实会有很多的故事那军舰来讲不太一样因为军舰它能够容纳的空间基本上都不是给人住的就是不是给官兵设计就是尽量给机械用的比如说
2: 飞弹的存库啦
1: 飞弹就尽量它会挖空很多心思容存各式各样的飞弹最大化的飞弹但是你不要小看航空母舰它里面虽然说十万吨起跳但是它里面塞了四五千人那一半是我们叫航行的组员一半是叫飞行的组员那飞行组员的话呢其实我们透过就是说以前我们叫 Top Gun 这种捍卫战士还有现在 Top Gun 第二集就是说都以为说啊这个飞行员呢风流倜傥然后呢升空上去呢把敌军坐下就好了但是他是算金字塔的尖端那底下的中间呢还有航海部门那航海部门的话其实军舰来讲它的空间来讲其实是比我们大但是呢最大的麻烦就是说

0: 长期没有靠岸，就很奇特。就说人类呢，毕竟是一个陆地上动物啦，就说理论上来说啦，就说现阶段美国的航空母舰都是核子燃料，你弹药补充也可以透过补给船来补给，但是呢它就是不让你靠岸。那刚才林颖有讲过说，诶，中东的一些国家，巴林、卡达、阿联、沙特阿拉伯、约旦，第一个他们能够停靠航空母舰的港口有限，那现在虽然说可以停啦，但是他的这些国家呢已经陆陆续续遭到伊朗所发射无人机的攻击。那其实航空母舰跑到海上当然比较安全，因为它有比较多的一些防护设施。那我们刚才提到说，虽然说航空母舰核子燃料它不需要油料，但是旁边的一些补给舰护卫舰艇它需要定期的接受补给船舰的补给。所以其实它会有所限制，有所限制。那讲白点就是说，好，有一艘航舰的林肯号呢在中东服役很久了，那不能说叫民心思变啦，就军心有异动，有异动。那有异动的状况下，其实美国呢就采取了一个补救措施。那补救措施是什么？来，我们请您又讲。
1: 这当然啦，你是说这个什么全船放假还怎样？这不可能嘛。可是其实也是凸显了说，这艘航空母舰可能会有一些要去维修，或者是必须要有一些整补的状况。所以其实对美国量最快的就是什么？轮调，就是说它会让这一艘航空母舰可能会先回到哪里呢？过去的话，第一个就是新加坡。会去做一个休息整补，那另外的话也有可能会去哪里？早期还会去香港，很多朋友现在觉得中国现在跟这个美国的关系那么差，可是其实没有哦。早期来说的话，美国的航空母舰是会进到香港去做整补的。那这里的话，因为我们也认识一些香港朋友，他们那时候哇，只要他靠港开放，就是上去拍照啦，干嘛的？那可所以说，现在氛围当然不太可能。所以其实现在来说的话，最有可能的就是先到哪里呢？先到日本，先到横须贺。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横须贺原本的那一个乔治华盛顿号就必须要去中东轮替去继续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那这里的话自然也会出现的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也有看到新闻，就是说哇，印太地区是不是现在战力真空？
0: 战力真空，
1: 美国航空母舰往中东过去了，没有航空母舰，然后相反之下，哇，中共的话，山东号应该还在船坞啦。可是这个辽宁号到处飞，福建到处开，甚至做演训。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一个福建号好像也这个准备蓄势待发，甚至是东洞四最新的这一个最新的他们的核子动力潜，就是核子动力航空母舰也有在进行一些准备的状况。那我们都可以去看到是这一些军事上面的一个我们说行动是不是相对来讲美国好像吃亏或落后了，但是我也必须说这一些行动来看的话，对美国来讲或许今天航空母舰是有一点点出现一个真空或不见的或者是缺少的状况，但是不要忘记在夏威夷还有一个罗斯福号，打完这一个RIMPAC 之后的罗斯福号有可能会拉过来这个西太平洋这一边进行服役。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现在对美国来说讲白了就是缺船啦，那你还会需要传统的大型尼米兹级或者是什么福特级这种航空母舰吗？不一定哦，因为对美国来讲它的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就搭载了 F-35， 它一样可以去负担这一种军事的行动。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说，在对美国来讲的话，它不用靠航空母舰，它靠两栖突击舰一样可以去达成这一个巡弋的任务。那另外再退几步来讲的话，日本出云号，哇，加贺号，日本在这一边它的一些我们讲准航舰或类航舰一样可以去负担这一些其他相关的任务。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说，现在对于美国来讲它不是只有靠自己，它靠的是盟邦，不管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利用这些盟邦，甚至是在现在我们再更退一万步讲啦，现在在第一岛链的这一边的一个战的一个海是海战，它不是航舰对航舰的这一种中途岛打海战，它靠的是什么？美国可能是一路制海，美国可能是利用的是这一种潜舰，利用的是岸基飞弹来去封锁解放军在这边的一个行动。所以其实我们从这边就可以去看到了，就是说现在对于这个整体的一个军事的发展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美

0: 国没有错，航空母舰可能数量不够，但是他透过盟邦，甚至是他自己的两栖突击舰，一样可以负担这个任务。甚至再退一万步讲，这场战争他不需要用航空母舰，也可以达成他封锁第一岛链的一个方向。
1: OK， 我们再重新整理一下哈，就林颖佑的说法，或者说这一段哈一整个的说法哈，就说好，美国有一艘航空母舰叫林肯号哈，那长期呢在中东地区执勤哈，那因为生活上的不便呢，那引起很多哈一些官兵哈在社群媒体上抱怨哈，那家眷也有抱怨，但是我们就讲过说，其实这些啦哈，你要想说有些官士兵呢，他是来自美国的那种中部的农业州哈，他可能一辈子，如果说他没有当海军，他可能就很少去，不知道海长得怎么样哈。那这些离乡背景的就年轻的官士兵哈，那难免的在海上漂泊久了哈，确实有叫民心思变哈。那后续啊，美国决定哦说将哦这个所谓的华盛顿号前去接替林肯号。那在以美国来说，就东太平洋的部分哦，之前罗斯福号的参演过环太平洋演习哈。那罗斯福号可能航舰呢可能会西移到西太平洋，就做一个战力的更替。那即使说美国没有说航舰来更替或轮流执行的话呢，美国还有类似这种所谓美利坚级，就美国级这种所谓的两栖突击舰来做替补。这些的两栖突击舰因为它上面采用叫平通式甲板，那上面可以起降 F-35B 战机，这个确实是很少的案例，就是说占据能够改变战争历程的一个案例，这个占据叫做 F-35B。 那美国航舰不够用，那美国呢自然就本身的调度会调用这种所谓美利坚级的两栖突击舰来替代一些航舰的任务。那即使美军，我们叫美军内部调度不足的状况下呢，它也可以运用就盟邦的一些战力。那盟邦的战力来讲就是日本的出云机，那其实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叫护卫舰，那其实我们都可以看的外形知道说原来呢它也是有类似这种说两栖的突击舰。那类似出云号这种护卫舰，它上面一样可以搭载 F-35B 战机。那其实美日美韩其实他们都有我们叫驻日美军驻韩美军，所以其实他们的军事设施在战时确实可以共用。那假设就美国调度不及，然后运用就盟邦不及，假设这两个状况下的情况下，美国还有其他的工具。所以工具就是说好，又是牵涉到所谓的飞弹武器化。那现在的反舰飞弹很厉害，射程很长，然后呢都可以打到很远。那美国呢在第一岛链部署这个所谓的长程的反舰飞弹，其实日本也在慢慢的部署。那除了岸基的反舰飞弹之外呢，其实战时战争来临的时候呢，美国还可以得到美国本土派过来的战略空军的资源。那这些战略空军它主要是运用这种 V2 或 V52 轰炸机，虽然说它已经飞行了，像 V52 它已经飞行了60到70年，但是经过现代化之后呢，居然这些轰炸机的用意呢，基本上讲就我们叫炸弹的母机，应该说飞弹的母机，就是说在庞大的弹舱内塞了一大批长程的反舰飞弹。那你可以看到说偶尔我们可以看到说美国空军发布的新闻说什么 Bomber Task Force 就 BTF 怎么一两架或几架的轰炸机怎么到处巡弋这个西太平洋，它的用意在这边，就用它搭载的反舰飞弹呢来遏制相关的舰艇的出没。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综合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

0: 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我们讲到说，美国有一艘航舰林肯号，它在中东地区呢长期执勤。那长期执勤的话引起我们叫军心浮动。那军心浮动的话呢，美国呢就派遣另外一艘航舰去接替，叫华盛顿号。那华盛顿号接替之后呢，其实有些人会说，那亚洲地区怎么办？那亚洲地区怎么办呢？其实美国呢可能啊可能会调派说齁，刚参加完环太平洋演习的罗斯福号呢往西边齁过来，我们叫太平洋地区执勤，这是美国的一个状况齁。但是呢好巧不巧，其实在之前齁在南海齁居然有一艘执勤的叫做班福特号，就神盾级军驱逐舰齁，因为机械故障呢居然在海上漂流齁，漂流的话其实大家会一定会觉得很奇特啊，怎么这么漂流这么久？那没有人啊，不是没有人，就没有相关的支援兵力哈，就是来这边所谓的救援。那我们要先说明哦，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一般我们听众啊，比如你跑汽车行驶在路上啊，故障的时候呢啊，你就靠边停，然后后面100公尺哦，记得是100公尺啊，放置三角锥嘛哈，警示后分啊，然后呢拖吊车哈。这个是陆地上状况。那我们就考你一个问题说，假设啦齁，比如说我们去譬如巴斗子啦或淡水齁，你租那种游艇出去齁，你也跑到龟山岛，在航行的中没想到说这个舵机故障，那怎么办？那谁来？他不像说有有没有可能有像就是陆地上的拖吊车来救你？其实真的有，那个叫拖船齁，真的叫拖船齁。但是拖船你要想一想说，拖船它的吨位来讲齁，虽然说它的扭力跟拉力很大齁，所以你看到小拖船齁可以拉动比较大的船舶，但是它的航行速度慢齁。所以其实军舰上齁有一个科目齁，就叫双舰互拖。什么意思？就是说一次执勤齁有两艘的同级舰艇，那一艘故障的时候呢齁，其实另外一艘呢可以拖带齁这个军舰齁，其实这个是各国科目都有齁。但是这件事情比较奇特的是说，怎么好像在海上漂流了3-4天齁，那没有人去救他。那有些人就开始评论说，你美国战力不行的啦，那美国连拖船都派不出来了，怎么后勤的救援量这么烂。这个时候呢会引起评论员的紧张说，那是不是说美国的海军整个力量衰退了嘛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嘞？
1: 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其实美国的一个船只在这边有一些故障还什么，可是其实也有一些观察啦，说中共没有趁火打劫啊，中共没有什么啦。但是其实说实在这一边的话，我个人会认为美中这边虽然他们大国之间是有绝对是有一些竞争的状况，但是在这一个海上相遇的时候，如果你今天这艘船只有这个状况，你说中共他会用这个海上民兵或者是什么船去包围吗？我个人认为也不至于，因为当你在进行这一些行动的时候，如果哪一天你中共的船也有这样的状况发生，那是不是其他国家也可以这样对你？而且其实就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个人会认为中共会很明确的会去区分出来，他在南海这边的行动是对菲不对美，他对菲律宾，可是不要对美国进行一些骚扰，
0: 过激，
1: 这个感觉就很像是什么呢？这边我们要讲这个老电影啦。这一个冷战的时候的话，哪个地方是这一个美苏两边情报站的交锋地点？很多人说什么香港还是什么，没有，那个时候亚洲是次要战场，当时最重要的在柏林，有没有？东柏林、西柏林啊？那在东柏林、西柏林，其实那个时候美苏就是 KGB 对 CIA， 双方其实会有一个默契，就是不能够去对，不能够对这一个俄国人或美国人动粗，反而是什么代理人？你要对的是西德跟东德人，或者在那边有一些竞争，或者一个有一些比较暴力的一个交锋。所以类似的状况就是有双方都知道不要去造成国际上的纷扰，所以今天中共他会去对菲律宾的船只，可能海警两边的海警还是什么，会有一些海上的交锋啦，会有一些海上的冲撞啦。但是你说他是不是会去对美国的军舰直接进行一个骚扰？我会觉得今天就中共来讲的话，他会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到一定程度的隔离，就变成这个只是我在当地跟该国家彼此之间的竞争，而不是整体来说对美国全面的翻脸。 所以其实这一点的话

0: 话，我们其实可以去看到，很多时候一些战术的一些作为或具体在区域上面的行动，它会跟整体的战略方向会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其实再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的船只它现在的确来说是不够啦，所以你没有办法定期去做定保啦还是什么。那这个其实也是会跟整体美国战略的调整有关。因为在现在的船大概现在是2026年嘛，现在的船你至少要个十年吧，2015-16年那个时候。那在那一段时间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美国当时的话，他的认为的敌人是什么。是恐怖主义，是要去反恐，所以对他来说，那时候就会有一些什么火力舰什么啊，那还有那个一些滨海作战舰、朱瓦特号有没有？朱瓦特号这一种这种船只会是主流。可是没想到现在的话，现在的美国海军他反而要去面对的是在大洋上面跟中共海军的一个竞逐，甚至是它的船只，因为我们仔细去看那一个朱瓦特号，它的外形跟设计基本上就不会是一个适合在冷战时候或者远洋长期部署在外的一种那个巡弋的船只。
1: 嗯，
0: 所以其实就现在来看的话，美国它反而要回归到一些比较传统的设计的船只，是可以长期在海外部署。那在这里的话，目前来说，这一些目前的驱逐舰，有可能在这些行动上面就有会需要有大修或数量的不够。那在这里的话，对美国来讲要怎么办？很简单，为什么他要跟盟国合作？不管是南韩说要帮他去造船，或者是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在第一岛链这边，我个人认为啦，海军实力你把这一个美军给扣掉的话，海上自卫队他的一个船只的数量跟实力绝对是不容小看。那所以说，日本这边在他和平宪法的一个规范之下，要如何跟美国进行合作？那这里的话，最快的方法是什么？扶持菲律宾。可是菲律宾没有船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会要求日本要把二手船只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可以去在海上，在南海这一边形成一定的力量，去对现在的一个中国去进行一个抗衡。这一块就会是接下来在南海这边，我个人会认为，甚至我自己会认为啦，在现在的一个国际局势的发展之下的话，在台海在这边的话，上半年感觉好像相安无事，可是它的一个至少没有什么大型军演。但是在南海这一边，在今年来讲的话，中共应该大型军演的机会不大，因为我们从时间序列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已经八月要过完了，要九月了，9月24号就是这一个川习会，所以应该九月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行动。十月的话，他们要十月底要开五中全会，五中全会他就会去代表的是接下来在明年21大的前哨战，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共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行动。那11、12月呢？11、12月，我个人会认为中共比较有可能的就是他的一个百船齐发，哇，这个各个海军的年度大型军演，把这船只都在这一个在这一个东南西北的各个战区进行一些航行。可是你说他要不要发动一个针对台湾的什么正义使命啦、啊，或者是什么海峡雷霆啊、联合利剑啊？我个人觉得这种机会并没有很大。好，在台海这边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之下，我认为的方向有可能在南海。南海反而是解放军有可能会去结合海警还是什么，在这边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军事行动。因为在南海这个地方的话，他必须要去对菲律宾去进行一些我们讲敲山震虎或是一些军事行动，他会希望的是让在南海这一边取得一定的话语权跟控制权。因为我们可以去看到在南海这里的话，最大的关键就是他会去连接到中共的这一个潜射弹道飞弹，所以我们之前在节目有讲过嘛，他们打的是巨浪二的增程型，巨浪二型在这边的一个在南海这里的话，是有可能去威胁到澳洲或者是美国在太平洋这边的一些相关的军事基地。那你要怎么样去掌握住这制海权，自然首当其冲就是菲律宾了。
1: Okay, okay.
0: 所以其实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到台海风波虽然可能有点降温，但是更要去关注南海 South China Sea 南中国海这边的一个发展状况。
1: 好，那以上是这一集的节目的介绍，我是陈国民，你所收听的是众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
5: 是应灵
6: 静君，我们出国或者是在国内玩，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去参观博物馆。
5: 哎，我是这样哦，像我去法国巴黎卢浮宫，哇，我真的是觉得、
6: 一定要去的。
5: 嘿，一整天
6: 美术馆，
5: 对，逛不完。然后我去大英博物馆，
6: 对啊，那个真的是走到脚软。
5: 对，而且看了国仇家恨，觉得为什么好像是
6: 埃及更该哭了，
5: 各国的东西都被他掠夺过去了，真的是看着国仇家恨。然后到了纽约，我就会去大都会博物馆。
6: 大都会博物馆，
5: 对哦，真的，如果说出国观光，然后再加上一些博物馆的行程，我觉得会更丰富。当然，国内我们也很喜欢啊。
6: 其实现在在国立故宫博物馆啊，他们现在有一个很棒的鲸。叫
5: 龙藏经，对，
6: 听说看了之后对你的人生，对你的灵气都会有升华效果。
5: 有啊，说新闻说会有感应啊，所以呢大家都大排长龙去，还要分时段。
6: 对，
5: 然后我就问了一个朋友说、你去看了有没有感应他说可能他的悟性比较低
6: 姑且不论说这么比较精神层面的东西啊、我觉得光是那个经本身就是很值得去参观的、因为他光是那个外面的包装，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学问，都是很值得大家去珍视的。
5: 没错，而且我觉得台湾人也真的啦，如果有很珍贵的一些展品来，然后也都能够掀起一些高潮。应该说我们很好学嘛、
6: 真的真的，像莫内的画一来，哇，真的是排队排两个小时也要去看它。
5: 对啊，而且我们好像也常说，这些博物馆就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啊，我们都鼓励学生要多多去博物馆参观嘛。
6: 其实也是蛮难得的啊，就是当有一个地方能够把这么多的经典，然后这么多的值得学习的东西去集合在一起，如果我是老师的话，开玩笑，我在课堂上讲了那么久，还不如带到现场让你去仔细看。
5: 对，而且现在的博物馆哦，真的推出展览的方式日新月异哦，已经不再是静态而已了，还要包含活动、3D 立体、什么科技 AI 全部要放在一起。
6: 对啊，对啊，所以你知道，像自从开始做海洋保育之后，我去国外必排的行程就是当地有海洋博物馆，我一定要去看。
5: 对，你以前喜欢看水族馆嘛？
6: 对
5: 不对？
6: 对
5: 对
6: 对，虽然自己觉得有点残忍啦，但是这还是一个比较容易而且快速接触到当地海洋生态的一个地方。
5: 对啊，尤其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不会下海去看那些生物，
6: 真的真的。
5: 那
6: 对
5: 他
6: 来说，
5: 哪里看？
6: 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第一次接触海洋的一个烂伤了。
5: 没错啊，像我这个旱鸭子，我可能就只能去这种海洋生物博物馆去看一看，或者是水族馆去看看，我可能没有办法去自然环境当中看到的东西。
6: 对，所以海洋博物馆说真的很不容易哦。
5: 是，所以我们今天这节目的主题就跟博物馆有关。那我们在进行我们今天的访谈之前呢，就请我们今天好不容易请来的来宾哦，来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各位听众好，我是方立行。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把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馆都看完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只看到了全世界的 29%？ 因为 71% 的地球的表面是在海水的下面呢。
5: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了一个国内第一位把海洋博物馆，国际型的海洋博物馆成立起来的馆长。在邀请他的时候我很紧张
5: 哦。为什么？
6: 因为他真的太博学了然后我真的

0: 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问他。
1: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来宾的深度，我们真的挖一集绝对挖不完，所以我们也铺成好几集让这位来宾来发挥哦。那我们来宾刚刚也说了，他是方立行，方立行教授呢，他是刚刚应玲说的台湾一个很重要的海洋博物馆，就是海生馆，在屏东车城的这一个，可以说在台湾每年都吸引非常非常多游客去参观的哦，这个很有国际观的一个海洋相关博物馆的创馆的馆长。那我们要请教授来帮我们介绍海洋博物馆。那当然海洋博物馆有很多的任务跟使命哦，接下来我们要请创馆馆长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嗯，老师你好。
2: 嗨，各位主持人好，因为有两位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3: 是，其实想请教方老师，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接海洋生物博物馆馆长这个职务？你认为海洋生物博物馆应该具备哪些东西？
2: 其实我那个时候接的是海洋博物馆，那个时候，
3: 哦，不是生物，
2: 不是，那个时候政府的政策是希望让台湾以及基本上就是刚刚讲所有生活在陆地上的人可以看到海底下我们所没有看过的世界。
3: 是，
2: 那在海洋博物馆里面其实分成了两个很清楚的不同的想法。第一个就是传统的，譬如说欧洲啊，譬如说一些航海历史比较久的国家哈，那他们的讲的海洋博物馆主要就是讲他们的航海史。
1: 对，
2: 还有
1: 大国崛起，
2: 对，没有错。然后谈军舰啊，谈那个船只的演进啊，当然现在搞不好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
1: 航空母舰嘛，
2: 航空母舰还有海运的那个运费
1: 的运输，
2: 对对。可是这个是还是人的世界，那如果我们希望看一个博物馆，那我们能够看到人以外的世界，就像我刚刚讲。海洋有71%的面积啊，哈，不连体积啊，那就是另外一种海洋博物馆，就是海洋生物博物馆。那那个时候啊，我接了海洋博物馆的这个筹建过程中间，那我觉得就台湾本身而言，那它的航海啊，它那时候船运它的捕捞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2: 可是台湾海洋生物难道就不丰富吗？
1: 当然也丰富，我们是海岛哎。
2: 对，是的。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生命，所以我就因为我是潜水人
3: 哦，
2: 我是1976年，我就是水肺潜水人。
3: 哇
2: 啊，所以
1: 好早哦，
3: 好早期哦，
2: 很早很早。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说不定可以给国人也好，或者是给来这边的游客也好，有更多的新的体验啊。博物馆就是要去看到历史，也可以看到一个不熟悉的世界。
3: 是，
2: 海生馆对我另外还有一个不同的意义，那除了看到这海洋世界以外哈，我觉得我们应该去了解它才行。我们不能只看了觉得很高兴，很漂亮，这鱼很棒啊什么什么。所以海生馆是非常少数台湾的博物馆里面可能是第一个有做研究的，在台湾的博物馆里面第一个国家科学委员会接受博物馆提出研究计划的就是海生馆。
1: 老师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博物馆不但它有一个展览展示的教育的功能，它还其实肩负研究，而且这个研究是可以跟国科会这边来申请的，这是第一个。
2: 对
1: 啊，
2: 可以跟国会申请，因为国会是不是可以申请，它是先要认定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1: 是不是研究的单位，
2: 研究单位有没有相关的设备。所以
1: 它
2: 其实是来考察过的。
1: 是，
2: 当然我们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海生馆的每年出的国际论文 paper 就 SCI 的那个 paper 哈，它是全世界水族馆和博物馆的第一名，而且有20年以上了。
3: 从创立以来到现在，它的研究量能一直是发挥得很极致，
1: 一直持续。
2: 只是我们大部分人不知道，可是我们太多的海洋知识其实是透过这个后面的东西的挖掘，而不是传很多那个网络上你拍了很多很漂亮的鱼而已。
1: 所以除了认识这些海洋生物之外，我们还进一步研究，对不对？然后来挖掘更多海洋的奥秘。不过老师，我们好像忘了跟听众朋友稍微简介一下海生馆。我想我们的听友可能是在海外，他们没有来过，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海生馆它的历史沿革呢？
2: 海生馆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为了要推广

0: 全民的海洋教育而设立的一个馆哈、
1: 嗯，
0: 海博馆是1978年，
1: 嗯，被提出来，
0: 哎，对，因为先盖了自然科学博物馆，再盖了科学工艺博物馆，
1: 嗯，
0: 第三个才盖海生馆，
1: 嗯，
0: 它其实是国家的重大的文化建设，
1: 就像那个10大建设、12大建设的当中的这种
0: 一项。
1: 对，一项、
0: 文化建设、
1: 哦、对，对，我十大建设它不只是交通，还有一些文化方面，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当时就被列为国家重要的政策来推动、哦、那刚刚老师有讲了、哦、中部的有自然科学博物馆，然后高雄有那个科工馆嘛、哦嗯、然后到海洋博物馆的时候是设在车城，那老师有特别讲到了从筹备处就已经开始，甚至筹备之前那海洋博物馆的蓝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参与了，所以从筹备处到2000年正式开馆，正式对外有这个观光客可以进来、嗯、有一些游客可以进来、嗯、到现在2026年26年、哦、你真的是年年都有新的研究出来，然后年年的游客数也都算是数一数二、哦、是名列前茅的，所以当时会落脚在车城，刚刚老师也讲到是有一些故事在，就是国家想要让我们的民众了解海洋，虽然我们是个海岛的国民、哦嗯嗯、但是呢我们民众因为会潜水人可能不是那么多，不像老师可以在海底悠游去参观海底世界，所以这个地方就很重要，其实我个人很喜欢，我每次去我都觉得有新的一个发现跟斩获。老师来可以谈谈看，大家都觉得这个海生馆是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很吸引人的博物馆，当时在筹备处到开馆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第一个，海生馆会挑在那么偏远的地方啊、嗯，它就跟所有博物馆选址都不一样。
1: 对啊，
0: 它、嗯、
1: 甚至连垦丁还有一段距离嘛，
0: 对
1: 不对？
0: 博物馆选址都会选在城市交通方便、嗯、人口密集、市场靠近的地方，
2: 比较容易参观啊，
0: 比较容易参观，而且他认为它的普及率会比较高。
1: 嗯，
0: 可是为什么会挑
2: 屏东车城？
0: 那时候全台湾有25个县市地点都在争取
2: 哦，这么多、
0: 啊、除了南投以外真的，我想是真的，
2: 对，
1: 台湾本岛唯一不靠海了，真的没什么条件。
0: 对，那我是那时候就召集人嘛，我们去每个地方都考察过，25个地方、哦、宜兰就乌石港，
2: 是
0: 台中就是
2: 台中港
0: 乌七，对
2: 了，乌七，
0: 那台北就是淡水和老梅、
1: 嗯
0: 高雄就是旗津、嗯、那旗津当然对我最有利、嗯、
1: 对，老师在中山大学教书。
0: 对，可是为什么会挑到屏东呢？因为非常简单，因为在那个时候重大的国家文化建设从来没有到这个国境之南的、
1: 嗯、是感觉好像你看高铁到高雄就截止，后来才要延长到屏东嘛。对，
0: 然后更有意思的是、我们挑的这块场址是没有人觉得有希望的场子、就是那块场子都是违法渔温，彰化啦嘉义那一带不是以前很多渔温吗？
1: 对，
0: 它就都沉下去了，
1: 地层下陷问题、
0: 那海生馆以前的那个地方也是违法渔温、
2: 原来是这样子。
0: 可是 你没有办法去重新利用这块土地、除非有国家的力量去怎么样
2: 进入
0: 去处理它、对，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些墓葬
1: 坟墓在那里、
0: 对对，那很多子孙就到北部或者国外
2: 处理了。
0: 对，那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是属于环保的人嘛，
1: 嗯，
0: 你真正有能力的时候你怎么不用这个力量去把一块人类破坏过的土地、没有人要去的土地继续抽水就沉到海平面下的土地把它征收起来，重新变成一个教育研究观光的地方呢？所以海生馆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1: 所以老师，你是放弃了容易的地方，选择了一个最困难的地方、一个是车程的交通很不便，而且呢那块地又被一些墓葬啦或者一些违法渔翁所占领了，所以要迁移要迁墓要跟这些违法渔翁的人对抗其实也是蛮辛苦的，比选那些无期港啊淡水港
0: 啊
1: 那是对，真的是这是难太多了。
0: 可是这是我们嘴巴上天天在讲的那个环保真正开始做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去挑你觉得最容易的事情做呢？
1: 嗯，是，所以老师迎难而上，我们才会有车程这么漂亮，这么美丽，兼具这个教学观光研究的一个海洋生物博物馆，去过的人应该都会喜欢哦。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老师来谈一下，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历史。

就从创建海生馆到现在啊，海生馆它有它的特色，有它的难处，当然我们也要请老师来帮我们分享哦，在这过程当中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请到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的创始的馆长方立行方老师。老师刚刚跟我们提到了，当初海生馆创立的一些过程还有选址的地点，我们才知道这么坎坷，
0: 真的好坎坷。
1: 对、啊、
0: 而且呢，其实基本上呢，海洋博物馆这个概念好早好早就提出来了，但是老师认为呢、生物归生物啊，人文的那一块跟人文那一块都要发展了，所以在海生馆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真的很多没有办法潜水的人，或者是根本没有办法接触海洋的人，他可以看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生物。老师，现在已经26年，这26年过去哦，当然海生馆是越来越壮大，但是从选址开始就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哦。创馆的馆长，你有没有觉得你印象深刻或最想跟我们分享的事情是什么呢？
2: 诚信。
0: 诚信啊、哦？为什么做博物馆跟做生意一样还有诚信的问题呢？
2: 对，第一个就是我本来在大学已经做完系主任，就快要做院长了哈。然后我的研究做得非常的好。然后教育部长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找那种杰出研究奖，而且我因为那时候已经连续得了2次嘛哈，他就希望我去盖这个博物馆，然后所以我才会参与那26个馆的那个
0: 选址的过程，对，专业太厉害，所以就被挖角，想要让你来筹备这个海洋博物馆嘛。
2: 对，可是我那个时候教育部长找我去的时候，我是拒绝的
0: 哦，
2: 我拒绝也其实有2个原因，第一个我觉得我本来的选择是要走这个
3: 学术
2: 路线嘛，那第二个就是啊，因为在那个委员会里面啊，有很多都是我的老师辈。那如果真的要做一个筹备处的主任，或者就那时候是等于大专院校的校长、
3: 哦、
2: 对对，
0: 你要当领头人了、
2: 对，那我觉得是应该由我的老师们来做这件事，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就是要
0: 尊师重道、
2: 尊师重道，敬老尊贤嘛、对，那可是那个毛部长那时候就有讲，他说他希望有新的人能够进来，然后他那个时候任命了2个大学的校长，都是完全没有这些背景的，一个就是成大校长的马泽如、一个中兴大学的陈义清，他们都是杰出研究教授，可是也没有做过什么行政经理啊。
0: 是，
2: 那毛部长比较清新，他希望有想不同的那个想法，当然也是个赌博，说不定我们就很烂了、对不 对, 對，
0: 用人不拘一格，
2: 对对，
0: 要找你们这些年轻的，就算没有行政资历没关系，大家来一起做就对了。
2: 對，然后我后来本来还是拒绝的哈，结果我请毛部长给我几天考虑，然后我回去跟我父母亲谈嘛哈，因为我父母亲还有我祖母，他们都我祖母那个时候还活着，他是清朝人，他是民国前23年生的
0: 哦，
2: 他们都觉得说我们民族的外物都来自于海上、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海洋的意思、我们都是只有那个
0: 陆地的观念
2: 、所以我爸爸那时候讲话我都还记得很清楚，他就讲他说你可能路上随便碰几个人就碰到的是教授，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过海洋博物馆的馆长，那为什么你不去做这个事、我说爸，那个很远呢，从高雄开车开到垦丁那时候都要开2个半钟头，
0: 真的，
2: 对啊。爸爸就说他们老人家嘛就觉得说啊，你读书有假设有能力的话，其实就是应该要去服务这些这样子。
3: 老师的爸爸也有老派的一个对
0: 贡献国家，
3: 对，就是
0: 学有所成，
3: 对，学有所成读书了就是要贡献给国家。
0: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A 老师的父亲说，教授我在路上随便就碰得到，但是如果你要去创个馆一个海生馆的话，当时是第一座，所以
2: 爸爸

0: 包括大陆
1: 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包括对岸都没有，大陆都没有。
2: 其实这很感动哎、欸嗯，就是老师的家人知道说，哎、欸，海洋对我们是重要的。
0: 对对，对这个整
2: 个
0: 发展、
2: 那
0: 個、
2: 時代真的很少见。
1: 对，
0: 對就像你刚刚讲，你看博物馆以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历史其实是有脉络，
2: 对，
0: 国仇家恨都跟那个有关
1: 没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家人鼓励，所以老师就去接了。但是创业维艰，想必创馆的过程一定非常辛苦。这个诚信是说你答应了接下来所以一定要努力去做嘛，对不对？
0: 对，
1: 嗯，秉持诚信这两个字。
0: 海参馆做起来是我们所有那个建设里面好像是六年国建里面唯一提前完成，没有、哦、
1: 没有延后，
0: 没
1: 有增加补助，
0: 没有增加任何经费，
2: 是、
1: 哦、这很难呢、欸。
0: 对对对，唯一的哈，嗯，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这过程中间，其实真的是很困难，因为海参馆的整个建筑后来得到美国的国家建筑奖的首奖、嗯，那他们觉得海参馆的建筑是仅次于核能电厂的难度。
1: 哦，因为它有大水缸，
0: 大水缸，然后
1: 对
0: 很多的那个管路，所以在盖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有很多东西需要突破旧的观念，不然你根本没有办法在那么偏远的地方盖出来以后，灌了几千吨水进去以后、嗯，还要几万人在外面走，你要保证它的安全。
1: 而且台湾是地震带耶，
0: 对，肯定，而且是台风恒春，
1: 对，
0: 然后。哦，所以你看最近所有的淹水，我们南部淹水，嗯，每个地方都会淹，
1: 那么
0: 屏东淹那么大，
1: 对，
0: 海参馆就是不会淹，为什么呢？
2: 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把海参馆的地基啊填高了8公尺，
1: 哇，远见远见，
2: 真的有远见。
0: 然后可是那个时候一定觉得是你有想其中必有蹊跷啊，
1: 听到这个
2: 老师，你是不是要把水泥用多一点？
0: 对对，他们就认为说你就土方最便宜嘛，填土方最容易赚。所以海参馆，你要去海参馆看，海参馆面海那个地方是2层堤防，它是拉高的。然后海参馆进海参馆地下室啊，普通地下室最多就做个30公分或者60公分的那个，对不对？海参馆要进地下室是拉高了4公尺，然后用建筑。
2: 我有去过那个最底层，那真的是1层楼的高度。
0: 对，对。所以后来海参馆开馆的第二年，刚好碰到。2000年好像是纳莉台风还是什么？
2: 对，台北的淹了。
0: 台北纳莉，那之前7.11就是高雄有一个很大的台风，也是淹到很厉害。嗯，那个
2: 救灾
0: 的人，他就叫把那些车城乡的居民要撤到海参馆嘛，哈。
2: 哇，
0: 他们没有人要去，他说海参馆因为你海要冰啊，
2: 得
0: 海冰啊，海冰啊，水都在那边流。那个消防局长就跟他们讲说，哈，他说现在全恒春了。只有海参馆是安全的，
2: 哇，
0: 它就是海
2: 中
0: 的孤岛，
1: 绝对不会淹水。难怪我每次去海参馆都觉得站在那里视野特别好、欸，原来是因为创馆馆长把它给垫高了。
2: 是、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全球会暖化，嗯，只是大家不相信而已。哦，在建海参馆的时候，我们
1: 筹备处在1991年，
0: 1991年成立的筹备处嘛，哈。那其实在1984年就有论文告诉我们说全球在暖化了。
2: 嗯，哇，那么早就有论文、嗯、但是很少人会在那个时候相信的。
0: 所以你说真的有时候很辛苦，就是当我们会有这些特别的要求的时候、嗯、它就变成众矢之的。
1: 没错，先知是寂寞的。
0: 然后我们盖这个馆的时候，因为它很复杂，我们就不想要用像一般讲土木归土木，基建归基建，因为整合起来出了责任谁要付嘛？
1: 真的啊，外面两边连不起来。
0: 对对对，那我们那个时候就要求单一包，单一
1: 就你要负责所有
2: 的，
0: 对对对
2: 的。
0: 当然这图利嘛，不然你怎么会找一个单一一个人？对不对？
2: 政府标案怎么可以只有一家厂商来标这一件事？
1: 只有他可以吃得到，
0: 对对对对，
1: 我们都吃不到。
0: 然后这个我们也经过很
1: 长的
0: 努力
1: 哦。
0: 那当然，后来我们开发一个，现在也变成一个标准的，就是我们所有开标的场合哈，嗯，全部都是。公开对外的，就是现场直播的。嗯、哦好，然后呢，开标的前几个月，我们就把所有的那个工程的设计图，还有那个预算都公开。以前都没有这一套、啊
2: 哦，
0: 以前就是买了标单，你才能够
2: 看到里面的规格
0: 内容，对对
2: 对，内
0: 容啊、哦，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想要去打听啊。
2: 是，
0: 那那个时候有我们也会碰到很多人来跟我们期待我们会有这种东西，嗯、那我都跟他们讲啊。他们讲哦，这个人很好，这个人以后一定是我的兄弟。他不知道我登报纸啊，我四大报登就说某年某月某日。

0: 谁都这样讲，
1: 我公开，对，我就公开来看。
2: 对，不用跟我来探听，我都已经公开了。这样
1: 对对，但他们没有人相信这件事情。然后后来那天公开的时候，还有人常常外面走来走去哈。那我们讲说，你是不是常常？他说是。我说那你就进来看啊。他不敢进来呀，他以为是假的呀。然后他看完以后，他说交税交了一辈子哈，只有今天觉得最值得。
2: 哦，
1: 因为他就知道。他不需要有任何关系，他就知道这个是预算是多少，设计的是怎么样，他要准备什么材料。
2: 嗯，
1: 然后我们也让他公开了那个三天以后，他可以写那个对这个东西的质疑，
0: 是，
1: 然后可能两个礼拜十天以后，那我们会公开说明，
2: 对，
1: 有没有绑标，有没有说怎样哈、哦？那如果要绑标的话，那建筑师你要这样设计，那你就跟大家讲了。
2: 嗯，
1: 所以我们、
0: 哦、
1: 所以我们做一
0: 件压力好大哦，
1: 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BOT，
2: 嗯，
1: 全世界所有的文化 BOT 也是海神馆开始做的。以前 BOT 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能源、嗯，一个就是交通，因为都可以收费。
2: 嗯，
1: 文化 BOT 没有，
2: 是、
1: 嗯，可是是因为我们盖馆盖了两个馆以后，盖了世界水域馆的时候，
2: 是
1: 政府没有钱了啊。
2: 哦，
1: 那政府跟我讲，他没有打算要盖第三馆，他就讲说两个馆也是馆长，三个馆也是馆长。对嘛，
0: 不能这样，我们一开始设计不就设计好了，
1: 外面人不知道，只有我知道、啊、所以我讲说，所以你讲问我，我觉得我最重要，我就觉得诚信、
2: 嗯、
1: 因为我答应的就是把这个馆盖成一个国际上的馆，所以后来我们就说，那我如果自己找到钱，你要不要给我盖？
2: 嗯，
1: 他说30亿，你自己找到钱，大概以为我要去卖比特币、啊、有没有开玩笑、嗯、但是我们就用了比较创新的概念，其实完全不创新，其实政府本来就是为民间什么服务的，当民间在政府的规范下有这个力量可以加入政府建设这个社会的这个力量的话，那你当然应该
0: 很好，
2: 为什么不让他参与？
1: 对对，
2: 国家没有钱了、哦、我们从社会拿钱嘛、嗯、
1: 对
2: 不 对,
1: 对,
2: 对，然后共同把这一个馆、嗯、不要说因为没有钱因陋就简、
1: 就
2: 是啊、对不
1: 对,
2: 对，我还是要把它做成是我心目中国际级的一个海洋博物馆嘛，
1: 对、
2: 哦、
1: 然后他享受的人还是这个社会啊，
2: 对啊、嗯、所以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嘛，哦
1: 对啊然后一讲我刚才想的就是我们取之社会，你知道在海神馆之前全台湾所有的博物馆一年只开200多天，大概要扣112天，假日开了隔天就是什么休假嘛，
0: 休假，礼拜日开的话礼拜一
1: 就
0: 休
1: 假、
0: 嗯、
1: 那海神馆开了以后因为它是 BOT 嘛，
2: 嗯，
1: 厂商他最好一年有366天，
0: 366天通通赚钱、嗯、
1: 对
2: 啊，有开采有门票可以卖啊，
1: 对啊，可是你看真正享受的是谁，是那个纳税人、嗯、
0: 民众啊，
1: 民众啊，
0: 对啊、
1: 嗯、
0: 我一年365天我都可以，
1: 他都可以去
0: 看，
1: 而且国外的游客对这个最 appreciate， 因为我们所有做调查，
2: 嗯，
1: 因为他们国外游客来台湾他其实不知道你有哪些国定假日啊、
2: 嗯、
0: 对，
2: 没错，哎，好不容易来了我就在这边待两天，那其中一天你就休假了，
0: 休假好吧
1: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现在都习以为常、所以你刚问我到底有什么困难，或者就它其实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克服。
2: 所以什么事情要做第一个创造的人、嗯，他其实就是会面对很多质疑啦。
0: 是，
2: 你觉得我们的海神馆有什么样的特色，或者它的优势在哪里？有没有输给别人呢？
1: 我们呢、啊？我们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我们是
0: 好骄傲，
1: 是
0: 有
1: 我们是我们对生命的怜惜。你不要忘记，我们说养活的生物的水族馆了、哦。
2: 是，
1: 可是我们对生命的怜惜是全世界风气之先。
2: 哦，我怎么说？
1: 因为三馆就是用 VR AR，
2: 是
1: 占40%，
2: 是
1: 所有比较困难的水域，深海啦、极地啊那种东西抓起来运过来，
0: 就
1: 真的死伤太大了，
2: 真的。
1: 可是传统的观念，大家看这个水族馆呢、啊，都还是希望看到
2: 活的
1: 东西，生生
2: 对，
0: 吸引满。
1: 那你怎么样能够用东西来取代活的东西呢？
2: 是，
1: 所以台湾是全世界所有博物馆及水族馆里面做那种大型的 VR AR 的第一个馆。
2: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方立行前馆长，然后来我们节目跟我们谈了这个海神馆创馆的经过啊、哦。那我们下一集还要继续来挖掘。老师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专长，在下期节目继续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啊！谢谢老师，
1: 谢谢，
2: 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见，
0: 拜拜。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好久没做科学人物志这个单元喽。上一次啊，掐指一算，已经是去年底介绍对灵长类黑猩猩研究甚深的动物学家甄古德，但这次不介绍他了。这次呢，我们要访谈一位能辨识数千种台湾植物、参与世界级植物保育计划、也深入荒野守护稀有物种的本土植物猎人哦。哦，这个好长一段名称哦，但我要回到委托人问的问题是说，想走入植物的世界，学有专精、兴趣浓厚的人，他们看到的世界呢，似乎跟其他人不大一样。像是我有个音乐家朋友啊，他除了拥有绝对音感之外，就算我听起来不是音乐的声音，他都能够体会出其中具有的音乐性。哎，实在好玄哦。我喜欢植物，进入到森林的时候，隐隐约约有一种亲近感。哎，想知道植物学家看到的感觉、感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又会受植物怎样的影响嘞？所以这种进入到植物世界的感受，就要邀请到植物猎人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所以今天科学人物志介绍是植物猎人洪信介，先欢迎阿盖。
4: 大家好，我是阿盖。
3: 阿盖，刚刚在节目录音之前我问说，本名叫洪信介，为什么叫阿盖嘞？因为名字讲台语的话听起来就像阿盖，所以我们今天就称呼阿盖。想先请教阿盖，你对于植物产生兴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事情呢？
4: 我从小就对植物就很有兴趣。
3: 多小？
4: 大概可能是国小九岁十岁左右。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对动物也有兴趣啦，就喜欢抓泥鳅就是一个快乐童年这样子植物是因为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它长在那个湿地上面。因为它是食虫植物，黏的哦，因为它可以昆虫黏在上面。我就觉得第一次那么接近植物，那是小时候，然后挖回去种。
3: 挖回去种。
4: 对。他去种，结果又死了，然后不幸又去挖。后来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行为，反正就很自然的就慢慢的注意到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情，这样子蛮有趣的。
3: 是。
4: 就好玩。
3: 好玩的事情嘛。
4: 对。
3: 像刚讲抓泥鳅。可是这种好玩的事情搞不好现在已经很难有这种童年玩心，抓泥鳅啦，刚刚讲抓那种食虫植物啦。所以这一连串的齁，从小时候养成的个性到现在你有植物猎人的称号，就是先直接来请教吧，植物猎人的工作在做什么呢？不是像小时候做那些事情了吧？
4: 工作就不一样了。工作齁，它就是主要是采集。
3: 采集。
4: 对。那当然采集呢也有给的对象啊，我给的对象就是植物学家，
3: 是，
4: 帮他们采集，那以前是帮一些园艺的那个的商人，
3: 是，
4: 也帮他们采集这样子。
3: 那你可以说这些园艺师、园艺的商人或是植物学家，跟你小时候喜欢看到那些植物去采啊，只是采的人是你，采给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小时候因为好奇吧。这些人应该是来做研究或是来做商业发展吧？
4: 那因为我小时候就对植物很有兴趣。那更有兴趣的是因为我想知道它的名字。然后就自发性到图书馆，走到哪里图书馆啊，就会去翻图鉴，认识更多的植物这样子。
3: 是。
4: 就产生了一个习惯。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有那个药用植物
3: 啊，是
4: 因为它是做药嘛，直接可以利用的。那我当时是对那个药用植物特别有兴趣，就是一直在就是去采来当药。因为通常

0: 是有利用价值的，会先产生兴趣这样子。
1: 是
0: 哦啊，还有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很早就出社会嘛，哈、哦、啊，就那个去当警官，警官造警啊，公园造警这个，那又接触的警官植物，造警用的植物，那所以呢，就对植物这又特别的去注意了。
1: 所以有这些植物的，无论是景观的或是个人兴趣喜好的，你会去找图鉴啊，会找到说这些哦，原来这是什么名称，它长在哪里，有开始找到那种哇图鉴上面没有，甚至跑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去，像我看到你的作品当中有提到说去到所罗门群岛，那、啊、怎么会跑到那种地方去找寻到开创你的植物猎人的另外一番开创事业呢？
0: 哦，所罗门群岛是这样，因为当时不是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因为我学历的关系，还有英文程度也不是很好。那因为找植物在业界小有名气，啊、就有很多人推荐我，啊、也有人反对我。
1: 哦，
0: 毕竟这个能去那里的都是绝对是博士啊啊硕士啊、嗯哦，那我一个国中毕业而已，就觉得因为是国际的案子，啊、也不好看。
1: 嗯，
0: 哦，那后来因为我就放弃了，结果阴错阳差我去读书，那时候身份又变成学生，其实
1: 是、哦、所以回到学生身份，
0: 其实是高中、嗯、高农嘛，夜校的身份
1: 是。
0: 那另外一边，他这个所罗门的计划哈，哎、就是。可能也需要人手，
1: 嗯嗯，
0: 哦啊，效果一直不是很好，啊，所以刚好我又身份了，是高中啊，就勉强可以了，
1: 嗯、
0: 就派我去了，对，
1: 所以去到那边，刚刚讲所罗门群岛那边有什么计划在进行，所以才派你过去嘛，
0: 就是那个所罗门植物志的。串编计划将所有的所罗门的植物、哦要帮他们编成一个植物志，
1: 是
0: 嗯，
1: 那要从台湾飞去到所罗门群岛，刚刚讲这几个字、哦、搞不好听众朋友想说他在哪里，要怎么过去
0: 哦，很远，他在南太平洋，在澳洲的底下，那我们去的时候都转机转好几个地方，我先转新加坡，然后到澳洲去，然后从澳洲再到所罗门去，那通常我们采集的地方不一定是所罗门有机场那一个岛，
1: 嗯，
0: 所以又转飞机到一些更小的岛，
1: 是
0: 哦，跟、中型的岛，
1: 嗯，
0: 哦，它只要有飞机场的，他们的国内的，然后又坐那个就是小船，
1: 嗯，
0: 那个小船就是，很小很小的那种几个人坐的快艇的、
1: 哦、不是那种游轮型的、
0: 啊、
1: 是小小的船上面只能载几个人的快艇，
0: 对对对，就像是那个什么就是快艇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下雨可能、嗯、你就是得淋雨的那一种的，
1: 是、
0: 哦、一个马达那一种的，嘿，那一种快艇，
1: 嗯、
0: 哦、又到另外一个岛，我们经常就是要这样子一直搬迁搬迁搬迁，
1: 是
0: 换地方换地方换来换去，
1: 嗯，那换来换去，刚说从台湾出发到那边去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计划，旅程已经非常的复杂非常的辛苦了，身上会带哪些东西呢？比如说采集的用品吗，或者说生活用品吗，或在那边怎么生活呢？
0: 哦，我们采集有采集的工具，那后面记录有记录的工具跟坐标本的工具，
1: 嗯，
0: 这些工具跟器具都是要从台湾带过去的、哦、那除了采集的工具以外，我们还要准备帮他们准备，因为去到那边他们的村庄里面、哦我们要扎营，
1: 是
0: 啊，要有帆布，还有要有也要吃东西、
1: 嗯、
0: 要有锅子、
1: 嗯、
0: 还有吃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准备过去的，就是大部分都是从台湾带过去的，
1: 嗯，
0: 他们那里物资匮乏，也不知道从哪里买，也许我们在台湾呢、啊、到处都有五金行，
1: 是
0: 在那里 就很难有像台湾这么的便利。
1: 嗯。

0: 而且当地人也不会说我要特别去采集什么植物，是你们
1: 对，
0: 我们的身为外地人研究者去到那边之后，很多东西要先准备好。
1: 嗯，
0: 可去到那边会不会有那些，比如说当地的一些民俗，我们并不了解，反而造成他们那边啊，你们这些外地人来干嘛？你有遭遇到这种
1: 非常排外
0: 非常排外哦？就算你做研究过去，也是很排外。
1: 也一样，他任何就算是，即使他们的排外，仔细我后来仔细去想也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一直被侵略嘛，哈，
0: 是，
1: 哎，而且他们民族性本来就这样，你可能语言隔壁村庄的就可能会打起来的，何况是我们，尤其是我们亚洲人，在那里其实是最不受欢迎的。
0: 哦，怎么说？
1: 他们会有另外一个语言在专门的歧视，对，那所以又增加了一些危险性。
0: 是那个危险性，不是说就是在大自然当中采集，而是跟当地的居
1: 是
0: 民互
1: 人，
0: 动。
1: 通常是人的危险是其实是高过于大自然，因为大自然在台湾，我在山里，我很熟嘛，所以各种状况我都应付得来啊。而且它那边只是低海拔而已，只
0: 是。
1: 是说物种不同，但是大致上凭经验都是可以的。但只是人跟文化的部分，我们会有时候我们对它的不太了解，然后就会产生了一些误会。
0: 是，这样说起来，跟植物打交道比跟人打交道来得方便了。
1: 对，植物你不用跟它讲话。
0: 是，但是植物要怎么把它，比如说做成标本，或是要采集哪些东西？这就要靠你的专业了。这个专业不是说植物上面直接写英文，你刚刚说你英文不好，那跟你其他的植物辨识的能力更重要吧？
1: 我通常是写中文，
0: 嗯。
1: 那有些因为国外的东西我们真的不太了解，但起码记录它我是会的，就是说，它的时间、地点啊，它是树啊，还是花，哪一类型的啊，哪一类型的东西，这个我懂啊，就是说不要记到哪一个种，但是也许记到哪一个属，
0: 是，
1: 在属的以上还有科，科如果连科都不懂的话，那再上去就是双子叶，那其实采集的时候也不是真正要去做植物学家，我们采集就是先把它采下来做成标本，有些鉴定是事后的事情，这才是采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只要做好一件事，就是详细的记录这件事情，记录它在哪里采到的时间、地点，跟大概的它是哪一类群就可以了。
0: 是，但跟实验室里头在做研究还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必须到现场。他不在实验室里面拼拼凑凑把实验做出来，而是到现场去采集到这些植物的。刚刚阿盖跟我们介绍到的这些，透过植物猎人的现场能力，才有办法去做这些植物采集工作。而这个采集的工作采完之后，以及身为植物猎人，只有看到这些植物吗？只有看到这些可能有点格格不入、会带点敌视的原住民而已吗？这边我先稍微听首歌休息一下。现在歌曲是桑布一带来的《猎人》。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阿改聊植物猎人。过去我们在讲猎人，可能猎人这两个字比较像是动物的狩猎，植物就相对是，哦，那植物可能比如说拍张照而已啊，或者说植物里头有哪些描述。诶，刚刚阿改在前半段节目当中有聊到在所罗门群岛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呢，我觉得那个经历尤其看了一本书叫做有一种田野报告叫植物猎人，这就是阿盖写的书，就发现他说去到所罗门，去到那个大自然环境，不只是做采集，你好像也被大自然采集了。
1: 哎，对啊，因为有时候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从小的那个生长环境
0: 是
1: 我可能小的时候比较容易爱幻想啊，没办法专注一件事情啊，就有过动症啊什么啊，其实自己都不太清楚这些事情齁，就是到社会上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啊，其实有很多事情其实对自己不是非常的了解齁啊，但是到了采集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很专注很专心。像我有两件事情可能是一辈子跟来的，就是说画图跟植物
0: 是
1: 这个我这方面我就非常的专注，那其他可能就是左边进去耳朵从右边出去可能就又跳针了这样子。对啊，常常因为可能也很早就离开学校了啊，在社会上就一直碰壁碰来碰去吃了各种苦头啊，
0: 是
1: 那有时候那时候就到了所罗门去，那我以为人生的最高峰已经在那里了，对我来说啦，说居然可以跟之前想象的这样子，居然我可以来到这种地方，而且跟我一起工作的人都是植物学家啊，博士啊，我第一次感觉被看见的感觉，
0: 被肯定，
1: 被肯定了，
0: 是，
1: 然后一辈子没这样被肯定。

0: 对于采集植物在大自然当中的专注，假设就回到在所罗门群岛的时候，你一天工作多久时间？
1: 哦，我从眼睛打开在那里，早上打开哈，到晚上至少都到12点多，
0: 嗯，
1: 到那个电呢完全的用完为止。我是说头灯的电，
0: 嗯，
1: 对。
0: 所以其实没有在管时间的，你只发现说头灯没电的时候再看手表，哇，12点多。
1: 哎，对对对，
0: 哦，所以在那个时间感里头，然后在所罗门群岛当中，它那边比如说日出日落到晚上带着头灯去探寻，这是一天经历了多少天呢？你在那边待多久时间？
1: 前前后后去的，哎，去了四趟，那总共加起来230多天。
0: 有去算到230多天
1: 。
0: 当时去离开，尤其从那边要回来，任务结束，或是不得不哈，就比如说需要补给啊，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那种我一定会再回来，离开依依不舍的感觉吗？
1: 哦，会啊，
0: 会哈，
1: 会啊，因为你这件事情以前也没有这样子的这么充实过啊，觉得这个就是所有的都是可以自己掌控的啊，不是像在工地可能被救细喊的，说说那些有的没有，觉得时间什么我才是老大这样子，那个感觉还是蛮爽的。
0: 嗯，
1: 哦啊，而且尤其是植物，哦，永远好像是我永远采不完呢。做这个，我那时候加起来好像我记得是3000多号。如果200多天，230多天采3000多号，那可能我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太厉害，当时为什么那么强？
0: 这不自夸，因为你跟其他的研究者，可能人家研究是你好几倍的时间，都还不及你刚刚讲说3000多笔的资讯的采集。这个的确是可以非常开心荣耀的事情。这个荣耀事情就回到，如果不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有请教阿改小时候产生的兴趣，到现在科学研究衔接起来的时候，你怎么跟这些取得有博士学位，在学校学有专精，那可能不见得是像你刚刚提到说那么在自然当中悠游自在，这些科学家们你又是怎么跟他们互动的呢？
1: 哦，如果是他们讲的事情我都懂啊，
0: 嗯
1: 啊，因为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嘛，齁啊，他们看的书我也看啊，因为我很久就对植物有兴趣，
0: 嗯
1: 啊，只要有什么图鉴我就去买去看，或者是去图书馆去借，甚至还有借了不还的那一种的情况啊，就一直在看，所以我们看的书是一样的，
0: 嗯，
1: 只差在我没有去学校啊，我是自动的，也不是因为不是为了学分啊，只是纯粹为了兴趣，
0: 嗯，
1: 但是可以沟通的部分。但是如果更深一点的要研究的啊，什么 DNA 啊，那一些有的那个我就听不懂了，
0: 是，
1: 但是最基础的植物分类学这个我都听得懂，
0: 是，所以呢，植物辨识、植物分类、植物的，虽然刚讲学校的区隔哈，你不觉得大自然就是你的学校吗？进入到所罗门，或者说你在书中有提到说在兰屿或在台湾，你只要进到山里，就像去上学，很开心的上学。
1: 对啊，去山里我就开心了。
0: 嗯，所以这样开心的感觉
1: 很自然的，
0: 是因为可能如果从一般人哈，包括我自己过去的学校啊，那拿到学位啦，然后毕业啦，出来工作啊等等的，回头来说。会想到学校给我的可能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但是你在大自然这间学校，他没有颁给你学位，没有告诉你说进了社会要干嘛，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或带给你人生什么样的改变吗？
1: 哦，我觉得改变很多，
0: 因
1: 为我把时间都差不多所有的专注力啊跟时间啊都用在那里了，那如果跟一般的做比较的话，我就觉得有时候会很自卑，因为别人呢把那个时间用在赚钱的嘛，但是如果往另外一方面想，那所有植物我都懂，而且我都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子，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我又感到非常的自豪，
0: 嗯嗯嗯，
1: 好像天生注定

0: 就是该成为做这件事情的。啊，当然，植物猎人这个标签是后来因为被看到之后被贴的标签，
1: 是，
0: 我就觉得也蛮酷的。
1: 嗯，
0: 好吧，
1: 的确，那个可能比如说博士学位那些"植物猎人"四个字，可能别人还用不上，放在你身上，包括这些学者专家们，包括这些科学家们认可认定的这一点，也包括在这本书哈。我刚之所以这样问阿盖的原因，是因为书腰上面一句话，这是阿盖自己说的："我愿意把整个人生都献给植物，愿意到世界上阻止也阻止不了。"听起来豪气万千呢。
0: 是真的阻止不了我，
1: 嗯，但这种阻止不了你的事情，你把它写成了，包括你的工作上面植物的采集工作，也把它写成了有一种田野报告叫《植物猎人》这样的一本书。在节目最后，想请教你，如果你要跟一般可能是小朋友，跟你当年一样的小孩子，或者是长大之后才发现，诶，我好想重温小孩子，不见得是要去当植物猎人啊，但是我想要很专注的投注在我喜欢的事情的话。就你植物猎人的身份经验来说，有什么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让一般人能够感受到你身为植物猎人的那种疯狂、喜悦、开心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做一件事情哦，你觉得开心就好，真的，你就不要管别人，也不用比较哦，只要开心，你就做起来就非常的愉快啊，你就可以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情。那你做这件事情，你会发现所有的成就感来源，可能就是因为你最初的开心吧。
1: 是，所以那个最初的开心，从小时候到现在，三四十年过去了，都不变吗？不会累吗？
0: 不变，
1: 嗯，
0: 那比方说，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打这个比方，从刚才我走进来，从外面走进来到这里
1: 录音
0: 的
1: 室，
0: 时候，
1: 嗯。
0: 我已经可以记录差不多你们这里的就那一条路上的植物了。
1: 因为在电台这边不是只有水泥建
0: 对，就
1: 筑，
0: 是电台从下车到这一段这样子，
1: 是
0: 边走边看。
1: 有多少种？我走了那么多次都没有去记录过，都没有去发现过。
0: 我要练出来吗？啊，墙壁上有那个叫霹雳，好、哦、啊，草地上有那个禾本科的叫两耳兔，哦，那墙壁上还有那一种蕨类，那个蕨类是那个好像是琉球凤尾蕨，
1: 嗯，
0: 哦啊，旁边有黄椰子，这一边有一大丛的那个是叫做那个是黄椰子，但是中间一排的那个。那个是大王椰子树，是一整排的，
1: 是，
0: 对，
1: 这些我应该请电台这边帮我做个标签哈，讲一下说，这边其实有这些有趣的地方，因为有趣的包括植物的辨识啦，或者说，真的就像我们一开始魏顿提到的，音乐家会听出很多东西的声音有音乐性，在植物猎人的眼中啊，光走进到电台这条路，就可以看到很多植物的辨识，而且植物辨识不是只有名称而已哦，还有更多有趣的，也包括阿改在所罗门群岛、在兰屿、在台湾书中有记录到的，不只是一件一件植物的名称，还有许多他看的心情，他经历过的跟这些植物互相往来的，也跟植物学家们、科学家们跟当地人互相往来的许许多多的故事。都收入了这本书当中，而且今天非常开心哦，邀请到阿改来跟我们聊聊科学人物想的，不是只有科学世界，而是有科学的各种趣味，非常有趣，而且大家能够好好的去沉浸其中，好好来感受一下植物猎人看到的大千世界哦。非常谢谢阿改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阿改。
0: 好，谢谢。
1: 名侦探柯伯南每周三夜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迟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健身，他最罩。保罗老师依约前来，在昨天的课程当中，他特别讲到了一项新兴组合运动 High Rocks。今天呢，就要回到一个跟大家更是息息相关的话题。现在有谁到底不是在网络的环境之下？既然在网络的环境之下，我们会发现传统的媒体其实你说视为也没有视为，只不过我最近又听到了一个很资深的新闻主播在休假回来之后马上就接到了之前的通知哦，就代表着现在似乎传统媒体的经营环境没有那么好了。相对的趋势就是自媒体好多哦，那些自媒体当道可能就成为大家消息资讯的来源。那我们就要请保老师在今天课程当中告诉我们，网络上运动教学的资讯百百种，对我们到底有没有帮助？保老师你好。
2: 收听空中体育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保罗老师。
1: 保老师刚刚讲到了在网络上的运动教学资讯百百种，到底有没有帮助？首先就要请教您了，自媒体当道，这些资讯到底好不好呢？我是用好不好会不会太直接了一点？
2: 我在想这个议题的时候呢，灵感也是来自于，因为我在家里面啊，也有个我家里有个群组，爸爸妈妈他们最近也是开始比较积极的运动嘛，毕竟退休之后大家都比较积极运动，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分享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短影片，然后他们会教你做什么，可以治疗什么，或者是你今天到了哪个岁数，你就要做哪些动作之类的。
1: 我没有 deny 短影音哦，但可是这些比较短的影音 content 啊内容，我会鼓励朋友们你在接触的时候多方查证，或者可以请教像专业如保罗老师啊。因此您的答案也是这些，比如说您父母接触到在网络上短视频提供的运动小动作提供，或者是做什么就可以如何如何如何，这些资讯是真的好像有待推敲。
2: 对，就是会多多少少觉得有点夸大其实啊，但是虽然说以逻辑来看他们也没有真的犯了很大的错误，不过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根结点，或是这一类资讯最大的根结点，就是他并没有把人视为一整个系统来看待，所以就会变成说我稍微做个矫正动作，他们就会就能够改变一个坏习惯。
1: 是最常看到的就是你每天不用多，只要照着做可能三五个动作做几个循环，比如你本来肌无力突然就爆发了那种感觉。
2: 对，就会比较不切实际一点吧，多少会觉得不切实际一点，推广的性质来看又觉得啊好啦不错啦，至少他肯动是好事，可是又会觉得离目标应该会相对的蛮遥远的，或者是其实离目标有点八竿子打不上边的感觉。
1: 嗯，所以这些自媒体所提供的有关于运动

0: 用的资讯，特别是现在那种碎片型的短时间提供运动的资讯，只是符合了现代人看短影片不需要太多时间，好像就很好消化的特性，迎合所产生的影片嘛。
1: 对，
0: 再加上大数据的推播，
1: 对，
0: 哦，就一堆的
1: 流量进来，
0: 这种相关的资讯推给你。
1: 对，
0: 这些短小的影片资讯一直不断的在你的眼前绕过，后来就变成真理了。
1: 所以这就会变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跟有些初入的学员啊沟通的时候啊，会发现有明显的在资讯上的一个代沟，会发现诶，大家的认知中的资讯是长这个样子的，可是我们想要去教给学员的或是建构的一个训练的系统跟结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但是他们会用比较破碎的资讯来询问你的时候，你会很难的去给他一个很快速的回答，或是给他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解方，因为大家会想要得到这样子一个快速的解方，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
0: 这是人的天性。
1: 对，是人的天性。可是以我们这种比较以系统学习跟真的对人体比较了解的情况下，我们会感觉到两难，就是我也很想帮你，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它不是这个样子运作的，可是我们又很难很快速的从价值的结构上去改变这个人的思维的时候，就会产生在沟通上的代沟跟鸿沟。
0: 不过真的又在强调，人总是习惯走容易的路，
1: 嗯，
0: 你要按部就班，就像是资深健身教练保罗老师讲的，系统性健身运动是比较难哦，甚至难上加难。

0: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今天在这里授课的是资深健身教练保罗老师。讨论的议题主要是现在网络上运动教学的资讯百百种，到底有没有帮助？第一个子题，自媒体当道所提供的这些短小的资讯到底好不好呢？答案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1: 绝大部分是不太好的啦。
0: 是，接着第二个子题，做这类的快速有效或者是所谓的小动作训练，最容易忽略的是什么？
1: 这部分呢，我们就可以拆成几个方向来讨论啦。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整个结构性肯定是不完整的。很多的这样的资讯呢，它可能是截取自一些物理治疗师给予病患的一矫正性训练，或者是某一些健身教练他可能针对某一些需求的客户提出来功能性的训练的模式。但是它的前提就是他们都已经是在专业的人员评估下之后给出的一个细节，或者是一个当下他认为的最优解，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今天肩胛骨痛不代表说我就一定要去夹我的肩胛骨，我今天膝盖痛不一定我就要来练我的髋关节，这件事情它是有很多的尝试跟可能性。所以当我们在不够完全的理解自己的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把这样的资讯当成是一个唯一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你的解决的方式会过于的随便跟过于的粗暴，甚至可能问题不在此中，你可是却一直用这个方法去硬撞，那这样当然结果就是会可能并没有改善你的问题之后，还会产生另外一个新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你的结构不完整的情况下，你用片面的资讯或是用琐碎资讯去取代你的一个正确的解法的话，你就可能会变成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话呢，我就会说这样的有些东西其实它是有效的，可是因为那个量体太小了，所以变你可能他可能说，你今天做这些东西三分钟你就可以瘦掉多少的体脂肪，可是其实呢，我们以减重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说，的确它合理，它符合了一些减重的元素，它的确有燃脂的功能，可是它其实认真去评估的话，它的那个训练的耗能，运动的耗能是太低的，是说这个东西它有帮助，但是它并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目标。这样子当然是相对还好，因为至少过程中你是没有受伤，那这样的话

0: 就是还可以。第三种呢，就是可能从头到尾这整个资讯都是假的，他都是自己在瞎掰。
1: 你讲到重点了，
0: 对，那这个你就麻烦了，你自己都不知道他是真是假，你也不知道在做了他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甚至你可能会以讹传讹，你可能会自己把这些错误事情呢再传递出去，那变成整个错误资讯就会被
1: 变成一个错误链啊，影响的就不是你自己，而是会有众多人都在这个错误的资讯链里面，变成非常非常不好的循环。
0: 对，就是变得以讹传讹，然后大家都把错误资讯当成真的。拿一个现在医学界比较常见例子来讨论好了，骨盆前倾这件事情，大家都会觉得说，哎，骨盆前倾很严重。可是其实你认真去问一些比较厉害的，或是一些走在比较前沿的物理治疗师跟复健科医师，他们一定跟你讲说，骨盆前倾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身体的状况。可是现在很多人还是会把它当成是一种病来看待，
1: 严重的疾病。
0: 对，然后就会问健身教练或是一些物理治疗说，哎，我要怎么去改善我的骨盆前倾？所以会变成很多时候这样的错误资讯以讹传讹之后呢，就变成专业跟非专业之间的沟通上的很明显的鸿沟就会出现了。
1: 专业的保护老师你再说他都会觉得还是没有网络上的这些老师懂得我。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专业资深的健身教练保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谈的这个主题呢，是网络上运动教学的资讯百百种到底对你有没有帮助呢？从前面听到现在，我已经有很深的感受了。这些自媒体提供的短影片，第一个是不是正确？因为它可能是片面的，我们不要说它不正确，它是片面的资讯。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根本是伪资讯，这个危害就非常非常大了哦。我的感觉是，如果要从网络上看到一些运动教学，倒不如你可以搜集了之后，在你开始运动的时候寻求专业的人员，比如健身教练或者是一些物理治疗师甚至是医师，都会给出一些完整而且是比较有系统的建议。这一集讲到这里，我又想到了我年轻的时候读传播理论的时候讲到，尽信新闻不如无新闻。现在好像真的就是尽信网络不如无网络了。
0: 对，我现在也比较深思有感，就是也不要说运不运动了啦，网络资讯真的太多了，有些东西根本就是杂讯。所以现在的人其实考验的甚至不是在网络上找资讯的能力，而是筛选资讯的能力，是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这个 AI 时代最需要跟最迫切需要去发展的能力了。因为现在真的是资讯真真假假，有时候都以假乱真，你真的很难分辨了。
1: 甚至 AI 设计会迎合你，
0: 对，然后你就会陷入那个
1: 漩涡里面，
0: 对，你会自己催眠自己，自己的概念是对，那其实最后变成说你有错，你可能也辨别不出来了。
1: 是的，朋友们，其实我们节目里不只是提出光怪陆离的现象，空中体育课最主要是要告诉大家正确的资讯，还有找到 solution 解决之道。所以我们暂时的休息一下，再回来的时候就请资深健身教练保老师告诉大家，面对网络千千百百种的运动教学资讯的时候，你自己希望透过这些资讯要怎么找到最好最适合你的学习方式，要做哪些事情，这个很重要。
2: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收听空中体育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提供大家正确运动资讯的健身教练保罗老师。
2: 保老师，这句话我爱听，我们的节目不哗众取宠，既然是上课，我们就要提供正确的资讯。因为现在这样一个自媒体当道甚至是充斥的年代，我们身边资讯绝对不愁，资讯量大到一个程度，你不知道什么到底是真的或什么是正确的。面对运动这件事情，有这么多教学资讯，我们不可能不运动啊，资讯来源这么多怎么办啊？
1: 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就是因为毕竟我觉得很多人在学习任何东西的第一个管道可能就还是透过于网络的一个资讯啦，那这是人之常情，这个我们也不去做过多批判。那我觉得
2: 因为它是最方便，
1: 对，最方便啊，甚至我们自己可能也很多也是就这样，
2: 或者是如果真的要寻求最专业的健身教练如宝老师，不可能不付费啊。
1: 对，
2: 很多人想，哎呀，网络不用我付费啊。
1: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是非常合理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接触到一个资讯之后呢，我们还是的确可以自己操作看看。我们先这样讲吧，假设今天你有一个运动上面问题，你在网络上面去寻找了一些解方，那我觉得呢，你可以先操作看看。这时候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观察你身体的一个体感。如果你操作完之后呢，你真的觉得体感有帮助，你的不舒服的指数有下滑，或是你觉得它要改善你的问题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方法它可能就会适合你。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方法它相对起来至少就相对安全。但是如果你在一开始的事情下，你就觉得我操作起来呢，我的体感是怪的，或者我是有点疼痛的话，我就会建议你可能在这个地方就要先停住了，
2: 踩刹车了。
1: 对，不要把吃苦当吃补，这个是在接触未知资讯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呢稍微顺着你的直觉走。好，那这个是蛮重要的。当我们第一步跨出去之后呢，再来就是我们会需要更多的验证。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去查一下有关于这类资讯在网络上面的一些其他专家啊，或是一些其他的，
2: 还是要回到网络上啊。
1: 对，因为你毕竟你整个架构我们先建立上，你如果没有要花费的话啦，如果没有花费的话，你可能呢还是需要去 double check 了。这时候呢，你就会需要在网络上啊，或是在社群上面呢，跟大家讨论看看这个东西它到底有没有帮助。这个时候呢，想必可以比较能够抛砖引玉的吸引到一些有经验或是比较有专业的人士呢，来给你一个回复。
2: 我比较担心的是，当你抛出这个议题之后，网络透过大数据，结果都是同类要给你错误资讯就汇聚而来。
1: 对，这当然是一个可能会发生的一个风险啊，但我觉得毕竟每一件事情它都有它的风险在，所以我们还是如果可以的话嘛，当然是选择相对讨论比较中立或是讨论比较有专业度的平台会比较好。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要看各位自己筛选资讯的能力啊。但是相对的，我会觉得找一些专业的人士的粉专啊，或是医疗人士的粉专，或者是一些他们个人的频道，
2: 专业健身教练频道。那我就想请问宝老师，有没有一个可能，要是机缘在自媒体上，我们可以开始提供相关的运动资讯，愿不愿意成为我们的授课群？
1: 如果收听节目的听众如果有需要的话，我都很愿意提供需要的一些动作示范或者是一些讲解，这个当然就是
2: 好，这是目前的状况之下。
1: 对对对，
2: 那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自媒体这么样

0: 发达，很多人资讯来源都是来自于自媒。
1: 对，
0: 当然像 Simon 现在因为在这个平台上有所谓的竞业条款，我就不能在任何的其他平台上发言了。我刚刚那个意思就是请问你，如果我可以在没有了竞业条款限制之下，另外开自媒体，你愿意成为授课的老师群吗？
1: 哦，那这个当然也是没有问题了。如果是范老师有需要帮忙的话，那这部分义不容辞啊。
0: 这个是专业的来源啊，因为刚既然讲了嘛，
1: 对对对，你还是要在网上找到另外一个专业的东西，或者比较有可信度的东西来支持。
0: 对，
1: 我现在得到的资讯嘛，
0: 是。
1: 虽然说它也有它风险在，不过至少你又做了第二次的一个确认了，那这样
0: 是至少
1: 下滑了一些。
0: 资深的健身教练保罗老师，还有彼得老师，还有众多在空中体育课授课的专家老师们哦，不会是身为而生成出来的。
1: 对，因为毕竟很多的资讯，他们主要的初衷可能也不是散播正确资讯，而是流量啦。那流量本身就是越耸动，或是越容易让人家理解，那当然大家就越喜欢。
0: 哎，你就会发现了，若干年前我们就讲下标题很重要。标题要能够简单扼要，但是绝对没有要你耸动。可是现在遍寻媒体，你会发现标题很耸动，跟内文完全无关。很多人就是看了标题以后就进去看这些短影音了，不是吸收进去了，而是就被洗脑了。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网络上运动教学资讯百百种对你有没有帮助，那就是你要辨别哦，现在进行到最好的学习方式应该要如何。
1: 嗯，就是如果你能够辨别之后呢，我觉得相对起来你的风险就低很多的。回归到终究之后呢，你得到这些资讯之后呢，你觉得还想要再精进再有所突破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方式你还是得去找专业的人员学习。这个呢我留在第三步，就是我会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们都好像一直从头到尾每次遇事不决，就是来你就找专业学习。
0: 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比如老师也好，保罗老师也好，从来没有在这个地方公布他们在哪里授课的资讯。
1: 对，是
0: 你到哪里哪里找我。
1: 对，因为我们中心还是希望大家来，重点是在这个节目上你是得到有用的资讯的。所以说即便呢你真的到最后的阶段了，你要学习的话呢，我们呢也是会推荐你就近找一些专业的一个师资就可以了，并不一定要来找我们。我们终究呢还是以推广资讯跟科普资讯为主，
0: 是还是要回归专业
1: 学习啦。
0: 学习啊，
1: 因为整个结构跟系统有时候呢不是只字片言可以能够解释清楚，
0: 一言以概之没有办法。
1: 对，这是很困难的。
0: 嗯哼，宝老师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很快的大概替朋友们综整了一下资讯的内容。有网络，但是不要尽信网络。第二个，你在面对这么多的特别是短影音的时候，还是要培养自己广纳各方资讯，综整以后找到相对正确的资讯。还有你自己实践的时候，你要顺着自己身体那个最自然的感觉，只要一有不舒适马上就要停止，不要再我反正忍一忍就过去了。各位，你不是忍者哦，可能你忍一忍，我们就常讲你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当然啦，最终还是希望各位看到网络上这么多运动教学资讯，如果可以的话，就近寻求专业人员，也许就在初期建立一套属于你自己的
1: 逻辑或架构，
0: 健身方法架构以后，不是不可以开始自己
1: 对啊，你就
0: 运动啦，
1: 自己开始运动了，
0: 是
1: 不是什么？
0: 这是重要的。非常谢谢昨天跟今天资深健身教练保老师来这里授课。待会儿呢朋友们，我们会提供名古雅韵一些台湾精英

选手们的表现。当然还是谢谢董老师你今天的授课，我们期待下一次你再有更精辟的分享，谢谢。

简单的球类战报。首先是女篮在9月18号的比赛当中险胜蒙古，接下来将在9月21号出战马来西亚。另外在女子排球，中华女排在小组赛三战的表现确实是无话可说，虽然败给了新任亚锦赛的冠军泰国，但是攻防的内容可圈可点，现在已经确定是晋级八强，将在今天的晚间对上日本。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

0: 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A 官网。
1: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2: 什么轩？喧哗的喧吗？
1: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2: 那就是喧哗的喧啊。
1: 呵，哪里？
2: 这里呀。
1: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0: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画面，
1: 用动听的音乐找到一双双对的耳朵，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好歌呢？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倒。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今天是一个他曾经来过节目哦，虽然是一群人一起来聊天，但是你一定对他非常有印象，就如同我在那一场聊天的时候，我也对他很有印象，所以当我知道他发了一张专辑之后，我一定要把他请到节目现场来聊聊他这一路很像一系列的大转弯，明明还很年轻，很像一系列的大转弯之后，他为什么会想要当个永恒少年少女呢？先听他的 intro， 这一首作品叫做《春眠》。

0: 是啊，才几岁就经过了各种看似完全不一样的跑道，然后再推出，好像打磨已久，找到自己方向或是此刻真正想说的话，而这样的话浓缩成专辑名称叫做《永恒少年少女》。怎么那么年轻就在聊永恒呢，林杰欣小姐？聊永恒，然后要跟一个很长辈聊天，他说：“哦，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永恒的少女。”
1: 这个词汇确实蛮很容易会跟那种，就是你知道吗？你去成品，然后你就是走一走，然后有时候就会走到那种心理书籍的，
0: 会，
1: 就是什么哲学书籍或是什么社会学什么之类的。
0: 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荣格，
1: 嗯，
0: 就是讲永恒少年这件事情，好像有一些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不过不管是心理学的角度，或者我们说刚刚说为什么会连接到好像是个大人成熟的那一种，他才会去提到这个词，是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当你身处在少年少女时代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需要永恒。

0: 就像我们小时候都会希望我们快快长大，
1: 嗯，
0: 可是到了一个阶段，你意识到他的离去，或者是你觉得他好像快离去，你才会想要紧紧的抓住这件事情的某个永恒吗？我不知道对你来讲是这样吗？可是你还那么年轻。
1: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从小到大都一直是在追逐不同的目标，然后其实在那个追逐过程中当然会有开心的时刻，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也会有那种就是可能身体撑不住。我还记得我上次办 Legacy 专场前一天，我突然肠胃炎，然后去挂急诊。
0: 哦，
1: 那上台前的几小时我还躺在那个台大的病床上，我就挂急诊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是我就觉得我好像一直在追逐不同的目标，但是有时候追逐到了之后，那些就是会获得掌声，或是大家不同的觉得啊你好棒哦，然后什么之类，或者是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达成了以前的自己所期望的那个样子这样。但是我觉得那一瞬间的快乐就是好短暂，就是好像快乐这个东西真的很快这样，然后它很快就可能隔天就突然不见，然后取而代之的是我就要想说啊，那我接下来要往哪个目标去奔跑那种什么的，然后就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然后就某一天我就真的是有点像是那个球鞋，就是你跑一跑，然后跑到就是可能那个底都已经被磨平了，然后你某一天就只是发生一些小小事，然后你就突然蹦，然后直接大摔跤的，
0: 嗯，
1: 然后才发现说啊，那我跑这么多，然后也因为跌倒，就是好像手上的东西都散落一地这样，就是这个世界很快，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很少去想说有什么东西是永远还留在我身上的东西啊。
0: 所以你的永恒其实是在你一直拿东西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在思考着如果今天我只能留一个，到底什么是我一直以来最想保留的东西，比较像是这样吗？
1: 我觉得蛮像的，因为当我开始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其实好像没有那么想要那个东西
0: 啊。对，因为我很懂杰星说的这一个，欸，就是我们其实在比方说刚刚有说到杰星上一次来其实是一群人的访问，那是我们在做音乐季的时候，听众朋友你跟着我们走完了音乐季，你应该就知道杰星他之前曾经在那个万华 Manga 大老烈的那一场有来聊作为一个饶舌嘻哈音乐的一位女性表演者，但他之前是偶像团体，
1: 对，
0: 然后到决定要说自己的话，这个过程其实是一种碰撞跟一种某种程度自己跟自己的 battle。我们那时候在聊这个嘛，你稍微提到，我印象也很深刻，就像你说的一样，其实你不能说哪一件事情你不喜欢它，
1: 嗯，
0: 有点像是你想试想试，那我拿在手上，我拿在手上，那我现在拿在手上了之后，我又看到，嘿，我觉得那个东西好像也很好玩，我想要拿在手上，
1: 嗯，
0: 可是等你真的拿了之后，你忽然间失去了一个判断能力，是你最想要什么，直到你愿意真的把一件事情完全放下，
1: 嗯，真的哎。
0: 真的，我很能感同身受。
1: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当我们越长越大，然后我们遇到越来越多的事情，遇到越来越多的人，然后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不管是回忆啊，还是你想追求的东西又越来越多，然后很多时候，像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我觉得很容易会加深大家的比较，或者是就是你很容易看到就是哦别人很好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就会觉得说哇我自己是不是也要像他那样像他那样，然后有时候就是也会不小心陷入一个很执着状态，但是很多时候回头看然后问自己就会发现说诶这个执着的东西我好像其实也没有那么想要，就是有时候羡慕别人是这样的状态，然后自己可能也会想要去成为那样很光鲜亮丽的状态，但其实回过头来发现说诶其实这个真的是林杰星你想要的东西吗？我觉得好像不完全是这样。
0: 嗯，所以你是一个愿意放下的人了吗？如果我们经过这一张专辑的诞生，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放下很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啊，我好像花了很多力气才拿到这个，我可以就这样放下吗？
1: 我觉得其实我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有很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哇，我写完这些歌，那我现在像是放下了嘛，
0: 嗯，
1: 但是我后来回头想一想，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完全真的放下，因为我仍然会有需要这些歌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就是写在可能每日清单上的我想要提醒我自己的事情，就是我现在可能还做不到，所以我觉得更像是一种愿意接纳的心情。
0: 那我想要换一个更乐观的说法，我觉得你在为你的永恒找线索，因为啊就像我们会去玩密室逃脱，
1: 嗯，
0: 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不需要的，
1: 嗯，
0: 可是需要的东西藏在那些不需

0: 面，我们必须要经过研究、反复的实验、碰撞，我才知道，哎，原来我一直在意的，或是原来打开这道门的关键是这一把锁。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在听你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intro 的时候，它其实很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一首《春眠》它有歌词，
1: 嗯，
0: 然后这个歌词其实反复着需要这件事，
1: 需要你，
0: 对，
1: 狂唱
0: 狂讲，然后好像变成了一种，我觉得你可以用催眠自己的概念来讲，可是也有可能是一种。想要从某一个状态挣脱或醒来或提出需求吗？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就是会飘飘的。
1: 我觉得我那时候会写这首歌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然后前面不是有讲到说啊，我就是一直跑一直跑，然后但我都没有注意到我鞋子磨损，但是就是那时候刚好碰到一件事情，那我就直接爆摔，就是哇，就全部这样破盖这样子，然后那个时间就是写在我跌倒之前那一段，就是比较茫然，然后开始越来越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那时候我是梦到我自己变成一片花瓣，然后通常花瓣离开枝叶不是通常都会往下掉吗？
0: 对，
1: 就是我没有往下掉，我就是一直平行的在飘，然后我也没有目的地，像是蒲公英它的花瓣到一个地方它就会落地生根，可是我也没有这样的意念跟想法，我就是毫无意识就是一直在飘，然后我蛮茫然的，然后前面就是有一道很强烈的光，然后把我罩住让我看不清前面，但我还是一直朝那个光飞过去这样。基本上春眠就是这样的一个梦境。
0: 可是在这样的梦境当中你所感受到的情绪会是什么啊？因为我们说做梦的时候其实可以去感受我们在梦里面情绪会被放大放大放大，然后紧张就会超紧张，比方说你梦到那个警匪追逐的时候你就超级紧张嘛，然后就吓醒这样。那你春眠这一个梦境对你来说它比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绪状态？
1: 我觉得它很像是在一个很强烈的光里面，然后你一直去追逐，可是你很茫然，就你很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样。
0: 哦，
1: 然后你其实很渴望一个就是人可以跟你说你现在该怎么做跟你是谁，但是其实我又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说，就是我又觉得那好像不是我，可是我就还是一直往这个东西跑过去这样。
0: 对，因为我记得我们上次在聊天的时候就很多人聊天，我有印象当中你最让我很 punch 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你应该要定义你自己是谁，当别人告诉你你是谁的时候你可以当参考，可是最关键应该还是由你自己来做主。讲到这件事情我就要 shout out to 这张专辑，我觉得最大的听感哦，这张专辑呢你可以把它当成有很多的情歌，因为里面的确是如果你要把它联想成爱情，有一个对象让你依靠需要，或刚刚讲需要，其实都可以通。可是回过头来依我对杰星个性的认识，我总觉得他其实是在唱给自己听的。
1: 确实，这已经是太理解了，这已经是太了解我了。
0: 所以他真的有这样的成分在，对吧？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在追寻的路上跟你有一样的状况，或者是刚好在一样的关卡里面的时候，听这些歌会好像在跟自己某一种求救吗？或者是某一种探寻或保护？
1: 我觉得求救讲得蛮好，因为我觉得春眠这首歌某种意义上它也算是一种求救。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其实我很认真思考过那个强烈的光到底是什么，然后后来才发现它其实是一种就是可能社会不同角色的期望，或者是我对我自己的自我期望。然后其实那段时间刚好是可能我觉得我那时候对于期望这件事情很害怕，
0: 你很害怕别人加注期望在你身上。
1: 对，我就觉得很害怕，那时候我对于期待的心情很害怕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怕这个期望会让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但是我觉得我又没有办法没有外界的成长或是外界来跟我说哎、欸，你是谁啊这样这样，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在听到这些不同的声音就是不同角色期待之后，我虽然心里会觉得哦，我好像真的很棒，可是那个棒的人真的是我自己吗？就是我不太确定
0: 啊、就是今天别人对你的肯定并不是你要去说哦，都不要肯定我或什么的，其实你也很渴望得到这一些回馈跟互动，可是与此同时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说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回应大家对于我未来有越来越高的想法或是期待。

0: 连我自己可能都还在摸索。我自己想要回应你这个事情，是因为在这张专辑里面用了刚刚所提到的《春眠》，还有它最后面的一首歌叫《残曲》，来去做整个的互动跟整合，也就是说 outro 跟 intro 其实彼此之间是有一点点互动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因为我当时也在想说，一般来说有时候我们好像是到了最后一首歌，我们想要有一个答案。但我必须说，我觉得你这个矛盾在这张专辑里面只是记录下来而已。
1: 对，
0: 因为残曲里面没有给大家答案呢。
1: 它就是一个，我觉得这首歌它就在讲的是一个夏末秋初的感觉，因为它是最后一首歌嘛，然后中间有经历很多，像想逃避啊，不用太过责怪，然后跟就别再伤彼此的心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很像夏天的晚上，你可能就是一个人待在房间，你需要安静，可是身边会有很多蝉鸣啊，然后什么喂，然后鸟叫什么之类的，然后甚至有时候会滂沱大雨，然后什么梅雨季什么的，就是整个会很嘈杂这样。然后但是你一到秋天，它又会瞬间就是变很安静这样。不知不觉中就过了一个季节，就算我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要把它们收好，但是那个季节就是过去了。
0: 那我想要趁着这件事情给你两个祝福。第一个祝福是，我觉得或许你没有意识到，其实虽然你叫做永恒少年少女，但是你在这首歌里面已经下意识的认知到，有一个部分的自己终究不能陪你走到最后，他在一个阶段性任务完成之后他就会离开，所以你理解到有离开的，有收不回收不起的昨天，就是走了，要道别。可是与此同时，我想要给的第二个祝福是你有意识到的，就是你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循环，就是就像四季一样，你现在要跟秋天道别了，进入冬天，那不代表着下一个春夏秋冬不会来。我觉得这个意识被放在这里面，是这一张专辑我自己一开始最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然后因为也是因为我知道杰星现在在他的人生，因为虽然年纪很轻，可是有很多个阶段，那关键是在他要怎么样去把这些阶段很诚实的记录下来。在这张专辑里面确实有一首歌，我觉得他记录下来非常赤裸的过程，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1: 等一下，我想猜，
0: 好，
1: 是不是那个名字很长，是后半段对不对？
0: 我觉得我们后面会播到那首歌，但我现在想要播的反而是一首非常直白，跟我觉得你一直在提醒着自己，也希望换成祝福给别人的，就是想逃避。
1: 确实，
0: 我们先听歌，然后我听你说说这首歌。

0: 自己心里没有调试的很好，然后因为自己状态没有很好，所以就很容易跟身边的人吵架，不管是亲近的关系、家人，还是工作伙伴或是朋友。然后我那时候就也是有一段蛮难相处的时间，然后就在那个时间点，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处理所有事情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的老板就跟我说，就是哎，那我们差不多要开那个下一张专辑的会议咯，就是因为我原本想说哦，办完巡回应该还可以再休息一下吧，这样休息一下再开始做专辑。然后结果那个这通电话就是很突然的就这样闯进了我那时候正想要休息 的那个状态，然后我就心里直接大崩溃，然后就写出了这首很想逃避，这样我就很诚实的把我想逃避的心情我全部写进去的。
1: 其实我跟你说，我在听完这首歌的第一个动词，我记录下来的动词是什么你知道吗？是 try， 不是 try 哦，是踹东西的踹。就是虽然听众朋友刚刚听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首 flow 很舒畅的歌，然后听完你会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可是这过程我觉得它都是一种踹开跟踏东西的时候是相对起来有点用力的这个过程。
0: 真的，
1: 然后我刚刚听你解释，我就觉得天哪，太有画面了，果然。
0: 而且我那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哦好烦哦的那种状态，这样我觉得这首歌整个都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叹气，这样就是哇、哦、这样的感觉。
1: 对，就是有。可是我发现这个情绪一旦被记录下来、辨识下来，跟它变成了一首歌之后，其实就像我说的，关键是听完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0: 哦，
1: 就是我确认了我的逃避，或是我确认了我的无能为力之后，其实并不是要对谁说我认输了，其实比较像是要对我自己说够了。
0: 嗯，
1: 我觉得够了跟认输不一样，
0: 真的是够了的心情耶。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在我自己的就是人生的信念上转折很重要的一首歌，就是我觉得我以前都是抱持着一个就是哦，我只要持续的努力，然后
1: 我
0: 就会
1: 我再
0: 对对，我再拼一下，我就可以抵达我想要的生活，然后或者是我一定就可以就是成功，然后或者是就写出一首 hit song， 然后就赚很多钱，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但是就是在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用我过去那种就是哦，我只要努力就可以冲破乱流、冲破迷惘这样的心情去面对我现在的这个课题，现在的很重的石头没有办法去撞破，已经撞不破了这样。
1: 对，因为回过头来，如果我们看杰星怎么样跟大家结缘的这件事情，就是走到舞台前，其实他的过程本来就是从一群人要有一个整体性，到慢慢的摸索自己是谁。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女团，他就是一个我要有一个 SOP，我要严格训练，我要相信我自己再盯一下，
0: 对，
1: 我就可以，然后我只要跟大家协调，所以我相信世界好像有某一种标准答案吗？大家也告诉你，你只要这样子做 OK 的，盯一下，然后回到你自己的时候，虽然你已经回到个人要发声，你可能也带着这样子的信念，然后在很多忙碌的过程当中同步要摸索自己有什么东西，我过去的东西我不觉得需要继续了，有什么东西是我此刻想要说的话，有什么东西是我真正的个性，然后走到跟大家见面的巡演，我觉得那个结束之后确实会有一种够了。但那个够了不是要放弃唱歌跟放弃创作，对不对？
0: 我觉得更多是放弃一种钻牛角尖的执着。
1: 对，就是我到底还要怎样答案才会出现的那一种。
0: 嗯，就是因为我是这样想，所以碰到很多难题我都会觉得说哇，我就是要再撑一下，然后这样子过去，然后我才发现说，就是我那时候一摔倒之后，我的想法竟然是我再撑一下，然后哦，这里就突然插入一个就是工商讲，我把这个再撑一下的这个过程，我竟然写了五首歌，然后放在上一张 EP， 就叫做青春疾走。
1: 你真的是，那就是再撑一下的延伸啊。哎呦，
0: 就是，我竟然把这个心情只写了五首歌，然后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的状态啦。
1: 难怪你听这张专辑的上半场，我们说春眠过后来第二首歌跟李允的合作，虽然听感上也是轻盈的，可能叫 to do list，我还要做哪些事，对吗？代办事项。好，然后到下一首歌曲呢是想逃避，就我们刚刚听到那一首，然后再到下一首歌是月有阴晴圆缺，开始在告诉自己说没关系，我再盯一下，反正月呢阴晴圆缺过去就是一个循环。
0: 真的，那首歌其实还在盯，只是我就是用一个很理性很抽离的角度去说，哦，就这样。
1: 对对，情绪换了，可是还在盯，一直到下一首，好像才真的也专辑也走一半了，才真的那个旅程到了这里，有一点点啊，不用太过责怪。你真的很能盯，你盯了半张专辑，
0: 超好。

0: 但其实就像你说的一样，我觉得你心里面还是非常温暖的一个人，因为你似乎也不想要让大家跟着你一起，有点像替你担心吧，
1: 嗯，
0: 或者是觉得哦，那我遇到这个状况，我也会听到一些很低落的歌吗？低落的情绪其实没有，我觉得杰星的这一张专辑从春眠过后有一种苏醒的感觉，轻飘飘的之外，落地的这些节拍跟 beat 其实都是让你有一种休息也可以是一种前进，就是你不要害怕好像休息就赢不了人家或是会输，就我觉得你还是有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体贴。
1: 我觉得前面的音乐其实更像是，因为我之前的歌也是类似的命题，可是我那时候是比较是我在一个情绪浓度很高的当下，
0: 对对对，
1: 我就直接啪，就直接全部输出，然后输出之后，虽然我也不觉得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有被解决，但是我觉得至少我心里的某一块焦虑有被安放这样，但它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又会炸出来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这张专辑更像是我想要试着去解决这些东西，所以我用很抽离的角度，然后去重新去回推我当时的感受。
0: 哎，你让我想到《月有阴晴圆缺》里面有一个我真的超认同的一句话，我想哇，这个人平常到底多金？他写了一个画面，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嘛，就是我们刚不是讲放下、放下、放下吗？你有没有想过，你生命当中什么时候才真的是放下？那就是你睡着了。因为你的手真的就会松开，
1: 对，
0: 你不想放下都会放下哦。比方说你可能在搭火车或公车的这种睡着哦，你本来手机拿着，手机就啪就掉下来，
1: 嗯，
0: 对，你好像真的要到那个时候你才真的会放过自己。
1: 对，
0: 他写到这个程度嘞，就是在歌曲里面，
1: 我记得那一句是写说睡着然后才发现手中的就是 game 然后什么都放手这样，
0: 对对，
1: 就是我是一个在打游戏的状态，然后其实这句歌词有点像是在回应想逃避，有一段歌词他是讲说就是面子游戏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这个游戏是面子游戏，跟想逃避的游戏是同一个游戏的。
0: 是，因为他说月有月的阴晴圆缺，悲欢离合，新的一天还不是照常这样。那人呢，有一些爱恨纠葛、事故情仇，可是你还是要上班出门啊。睡醒之后，唯有执念越是得不到的，唯仅存焦虑仍在空中回荡着。你看，就前面还是累积了这一些，我觉得这就是杰星的第二个体贴，是虽然你作为一个音乐人，你在你自己的职业路上有你自己的专属焦虑或属于这一行的焦虑，可是其实你创造出的空间并不是说哇，我一定要是一个创作者我才能进来，因为很多人在逃避也是因为那个啊，上班的各种纠葛啊，人际之间的互动啊，其实那都是一个开放式命题。那很多人逃避就跟你讲的一样，我们就会开始打游戏，然后你以为这叫放松，这叫放手，可你只有到真的睡着那一刻，你才知道哎，其实什么都可以放掉。
1: 对，
0: 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
1: 没问题。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宇宙喧哗道。今天跟我们一起在节目现场的是杰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杰星。
0: 他发了一张专辑，就是他第二张的创作专辑，时间真的过好快。然后这张专辑叫《永恒少年少女》，命题的内容我们刚刚在前半段稍微提到了。其实回到自己，我觉得终归啦，是在找某一种自己快乐的模样。可是那种快乐的模样，它得先经历过你的不舒适，才会被辨识出来。甚至有些时候是你已经不得不了，够了，我选择放手了，我才真的感受到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也有听到的那一首《不用太过责怪》，我很喜欢你这一首歌曲的那一种，其实也是一种体贴，就是避免。
1: 真的吗？
0: 对啊，不要自己给自己二度伤害啊。
1: 确实，
0: 对不对？这一首跟我们来聊聊创作故事吧。
1: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蛮容易给自己二度伤害的人。
0: 你是这样吗？
1: 对，
0: 哦，
1: 就是我觉得我很常在做一些，就例如说表演结束后，然后我就会常会想说，哇，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好啊？我这样做 OK 吗？然后什么的，或者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你可能在做一件事情，它就是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事情。虽然我们很常做事会希望说，哇，希望这件事可以做得好，但是很容易做一做，然后就会发生，就是例如说可能你今天要圆游会这样，然后就希望今天的东西就是耶可以卖很多钱，然后就是贴补我们的成本，可是可能今天突然下大雨。对，就是我其实常会遇到这种虽然不可以控制，但我好像又会觉得我其实可以多做什么，然后就责怪我自己这样。
0: 可是刚刚杰星在讲的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一个状态，是说如果今天遇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好像会很容易先变成一个很锐利的自己，不小心伤了自己也伤了别人，那在这个过程中事后又会很容易后悔。
1: 对，
0: 就会觉得哦，我干嘛嘞。我觉得这首歌会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然后可是他最后我说的那个体贴的原因，就是你形容写完了这一些画面之后，其实你在告诉大家的事情是我们都会发

0: 生这种状况。所以别人如果是你听完这首歌，然后你发现啊，对我也会遇到这种变锐，然后后面责怪自己的状况，那我就不要太过责怪。
1: 真的，我觉得我那一阵子是觉得自己的愤怒是一件很不可取的事情。就是网络上难免会有各式各样的声音，然后我有时候看到其实也会觉得很愤怒，就例如说会讲说啊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有时候就其实会很想解释说啊我就不是这样子，然后心里就会有一股愤怒。但是当我愤怒出来的时候，我又会觉得说哇我是不是不够体贴别人，我这样算不算是一种不成熟，因为这世界上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声音，我为什么要为此感到愤怒。然后我反过来就会开始跟他一起责怪我自己。
0: 你这首歌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你先描述了一个生气的状况，接着又生气自己啊，然后再生气别人，再生气自己。可是就像我说的，其实我觉得那个善良就藏在这，就是当你一个创作歌手，你愿意把这个过程写出来，其实你的听众会感受到他不止一个人有这个状况，所以他或许也会愿意，加上你的歌名又给了一个很直白的祝福嘛，
1: 不用太过责怪。
0: 我觉得只有到这个时候才会理解到说，哎，原来我们在写所谓的正面歌曲这件事情啊，有些时候反而倒不如是你真的承认了你的负面情绪跟状态，而不是去否定它。就说我们做人要快乐，我们平安，看现在阳光多美丽。当然这些音乐在你很快乐的时候是可以创作的，可是你不需要在你很受伤你很负面的时候去伪装快乐。我觉得这张专辑有一个概念也是这个，就我不要为了永恒，或是我不要为了我一直要是少年少女的状况，我就要去伪装什么。
1: 我觉得我有点像前面讲的，就是专辑上半部都是一直在就是很硬很硬很硬，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我其实很习惯在大家面前可能要表现出很勇敢然后很坚强的状态，然后我觉得这个习惯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一个人面对我自己的时候，它也会影响到我没有办法跟我自己对话，这样。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哦我就是必须要很勇敢然后很强悍啊，就是我怎么可以承认我有这些脆弱的时候，我怎么可以承认我自己还会受伤或什么的，所以我就变得更锐利，然后变得更坚强，变得更强悍。但是其实我觉得就像不用太过责怪这首歌，我是希望我可以放下那些想要批评自己的声音，去跟我自己站在一起。
0: 是，
1: 对，
0: 跟自己站在一起，我觉得是界限这件事情很有趣的课题。我们今天没有要聊心理节目，无法聊太多。可是我觉得人际界限其实分两种，一种是你可以想象到跟别人的，下一首歌叫社交距离嘛，跟别人的社交距离，我们要保持一定的界限，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健康，因为遇到太多有毒有害的，或是你认为他不怀好意的这种状态，当你还太过在意他，把这个界限全部都模糊掉的时候，其实就是接收了一个你自己非常不想要的状态。所以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这大家可能很好懂。我觉得第二个你讲到社交距离其实是跟自己的，我们有时候反而会急着把自己推开，你要跟我保持距离，可是那个原因是你自己为了追寻的过程，把自己心里面的小孩也好啊或什么抛诸脑后。然后第二种状况，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你今天把他推开之后不见得是坏事，是因为你跟他保持一点社交距离，你能更看得清你自己。
1: 真的耶，
0: 我觉得人要看清自己有点难，就像有些人很不喜欢照镜子，就觉得我不想要看到某种我不喜欢的自己的模样。可是回到像我们说下一首歌为什么还叫做社交距离， 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当然觉得 OK， 你也可以讲成是人跟人的互动，绝对没有问题。可是对我来讲，当我听到比方说你歌词写就稀释我多加一点水，然后再加上你开始唱人生是非常靠近，然后慢慢的就像我们跟麦克风的距离这样慢慢的拉开一点距离，你会发现你得更用力观察，你才可以感受到它的细节。可是与此同时，当你用力跟愿意观察，其实也开启了一个互动的第一步。所以有时候保持社交距离不见得是要跟有毒的事情隔开。这一首歌给我的启发反而是，如果我们跟自己保持良善的这种社交距离的时候，其实为了想要看清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太进入自己某一种情绪里面。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1: 哇，好棒的回馈哦！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子的回馈。我觉得很棒，因为我也是在这首歌花时间去学习跟自己怎么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这样。然后我觉得我以前其实很容易就被情

0: 去带着跑这样。但是当我开始有了这个社交距离之后，就是我开始更好好的问我自己说，哦，你这个，那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1: 对，是啊，因为你看歌词里面他在写的东西，爱得太浓是我的误解嘛，如果感到困惑，我实在抱歉。我觉得有些时候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命题，我们就是因为太在乎了，我们太在乎我们想要的东西，或是我们太在乎自己得到这个东西之后可能会有的快乐、我们忘记抽离开来看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件事。然后你要抽离开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很抱歉哦，比方说当你要放下你还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哦、但事实上像下半段我真的觉得的确那个舒坦的感觉会比较多、是你愿意讲你感到抱歉，你愿意讲如果怎么样，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你其实是已经行动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那种啊我不可以我要再撑一下，而是 OK 我真的休息了，或者 OK 我真的放弃了，即便我还是有感到抱歉，我还是有感到遗憾，可是我做成了这些歌来纪念或是抚平某一种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这就是我跟你说我觉得下半段我一定要跟你分享的，我有听到、
0: 我觉得其实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困惑的阶段，但是多亏了那个我、这首歌有跟一个日本乐团苏克拉的主唱 Kibi 桑，
1: 对，
0: 然后跟他一起写歌，然后其实那时候只有一组一副，然后丢过去给他，然后第二次副歌也是跟前面的主歌一样，就是歌词都是唱一样的，然后我收到他的歌词之后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被他写的东西就是完全是接住了，
1: 对不对？
0: 他就跟我说，就他歌词里面就写说，哦，如果可以融化你心里就是结冰的那一块，他希望可以就是好好的理解我，我们就放下装置，然后放下手机电脑什么，我们就面对面好好的理解你，因为我其实很需要你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既然他都这么温柔的接住了我自己，那何尝就不是换我自己，就是好好的接住我自己？
1: 我很喜欢你这样子的画面呢，因为难怪你在这张专辑，其实我觉得专辑排序真的蛮用心的，因为社交距离后的下一首歌叫《就别再伤彼此的心》。你真的愿意坐下来面对面，在一个双方都舒适，不要太过挤压。我说的双方可能真的就是你想要的双方，也可能是你跟你自己。不要再挤压之后你才会知道说，那我们就还是要一起往前走，因为我还是在乎你的。所以我们就不要再伤彼此的心了。这两首歌曲的确虽然听感上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心意上是相同的。
0: 确实是这样子。
1: 而且别再伤彼此的心好像也是你很少做的一种，哇，先从木吉他登场，然后相对起来不是以一个 flow 然后很有节奏的很自信的状态、其实是一种抒情的柔软脆弱的状态。
0: 它其实就是我卸下防备之后呢，我真的在房间里面很难过，然后拿着一把吉他，然后用最纯粹的方式就把我脑袋里面想说的话用音符唱出来、所以它其实是很直白的，然后也很像是真的在跟一个人讲话。
1: 那我会好奇一件事情，对你来讲、你觉得这样的尝试你会有点不自在吗？会觉得有点太赤裸吗？
0: 我觉得我一开始超不自在的、然后也很一直犹豫说到底要不要收进专辑里面这样。对，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很清楚的明白大家对我在音乐上的期望是什么，但是这首歌就是有点像是我自己就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它又更赤裸跟更纯粹，就是我从来没有这样创作过，然后我也从来没有那么难过过这样。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录音的时候，然后配唱是守夜人的旭章老师，他就在唱歌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讲一些就是很难过的事情，就是要引导我回到我当下写那首歌的状态。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一直被戳一直被戳，然后就心很痛，然后我都觉得我自己是处在一个要哭不哭的状态这样。然后所以其实大家听到那个音乐，它很多都是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有点哽咽，然后跟我真的很难过的状态录进去的。然后其实录音完之后我们要挑 take 嘛，他就一直选那种听起来就是感觉就是在哭的那种 take， 但是我就觉得很刺我。我那时候其实心里就很疑问，就觉得说啊，就是真的要用这个吗？这要确定大家听到都不会觉得这人怎样，太情绪太浓了吧？这样他到底难过什么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处于一个怀疑状态，但就是毕竟旭章他是一个超级大老师，我想说好吧，就是相信这个前辈，对，相信专业这样。然后结果真的是时间一过去之后，就当我真的做完这张专辑，重新整理完我自己，然后可能也即将迎来下一个状态之后，我又重新回去听这首歌，我就

0: 觉得哇，他就是一个真的很诚实，然后完全带我回到当时那个状态的一个情绪胶囊这样。嗯，对。
1: 欸，这两首歌都有序章的成分在。那听众朋友，如果你知道序章的团守夜人，你就知道他们很擅长把夜晚的脆弱成为音符。然后我必须要说，确实当我那个时候先看到 credit 的时候，我想哇哦，这个你必须要很赤裸，因为他们是很愿意面对这样情绪的。
0: 对，
1: 然后你刚刚这样讲的时候，我又可以更能理解，像你说这张专辑里面这首歌序章配唱，上一首社交距离序章好像有写词参与进去，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是一种新的尝试跟挑战，但我就像你说的，当我们跟那个时候的情绪有一点社交距离之后，你再回来听好像一切都对了。所以不如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曲吧，这首歌曲就别再伤彼此的心了。

0: 今天终于跟杰星完整的聊他整张专辑，我觉得超开心的，因为我觉得你在这个状态能够记录下你自己的心情，而且即便赤裸你都愿意相信着，那么你就要相信自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记录最后都会成为你所在乎的那个永恒。其实那个永恒可能会一直变哦，但是那个变是因为你的阶段不一样了，但那一些留下来的记录会提醒着你有哪一些事情你还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还可以有很多的感受。今天要来播的最后一首歌应该就是你刚刚猜我会很喜欢或是我们提到的那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们仍未知晓的雨晴、哦、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延续上一首歌到了这一首我们仍未知晓的雨晴，它整个可以一起被接入被烘托啊，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1: 确实。
0: 所以我们来聊这首歌吧，你当时在面对这首歌的创作的时候听感上好像有一点乐观，会有一点过瘾。我为什么会特别讲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好像是拥抱了某一个阶段的自己，就觉得它也可以成为我的养分。
1: 嗯，我觉得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处于我人生中最迷茫的阶段，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好像失去了相信我自己的勇气，就是当我发现做音乐这件事情好像不是像当初那么简单的，就觉得说啊，我就想要创造出我的声音，我就是相信我自己可以站上更大的舞台，就是我发现这之中其实需要付出很多，不管是时间啊，或者是你自己的心力，或者是中间会有碰撞然后什么的，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哇，好像所有事情都越来越复杂，这份热爱好像不只是只有那一份纯粹的相信，它这之中还掺杂了非常非常多复杂的事情。嗯，然后我觉得在这首歌的当下，我是希望可以呼吁我自己说，即使知道自己现在在追梦的途中，这样，即使知道自己在生活中可能身上可能我当下真的很困惑或什么的，然后我也觉得会有点想放弃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就像是一个我在大雨之中，然后被淋湿，然后满地的积水什么的，但是我在这样的很狼狈的状态下，我还是想要大喊，就是说尽管雨哭泣不止，我还是会想要放声歌唱，就是我还是会想要相信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然后或许等到未来放晴的那一天，我们身上的积水或是满地的泥泞，那些雨水都会被冲刷流失，甚至会被太阳照射出雨后灿烂的光芒。
0: 所以我就说，我觉得你还是对于你的听者有很强的体贴啊，即便你自己迷惘，你都还是在鼓励着相信这件事情。而我认为相信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是因为其实我们在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自觉里面，我们常常会觉得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嗯，就像你听专辑或者你听歌曲的时候，我说了一下下雨一下放晴，就是会有很多矛盾的事情在冲撞着，可是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嗯，我们都在矛盾中前进啊，我们一下觉得我们康复了，一下子又掉进 emo 的时空里，
1: 对，
0: 一下觉得我们很清楚未来的方向，一下又觉得天哪，我是谁，我在哪里。嗯，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好好把它记录下来，有需要的人当他能够听到这个讯号，嗯，对吧，序章有一个 WiFi 的这个词汇这个概念，他也是这样想的。嗯，接受到这个消息的你，你有没有跟这个音乐产生属于你自己的画面？我觉得这是作为音乐人除了疗愈自己接触自己之外，欸，我觉得是使命感。欸，我相信对你而言你应该也很愿意相信这件事。
1: 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有蛮强的使命感，就是我觉得我对于自己想要相信的事情，我会希望可以让认同我的人，就是大家也一起去相信。

0: 这件事情。
1: 那么节目到最后喽，我们要跟宇宙下一个订单了，这也是一个相信嘛，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那你会想要跟宇宙下什么样的订单呢？
0: 我想要取一个中间值。
1: 好，
0: 我想一下，应该是我希望可以保持我最喜欢的样子，不管是什么样子，只要是当下的我最喜欢的样子，那都 OK。 然后就是卖完我下一个专场的票的。
1: 哎，会，林杰星，你会保持着。
0: 我想要啊，我刚刚是不小心讲了希
1: 望。我帮你说，你会保持着你喜欢的样子，而且专场票会卖完的。
0: 这很中间吧，就是在那个，对不对？
1: 理想的状态跟现实的状态都要兼顾的情形，我觉得你很棒。
0: 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很我的脑内有很多矛盾，这样
1: 是，但很棒啊！继续带着这种矛盾向前走，因为我知道你会一直向前走，你会相信这件事情的。所以永恒少年少女，恭喜你又留下了一个阶段的记录。那么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或许是一个新的记录、新的想法，也或许是更坚定此刻的立场，那都是一个很棒的祝福。感谢杰星今天到节目现场来，
0: 耶，谢谢
1: 宇宙喧哗的，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有特别提到整个的这个台湾的政治发展，还有跟整个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影响啊。那我想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国民党内目前的这个两岸的路线呢是非常的受到关注。

0: 收费上关注啊。那国民党我们知道，从这个我们之前也提到，就是2016年当时的这个国民党当时由朱立伦来代表参选总统啊，但是由蔡英文当选啊。那主要原因来自于2014年的这个太阳花学运啊，太阳花学运所造成的影响。那这个太阳花学运当时是因为两岸啊这个要签署这个服务贸易协议啊，那台湾很多的年轻人认为，这个台湾如果跟对岸签署的话呢，那中国大陆的这些服务业都是国营企业，都是大型的行业，可能就会造成啊这个台湾产业的受到冲击跟影响。加上就是2008年之后呢，马英九上来之后呢，这个两岸的这个互动非常紧密啊，什么陆客来台啦，各种什么中国大陆各省市的采购团络绎于途啊，但是对台湾的经济帮助其实是有限的啊，甚至不但帮助有限，甚至带来的是这个台湾的这个更多的负面的影响，包含像过于吵杂啦，或者是物价上涨啊，那台湾人并没有因此而获利啊，反而薪水停滞不前啊，那台商大规模到中国去投资的结果，造成台湾的产业空洞化啊，产业空洞化。所以我想这些因素造成了太阳花学运啊，所以2016年呢，蔡英文能够当选总统，在立法院民进党首次单独过半啊，这是一个罕见的事情。那2020年当然我们看到就是香港的反送中事件，以及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所谓的习五点啊，那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推动台湾跟中国的融合啊，然后进一步推动两岸统一啊，但是反而是2020年让蔡英文他以817万票可以创造台湾从1996年总统直选以来最高票当选，而且民进党单独在立法院过半啊。那我们看到了到了2024年啊，这个国民党出了这个侯友宜，那这个民进党推的是赖清德，那这样加上就是民众党的柯文哲啊，可以说是沙卡猪啊，那三雄鼎立啊。那虽然赖清德当选总统，可是这个跟第二名的侯友宜的差距啊相对是有限的啊，那第三名是柯文哲啊。那当然侯友宜当初会输，我觉得很大因素站在两岸议题上是比较模糊啊，采取一个模糊空间啊。那因此呢，当对台湾民众大家担心侯友宜，虽然他在新北市市长啊可以说是政绩斐然啊，但是选总统大家还是看的还是就是这个所谓的两岸议题啊。那侯友宜在这个议题上是很模糊的啊，不愿意正面面对啊。那柯文哲当然他采取的是他当台北市长时候两岸一家亲啊，他常讲就是说两岸一家亲总比两岸一家恨来得好啊，也是一个模糊路线啊。但是赖清德却采取的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就是捍卫台湾主权啊的一个立场啊。那因此呢，赖清德得以当选啊。那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在未来2028年总统大选，国民党是不是如果还是依循之前朱立伦侯友宜的路线的话，会不会在未来的这个或者韩国瑜啊，因为我们知道韩国瑜是当时2020年也代表国民党选总统啊，韩国瑜在两岸立场上也是很模糊的啊，那甚至他还曾经在竞选过程中到香港的中联办去访问，到澳门的中联办去参访啊，所以说我要讲就是说，未来2028年如果国民党包含我们目前看到的卢秀燕，台中市长卢秀燕，或者说是台北市长蒋万安啊，他们都是极有可能的，甚至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他们三位应该是目前最有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候选人啊。那他们三位的两岸政策到底是什么？好，那我想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个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会长啊，王志胜教授到我们现场。志胜兄你好。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知道从过去2016年的朱立伦，2020年的韩国瑜，2024年的侯友宜，这三位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的路线是我们看到的还是延续过去2008年到2016年的马英九总统时期的亲美友日和中的这样一个政策，但是事实上当时现在的那个情况已经完全不一致了。
1: 是，
0: 所以你怎么看就是2028年目前国民党可能出来参选总统的三位，我想炙手可热的啦，一个当然就是这个郑丽文主席，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当然也有可能说是韩国瑜啦，立法院长，这四位如果他们2028年选总统，你觉得他们现在的路线会不会造成的是国民党当选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1: 是，国民党在两岸路线上面会是他2028年最大的紧箍咒，就是直接讲最大的罩门。
0: 对，
1: 其实

0: 讲这句话，我跟范老师我们就长期在关注两岸议题跟这个选举的过程。其实这句话听起来，以现在听起来就是非常讽刺。
1: 对，
0: 因为二十年前我们在刚才讲讲马英九，
1: 对，
0: 当时两岸是国民党的选举的强项，
1: 对，
0: 哦，变成是民进党在两岸议题上面的罩门，认为民进党没有能力处理两岸问题，哦，会带来两岸的动荡纷争，所以票要投给国民党。
1: 对，
0: 曾几何时，你看从刚刚这个范老师所提到的2016、2020、2024，甚至乃至2028，
1: 嗯，
0: 两岸变成是国民党的罩门，而且是回答不了的问题。
1: 对，
0: 我认为今天国民党目前台面上任何一个候选人，结果都是一样的。
1: 对，
0: 他没办法去调整，或者是去改变，国民党所一脉相承的九二共识，这个变成国民党把自己绑死的神主牌了。
1: 对，
0: 九二共识后面牵扯的是所谓北京所认可的一中原则。
1: 对，
0: 在那情况之下，你没办法向台湾民众说明，没办法向台湾民众交代，我未来一个可能领导台湾的总统，可是我在两岸政策上面是依循北京的这个一中原则，是遵守这个习近平所规范的九二共识，哦，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 哦，
0: 甚至主张就是要往统一的方向走，哦，那你台湾的主权在哪里？
1: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只要国民党在这一块没有办法突破，他在可预见的未来的这个总统大选当中，台湾民众对于国民党领导台湾是不是会反而带来台湾主权的消灭，是不是反而会带来直接带入对中国的投降跟并吞，这个部分我相信民众的质疑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你过去可能还有这个选民年龄结构，然后省级问题等等，现在越来越青壮选民不断的成长茁壮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已经在更年轻的选民当中的这个认知性或坚定性更强，对你国民党的质疑更大，所以我觉得今天不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只是决定了说，他讲的直白点，直接你输多少，
1: 对，
0: 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你两岸政策或定位没有办法调整，没有办法完整的回答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1: 对，
0: 没办法确保台湾主权的维护跟尊严的时候，民众就没办法把总统的那一票投给你，让你成为台湾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所以这个是国民党最真正最大的课题，谁当他的候选人，结果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1: 对，
0: 可是其实，在可预见的这段时间，我们看不出来国民党主观上想改变，
1: 对，
0: 客观上有能力改变，
1: 对，
0: 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讲什么困境吧？
1: 对，
0: 那所以2028年面对到这样的两岸论述的争论的时候，国民党最好的做法可能就像侯友宜那样子，全部打模糊仗，一概不谈，然后用很模糊的东西想办法蒙混过关，可是过去的选举也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众不会让你蒙混过关的，
1: 对，
0: 所以从这样来看，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整个政党转型最大最大的关键点就在他的两岸政策论述。
1: 对，所以我想刚才郑先生谈到很重要，就是说国民党在过去以来这种模糊策略，事实上已经让他们就是从2016年以来，就是一直没办法在中央执政啊。
0: 对，
1: 所以说，但是以目前来看，的确国民党似乎没有人敢出来去振臂一呼，去提出他们的两岸路线。
0: 对，主观上也没有意愿嘛。
1: 对， 对， 对，
0: 那客观上也没有人敢。对，因为就自己这个国民党立委自己也说到，党内现在鹰派当道。
1: 对，
0: 这个鹰派就是指翁小林、郑丽文之流嘛。
1: 对，
0: 所以以前还有所谓的国民党本土派。
1: 对，
0: 国民党温和派，什么知识蓝，什么理性蓝。
1: 对，
0: 没有了。
1: 对，
0: 现在只有中国蓝。
1: 对，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去年从郑丽文当选党主席之后，他这个四个党副主席里面，有两个是跟中国有关的，一个是副主席张荣恭，他是这个当初连战去联湖会的时候，
0: 对对对，
1: 2005年的
0: 时候，他是主要操盘手，
1: 对对对，就既然他重新从冰箱拿出来了啊，另外一个是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执行长萧旭晨，其实你去发觉最近这段这个时间，张荣恭跟萧旭晨就在中国。他们正在马不停蹄的参加各种两岸的交流活动。
0: 我就那个补充一下那个范老师的说法，其实这两个人，如果你注意看，要不就是一起在，要不就是分别在。
1: 对，
0: 你发现无时无刻好像国民党都有一个副主席，
1: 对，
0: 是留在中国的。
1: 对对对对，而且他们是非常 enjoy 被中国捧在手心上。
0: 是是是是。
1: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纪凌年嘛，
0: 嗯，
1: 哦，那你看到最近国民党这个

0: 把这个黄复兴党部重新不但恢复了，而且提升为黄复兴委员
1: 会、
0: 啊、
1: 对，
0: 这个就表示国民党的路线是在走一个深蓝的路线。
1: 是，
0: 所以说你怎么看，就是说以目前国民党的状态，副主席四个里面只有一个李乾隆是管选举的，
1: 嗯哼，
0: 那台湾是一个选举社会，
1: 嗯，
0: 啊，你如果四个副主席只有一个是懂选举的，其他三个两个是搞两岸的，
1: 嗯，
0: 萧旭成跟张荣恭，
1: 对，
0: 那另外一个纪念年是黄复兴，
1: 对，
0: 那当初朱立伦当党主席为什么要把黄复兴把他降编，就是解散，
1: 对，
0: 因为他知道黄复兴是一个非常凝聚团结，但是非常封闭的团体，
1: 对，有可能用因为少数而挟持多数，
0: 对，少数而挟持多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次郑立文当选主席，就是因为黄复兴嘛，
1: 是，
0: 所以他只要找纪念年来当这个副主席，那结果朱立伦是希望把黄复兴把他在地化，把他解散。然后融入地方党部，然后跟地方能够接地气，而不是你们自己在那边黏着在一起啊，学长学弟啊，每天这样子太过于这个排外，然后太过于凝聚，但是又相当的没办法接上台湾的主流民意。
1: 嗯，
0: 结果郑立文当选之后，不但就把黄复兴又重新不但恢复了，而且把他提升位阶，变成跟国民党现在一级单位是什么文传会啦、主发会啦同等级，这不是一个走退路的一个状况吗？
1: 是没有错，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觉得朱立伦啊齁、我常常开玩笑讲说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朱立伦那时候的国民党，我觉得他还是在思考，或者是说从2016年败选以后的国民党，他还是真的在思考如何跟民进党竞争第一大党，如何拿回执政的地位，所以在那个思考当中，他还是会去思考说如何跟台湾的民众更有这个连结，或者我们说的更接地气啦、不要被国民党那样特殊的党员结构所绑架，
0: 对、
1: 而跟主流民意渐行渐远，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这样子的国民党没有办法拿下胜选之后，郑立文去年另辟蹊径，
0: 对、
1: 这个另辟蹊径当然原因众说纷纭、有，当然有人认为说这个黄复兴的影响力很大，
0: 对，
1: 有人认为说北京在中间是不是也有这个押宝的对象，
0: 对，
1: 等等，但是你会发现真的走回中国国民党了，
0: 对、
1: 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国民党因为这个党主席的投票、或者是整个创造出来的声势，他可以用这种极少数的这个影响力、比如说黄复兴啦、比如说刚才讲翁小林这种鹰派啦、等等，来去在国民党内形成前置的力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可以掌握国民党的权力，
0: 对、
1: 他可以掌握，那所以对这些人来讲，我觉得某种程度他不见得是想要执政的，
0: 对，
1: 他某种程度是要掌握国民党的权力，然后再利用国民党的权力去影响台湾的政局，
0: 对，
1: 至于他知不知道高举九二共识、是没办法赢得总统大选打败民进党了，他知道，
0: 对，
1: 可是他在不在乎？他不在乎，
0: 对、
1: 我觉得变成是现在的国民党的主政者，他跟当时如果比较起来看，就当时是有想要跟民进党一较高下重返执政，
0: 对，
1: 现在的想法是我有没有可能掌握国民党党机器的权力，然后跟北京合流，
0: 对，
1: 合作，
0: 对，
1: 借此去
0: 获得自己的政治利益，
1: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那个基本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也导致国民党的路线就会变成我刚刚说的少数绑架多数，
0: 对，
1: 我们看到党主席的选举当中，郑立文这个当然是大胜、但是他的大胜是6万票，国民党有超过30几万的党员，
0: 对，
1: 也就是郑立文事实上在国民党的党员选举里面只获得不到20%的选票，这样就已经是大胜了。可是你看这个极少数的20%里面有多少是黄复兴通过这样子来去绑架国民党，
0: 对、
1: 那同样的道理，你会看到国民党的立院党团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是所谓温和派、亲美派、知美派，可是你光看一个军购的例子，那个历程就知道了，你看看如何的被少数的所谓的鹰派或者是亲中派的立委，后面当然还包括了可能党团，包括了可能包括党部所绑架，
0: 对、
1: 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国民党现在在内部结构上面的一个困局啦，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也蛮让人觉得可悲的了，就是台湾民主化之后，国民党也试着想要拥抱民众走向民主，
0: 对，
1: 可是你会发现走到最后他竟然是走回一个以少数绑架多数的威权的政党模式、而这个模式其实他所期待的是跟北京合流，
0: 对，
1: 来创造自己的利益，
0: 嗯，
1: 同时当然也符合北京的利益，对
0: 对，所以我自己在看那个国民党的那个中常委20几个中常委啊，
1: 对啊
0: 我觉得有一半我不认识、
1: 那个主持人范老师还是厉害的，我大概差不多可能三分之二

0: 以上四分之三都不认识。
1: 对对对，让我去看他们的背景，有中配，
0: 对，
1: 很多台商协会，
0: 有台商协会的，
1: 对，他这些人占了多数，
0: 对，
1: 所以我常常讲说，当这个国民党他的中常会的组成分子跟整个台湾的主流民意是背道而驰的时候，
0: 是，
1: 那这个党大家只是在靠这个党在跟中国唱和，
0: 是，
1: 而且我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啦，如果国民党十一月份的县长选举选得不好，甚至新北丢了，啊，现在很明显了嘛，这个彰化
0: 趋势上面，
1: 彰化是一定会丢了，
0: 对，没有错。
1: 那现在看
0: 新北，
1: 那现在大家看到可能是新竹县很危险，
0: 对，然后宜兰大概也没有，
1: 宜兰大概也没了，
0: 对，
1: 甚至连台东可能都没了。
0: 嗯嗯嗯嗯。
1: 那郑丽文会下台吗？我觉得
0: 不会啊。
1: 对啊，
0: 当然很简单，不会啊，因为第一个国民党没有主席下台的机制嘛，所以他也不见得要下台嘛。第二个丢了就丢了，他有后面，刚刚我提到，就是说他后面的底气是来自于极少数的支持嘛，
1: 嗯，
0: 而这个少数的支持后面还有我们认为，然后一般外界认为跟北京的支持这个有相当的连结度嘛，
1: 嗯，
0: 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如果北京还是希望郑丽文继续担任党主席，巩固国民党刚刚讲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线的话。嗯，郑丽文有底气的，
1: 嗯，
0: 他会不愿意下台啊，或他不要下台啊？
1: 对，
0: 哦，那所以我不认为，即便这个所谓的新北，
1: 嗯，
0: 哦，这个败选，对一般民众当中呢，可能认为是国民党大败了，
1: 对。
0: 可是对于郑丽文来讲，他可能认为这不是他的问题，不需要负责任。
1: 对，
0: 对，嗯，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包含去年的国民党的主席选举，包含郝龙斌，郝龙斌是候选人嘛？
0: 是。
1: 包含郝龙斌，包含他的好朋友这个赵少康，
0: 对，
1: 包含另外一个候选人张亚洲，
0: 对，
1: 他们都说中国是极尽所能的利用各种方式来介入这个选举，
0: 对，
1: 然后让郑丽文当选，
0: 对，
1: 所以我感觉就是从中国来讲，他们不能够让国民党的亲美派上台，
0: 嗯，
1: 包含朱立伦，包含郝龙斌，郑丽文起码是我可以掌控的，
0: 嗯，
1: 所以他们已经受不了那个国民党过去长期来拿美国来对中国施压或拒绝的理由，所以因为这个因素，即便郑丽文这一次选不好，在北京在国台办主任宋涛的力挺之下，他还会继续当党主席，一直到2028年。
0: 是没有错，应该如果没有意外，就是想办法让郑丽文当好当满，因为国民党党主席一任是四年嘛，
1: 对，
0: 他是2025年改选的嘛，
1: 对，
0: 所以当好当满就是2029嘛，
1: 对，
0: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可以在接任哦郑丽文这样子的一个路线的，
1: 嗯，
0: 哦重要的国民党内的政治人物，例如傅崑萁啦，
1: 嗯，
0: 哦这样人可以来去争取哦这个国民党党主席，让国民党这个路线是始终跟北京是贴近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大概里面包括国民党里面的这个亲中派，
1: 嗯，
0: 哦还有当然北京的算盘，
1: 嗯，
0: 应该都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对
1: 对，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2028年的总统大选，不管国民党派谁当候选人，如果他在两岸的议题上说不清楚，就会很麻烦。包含就是说，台湾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0: 对啊，
1: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互不隶属？
0: 是，
1: 台湾的前途是否应该由2300万人来决定？
0: 嗯，
1: 哦，中国认为是从13亿人一起来决定了。那我们是认为是应该由2300万人来决定。然后我们是不是要认同美国一贯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0: 嗯嗯嗯嗯，
1: 是否赞成所谓的两岸主权重叠说？啊，哦。因为我们党过去是说我们的主权基于中国大陆嘛，
0: 是
1: 我们只有台澎金马治权嘛，那中国也认为说他们的主权是基于台澎金马嘛，这就是说两岸的主权重叠说是不是他们赞同啊？那是不是承认九二共识？这是刚才之前所提到的，是否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啊？是否把中国视为境外敌对势力？是否强烈批判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跟外交打压啊？是否要加大国防建设？是否支持台湾、美国、日本的国防合作跟共同对抗中国啊？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如果国民党不管是卢秀燕，不管是蒋万安，不管是郑丽文，不管是韩国瑜当上这个候选人的话，这些问题如果我认为如果不答清楚的话，其实我认为他们要2028年要跟赖清德 PK 啊，我觉得都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这个风险性哈。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就是 yes or no 了。
0: 对 对, 对，
1: 那赖清德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他的立场很清楚了嘛。
0: 对，
1: 那认为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所以我们要强大国防，我们要对抗中国，可是要跟美日合作。可是国民党到目前这些态度都是非常暧昧的，包含像，包含对于我们这从去年以来的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
0: 嗯嗯，
1: 包含郑丽文到美国去访问，包含卢秀燕去美国访问，他们的态度，你觉得从美方来讲，他们会觉得是清楚的吗？或者台湾民众会觉得说，你们这样的这种

0: 包牌式的做法是可以让人民信赖。
1: 台湾民众的态度很清楚啦、就是说你没办法回答刚刚范老师一个接一个叫做灵魂考验、灵魂拷问吧、你没办法回答这样子的一个灵魂拷问的时候，就是如同我说，台湾民众是没办法放心把那一个总统的选票投给你国民党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大概台湾民众主流民意很清楚、但就是我说国民党没办法逃避但是又解决不了的问题。

0: 赖清德的路线是会造成两岸不和平的。
1: 嗯
0: 哦，而国民党因为可以跟北京沟通，
1: 对，
0: 所以可以带来两岸和平，
1: 对，
0: 不要打仗，
1: 对，
0: 那不用打仗就没有后面的问题了，
1: 对，
0: 就没有你说的什么这个要不要美日台同盟哦，要不要这个军购哦，要不要支持抗中哦等等，没有问题，因为我要和平嘛，
1: 对，
0: 所以他在营造出一种所谓的和平假象，
1: 对，这李文其实也在强谈这个了，
0: 对，他就想要创造是这个嘛，他在中国谈这个，
1: 对，
0: 他在美国谈这个，他回来台湾想要推销这个，可是。至少与我们目前的观察，在美国这套是失败的，
1: 对，
0: 哦，在台湾这套是不被接受的，只有中国跟他唱和说啊，对啊，对啊，对，我们是愿意和平的啊，我们可以国共可以坐下来交流，可以谈和平，但是不要忘了后面是你先接受了九二共识，先接受了一中原则，先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先接受了未来要被中国统一，
1: 对，
0: 这些前提他全部不提，
1: 哦，
0: 那所以这些情况之下，你才会有那些和平。可是郑丽文这套说法。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之下是有发酵的可能性的。
1: 嗯。
0: 譬如说喔，讲一个最极端的场景喔，譬如说北京借题发挥，
1: 嗯，
0: 在2028年中大选就看这个赖总统可能要当选了，搞个很这个强烈的军演或什么东西，嗯嗯，告诉你说这种台独分子当选喔，造成了两岸不和平，
1: 嗯，
0: 然后来去影响台湾民众在核战之间做选择，
1: 对，
0: 不是统独咯，
1: 对，
0: 他在核战之间做选择，
1: 对，
0: 当台湾民众万一啦齁，选票的思考被引导到核战的时候，
1: 对，
0: 那当然国民党这种投降式的和平，
1: 嗯，
0: 它的市场相对就大了，
1: 对，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要有所预防的，也就是说我觉得国共有一股正在引导这种刚刚讲投降式和平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1: 对，我完全赞同啦，就是说他们的确是要营造就是一个核战的一个，
0: 对，核战
1: 的，啊，那其实你看到从郑丽文上台以来他的确是走这个路线，
0: 是，
1: 但是我是觉得啦，就是台湾主流民意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和平，但是是要妥协的和平，屈辱的和平，
0: 嗯，
1: 还是要有尊严的和平，
0: 嗯哼，
1: 啊，那和平的方法是一是屈服呢，还是要加强自己的国防的实力，
0: 对，
1: 啊，我觉得从台湾从最近以来的整个民调，我认为大家还是认为说是要提高国防实力了，因为我觉得最大原因是中共的信赖度太低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是因为中共对台湾人来讲，他的可信赖度低了。
0: 对，
1: 所以说郑丽文这种说法，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嘛，从新疆、西藏、香港的实力，
0: 对，
1: 其实就很清楚了。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这套卖这个和平饭，
0: 嗯，
1: 可能必须要去思考是，那中共到底在台湾人的信赖度？
0: 对
1: 多少嘛？
0: 对，还要看中国愿不愿意配合演出到那个程度。
1: 对，那问题，所以我认为，只要中共这个政权一日存在，
0: 嗯，
1: 只要习近平一日存在，
0: 嗯，
1: 只要中共对台湾的打压一日存在，我觉得这个和平饭是卖不出去的。
0: 是是是，
1: 因为它的可信度太低了嘛。
0: 嗯哼，
1: 啊，你看最近这两天又出现了什么？中共花了几万美元去要一个太平洋小国，不让台湾加入 WHO 嘛，对不对？
0: 对
1: ，WHO， 那你就看嘛，这种事情就层出不穷嘛。
0: 嗯，
1: 然后不管是什么台湾的合唱团到欧洲去访问，不能拿国旗，什么一大堆，这种事情就是没办法，因为他的体制就如此。
0: 嗯，
1: 他的外交官的膝盖式反应就如此。
0: 对，
1: 所以今天王毅不可能跟大家讲说，哎，你们在海外不要打压台湾的，这样我们很难做。他讲不出去啊，
0: 是是，
1: 因为今天王毅讲了这句话，王毅可能就会被修理啦。
0: 对，
1: 人家就说王毅你就投降派啊，
0: 嗯，
1: 你就是贵美派啊，
0: 嗯，
1: 对不对？你看中国现在一直在讲说，党内有很多人说要跟美国妥协，
0: 嗯，
1: 啊，然后说什么要跟美国就是互动交流，这些人都被拿出来当作批判。
0: 对，
1: 所以这种鹰派当道，就不可能有对台鸽派出来的话，你刚刚讲的那个和平的这种路线，你觉得卖得出去吗？
0: 我觉得当然啦，就是表面上应该这样讲，以这样的逻辑来推理上是卖不出去，
1: 嗯
0: 哦，但是我就刚才讲说，我们就是怕这个国共两党唱和，
1: 嗯
0: 哦，这个唱和就是一边北京也就是趁着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嗯哦，在台湾实施各式各样的武力上面的威胁，
1: 嗯，
0: 二方面另外一手又跟国民党这个眉来眼去，哦嗯，好来好去，嗯，然后展现出其实问题都是出现在民进党身上，
1: 对，
0: 用这种方式来区隔和战，
1: 嗯
0: 哦，对于某些选民来讲，
1: 嗯
0: 哦，他可能主权意识或者主权的这个强烈度没有这么强，是会有一些摇摆的影响的，
1: 对，
0: 但是对总体我们目前的整体观察来讲，不管是国族认同，嗯，不管是对两岸定位的这个认同也好，
1: 嗯，
0: 我觉得影响还是非常非常的有。

0: 限。哦，所以我完全赞成刚刚这个主持人方老师所提到的，就是说，你要卖这个和平饭哦，嗯，其实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它不信任度，不只在台湾，
1: 对，
0: 在全世界都不信任度都太高了，嗯，哦，只有你国民党相信他而已，嗯，所以这个饭你要怎么卖呢？嗯，你怎么卖也只有你这个所谓的同温层当中会被接受，嗯，哦，这样的情况，所以还是那个问题，国民党你没有解决核心根本的这个所谓的两岸论述，嗯，而只是想要转移焦点。把主权问题转换成和平问题的情况之下，很快而且很容易的就被看破手脚。
1: 是，我想当然我认为啦，就是说政党轮替的确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常态，我们也很期待台湾不管怎么样，这个任何政党都不应该长期执政，但是国民党作为台湾的最大政党，他在两岸的议题上如果不说清楚讲明白的话，还是模糊一对，还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还是用一种就是包牌的方式的话，恐怕以目前的国际情势跟两岸关系来讲，恐怕并不是一个有利的事情啊。那我觉得很遗憾的是，国民党的年轻世代，没有人敢站出来指出这件事情，更是让我觉得难以理解啊。好，那以上是今天我们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以荣幸继续邀请得到政大国关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谈一个题目哈，因为刚刚过去的是9月9号啊，不是9月9号长生殿，不是，是9月9号是那个50年啊过世的逝世的那个毛泽东哈。那呢知道说1976年9月9日就是他逝世的日子。那我们看应该是非常久的日子，而且那个最近也是他的冥诞哈，也说是133年。不论你取哪一个也好，那他也是按照刘晓波说的混世魔王毛泽东哈。那对我来讲是刻骨铭心的感受哈，因为我的祖父哈就是在中国被迫害之时，就是毛泽东时期。那这个肯定是刻骨铭心的感受哈。那就等于说很多东欧的很多的朋友，很多的一些人民也是被苏联苏共迫害一样。那毛泽东诞生133年也是他逝世50周年，也是文革60周年啊。那你看得到审视过去，你也看得到毛泽东根本没有真正的死去。那我认识毛泽东除了从我父辈从香港的新闻可以认识得到，有几本书很推荐大家阅读的，张荣跟

0: 那个 Halliday 所写的那个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很值得大家去阅读。另外有一本是叫《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那个地方是那个高华先生所写的。那也有很多的著作，比方说那个Decatur 那个港大有一位历史学者，叫冯克，他有一个叫《人民三部曲》。那第一部是讲那个49年之后。那第二部是讲大跃进，好，第三部是讲文革，都很适合大家去看。那另外当然也有李志衰医生，哈，他是毛泽东是医师的，毛泽东的医师是他嘛，私人回忆录就回忆那个毛泽东的过去，都很值得大家去看。这些书呢，我觉得开卷有益，都是好书，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啊，讲那个毛泽东是三七开，就是三分过错，七分功劳，都是共产党一直以来的一种定义，那个是看坏人哈。所以大家把事实搞清楚，那对于那个毛泽东的理解就更深入。毛泽东说是一个过去的人，作古的人，1976年离开，到现在已经是50年了。那等于说，幽灵已经散去了吗？就看看习近平，也有可能找到答案了。所以这一节非常的高兴能够邀请到宋老师看看这个问题啊。那我想请问宋老师一个问题：有人常常说，那个中国人本身是非常善良的、非常好的人，只是被中共压在头上。那导致那个中共呢，一直来剥削的中共的人权，那的确有些是事实。但是我想，宋老师就问说：哎，中国人本身没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吗？
1: 好的，那么正如刚刚桑普律师所讲到了，毛泽东今年他是诞辰133年嘛，那么文革结束至今，也已经有60周年了。我们回头去审视这一段历史，我不是把它诉诸于一种悲情的回忆啊，因为当然毛泽东夺取政权以后，从这一个反右土改，一直到这个大跃进，最后到文革。大概算一算，大概中国人至少死了有8000万人啊。所以对于这个您刚刚提到那个混世魔王哈，我想不是对他这样的制造的世纪大悲剧的一种悲情的回忆，我认为应该是要有一个更清醒的反思啊。这个清醒的反思不免要现实，而且可能是很残酷的。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死去啊，他的幽灵依然是在中国的上空在盘旋啊。那么因为也好，有主要当然有几个原因。不过我们可以首先看到，现在的中国人甚至还在疯狂纪念毛泽东。
0: 对，
1: 啊，你说像去年有大概上100万的人到湖南的韶关嘛，哈，
0: 韶山哈，
1: 韶山哈，去所谓的那有个韶山广场嘛，就纪念毛泽东等等的。一个为给中国人制造了这么大的一个苦难，而今年依然有人去疯狂的去纪念他。这都意味着是什么啊？最近还有人一种说法，就是说什么怀念文革时期的时候的那种贫穷但是很公平的那样的一个年代啊，其实就是均贫主义嘛啊。所以毛泽东跟文革之间的关系，我们作为一个历史的过往呢，我觉得如果你要给他一个墓碑的话啊，我会在上面刻一个什么东西呢？中国人奴性的墓碑了。
0: 对
1: 啊，中国人奴性的墓碑，因为我认为这个任何的历史的悲剧啊，都是源自一个体制和这一个群众之间的一种共犯的关系。
0: 对
1: 啊，讲得更明白一点的话，就是如果当时啊没有那些群盲啊，6亿的这个群盲的话，几乎不可能有这个毛泽东的存在啊，甚至也不可能有文革的发生啊。所以，如果没有人民对一个单一领袖的偶像崇拜的话，就没有阴谋家对整个国家的操纵啊。所以，你说像纳粹主义也好，日本军国主义也好，啊，乃至于今天中国的毛主义啊，也都是依然如此。所以我从几个方面来讲，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奴性啊，我认为就不会有毛泽东，也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所谓的集权的体制哈，其实并非单纯是外在的强加了哈，没有一个从外部强加一个政体成为一个集权体制啊，集权体制一定。

0: 性都是内生性的啊。那么基于这种内生性的话，就是说如果没有特定的这种大众心理来作为一个极权主义的土壤的话，极权体制是不可能获得滋养和支撑的啊。所以只要国民呢 啊缺乏足够的自主性还有这种抵抗的能力，权力就会无孔不入的渗透到每一个社会啊，而且形成了对于社会的一种无理性的动员的力量啊。这是第一点，就是国民的性格跟个人独裁是一种共生性的关系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认为文革是一个集体盲目，我们称之为群盲之下的历史的悲剧啊。因为大规模的这个集体的暴力啊，根本的原因就是集体的盲目了啊。因为文化大革命它是一个集体狂热跟极端服从的一种表现啊，所以当这个群众的这个心理陷入到对于绝对权威的依附和盲目的崇拜的时候呢，所谓这种制度性的暴力呢，那么它就会获得无限扩张的合法性还有它的执行力啊。这是集体盲目之下的一种历史的悲剧了啊。第三个就是说，中共呢它是刻意的对于比如像六四事件啊，文革大革命啊等等，一种操控性的历史遗忘，或者是逼迫性的一种遗忘。你不遗忘不行啊，因为你不能提，那么你就只能够选择遗忘啊。所以文革的悲剧至今我觉得并没有得到这一个反思还有这个批判啊。这是因为官方一直采取一种压迫性的遗忘啊。理由是什么东西呢？因为中国共产党他经不起对文革的反思。因为对于文革的反思意味着就是对掏空的这个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啊、所以党丑不可外扬嘛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没有反思的话，我认为终究会回过头来对于中共政权来进行一种反噬了啊。如果说我们今天来讲中共的这个体制如果没有彻底的翻修啊，而且是朝向着重建个人的这种独立的人格还有现代公民的意识的话，我认为一次文革二次文革甚至是三次文革这种历史的悲剧都会以不同的形式，今天是以习近平模式来不断的来重演这个悲剧。
1: 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我还记得说我在2004年在中国出差，当时我当商务律师啊，有一个德国客户就是到辽宁沈阳，那晚上那个灯光比较细微了，那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高的毛泽东的雕像在那个路口里面那个大的广场上面，那个德国人就指着那个铜像就跟我说，那为什么中国人到现在都没有把这个铜像拆下来啊，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我觉得说这个才是最深层的悲剧。家人迫害你，你那个时候还是跟他有个共生结构，那个还不是最悲哀的。悲哀是这共生结构还继续一代接一代的延续。而这一种刚刚宋老师讲到结构跟主体的共犯关系共生关系继续的存在的话，这个才是最大的悲剧。中共的历史从那个正反土改三反五反到反胡风到反右运动，那一批一批的人每一个哥他们就抓一批放一批，结果是孤立一小撮先歼灭几小撮，就是他们以为可以团结一大片，但是你单单看到那个在大跃进农民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去得食。初步的估计从那个杨继绳先生的墓碑有3600万人，他的非常保守的估计。那冯克那个港大那个历史的教授也估计有4500万人。其实那个是非常少的估计齁。那很多外国更精准的估计，光是一个大跃进光是一个三年的那个大灾难已经有7000万人是死亡了。那你看到文革最保守估计都是以上百万人甚至千万人来算，更不用说它断掉的不是人的生命那么简单，而是人伦关系整个破坏殆尽，师生父母跟子女之间的东西互相不信任互相出卖，这个有多少的历史都在那边说。我最近在 AI 上面就看到毛泽东最喜欢一本作品叫《水浒传》。那《水浒传》里面我觉得说就问 AI 好，就是《水浒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跟西方的很多小说最大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发觉他得出个非常好的洞察，他说《水浒传》

0: 那个梁山伯多少的好汉哈，基本上是一种叫做起义式的反抗，他们崇尚的是一个集体主义，体现得出是被招安的时候的那个奴性。大家看到安娜之乱，你可以看到那个方娜之乱哈，就是那个在那个《水浒传》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们讲的重点是忠先于义。那这个先忠，就是毛泽东或者习近平说的颗颗红心向太阳。当时毛泽东统治下的文革，那些人是把那个毛泽东的那个章啊，那个针啊，刺到心脏外面的，就等于说要在肉体里面真的把毛章放到心房上面。那如果你发觉到你家里面有任何地方把毛像折起来藏起来，或者说弄脏了一点点，就说你是反革命。这一种疯狂的集体主义奴性的崇拜，忠陷于意义的文化，就是集权的土壤。所以我说毛泽东的灵感不是来自于什么资本论，毛泽东的最重要执政灵感是来自于这些叫做坊间的那些章回小说，包括《水浒传》在内，他们了解到就是在这个汉族或者中华民族啦，他们说哈，这个下面的一种奴性的土壤。延安整风反 AB 团是先试牛刀，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值得去体会的历史。那最后想请问，就这一节结束前想问老师一个简单问题，你觉得中国人的奴性这个地方有解放吗？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细水长流能够做的工作，是没有特效药的吧？
1: 我觉得非常的困难啊，因为我们这个中国人的奴性啊，就是对于这个领袖的个人崇拜，事实上已经积累了2000年的一个文化的积累啊，所以对于偶像的崇拜，其实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已经刻在很多中国人的血液里面了。
0: 嗯，
1: 所以你刚刚提到，就是毛泽东时代一共死了多少人啊？有各种不同的预测。杨尚昆，在文革之后。在一次全国性的户籍调查里面所做出的统计，
0: 是
1: 户籍是最准的嘛？哈、哦，等等，8000万人，
0: 八千万人，这个是比较适合的。
1: 对，这是杨尚昆自己统计出来的哈、哦，不是我们外边的这个学者。
0: 只有低估，没有高估了。
1: 对，对，所以这个8000万人应该是有许多国家的总人口哈、啊，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集权的这个帝国主义。就是中国式的帝国主义的历史的遗产太根深蒂固。
0: 嗯，
1: 那么所以基本上你说要把这个2000多年来所积累的，甚至可能更久4000-5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在现代社会当中里面，要把它慢慢的这个消除，确实不是很容易的这件事情哈。另外还有一个3个因素啊，更加的不容易。第一个就是说49年以后。毛泽东他就是以列宁主义党国体制来作为国家发展的路径嘛，啊，那么这个路径本身一开始就锁定了整个中国发展的模式，啊，那么至今成为一种制度，常态性的一个制度，很难去加以更改啊。的体制的这个压力，
0: 嗯，
1: 啊，你再开明、再民主人上来啊，什么胡耀邦啊、什么赵紫阳等等，
0: 都会被压下去，
1: 一样都会被
0: 这个叫劣币驱逐良币，是因为体制决定了。
1: 对，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么多年来。社会的自主空间，我们讲做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宗教团体、宗介组织啊，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彻底都被拔光了。所以我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
0: 是
1: 啊。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习近平他的治理的模式不但继承了毛泽东，而且是更加的跟现代的科技的技术加结合，只要是科技监管的毛主义。
0: 嗯，
1: 我把习近平的科技监管的毛主义啊，这种科技啊，你比如说这一个数位化啊，还有大数据、人工智慧，还有什么 DNA 的这个识别啊、人体识别等等的，都前所未有的建立了比毛泽东时代更为精准的社会控制的能力啊。这个能力本身已经是渗透到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层，每一个层面，那细胞层面的管控，你只要一出门下楼，抬头就是一个摄像头。
0: 嗯
1: 啊，你到了这个十字路口又一个摄像头，你到地铁又一个摄像头，啊，回到家里面通通要摄像头啊，那么除了你睡觉没有人看到你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在中共党国的这个老大哥式的总统之下，所以你说起来这个要有所解放或有所这个改变，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0: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集再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刚刚讲到科技监管的那个集权主义啊，我常常都不用威权来形容中国，是因为集权的体制。那你看到很多的海康威视或者说其他的华为的摄像头啊，中国叫摄像头啊，那台湾就是那个录影器啊，那它在各个地方去侦测得到不同的人的那个情况，不要忘记这些摄像头还有收音的功能的，真的是有收音功能，就等于说它那个大孔就是那个影像旁边一个小孔，就下面一个小孔就是收音的，所以等于你的音声音你的影像都进入中共的统战部国安局的那个眼帘，而且用 AI 的方式立即把你可以抓捕。所以1984就是那个 George Orwell 叫乔治欧威尔的那个著作，老大哥在看着你并不是开玩笑的，真的是把这个预见得到，当科技 technocratic 科技的集权主义出现的时候，可以精准管控到什么样的地步。那我想问宋老师，文革发生到现在就结束，文革所谓的结束是1976年结束嘛，到现在你觉得文革真的结束了吗？那他有没有给中国人什么样的启示？
1: 没有结束。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说，毛泽东跟文革的幽灵一直是在中国的天空在游荡。之所以说它没有结束，我有几个主要的原因，或者是我们用一个比较严肃的名字来讲说，有没有得到历史教训的启示啊？我认为没有。今天这个对于你比如说对于习近平的这样的个人领袖的这个崇拜，依然没有任何的减少啊。所以群众群盲式的这种崇拜的这种现象，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和政治的现象，在目前的这个中国大陆，我认为没有太多的消退啊，甚至呢被习近平更为巧妙的数位化和科技化啊。我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说，官方对于这个文革也好，当然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时候啊，在邓小平的组织之下，曾经做过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案。您刚刚提到那个七三开就是从这里来的。一方面认为也承认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犯了重大的一个错误，但是又不否定他是一个开国建国的一个伟大的领袖啊，这算什么决议案嘛？所以除了那次以外就没有了。对于毛泽东的历史的功过，事实上长期以来都被这个中共加以这个隐蔽或者淡化，甚至加以涂改啊。所以说你能不能形成一个中国人民的历史性的集体创伤呢？很难。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被官方的叙事加以覆盖。所以这个历史的教训反而并没有启蒙人民来对历史进行的反思，反而成为怎么样？中共这个教化性叙事啊，或者说是一种训导性的这个叙事的一个活教材啊，这个是一个黑白颠倒、头脚倒立的一种，我觉得是很深刻的历史悲凉之感啊。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说我们讲就现在的这个中国，我们常讲说中国人民本身为什么不反抗暴政啊？我常讲说中国人民有三命主义，不是三民主义啊，那个命是那个。生命的命啊，第一个天命，什么事呢？看天怎么决定。第二个呢，就认命，上天怎么决定我就认命。最后干脆变成宿命，所以就天命、认命、宿命，就是三命主义啊。这三命主义反映就是什么呢？普遍的中国人的犬儒主义的思想啊。这种犬儒主义的思想就是说，因为几千年来所谓的中国的庶民阶层，他就是一直在一个长期的这种压抑还有这种竞争的环境当中。因为中国人崇拜大一统思想。大一统，什么叫大一统？大一统就一定要稳定才能够大一统，不能有分化、多元、分歧乃至什么民族自由啊等等，不可能啊。所以在这种大一统的这样的覆盖之下呢，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干脆就怎么样，退一手到一种叫做明哲保身的安全的服从的作为一种避风港啊。嘴巴除了拿来吃饭之外，

0: 少说话，因为嘴巴会惹祸。
1: 嗯，
0: 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群众的这一种自我压抑的这种心理的常态，跟顶层一基于他个人权益的这种动政治动员，往往是怎么样干柴烈火一拍即合嘛。
1: 嗯，
0: 哦，所以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当中里面，他已经非常牢固的建立了一种操纵人民啊，哦，防民胜于防川呐，的这样一种操纵，然后呢，人民怎么无条件的服从，所建立起来的，我认为就是一个悲剧的逻辑了。
1: 嗯，
0: 这个是文革会发生，然后文革现在依然存在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我认为就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我为什么一再强调毛泽东并没有死去了哈？当然他的躯壳早已经腐化成灰了哈，但是毛主义、毛崇拜、毛暴政啊，这些我称之为就是您刚讲的混世魔王的毛泽东，事实上今天在习近平的身上复活了。
1: 嗯，
0: 我们讲的比较诡异一点是那个显灵了，
1: 嗯
0: 啊，或者附身吧啊，这么讲。我有主要的理由，第一个就是说，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难道不就是习近平对毛泽东的一个复活吗？啊，其实，在后毛泽东时代，也就是在邓小平时代的时候，邓小平好不容易的建立了一个集体领导，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国家领导人任期制，这些东西本身都怎么在习近平的手上，全部都怎么被推翻了？
1: 嗯。
0: 所以毛泽东当时被捧为所谓的伟大的啊红太阳啊，这个中国民族的这种伟大的领袖。现在讲习核心、习中央、习近平思想，不就也就是异曲同工之妙吗？啊，也就是说，甚至就是说，把个人对于这个他的这个忠诚啊，来置于整个制度的和法律的规范之上。毛泽东时期哈。还有彭德怀的上万言说，
1: 嗯
0: 啊，在这个七千人大会当中里面，一万字细数毛泽东的错误，有刘少奇，还有包括这个邓小平等等的，那么邓子恢啊等等很多人啊，党内的名人都对还能够对毛泽东提出一些检讨啊，所以毛泽东他承认错误呀。所以说我推举第二线啊，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刘邓嘛哈啊推到第一线，所以才会有所谓的三年的复苏期或者是恢复期，
2: 就七千人大会之后，对
0: 啊，对对啊，所以那时候上届还有党内大鸣大放，虽然说后来被毛泽东弄成叫引蛇出洞、
2: 阳谋
0: 啊、阳谋等等，但是至少你还有蛇可以出洞嘛，
2: 哎
0: 啊，现在的蛇在习近平底下都已经死在那个洞里面了啊。所以这个就你很明显，就是他已经习近平极化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啊，这样的一个体制哈，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毛泽东其实有时候还会强调党的一种所谓的民主，党内民主。虽然说他是通过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的啊，那么领导也要自我批评啊，不是说现在习近平是领导不准批评啊。领导只能批评别人，但是他绝对不需要自我批评啊。所以习近平把这个党对于这个一切的这种控制要比毛泽东时期要更为强化，更为这个收紧嘛啊。啊，什么党政军什么什么什么。
2: 党政军民学。
0: 军民学。
2: 东南西北中。
0: 东南西北中全部都在党的手里啊，等等。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意识形态的严厉的控制，还有这个种强迫性的灌输，事实上是比毛主义啊，习近平比毛主义还要过之而又不及嘛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斗争哲学，毛泽东讲说与天斗与地斗不亦乐乎嘛啊等等的。那么毛泽东还限于党内嘛啊，文革斗争这个什么炮打这个啊，走资本主义的这个
2: 炮打司令部，
0: 炮打司令部嘛啊，刘邓走失败等等等，他上级还是党内斗争嘛啊等等啊，习近平不是啊，他把斗争搬到国外去了啊，所以这个强调斗争的，还有这个忠诚的检验，凡是不忠的人全部都要清洗啊，所以你看看不需要打仗，中共就牺牲了57个上将嘛哈，这不是大败仗吗啊？另外一个就是说群众运动还有这个还是依然被复制嘛哈，通过各种巡视来建立一种权威，比如枫桥经验嘛，
1: 嗯，
0: 枫桥经验当然是毛泽东时期。

0: 的这样这个东西啊，然后这个习近平又拿来用，透过人民之间相互检举，然后把矛盾这个
1: 不上交，
0: 不上交，压制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层次。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毛泽东没有死，他的幽灵依然是在中国的天空上游荡，而且在习近平的时代里面获得了复灵、复体和再现。
1: 哦，就复活、复灵、复体、显灵啊，再现哦，这是非常的可怕。而且经过从2012年到现在哦，那习近平当政这14年来讲，你会看得到这个中共的那个集权的浓度就越来越重哈。看到香港被摧毁，台湾的遭受到的文攻武吓就更加厉害。就好像老师刚刚讲的三命主义啊，这个是很有趣，真的是非常有趣啊。这个天命、任命跟宿命嘛，
0: 好，
1: 就老师说这个，就是如果中国人永远都是用这个方式来想事情，就刚刚老师讲到个重点，大一统的观念，首重稳定，只有安全稳定才是一切。但不要忘记，这个安全稳定不是建立在你的人权、尊严、自由，还有你的那个能够在这个社会上面享受到幸福的前提下，而是真正的是那个党国的稳定是第一，你的受苦是要牺牲的，这个就问题很大了。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这个老师这个礼拜的那个说明。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吧，我们下个礼拜再谈关于川习会的问题。谢谢老师。
0: 谢谢桑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现在关心的是名古屋亚运，台湾队首面奖牌入账，空手道女将简慧萱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个人行一路闯进四强，准决赛以0-5不敌香港好手刘默赏，转战铜牌战之后以4-1击败伊朗选手萨德吉，成功摘铜，也令台湾代表团拿下本届亚运的第一面奖牌。请听记者江昭伦来自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2: 简慧萱今天首战以4-1击败印尼选手，八强再以4-1力退菲律宾选手，顺利挺进四强。准决赛面对香港名将刘默赏，以0-5落败。随后在铜牌战以4-1击败伊朗选手，成功站上颁奖台。赛后谈到夺牌心情，简慧萱直言很激动。她表示，首战面对印尼选手是关键，因为今年5月亚锦赛才曾输给对方，铜牌战碰上的伊朗选手也是他去年11月世锦赛曾不敌的对手，这次能击败过去曾输过的对手，也让他格外开心。简慧萱说：“
3: 很尽力的把自己做到好了。然后最后一场遇到伊朗的时候，我去年11月也是世锦赛资格赛也是输他，所以我这次都把我今年去年输的选手我都把他们打回来，所以很高兴我可以拿到铜牌。”
2: 简慧萱上届杭州亚运同样闯进女子个人行铜牌战，最终与奖牌擦身而过。相隔3年再战亚运，她终于在第二次亚运之旅站上颁奖台，也以这面铜牌替台湾代表团本届亚运奖牌榜开张。央广记者江昭伦。

0: 名古屋采访报道。
1: 在台湾女子软式网球代表队的方面，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团体金牌战挑战寻求卫冕的地主日本。尽管江明玉在第二点单打扳回一城，但是两点双打都遭到日本压制，最终台湾以1-2落败，连续两届亚运收下女子团体银牌。运动部长李洋今天也现身场边，在贵宾席全程观看金牌战，为台湾选手加油。赛后，台湾女子软网队阵中老将罗淑婷透露，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亚运。看着家人及老师一路陪她走到最后，她没有太多遗憾，只说真的很满足。另外一头，第一次参加亚运的江明玉就站上了颁奖台，也让这面奖牌多了一份世代交棒的味道。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0: 金牌战结束之后，罗淑婷谈起自己的亚运旅程，语气相当平静。他说，其实上一届亚运之后就曾思考是否还要再拼一届，最后选择继续走下去。这次家人以及自己最喜欢的老师都到场陪伴，也让这最后一次的亚运显得更有意义。罗淑婷说，
2: 很棒吧，就是应该说我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原本在上一届亚运的时候就有在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再回来再比可以再比一届亚运，然后加上家人啊，然后还有我最喜欢的老师们，他们都有到场，然后就觉得这给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觉得这样一路走来真的很满足，就是很谢谢他们愿意在我最后一次的时候这样子陪我走完。
0: 回头看选手生涯，罗淑婷坦言一路并不轻松，后期也受到不少伤势困扰，但走到今天，他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好可惜。他说，选手生涯本来就有限，自己也清楚身体能负荷的程度，因此决定在这一届亚运后告一段落。巧的是，他今年刚考上正式教师，接下来将到国小担任体育老师，也计划回到基层，把多年累积的经验传承下去。他也特别提到队上的年轻选手，认为第一次踏上亚运舞台的学妹们表现相当成熟，其中江明玉在场上的稳定度让他印象深刻，也看好新一代选手未来能越来越好。对江明玉来说，这趟名古屋亚运则是另一个起点，第一次参加亚运就跟着女子团体一路杀进金牌战，并在冠军战第二点单打以4-1抢下胜利，帮助台湾一度扳平战局。尽管最后未能击败日本，他赛后仍难掩首次站上亚运颁奖台的激动。江明玉说，
3: 觉得首先可以为台湾拿到第一面奖牌，我觉得非常荣幸，那也谢谢我的队友们这么相信我，然后我也相信我的队友。
0: 运动部长李洋在这场金牌战全程坐在贵宾席观看，不时拍手出声替台湾选手加油。赛后他也鼓励选手表示，大家都尽力了，都很棒。中华奥会主席蔡家福与本届亚运台湾代表团总领队廖玉辉则是合力送上5000美元红包，奖励女子软网队摘下团体银牌。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1: 另外，台湾男子软式网球代表队今天也在亚运团体金牌战挑战地主日本。原本期待要突破上一届成绩抢下金牌，可惜两点比赛都遭到日本压制，最终以0-2落败，连续两届摘银。总教练方同贤赛后强调并不灰心，并肯定全队的执行力。而扛起单打重任的张佑松则将失利揽在自己身上，感谢教练一路的准备与陪伴。再来关注年底地方大选进入倒数69天，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将担任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邀请竞总主委，并启动新北市29区的竞总布局。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受访则表示，各区联合竞总及各界后援会都陆续成立，将凝聚更多的支持力量。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4: 距离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倒数69天，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新北市长侯友宜近日宣布将出任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世川竞选总部主委，并且启动新北市29行政区竞选总部布局。李世川20号受访表示，感谢侯友宜以及29区竞总支持，接下来会走遍新北市29行政区，提出好的政见，为新北市建设努力。他也强调，支持者挺到底，自己就会拼到底。他说：“
5: 我想谢谢侯友宜市长，昨天我也很荣幸邀请到他来当我的进总的执委，更要谢谢二十九区所有我们的进总都为这个逐一来这个启动，那我要。

0: 谢谢，我们不管是侯市长或是二十九区，我都会好好的来走遍我们二十九区，提出好的政见，为新北市来这个建设来努力。那他们拼到底，我一定会拼到底。
1: 对于侯友宜出任李世川竞总主委，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20号出席水獭妈妈树感乐园活动受访回应，距离选举只剩69天，从议员竞选总部成立到各行各业的后援会都陆续成立，希望凝聚更多支持力量，市民也期待有沟通力、执行力以及协调力的新市长带领新时代的新北市。他说，
2: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人真的是支持苏巧慧，可以为新北市带来一番新气象。所以我们从昨天从永和第一场许昭新议员开始，是有议员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那我们所有各行各业的后援会也不断的在举办，等一下会有澎湖同乡的后援会，晚上下午还有机车的后机车工会、机车工业的这个后援会，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纷纷的站出来，一起期待的，我想是一个更有沟通力、执行力、协调力的这个新市长来带领新时代的新北市。
1: 此外，近日在爆出李世川在屏东小琉球持分的农地遭揭发长期新建铁皮屋，并分割为多间店面出租，李世川受访时曾强调该拆就拆。不过屏东县政府近日也出面证实，7月初就对包含李世川在内的12名土地共有人采取罚锾，但李世川不服并提出诉愿。李世川今天受访时仅表示，近半昨天已经讲得很清楚，未进一步说明。苏巧慧受访时则强调，他不清楚案件细节，但李世川本人曾说过该拆就拆，绝不延迟拖延，这件事应该由他本人向社会大众说明清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在高雄市长选举方面，台北市长蒋万安在昨天南下高雄替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站台时说，这几年高雄的进步大家都有看到，被解读为替民进党执政成绩背书，相关影片也在网络掀起热议。柯志恩今天则是回应，他与蒋万安一样，对于高雄市长陈其迈做得好的地方都会给予认可与肯定，但蒋万安真正要强调的是，高雄演唱会经济过后，市民仍得回到柴米油盐的真实生活，高雄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今天则是在高雄举行姐妹后援会成立活动，副总统萧美琴也亲自到场站台。萧美琴表示，每次来到高雄都感到惊艳，高雄从过去以污染型工业为主，转变为今日的港湾与经济中心，展现旺盛的发展动能。他也表示，高雄进步不分党派，有目共睹，希望进步的道路持续向前。文化部2026全国文化会议今天登场，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表示，文化部的预算遭立法院大幅删除冻结，对文化界是极大的伤害，文化界应该团结起来，要有能力对内抗拒文化杀手，保护自己的产业，而更重要的是，外来文化从影视产业、文化用语用字，乃至于社群媒体，包括小红书、抖音等，一再入侵台湾，若没有办法对抗外来文化入侵，保护台湾本土文化主体性，恐怕将侵蚀民主宪政的基本精神。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4: 4年1度的全国文化会议20号在台北举行，文化部长李远致辞表示，文化部文化预算每年都增加不少，目标是朝向占全国总预算的1%，但这两年遭遇攻防战，今年预算被立院删除相当多，尤其是公共媒体跟文化创意产业等两项，甚至媒体公关费连续2年被删到零，现在文化部的关键词已经变成预算被删。李远强调，虽然预算被删，但希望不要删掉政府让台湾文化走向全世界的决心，也希望透过这次全国文化大会找到很多新的文化部关键词，且是充满希望的，不再只是预算被删。行政院长卓荣泰稍后致辞时提到，文化部没宣费、影视局宣传费、公示预算、文策院人才培训等预算都遭到立院删除冻结，对文化界是极大伤害，文化界应团结起来，有能力对内抗拒这种文化杀手。他还说，现在讲到文化部的关键字是预算被删除，讲到某位立委的关键字是删除文化部的预算。卓荣泰也强调， 更重要的是对抗外来文化入

0: 清，否则台湾民主宪政精神、本土文化都将受到侵蚀。他说，
1: 从影视的产业、文化的用语跟文字，乃至于整个社群的媒体，包括小红书、抖音等等，都一再入侵到台湾的，尤其青少年的心灵当中。这是我们没有办法保护台湾本土文化的主体性，那外来文化的入侵会侵蚀到我们的民主宪政的基本精神，会侵蚀到我们对本土文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起步而且非常快速起飞的这个基础。
0: 刘荣泰表示，对内要保护文化产业，对外则要抗拒外来文化入侵，希望用民主的力量捍卫国家民主宪政，也必须要用文化的力量保卫本土文化产业跟本土文化意识，不容被破坏，不容被入侵，希望大家一起面对文化入侵，保护自己的产业。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下午搭机赴中国南京，参加20号到22号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也是赖清德总统上任以来第一名前往中国的部长。他今天下午抵达桃园机场，面对记者的询问只挥手致意，表示大家辛苦了，并没有发表谈话。在台湾规划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市增设办事处，中国要求菲律宾政府恪守一中原则之际，菲律宾外交部在今天重申，菲律宾遵循一中政策，但不妨碍菲律宾与台湾推动经济、文化及功能性合作。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也曾说过，菲律宾是与台湾是近邻，双方有长期经商往来的历史。菲律宾外交部强调，马尼拉将与其他相关政府机构合作，持续确保台湾海峡两岸菲律宾人的福祉。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22号起将举行总辩论，将近130位国家元首将齐聚纽约，近代美国总统川普连续第二年登上联大讲台发表演说。这次会议焦点将集中在中东与俄乌战争加剧，以及人工智慧 AI 所带来的风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将缺席联大会议，选择在24号与华盛顿和川普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引发外界对联合国是否仍具有应对全球危机能力的讨论。同时，联合国还面临了领导人换届的问题。现任秘书长古特瑞斯任期即将在今年年底结束，目前的接替人选尚未明朗。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乐龄生活室的节目内容，请到了余万亿中医师，大家就知道了，要来分享24节气当中，就在几天以后的节气，怎么来注意养生。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3: 各位乐龄生活室的朋友大家好。
0: 于是你好。
3: Simon 好。
0: 今年的秋分刚好就落在23号。

0: 我们也都知道秋分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其实它不是秋天才来，是代表着秋天已经过去了一半嘞。
1: 没错，秋天真的已经过了一半了，因为白露一到，晚上的温度下降到18度，而且白天当我去运动的时候温度还只有大概25-26度，跟夏天距离已经慢慢越来越远了。
0: 是，我们上一次节目在分享的时候还在讲秋老虎的余威犹在，可是现在有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白天温度也不再这么高了，更不要说夜晚了。
1: 对的，因为处暑过了又是白露，白露过了以后就是秋分。为什么会叫秋分呢？那个分就代表二分之一的意思，也就是说秋天它总共有六个节气，这个是到一半的节气。为什么叫秋分呢？因为最主要是昼夜已经平分秋色，也就白天的时间跟晚上的时间，因为太阳直射赤道，全球各地的昼夜都是一样长，大家都12个小时啊，
0: 相公白，
1: 做公白。而且秋分过以后北半球的白天就会越来越短，夜晚就会越来越长，南半球就刚好相反。
0: 我想问一下于医师，你自己喜欢白天长还是喜欢夜晚长？
1: 喜欢睡觉，但是晚上越来越。
0: 我没有讲好不好，我只想你喜欢、
1: 啊。哎呀，我都喜欢啦、啊，因为冬天到了，秋天到了就多睡一点嘛。
0: 是。
1: 春天跟夏天就少睡一点。
0: 哎，我还记得上次于医师来的时候，我们分享到有所谓的秋困。
1: 对，还有春困。
0: 春困。
1: 对。
0: 那天跟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说：“哦，我怎么会知道这个？”我说：“要拜我跟很多有知识常识又有良心的来宾请益的结果、才了解这一些啊、哦。知道了秋分这一天第一个意思，分就是昼夜平分，不管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因为在这一天太阳是直射赤道，全球各地的昼夜时间北北等都是12个小时。当然啦，前面于医师也讲过了，秋分过后北半球的白天会越来越短，夜晚则越来越长。第二个分是分什么呢？
1: 第二个分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讲过，就平分秋天的六个节气，也就是秋分是秋季的三个月的正中央，它平分了秋天，就是说秋分这一天是秋天的二分之一，
0: 不是平分秋色了、
1: 是
0: 平分秋季。
1: 对对对对、古代大家都很重视这种气候跟天象的变化，所以以前在春分的时候，大家叫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就是说春天到的时候就祭拜太阳，秋分到了就祭拜月亮，所以秋分过了以后很快很快就是中秋节，嫦娥奔月。
0: 哦，所以秋分勾炸勾炸 long long time ago 是所谓的祭月节，这项传统一直演变才变成现在固定的中秋节嘛。
1: 对，因为中秋节那个中就是二分之一的意思嘛，因为它距离秋分很近。
0: 是。
1: 对，但是为什么叫中秋节？因为要等到月圆。
0: 哦，
1: 对，
0: 所以朋友们听乐龄生活是余万亿中医师分享24节气，不止养生，还有我们讲到了24节气，比如说今天讲秋分的由来，这些含义相信朋友们，当然啦，也许你说我现在 ChatGPT 一问就可以找到，可是很多人都不会刻意去问啦。
1: 对啊对啊，而且秋分来的时候，古代有些谚语都跟气候还有农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0: 是，
1: 比如说这一句台语“秋分迷你对奔”，就是指秋分这天白天跟黑夜一样长。
0: 嗯，就是秋分的晚上跟白天是对分的，前面也提到了，只是我觉得用闽南语来讲俗谚哦，它文雅，比较文雅。
1: 对，而且听起来比较有亲切感啊。
0: 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二八

0: 见黄，大风要提防。因为秋分的这个季节呢，刚好是我们的二期稻作开始在结穗变黄，东北季风这个时候也来了，像今天的风，东北季风还蛮强的哦，所以农夫在这个时候都要提防强风吹倒他的作物。
1: 是，东北季风吹起来咻咻咻，位在东北的宜兰或者是余万益中医师的老家
0: 瑞芳
1: 一样，
0: 东北角
1: 东北季风就很强了。
0: 对对对，
1: 好，我们不能扯远了、再回来还有一句俗谚嘛，
0: 对，秋分天气白云多，处处欢声歌好合。因为在秋分当天很怕雷电闪闪到处砰砰砰的，如果出现这个的话，冬天的米价就会贵贵贵贵如何。
1: 哦，所以整句就是秋分天气如果白云多的话，处处欢声歌好合，只怕此日雷电闪，冬来米价贵如何啊。这一点可能现在没有那么深刻的感受，但是在以前农业社会啊，有太多人都是要背朝天靠天吃饭的耕作者，这个感受会特别的深。
0: 对啊，如果秋分当天晴空万里，就是说今年的9月23号当天，如果天气很好，就预示未来的秋季就会大丰收。那如果当天晴空万里，突然打雷闪电，冬天可能欠收，以前的物价会上涨了，因为现在冷冻设备太好了，所以抑制物价这一条就可能现在不成立。
1: 是，但是毕竟啊，大家可以想到为什么以前会有这样的谚语，再回头看现在生活，我们应该要珍惜科技的进步，让我们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富足，同时也思想作为地球的代管者，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个地球，不要再破坏地球的环境。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Simon范崇光，余万益中医师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这代表着秋天已经过去了一半，我们节目还没有过一半，只是这时候预示着要来听歌了。欣赏完歌曲之后再继续回来，就要请余医师从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来谈秋分这个时节的养生指南。

0: 各位乐龄生活室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师余万义，今天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分享24节气的第16个节气秋分。秋分到的时候，我们在食衣住行娱乐平常的生活里面应该注意哪些事物呢？首先我们来讲到说，秋分是从夏天很酷热变成现在的温度有点变凉了，所以在温燥转为凉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阳气就渐渐变得比较收起来了，阴气就渐长，就好像那个太极那个图形，阴就慢慢的盖过阳。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遵循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生活方面我们就要养收润燥
1: 当做最高指导原则。
0: 对对对对，那所以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第一个要以润去燥，

0: 要怎么样润呢？皂大部分的来源都是辛辣的食物，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吃什么东西会让我们口水生津呢？
1: 酸，
0: 对对对，酸梅，各式各样的酸就会让我们的口齿生津。
1: 嗯，
0: 秋天是代表的是白色属金，所以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都要吃一些外观看起来都是属于白色的，这些东西就会对我们秋天的肺帮助很大。
1: 于是我记起来了，在去年我们在谈另外的节气的时候，你就讲到了秋天首重滋阴润肺。
0: 对的，所以白色润燥的食物呢有哪些呢？大家如果有空去市场走一走，当令的一些水果啊，虽然像水梨外观是有点黄色，但是里面都是白色的哦。还有莲藕、百合、白木耳、山药，山药去了皮以后里面也是白的，莲子外观就是白的。
1: 我们要找这些可以滋阴润肺的白色食物，那要避开哪些食物呢？
0: 比如说辣椒啊，还有姜母鸭、油炸的东西啊，这些东西都要敬而远之。像前两天我小儿子的同学请我吃火锅，他点了麻辣锅，我点了牛奶锅，我就看他吃了在那边一直喝白开水，喝了好几桶。
1: 所以不要寻求刺激哦。虽然啦，在台湾有几种美食，特别是姜母鸭跟羊肉炉的业者哦，一年只要营业半年，可能还不到哦，就可以吃一年。那现在已经是开始大张旗鼓，到处灯笼点亮。可是就算要吃，少吃，不要三五好友在这个时候一聚餐就去找刚刚于师讲的你该避开的姜母鸭。当然羊肉炉可以吃啦，因为它比较属于温补。
0: 对，
1: 但是有一项刚讲到了，避开辣椒花椒，你就不要去吃麻辣锅啦。
0: 对的，还有油炸的东西真的是要远离啊。
1: 好的，
0: 另外滋阴要补充的流质啊，就有芝麻糊，有黑芝麻、白芝麻。
1: 因为我刚才要反问于医师啊，不是说要吃白色吗？后来啊，你讲的没有错，因为芝麻有黑色跟白色。
0: 对的，还有蜂蜜，蜂蜜是对我们的喉咙温润非常有帮助的好的食物。
1: 是，
0: 还有豆浆、牛奶、核桃。最近讲到豆浆这种蛋白质的流质食物，就想最近运动部办了一个，只要你一周之内有一天走路到比如说8000步以上，他就送你50块，可以到超商免费去领取。当然我平常每天的运动量都很大，所以我目前也有好几张，上周跟本周的我有2张可以去领取这些食物。
1: 要买指定的食物吗？
0: 对，他有特定指定一些蛋白质的，比如说豆浆啊，还有一些运动部认为对我们身体的蛋白质补充很好的东西。
1: 是，所以先人的智慧再加上现在科学的依据。
0: 对的，
1: 这个时节哦，补充豆浆相关的饮品是很好的。或者我相信啊，如果有白芝麻饮的话，应该能也在列吧。
0: 哦，可以可以，但是我们一般白芝麻都是用在点缀食物上面。
1: 对，黑芝麻饮比较多。
0: 对，
1: 另外在秋天这个时节，我们来说说在穿衣方面要注意哪些。
0: 春分跟秋分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很容易被温度给骗了。清晨的时候很凉，大家就会稍微多穿一点，早上大概8点以后那个太阳出来又很热，下午4、5点了以后东北季风又很强，像今天大概5点多靠近6点又下大雨，4点多我跑去打篮球，我跟昨天一样打到一半就倾盆大雨，大家就到处找这边
1: 避雨的地方。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穿衣服的方式，因为台湾四季如春嘛，所以我们穿衣服的方式除了真正的夏天跟冬天，夏天穿很少冬天穿很多以外，秋天跟春天都必须要用洋葱式的穿法。
1: 是，三人不是替织品厂商做广告，三人因为最近添购了一件冲锋衣，它既可以防风避雨还可以透气，真的是好穿哦。我里面穿了一件薄T，外面就穿了这么一件

0: 即使是骑脚踏车，晚上哦也不会寒冷。
1: 对啊，因为台湾的纺织科技啊，真的是很厉害。大概全世界所有的高级科技的纺织品，几乎都来自我们台湾呢、啊。
0: 是，于是最近是不是因为这个季节关系哦，有好多人酷少，或者是感冒找上他了？
1: 哦，对啊，我很恐怖啊！我两个礼拜前有某一个礼拜六早上，突然间喉咙有点痒，过了三小时以后就发烧了，跑去急诊，医生就帮我打了一个退烧针，跟我讲回去如果发烧有72小时你再回来回诊，就是 A 型流感，
0: 是
1: 很恐怖很恐怖啊。
0: 所以在秋分这个时节穿衣服就要特别注意，因为早晚的温差大，该适时的增加或者是减少衣服，反正重要是出门要多带一件薄外套啦，防止秋凉感冒。
1: 对啊，因为好像前两周每周的流行性感冒的感染人数哦，接近10万呢，
0: 都在破新高啊。
1: 对啊，
0: 跟台湾的股市哦，
1: 对对对，股市现在也很热啊。台湾今年
0: 哦，回来了。讲完了11之后，就要说住的方面了。
1: 秋天的时候，重点是在，因为秋天是秋燥嘛。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晚上11点以前一定要去睡觉，培养你的阳气，清晨5-6点起床宣发你的肺气。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在针灸里面呢，就12条经络，肺经是清晨的3到5点，所以你这个时候起来的时候，肺气刚好我们的整个脉络是走到手太阴肺经。
0: 请注意哦，此肺气不是机车排放的肺气哦，是肺脏的肺，就刚于师讲到了，因为刚好走到了肺经，有所谓的肺气，是这个哦。
1: 对，因为手太阴肺经哦，就是从我们的上面往下走，一直到我们的大拇指。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身体跟肺有关系的，按这条穴道就可以得到一些保健。
0: 于师，这个等到我们节目压轴的时候再来讲。
1: 好，
0: 在秋分这个时节，住的方面很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空气已经不像夏季这么的潮湿，开始比较干燥了。
1: 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或者是平常在居家的室内，可以放一个脸盆或放2个脸盆，保持室内的湿度。因为太干燥以后很麻烦，鼻子太干也很容易流鼻血。
0: 是，于是你要快点讲啊，因为你刚喘了个大气，我想家里放个盆子是要当作聚宝盆，是放一盆水啊，或者是用加湿器来维持室内的湿度。讲完了食衣住，就要讲到行方面啦。
1: 对，行最主要是我们外出的时候，你不要看秋天好像一起床的时候感觉有点凉意或者是冷意，会直接窜入你的心坎。这个时候你如果接近9点左右出去，哦，那个秋老虎的太阳哦，还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秋天秋分以后，除了要注意防燥以外，防晒也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的皮肤跟眼睛。
0: 皮肤就穿衣服防止紫外线，那么眼睛就建议大家在烈日之下要戴墨镜，防止紫外线直接的照射眼睛。注意哦，那不是装酷哦。
1: 对的，因为像我前两天一大早开车从我家里到瑞芳去看我妈，刚刚好那个时候太阳出来，因为我是从西边往东边开，太阳真的很恐怖，
0: 朝着朝阳而去，
1: 几乎是看不太清楚前面，尤其是有太阳到阴影，然后又从阴影到有太阳。
0: 哦，那行车会有一些危险。
1: 对，
0: 所以在行的方面注意防晒，不只是皮肤，还有眼睛的防晒哦。
1: 对的，在浴的方面呢，每次我们都讲说秋愁秋愁，秋天就令人很容易忧愁，所以秋天的要怎么样才不会忧愁呢？这时候叶子开始大量的掉落，让你感觉到好像整个生态周遭都已经进入一种好像万物归于收藏的一个阶段。

0: 段，这时候心情很容易就会有一些比较低下啊，或是忧郁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这个季节秋分来了以后，建议，强烈的建议，虽然秋老虎的太阳还是很热，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秋老虎要出现之前去晒七点到九点的太阳，或者是下午三点到五点黄昏的落日，晒起来的话感觉就会很舒服，
1: 是很重要的哦。有人会吃辅助的营养品维生素 D， 吃维生素 D 很好，但如果你没有日照辅助的话，吸收还没有很好的效果哦。
0: 对啊，
1: 所以适当的日晒在秋分的时候很重要。Simon 最近买了一个蓝牙喇叭，我不止在车上是一定要听音乐，我连走路运动的时候，我就把手机绑在手上，蓝牙喇叭就揣在口袋里，可以听音乐，那个感觉很好哦。你就不会脑袋里胡思乱想，也就不会因为外面看到很萧瑟的景色而有惆怅的感觉。
0: 没错，也就是说在秋天的时候，平常你不听音乐还没什么关系，秋天到的时候，因为秋高气爽，如果能够搭配让我们的耳朵欣赏很轻柔的音乐，这个时候你就会突然间发觉天地之间好美好美，自己的心情也好棒棒。
1: 是，再来郁之后就要讲到乐这部分啦。
0: 对，乐在秋天秋分的时候要做到什么呢？动静要结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做的那运动哦，就不要跟夏天一样，秋分不太适合大汗淋漓的剧烈运动，因为你运动完了以后身体很热，排很多，那你一运动完以后，哇，天气又很凉
1: 哦，那就要感冒了，
0: 很有机会感冒。
1: 嗯，
0: 比一般人的机会还大，因为你毛细孔一张开以后，你不要看哦，那个凉意是怎样的，它是从你的毛细孔偷偷的穿进去，
1: 嗯，
0: 不知不觉
1: 是
0: 你就可能感冒了。
1: 所以既然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女士避免香汗淋漓，那么男生也不要大涼光细涼光哦。这时候很适合的运动会推荐大家散步，
0: 对的，
1: 或者慢跑，
0: 对的，
1: 还有现在瑜伽非常流行，轻柔的，每个人量力，真的不要像很多人做空中瑜伽，我都觉得哇太激烈了。瑜伽就是要缓和，能够放松身心的活动，
0: 对啊，
1: 在秋天是很适合的哦。谈到这儿，继续欣赏一首歌曲。我们节目会分成三个段落，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回来就是今天节目的最重要要分享的部分。除了会告诉大家在秋分这个季节适合的茶品、哦、或者是会再次的跟大家推荐适当的食材，另外就是要讲到穴道按摩啦。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再过几天就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六个节气秋分了。余万益中医师在这里告诉大家，在这个时节要怎么养生。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很重要的这个环节。首先，请余师来谈一谈，因为前面已经大概谈到适合的饮食嘛，要找白色的食物啊，或者我们补充流质说要注意什么。接着我觉得比较实际的推荐朋友们养生茶饮好吗？
1: 好的， Simon 我就觉得很欣赏他，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在为我们的听众着想，希望听这个节目的人都能够快乐健康。所以首先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叫做百合麦冬润燥茶，它的食材很简单，就是百合准备六克，麦门冬六克，金银花三克，因为金银花是提升我们免疫力一个很重要的中药材，甘草五片，然后你加入1000cc 的水，用中温火煮沸20分钟，这个煮好以后温度适合的时候，你去喝它会改善你喉咙的干痒，因为那个疑心干了少啊，头最干了老很，所以治疗干痒还有鼻腔干燥及秋分瘙痒问题都有很大的帮助。
0: 哦，最近这身边很多人不时的听到酷酷少啊，所以百合麦冬润燥茶推荐大家。再来一种饮品呢，
1: 另外一个就是也很重要，叫做蜂蜜膨大海茶。也就是说我们膨大海适量，然后去泡开以后加入微温的水，还有一匙的蜂蜜，那不一定一匙的，因为有的人可能要吃多，有人要吃少啊。用个汤匙去把它搅拌一下，那你就去喝了以后，哦，它可以滋润你的喉咙，改善你的声音沙哑。
0: 好，朋友们，如果这个时候你想要大展歌喉的话，这个

0: 饮品也挺好的。最后最后最重要的环节啦，就麻烦于医师告诉大家，在这个时节我们有哪些穴道，您要推荐四个穴位吗？
1: 哎，对的。首先因为秋天嘛，就一定是跟手太阴肺经有相关的，所以第一个穴道介绍大家的是太渊穴。它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手腕的横纹上面，大家把手指头伸出来张开，大拇指的根部下方有个凹陷处，这个凹陷处你摸下去会有脉搏在跳动，
0: 就是中医把脉那个地方。
1: 对，就寸关尺的寸，它是手太阴肺经的原穴。因为我们在讲经络的时候都有会特别提到颈型输精合，它是原穴很重要，按这个穴道的话就可以润肺止咳，能改善秋燥引发的呼吸道的不舒服。
0: 是，反正每天就按压个三五分钟。再来呢？
1: 再来第二个穴道也是跟我们的鼻子有关系，就是迎香穴。
0: 哦，这个在我们前一次介绍另外一个节气的时候就有介绍这个穴道。
1: 对对对，迎香穴一听起来就觉得很舒服，很有香。它的位置在我们鼻翼的两旁，我们鼻唇沟法令纹的交叉点。那你常常按这里的话，按下去会有点酸，因为你按的时候要有点往上按，就是从我们的鼻翼往上按。
0: 七窍就有两窍，起码就会通咯。
1: 对对对，它会宣通你的鼻窍哦。很适合秋季早晚过敏、鼻塞还有鼻腔干燥的朋友们，
0: 是
1: 就常常按迎香穴。
0: 是，那再来的一个穴道很重要。
1: 对对，
0: 我们几乎每次都会提到足三里穴。
1: 对，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很重要的一个穴道。
0: 是，我们就不再介绍它在哪里了啦。
1: 对对对，你为什么要讲这个穴道呢？因为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中土治疗法，也就是说脾胃好身体就好，脾胃不好身体就很难好。
0: 是，它可以调配我们的肠胃，预防秋天腹泻还有消化不良。
1: 对对对，
0: 那最后要介绍这个穴道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因为刚刚讲足三里嘛，你就只要听到一个三，一二三的三，第四个穴道是叫三阴交，也就是说我们从足底往上走的三条阴经的交汇点。它的位置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脚踝内侧的骨头最高点往上四指头，哦，不要搞错，是四指头，然后在骨头后缘的凹陷处，大家可以试试看的，就是你骨头最高缘，用你的手指头，因为我们的身体比例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去量，才会很正确。然后你能找到凹陷处啊，你就按下去，会有很酸的感觉。那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调理你的肝经、脾经跟肾经。我们说三阴交就是三条阴经。助眠好神安神，然后能缓解皮肤的干痒，阴经只要有水都是滋阴的效果就会很好。
0: 好的，朋友们，我们节目有个好处，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就可以收听，你如果没有听清楚可以再点来重复的收听。今天再次的感谢于万一中医师在秋分之前来提醒我们这个节气要怎么在各方面好好保养你的身体。谢谢于医师。
1: 谢谢 Simon， 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2: 天亮了，我们竟然不知如何道别。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来自新加坡的创作歌手林思彤。思彤你好。
1: 你好。
0: 思彤以前来过台湾吧？
1: 来过旅游、
0: 来旅游。
1: 对，
0: 那台湾给你的印象是？
1: 是因为我来的时候都是冬天
0: 哦，
1: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里的天气。
0: 我了解。
1: 可是今天是夏天。
0: 嗯，
1: 对，
0: 我有一个合作很久的音乐的编曲老师、他为了台湾的春夏秋冬四季、他特地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申请到了台湾的身份证、然后他申请到那一天就拿到录音室秀给所有的人看，他说我终于可以穿皮衣。我说啊，穿皮衣？他说对，因为我在新加坡没有那么多机会穿不同季节的衣服。
1: 对对对，我们都是穿就短袖，然后短裤。
0: 我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时候， 我的印象就是啊，这个整个都市都开了暖气吗？就是到每一个地方都是恒温的。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下午会下忽然有一个短暂的强降雨。
1: 对，然后就很潮湿这样子。
0: 我以为台湾很潮湿，后来发觉没有没有没有，新加坡也蛮潮湿的。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思彤。那我想对于台湾的歌迷来说，可能对思彤的认识不多、

0: 所以我们可以从很生活化的聊聊吗？
1: 可以啊。
0: 啊，思彤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创作呢？
1: 创作的话大概20岁左右，
0: 但是小时候也是台湾叫做音乐班，就是从小都在专门的音乐教育底下长大的。你是这样吗？
1: 我3岁开始弹钢琴。
0: 嗯哼。
1: 对，然后之后有停了一下子。对，因为要专注于课业考试。对，所以大概停了10年。然后之后因为去看了周杰伦的演唱会，然后就突然间我又想学
0: 不同的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周杰伦的那一首，哪一首歌会让你忽然觉得说啊，原来古典的也可以结合在里面嘛，对不对？
1: 有蛮多首的，其实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就发觉原来触角可以更深远一点。
1: 对对对，
0: 我知道思彤也这些年都是自己作词作曲，
1: 对，
0: 然后编曲，然后制作，就全部等于自己一起来。
1: 对，
0: 现在你在哪里教呢？因为我知道今天还有学生陪你一起来台湾。
1: 对，所以我在新加坡的一间学校
0: 啊，
1: 在教 diploma。
0: 哦，
1: 对，
0: 是是是，所以现在算暑假，所以可以。
1: 我们没有暑假，
0: 你们没有，
1: 我们没有暑假。对，
0: 哇，
1: 他们、
0: 因为都一样热，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通常就是休息2个星期，然后再
0: 下一个学期又开始了。
1: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是休息的那个两
0: 个
1: 星期，
0: 那个 break 就时间可以来台湾。
1: 对对，
0: 哇，欢迎欢迎，欢迎思彤。我想我们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请思彤来聊聊哈，如果从勇敢两个字来看，我不知道思彤会定义自己在哪方面是算比较勇敢的。
1: 比较勇敢，我觉得
0: 因为大部分一般人对女生都会觉得啊，女生不是那么勇敢，但我觉得能够一路从古典到走到流行，到自己作词作曲，甚至教编曲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在某个决定上勇敢。那我不知道那些勇敢其实有的时候一定起来有字。
1: 我本身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小时候就因为叛逆而勇敢。
0: OK。
1: 我觉得我知道我自己想要做什么东西。对，所以其实小时候我学钢琴我很喜欢音乐，
0: 对，
1: 可是我不喜欢被逼着学。
0: 啊。
1: 对，所以小时候是我妈妈拿着藤鞭坐在我旁边逼我学钢琴。对，
0: 妈妈弹钢琴吗？
1: 不弹。
0: 她喜欢？
1: 她也不喜欢。
0: 她希望你成为一个能够懂这个乐器的？
1: 也不算是。她是就是她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她觉得说学音乐的小朋友头脑会比较好
0: 啊。
1: 对，
0: 所以她希望你好聪明。然后
1: 有一点，
0: 我其实知道新加坡的这个成长，特别在教育，好像压力比台湾要大。
1: 对对对，
0: 嗯，
1: 对，所以因为小时候被逼着学，我拿过的那些音乐文凭，我会偷偷把它撕掉。
0: 哎呦，
1: 对对对，所以那是我觉得是最痛苦的成长过程了。
0: OK，
1: 对，
0: 嗯，
1: 然后之后其实我发觉我自己还是挺喜欢音乐的。因为好像有时候听到一些音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弹。对。
0: 就是你听着自己好像也不用有人教，也不用告诉你哪个扣，自己就就可以弹出来
1: 了。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之后也有迷上就是流行音乐，对，然后那个年代就是出了很多的那个创作歌手，像周杰伦，然后林俊杰，孙燕姿也算是，对对对
0: 对，
1: 所以之后有去看他们演唱会，然后
0: 就加强了那个信念，
1: 对对对对，
0: 我也要这样，
1: 所以我就开始自己作曲啊，自己写词，
0: 好像音乐变成你另外一种语言能力一样，可以表达你心里头有一些情绪啊、情感啊，而这些能力是可能在 小时候不觉得那是一件开心快乐的事。嗯。

0: 但是那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累积成为一种能力。
1: 嗯，对对对。
0: 可是后来因为叛逆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说，
1: 对，
0: 自己的方式表达，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有后来的林思彤，思彤老师。
1: 对，
0: 好，我想对于音乐人来说，最好的一张名片就是他的作品。我们请思彤老师先来介绍一首曲子，好不好？
2: 一首吗？
0: 哎，先来介绍其中一首，比如说你这次特别跟萧煌奇一起合作的，
1: 这首歌叫《乍看之下的我们》。然后它是诉说，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大概30000天，然后这30000天里面呢，我们小时候可能会觉得，哎，这世界很好玩，很美丽，很多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对。可是，后来会觉得说，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快乐，
0: 是，
1: 对。然后我们不快乐，然后我们又有很多的遗憾，对，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去做好，对。然后到了大概我这个年纪，
0: 是，
1: 对，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就应该去做一些我们真的想做的东西，对，
0: 好，
1: 对。
0: 这首歌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句？
1: 哪一句？
0: 就是乍看之下的我们。我整首歌我一听到那一句我就觉得 yes，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就觉得如果是我自己也在创作，我的创作也是常常有的时候有一句对了，然后剩下写什么我觉得那都就很快了，但关键的是那一句就是好像也不能称为灵感，可以称为说那一句是说服我们里面的一个动力，让我里面觉得 yes， 然后剩下就开始了。思彤创作也很快吗？你的作品？
1: 不一定啊，不一定，
0: 不一定啊，
1: yeah， 不一定，
0: 有的要磨来磨去，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好哦，好，我们就先来用这首歌来认识林思彤，《乍看之下的我们》。

0: 刚刚我们听林思彤思彤老师说人的一生也不过就三万多天，我忽然想到网络上有个影片叫做一分钟苍蝇，他讲的就是苍蝇的一生可能只有一分钟的话，然后那个苍蝇诞生的时候也人家告诉他你只有一分钟，所以他就赶快列出我这一分钟我这一生的愿望，他就写了一个很长的 list，然后他就想我要这样我要那样，然后他就滋滋滋滋飞过来飞过去，然后眼看已经倒数剩下几秒钟了他有一些愿望是没有达成的然后他想那我的一生就这样了吗，就没想到最后他被一个东西啪打到，然后他就被凝固在封存在一个这个好像像是一个胶里面然后就被放在博物馆里头，然后他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我要成名让所有人都来看我所以他最后一个愿望在最后一秒达成，他被封印在封存在那个千年不能坏的一个东西里面被放在博物馆里所有人都来看那个是什么东西其实人的一生很短，
1: 对对对，
0: 所以想要做，如果又能做，好幸福哦。
1: 对，
0: 思彤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你的这个 EP 里头，你找了萧煌奇合作，为什么是萧煌奇呢？
1: 其实我觉得我有蛮多创作人或音乐人想要一起合作的，然后我觉得萧煌奇老师他是我还蛮欣赏他就是作曲的那个感觉，对，
0: 比如说像什么样的，
1: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那个慢冷
0: 啊，
1: 梁静茹的慢冷，
0: 是是，
1: 对，
0: 是
1: 那一首歌真的很好听，
0: 嗯，
1: 然后有打动到我，
0: 嗯，
1: 对，所以那首歌之后我就希望能够跟他合作，然后刚好他跟我是同一个那个是词曲版权公司
0: 哦，同一个版权公司，
1: 对对 对, 对
0: ，OK。
1: 然后我就拜托了，拜托了一些人，对，就是
0: 他非常 nice，
1: 对，
0: 他真的非常 nice，
1: 对，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0: 从他刚刚出道，刚开始写歌，到他很红很红，我是唱片制作嘛，我们跟他合作的时候，他永远都是好啊，然后要改可以啊，然后你有空吗？没关系。老师我很愿意，就是他最红最忙的时候你找他写歌他都说好，那是什么他有没有写笑话给你？
1: 写笑话给我没有，可是他有录一个视频给我
0: 啊。 OK OK
1: 对对对
0: 你跟他熟一点你就会三不五时接到他的笑话
1: 哦
0: 他很喜欢，他很喜欢写笑话的
1: 哦，
0: 这写给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我打开我的 message 啊，萧煌奇什么事笑话一则他是一个非常开朗很阳光很难想象我们通常都认为看不见的人是需要帮助的但他帮助好多在台湾很多视障歌手如果或者视障音乐

0: 乐人，
1: 嗯，
0: 即便他现在已经有所谓的很有影响力的位置，
1: 嗯，
0: 但很多人就是我有影响力，我就要做我想做的事。
1: 嗯，
0: 他是我有影响力，我就要帮我这些兄弟姐妹完成他们的梦想。
1: 嗯，
0: 所以我认识一些非常比如说刚出道，
1: 嗯，
0: 或者是也不是很厉害，
1: 嗯，
0: 然后写歌或者团也不是太强，
1: 嗯，
0: 他会跑去跟他们一起演出。他有的时候他可以办小巨蛋，他可以办那种大型的，
1: 嗯，
0: 但别人在那种类似学校的演唱会，
1: 嗯，
0: 那种小型的，
1: 嗯，
0: 你偶尔会看到啊，萧煌奇怎么也来了？他就是这么挺朋友，因为他觉得，
1: 嗯，
0: 他能够有的，并不是只靠他自己，
1: 嗯，
0: 他觉得，上天给他的，他就是要分出去。
1: 嗯，
0: 我觉得他，因为他很愿意给，有些创作人自己想了一个好旋律，就我一定要留给自己。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我绝对不可以跟别人一起共同创作。
1: 那个我有跟我学生讨论过，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如果写了一个好的旋律，不管是谁唱，
0: 嗯，
1: 就卖啊！如果可以卖的话，就卖。
0: 对
1: 对，我觉得，最好的事情就是给大家听到，
0: 对
1: 你的好旋律。
0: 嗯，
1: 对，
0: 不要怕说他会不会抄袭我的啦。以前我们在这个行业在很好的时候，
1: 嗯，
0: 大家都会在录音室门口说，
1: 嗯，
0: 哎，门口先确认一下都没有别人，然后我开始录新歌，因为我的创作不要别人到时候参考了我的某些创意点，
1: 嗯，
0: 哦，
1: 嗯嗯，
0: 但是我后来发现，凡是敢给别人听，敢跟别人分享的，
1: 嗯，
0: 其实他是因为有，没有你怎么给别人？
1: 对。
0: 然后当你分享出去，你永远不用担心，因为你只有分享出去，你的池子才不是死水，你是活水，
1: 对，
0: 你就会有新的东西想法，新的东西出来。
1: 对对对，
0: 嗯
1: 嗯 嗯，
0: 我发觉很多创作其实是在那种能力，并不是说我上完一个创作班，
1: 嗯
0: 啊，某某老师教我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而是在很多看别人的作品，
1: 嗯，
0: 然后从别人的作品出发，我不晓得，这个思彤老师会不会看到这首歌就觉得，如果是我，我可能在这里，我可能会怎么做。那里我可能会加点什么，
1: 会
0: 如果我来编会怎么样，对不对？
1: 对对对，会我们会分析，
0: 嗯，
1: 其他人的歌曲为什么好，对，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首歌曲，
0: 是，
1: 对，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上创作课啊，或者上老师的课，
1: 嗯，
0: 我自己在教，有的同学就会想要，我自己在北大我们有开录音室歌唱的演绎方法，
1: 嗯，
0: 就有同学说，哦，今天不录我的歌，那我可以不用来。我说当然可以，但是你就很可惜，你没有办法听到老师。
1: 我最讨厌听到这一句话。
0: 对，我就会说你亏大了，因为他说老师，我跟他的声音又不一样。我说对啊，你就可以听到他在唱的时候碰到的困难，然后制作人是怎样帮助他越过那个困难。
1: 对，
0: 或者有一天你成为一个制作人，
1: 对，
0: 或者有一天你要找一个人帮你唱 demo， 你不可能每一首都自己唱，
1: 对，
0: 好，那你就可以怎么知道用什么语言是对方听得懂，
1: 嗯，
0: 你可以帮他，
1: 嗯，
0: 他说哦，我可能也没有要当制作人啊，我的歌我自己唱 demo 就可以了。我就觉得哎，好可惜。但后来愿意每次都来的，本来他的歌唱能力也不是太厉害，
1: 嗯，
0: 但是因为他每次都出席，
1: 嗯，
0: 在学期结束我们都会有个成果发表，嗯，后来就跟我先生，我们特别帮他写了一首歌，
1: 嗯，
0: 就按照他的能力，他说，嗯，老师我不会唱歌，我就唱个简单的歌就好了。我说没关系，那你听了那么多的同学他们唱，你都有学到吗？他说很多我听不懂他们到底，而且他们的声音我可能做不到。我说，
1: 嗯，
0: 那你只要尽力用那个老师教过的方法，
1: 嗯，
0: 然后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方法怎么用在这首歌。我说好，那我就说好，这首是连接哪一首歌的什么方法，然后第二句是什么方法，第三句，
1: 嗯，
0: 后来他表演的时候呈现全班大家跌破眼镜，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不会唱歌的，
1: 哦，
0: 他是没有天分的，他不是，
1: 嗯，
0: 他的恩赐不是在那个歌唱，
1: 嗯，
0: 他是在别的领域，
1: 嗯，
0: 所以大家都忽略他，结果他 到台上演出的时候他还有身段动作，大家都吓一跳说、啊、他怎么会，老师为什么，谁教他的？我说他每次

0: 也喜欢看电影吗？
1: 我喜欢看戏，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很闷，因为我除了工作之外，就是家庭陪小朋友，然后或者是运动，
0: 运
1: 然
0: 动。
1: 后不然就是吃饭睡觉。
0: 哎，
1: 对，
0: 所以，我遇过一个编曲，他就是一边编他现在编的歌，他另外一台电视啊，他在面对电脑嘛，可是他旁边电视可能在播什么《末代皇帝》啊，有的时候是《天空之城》啊，我说这个跟你编的无关，他说那是我的呼吸，我每当头转过去看一下那个电影，我说那很熟了吧，那个多久以前的？他说我知道啊。我的心里就会进入，比如说《末代皇帝》的那个噔，那个音乐就来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再回来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刚刚好像下课10分钟，呼吸了一下。啊，他看了《天空之城》的那个影片，然后他继续编他的。他说：“比如说我要什么氛围，我就选一个那个卡通或者动漫。然后我看的那个，有的时候是就是很搞笑的。”是没有播出声音哦，他同样在编他的，现在在编的，因为他是职业编曲。哦，我想，影像跟音乐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说，其实是合在一起的，对吧？
1: 对对，是合在一起的。对，可是有时候，因为我也写过很多电视剧的歌曲，对，就新加坡的电视
0: 连续
1: 剧，对对
0: 剧，
1: 对，所以其实，在写之前，我们要读的那个剧本
0: 是。
1: 还蛮厚的，
0: 哦，
1: 对对
0: 老
1: 对。
0: 师要不要哼两句？让我们虽然台湾不一定有播，你要不要哼两句给我
1: 哼
0: 们
1: 两
0: 听听
1: 句，
0: 看？比如说哪一首歌，这样。
1: 这首还蛮红的，前面的前奏就好像猫。

0: 曲，
1: 听过哎、欸，
0: 真的吗？
1: 真的，第一句就听过了。虽然我有去新加坡玩，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看过那个，但是这个旋律我完全知道，歌词也记得。
0: 真的，我好感动，突然间好感动，
1: 真的。那时候我就想，嗯，就是很搭，
0: 嗯，
1: 你就是量身定做的。很明显是量身定做、
0: 嗯、对对对，
1: 不是说我写完一首歌然后去弹、嗯、你可不可以放在你的片头片尾，不是哈、哦？
0: 对对对、
1: 哦嗯、老师你唱这样的歌就变成另外的人了耶，
0: 那个是我小时候写的、
1: 啊、所以要那样唱
0: 对，
1: 不过老师的发音咬字你的口腔就很适合唱流行歌的
0: 嗯, 嗯，谢谢，
1: 尤其是这种华语的，
0: 嗯，
1: 你的共鸣的位置好好听、啊、
0: 谢谢。
1: 不过老师我很好奇哦，因为我听你的歌的时候、嗯、我很好奇你的换气是特别强调、啊、这是我大部分现在在一般
0: 嗯，
1: 可能台湾的歌手、哦嗯、这是我一直心里很困惑的。
0: 嗯，
1: 其实我并不认为换气应该要小声，因为换气是桥梁、嗯、
0: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有时候我学生给我的 demo
1: 嗯，
0: 就是根本没有听到吸气的地方，我说这不是唱歌啊，这是就是 cut and paste， 就是我们的、
1: 啊、甚至像 AI，
0: 对啊，对，
1: 所以 AI 最容易分辨的就是他们不用换气，当然一句跟一句就是他可以然后继续很高啊，然后很就是连下去了。
0: 对啊，可是我觉得很会唱歌的人就是他的那个语气很重要，
1: 对，
0: 所以即使是尾音有一点点的那个。哇，我觉得也是很好听的。
1: 对
0: 对啊
1: 对啊，真的、嗯、好，讲到这里我们要听另外一首歌，是跟许美静一起合作的、
0: 嗯、对，
1: 这首歌是这一张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嗯、不晓得老师是不是也很喜欢。
0: 我也是很喜欢
1: 很喜欢，我觉得好适合你唱。
0: 嗯，其实我本来打算跟他合唱的、
1: 嗯、
0: 然后他说嗯，没有，我在这圈子好像已经太久没有出现了，对、
1: okay.
0: 然后他就说你唱吧你唱对，
1: 很好很好，因为我觉得你的声音音色配这个歌词加上这个整个音乐的风格，
0: 嗯，
1: 哇，就好像把我们会因为歌带到某一个不一样的位置。
0: 嗯，
1: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0: 天未放晴。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新加坡的创作歌手林思彤老师。思彤老师，这是本名吗？
1: 是
0: 是哦，
1: 是是、
0: 哦、是爸爸妈妈取的吗？还是爷爷奶奶？
1: 算命师取的。
0: 哎呀，好可惜哦，我们那个年代大部分都是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就是更早他们在还没有我们的时候，这个阿公阿嬷就已经想、将来如果我有一个孙子、那思彤，如果将来你有一个孙子或孙女，你会想说他的名字你会有什么期待吗？
1: 有什么期待啊？
0: 因为很多歌手、成为歌手以后、他们就会说，哎，我这个名字好像对于歌手或者我的整个风格、味道，我希望要换一下一个什么样的称号，所以他们可能有个小名或者艺名。那有一些爸爸妈妈，我不知道，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如果生儿子要叫什么，女儿要叫什么。
1: 哦、OK，

0: 我其实没有没有在想，对对，可是我自己孩子的名字呢，也是请算命师算出来
1: 但
0: 的，
1: 他一定也是算了，让你们选嘛，
0: 对
1: 对不对？所
0: 对，
1: 以选的过程，你有没有什么考虑？
0: 有，就是一定要就名字看起来不需要是好像那种很强势的那种。对，可是反正我觉得就是要，好像比较感恩，比较，那种感
1: 就是
0: 觉
1: 要比
0: 啦。
1: 较成为贴心的孩
0: 对
1: 子，
0: 对
1: 跟
0: 对
1: 别人相
0: 对
1: 处是比较和善温暖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用特别特别厉害。哇，每个父母都不一样。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都是非常，就是他们的工作还有他们的 level，我们会觉得他们一定会帮孩子取一些很特别的名字。就他们取的一个非常传统、非常让我们很难想象的名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现在很多因为都是透过算命啊，或者是透过选字挑一些很独特的字，或者是很难念、很难懂的字。他说那我们的孩子取一个最普通的名字，将来就最容易被认识。他说，特别在这个年代的孩子里面，他说你不觉得这样很容易被记得吗？
0: 什么名字啊？
1: 就是很多福啊那种名字，对不对？对。然后他说，那英文又可以叫 Christopher。我说哦，还有这个想法。他说对啊，所以就是越普通对他们来说就好啦。我说你确定你的孩子不会生气？他说他将来在他的同年龄的朋友中，他就会觉得不，我是最独特的。
0: 对对对，
1: 我父母给我取名字的时候，就是想笔画越简单越好，因为我们小学一年级上课就是整页的写字的这个功课，就是要写满你的名字。我有的同学姓氏就很难写，比如说姓庞，庞大的庞，那个一个宝盖头下面一个龙。他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分开写？就是四格写下一个名字。”他说：“我笔画比黄介文多太多了。”好哦，今天我们要来认识思彤老师啊。谈到思彤老师，我不知道对你来说影响最多的，在音乐界，或者是在你目前的生活中，你觉得你心里头会曾经不一定他要是你生活中的人，可能你心中会说：“哎，我好希望我像他一样，不管是价值观啦，或者是他活出来的样子，又或者他的一生，让你觉得说，哇，有一天人家想起思彤老师的时候，会想，哎。”好像那个谁，
0: 他其实是我的老师，对对对，可是他已经去世了，对，然后他是新加坡人，对，他大概20年前去世，对对对，然
1: 他的
0: 后
1: 什么让你这么羡慕或欣赏呢？
0: 我很欣赏他教课的方式，对，所以他去世的时候我就立志想要当一位老师，而不是歌手，是老师
1: 是
0: 哦。
1: 是，
0: 对对，
1: 因为所有的好老师，他其实前面都曾经在他生命中一定有那些很好的老师的 demo 或印记在那里，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
0: 对，
1: 老师是哪方面的好呢？是教学的创意，还是他的人的 nice 哪一类的？
0: 我觉得是全部。
1: 哦，全部。
0: 对，我怎么看都是好的，对啊，对啊，就是偶像，我觉得他很有耐心，然后他给学生分析的一些东西是就是很仔细，对，不像现在的老师的教法，我觉得他比较用心，
1: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也是很用心的。
0: 尽量啊，还是有一些学生会让我很生气了。
1: 那
0: 对，那个
1: 因
0: 就，
1: 为不同年代，特别少子化
0: 对对，
1: 啊，他们在家里都可能没有机会像社会一样。我们从小因为家里孩子比较多，所以

0: 叫两个三个以上就叫社会了。就是从小就在社会里所以你必须要懂得社会怎样才能生存那现在他们不用啊，他们都到学校才进入这个社会，但他又可以随时回到他的保护伞底下。
1: 对，
0: 所以比较难像我们一样成长的时候 的挑战。
1: 那我想请问老师，你现在的这个年代的学生你通常会怎么去教课？
0: 因为他们都没有把我他们都不知道我真正年纪，他们也没有把我当成跟他们有距离的，所以我都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说话。我都会接纳他们的位置状态，然后我发觉当他们在我的生命中得到安全感，我就可以随便跟他们讲话了。当他们没有安全感呢，我说什么可能就是都会被反弹回来。但是当他们很有安全感，他们就什么都愿意说，也敢说。然后因为他们开放他们自己的心，愿意跟你互动，那你说什么对他们来说那个话才留得住，或者影响力才会成为影响力。
1: OK， 了解了我要消化一下带回去新加坡下个学期就开课
0: 啊！前几天有个学生问我，他说老师怎么办，我最近研究了一套这个只是他很喜欢研究，他研究出一套每天都打败股市大盘，就是他怎么投资，就是他用运算法他自己研究的一套方法，可以打败台湾所有的股市的大盘指数。然后我说你是用笔算还是你自己有实体拿钱去试试看？他说我有拿钱去试试看。然后他说老师我最近赚了好多钱。我说那你告诉我的原因是？他说我好痛苦。我说为什么好痛苦？他说如果没有赚钱或是大赔，我就专心做学生读书。因为他是学化工的，所以他不是学财经的，他不是学理财的，他只是喜欢研究。他曾经在一个我们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单位里头实习，所以他学会了很多研究方法，他对研究有兴趣。他说没想到我研究了以后就怎么买怎么赚，而且刚开始当然只是用心理买，不是他真的拿钱买。后来他就把他的零用钱拿出来买，后来把他的存款拿出来买，后来他把他的过去一些通通丢出来，他怎么试怎么赚。然后他好痛苦哦，他说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剩下253天考研究所，他准备继续读研究所。所以他是想要学习的，他不是说我只是想要钱。他说老师如果全部赔了我就安心了。那我不是教理财的老师，照理说老师也不可以建议他说好你好好的研究理财，或不你就放弃你去好好读研究所。所以我就觉得因为这其实是犯法的，那我不可以给他意见。但又觉得他真的好困扰，不得不给他意见。我说这样老师回去想一想。他说哦没关系，老师你不要有压力。然后他就留了他的 message 给我。他留的问题呢我打开看了三天，中文都看得懂，内容完全不懂。他问我的问题就是这个我完全不懂理财的东西嘛，我也不懂财经的。好，我就想那该怎么办呢？隔了几天我就决定问我请教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真的是这个行业的专业。然后我给他的同时我说你可以完全拒绝我，因为如果我回应这个学生或许是根本不适合的。他说没关系我懂，因为他懂。好，他也懂，他说他的孩子也在读大学，他说他懂。我就好，结果后来他很快就回应我，他说根据第一个问题那是你的人生，我 no comment。 第二个问题，这个呢在专业领域上你写的好像是真的，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这个演算法，所以 no comment。 第三个问题什么什么，然后他就告诉他了一个答案，他说但是这个是你现在发现，不表示这个世界没有，只是你还没有发现别人有没有发现，所以 我要让知道这个点。

0: 然后我就赶快把它贴给我的学生了、
1: 嗯、
0: 结果那个学生立刻，我就在想你是随时 stand by 在你的 message 上吗？怎么立刻就回我？他立刻回我，老师我知道我知道，谢谢你，其实有一些变化、
1: 嗯、
0: 我礼拜五来告诉你，然后礼拜五上课、嗯、他就跳啊跳啊跳啊跳到我面前，他说老师，我说下课再谈，他说不，我现在告诉你。他说我不但赔了，
1: 嗯，
0: 连我爸爸妈妈多年前帮我买的基金也归零。我说啊，因为台湾股市最近非常好。他说、
1: 嗯、
0: 你知道吗，就全部归零哦。我说所以，他说所以我完全知道我的人生了。他说我还会继续研究，不过我就研究我的化工。哎呦，我心里头哦啊，替他也替我自己捏了一把冷汗。但我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因为你真的知道他里面很清楚他要的跟不要的、
1: 嗯、
0: 所以他在问问题的时候，他也知道我要的不是钱，我要的是那个研究的过程、
1: 嗯、
0: 我喜欢那个研究、嗯、其实我相信思彤老师当然可以继续做你的老师赚你的学费，但是你之所以出你的这个 EP、
1: 嗯、
0: 你也是要做点什么说点什么是吧？
1: 对，就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听到我的音乐，然后我的歌词，
0: 嗯，
1: 对，嗯，我觉得不是每一首歌都合每一个听众的口味，
0: 对
1: 对，但是我希望我找到自己的听众。
0: 说得好好，我希望我找到自己的听众，是那首歌可能就找到了某一些人，
1: 嗯，
0: 或者某一些人被那首歌救起来了，
1: 嗯。
0: 哦、
1: 对，
0: 我好喜欢接下来这首《我们有多
1: 不快乐》。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新加坡创作歌手，他又能编，又能作曲，又能作词，然后自己制作。林思彤，思彤老师，欢迎欢迎。喜欢来台湾的广播节目吗？因为你说让你想到进电台，然后宣传，这好像是某一个时代的感觉的记忆。因为现在我们的主流媒体都是直播嘛。
1: 对，对，我觉得就是感觉上回到出道的时候。对，我觉得你们问的问题都比较细腻，然后问到好像我真的很愿意分享这样子。对，其实我们现在新加坡就是电台啊，通常都直接读文案而已。
0: 哦，
1: 对，照着文案走，
0: 所以那只要声音好就可以当主持了。
1: 嗯，也不一定哦，有一些对，有一些中文也不是很好。
0: 嗯，
1: 对对对。
0: 那我去新加坡应征有机会吗？
1: 一定有机会，一定。
0: 好的，我的妹妹妹夫住在新加坡，我也常常去新加坡。提到新加坡，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像另外一个，因为有家人的地方，我觉得就叫家。
1: 嗯，
0: 真的，就是因为那里有家人。人家问我说，就是如果没有财务压力，你想去哪里旅行？我说新加坡。他们说为什么？新加坡还不容易吗？我说不，因为我妹妹住在那里，所以就会想去那里。
1: 那你可以来找我啊。
0: 啊，真的哦。
1: 真的真的。
0: 好好好，我们放假的时候就有机会了。
1: 好。
0: 嗯，今天因为时间很有限，要不要跟我们谈谈，其实在你自己这一路以来创作上，你自己觉得自己最大的挑战或最困难的，又或者是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像是关关难过关关过这样子。
0: okay.
1: 对，因为我出道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说我不会唱歌。
0: 真的？
1: 对，我有一度怀疑过我自己。
0: oh.
1: 然后因为他们说我不会唱歌，好，那我就专注于创作。
0: OK，
1: 然后他们说这个不会写歌的。对，就第二次打击。
0: 对，
1: 然后我就好，我努力，我连编曲也学了。
0: OK，
1: 对，然后制作也是。对，然后慢慢的就是十几年后，然后人家才开始就是觉得我的音乐是好听的，然后他们会说他以前的音乐也很好听啊。对，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年代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会有这样子的评语这样子。
0: 我从小妈妈就常常跟我说不要骄傲，要懂得谦虚。我说妈，我不强啊，我为什么要不骄傲嘞？好像一副我很厉害的样子。后来我年纪渐渐长，我知道妈妈跟我说这句话的道理。因为我比较没有自信，所以妈妈就说你不要太骄傲。然后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你很优秀，所以有的时候别人不喜欢你批评你，是因为他们怕你，所以他们

0: 会评论你，所以当别人评论你的时候，你一定不能骄傲。我说啊，我一直没有骄傲。他说，可是有的时候别人评论你，你会不会臭脸？我说，哦，有可能有哈。他说，别人如果说你不好的时候呢，你要同情他们。我说，啊，同情他们啊。他说，因为你同情他。我现在回想起，我就觉得妈妈好聪明，她真的是一个教育家。因为她说你要同情她，我的表情是怎么样？同情一个人在讨厌我说难听的话的时候，我的脸如果是同情她，那我绝对是过关了。所以以至于我渐渐明白，哦，原来可以这样子用相反的方向来鼓励。一个孩子让他勇敢去尝试。那我们家最常的鼓励就是犯错的时候只要承认，妈妈就会请我们去冰淇淋店坐下来吃一球冰淇淋。以前我们台湾叫把布把布，就是街上骑着车卖的那种，就已经了不起了，根本没有能力去坐在那个咖啡厅里头点一球冰淇淋。可是妈妈说，我不是鼓励你犯错，是鼓励你勇敢。我觉得思彤老师这一路以来，你自己的勇敢，你的歌，你的创作，你坚持在这个位置，你没有逃离。你继续学啊，继续表达，继续用音乐说话。我相信你也让好多孩子觉得说，思彤可以，我也可以哦。哦，他也可以，我也可以哦。我相信你是很多很多人的祝福。
1: 谢谢。
0: 今天节目结束前，最后是一首很神秘的歌。这首歌我还真的被你吊住
1: 了。哪一首？
0: 这首歌叫做《想一个人》。
1: 我其实也是很喜欢那一首。
0: 为什么叫吊住了呢？害我就一直想起一个人。我就在想，那他想的到底是什么人？然后我就在想，其实应该是思彤想一个人，可是呢，待会听众你听的时候，你先要小心哦，你不要想谁哦，哦，你要注意哦，待会听这首歌，你不要不小心就想起谁哦。好，那如果想起谁的话，好，那就没办法，就想起吧。今天非常谢谢林思彤，我们最后来听这首
1: 《想一个人》。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美国伊利诺大学戏剧硕士。北伊利诺大学音乐硕士，拥有跨越音乐与剧场的独特专业背景，曾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修读戏剧理论博士课程，现任国家两厅院艺术总监。邱总监在艺术行政领域深耕数十年，2006至2018年12年的期间，担任国家交响乐团执行长。当时他以台湾爱乐之名成功推动乐团欧美巡演，打响国际名声。2018至2026年担任台中歌剧院首任的艺术总监，他以一座艺术与生活的绿色剧场为愿景，推动艺术创作、文化交流与永续的治理。邱总监亦参加许多的国际组织，为亚太表演艺术场馆联盟的理事，亚洲文化推展联盟的主席，展现丰沛的国际连结实力。除行政成就外，他亦曾指导多部经典歌剧，并著有 Showtime 音乐剧的九种风情

0: 专书。2026年重返两厅院接掌总监一职，持续以其前瞻的视野与国际的网络，引领台湾表演艺术走向新局。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再度邀请到邱元总监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表演艺术的丰富面貌，国家两厅院的博化经营，以及对于台湾表演艺术与文化发展的观察与建议。欢迎邱总监再度上我们的节目。
1: 谢谢陈老师再次邀请我。
0: 那我们在上周呢，你有跟我们分析跟我们分享了你在担任 NSO 国家交响乐团12年的行政经验，如何从乐团这个可以讲说开始专业化一直到走上国际。那也谈到台中歌剧院他那个开幕以后你虽然不是第一任，但是也差不多啦。因为前面第一任总监他是在筹备期间就已经进来。
1: 对，
0: 那开幕以后其实要定位，还有要培养观听众，还有等等这些你都经历到八年的这个行政经验。那现在呢，你刚好又接国家两厅院的艺术总监。回到你熟悉的场所，因为 NSO 以前也是在两厅院，可是你工作的范围扩展了，而且面对的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同时经过了八年十年的时光的流逝，其实时代也进步了，要求也不一样，观听众也不一样。
1: 没错，
0: 那你要不要首先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你接到这样一个任务，你自己的心理感受是什么？
1: 哇，感受很复杂。因为在 NSO 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目标很明确，
0: 对，
1: 就是 NSO 转型要走上一个专业的路营运的道路。到台中我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一个全新的市场你怎么开拓第一个是观众的开拓，第二个是剧场的营运跟定位那这个我也可以很明确知道我的 mission 是什么。到了两厅院，我这样讲是不是对呢？就是有点就是被强力要求要回任因为我原来觉得算我也差不多是退休的年纪了嘛就是强力被要求回任。我想了很久，我把自己定位就是说，我相信我是要来培养未来场馆总监，就是要培养高阶经营人才，
0: 对，
1: 经营者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在找副总监，或者是我在manage 我的团队的时候，我必须要实时思考，我从这个位置离开以后，我可以为台湾的表演艺术界留下什么。因为这场馆已经很成熟了，
0: 对，
1: 里面的营运状态也很成熟。那成熟的意思当然还有一点僵化，
0: 对，
1: 好听就是它是 autopilot 很自动化，全心全意很自动化。可是你如果讲的比较严格一点，
0: 它就是创新啊，
1: 对，它就是不够创新
0: 你要跟着时代潮流，
1: 一直维持着它原来的样子的，我觉得那个可能就不够所以我的想法是我怎么样撼动一下让它有一些新的创意出来
0: 对，
1: 但是我也希望说我的经验能不能 pass on， 就是我走过的冤枉路后面的人不要走了好，那以后是不是能够借由这样的角色能够培养一批未来我们国家级场馆的经营者，
0: 对，
1: 不是管理我觉得是经营，
0: 经营，
1: 对，因为管理就是文化中心的都是行政管理了，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经营。
0: 经营其实我觉得担任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除了本身的行政能力以外，我觉得那个世界的 connection 非常重要。
1: 对，
0: 那你怎么样跟世界的场馆，能够有持续的这个关系例如我在做文建会主委的时候那个时候跟罗浮宫跟那个大英博物馆还有跟那个纽约纽约
1: 大都会
0: 还有就是我们的故宫

0: 四个单位呢，我们都有定期的一个会，
1: 嗯，
0: 哦，那这个会不一定是实质大家坐下来谈，但是好比就是说，如果我去法国碰到罗浮宫的馆长，那我们就会有一个 meeting， meeting 的话，同时把资讯跟另外的馆。我是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连接，例如我如果需要什么样的表演或节目的时候，可以透过这样子的meeting， 可以很快就可以知道，我可以问他说，那你们最近最好的节目是什么，你提供给我三个，那如果每一馆都提供三个，哇，你就非常的 rich，
1: 对不对，
0: 但是你要没有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是自己去敲门，那个结果都很弱的。
1: 对，敲门你要先交朋友，
0: 对吗？就是那等你交完的时候，你的任期已经到
1: 差不多了。
0: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培养下面一代的时候，其实你是要带着走的。
1: 老师讲的没错，就说这个持续性哈很重要。
0: 对，
1: 所以我在台中的时候，就是我会让同仁，比如说我们参加国际组织，就是每一个国际组织都有一个 anchor person， 有一个人，他定期每一年都是他出去，
0: 对，
1: 而不是说像
0: 换来换去。
1: 对，有些机构就是说啊，
0: 大家
1: 雨露均沾，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出国，不是这个意思哈。那就是你有一个人，他是固定每一年都是他跟同一个 festival 哈，同一个艺术节或是同一个场馆的合作，都是他，但是他每一年要带不同的人跟着他去，所以大家都有见世面的机会，但是那一个 anchor person 他永远都在。
0: 对，
1: 好，那现在在两厅院工作，我们也是一样的逻辑，所以我们这个应该要归功于前任的总监，他在十年前成立了国际组，那国际组的这个部门的同仁就是每一年出国，他们都是那个 anchor person，
0: 对，
1: 所以每一年我都会让他们带不同的节目的同仁或者行销的同仁去认识场馆，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才有我们今天的成绩，我们跟这些不同的艺术节不同的场馆有关系，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蛮重要，我就是觉得总监不能缺席，因为不看什么不看生面看佛面，
0: 对，
1: 这样讲的不太好，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场馆总监毕竟是个场馆的代表，
0: 对，
1: 所以当你代表人出去的时候，人家就会让三分，
0: 对，
1: 所以由我去介绍我的同仁，我觉得那是很容易的。
0: 对，
1: 还有我觉得台湾不能在国际组织没有声音，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我要去参加APEC 就是亚太地区场馆联盟的理事，我为什么要接任 FACP 的主席，就是台湾没有人在那个组织里面发声，不行，不能说我是 member， 我是会员，
0: 不是
1: 会员又怎样，
0: 他没有主导
1: 权，你是七八十分之一啊。
0: 对啊，
1: 那我如果是那个 member
0: 进入那个 board 的时候，
1: 对 board 的时候，我是十分之一的力道，那不一样，或者我是八分之一的力道，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就去接了主席，
0: 但
1: 很辛苦，要募款，每一年要募款$30,000去做这件事情，
0: 对，
1: 把我的朋友都卖了，
0: 卖了。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台湾的声音被看到了，
0: 对，
1: 而那个主席的任期做下来，全亚洲的人都看到我的主席跟别的主席做的不一样，台湾做的就是我们的精致度，我们的专业化，
0: 对，
1: 就是被整个亚洲人都看到。
0: 对，那你有带你的同仁一起做？
1: 对。对，然后我那一年，我三年让那个中山大学的艺术行政的学生做实习生，所以你有机会参与一个国际组织的策展国际会议论坛的策展，那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不是练英文而已，
0: 不
1: 是练你如何去面对外国人，
0: 对，
1: 你要够大胆，
0: 对，
1: 你要能够知道怎么
0: 争取，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就像那天我去参加 OISTA 的国际组织，我是觉得很棒，因为我们可以把一个国际组织的秘书处放在台湾，
0: 对，
1: 那是不一样的。当我没有办法把这个秘书处放台湾的时候，我去当主席也可以。
0: 其实那个论坛就是我在2003年的时候跟捷克的那个文化部长， 我们讨论的、
1: 嗯、
0: 那个时候是在捷克

0: 那在捷克的时候他们正好在找下一任的总部，
1: 嗯、
0: 哦、那那个时候我就推荐、
1: 嗯、
0: 那你知道台湾在2003年那个期间这个外交是非常
1: 很辛苦
0: 辛苦的、
1: 嗯、
0: 你到每任何一个国家你都是碰壁的、
1: 嗯、
0: 可是呢我去了以后就非常的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文化部长是一位文学家，
1: 好，
0: 那我是一位音乐家，哎、欸，我们谈起事情什么都 OK，
1: 嗯，
0: 哦，所以我们那时候这个签订了4-5个条约，同时我们台湾也捐助了，由文建会捐助款项去他们当时有洪水救灾，
1: 哦，
0: 救灾的那个城市叫做 Český Krnov，
1: 嗯，
0: 它是一个音乐小城，
1: 嗯，
0: 我在做在法国念书的时候，它就非常的有名，
1: 嗯，
0: 那我们的同学暑假的时候都会过去，可是我不能过去，为什么？因为捷克那个时候是共产国家，
1: 哦，
0: 我的 passport 不能过去，所以我每年都有这个同学们带来的讯息，我对这个城市就是充满了这个怀念就是一直想去一直没有去，当我知道它有水灾的时候，我就义不容辞的由我们文建会捐款去修复他们一座桥，
1: 嗯，
0: 那座桥上现在还有一个金牌，写的是这座桥是由台湾文建会修复的。
1: 哇，好棒。
0: 那每年有很多人到捷克，几乎每个人要去我都请他去那座桥拍一个照回来sure 说我那个牌子还到，那个时候可以推动这么的顺利，我觉得我身为音乐家跟文学家在谈案子的时候、
1: 嗯嗯、
0: 就跟普通的行政人员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当这个剧场他在寻找地方的时候，我就说可以来台湾看看、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是那个什么王世信老师、他带头
1: 啊，对、
0: 哎、
1: 对
0: 对，我们一起，然后当然我跟部长讲完以后，下面就是由他们剧场的人去、
1: 嗯、
0: 一直去努力、
1: 嗯、
0: 所以也是经过2-3年的努力才把整个总部搬到台湾来。
1: 好棒。
0: 那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只要有这个国际组织来到台湾，它就会有不一样的面貌，
1: 没错、
0: 那个时候我也推动文化资产保存、
1: 嗯、
0: 然后也是把这个世界的文化资产很多会议带来台湾，那要带动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说我们的人员要进入世界的会议就进不去，
1: 对，
0: 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拜托法国、
1: 嗯、
0: 法国他们是重要的那个成员、
1: 嗯、
0: 他们带着我们台湾的专家们进去开会、
1: 嗯、
0: 然后他协助我们后来也是来到台湾、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要靠很多的
1: 困难。对，所以我记得 Oisa 原来台湾是个观察员，
0: 对对对 对, 對，
1: 后来才变成会员，
0: 对 对, 對，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位文化部长出了很大的力、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你讲的没有错，你参加国际组织你才知道，
1: 真的、
0: 欸、你才有国际的讯息，
1: 真的，而且你不能站在旁边当吃瓜观众，你就是要站进去，對
0: 對對、你就是要执行者
1: 对、
0: 欸、对，你参与他们的业务，你才知道他们所关照的面
1: 是、
0: 哦、他们其实在这里面我看到说那天在那个论坛里面也有、嗯、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直争取自由，争取这个表演艺术文化的自主权开始的、
1: 啊、对对对，
0: 那你如果这个精神不知道的时候，你就是做行政也没有用，
1: 没错、
0: 啊、对，没错。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总监跟我们分享。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刚才你有跟我们讲，就是说培养行政人员，并不是只有做行政，
1: 对、嗯、
0: 他的事业，还有他的 connection，
1: 对
0: 他的网络、人际关系，一并都是要训练的啊。那你回到这个国家两厅院，那你对于他们的节目怎么样去策划哈？我知道你分别都有像 TIFA 啦很大的活动，去做整体的一个 image 一个品牌，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啊，严格说来 ，TIFA 是陈老师创建的，
0: 我在2009年
1: 创的，对，哎，那时候呢，我记得陈老师讲说，这个刚过完农历年是个淡季，没有人要用这个档期。
0: 对，
1: 那大家外租两厅院被外租骂得这么惨，我们就把淡季变旺季。所以呢，这个想法在我心里面蛮久的。我的力运用呢，不是只有这个。当你请不到明星，你就创造明星。
0: 对，
1: 所以这个我很会延伸。
0: 谢谢你，谢谢。
1: 当你找不到一个好的制作，你就创造

0: 的一个明星作品。
1: 对 对, 对，
0: 好。那 Tifa 呢，我们还是延续当年的精神，就是把淡季变旺季。
1: 嗯，
0: 那所以国际艺术节的意思，国际这个、这个 vision 要大，你要让国际上现在最负盛名或是大家最被谈论的节目要拿进来，所以要让国内的观众看到。

0: 界看到
1: 台湾，看到
0: 台湾、
1: 嗯、
0: 所以在这个理念底下 TIFA 真的是一个火花四射的一个节目。
1: 对，
0: 那我们也在 TIFA 的期间做一个台湾周，
1: 对、
0: 啊、台湾 week， 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机会让世界的策展人、艺术节的策展人或是剧场的经营者能够来台湾选节目。当然我们不会说啊，你来选节目，不是，我说邀请来看节目，来认识台湾的艺术家、嗯、那这是一个对话的平台。
1: 对、
0: 啊、那也借机会他们既然来了，我们就做一些论坛，如就是在永续倡议的时候我们谈一些永续的议题、嗯、然后在创作面上或者创作的困难、嗯、或者是大家现在要讨论地球暖化、地球暖化如何进入到创作的议题，那、我们就会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每一届啦，因为两年半一次、每一届借由不同的议题来做国际交流、那也让国内的创作者知道现在世界关心的是什么。好，所以TIFA 在这样的氛围底下，我们台湾 Week推荐了，就这三届台湾 Week 我们推荐的十几个作品出国、好，那现在已经巡回了有三十几场的演出。那像我们今年两厅医院的驻馆艺术家的作品在2025年也推荐出去，然后在今年明年我们就开始收成了，所以很难说你立刻有什么成效，但是它的效益是像流水一样的，
1: 对，源源不断的。
0: 对，然后在暑假，我记得也是应该是二十几年了吧？那个Summer Jazz，
1: 那个也是我
0: 在的时候，因为我相信那时候陈老师应该想说，两厅院不能门槛很高，
1: 对、
0: 是不是让大家都能够进得来？所以 Summer Jazz 就是开放给大家，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的户外演出到现在还持续在做。
1: 对，
0: 他只是陈老师你可能没有料到，我们这几年的 Summer Jazz 是把台湾的在地的歌手放进来了、
1: 哦、
0: 所以你会有客家歌手演、把他的作品变成客家的 jazz，
1: 那很好、啊、
0: 台语歌手变成台语
1: jazz，
0: 对
1: jazz，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明年呢，啊，我稍微透露一下，我搞不好歌仔戏跟爵士也可以混种。
1: 那太棒了。
0: 对，我觉得爵士也可以有自己的声音，因为爵士一开始就是很民间、很民俗、很人民的音乐，所以我觉得未来，我觉得
1: 我本来那个时候 jazz 我还想跟啤酒公司合作，后来我们不能跟
0: 广场不能喝酒，
1: 喝酒，对，不然你想想看 jazz， 然后又
0: 有多开心、
1: 对，然后想设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喝啤酒，站着喝啤酒，那个很嗨的。
0: 我们现在有零酒精的啤酒
1: 哦，因为我觉得爵士跟啤酒可以合在
0: 很搭，
1: 我一直想要弄，可是我那局申请就没有过。
0: 我觉得观念会改。
1: 观
0: 念会改，所以以前谁会想到，就说爵士可以登殿堂。
1: 对，
0: 那现在觉得爵士进两厅院、进国家剧场、
1: 已经很久了，
0: 对，完全没有问题。
1: 对，我在我那个时候也有跟那个 Benz 合作，在邀请这个就非常有名的这个爵士明星来，是在我们那个
0: 音乐
1: 厅演出，然后户外呢就是做 festival， 做嘉年华，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现在还是有这样的精神，
1: 对 对， 对，
0: 只是现在我们是跟台星
1: 台星哦合作，是不是？
0: 对对 对， 对、
1: 哦，那
0: 他们支持我们的户外演出
1: 哦、
0: 那我们室内演出有凯基金控
1: 哦，凯基那不错，
0: 所以我觉得大家观念都在改，
1: 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台湾很棒，就是大家会与时俱进。
1: 对，因为我会觉得像大的企业或者是很多人，他其实也想奉献给台湾、那他们只是没有管道、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能够效应会最好、所以我那个时候都主动去跟他们谈，然后告诉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效应、那他们当然刚第一次都会觉得不晓得会有怎么样的成果、一次如果很好，下面他们就整个就都在、
0: 我记得那时候陈老师我们在找赞助，是陈老师自己带头出去找赞助，
1: 对对，我都带着你们走，
0: 然后企业都要看你的面子。但是我觉得曾几何时，现在企业因为两厅院愿意主动靠近，
1: 对、
0: 这也是

0: 时间的改变。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像我在台中发现很辛苦，因为所有企业的 headquarter 总部都在台北，
1: 对，
0: 你台中要找到赞助真的
1: 很难对，
0: 所以后来台中我们找的是在地企业的支持，从个人到精品，所以慢慢的大家这个永续能够，就是企业也需要有一个永续的 credit，那我觉得这也是政府在ESG 上面的用努力，让企业觉得说应该是时候大家要一起来贡献，所以后来找赞助就比较有说服力。
1: 其实我觉得那个大肚山下有那个我们就是金源的那个整体的那个产业连在那里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没有拿到窍门，说如何将艺术文化植入他们的企业。
0: 嗯，
1: 我觉得像这样的话是我们有责任去告诉他们怎么样合作。因为你要他们想，他们当然想不出来，可是我们会想啊，我们想好，像我都是主动去跟他们讲说你可以帮助我哪一个部分，他们都会有一种质疑的眼光，可是他试过之后他就会接着就会下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要如何去说服，
0: 没错没错，要让企业知道说他可以如何一起，
1: 对，
0: 不是只有说我要什么，而是要知道企业需要什么，或者企业可以一起做什么。
1: 就如同像我们要寻找人才也是这样，都要主动出击。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人去西班牙邀请 Herbie
0: 啊？对，
1: 然后到去那个是哪个城市邀请？
0: 马德里
1: 、
0: 雪梨
1: 去邀请吕绍嘉，
0: 对 对，
1: 那个都是我们主动出击，
0: 对 对，
1: 都我们俩一起去，
0: 没错
1: 啊，那个时候也是觉得啊，不可能，那我就走到你面前看怎么样，
0: 对 对，
1: 那我觉得企业也是一样，
0: 没错，
1: 所以你们除了 Tifa Jazz 以外，你们秋天也有艺术节，
0: 对。
1: 那秋天的艺术节是什么样的内容？
0: 秋天的艺术节呢，有点像我们早年所说的，就是秋天嘛，就是秋收，
1: 对，
0: 那秋收就是成熟，所以秋天艺术节鼓动的就是比较成熟的观众，那大家我们会提一些比较议题性比较强烈的作品，好，比如说我们曾经讨论离散。好，就是因为不是只有台湾才有，比如说两岸隔离的离散，或者是新住民离开家乡的离散，其实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都有离散，好，因为大家就是地球村嘛，就这个移动是很频繁的，你因为工作，因为求学，因为婚姻，因为家庭，有很多迁徙，那迁徙就会造成离散，所以像我们今年谈的就是一个离散的主题，那大家针对离散，有第一代移民，第二代移民，到第三代移民，你是不是还认识你的祖先，好，所以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角度，但是我们谈的是同一个议题，所以秋天艺术节比较会讨论的是议题式的创作。
1: 那你刚刚有讲，就是说例如我们的新住民很多，我们有新住民的作品吗？
0: 有，那这次呢我们谈论的是邀请了一个菲律宾的舞者，那他用一个因为很多新就是因为工作而移居，那他就会因为工作而产生的一些不适应，或者是觉得社会上的不对等，好，那这次他是用舞蹈的方式来呈现。
1: 那他的秋天艺术节他展演的时候是在你们哪一个厅？
0: 都有，大戏剧院，实验剧场，还有音乐厅都有，
1: 所以制作的那个规模都不同，
0: 都不同。今年秋天艺术节一个很特别的音乐节目，是巴奈要做的一个边界。那这个节目呢，就是回应他当年流浪的边界，回应他当年在凯达格兰大道那个就是住露营，那叫露营，就是抗争
1: 的
0: 七八年。那他那时候抗争什么？他就抗争土地的不公，让原住民 他要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权，而是土地的使用权。
1: 他们本来就住在那里。
0: 对对对，他说你不能说我要这个权利，不是，而是说我在这个土地上有我的生活方式。
1: 他们本来就在那里生活。
0: 对对，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离散。好，那这也是一种离散。嗯、那我们当时邀请他来创作演出，并不是希望他把在卡塔格兰大道的帐篷移过来，好，不是那个概念，而是说他如何透过一个歌舞原住民的一个生活形态，跟他因为歌就是他生活形态的一部分、嗯嗯嗯、早上起来就开始唱歌，工作也唱歌、嗯、生活也唱歌、嗯、吃饭之前也要唱歌，
1: 唱歌，
0: 所以歌是他的生活形态、
1: 嗯、
0: 所以如何我们让大家认识他的生活形态，而告诉我们他离散的痛苦
1: 嗯，
0: 所以这个会是在实验剧场的演出、
1: 嗯、
0: 然后他是一个大家一跟他一起席地而坐，所以是一个非常沉浸式不是政治抗争、
1: 嗯、
0: 而是借由议题来沟通、
1: 嗯、
0: 那这就是秋天艺术节很棒的一个精神。
1: 嗯嗯嗯，我觉得那个歌最能够影响而且能够 touch 到每一个人心的最、嗯、最底层、哦、
0: 对，很直接
1: 很直接、嗯、那他如果是可以把他整体他的人生当中对于那个土地的那种爱、
0: 嗯、
1: 透过歌声的话、
0: 嗯、
1: 一定非常感动、
0: 嗯、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来讨论。

希望有一天很多城市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故乡看我们唱歌跳舞，但是希望是因为想要认识我们，而不是当一个观光客把我们当那个叫什么，观光客通常看那个动物园。我的意思是说也是很欢迎你们啦，但是是希望是真的可以互相认识的时候。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宇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你经营过这么多的空间、哦嗯、那你同时也促成了很多的合作、
1: 嗯、
0: 然后最重要你的最终目的是让它能够在世界巡演、
1: 嗯、
0: 然后在国际上能够发声、
1: 嗯、
0: 但是以前我们一起做也是对这个创作非常的注重、
1: 嗯、
0: 然后尤其是跨文化、
1: 嗯、
0: 跟跨国、嗯、跟跨团体的、嗯嗯共创、
1: 嗯、
0: 那我也知道你做了很多、
1: 嗯、
0: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台中八年、
1: 嗯嗯
0: 哦、那除此之外在 NSO 其实也有音乐的、这个、委托创作等等、
1: 嗯嗯嗯嗯、
0: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我们都知道音乐无国界，因为它没有语言，
0: 对、
1: 哦、所以它很容易借由不管是驻馆艺术家的创作或者是国人音乐家的创作而带往国际、嗯、
0: 对。
1: 那当时我记得是邀请了几个世界知名的音乐家作曲家来台湾采集民风，而用台湾、嗯、或是台北，好、嗯、像有一首叫《台北地平线》，
0: 嗯，
1: 就是用台北在地元素或是在地的灵感去做创作、嗯，舞蹈也是没有语言的，
0: 嗯、
1: 所以如果不管是经由驻馆或者是艺术家的交流、
0: 嗯、
1: 我们或是两个编舞家一起共创、
0: 嗯、
1: 他也很容易用身体音乐语言剧场的元素、
0: 嗯嗯、
1: 出国巡演、
0: 嗯嗯、
1: 但是戏剧很难、
0: 嗯
1: 嗯、可是戏剧用文字语言的直接沟通、
0: 嗯、
1: 他在讯息的传递上可能会很清楚、
0: 嗯、直接、
1: 哦、所以、
0: 嗯、
1: 对，所以过去我做过音乐舞蹈的共制、
0: 嗯、
1: 那在两厅院我们想了如何也做剧本原创的共创，
0: 共创、
1: 嗯、而不是只有共制，共制我可能只出钱，
0: 出钱 对，要共创，
1: 要共创，我如何做共创。所以呢我们跟光州剧场我们一起讨论亚洲人的共同的因为我们想说从亚洲发生推到欧洲、
0: 嗯嗯、
1: 然后因为光州有很比较新的剧场营运的概念、
0: 嗯、
1: 所以我们有一个案子叫做 Remapping Asia， 好、
0: 哦、
1: 就是重组、哦、Mapping Map 就是地图嘛，
0: 地图、哦、
1: 重组亚洲的这个地图印象、
0: 嗯、
1: 那我们就开始大家就写很多，我们现在在那个社群平台不是有一个 prompt 就是说关键字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大家找几个剧作家一起思考关键字是什么，从台湾我们想象的关键字，韩国的关键字，然后我们也邀请了泰国的一个剧作家一起想象，每一个人都把关键字写下来，在五六十个关键字里面我们找到了十几个共通点，就那些关键字我们再一起来共创，所以是剧作家一起共创、
0: 嗯、
1: 那这个 Remapping Asia 就是希望能够做用这样的共创、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共创是、
0: 嗯

0: 一样，我们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今年讨论的离散，
1: 嗯，
0: 那我们有十个剧场伙伴啊，场馆，好，表演艺术场馆的伙伴，
1: 嗯，
0: 每一个伙伴就推荐两个作品，
1: 嗯，
0: 那这两个作品都跟离散有关，
1: 嗯，
0: 那十个场馆就二十件作品，这二十件作品啊，每个场馆就选两个导演
1: 哦，
0: 把二十作品全部翻译成英文，这也是个很大的工程，
1: 对对对，
0: 我们全部翻译成英文，然后让这二十个导演去选作品
1: 哦，
0: 嗨，所以导演选出来的作品就在那个国家做独剧或是做剧场的演出，
1: 嗯，
0: 所以其中有一个作品是澳洲的一个。第二代移第三代移民的剧作者写的，那他写的一个作品就是被日本、澳洲跟台湾的导演选上
1: 哦，就表示他共鸣很大，
0: 对，共鸣很大，因为大家觉得说这个不是西班牙人住在那个
1: 台湾
0: 或是住在澳洲的问题，这是所有第三代移民面对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他会想。我的祖先是什么？
1: 什么？
0: 好，那我为什么我的爸爸还被那个传统所绑架？
1: 绑架。
0: 好，那社会对于我的祖先有一种既定观念，我如何打破那个既定观念？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义的。
1: 对。
0: 然后台湾的这个导演，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他用音乐。
1: 哦。
0: 好，因为原来的。
1: 是哪位导演？
0: 陈品荣。
1: 哦，
0: 那他就找一个爵士。的钢琴家，即兴演出，所以他把即兴的爵士带进来以后，音乐很容易感动人，你就很容易把氛围带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切入点，
1: 对，
0: 所以这样子的共创跟共没有讲共制了，是共创，
1: 共创
0: 对，是个共创。
1: 那可是你们花多少时间来做这样子？
0: 两年，
1: 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最珍贵的。就例如我在公共电视啊，我有推出第一部戏是到全世界24个国家共同时间播的，就是《通灵少女》。
0: 嗯，
1: 那《通灵少女》也是这样子做法，就是说我那个时候是邀请台湾的。这些年轻的，尤其是在大学里面硕士班的的这些剧作家们，他们每个人做一个15分钟的短片，那公共电视给他们费用，当他们做出来的时候，我请 HBO 的艺术总监来选，
0: 哇，
1: 因为我要选是他有兴趣的，以前我们做都是我们推出，可是世界其他人没有什么
0: 兴趣，
1: 所以他就选了一个叫做神算，神算就是我们的宫庙文化，
0: 对，
1: 当他选这个时候我还愣了一下，我想说这么多怎么你选了神算，结果他选了神算以后就以这个为主，我们请了他建议了一位剧作家，我建议一位剧作两位去做创作，创作出来真的就是一推出去就全世界都愿意就买
0: 这个片，因为题材有兴趣，
1: 题材有兴趣，而且制作跟所有的 level 跟技术都是国际的技术，这就跟你这个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不过你做的更广了，就是我们是做一部片子，可是我也花了好像快2-3年的时间、哦、那所以我在问你说你花多少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珍贵的，因为他在共同讨论，尤其你在讨论关键字的时候其实那是文化的呈现，
0: 对，那个很重要，
1: 对对，
0: 因为你一定要，你不能就是共制，你不能有一个人的声音，你必须大
1: 家
0: 的声音，
1: 大家的声音，对 对, 对、
0: 都被听到，
1: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
0: 对，
1: 然后这个导演他选了这个议题以后，他就自己去发挥嘛。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所谓的国际的共同的合作，这个才叫做合作，
0: 对，这才是合作，
1: 真正的合作，而且是跨文化。那这些人他也在这个。共同工作的过程上，他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而且是深度的文化，
0: 没错，
1: 不是表面的嘛。
0: 对，
1: 那你们这样子做出来的时候，现在是在什么样的阶段？
0: 我们才刚做完那个阶段性呈现。
1: 哦，对，那所以到完成还有一段时间，
0: 大概还要半年到一年。
1: 对对对，所以它的那个过程是非常冗长。
0: 对，而且我觉得以前哈，剧院在。做制作就是一次性，
1: 对，
0: 好，就是我看好， 节目已经有了。

0: 然后我买断，
1: 买断，
0: 哎，
1: 对。
0: 然后现在呢，我觉得大家是陪伴的创作者，一起走
1: 过
0: 那个创作的轨迹。
1: 对, 对，他需要人家陪伴，
0: 对，
1: 他也需要资源，
0: 对。
1: 对, 对，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成长，
0: 对，
1: 也是符合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
0: 没错没错。
1: 那我自己在不管在哪一个位置上，我都是提供这样的合作的机会，尤其是在创作方面。那我也很高兴你现在做，因为我那天听你演讲，你的那个内容非常的精辟，
0: 谢谢老师。
1: 那例如我们的那个原住民有很深的这个文化，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也能够展现出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好。那你们除了这个合作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形式的合作共创？
0: 其他的共创比如说我们就像我以前在台中的时候，台中是个新场馆，我如何让新场馆被全世界看到？
1: 对，
0: 我就要加入比如说知名导演
1: 啊
0: 的一个作品，
1: 对对对，
0: 所以让台中因为这个知名导演的作品带上全世界。两厅院也是一样哈，像我们跟那个亚维农的艺术总监，
1: 对，
0: 当我们跟亚维农艺术总监合作的时候，他还不是亚维农的艺术总监，
1: 对
0: 对，就是 Diego 哈。那 Thomas Tiago 在当时他还是一个很棒的剧场导演，他就在台中有作品展演，所以我们觉得看准了这个导演真的很棒，就去跟他慢慢合作。好，当他成为亚维农艺术总监的时候，那你的合作就不是只有一个节目，
1: 对，
0: 而是我们参与了他对于年轻剧作家或是年轻创作者的培育平台。
1: 那这个在法国的话，他们有非常成熟的制度。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他会怎么样邀请我们去驻村呢，或者是什么样？
0: 对，所以我们会有年轻的创剧场工作者会去驻村两个礼拜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就是说不要自己从零到有去发展，你直接加入一个成熟，刚刚老师讲的一个成熟的平台，
1: 对，
0: 那让直接让这些年轻人跟国际其他地区的年轻人有直接的交流，那这样子的交流跟友谊都是未来他们要在往国际发展时候的伙伴，
1: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形式让我想起，我也在做主委的时候曾经去访问那个乐高，乐高我进入他们的创意小组，然后我就发现说他们一共分成是八个人一组哦，然后他们有21组，然后八个人呢是来自于不同国
0: 家，
1: 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主题，好像这个月主题是什么，然后每一组要去做那个 creation， 去做创作，然后他们最后才选那个最好的，所以他乐高可以一直发展。
0: 对，
1: 这个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刚才你在讲的是同样的一个一个方式。那我那个时候也有邀请 Pina Bosch 啊，然后我把我们台湾所有的资料又提供给他，然后请他是不是可以为台北市做一出戏。那后来很可惜他过世了，然后我也有请那个 Ariane Munoskin， 他也是来我们台湾，他去做田野调查，我还带他去很多农村，他对我们的农村很有那个，我带他去我们那个北部的农村还有南部的农村，然后他也要创作一出戏为台湾，可是后来刚好发生乌克兰战争，结果他整个都投入乌克兰战争。
0: 老师讲的这个例子哦，两天也做了一个，就是这不是个大使馆
1: 哦，对对对，然后您那天好像有讲，
0: 对对，他就是在疫情期间，因为他还没有办法工作嘛，所以就把导演请到台湾来，你就做田野调查，你在这边做创作，
1: 对，
0: 所以这不是个大使馆，因为他从瑞士来，瑞士也
1: 没
0: 有
1: 大
0: 使馆，所以全世界有两个没有大使馆的地方，
1: 对对
0: 对，他就用这样子来讨论，就说他故事是讲一个假设性有一个大使馆要开幕，然后这其实是个戏剧的演出，有点戏中戏的感觉，所以戏演完了，大使馆的
1: 牌子
0: 也拿掉了，
1: 哦，
0: 所以就是一个双关语，
1: 双关语，对对对，这个就是请他来了解我们的文化，
0: 对，
1: 然后就创作，
0: 对对 对, 对、哦，所以他走遍了大概10几个国家，快60场的演出，
1: 那也是就把这个 台湾的情况。

0: 看能够让全世界都
1: 看得见。没错没错，而他到每一个国家都会把在地国家的政治的状况也把它融到里面的一个讨论的议题里面、
0: 哦、真的。
1: 所以里面有三个素人演员、
0: 哦、
1: 一个是我们的退休的外交官、
0: 哦、
1: 一个是、在推动吴老师，以前是吴任所大
0: 师，吴任所大师，
1: 他这个人呢叫做他用数位的 国民外交、
0: 哦、
1: 就大家都是在网络上做那种嘿嘿
0: 交流
1: 、哦、就是他就是他说他是个数位外交官，自己封自己。好，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代的移民，他爸爸是卖珍珠奶茶、
0: 哦、
1: 以前就是吉卡培修
0: 给他套套，给他转世，
1: 然后他就是因为爸爸把他送到美国念书、
0: 哦、
1: 他就有很深的二代移民的这种压力、嗯、所以这三个人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三个不同的年龄跟背景、
0: 哦、
1: 来讨论台湾的命运。
2: 神经相关军购发价书以及特别预算立法院早就已经通过了，现在反而是卡在美方批准的进度，民进党政府更要积极去做争取。
3: 李元秀表示，除了关注美方批准进度，也应该留意军售延后是否影响台湾战备整合以及后续交货时程。他并强调，持续推动国防自主，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才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关键。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4: 记忆体受到 AI 浪潮影响，造成缺货及涨价。宏基董事长陈俊胜认为，产能供应已经充足，但是报价混乱，价格应该已经涨到了高点。不过，分析师认为，记忆体大厂以及中国厂商新增产能还没有真正的到位，最快要到2028年才有大量产能的开出。需求方面，高频宽记忆体的需求有增无减，三 C 消费电子所使用的记忆体则可能因为价格飙升而削弱了需求成长力道。此消彼长之下，记忆体明年仍然可以享受荣景，2028年才可能打破供不应求的局面。记者谢佳欣的报道。
3: 在全球各国封主权 AI， 大量投入 AI 基础建设，使得 AI 相关记忆体需求大增，主流大厂纷纷将产能移转至此，连带使得 3C 消费电子使用的记忆体产能紧俏，进而掀起记忆体缺货涨价潮。不过宏基董事长陈俊胜19号出席论坛活动受访时认为，当前记忆体报价混乱，且大家手上满是库存，价格应已涨至高点。他并预估明年记忆体以及 SSD 固态硬碟成本应会下滑。对此，云豹政经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兴20号受访表示，从供给面来看，全球三大记忆体巨头 SK 海力士、美光、三星，乃至于中国长江存储、长兴存储等厂商，实际新增产能最快都要等到2028-2029年才会陆续到位，未来两年供给端新增产能仍相对有限。而需求端方面，虽然 AI 带动的 HBM 高频宽记忆体需求持续有增无减，但一般笔电、智慧型手机等 3C 消费电子产品却可能因记忆体零组件价格飙涨而压抑出货表现。柴焕兴认为，记忆体市场仍将维持成长基调，荣景至少可一路延续至2027年达到高点。他说，
5: 供给跟需求是交火涨，记忆体在2027年应该还会再走一年的荣景，但是在2028年新增的产能陆续的开出之后，供不应求的状况极有可能打破的一个情况，2029年则可能出现一个比较明确的供需平衡，甚至是出现供过于求，全球记忆体的一个荣景很可能就是在2029-2030年止步。
3: 柴焕兴强调，接下来需紧盯 AI 实质需求、记忆体大厂扩厂等变数。他认为，只要 OpenAI 等大型 AI 开发商在财务与资本支出上维持正常轨道，未见衰退，就能支撑高阶记忆体需求维持不错的表现。不过，当记忆体大厂开出新产能后，报价走势就会显得较为保守。央广记者谢佳欣采访报道。
4: 关注国际焦点，伊朗中央指挥部今天表示，伊朗方面接获情报，指美国已经取得部分中东盟友的支持，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国营媒体报道，伊朗军方强调，美国的任何攻击都将导致德黑兰持续反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与利益。伊朗军方也对区域国家发出警告，凡是支持美国对伊朗的

0: 不行功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收听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大家出海去。是的，说到交通部观光署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么在9月19号一直到20号两天，在北部基隆的和平岛地质公园举办了2026岛屿生活节的活动，而这个 slogan 叫做2026岛屿生活节先锋潮，潮流的潮。活动首播的主视觉就是以白潮之岛先锋潮当作年度的主题，白潮白色的潮流，它融合了基隆的400年的海洋记忆，还有当地和平岛自然地景跟当代生活的美学，要邀请所有的朋友循着潮汐登上和平岛。我们可以从阿拉堡湾迎接第一道的晨光开始，一路走进海岸的市集，岛屿可以野餐，也有月夜的音乐会，让大家在一天之中感受到和平岛不同时刻相当迷人的样貌呢。说到和平岛地质公园，它不仅拥有世界级的日出，还有珍贵的海蚀地景，它也是基隆跟世界相遇重要的海洋入口。而今年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适逢基隆400年的时间，岛屿生活节就是以和平岛当作起点，邀请大家回望400年来航海港湾聚落跟多元族群交汇的历史。而活动的规划上呢，也透过像音乐啦、野餐还有市集，另外像走读跟永续的行动，都希望透过岛屿生活节把深厚的海洋文化转化成为它是可以亲近、我们可以参与跟分享的岛屿生活体验。在今天的节目呢，为听众朋友热情推荐介绍，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这是北关处的邱于婷秘书，非常喜欢听他跟我分享在地的一些生活，还有地景地貌。一段音乐之后，台湾有够赞，我们就邀请邱于婷秘书和大家热情的介绍。

0: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1: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0: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2: 有够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观光署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秘书邱瑜婷。那今天很开心能跟大家来一起分享我们今年办的和平岛的岛屿生活节的活动。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有够赞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这是交通部观光署北海岸暨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瑜婷秘书你好。
3: Hello，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岛屿生活节非常的特别哦，而且活动内容很多元呢。我就记得不久前呢，中央广播电台的员工旅游也特别到这个地方走了一趟哦，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我想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包括在海外在中国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请瑜婷秘书跟大家来稍微介绍一下，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岛屿生活节的活动的规划呢？
3: 那其实呢，我们岛屿生活节的这个活动呢，是从2021年开始来办理。那它主要办理的地点是在我们基隆的和平岛地质公园。那它其实呢，像因为和平岛它其实是我们基隆地方呢，最靠近海洋的近义的一个非常有特殊地方的地质公园跟观光景点。那今年度呢，其实它适逢了基隆的400年的这个历史的重点。所以呢，今年度我们就是用不同的方式，那结合了一些景点活动的串接，那希望我们把岛屿生活节呢，可以营造成一个长期的一个观光的品牌的部分。那其实所以今年呢，我们的活动有非常的精彩，那主要是有结合了和平岛地质公园的地质啊，阿拉堡湾的日出。那阿拉堡湾的日出其实是CNN 票选全球最美的21大日出之一，所以我们今年活动有特别结合阿拉堡湾的日出的部分。那还有结合了基隆400年的历史航道啊，国际交流，还有白色野餐等等的活动，那活动非常的精彩而且丰富哦。
0: 是，我想请教邱瑜婷秘书，您刚才特别说到了，其实这个活动呢，跟这个基隆400年呢有这个密切的关系哦。那我们知道呢，在台湾的这个本岛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0: 部的台南，那么北部的基隆可以说是最早开发，甚至说因为有这个港口的关系啊，也带来很多的多元的文化。不过我想请教你哦，你提供给我的资料呢，特别有提到说日与月双轴时间的串联哦，这个日指的就是阿拉堡湾的日出咯。
1: 对，没错，因为刚刚有提到说阿拉堡湾的日出真的是全

0: 给各位听众朋友今年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和平岛的岛屿生活节。
1: 是，我想请教邱瑜婷秘书，你刚才特别说到的看日出到这一个阿拉堡湾，对不对？那么月亮升起的时候就是在和平岛。继续下来是我私心的请教的问题哦。你说阿拉堡湾的日出的话，我们大概是在几点的时候？我们季节进入了这个入秋了嘛，对不对？那秋天要看这个日出在阿拉堡湾有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或者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场域呢？
0: 应该是说就是我们今年呢岛屿生活节有办了两场的阿拉堡湾的日出活动、
1: oh.
0: 那已经办完了，对，分别是在八月三十跟9月13号。那其实呢目前的日出的时间点，就是因为现在比较进入秋天，所以它日出时间比较晚，大概6点多的部分。那其实呢我们这个日出的活动，我们当天其实大概4点多就到阿拉堡湾的现场，然后现场呢我们有结合了就是颂钵啊梵音音乐的一些开场的部分。然后呢因为阿拉堡湾那边其实是一个秘境，那正对基隆屿，然后右侧呢它其实就是东边日出的部分，所以非常的美丽哦。那没有看到的听众朋友没关系，明年的时候呢再欢迎随时关注我们的粉丝团。
1: 好，那个今年没赶上明年请早哦。诶，可是我想请教邱瑜婷秘书哦，像这个岛屿生活节从2021年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应该蛮多朋友热情的参与嘛，那就是说呢他在未来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常态性的活动呢？比方说带领大家去观赏这个日出或者是月升呢？在一般的我们的参与的民众的反应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声音？
0: 当然，因为其实尤其是日出的部分，就是真的非常的美丽。因为我就有带到一场日出，那非常幸运的是，就是日出其实蛮看天气，很幸运的是我那一场真的是看到就是太阳缓慢的从云层以及海岸上这样蹦出来的那个瞬间，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哦。
1: 哦，你好幸福哦。因为讲真的哦，像我现在呢，如果说想看日出或者说这个太阳下山呢，那在大台北地区的朋友可能会跑到淡水，但是到淡水呢你碰到这个云层比较厚的时候或者气候不佳，不见得有机会看到啊。你怎么可以幸福到这种程度呢？还真的看到太阳从海岸线这样蹦出的感觉，很兴奋，对不对？感动到不行。
0: 对，真的很感动。因为像日出日落，就刚刚主持人提的，其实都非常的看天气，就是云层的状况跟气候。对，所以是真的非常蛮幸运的这样。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后续的办理状况，其实我们从2021开始，其实每年大概暑假的期间都会办岛屿生活节的活动。那每年的主题跟主轴内容会有点不太一样，那其实有点像是每年例行性的暑假在和平岛公园的活动这样子。
1: OK， 好，今年就是大概办在8、9月份嘛，哦，那当然你想欣赏日出呢今年是没机会了，但没关系，阿拉堡湾其实如果看不到日出，这个地方的一些步道啦，或者是这个自然景观，像这一个石头的造型非常的多元，真的鼓励大家有机会要到和平岛到阿拉堡湾来走走看看哦。那和平岛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有趣的人事物，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推荐的。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北关处的邱于婷秘书。于婷，请教你哦，接龙四百岛屿走读，我看到您特别写上了走读这个 slogan 哦，在规划上的游程，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想法吗？
1: 其实啊，就是现在的游客他比较属于其实是比较深度以及慢旅的部分，所以带着游客其实用慢慢的缓慢的走，然后踏入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跟周边的状况，所以就是边走边了解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跟周边环境的一些人文啊、历史啊、故事等等。所以我们今年就是搭配了就是基隆四百的部分，做了一个岛屿走读的主题的游程。那每个游程其实

0: 都有它非常特别跟特殊的地方，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OK，好，走读呢，就是说我们用漫游慢行的方式来了解这个岛屿，就是和平岛周边的一些生态环境，还有一些有趣的文化哦。如果说我从台北出发，那我想来这个基隆四百岛屿走读的话，我用一天的时间，我可以规划哪些重要的景点呢？走哪些地点？
0: 一日游的部分呢，岛屿走读就是也很适合，就是慢旅慢游的方式。那推荐给大家就是早上、上午，就是我们一天的行程分为上午、中午、下午跟傍晚嘛。那上午的部分呢，就假设是从台北车站来出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搭到我们的碧沙渔港那边，然后往基隆屿的方向搭乘绕行基隆屿登岛或者是二合一基隆屿的行程。那早上在基隆屿探索之后呢，中午呢也推荐大家就是品尝在地新鲜的海味跟美食，例如说我们基隆在地有非常特殊的就是仁爱市场，有非常多在地特色的海鲜啊跟小吃之类的。那下午的部分呢，就很适合吃完饭，大家来走走散散步，就结合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的欣赏我们千万年的地质景观，那进行历史的走读跟导览。那走累了呢，我们在和平岛地质公园也有个河口丘，或是我们游客中心那边都有非常棒的，就是海景下午茶的餐厅这样子。傍晚喝完了下午茶之后呢，也很适合呢。赏着夕阳来走访我们，就是镇滨渔港彩色屋的部分，非常疗愈。沿着渔港欣赏着海景，就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一日基隆的走读行程的内容这样子。
1: OK，这个听起来一天的行程其实并不会很累，对不对？但是你接触
0: 对。
1: 的内容又很多元。
0: 没错，就是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漫游的方式，当然就是非常轻松，那就可以悠闲，就是走一走、停停、喝个咖啡、休息一下，那也可以非常惬意、深度的体验我们地质公园的特色跟和平岛的美好。
1: OK，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北关处的邱瑜婷秘书。瑜婷，我想请教你哦。我现在呢喜欢一种玩法，就是说呢，海面上看岛屿。这一次的这个行程的特色，好像包含的这个部分是吗？
0: 对，没错，我们这次行程呢有三大的特色，有包含了一日双岛，就和平岛跟基隆屿，然后在第二特色是探索，就是历史的文化，包含刚刚有提到说基隆四百年历史。那第三个呢，就是特色就是打造就是深度旅游，然后结合海景下午茶走读的方式。那所以海上看岛的部分呢，刚刚有提到是重新绕行了，登上我们基隆的基隆屿的部分，那你可以整个绕基隆屿，而且呢，你就是从基隆屿回望我们基隆港的港湾跟山海的全景的部分，都是非常美丽的景色哦。
1: 哎，我想请教这个邱瑜婷秘书，像这个基隆屿平常就开放吗？还是说要特殊的活动的时候才有开放让大家登岛？
0: 基隆屿目前的话，应该是它有开一段开放的时间，通常是在东北季风之前都有开放的。对，然后它是需要，就是因为它有交通船，所以需要采报名预约的方式来处理这样子。
1: 了解，因为我没有登过这个基隆屿，我本来以为说随时可以申请开放的话，那一定要去走走看看。尤其刚才呢，邱瑜婷秘书特别说到的，在基隆屿回看了基隆这个岛屿，像和平岛等等，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呢。
0: 对，没错，因为就有点像从海上看基隆的景色这样子，然后也可以从海上看和平岛，所以是从陆地上看跟从海上看的景色，当然是有非常大的不同这样子。
1: OK，哎，不过你们的特色海洋视角纵览400年的历史，看的不会只是岛屿的部分喽，还包含了建筑吗？
0: 对，海洋视角的部分，其实不只是刚刚提到的是海的部分，那也包含了深度的历史跟地质。那我们会由专业的导览员呢，来带领着游客穿越了和平岛的千万年的海蚀地景之外。那因为我们就是和平岛那边其实有原住民，包含了巴夏族啊，以及其实有一些就是 海港嘛，西班牙殖民时期有一些遗留下来圣萨尔瓦多城跟教堂的遗址，以及荷兰跟琉球等多元族群交汇的一些历史航道的故事，来做一些就是整个活动跟游程的串联这样子。
1: 我想请教邱于婷秘书，其实在你们的这个行程特色第三点呢，就说升级为可停留的岛屿生活场，那也代表说呢，不管是一天或者说您时间允许多排几天的话呢，它可以让你有那种度假的 feel， 是不是？
0: 没错，就是呢，我们会希望说，哎，传统的走马看花就是走完，可能大家都印象不深刻，所以我们这次呢，希望是让大家真的可以深度停留，那可以体验我们在地的休闲的文化，坐下来慢慢欣赏我们海景，喝杯下午茶，那体验岛屿的文化走读，跟搭配我们岛屿生活节的节庆的部分，让大家可以过着漫游打造质感的度假的休闲的氛围跟场域。
1: 听起来蛮好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地点距离我工作居住的这个大台北地区很近哦。哎，我就觉得呢在台湾的民众非常有趣。你看哦，像我们跟基隆这么近，对不对？但是我们总是会搭飞机到离岛去玩，甚至说呢我们就直接到花东去。哎，基隆这么近，一天的游程就可以跑好多地方。哎，
0: 没错，所以其实基隆呢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地方，而且基隆我们的和平岛是离台湾最近的小岛，因为目前就是对它真的是一个小岛，有一个小桥串接起来，所以呢你不用搭飞机就可以来到离岛，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和平岛的这个离岛这样子。
1: 对，其实在基隆在北关处服务的这个辖区里头有很多自然的景观生态环境，包括的美食啊，其实你们这么多年下来一直在串联各种的资源跟大家来推广跟行销哦。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北岸及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邱于婷秘书了。于婷，请教你，这次2026的岛屿生活节，那当然主题游程就是从基隆屿到和平岛，循着海路读懂基隆400年当做主轴嘛？哦，那有没有这个路线的一些规划呢？比方说可能我要听故事的啦，或者我就是想登岛的啦，甚至说我对历史地质特别有感。
1: 有，我们这次呢，刚主持人提到说就是循着海路读懂基隆400年的部分，其实我们是以四大的主轴的部分来规划跟行销，包含了呢从海上看岛，然后登岛寻基、和平岛体验跟渔港生活的这四大主轴。那海上登岛的部分，刚刚就有提到说，双重的视角，包含就从海上看基隆屿啊，以及和平岛。那还有搭配了历史的深度旅游跟走读。那另外呢，我们有结合了生活的美学跟无感的体验。我们在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呢，我们有结合了白潮野餐，也就是大家穿的白白净净的白色来一起来野餐。那还有一些市集的体验啊，跟音乐会的部分，那也有结合了在地的人文的部落，结合了一些旅行社的包装，那线上呢可以预约一日游或半日游的行程，所以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游程的推荐。
0: OK， 像聚落人文的部分呢，刚才呢邱于婷秘书也特别跟我说到了，听众朋友应该有听到，就说呢你们在活动的规划呢也会延伸到这个正滨渔港哦，因为正滨渔港说真的这几年呢真的不一样了耶，我觉得它充满了用色彩来形容也 OK 哦。
1: 没错，因为正滨渔港其实是非常成功，由民间就是地方创生，然后自主去将它渔港周边的就是建筑呢自发性的把它彩色，那让整个渔港变得活泼，然后变得美丽这样子。
0: OK， 好的，那我想请教这个邱于婷秘书，刚才你特别说到了这个活动的参与可以融入白潮野餐，白色的白，潮潮流的潮哦，我就看到了你们有这样的一个 slogan， 穿白入岛限量好礼，就穿白色的衣服到和平岛是不是？
1: 没错，我们白潮野餐呢其实就是像很多年轻人就是喜欢野餐，那我们搭配就是白色野餐的这个概念，所以呢就是只要到这个礼拜六日，也就是19号跟20号，然后呢只要穿着白色的服装 ,dress code 是白色，然后进入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我们就会自赠惊喜的福袋一份哦。
0: 哇，这个给你们按赞呢。哎，等一下哦，我想请教邱于婷秘书哦，你说的白色服装是限定衣服吗？那我如果戴上白色的帽子 ,OK 吗？还是要一身都是白色？
1: 就是白色的服装，就是一身都是白色，就衣服、裤子、帽子，对，就是最好是整个。但是当然现场不会这么的严格，你有一个白色的元素，其实我们都会认定啦。对，
0: 好，了解。贵心当然请背都丢了哈。
1: 丢
0: 这个你的目标越显著的话呢，我们的服务的参与的伙伴呢，就一眼可以看得到，好不好？哦，这个刚才你特别说到的融入白潮野餐啊，这是在这次的2026岛屿生活节当中相当特殊的一项活动啊。那为什么是白色呢？其他颜色不行呢？蓝色不 OK 吗？
1: 因为呢我们白潮野餐其实我们活动主轴就搭配是以纯白美学为基底，然后呢搭配我们现场的布置其实有搭配海洋的蓝色啊，夏日缤纷的红色啊，所以是以整个颜色美学的搭配来结合来做宣传。那现场我们会有一些木质调的星芒帐跟草地的搭配，所以呢以穿白而来的这个号召，让整个画面就非常的 chill， 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纯白。
0: 欸，真的耶，因为白色给人家感觉就是一种放松，对不对？那你想要有那种度假的 feel 啊，还有就是说呢你想看起来很清爽，我觉得穿白的就是以白色入潮，我觉得挺有趣的。而且你想想看哦，铺上的野餐垫，然后一堆人坐在那个地方听音乐，然后吃吃面面包，喝喝茶，哇，那个感觉就充满想象的空间呢。
1: 没错，就是整个的氛围就是那种很白净 chill， 然后还有搭配一些海洋的颜色元素啊，其实就是非常轻松自在的一个方式，让大家可以非常 自在的来参加我们的野餐的活动，然后现场还有一些跨文化的音乐表演的活动，还有走读的搭配跟市集的部分，所以活动是非常的精彩哦。
0: OK， 我想请教邱瑜婷秘书，平常会穿白色的衣服吗？
1: 平常也是会，对，
0: 会哈。我会问你这个问题呢，我就想到，我这个比较风雨啦，其实就是肥胖的人哈。为了参加这次2026岛屿生活节啊，刚才你特别说到的这个融入白潮野餐呢，拼了，好不好？再胖也没关系。
1: 不会，白色只要剪裁好，身形也是可以很修饰美丽的。
0: 好，给我一点时间啊、我来找这个白色可以修饰身材的衣服来参加我们的白潮野餐哦。其实没有报名参加的朋友呢，你如果想到这个地方来走走看看，甚至来休息的话，穿上白色的衣服也可以让你非常的放松哦。好。

0: 刚才邱玉婷秘书特别说到了，像有一些跨文化的音乐的展演啦，还有市集，是不是在节目最后跟大家聊聊，就说呢这个2026的岛屿生活节，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还来得及来参与这项活动啊，像这个百草野餐啦、市集啦，或者跨文化音乐的展演，是不是请你跟听众朋友稍微热情的分享跟推荐一下呢？
1: 没错，就是我们呢刚刚有提到说跨文化的音乐表演的部分，我们结合非常精彩的就是元素，有包含了就是大家非常就是非常热情的就是佛朗民歌的舞蹈团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比较文青型然后 chill 的乐团，包含了柿子比乐团啊、岛才乐团等等，那我们也有搭配日本的歌手的部分来做开场的表演这样子。那市集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也有做搭配，只要呢我这个市集我们有结合在地的手作的文创，那友善旅游的品牌，以及有邀请就是各地跨文化的美味的美食的部分，那让游客呢可以听着音乐赏着海风，然后野餐，然后欣赏最美丽的和平岛地质公园。
0: OK， 我想请教邱玉婷秘书，其实我觉得以北关处来讲，不只是在透过各种活动跟大家分享呢，在你们服务的小区里头一些自然景观生态的环境，美食其实也是一个重点呢，尤其是我觉得你们跟商圈的互动非常的密切，也透过你们的努力跟加值，让更多的朋友了解这边有哪些地方可以走访走读，甚至因为我有个外号叫无爱买无爱备，嘿，我姓吴嘛，
1: 真的，
0: 对，我每次其实到你们服务的这个辖区里头啊，像到正滨渔港的其他的乡区，我没买好像就没来基隆的感觉耶。
1: 真的
0: 哦，真的哎，你们跟商圈的互动如何？这次的2026岛屿生活节，那商圈的一些店家也会有一些配合吗？
1: 对，我们其实商圈的部分，我们有结合在地的商圈的业者的部分来做一些搭配，这样。例如说，我们有就是结合我们北海岸地区的一些轻创的品牌，还有手作的职人的部分，是针对手作的部分。那美食的部分，就是我们在地基隆其实是以海味为主，所以会有一些烤串啊，就是海味的手作的料理等等，那搭配基隆海鲜的美食，那体验不一样的美食的聚落。那再来的话，其实我们也有推荐一些，就是因为在地的地质的景象啊，我们会有一些就是手工艺啊，以及手绘明信片等等的手作的一些摊位的部分。那其实我们摊位结合了美食、手作、轻创文化等等，就非常的丰富且多元，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六日来我们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哦。
0: OK， 好，刚才你特别说到跨文化的音乐展演，就是周六周日都有，9月19号到20号两天啊。那其实这次呢，北关处所规划的岛屿生活节呢，传递的不只是到海边来玩，包括了有看日出、走读、市集、音乐野餐，还有净滩呐。
1: 哦，对，没错，就是净滩的部分，其实我们是结合了就是阿拉堡湾的日出的部分。那这个活动阿拉堡湾日出，我们叫做日出美学梵音疗愈永续净滩的这个组合，就当天呢，就是让参加的民众到我们阿拉堡湾先用梵音就是送播一些跟一些疗愈的音乐来唤醒自己的心灵，然后再来呢就看着阿拉堡湾美丽的日出出来之后呢，我们呢就是发挥我们永续观光的精神，带大家一起在阿拉堡湾净滩哦，所以其实是活动非常的丰富哦。
0: OK， 我觉得你们把这个生态环境包括音乐跟这个净滩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真的是多赢的局面呢。因为过去呢看到一些企业团体啦、公益团体，他们会号召响应这个净滩的活动，但是他就没有跟这个你们主办的这个2026岛屿生活节融合这么多的内容，更有趣了耶。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透过这个活动来宣导我们守护环境的观念呢。
1: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们 和平岛地质公园有也是一个就是环境教育永续的场域，所以我们也会结合一些永续啊生态的旅游的部分来做宣传跟推广这样子。
0: 难怪中央广播电台今年的员工旅游特别安排到这个地方来，原来也是两个小时的环境教育的工作。好啦，下回要建议我们如果再去的话，大家拿塑胶袋我们来净滩好不好，我们就主动做这样的一项工作。好的，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来介绍2026岛屿生活节，由交通部观光署北海岸暨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为大家推出的活动，那么一直持续到20号都有展演的活动嘛，对不对？
1: 没错，就是19、20这个六日。
0: 参与这个看日出的朋友，他们欣赏日出时候除了像你一样的感动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回馈呢？邱玉婷秘书。
1: 感动就看到这个美景的感动，其实还有回馈到自己就是身心灵放松的部分。
0: 嗯，
1: 对，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真的都是比较可能工作压力大或什么的，那比较没办法疏解。那看美景之后，我们还其实有搭配就是疗愈放松的音乐跟颂钵，那其实整个可以放松身心灵，就让你整个人再重新充电之后再起来这样子。非常的棒
0: okay, 我非常喜欢你说呢重新充电再起来再奋起，你才有动力有能量，对不对？ OK,
1: 对，
0: 好的，没有赶上报名参加活动，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像企业的员工旅游啊，像我们的环境教育的旅游行程都可以来走一趟这个岛屿生活节为大家安排的那个内容哈，相关资讯是不是在北关处的官网也会有一些活动参与的办法的介绍或者流程的一些说明呢？
1: 没错，我们就是岛屿生活节的相关的资讯呢都在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的脸书上面，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搜寻加赖按赞，然后参加我们的活动哦。
0: OK, 好，19、20呢请大家记得穿上白色的衣服来参加白潮野餐哦，还有很多的跨文化的展演活动，欢迎大家来拜访和平岛，参与北关处推出的2026岛屿生活节的活动。谢谢邱玉婷秘书，下回要跟我讲哦，到这个商圈到底这个秋冬季节要吃什么买什么好吗？
1: 没问题，下次再跟大家推荐我们金山万里冬天的时候好吃好玩好买的地方哦。
0: 谢谢邱玉婷秘书，我们就基隆再会咯，拜拜。
1: 我们基隆再会咯，谢谢，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恋恋台湾，透过台湾有够赞呢，带大家呢在海面上看着基隆岛屿哦。其实北关处就特别聊到了2026岛屿生活节，用日升阿拉堡湾，月升和平岛来串联岛屿一日的时光风景。那么刚才邱瑜婷秘书也特别聊到了运用和平岛独有的自然环境跟海洋的文化，希望可以打造兼具有文化深度、生活美学还有永续精神的观光的品牌。那这个活动呢，它不会只是一次节庆的聚会，当然更希望呢可以带领所有的朋友用新的视角来认识在基隆的和平岛，也让历史从文字可以走进旅程，也让永续从理念化为可以亲身参与的行动。刚才呢，邱瑜婷秘书就说到了像一些净滩的活动，也欢迎大家多多参与呢。当然这个海洋文化可以透过音乐跟日常体验让我们产生新的连结。相信听众朋友，如果您过往来到过基隆观光旅游，您不妨再走一趟基隆的和平岛2026岛屿生活节，给你不同的感受了。也欢迎大家呢到阿拉堡湾来赏日出，到和平岛来看月升，非常有想象的画面呢，是吧？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欢迎大家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恋恋台湾，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好久没做科学人物志这个单元喽。上一次啊，掐指一算，已经是去年底介绍对灵长类黑猩猩研究甚深的动物学家甄古德，但这次不介绍他了。这次呢，我们要访谈一位能辨识数千种台湾植物，参与世界级植物保育计划，也深入荒野守护稀有物种的本土植物猎人哦。哦，这个好长一段名称哦，但我要回到委托人问的问题是说，想走入植物的世界，学有专精，兴趣浓厚的人，他们看到的世界呢，似乎跟其他人不大一样。像是我有个音乐家朋友啊，他除了拥有绝对音感之外，就算我听起来不是音乐的声音，他都能够体会出其中具有的音乐性。哎，实在好玄哦。我喜欢植物，进入到森林的时候，隐隐约约有一种亲近感。哎，想知道植物学家看到的感觉，感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又会受植物怎样的影响嘞？所以这种进入到植物世界的感受，就要邀请到植物猎人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咯。所以今天科学人物志介绍是植物猎人洪信介，先欢迎阿盖。
4: 大家好，我是阿盖。
3: 阿盖，刚刚在节目录音之前问说，本名叫洪信介，为什么叫阿盖嘞？因为名字讲台语的话，听起来就像阿盖，所以我们今天就称呼阿盖。想先请教阿盖，你对于植物产生兴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事情呢？
4: 我从小就对植物就很有兴趣。
3: 多小？
4: 大概可能是国小9岁10岁左右。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对动物也有兴趣的，就喜欢抓泥鳅。就是一个快乐童年这样子。植物是因为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它长在那个湿地上面。因为它是食虫植物，黏的。因为它可以昆虫黏在上面。我就觉得第一次那么接近植物，那是小时候，然后挖回去种。
3: 挖回去种。
4: 对。而且种结果又死了，然后不幸又去挖。后来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行为，反正就很自然的就慢慢的注意到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情，这样子蛮有趣的。就好玩。
3: 好玩的事情嘛。
4: 对。
3: 像刚讲抓泥鳅，可是这种好玩的事情搞不好现在已经很难有这种童年玩心，抓泥鳅啦，刚刚讲抓那种食虫植物啦，所以这一连串的从小时候养成的个性到现在你有植物猎人的称号，就是先直接来请教吧，植物猎人的工作在做什么呢？不是像小时候做那些事情的吧？
4: 工作就不一样了。工作它就是主要是采集。对。那当然采集呢也有给的对象啊。我给的对象就是植物学家。
3: 是。
4: 帮他们采集。那以前是帮一些园艺的那个的商人。
3: 是。
4: 也帮他们采集这样子。
3: 那你可以说这些园艺师、园艺的商人或是植物学家跟你小时候喜欢看到那些植物去采啊，只是采的人是你，采给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小时候因为好奇吧，这些人应该是来做研究或是来做商业发展吧。
4: 那因为我小时候就对植物很有兴趣。

0: 那更有兴趣的是，因为我想知道他的名字，
1: 哦、
0: 然后就自发性到图书馆，走到哪里图书馆啊，就会去翻图鉴，认识更多的植物这样子。
1: 是，
0: 哎，啊，就产生了一个习惯。
1: 嗯嗯。
0: 哦啊，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有那个药用植物
1: 啊，是。
0: 哦，因为它是做药嘛，哦、嗯、啊，直接可以利用的。那我当时是对那个药用植物特别有兴趣，就是一直在，就是去采来当药。
1: 嗯, 嗯
0: 因为通常是有利用价值的会先产生兴趣这样子。
1: 是。
0: 哦、啊还有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很早就出社会嘛齁、哦、啊就那个去当警官，警官造警啊，公园造警这个，那又接触的警官植物，造警用的植物，那所以呢，就对植物这又特别的去注意了。
1: 所以有这些植物的，无论是景观的，或是个人兴趣喜好的，你会去找图鉴啊，会找到说这些哦，原来这是什么名称，它长在哪里，有开始找到那种哇，图鉴上面没有，甚至跑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去，像我看到你的作品当中有提到说，去到所罗门群岛。他怎么会跑到那种地方去找寻到开创你的植物猎人的另外一番开创事业呢？
0: 哦，所罗门群岛是这样，因为当时不是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因为我学历的关系，还有英文程度也不是很好。那因为找植物在业界小有名气，啊、就有很多人推荐我，啊、也有人反对我。
1: 哦，
0: 毕竟这个。能去那里的都是绝对是博士啊啊硕士啊、嗯哦、那我一个国中毕业而已，就觉得因为是国际的案子啊也不好看。
1: 嗯
0: 哦，那后来因为我就放弃了，结果阴错阳差我去读书，那时候身份又变成学生，其实、哦、
1: 所以回到学生身份，
0: 其实是高中高农嘛、嗯、夜校的身份。
1: 是。
0: 那另外一边他这个所罗门的计划齁，就是可能也需要人手。
1: 嗯嗯
0: 齁、哦、啊效果一直不是很好。啊所以刚好我又身份了是高中啊，就勉强可以了。
1: 嗯,
0: 就派我去了。对。
1: 所以去到那边，刚刚讲所罗门群岛那边有什么计划在进行，所以才派你过去嘛？
0: 就是那个所罗门植物志的串编计划，将所有的所罗门的植物、哦要帮他们编成一个植物志。
1: 是，
0: 嗯，
1: 那要从台湾飞去到所罗门群岛，刚刚讲这几个字哦，搞不好听众朋友想说它在哪里，要怎么过去？
0: 哦，很远。它在南太平洋，在澳洲的底下。那我们去的时候都转机转好几个地方，我先转新加坡，然后又到澳洲去，然后从澳洲再到所罗门去。那通常我们采集的地方不一定是所罗门有机场那一个岛，
1: 嗯，
0: 所以又转飞机到一些更小的岛。
1: 是
0: 哦，跟中型的岛，
1: 嗯，
0: 哦，它只要有飞机场的，他们的国内的，然后又坐那个就是小船，
1: 嗯，
0: 那个小船就是，很小很小的那种，几个人坐的快艇的，
1: 哦，不是那种游轮型的，是小小的船，上面只能载几个人的快艇，
0: 对对对，就像是那个什么。就是快艇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下雨可能、嗯、你就是得淋雨的那一种的。
1: 是。
0: 哦、一个马达那一种的，嘿，那一种快艇。
1: 嗯。
0: 哦，又到另外一个岛。我们经常就是要这样子一直搬迁搬迁搬迁。
1: 是。
0: 换地方换地方换来换去。
1: 嗯。那换来换去，刚说从台湾出发到那边去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计划。旅程已经非常的复杂非常的辛苦了。身上会带哪些东西呢？比如说采集的用品吗？或者说生活用品吗？或在那边怎么生活呢？
0: 哦，我们采集有采集的工具，那后面记录有记录的工具跟坐标本的工具，
1: 嗯，
0: 这些工具跟器具都是要从台湾带过去的。哦，那除了采集的工具与 以外，我们还要准备帮他们准备，因为去到那边他们的村庄里面哈，我们要扎营，
1: 是
0: 啊，要有帆布，还有要有也要吃东西，要有锅子，还有吃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准备过去的，就是大部分都是从台湾带过去的。他们那里物资匮乏，也不知道从哪里买。也许我们在台湾呢、啊，到处都有五金行，
1: 是
0: 在那里就很难有像台湾这么的便利。
1: 而且当地人也不会说我要特别去采集什么植物，是你们我们的称为外地人研究者去到那边之后，很多东西要先准备好。可去那边会不会有那些，比如说当地的一些民俗，我们并不了解，反而造成他们那边啊，你们这些外地人来干嘛？你有遭遇到这种
0: 非常排外，
1: 非常排外。就算做研究过去也是很排外，
0: 也一样。他任何就算是，其实他们的排外，仔细我后来仔细去想也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一直被侵略嘛，
1: 是，
0: 而且他们民族性本来就这样，你可能语言隔壁村庄的就可能会打起来的，何况是我们，尤其是我们亚洲人，在那里其实是最不受欢迎的。
1: 哦，怎么说？
0: 他们会有另外一个语言在专门的歧视。对，那所以又增加了一些危险性。
1: 是那个危险性，不是说就是在大自然当中采集，而是跟当地的居民互动。
0: 通常是人的危险是其实是高过于大自然，因为大自然在台湾我在山里我很熟嘛，所以各种状况我都应付得来啊。而且他那边只是低海拔而已，只是说物种不同，但是大致上凭经验都是可以的，但只是人跟文化的部分，我们会有时候我们对他的不太了解，然后就会产生了一些误会。
1: 是，这样说起来跟植物打交道比跟人打交道来得方便啊。
0: 对，植物你不用跟他讲话。
1: 是，但是植物要怎么把比如说做成标本，或是要采集哪些东西，这就要靠你的专业了。这个专业不是说植物上面直接写英文，你刚刚说你英文不好，那跟你其他的植物辨识的能力更重要吧。
0: 我通常是写中文。那有些因为国外的东西我们真的不太了解，但起码记录它我是会的，就是说它的时间地点啊，它是树啊还是花，哪一类型的啊，哪一类型的东西，这个我懂啊，就是说不要记到哪一个种，但是也许记到哪一个属，在属的以上还有科，科如果连科都不懂的话，那再上去就是双子叶，但其实采集的时候也不是真正要去做植物学家，我们采集就是先把它采下来做成标本，有些鉴定是事后的事情，这才是采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只要做好一件事，就是详细的记录这件事情，记录它在哪里采到的时间地点跟大概的它是哪一类群就可以了。
1: 是，但跟实验室里头在做研究还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必须到现场，他不在实验室里面拼拼凑凑把实验做出来，而是到现场去采集到这些植物的，刚刚阿盖跟我们介绍到的这些透过植物猎人的现场能力才有办法去做这些植物采集工作。而这个采集的工作采完之后，以及身为植物猎人，只有看到这些植物吗？只有看到这些可能有点格格不入会带点敌视的原住民而已吗？这边我先稍微听首歌休息一下，现在歌曲是桑布一带来的猎人。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阿改聊植物猎人。过去我们在讲猎人，可能猎人这两个字比较像是动物的狩猎，植物就相对是，哦，那植物可能比如说拍张照而已啊，或者说植物里头有哪些描述。诶，刚刚阿改在前半段节目当中有聊到在所罗门群岛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呢，我觉得那个经历尤其看了一本书叫做有一种田野报告叫植物猎人，这就是阿盖写的书，就发现他说去到所罗门，去到那个大自然环境，不只是做采集，你好像也被大自然采集了。
1: 哎，对啊，因为有时候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从小的那个生长环境
0: 是
1: 我可能小的时候比较容易爱幻想啊，没办法专注一件事情啊，就有过动症啊什么啊，其实自己都不太清楚这些事情哈，就是到社会上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啊，其实有很多事情其实对自己不是非常的了解哈啊，但是到了采集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很专注、很专心。像我有两件事情，可能是一辈子跟来的，就是说画图跟植物
0: 是
1: 这个我这方面我就非常的专注，但其他可能就是左边进去耳朵从右边出去可能就又跳针了这样子。对啊，常常因为可能也很早就离开学校了啊，在社会上就一直碰壁，碰来碰去，吃了各种苦头啊，
0: 是
1: 那有时候那时候就到了所罗门去，那我以为人生的最高峰已经在那里了，对我来说啦，说居然可以跟之前想象的这样子，居然我可以来到这种地方，而且跟我一起工作的人都是植物学家啊，博士啊，我第一次感觉被看见的感觉，
0: 被肯定，
1: 被肯定了，然后一辈子没这样被肯定，其实我画图也好看，但是不一样啊，被肯定被看见之后，觉得那个什么找到了对自己的了解又多了一点点，然后就常常会往自己的内心深处去寻找一些东西，去试图去理解一些东西，这样子
0: 是我好奇你刚刚讲说工作上面的专注，或对于采集植物在大自然当中的专注，假设就回到在所罗门群岛的时候，你一天工作多久时间？
1: 我从眼睛打开在那里，早上打开到晚上至少都到12点多，到那个电呢完全的用完为止，我是说头灯的电。对，
0: 所以其实没有在管时间的，你只是发现说头灯没电的时候再看手表，哇，12点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那个时间感里头，然后在所罗门群岛当中，他那边比如说日出日落到晚上带着头灯去探寻，这是一天经历了多少天呢？你在那边待多久时间？
1: 前前后后去了四趟，那总共加起来230多天，
0: 有去算到
1: 230多天。
0: 当时去离开，尤其从那边要回来，任务结束或是不得不就比如说需要补给啊，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那种我一定会再回来，离开依依不舍的感觉吗？
1: 会啊，因为你这件事情以前也没有这样子的这么充实过啊，觉得这个就是所有的都是可以自己掌控的啊，不是像在工地可能被叫细汉的，说说那些有的没有，觉得时间什么我才是老大这样子，那个感觉还是蛮爽的。而且尤其是植物永远好像是我永远采不完呢，做这个我那时候加起来好像我记得是3000多号，如果230多天采3000多号， 那、啊、可能我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太厉害，当时为什么那么强？
0: 这不自夸，因为你跟其他的研究者，可能人家研究是你好几倍的时间，都还不及你刚刚讲说3000多笔的资讯的采集。这个的确是可以非常开心荣耀的事情。这个荣耀事情就回到，如果不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有请教阿改小时候产生的兴趣，到现在科学研究衔接起来的时候，你怎么跟这些取得有博士学位在学校学有专精，那可能不见得是像你刚刚提到说那么在自然当中悠游自在这些科学家们，你又是怎么跟他们互动的呢？
1: 哦，如果是他们讲的事情我都懂啊，因为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嘛，他们看的书我也看啊，因为我很久就对植物有兴趣，只要有什么图鉴我就去买去看，或者是去图书馆去借，甚至还有借了不还的那一种的情况啊，就一直在看，所以我们看的书是一样的，只差在我没有去学校啊，我是自动的，也不是因为不是为了学分啊，只是纯粹为了兴趣，但是可以沟通的部分。但是如果更深一点的要研究的啊，什么 DNA 啊，那一些有的那个我就听不懂了。
0: 是，
1: 但是最基础的植物分类学，这个我都听得懂。
0: 是，所以呢，植物辨识、植物分类、植物的，虽然刚讲学校的区隔哈。你不觉得大自然就是你的学校吗？进入到所罗门，或者说你在书中有提到说在兰屿或在台湾，你只要进到山里就像去上学，很开心的上学。
1: 对啊，去山里我就开心了。所
0: 以这样开心的感觉
1: 很自然。

0: 要的话，齁，我就觉得，有时候会很自卑，因为别人呢把那个时间用在赚钱的嘛，齁，但是如果往另外一方面想，那所有植物我都懂，而且我都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子，齁，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是，
0: 这我又感到非常的自豪，好像天生注定，齁，就是该成为做这件事情的。那当然植物猎人这个标签是后来因为被看到之后被贴的标签，
1: 是，
0: 我就觉得也蛮酷的。
1: 嗯，
0: 好吧，
1: 的确那个可能比如说博士学位那些植物猎人四个字可能别人还用不上，放在你身上，包括这些学者专家们，包括这些科学家们认可认定的这一点，也包括在这本书，我刚之所以这样问阿改的原因，是因为书腰上面一句话，这是阿改自己说的，我愿意把整个人生都献给植物，愿意到世界上阻止也阻止不了。听起来豪气万千呢、欸，
0: 是真的阻止不了我。
1: 嗯，但这种阻止不了你的事情，你把它写成了，包括你的工作上面植物的采集工作，也把它写成了有一种田野报告叫《植物猎人》这样的一本书。在节目最后，想请教你，如果你要跟一般可能是小朋友，跟你当年一样的小孩子，或者是长大之后才发现，我好想重温小孩子。不见得是要去当植物猎人啊，但是我想要很专注的投注在我喜欢的事情的话，就你植物猎人的身份经验来说，有什么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让一般人能够感受到你身为植物猎人的那种疯狂、喜悦、开心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做一件事情哦，你觉得开心就好，真的，你就不要管别人，也不用比较哦。只要开心，你就做起来就非常的愉快啊，你就可以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情。那你做这件事情，你会发现所有的成就感来源，可能就是因为你最初的开心吧。
1: 是，所以那个最初的开心，从小时候到现在，三四十年过去了，都不变吗？
0: 不变，
1: 不会累吗？
0: 不变。
1: 嗯，
0: 那比方说，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打这个比方，从刚才我走进来，从外面走进来到这里
1: 录音室
0: 的时候，
1: 嗯，
0: 我已经可以记录差不多你们这里的就那一条路上的植物了。
1: 因为在电台这边不是只有水泥建筑，
0: 对对对对，就是电台从下车到这一段这样子，边走边看
1: 有多少种。我走了那么多次都没有去记录，都没有去发现过。
0: 我要练出来吗？啊。墙壁上有那个叫霹雳，好，哦，啊，草地上有那个禾本科的叫两耳兔，哦，那墙壁上还有那一种蕨类，那个蕨类是那个好像是琉球凤尾蕨，
1: 嗯，
0: 哦啊，旁边有黄椰子，这一边有一大丛的那个是叫做那个是黄椰子，但是中间一排的那个。嗯，那个是大王椰子树，是一整排的。
1: 是，
0: 哎，对，
1: 这些我应该请电台这边帮我做个标签哈，讲一下说，这边其实有这些有趣的地方，因为有趣的包括植物的辨识啦，或者说，真的就像我们一开始韦顿提到的，音乐家会听出很多东西的声音有音乐性，在植物猎人的眼中啊，光走进到电台这条路就可以看到很多植物的辨识，而且植物辨识不是只有名称而已哦，还有更多有趣的，也包括。阿改在所罗门群岛、在兰屿、在台湾书中有记录到的，不只是一件一件植物的名称，还有许多他看的心情、他经历过的、跟这些植物互相往来的，也跟植物学家们、科学家们、跟当地人互相往来的许许多的故事，都收入了这本书当中。而且今天非常开心哦，邀请到阿改来跟我们聊聊科学人物想的，不是只有科学世界，而是有科学的各种趣味。非常有趣，而且大家能够好好的去沉浸其中，好好来感受一下植物猎人看到的大千世界哦。非常谢谢阿改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阿改。
0: 好，谢谢。
1: 名侦探柯柏南每周三天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2: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主持人宛如。这周我的社群媒体讨论的版面又被代理孕母四个字大大攻占了。原来是在前几天一张照片流出来，拍摄地点是在美国的加州，她是40岁的 Lady Gaga 女神卡卡，最近抱着一名刚出生的 baby 走在路上。这张照片全网炸开，大家就在讨论，在画面当中除了有 Lady Gaga 抱着 baby 之外，还有她的另一半 Michael Polanski， 他们在北加州被八卦媒体拍到就抱着新生儿走在街上，看起来非常的幸福很开心的样子。那八卦媒体就说了，这两个人在过去这几个月似乎都没有任何新的消息，到底是女神卡卡自己怀孕生了孩子，还是直接就有讯息指出恐怕是代理孕母让女神卡卡圆了母亲的梦。那过去在这一年多来确实没有看到 Lady Gaga 挺着肚子公开的孕妇照片，再加上 Lady Gaga 过去曾经说自己有部分的这个疾病史，所以很多粉丝很多网友们就直接在社群当中讨论是不是可能透过代理孕母迎接孩子，甚至有人讨论领养的可能性。那 Lady Gaga 其实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一直以来都没有避讳说自己非常希望能够成为母亲，这也会是她努力的一个目标。尽管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的消息证实到底这个宝宝怎么来的，性别是什么，姓名也没有公开，但是我们真的在时下这个年代，宝宝怎么来的这件事情也需要跟大家交代吗？其实我自己会觉得怀孕生孩子这件事情是相当私密性的，到底谁有权来提出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你是怎么生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本来应该是很开心的一个迎接生命新生命的一个喜悦，但是似乎在现在这个年代例如像这样子 Lady Gaga 的公众人物，大众媒体八卦媒体或是粉丝第一时间的反应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祝贺，而是很放大的要检视说这个女性这个女人她过去这几个月是不是有公开腹部隆起的这个线索，还是她没有怀孕的迹象就是等于找了代理孕母。其实生育这件事情对我自己来说它应该是一个非常私密的医疗的选择，不管是这个夫妻这对夫妇或是妻妻同性的伴侣彼此之间备孕的规划或者生孩子的一个状况，其中要准备担任孕产的这位女性子宫的状况、荷尔蒙的疗程或者卵巢的状况，甚至是不是有任何不孕的病史，难道在这个会公开讨论代理孕母话题的时代，公众也逼迫着女性必须要交代自己生孩子的过程吗？难道这不是一种被迫必须要公开自己医疗隐私跟身体状况的一个时代吗？对于男性跟女性如何迎接自己的下一代，我觉得经常也会在公众的讨论上有非常不同的视角跟评断。例如女性的名人如果选择的是代孕，很容易会立刻被贴上好多的标签，比如说就是身体状况有问题，不孕，怕痛，或者是一些艺人可能太瘦了，就是说她很爱美，不想要身材走样，这个行为难道就被画上跟自私是等号的，或者不愿承担母职

愿意去担负起很传统、阵痛分娩的这种很圣母形象的一个母职的框架。这些标签随之而来，通通都会被贴上这些女性名人的身上。如果是男性的名人呢？比如说，我们知道，像是这个唱跳歌手很动感的歌手 Ricky Martin，他跟另一半也是透过代孕生孩子，或者是Ronaldo 这个足坛巨星 C 罗，他也有好几个小孩是透过代孕生子。外界这个时候会聚焦的是什么？聚焦的会是这些男性名人，他们财力雄厚，或者是爱小孩、爱家、奶爸的形象，似乎在我们看大众的报道观点当中，确实男性名人透过代孕所拥有自己的孩子，受到苛责、受到检讨的形象标签，相对于女性名人，似乎大家认为女性本该就自己怀孕的这个假设前提，完全讨论是在不同的基础上。其实盘点在西方，真正公开自己是透过代孕拥有孩子的明星们其实还不少，比如说像是金卡戴珊 （Kim Kardashian），她曾经也是有自己怀孕的，但是她生下孩子之后健康有问题，她说医生警告她没有办法再次怀孕了，可是她还希望能够继续拥有自己跟老公的孩子。所以也是透过代孕的方式，又再生下了第四个孩子。那他的这个备受指责，或者是备受讨论的观点，还有标签，似乎评判起来是有少了那么一点。大概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跟他曾经确实自己生育有关系。眼红了《Sex and the City》欲望城市的女星 Sarah Jessica Parker，她也是非常的想要有孩子。她在2009年的时候，透过代理孕母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姐妹。那她自己当然是非常开心，晋升成为人母。在当时讨论的幅度和被批评的状况没有这么的强烈。那她也在这个代理孕母的议题之上，有很多不少的琢磨。像是 Nicole Kidman，她领养了两个孩子，然后她自己也曾经怀孕，但是最终没有顺产。后来她在跟前夫结婚之后，她因为自己身体的问题，所以也是寻找代理孕母生下孩子。像是 Tyra Banks 这个超级名模生死斗的主持人 Tyra Banks，她也是因为自己身体的状况，尝试试管婴儿失败之后，透过代理孕母也是生下了孩子。那她说跟另一半也是努力了非常非常久，最终因为身体的状况，所以选择使用代理孕母。非常的坦白和坦诚。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是同志恋人 Ricky Martin，他跟另一半也是透过代理孕母生下了孩子，也说真的是老天给的最棒的一个礼物。其实我们在纵观这些有自己公开使用代理孕母的这样子途径生下孩子的名人们，心态上其实都是非常坦白、很坦诚、很健康的。那同时，我觉得回到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在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透过代理孕母，似乎也就等同于明星们、艺人们被迫必须要向外解释自己的身体状况，似乎一定要找到一个因为自己身体能够被归咎的原因，才可以使用这样子的代理孕母的途径，就像是另外一位艺人 Lily Collins，她就是饰演《Emily in Paris》里面的这个 Emily。她的身材非常的娇小，也很瘦。她曾经在更年轻的时候就说了，自己因为身体的关系，因为曾经有厌食症，所以影响到她的生育条件。那所以他的孩子也是透过第三方，也就是透过代理孕母的方式生下了孩子。但是当时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粉丝朋友或者是酸民网民们，非常的不谅解，觉得说就是因为不想要，坏了自己的身材，或者因为自己有钱，所以就决定要代孕。那这个议题确实是非常的敏感，其实
说真的，没有任何人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辩解，但是为什么？

我们都会先假设别人是有选择的权利呢？通常在提出质疑的时候，多半是抱持着为什么对方不愿意自己怀孕这样子的很捍卫妇道的方式提出了这些问题。Lily Collins 她的丈夫其实就有回应，他说：“我们永远不知道对方为什么需要透过代孕的方式拥有孩子，不管这些网友们、粉丝们怎么猜，都无法理解代理孕母的动机，这也没有关系，只要双方是合意的、同意的方式，就算不同意代孕，也不要在对方最脆弱的时候刻意的攻击或者批评新手父母。”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算是某种程度Lily Collins 他们夫妻在对外表达的自己的一种心声。毕竟我觉得确实回过头来讲，大家都很希望自己能够圆了这个人生的一个梦，但是很多时候确实不见得是能够有自身完全的条件。当这件事情又更牵涉到跟个人的身体医疗隐私相关的时候，非常多的情境和状况是更难以言说的。这些难以言说的私事，也许正是因为跟代孕议题最纠结的地方互相拉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讨论上确实回到台湾的社会现状，一直以来非常难以达到一个讨论的共识和焦点，包含牵涉到委托者的隐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到底必须要花钱请另外一位女性代为怀孕这件事情，委托者自己内心需要经过多少的挣扎、多少的评估，而且要花费巨额的代价。另一方面也牵涉到代孕的孕母她个人的生存的结构，即便是我们说商业性的代孕有非常完整的合约的保障，甚至是有各种医疗补给金，然后各种在怀孕期间的所有保障的条文的签署，但难以确保的就是这个代孕者孕母她到底是内在什么样的原因愿意以自己的身体代为怀孕，真的是完全出于帮助、出于大爱，还是也有个人生存上的各种考量？我觉得很多时候非常隐私的考量点确实难以被外界所言说，但是如果直接等同于出卖自己的身体、出卖自己的子宫，甚至还有更多的讨论是关于器官的买卖这种讨论的话，就会在回归到代理孕母的所有商业机制讨论上很难以达到一个共识，这个也会是现阶段比较困难的地点。好，我们在节目告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跟听众朋友分享一首歌曲，这是我很喜欢的歌手他所演唱的《宝贝》，这是来自于张悬的作品，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回到不只是性别的节目现场。在这周的节目，我们提出了一个提问，当代理孕母这个讨论的话题更在社群上活跃的时候，到底听众朋友您自己会是如何看待的呢？如果现在有名人他是透过代理孕母的方式拥有了自己的孩子，女性可能会因此被贴上很多负面的标签，例如不愿意为自己身材走样而买单，或者是有钱能够把这件怀孕的事情、生孩子的事情外包，又或者是可能都是各种比较相对听起来不负责任的标签。但如果是男性的名人透过代孕的方式拥有了自己的孩子，往往就会等同于财力雄厚，很有父爱，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这样子不同的评价其实也让我想到了，到底怎么样拥有自己的孩子这件事情似乎在当代也变成了必须要解释的。只要在怀孕期间没有释出怀孕的照片，或者是在整个孕产期没有公开这样的讯息，似乎就会被质疑这个孩子是从哪里来的。但难道这个孩子从哪里来这件事情就能够因此忽略掉其实怀孕生孩子这件私密的事情不应该如此被赤裸的公开讨论着吗？到底是怎么样子的角度和观点切入，我觉得都是有助于社会大众在讨论代理孕母这件事情能够发挥自己的思辨能力很重要的一个切点。我们在下半段的这个节目，我想要带大家一起来从这个哈佛大学的 Michael Sandel教授他提出的有什么样的事情是钱买不到的这个正义思辨的讨论。他当时是以在1985年美国知名的 M 宝宝代理孕母反悔不愿意把孩子还给当时委托的父母这个案例，带领他的学生们思考关于一场思辨跟正义的讨论，到底代理孕母的代理行为是不是一种服务？那商业代孕是否等于贩卖婴儿？当时的事件，这个简而言之就是一对双薪的夫妻，他们一直没有办法生育下一代。那因为太太她怀孕会对于这个身体造成很高的医学上的风险，所以联系上了在美国的一所不孕症中心。当时呢，另外一个回应愿意成为代理孕母的这个女性，她已经有两次的活产经验，那她也确实签约了，然后最后这个委托方是要同意支付$10,000，那各种的医疗支出另外需要有将近$10,000的费用。经过了几次人工受精之后，这个孕母她成功的怀孕了，而且在1986年的3月生下了一名女宝宝 Melissa。 这个女宝宝她其实现在也已经是将近40岁的年纪了。那这个孕母她在生了孩子之后却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跟孩子分开，她就逃到了佛罗里达州。当然双方就展开了诉讼，最后呢，一审的法院是判定孩子必须要交出来，但是到了上级的法院，回到纽约

德西州的时候，最高法院是裁定这份代孕契约是无效的。当时呢，这样子的讨论也算是非常的轰轰烈烈的，因为毕竟如果是一个商业代孕的状况底下，契约生效了，但是孕母却不愿意履约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非常让人心痛的。当时这个纽德西州最高法院裁定代孕契约无效，最主要是他认定了这个契约并不是真正出于自愿，而构成了买卖婴儿，当初的同意是有缺陷的。那到底金钱的需求有没有可能导致相对收入没有那么好的女性会选择成为富裕女性的代理孕母，而不是一个反过来的状况？这样子的一些提问和判决也就成为了接下来三四十年之间反对代理孕母这件事情最直白的一个灵魂提问。当然法官当时他也认为他不完全的同意低收入的族群就会因为金钱的推磨所以愿意做这件事情。但是不管对于金钱的需求是有多么迫切的，法官当时的判定是认为有些东西是不能够用金钱买卖的。那这个法官也主张商业代孕相当于是贩卖婴儿，而贩卖婴儿不论是否出于自愿都是不对的。但是在反对他的这样子的观点，认为代孕契约当中其实其中的道德力，或者针对到底是不是贩卖婴儿这件事情，似乎又有另一种观点。比如说支持契约的自由放任主义就会认为，两名成年人不管是委托方还是愿意成为代理孕母的受托方，订定契约就是双方的自由。同时，只要双方同意一项交易，都可以从这项的合约交易当中获得各自的利益或者快乐，否则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强迫威胁对方要签署这样子的合约，除非能够证明这个交易是会减损其中一方的这个利益，否则代孕契约都应该要受到维护。所以确实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论述，对于放进代理孕母这个议题来讲，真的是完全不同的解读。那到底听众朋友，您觉得自己会比较是站在自由放任、功利主义回归到合约精神，还是比较站在有些事情有些东西就是没有办法透过量化金钱评估来购买的，站在比较道德的制高点上讨论这两种评估的标准？代孕外包这件事情其实追根究底也都是因为跟生殖科技、生殖医学大有进展、大有突破所关联的。传统上的代孕就像是这个 M 宝宝事件，当时如果要委托另一名女性作为代理孕母，除了子宫之外，连同于基因上的这个卵子是要一起购买的。但是现阶段的商业代孕，基本上准父母们他们是能够透过像我们节目在前几周有曾经讲过的，是一个产业链一条龙的方式，单独购买卵子，或者是提供自己的卵子或自己的受精卵，然后再透过第三方女性的子宫移入式的代孕。所以相较之下，跟孕母之间并没有生理上、基因上的直接连结，有的就是怀胎九个月、十个月当中情感上的连结。那在这样子的代孕基础还有条件的转变之下，是不是整个代孕的过程又更偏向商业化了呢？如果在如此偏向商业化的状况底下，到底这个代孕外包这件事情又要如何回归到单纯契约式的讨论跟契约式的考量？我想这个也是现在纯商业代孕在美国之所以会如此成熟跟发达和发展的一个原因了。但是其实回过头来说，在疫情之后，要使用代理孕母的整个服务的价格其实真的是
高涨到不行。

0: 从疫情前，一般的标准大概会是在7到8万美金，大概相当于台币300万之内。到目前，打探出来的相关的数据，甚至这个金额会超过到新台币5、600万，甚至到7、800万这么样的高涨。那很多的这个代孕家长就有可能会寻求相对于这个美国商业型代孕更优惠、更便宜一点的地方，例如像是印度就有代孕的中心，又或者是部分的东欧国家，还有泰国、像日本也都有部分这样子相对之下价格比较低廉的商业型代孕的选择。但是就像是我们的节目也曾经有访问过这个透过代孕然后生下孩子的准家长一样，其实所有一切要进行的风险都千万不能低估。这样子的风险，其实不管是有机会出现在孩子的整个孕程还有产期的过程，或者是相对有些比较便宜的代孕国家，要让孩子带出国、要出境、要报户口，这些都有可能是有更多的风险需要家长们在评估的。我相信每一个选择都会是经过深思熟虑，甚至不是那么容易，不是一个今天想明天就能够下的一个决定。这些决定非常不容易，也牵涉到了家长跟孩子的一辈子的人生，绝对不是一个很仓促的选择。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提出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想一想，代理孕母这件事情，您的观点会是怎么样看待？又或者当这件事情，我们在看有公众人物他选择用代孕的方式生下孩子的时候，难道我们的评价的视角还有提出的问题，永远都是要迫使对方揭露这件相对私密的事情吗？也许如果是这样的提问，也不尽然公平吧。好的，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加入，不只是性别节目，我们下周空中再见，我是宛如，拜拜。
1: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love him or capital H-I-M-M-M-M-M. Just put your paws up.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十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劳动部长洪胜汉将赴中国大陆江苏南京参加21号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18号表示，这是基于国家任务需要，赴对岸参与国际组织活动。海基会所持态度是平安去，平安回。罗文嘉强调，台湾按惯例行之有年的参加 APEC 相关活动，希望两岸有一定的默契，变数越少越好，一切顺利举行。此外，海基会明年还将编列预算，设立旅展摊位，向民众宣导赴中旅游注意事项与潜在风险，遭到国台办批评是配合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罗文嘉在记者会上表示，台湾是民主社会，人民可以自己决定旅游的目的地，但政府也有责任揭露资讯，让人民做选择。记者黄凡珍报道。
1: 中国大陆从9月15日起实施出入境管理新规，新增边境数据检查，如手机和笔电，并对危害国家安全与利益人员限制出境。针对民众可能误触对岸法网，海基会将编列预算，在重要旅展设立摊位，向民众宣导赴中旅行的潜在风险。此举却引来国台办批评，称海基会应该以是一座桥，不是一堵墙为己任，如今却沦为煽动两岸对立的马前卒。对此，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表示，两岸交流没必要把话讲得这么难听，反之，保障自由，多做好事，才是中国应该做的。罗文嘉进一步指出，美国本月初也发布警告，提醒公民前往中国旅行的风险，并鼓励民众在赴中前进行线上登录。他说：
2: 我想，美国政府会这样子提供资讯给美国的公民，来保障他们公民的安全。台湾在第一线，面对中国更多的恐吓、威胁、胁迫，不断地把很多事情升高为一种筹码，那这样子台湾的风险意识应该要更提高。
1: 此外，观光署日前要求旅行社组团赴中国大陆时，需协助旅客到国人赴中港澳动态登录系统完成登录，否则将开罚最高新台币50000元，引发业者于法无据的疑虑。文家表示，海基会已向观光署转达业者心声，并确定在宣导期间将以鼓励登录的方式代替财阀。央广新闻黄凡珍采访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第21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明年举行。中研院院士吴玉山18号表示，21大最可能出现的政治继承模式有3种，分别是江泽民模式、20大模式以及布里涅兹夫模式。其中20大模式恐怕推升两岸战争风险，对台湾来说比较危险。如果习近平仿效知名苏联领导人布里兹涅夫，维持顶层干部的人事稳定来巩固政权，对台湾来说比较有利。记者陈念仪报道。
3: 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8号主办解析20大后中国发展的动态与展望研讨会，中研院院士吴玉山受邀发表主题演讲，分享他对中共政治继承的看法及预测。吴玉山指出，中共政治继承的模式不仅影响中国的政治局势，也对全世界，尤其是对台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认为21大最可能出现的政治继承模式有3种，分别是江泽民模式、20大模式以及布里兹涅夫模式。关于江泽民模式，吴玉山表示，前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16大交棒给胡锦涛时年满76岁，而习近平到了明年21大也大概74岁，两人在差不多的年纪都面临是否要连任第4任期的关卡。江泽民当年迫于形势，认知到持续在位的可能性有限，因此他安排胡锦涛接班。交棒后，

0: 江泽民在党内依然拥有偌大的影响力。吴玉山指出，习近平跟江泽民不同的是，习近平到现在都还没安排明确的接班人选，代表他没有退位的想法。所以江泽民模式出现的前提是中共党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而新的领导阶层权力基础很可能相对薄弱。关于二十大模式，吴玉山表示，二十一大如果依循上一届的做法，让习近平继续连任总书记，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七上八下这个不成文的规定进行退职或递补，届时就只剩下丁薛祥还能留任，习近平的执政风险将增加。为了增强持续统治的合法性，习近平必须对外展现强势，对内以攻击说服群众，因此他可能采取决断的行动。吴玉山表示，客观来说，二十大模式将导致两岸战争风险升高。如果中国出现类似知名苏联领导人布里兹涅夫巩固政权的模式，对台湾比较有利。吴玉山说，
1: 我们看看整个布里兹涅夫时代就晓得，这个超稳定的结构，那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因为国内政治的这个权力斗争的原因而必须要对外采取一个很强的姿态。其实我的想法跟很多人不大一样，很多人认为习近平越强对台湾这个威胁越大，我不是这样想的。我认为他如果对于他自己国内有充分控制的话，他对于台湾其实是可放可收，他也可以再跟你多等一段时间，他也没有必要去冒险。
0: 吴玉山表示，布里兹涅夫大权在握的年代，整个领导阶层从30多岁开始持续在位到80多岁。布里兹涅夫模式可以创造顶层干部的共同利益，人事稳定将为最高领导人构成最安全的环境。如果中共政权走向布里兹涅夫模式，习近平就没必要急于一时冒险犯台，采取强势行为的动机会显著降低。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收藏于南京博物院的明代仇英画作《江南春》，去年五月在北京一场拍卖预展中出现，引发质疑。南博院前院长徐湖平因此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但这次公布的处理结果没有说明是由哪家法院作出判决及判刑标准，也引发判刑过轻的质疑。请听以下的报道。
3: 新华社报道，整体事件起因是明代仇英画作《江南春》去年五月在北京一场拍卖预展中出现，估价人民币8800万元。但是该画作原本为中国近代收藏家庞来臣所有，他的后人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南博前院长徐湖平因此被检举盗窃藏品，被带走调查。报道指出，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其中南博前院长徐湖平利用担任南博副院长及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接工程、促成商业合作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官方通报和新华社报道都没有说明是哪家法院作出判决，也没有公布案号、判决书、受贿金额及量刑依据。最受关注的画作违规调拨、出售行为是否进入刑事审查，同样没有交代。南京画家张先生受访时表示，徐湖平所犯受贿、为他人牟利、违规拍卖博物馆受赠名画等罪，判刑3年太轻。他认为这件事很可能牵扯到江苏高官，所以很多判案的细节都没有公开。同时，一篇题为《南京博物院前馆长徐湖平只判3年，这是对犯罪分子的纵容》的网络评论，批评判决轻得让人寒心。湖南律师王先生表示，民众最关心的是国宝画作被违规出售背后的法律责任，在司法层面上依然处于不清不楚的烂尾状态。司法机关究竟是对当年的文物犯罪进行了审查，却受限于追诉时效，还是根本无法深入取证，都需要。

0: 通过判决书的完整文本来检验。这份技术上合规的受贿判决，在客观上没有解开国宝流失的谜团。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广州大学城的商业广场日前发生持刀伤人事件，河北定兴一家火锅店内也发生一名外卖员手持砍刀与店家冲突的事件。评论指出，中国经济环境日趋恶化，年轻人失业之后走投无路便铤而走险，把怒火发泄在普通人身上。请听以下的报道。
2: 广州大学城 GOGO 新天地商业广场的火锅店14号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广州警方通报已抓获35岁的李姓男子，伤者均无生命危险，但没有说明伤者人数、嫌疑身份背景与作案动机，也没有回应事件是否属于无差别袭击。不过网上流传的多段影片和图片显示，袭击范围除了在火锅店门口，商场内外都有人受伤，相关画面迅速在微博、微信群以及海外社群平台传播，部分影片随后在中国网络平台消失。广州居民刘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这类事情现在好多，但大多没有报道。还有民众在网络上留言提醒大学城附近居民，出去都要小心点，不对劲就赶紧跑。曾经在广州居住的资深评论人士蔡胜坤接受采访时表示，广州发生这样的无差别袭击事件，实在让人感到不安和难过。但关于事件背后的原因、动机、造成多大的影响，官方至今语焉不详。蔡胜坤说，中国经济环境日趋恶化，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还不起房贷，房产进入法拍程序的人越来越多，被列入失信名单的人也不断增加。很多年轻人走投无路后铤而走险，他们报复不了党政机关人员，但是会把怒火发泄在普通人身上。类似的持刀事件并非只在广州出现，社群平台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一段17秒影片，内容为13号在河北定兴一家火锅店，一名头戴外帽头盔的男子站在店内，右手握着一把长刀，店内仍有其他人员。近年来，中国多地发生无差别持刀攻击、驾车冲撞行人事件，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曾要求依法从重惩治，并加强对风险人员的排查。不过官方通常将案件归因为个人极端行为，较少公开讨论失业、经济压力、心理健康服务不足以及社会救济管道不畅等因素。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今年6月北京中信大厦发生小型飞机撞击事件之后，中国在北京上空设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空域安全区，面积超过28万平方公里，覆盖京津冀并延伸到内蒙古、山西等地，禁飞区面积相当于意大利。根据路透社报道指出，一份由路透社查阅的航空通告显示，以北京为中心，直径约600公里的永久性特别限制区将于9月20号起生效。通告显示，该区域内从地面至无限高度的整个空域将禁止所有飞行活动，只有商业航空公司航班或批准的公务飞行，以及军队、海关、远警和消防救援等飞行活动可以例外通行。而继禁飞禁售之后，北京无人机新规再增全域禁存，将于11月15号生效，民众在家存放无人机也被禁止。中国二手平台近日涌现抛售潮，许多北京市民在社群媒体分享航拍旧照，感叹北京无人机成为时代的眼泪。香港《明报》报道，中国独立记者 MeToo 运动发起人之一黄雪芹，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囚9年，18号刑满出狱。黄雪芹从2021年9月19号起被羁押，他原定赴籍英国，在出发前一天被捕。同案被告劳工维权人士王建斌先前已经获释。起诉书指控，两人从2020年11月起定期召集聚会，借讨论社会话题煽动对国家政权不满。黄雪芹于2024年6月被裁定罪成，判刑5年。黄雪芹被视为中国 MeToo 运动先锋。 MeToo 运动在2018年进入中国，当时一波女性公开指控大学教授性骚扰引发回响。黄雪芹在 MeToo 运动中多次参与协助性骚和性侵害被害者发声。无国界记者等60个非政府组织联盟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保障黄雪芹获释后的自由。根据无国界记者网站，黄雪芹的友人指出，他将于今年的9月18号服满刑期，但他将被剥夺政治权利4年，无法享有新闻自由与行动自由等权利，而且需要接受当局的

0: 监控。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
1: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2: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个跨界在顶尖科学跟政治公共事务的一个实践者哈啊，他白天在旧金山湾区的生物科技公司担任科研工作，那严谨的科学逻辑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工作之外呢，他积极投入海外华人事务啊，他是现任中国国民党三藩市分部行政副书记啊，那是海外侨界的一个凝聚力量哈，他在网络上也很活跃，是反知黑行动的网络串联者之一啊。那今天节目我们要聊的是，对于熟悉历史的人来说，海外侨社啊是国民党发源地。那孙中山先生曾说华侨为革命之母哈，当年的海外党部啊为辛亥革命为抗日战争出钱出力啊，流血流汗。然后100多年过去了，这个百年政党啊在台湾经历很多次政党轮替啊，走向本土化，甚至在跨海峡论述中也一直在调整思想。那这些留在美国历史比台湾的党部还要久的海外支部，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生存的现实？好，我们今天要谈论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先生，我是杨向荣。今天节目呢，我要访问的是兼具科学家，也是侨务先锋，也是网络行动主义的生的黄瑞先生。黄瑞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我在，杨大哥好。
0: 是旧金山驻美总支部，这是当年孙中山革命的海外基地啊。不可否认啊，今天呢，在台湾内部啊，这国民党中央来说，政治重心完全是在台湾的选举了哈，没有选举没赢，什么都假的哈。那对中国大陆观众来说啊，听众来说，这是一段这个历史的记忆。那作为你现在是这个分部啊，这个非常有历史感的一个分部哦，你日常运作中，有没有一个历史的孤独感？就是你们重启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历史，非常沉重的历史，也是一个非常光荣的历史。可是这个历史对于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来说，还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1: 因为我们只是分部嘛，那我们只是讲我个人的感受的话，是我个人没有什么被边缘化或者是孤独感，因为我本来也没有太多的对中央党部的这个期待，因为台湾的国民党呢，注重台湾的选举工作啊，应该是本职工作之一，因为国民党这个最早的使命啊，就是为华人谋取地方的福利啊，谋取华人的权利，比如说，民权、民主。三民主义的民权民主，所以说国民党各个分部啊，重视当地华人利益呢，应该是本职工作之一。但是中央党部呢，是需要取得各地的分部的支持，才能是中央党部。台湾的国民党目前目标是地方选举呢。当然，我相信如果我们这个海外党部资源丰富啊，人脉广泛呢，中央党部自然会重视。只不过呢，我们因为有历史上的这个文化因素在，所以我们更可能会注重一些中国大陆的民权和民族事业。孤独感的话，真正担忧这些的应该是改变

0: 了使命感的国民党，就是说，如果一个政治组织它没有了自己的思想，没有了自己的使命感，那他们还在一起，会不会觉得比较空虚啊？这就是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啊，因为我觉得国民党是需要有这样的精神和使命感的。好，谢谢。
1: 因为我最近啊，也访问了一位原来是国民党青年党部的丁宇丁先生，他告诉我他这么年轻加入国民党的原因呢、啊，他就说是因为国民党从1911年以后这个光荣传统啊，让他觉得这是一个有历史感的那个政党，可是我就问他说那。这样的一个党，当然除了孙中山以外，你还是要去处理蒋介石的议题，要处理蒋经国的议题，要处理李登辉的议题，哈、啊，就这样。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从一个非国民党的人，那或者说我承认，我长期以来我也不愿意在这个任何情境底下加入国民党的人，哈、啊，那我是一直是无党籍的身份，这样的人来看，我旁观。我认为国民党有关自己的这一段光荣历史，他的整个承接了，他没有好好处理，包括到今天蒋经国，这算是大多数非国民党的人，大部分的台湾民众对他的印象，如果我们做民调的话，历来的总统好感度哈，蒋经国还是第一名，可是蒋经国这么一个跟现实很接地气。然后虽然我们批评蒋经国，尤其是二八事件这些东西，我们批评他，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他的功过哈是有功有过，但是这个对国民党来说应该是功大于过的。我看起来国民党现在的结构呢，对于蒋经国置之不理，什么慈湖叶林啊诸如此类的东西没有了，这个对你们来说这是会是一个什么感受了？
0: 我觉得这是一种遗憾吧，就是说，你手上本来有很多很好的牌，很遗憾，就是其实国民党应该想的更多的是去怎么样能够产生自己的论述，产生自己的思想主张，而不是只局限于为反对而反对，去反对他或者是支持他，你要讲出自己的理由和道理，大家这样才能会明白你在做什么，甚至包括用历史人物来解读自己的立场。但是我因为在分部嘛，所以大的决策呢，我也没有这个决定的权利了。但是我是觉得蛮遗憾的啊，我也这个杨大哥有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蒋介石啊，那大家批评是归批评，但是他，我觉得应该要去换一种方法去思考，因为我觉得国民党人如果能够更多的去理解蒋介石的话，我想也就能理解民进党，因为蒋介石当时都是多么的反共的主张，对吧？他为什么要保护台湾、保护中华民国？他对共产党的认知是什么？那我相信国民党人也就会更容易的去理解民进党。但同时呢，民进党现在面对这样一个政权，面对这样共产党的威胁，是不是也能够逐渐的去理解为什么当时蒋中正先生要这么做？因为共产党的渗透是实在是很厉害，无孔不入。在军队里，你比如说早上几点钟吃饭，几点钟上厕所，甚至上厕所的时间都被控制。难道你能说军队里这样是不民主吗？你像泽连斯基这么多年下来也没有选举，难道说他是独裁者吗？所以说，我觉得蒋中正先生呢，应该是一个契机吧，应该是国民党和民进党能够互相理解的一个桥梁。
1: 你提了一个非常非常英文里头叫做 Occam's Razor 啊，就是奥坎剃刀这个理论，也就是说。这么纠结的事情里头，其实有一刀砍就可以清楚的东西啊。蒋介石跟蒋经国两个人，我可以告诉你，在民进党内部工具理性的探讨的过程里头，他们原来是台独主张，把它改成中华民国台湾的主张。这中间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他已经在开始解决蒋介石、蒋经国的这个议题，那他最重要要采取的，蒋经国的精神就是三不政策，他就是反共的，哈，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但是有一些修正，但是这个基本的精神是蒋经国的精神的，这个其实他就是借壳上市，他是借中华民国这个壳把台独上市。但在这个过程里头，他当然必须承认啊，孙中山必须承认蒋介石，必须承认蒋经国，然后他们更是支持李登辉嘛，哈，就这样，整个 legacy 被民进党某种程度的吸金大法吸走了。

0: 状态下，我们普通人可能很难理解。我相信台湾人也比较难理解，因为当初是日本在统治的时候，其实没有在打仗嘛。那中国大陆，尤其是在和共产党打仗的状态下的这个中华民国政权，可能他的有一些政策当时在台湾实行起来就会不太能够被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去解释的。今天的局面呢，民进党走了这个国民党的路，而让国民党无路可走啊，那我觉得这个决策真的是国民党的失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就是说当民进党抛出了一个友善的这个眼神吧，无论他是真心的还是这个虚假的，
1: 弄假成真也可以的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你要去回应他嘛。所以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局势发展起来其实是对国民党非常不利的。就是当这些所有的路线都被民进党走了之后，你没有论述，没有理论，只是为反而反，你肯定就选不上了。所以我对这个路线的话其实是有一些的不安的。
1: 是，传统美国分部的成员都是高龄的老侨了哈，或是早期台湾移民，可是近年来美国的华人社区主力已经变成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哦，留学生跟高科技的业者也是主力哈。那作为生计圈的新状派，你怎么看海外党部目前面对的一个撞击吗？还是是一个转机呢？你认为？
0: 这个断代的危机啊，不仅仅是国民党党部，所有海外华人的传统侨社啊，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早年间呢，美国或者海外呢，大部分是广东的移民，传统的华侨呢是非常团结的，传统的华侨有自己的宗祠家庙，有自己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后来呢又转型成国民党。台湾人其实也是比较团结的，第一批在美国移民是广东侨民，第二批的移民就是台湾的留学生，那很多当初台湾的人来到美国之后也会加入国民党的党部。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大部分的移民现在是大陆的华人，中国大陆的华人经历过文革之后呢，就会不主动的去参加政治组织，因为参加政治组织的结果其实在中国大陆都会比较凄惨，无论你是反共的还是亲共的，在中国大陆当时还有个什么文斗派武斗派，那甚至共产党的这个政策有可能会180度大转弯，你就算是参加了一个支持共产党的政治组织，过几天你也就被背锅记齐了，这也是经常有的现象。所以在中国大陆的人来到美国之后，对政治或者政治团体都是非常的不冷不热吧，不存在反感，但是他也不会去主动来参加。其实这样一个状态呢，是个散沙状的状态，其实是被共产党主动塑造出来的。他就是希望普通的中国人呢不要去参加政治，那这样政治呢就变成他独享的一份啊工作了，或者是说他的利益，造成的结果就是在海外的华人其实非常不团结，也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才会造成了今天的这样断代的风险，就是因为海外来的大陆的年轻人不太参加海外的政治团体或者是侨社了。但是呢，我个人来讲的话，这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因为他们不来参加政治组织，华人呢变成了一个未开发的市场，就是说如果这个市场你饱和了，大家都参加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其实还比较困难，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参加的话呢，那其实我们的施展空间反而会比较大一些。
1: 是，目前国民党为了选举哈，那生存论述就不断的有台湾本土来倾斜，尤其是地方选举哈。那在海外啊，你们的招牌仍然叫做中国国民党驻美总支部，这个跟目前国民党政治论述跟海外大中华历史定位哈，出现有一些温度不太一样哈。那你们在美国，要怎么样面对西方主流社会？或是当地侨界来说明这个政党定位，因为无论如何你们是一个总支部嘛，所以就无形中在台湾的一个变动啊，甚至于因为现在新任的主席啊，非常强烈的向习近平来倾斜，那这个又造成这个论述上有一点点空窗哈，你们有办法产生一种论述让你们自己觉得安身立命吗？
0: 其实我们的论述是一直没有变过的，从清朝到现在
1: 就是光荣传统的一个论述，
0: 对，主张为华人的民权民主民生努力嘛。我们其实反而没有变，那我觉得真正需要担心的是那些背离初衷的国民党。一个餐馆它能够成功，那它肯定是因为有自己的特色，那后来这些分店呢离经叛道了，该担心关门的应该是他们，对吧？总店我们只要保持我们自己的这个

0: 风格和传统，我相信还是会有自己的顾客的。但是呢，现在的国民党失去了精神，失去了这个论述，那很大程度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唯一担心的呢，是这些行为可能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传统的名声上，因为我们传统是为华人的民权、民主、民生而努力的。结果你今天说啊，我支持剥夺华人的民权，支持剥夺华人的民主，支持剥夺华人的民生。啊，相反呢，我们这样的一个论述是在西方主流是可以接受的。三民主义事实上在美国，也是会有一些的受众的。所以说，我们在海外西方主流社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担心。我们更担心的呢是有一些背离初衷的这些国民党可能会失去自己的理念。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抱残守缺了啊，但我们主要说的是不应该随波逐流啊，因为美国有个俚语就是只有死鱼才会随波逐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坚持的。谢谢。
1: 郑丽文主席啊，年轻时代是台大学院的一份子，他是外省家庭嘛，哈，所以他是外读会、外省人台读会的成员，所以他基本上我认为他对于蒋介石、蒋经国哈是有一定程度的反感，因为国民党在完全失去论述的状况下，反而让他突出哈，就选上党主席。可是到目前为止，他对于自己这个 legacy 啊，没有做过一些反省，也没有做过一些检讨。那我大胆的想是，他其实基本上还是对蒋介石、蒋经国是反感的哈。那但也许他对李登辉没有那么反感。好，那这个就是说，他基本上还存在有一种当年党外啊，当年叫党外，后来叫民进党的那个血液啊，他是我认为还在，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他反而比别人更知道怎么去反对民进党。他很聪明哈，很清楚的讨好了非常多的国民党的党员，让他们把票投给他，因为他批评民进党的那个尖锐度比其他人更好。可是大家都没有去讨论说，今天国民党走到这个很怪的一条路，并不是已经定性。目前反而我认为国民党的论述哈，是有机会回到一个包括年轻人，就年轻人反而很多人看得很清楚。我认识很多国民党青年军的人哦，他有一个说法是说，等这些已经过去的人啊，他们都真正过去了以后，我们再来改变。那你认为这个改变应该是什么时候？If not now, when? If not you, who? 你如何来面对这样问题？
0: 这个比较温和的办法呢，就是说等他们都退出政治舞台之后，青壮派如果有不同的想法，再去改变他嘛。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状态，就是不是我逼着国民党走投无路，是国民党自己现在选择了这条道路，没有自己的论述，没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路线被别人走了，自己没有路可走。这样一个状态之下，选战肯定是不太好选的。临时选一个这个郑丽文主席，那到底有多大的用处，我们还不清楚。也就是说，这可能只是一时的一个解决方法，但它不是永久解决问题的出路。所以说呢，我觉得国民党如果他真的还想生存下去的话，他就不得不去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就不得不去改变。也就是说呢，随着他的这个生存压力变高，或者选战的这个困难性变高呢，他就应该要去改变。如果他不改变的话，那真的没有办法。我是希望国民党能够存活下来，对吧？毕竟有这样的历史在。很多这个党外人士啊，对蒋经国先生和蒋中正先生的这个误解，我觉得是主要原因在于啊，在国民党的党外啊，和共产党的人民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民党的党外生存状况要远远好于共产党的所谓的人民的状态。你至少地方选举、地方政治事务还是可以参与的，但是你在中国大陆，你不要说地方事务了，你自己的事情，你想生几个小孩，那都是不能自己决定的。所以说，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呢，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经历呢，会产生一些对共产党的一些美好的假想。这种事情实际上在美国很多，因为美国社会也是有问题的嘛，美国有一些这样的现象，那样的现象，就枪击案啊。但是他们呢，就会对中国产生一个错误的遐想，认为中国那边就一切都没。

0: 去旅游的时候看到街道很干净，城市很漂亮，就以为这里就会很非常美好，就像日本一样。你要去日本旅游，其实会感觉会非常好，对吧？但是你要去问一个在日本工作的人，他们就会啊，这里的工作压力真的太大了，真的是实在受不了，要想尽办法出去，去美国。在中国也是一样，在中国做一个普通的人民的感受，和你去中国去旅游，或者是做一个统战对象被
1: 不
0: 优
1: 一
0: 待
1: 样，
0: 的感受，是完
1: 不
0: 全
1: 一
0: 不
1: 样。
0: 一样。所以说呢，这个感受不一样的，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见解吧。
1: 是，很多大陆的新移民，甚至那个网民啊，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黄花岗烈士的历史，其实是尊重向往啊。我20年来访问中国的很多朋友哈，他们有所谓的国粉，就是国民党粉丝哈，这样很多。就是他们当然是因为对你刚刚讲的元素，就是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恶劣的政党哈，所以反而有一点怀念起曾经在中国执政过的国民党哈。所以你担任这个行政副书记的过程中，有没有尝试用这一类的算是历史公约数吧，跟大陆背景的青年或知识分子建立连结呢？
0: 就是每个人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不希望有闹铃，都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这个是每个人向往的生活的状态。但是呢，因为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要起来上班，就必须要有闹铃。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在面对共产党威胁的状况之下，我们能够或者我们必须要做出哪些牺牲。那这一点呢，很多人其实不能理解，对吧？因为你假如说你是参军的这个士兵。为什么早上6点钟那么早起来？为什么不能睡到8点，对吧？为什么外面天气这么热还要去训练？那为什么我不能再待在空调房里面享受一下，对不对？所以这些牺牲呢，很多时候普通人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所以就不会愿意去做出太多的牺牲。所以说，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黄花岗烈士啊，在大陆虽然是非常被普通年轻人所尊重，但是其实他们并不是特别的理解，因为呢。大陆的年轻人其实是对政治不敏感的啊，果粉的话其实是已经算是对政治非常有兴趣的人了。对政治不敏感呢，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洗脑啊，反而他们对生活问题会更加的这个注重。比如说，我前面有聊到这个反制黑的问题，或者自己的不被歧视、自己的职场、自己的未来或者自己的这个生存。所以说，如果要建立连接，其实更多的是从这方面切身问题上会比较容易。那历史的公约数的话呢？反而会比较敏感，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在大陆，还是有亲戚家人。你像留学生的
1: 这
0: 父
1: 点
0: 母还
1: 是
0: 是很
1: 最
0: 多。
1: 大的弱点了。
0: 对，你想想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会用你的家人来威胁你，就已经被大家认为是个肯定会发生的事情了。这不就是土匪的山寨吗？就是你的家人在山寨里面，这个没有办法，你得受山寨控制，对吧？哎，就是说，在普通的大陆华人来讲，如果谈到政治问题的话，就是还是稍微有一点敏感，反而可能会没有更好的效果。
1: 我有一个案例哈，但是因为我长期做中国的这个人权救援的工作哈，所以我跟美国的一些组织，我们一起从中国大陆里头哈把人救出来哈，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那台湾刚好是在最接近的地方嘛，所以有一些人要逃出来，除了向中南半岛逃以外，也有一种是直接逃到台湾。那我们在台湾就暂时把他庇护。然后最后还是他们的目的地都是去美国嘛，所以我跟美国组织有非常多的联系。啊，中间有一个组织啊，是中国大陆以前参加六四天安门啊议题的一些朋友呢，他们在美国有组织这种这个援助协会哈，他山东人嘛。不能回中国啊，在中国，不准入境的名单。可是他的亲戚们呢、啊，有一些人都已经20、30年没有见过他了，所以大家就组团到韩国济州岛，是要做变成是大家一起会面，那也就是完全是家庭团聚了哈，家族团聚。他这一次就去了济州岛，然后后来后面又回到台湾来跟我讲他的济州岛经验。其中他告诉我一个经验，就是说。他的有一个亲戚，很亲很亲的亲戚啊，出国之前呢就被公安找去喝茶，那当然公安很客气了，哦，那没有不客气，因为他想要统战嘛，所以他当然就很客气，那很客气的就说了一个请求，一个请求哈，就是说9月24日啊，习近平要去美国哈，他就希望说你这个亲戚啊，在美国很有影响力啊。

0: 你可不可以转告一声，就说让习主席去美国啊，好过一点哈，不要受到太多抗议，让习主席这个可以有一个比较美好的美国之旅，是这样啊。那如果这个整街都是人在抗议的话，那当然就美好不起来嘛。总之这样，那我就很有兴趣说我这个朋友哈。这个已经在美国做中国人权救援工作的朋友怎么回答？他的回答说：“我不可能答应你这种事情。美国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有人要去抗议习近平，他们就会去。而且我经过你的提醒，我大概也会去抗议。都是这个意思。我讲这个故事，其实是有趣的了哈。就是说啊，谢谢他们那个公安提醒说。9月24日，习近平要去美国，我们会去抗议，就这样，差不多这样。你觉得如何这个对话？你怎么看这个对话？
1: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啊，就让我想起来一个金庸的名作，就是这个韦小宝啊，在和这个康
0: 是
1: 熙
0: 关
1: 告别
0: 小
1: 的时
0: 宝。
1: 候，对，康熙告别了，说的那个皇帝说，你能不能不要再去做丐帮了，或者不要再参加天地会了，对吧？和我这个皇帝啊一起啊，这个坐江山。那韦小宝说了一句话，说天下有多少的丐帮啊，是你来决定的。我们人多，并不是因为我们愿意当乞丐，而是因为你这个皇帝做得不好。当然，我们反抗共产党，并不是说我们就是乞丐，对吧？我们也不需要，都不需要，我们有自己的生活。但是，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共产党怎么样对待华人，那华人自然就会怎么样对待你，对吧？
0: 怎
1: 这
0: 么
1: 个也
0: 对
1: 不
0: 待
1: 是
0: 你嘛？哈，
1: 我们过
0: 对。
1: 去的，这不是我也我你说你把人家这个搞得家破人亡。你共产党把人家做的搞得家破人亡，你说我能去劝他说你要理性吗？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这也是比较残忍的一件事，对吧？如果你共产党能够啊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我相信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执念。但是这件事情呢，
0: 大
1: 不
0: 家也
1: 像，
0: 没有太大兴趣去街头去拦你啊，
1: 对呀，但是
0: 没
1: 这
0: 有
1: 不
0: 了，
1: 是，
0: 就没有
1: 对，这
0: 太
1: 不是，
0: 大兴趣，
1: 对呀，
0: 是吧？
1: 所以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对吧？这是你共产党自
0: 这
1: 己
0: 不是
1: 决
0: 我
1: 定
0: 能决定的哈、啊，习近平你自己要决定啊。今天
1: 的，对。
0: 非常感谢哈、啊，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哈、啊，非常荣幸哈、啊，很高兴可以访问到这个科学家，也是侨务先锋，也是网络行动积极者哈、啊、的身份的黄瑞先生，谢谢。房间，
1: 感
0: 谢
1: 谢
0: 谢。
1: 感谢，非常感谢杨大哥。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哦，真的是差点忘记了，还好呢，最近有收到天马老师的来信啊。

那在暑假期间，天马老师去了一趟西藏。其实呢，我们都在等待，就是天马老师能够分享呢他去西藏旅游的点点滴滴啊。那我最近呢陆续收到了两封信，看到了两封信，我就突然想起来，对哈，现在都已经是九月的中下旬了。央广每一年都会呢，就是在年底之前做一个信件的统计啊。那这个信件的统计其实就是要回馈支持我们央广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会制作非常精美的桌历要送给大家啊、就是2027年的桌历。那这个桌历呢，其实我觉得近几年来越做越具有特色，可以说是很适合来收藏的桌历啊。那想要得到桌历就很简单啊，就是多多写信到央广来，不只是可以写信给志毅，当然你要写信给其他的主持人也是可以啊。那因为现在的桌历呢通通都是由听众服务组他们统一来寄送的，他们会根据就是来信量做一个排行榜。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排行榜呢？因为我们央广除了对我们的大陆听众朋友广播之外呢，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广播电台嘛啊，所以听众朋友要来竞争的这个是属于全球的听众。那据我所知啊，像很多外语的这些听众朋友，他们都还蛮认真在写信的啊。那每一年呢，我们制作的这个量当然是有一定的数量嘛哈，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去满足每一位曾经写信到央广的朋友，所以这个时候呢，数量就非常的重要啊。如果你能够在这个排行榜呢比较前面的话，那当然保证一定呢会在这个安全名单之内。因此剩下的时间就要请听众朋友好好把握了。为什么要在九月份的时候提醒大家？也许大家说还早啊，还有几个月，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既然呢是希望能够赶在2027年前呢要寄给大家，所以通常呢在寄送的时间表应该就是会落在2026年的11月底跟12月初哦，所以还要再从这个时间点往前推，我们要来做这个信件的统计。那如果呢你是撑到最后一个月再来写的话，那很抱歉，只能就变成明年度的一个计算方式了啊。所以这样严格讲起来呢，就是9、10、11这三个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11月份你也不要拖到最后面啊。最好呢赶紧就是有空的话呢多写几封信，让自己有机会能够进入到这个安全名单。那你问志毅这安全名单到底要写几封信呢？其实每一年都不太一样啊，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就是尽量写，多写，这样的机会就会大很多。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想一想，你是不是已经让自己觉得够安全了呢？好，一定要好好把握最后冲刺的时间哦。好，那接下来先来听听景斌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生活美学之万事万物的由来。

人生的相识不是巧遇，而是命中的缘分。相互的问候不是形式，而是心中的牵挂。重情才能坚持，感恩才能拥有。刨根问底，探究万事的来龙去脉，追本溯源，了解万物背后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景斌。今天我们说说碰杯礼的由来。碰杯礼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古希腊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当人在喝酒时，人体的很多器官都可以分享到喝酒的乐趣。鼻子可以嗅到酒的香气，眼睛可以看到酒的颜色，舌头更可以品尝酒的味道，唯有耳朵被排除在这一享受之外。怎么办呢？于是聪明的希腊人想出一个办法，在喝酒之前相互碰一下杯子，杯子发出的清脆响声立即传到耳朵里，这样耳朵也能和其他器官一样享受饮酒之乐了。定义说是

杯起源于古罗马，古罗马人崇尚武力，常常开展角力竞技，竞技前选手们习惯饮酒，以示相互勉励之意。由于酒是事先准备好的，为了防止有心术不正的人给对方喝的酒中暗放毒药，人们便想出一个防范的办法。在决力前，双方各将自己的酒向对方的杯中倾注一些。后来，这种习惯就逐渐发展成一种碰杯的礼仪了。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支持谈志毅，你的笑容更灿烂，你的心情更美丽。再见。

谢谢景斌先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回信哦，要来看的就是天马老师的来信啊。那天马老师呢，这一次他去西藏游，花了蛮长的时间呢、啊。那他的所见所闻也很多，所以呢，他就用分段写的方式，我觉得这种方式蛮好的、啊。这样子呢，也可以累积多一点的信件。到目前为止呢，我收到的是两封啊。那我看到第二封的结尾，应该呢好像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我也好期待。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封喽。志毅好，今年暑假和儿子两个人去了西藏旅游，这是我很久以前就定下来的行程，阿里大环线及冈仁波齐转山。本来很早就应该写信了，但是家里的电脑键盘出了点问题，打字不太方便，于是呢就想到开学之后再写。开学的时候学校事情又很多，所以就拖到了现在。没问题的，只要呢你心心念念着我们，都会觉得蛮开心的。好，再来看第二段。马年转山是我一个多年的心愿，但是马年转山的人会特别的多，路上的住宿吃饭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而且4500米以上的高海拔徒步本来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再加上呢要带小孩是有一定风险的。原本计划是我和朋友一起，加上我的儿子三个人，两人开车从上海出发，走完318国道全程，然后在阿里大环线期间呢会去很多非铺装路，全程大概15000公里以上。虽然存在很多未知的困难，但是有两个人开车，我自己觉得问题应该不太大。哇，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呢，听起来就觉得好厉害哦，真的是算壮举了。想要自己开车从上海要到西藏去，光想我都觉得是很艰难的任务哦。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行程定下之后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汽车调换了越野 AT 胎，加装了底部装甲，准备了脱困板、铁锹、补胎工具，还购置了氧气机、防熊喷剂，准备了无人机、运动相机等等。没想到临出发前，朋友突然家里有事去不了了，这下计划就彻底打乱了。一个人开车，即使不走景点，光到拉萨就要将近10天，来回就要20天了。阿里环线最起码要20多天，且路况不好，开车累不累先不说，万一路上出了一点状况，在高原无人区只有我一个成年人，会很麻烦的。再加上由于儿子今年考高中，根据其他人的经验，录取后新学校肯定会多很多暑假作业，所以儿子要在8月初回来才有时间完成作业，这样下来肯定不能够按原计划走。于是我临时改变了计划，决定飞到拉萨再借车，争取后面的行程不变。但由于不自己开车去，就要坐飞机，先前准备的东西很多都不能带了。哇，我听了这样子的一个壮举，我就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啊！因为汽车要换胎，还要加装底部的装甲，还要准备脱困板、铁锹这一些，光听起来就觉得哦，这个准备的功夫要非常非常的多，成本也很高哎。最有趣的就是看到了防熊喷剂啊，真的好难想象啊！就是你开到那个高原无人区的时候，真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完全得要靠自己。看来。

0: 这个风险呢真的是蛮大的，所以天马老师最后呢改由搭飞机，其实这样子呢不但就是省去了很多的时间，也可能会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哦，那也不用带这么多东西去了。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调整好行程，7月6号我们出发了，上海出发飞拉萨，有很多的班次会停留在成都，有停留一小时的，也有停留20多小时的。我选择停留20多小时，想在成都停留期间去见一下在峨眉山的一个朋友和夹江的霞总，两个地方比较近，20个小时应该够了。没想到出发的前一天接到了通知，第一个航班取消，并且自动的帮我改签了航班，推迟了十几个小时，可以衔接第二个航班，但是这样和朋友见面的计划就只能改期了。到达成都人住进了机场酒店时已经是7月6号凌晨3点，睡不到3个小时就急急忙忙起床去赶飞机。好在住机场酒店可以走 VIP 通道安检，所以时间呢还算是比较宽裕。上午11点左右顺利的抵达到拉萨，入住以前做背包客时还经常住的巴朗学酒店。这个酒店就在拉萨老城区，离大昭寺、布达拉宫都不远。30年前类似青年旅馆性质的旅店，在当时没有网络，背包客要租车、拼车的资讯很少。这个酒店有个资讯墙，很多背包客会把租车、拼车的资讯站贴在墙上，慢慢的，这里就成了当时比较有名的背包客聚集的旅馆。我住过很多次，直到2021年再去才发现已经改建了，现在和普通的酒店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哦，看了这段我终于理解了。其实在7月初的时候呢，霞总也有跟志毅联络，我还记得当时我去花莲旅游啊，霞总就打电话跟我说这个天马老师呢就要来了，然后他要安排就是见面的方式。那可是呢当我旅游回来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他们见面的讯息，也不太了解是什么样的状况啊，现在终于能够理解了，原来是因为飞机 delay 的关系，所以不得已呢就只好变成回程才跟这个霞总来见面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虽然我已经很多次到拉萨，但是以前都是在海拔2000到3000米左右的地方适应几天再到拉萨，那这一次呢是直接坐飞机到拉萨，还有点担心高原反应。到拉萨之后呢白天还可以，稍微有点头疼，我在拉萨逛了一圈一切正常，到了晚上头痛加剧，睡不着，儿子也出现了高原反应，但是为了让身体更快适应高反，我和儿子都坚持没有吸氧。到了第二天上午症状已经减轻很多，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又在酒店休息了两天，期间借好了车子，一切准备就绪。7月9号计划已久的西藏阿里马年转山之行正式开启了。
1: 好的，这封信件呢写到这里啊，不过志毅有很多的疑问。第一个疑问呢就是为什么在马年的时候转山的人特别多呢？那当然可能天马老师本来就很喜欢马，还是您属马哈，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相关联的，希望下一次写信来的时候再来跟我们解说一下。还有一点呢就是一般人呢到了高海拔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所谓的高原反应啊，在台湾我们称为高山症啊。那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呢就会抱着这个氧气瓶来吸，那天马老师跟儿子呢坚持不吸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这样子比较容易就是不依赖吗？还是就能够更快适应高海拔的生活呢？这个我很好奇，因为我自己没有尝试过。好，希望呢知道的听众朋友帮忙解惑，也期待天马老师的下一封信咯。拜拜。
2: RTI 剧场破浪启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点点不见了。放学回到家，全忠忍刚推开小栅栏就发现不对劲，点点不在狗屋里。他探头进去，里面空空如也，给点点垫着当棉被的旧毛巾也不在，只有几撮毛堆积在角落，一吸气鼻子就痒得想打喷嚏。最近是掉毛季，梳毛时会掉，摸一下也满手都是毛。项圈不在，狗链也不在。小忍在小院子里绕了一圈，边呼唤着点点的名字，仔细找遍每个角落。他甚至拿起盆栽翻开稍长的草堆，但点点没有那么小，不可能藏在那些地方。
1: 点点，点点跑去哪里了？
0: 今天点点也在狗屋前送他出门，一如往常，是个再平凡不过的早晨。虽然点点受了伤站不起身，人在他摸摸他的头说拜拜时摇了摇尾巴作为回应。他在学校的这段时间，点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昨晚的记忆闪过，连带可怕的猜测吓得他全身发颤。小忍急忙拿出钥匙开门，直接跑向父亲的书房。平时他不被允许进去，就连敲门也不行，经过房前都必须轻手轻脚。父亲禁止所有会影响他工作的行为。虽然小忍不知道父亲是否真的在工作，但是他不敢随意去打扰，就怕父亲身上带着酒味，心情不好随手拿起铁尺就往他身上打。但现在的小忍管不了那么多，做好会被打的心理准备，他砰砰砰地敲响房门。房内的脚步声快速接近，门打开后是父亲生气的脸，那是小忍最常见的表情。父亲破口大骂：
2: 吵什么吵啊，不是说不准敲门吗？
0: 父亲的心情很不好，差到一个极点，而且不用小忍仔细去闻，浓浓的酒味已经扑鼻而来。他很讨厌父亲喝酒，世界上最讨厌的气味也是父亲身上的酒臭味。酒淹没了父亲，和平的日子被冲刷得面目全非。小忍跑得没酒精快，再怎么躲都会被找到。
1: 点点不在外面，他在哪里？
2: 我怎么知道？
0: 父亲不耐烦的回应让小忍反射性的想躲，那是不好的预兆，但这次他不能退缩。
1: 你把他带去哪里了？
2: 什么带去哪？那只疯狗跑了，不用去找。哼，忘恩负义咬主人的疯狗怎么可能会回来？
0: 跑了？不可能，点点以前不曾自己跑出去，就算是去散步，他解开牵绳让点点自由奔跑时，他也不会跑远，像是怕他不见，没跑几步便会折返到他身旁。
1: 不可能，你是不是把点点丢掉了？把点点还来！
0: 小忍加大音量直问，逼父亲说出实情。父亲试图把小忍推出门外，又扯又踹，但是小忍紧抓着父亲的衣服不放，挨着拳头和暴力拔河，酒味直冲鼻腔，呛得小忍好想流泪。父亲暴躁吐出的话语听起来像是随便附和：
2: 哎呀，对了，丢了，那只疯狗被我打死丢进垃圾桶，明天垃圾车就会来收了。
0: 那一瞬间小忍定格了，父亲也趁势把他推倒，气冲冲地回头往书桌走去。他知道父亲这是要去拿尺惩罚不乖的他，铁尺打在身上就像吃了辣椒，又痛又麻。他多想痛到昏倒，但是火辣辣的惩罚不但不会麻痹神经，甚至越来越清晰，从铁的冰冷到伤的焦灼，如同红印子那般分明。小忍很犹豫要逃跑还是继续坚持，透过半开的门缝偷窥房里，正想着在父亲交出点点前他能承受几下挨打，突然瞥见眼熟的东西在空中飘着。那是点点的毛，而且不止一小撮，到处都能看到悬浮在空中的毛，就像被风吹起的蒲公英，摇啊晃的。

0: 乱飘。这个家里只有点点一只狗，父亲不会摸或抱它，更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动物，而且父亲不准点点进家里，更别说是书房了。为什么点点的毛会出现在里面呢？
1: 那只疯狗被我打死，丢进垃圾桶了。
0: 小人脑里的声音再次重播，一次，两次，三次，一次比一次大声，一次比一次骇人。也许是被那句话催眠，他似乎看到某撮毛上沾着血。这次，他终于被迫接受父亲狠心下手的事实。那不单只是气话而已，因为昨天点点为了护他，对喝醉酒的父亲发出警告的低鸣，在铁尺朝他挥来前拦截父亲的手，留下一个深得见血的齿痕，又代替他承受一顿狂打。父亲手握铁尺，是打点点的那只手，伤口上还绑着绷带。不过大概是喝醉了，父亲的脚步不太稳，走向他时撞到桌角，痛得连声咒骂。小忍回过神，紧盯着沾着不明红痕的铁尺，震惊退后一步，趁父亲还没抓到他之前，狼狈地往大门跑去。点点死了，下一个会不会就是他呢？连鞋也来不及穿好，小忍用力按下门把往外冲，后头传来笨重的脚步声和小子给我回来的怒嚎。身上的淤青还没全好，昨天被打得红肿未消，跑步痛得难以忍受，但此时恐怖的事实胜过所有疼痛。小忍全力狂奔，连路也没看，不知道自己正往哪里前进。他想，只要能逃离父亲，去哪里都好。
2: 爹爹，你会不会痛？一定很可怕吧？对不起，那时候我竟然不在你的身边。
0: 小忍绝望地想着，如果自己今天装病没去学校该有多好，说不定就能在父亲下手前成功阻止了。也许他们两个都会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是也没关系，至少能保住一命，或是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前牵着彼此。他会牢牢握紧点点的脚，抱住那好小却好勇敢的身躯。他们虽然都还只是小孩，不过只要有对方在，就能勇敢等待死神来接他们。升上中年级后，读得懂更多字，他看了很多书，也是从书上知道死神和彼岸的存在。人死后会坐上死神的小船，缓缓渡到另一个世界，决定之后该去天堂还是地狱，又或者转世成人类或其他动物。点点是不是已经搭上死神的小船？在那里，点点会见到他从未见过的母亲吗？原来失去心爱的人这么痛苦。小忍懵懵懂懂地了解父亲为什么要用酒精把自己灌到不省人事。也许在他还没出生，母亲仍在世时，父亲是个很温柔的人，否则当初他把在公园找到的纸箱抱回家时，也不会答应让他养点点。那个父亲不会喝醉就以暴力相向，不会责备他害死了母亲，说不定还会在假日陪他去公园，一起和点点玩飞盘游戏。但无论如何，父亲都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打死点点。他擤着鼻涕，胡乱抹了抹哭花的脸，背后已经听不到父亲的怒嚎。小忍茫然转头张望，他不知何时跑到港口，海潮声在岸边也在耳畔拍打，周围全是雾，连海面都看不清。他喘着气，呆然望向停靠于岸的船，船身几乎被浓雾笼罩，但依然能从影子看出它的庞大。小忍仰望雄伟的船帆，顶端感觉少了什么，黑色的骷髅旗帜。他在电影里看过，海盗船能英勇穿越狂风暴雨，横行海洋，航向宝藏埋藏之地。可是 他不需要

0: 海盗船，小忍垂头丧气地想，他需要的是死神的小船，能载他渡过冥河，到彼岸找回他最心爱的小狗。不知道有没有好心的死神愿意载他一程，希望还能答应他的请求，让他带点点一起回来。他们不会再回到有父亲在的家。他决定，如果能成功找到点点，就要跟他离家出走，寻找一个愿意收留他们的地方。如果没有，他们就一直流浪下去，干脆去环游世界，组成最厉害的探险队。察觉身旁有道影子，小忍转头看去，一名高挑的男子伫立于身侧，一身漆黑包裹着全身，双手插在风衣口袋，眉峰似剑，狭眸微眯，凝视着大船。竖起的黑长发随海风飘扬，气势凛然到令小忍移不开目光。
1: 好像，
2: 请问是死神先生吗？
0: 在鬼使神差之下，小忍的心声偷溜出口。死神都是一身黑啊，他会不会真的遇到了死神？男子低头，眸里藏着光，扬起嘴角一笑，狂放不羁，如突然吹来的强风。小忍的刘海被吹乱，从发丝的缝隙间能感觉到对方正在观察自己。
3: 迷路了吗？
0: 他蹲下身看小忍，嗓音深沉温润，是好听的低音。小忍用力摇头，他虽然不知道自己在哪，但绝对没有迷路。男子又问，
3: 要不要送你回家？
0: 小忍的头摇得更猛烈了，去哪里都可以，除了那个家。
3: 你没地方去是不是？
0: 男子的目光在小忍身上缓缓移动，小忍赶紧把满是淤青的手臂藏在身后。他摇头，想了想，又点点头。他到底算是有地方去还是没地方去？这个问题好难。男子站起身，小忍慌张地抬头，眼看好不容易遇到的一丝希望又要熄灭，他不自觉地呜咽。男子转身离去，没走几步，脚步便停顿，高大的身子仍然背对着小忍。
3: 跟上，我带你走。
0: 小忍一听，眼眸中泪光闪烁，迈开小腿连忙跟上，紧紧跟随他意外找到的死神先生。说不定他真的有机会找到点点。雾被海风吹散了些许，稀稀疏疏如几缕丝绸垂挂着。朦胧中，船上方好像有几道影子一晃而过，凝眸细看，却没看到半个人。也许是他的错觉，晃动的影子大小不一，有些还不太像人。小忍走在男子身后，看到大船开了扇门，通道连接着陆地，前方的人笔直朝那走去。
4: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一段超级温暖的歌声，很开心这个被称为是金曲宝藏新人的真爱 McCuff 在暌违两三年之后再次推出个人的创作专辑，这套作品 Greater Waves， 我们在节目开始听到关于他家乡的歌。欢迎真爱。
1: Hello， 麦克风，大家好，我是 McCuff 真爱。
0: 你好吗？
1: 好啊，好啊，好啊。
0: 这个见到你应该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嘛？
1: 是。
0: 你觉得如果要很直观的来说，这三年来你觉得最让你也觉得不可思议的成长，或者是你被迫成长，讲到成长这件事情，你会怎么样来回应？
1: 应该是人生转换吧，就从学生变成就是要社会新鲜人这个身份，
0: 是
1: 好像就要背负更多责任的感觉，
0: 被迫提早长大。
1: 对，
0: 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我还记得你第一次来的时候就非常的害羞，然后那时候毕竟因为有阿豹在你旁边，
1: 是
0: 你有一个依靠在，
1: 是
0: 所以反正就想说反正豹姐在你好像就这个可以少说一点话。
1: 对对对对对。
0: 欸，但是这次是单枪匹马的来，
1: 是
0: 当然这几年来你已经单枪匹马去了很多地方。节目开始的这个这是我的 Lumac，
1: 对，
0: 介绍一下这个歌。
1: 这首歌 Lumac 就是家的意思，
0: 布农族语。
1: 对对对，布农族语家的意思。那当初会写这首歌的原因其实是因为那时候过年，然后我们就都会回部落嘛，那长辈们就很想要看我们小孩子就是表演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讨论，哎，那我们要演什么吗？然后他们就说，还是我们就来写一首歌，所以这首歌就这样诞生了。然后里面就写了很多，就是从小，回到部落，然后我们会做的一些事情。

0: 卡拉 OK 啊，或者在部落就是玩警察抓小偷，玩整个部落的场，就可以玩一整天。然后后面又加上不同族的古谣，然后那个古谣也是在讲说上山下海的画面
1: 呀，
0: 所以就是把这一首歌写出来的这样子。
1: 我有两个问题想要问，第一个就是部落很大，可以玩一整天的躲猫猫的感觉，警察抓小偷的感觉，这是一种蛮幸福的状态吧？
0: 对。
1: 因为在城市当中，譬如说城市里面小孩想要玩，可能就是他家的那两个房间，
0: 对，
1: 躲来躲去也没地方躲，
0: 是，
1: 这是一种幸福。另外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过年的时候要有才艺表演才能够拿红包，是不是？还在你们的好像过年是有些跟别人，你自己后来当然碰到很多不同地方来的同学，大家有在分享自己过年的一些习惯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蛮不一样的地方呢？
0: 蛮。对，就是大家好像过年都有些人可能就是吃个饭，然后有些人就是家里会有一些那个叫做什么娱乐，会玩游戏、
1: 哦、
0: 那其实我们家以前不会这样，
1: 是，
0: 但是因为我们这一辈的小朋友慢慢都开始长大起来、然后就想说好像可以为长辈们预备什么、
1: 哦、
0: 因为过去好像就是长辈们会预备饭，然后烤肉、然后我们的阿公每一年一定都会去埔里买最贵的烟火，
1: 哦哦，
0: 就从小一定都会有这个事情，一定有这个流程，但是我们小孩子就觉得说，我们都长大了，好像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什么，
1: 是是，
0: 所以就是近几年就开始会办一些家族的游戏、然后就邀请大家，今年在玩游戏时间在什么时候，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啊、然后有玩的就有钱拿这样子，
1: 哦，很
0: 对，就也会集资。
1: 我觉得凝聚家人的情感在你的家族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吗？应该是吧，这样听起来
0: 是对，是啊，
1: 尤其像长辈的愿意的付出，你刚刚说买最贵的烟火，这件对事情对我们在城市当中长大的有点难以想象，一方面就是因为现在其实要放烟火会被有很多的禁止，
0: 对，
1: 就是不能够随意放烟火嘛，
0: 是是是，
1: 另外也不知道去哪里买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小时候譬如说我毕竟已经有点年纪了嘛，小时候我的家附近还是有杂货店会让我们去买什么水鸳鸯之类的、但是也没有太贵啊，所以那个真的是阿公的一个心意，他为孙子们预备最好的东西，让他们希望过年可以快乐，
0: 是，
1: 难怪你其实有很多那个情感是在写这个这是我的 Lumark 的时候，那个东西是画面这样好像排山倒海而来的，
0: 真的真的
1: 的这个状态哈。这几年的 Macaf 真爱，我们最喜欢访问的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当你得了金曲奖，而且那一年一下就拿了好多奖的时候，
0: 是，
1: 会不会有什么金曲魔咒，可能这几年你会被问到因为有些人就是拿了奖之后，他如果后来的表现不如预期，或者是不小心得到金曲光环，那个压力又很大哈。你 这几年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0: 其实一开始会，我不知道，我们出去表演，然后可能就那之后，然后大家就会开始会知道说，哦，这个新人他出来这样，然后他得奖，然后我常常会忘记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去表演的时候会被鲍姐提醒，
1: 是，
0: 说人家这样对你那么好，是因为你得奖，你是金曲新人，你不要忘记这个身份。然后我就哦，对耶，就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是没有说他会好像让我有限制，或者是让我好像又骄傲或之类的，因为我的妈妈她也会一直提醒我，
1: 对，
0: 就你不要以为你拿奖就了不起啊这是开始，
1: 是，
0: 就是你要还是要保持在一个谦卑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的环境就不会让我觉得好像有了这个东西，有了这个光环，好像就可以为所欲为，
1: 是的，
0: 反而就是要你要更谨慎，
1: 更谦卑一些，
0: 更谦卑一些。
1: 但是这也点刚刚听起来就鲍姐的提醒是这样子，你要还是要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份，
0: 是是是，
1: 但他绝对也不是叫你要高傲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鲍姐也是一个很谦卑的人，
0: 嗯嗯
1: 啊，妈妈，但是妈妈的那个说法是不一样，妈妈说你不要太骄傲，
0: 对对 对，
1: 你反而要更低调一些，但是身为一个表演者到底要选择高调还是低调，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我相信你们一定要有高的曝光度嘛，还有就是各种的表演，或者是很多人要找话题啊，像你的这个新片听歌会的时候找那个很有话题的阿拉斯，对不对？很会找话题的人，这个是有亮点的，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你要一直为自己就是寻找曝光度吗？还是

0: 会有这种挣扎吗？我到底应该要很吵闹，还是要怎么样的？嗯，
1: 我觉得我现在，我之前可能会比较挣扎这个部分，哎，我要去说一些吸引人注意的话题吗？我需要去刻意去讲这些东西吗？
0: 对。
1: 但后来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找到我自己的步调，就没关系，我就是有自信的，然后讲那些我做得到的事情。

0: 你一定是一个很乐意分享自己人生的人、
1: 嗯、
0: 为什么？其实你写的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1: 是，
0: 那或者是别人跟你说的事情，
1: 嗯嗯，
0: 但有些人会，反正虽然是他的事情，有些人的想法都是那是我朋友的事情，
1: 嗯，
0: 你那时候怎么做这个决定？因为如果开始有人会愿意继续问某一首歌的问题，他会一直往下问，
1: 嗯，
0: 我们刚刚听到是关于家乡歌，往下问当然没什么问题嘛，但接下来如果我们要听一些比较哎，可能你是被拯救的歌，那我们就直接来谈这个叫做I am your beloved。 我在你的歌曲介绍当中就看到了这么一句话，你就说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人接受我丑陋的那一面，直到你遇见了耶稣。
1: 嗯，
0: 那当然直到遇见耶稣我们知道后面就是有很好的一些事情了，但是在那前面每个人都会去往前问你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你觉得啊，其实可能很沮丧啦、啊，甚至也觉得、为什么是我，可能也会有这种成长的疑问吧。
1: 嗯，我觉得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在挖我之前可能很破碎，但我觉得这个破碎是可能是来自于我的家庭、嗯、因为我的父亲其实很早就过世了，
0: 是、嗯、
1: 那我其实就是从小就有一种啊，就是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的感觉、
0: 哦、
1: 好像有点找不到方向、
0: 嗯、
1: 不知道现在的定位是什么，
0: 是
1: 因为我没有一个父亲、嗯、我没有一个父亲的榜样这样、
0: 嗯、
1: 所以然后可能在这个环境底下母亲会比较常需要工作，所以常常会、嗯、我需要去照顾我弟弟、
0: 嗯、
1: 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就会很模糊，不知道我自己可以做什么，有些事情是我这个年纪该做的嘛、
0: 嗯、
1: 有些事情是就是一这样子的拉扯，
0: 是，
1: 然后所以在这长大的里面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谁、
0: 嗯嗯、
1: 但是好像开始认识神之后、
0: 嗯、
1: 好像在这个地方开始慢慢被解答、
0: yeah.
1: 在有一天的祷告好像就看见一个意象、
0: 嗯、
1: 就看见一个画面说神在对我说你是我的宝贝女儿、
0: yeah.
1: 你是我所喜悦的，好像就这两句话就
0: 解答了一切，
1: 解答了一切、嗯、我好像不用再那么的执着这些不开心负面或者是过去的这些破碎，
0: 嗯嗯，
1: 好像在这当中开始挖出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我可以去抓住、
0: yeah.
1: 这两句话，
0: 嗯
1: 嗯，
0: 好像就是我们常会说人生中有一种奇幻的时刻，
1: 嗯，
0: 你在那时候就经历了那个所谓奇幻的时刻，而且就是真的被一道光给抓住了。我其实一直印象很深刻，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看过关于真爱在长大时候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有人访问你的妈妈，那妈妈就回想起，当然因为爸爸很早的离开，他要担负起父亲母亲这种双重角色嘛，
1: 嗯嗯，
0: 然后要有很多的劳动啊，要工作，
1: 是，
0: 然后小小年纪的你不知道去哪里存了一笔钱，然后就去买了一个什么椅子，然后自己个子小小的把那个椅子扛回家要给妈妈坐、
1: 嗯、
0: 那妈妈看到的时候当然也会非常非常的舍不得，你还记得那件事情吗、嗯、
1: 记得记得记得，
0: 哇，你那时候的动机还就是单纯想要让妈妈舒服，
1: 是
0: 可以舒缓她的那个疲累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有空的时候她很常带我弟弟去逛家乐福、
0: oh.
1: 然后记得就是有一次好像就经过一个躺椅区、
0: 嗯、
1: 然后她就躺下去，然后她就是流露很舒服的感觉，说哇好舒服哦、
0: 嗯、
1: 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没有买那一张、嗯、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把这个画面就是记在我的脑海里面，
0: 是，
1: 然后等到好像最近的一次妈妈的生日、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就想要我就去看哪里有卖，就是家里附近的，
0: 是是是，
1: 然后想说买一张给妈妈这样子。
0: 嗯， 嗯，过去买躺椅现在应该可以直接买按摩椅了。今天再次邀请到这个很真诚的真爱，而且我就印象很深刻，他三年前来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说哎，那你本名叫什么，他说叫真爱。我当下就觉得说真的有这种事情。我等一下再问问说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什么真的就直接给你取名叫做真爱。我们接下来来听刚刚所分享的这首真的是一首救赎之歌 I am your beloved。

0: 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邀请到很诚实的 Markov 真爱，恭喜真爱推出全新专辑，叫做 Greater Waves。
1: 耶、
0: yeah! ！可不可以不要只有出八首？
1: 要问一下报纸啊，
0: 因为我等那么多年。你看，我们是很贪心的歌迷和贪就是不知足的姐姐
1: 哇，
0: 所以你都没好不容易做一张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但是这样子代表下一次不要让我等两三年这样子。刚刚有说到一件事情，就是真爱，其实他的本名就叫真爱，
1: 是
0: 不是因为为了要出道什么？然后
1: 不是。
0: 好，当然你有一个姓氏是李啦，
1: 对 对, 对，
0: 大家应该都蛮知道。好，所以我还是很好奇，那时候被命名。真的，那你的弟弟是比如说你的家人其他人的名字会是什么呢？我已经蛮好奇的、欸、
1: 我现在讲吗？
0: No, 可以。
1: 我弟叫福恩。
0: 哦，也就是蛮直接，就是都是充满恩典和爱的名字。因为叫真爱其实有点就是蛮好的，但是就会觉得说有点小说的情节还是怎么样的。
1: 嗯、哦，会，我以前小时候都会被那个老师说，哎，你的家里是韩国人吗？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艺人叫李英爱嘛，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你是韩国人的小孩吗？
0: 对，
1: 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有问过吗？你有问过？
1: 有，我有问过。
0: 好，你得到了什么答案吗？
1: 嗯，我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的父母亲那时候在吵架。他们那时候我也忘记为了什么吵架
0: okay,、嗯、
1: 然后妈妈就抬头看，然后就看到墙上就有贴那个爱的真谛，
0: 是，
1: 然后他就说，再问我爸爸，他说还再这样吵下去，你的女儿就叫李真爱了、啊、然后我爸爸就听到，然后他就说也不错啊，叫真爱好啊，那就这样啊。所以其实是从吵架然后看到爱
0: 的由来呢，
1: 对啊，很奇怪，但是就是这样子
0: 哦。不过说实在，爱的真谛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祝福，
1: 是
0: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1: 是
0: 的这件事情，其实也成为真爱或是你的家庭很重要的一个祝福吧。
1: 嗯嗯，
0: 因为回到你自己，我们刚刚有稍微在说到的真爱成长过程，虽然父亲很早就缺席了。可是也因为你们很早就明白爱是怎么一回事，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这样真的是一起这样走过很多不容易的一个时刻。
1: 嗯, 嗯，
0: 当真爱开始长出了音乐梦想的时候，其实也得到家人这个全力的支持。接下来听 Markov 真爱，其实在暌违两三年之后，他长了一些不同的可能胆子，个子应该差不多了。然后你觉得你长了什么样的音乐的能力？好了，我们说说这几年的一些进展。而且全新的专辑，其实我觉得在编曲上面跟第一张它是更加丰富了一点。

0: 一些，
1: 是
0: 说说音乐的进展哈。虽然这几年没有发片，可是你的音乐活动没有停下来。嗯、那报姐又给你们什么样的训练呢？嗯，
1: 训练呢、哦？嗯，其实我们就也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训练
0: 哦，就是都天然人就对了。
1: 也不是，
0: 因为我都一直看到他在PO你们在吃饭，
1: 对，
0: 老是PO你
1: 们最爱吃饭了，他最爱就是吃饭。
0: 对对对，
1: 那因为这几年我们真的闹蛮多活动的啦，嗯嗯，有好多的国外的邀约啊，或者是国内大大小小的演出可以一起去。嗯、
0: 对，
1: 那在这些演出之前，我们也会一起练团。
0: 嗯，
1: 然后练团结束就是吃饭。嗯、但是我们都有在练习。
0: 嗯嗯
1: 嗯。然后好像就是多了这些训练嘛，特别是有去国外演出，嗯、好像在这当中，就是看看别的国家的音乐人的表演。嗯，然后看他们是怎么样唱，或者是怎么在台上走位，这些东西都成为我们很多很丰富的这些底子。
0: 来说一两个例子吧，就是哪一次的初巡，你听到你刚刚说，哎，其实听别人唱歌对你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
1: 嗯 嗯, 嗯，
0: 有没有哪几次你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哇，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开开我们的眼界一下。嗯，
1: 我觉得特别是去巴黎或者是去非洲的时候，可以很直接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他们都是那种他喜欢你他直接跟你说，
0: 然后
1: 我喜欢你的衣服，我喜欢你刚刚唱的，我喜欢你的表演，他们很直接的跟你讲，所以你就会很直接的感受到，哇，这边的人喜欢我们的音乐，你就会很兴奋。
0: 是，
1: 但可能好像在台湾或是亚洲这边就比较大家比较害羞一点，就比较不会那么直接。
0: 嗯嗯，
1: 那其实我们团队很喜欢我们的钢琴老师 Musa 老师说的一句话。
0: 哦，
1: 他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练团，也会担心说，哎，我们去到别的地方他们会不会喜欢我们的歌。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亚洲人，虽然我们在做的是电音，都是很有节奏性的音乐，但是还是多多少少会担心他们喜不喜欢。
0: 是，
1: 但那时候 Musa 老师他就是鼓励我们，他就说节奏不需要翻译。
0: 哎，
1: 然后他就是这一句话就好像就点燃了我们的信心。嗯，
0: 是，
1: 哎，对耶，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都唱主语，大家其实都不认识。大家也都不明白我们在唱什么。但是好像因为有了节奏，因为有了这些东西，好像就让他们很轻易的可以跟着节奏加入在我们的音乐里。
0: 是是是，
1: 对啊。所以好像这几年这一句话也就是在我们的团队当中就成我们一个核心的眼光嘛。所以我们就也不会太胆怯或是害怕说，哎，他们听不懂怎么办。反而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彼此熟悉彼此的演出状况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渐渐的成长。这样
0: 讲得很有道理耶。因为如果我们要这个在国际当中做一些发表或者是巡回演出，我们在announce 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翻译，好，来帮我们做一些说明。但有时候根本不用说，反正你们节奏开始，管它是黑的、蓝的、白的、绿的，没有蓝的了，怪怪的，反正不管什么肤色的，哎，大家就是听到那个节奏，就是很自然的，管你动的准不准确，就是自然就会摇摆起来了。节奏是不用翻译的，
1: 是。
0: 哎呦，下次穆萨老师来，好好来跟他说，哎，怎么会说出这个金玉良言？当节奏一开始，其实我想，真爱你自己应该有，会不会有时候你站在那个很庞大舞台，台下是世界各国，我们刚刚说不同种族的面孔，然后他们其实也听不懂你在唱什么。但是大家却跟着你一起摇摆，然后一起呐喊，然后一起享受，一起欢笑着。你会觉得那个刹那会觉得说，哎，我到底何德何能？就是哎，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一个时刻？然后其实你自己知道，你不是要追求他们对你的爱戴，而是大家一起享受在音乐里面。你有没有常会觉得这是一个蛮魔幻的时刻？
1: 会啊，就是会觉得哇，为什么？就是音乐的能力好强大。就是可以凝聚大家。可以凝聚大家的感情。凝聚大家此刻就是想要待在这边。就是会觉得很奇幻。
0: 是啊。
1: 但同时我觉得也是有自信啊。有自信的去跟他们分享我们的音乐。
0: 是。
1: 然后虽然我们就是彼此不认识，但是就是我们就享受在当下。这个时刻是很美好的。我们就一起这样。
0: 而且我的歌、哦、就是你应该我的歌其实有一些事情也想要跟你们说。
1: 嗯嗯嗯，
0: 有时候真爱他在台上他不会是只有一个人的，

0: 我们接下来因为要听一首跟友情有关的歌，那就要讲讲真爱这几年不小心成为歌手之后，然后又不小心成为一个什么少女队。哎，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有少女队，你应该知道吧？听过鲍姐讲过吧？
1: 有，她说这以前的少女队都很厉害，
0: 对，就很红的，就像小虎队一样红的。
1: 对。
0: 但是呢，你这几年也默默的成为一个少女队，叫做纳乌瓦少女队的成员之一。
1: 是，
0: 然后就多了跟你不同种族，但是就像血缘一样的这个亲姐妹。
1: 嗯，
0: 讲讲你的纳乌瓦少女队的伙伴好不好？因为他们真的是常常跟你们。跟你一起在台上表演啊，
1: 是，
0: 嗯，
1: 他们
0: 是不是有一些是不能讲，是不是
1: 也没有啊，哦，
0: 都可以讲啦，
1: 但现在就是以单现在，哎，很好，我觉得经历了，我们好像五年吧，
0: 嗯，
1: 认识五
0: 比你
1: 六年，
0: 出道之前就已经认识的，好，哦，同公司的伙伴，因为在那个纳乌瓦计划嘛，对不对？
1: 纳乌瓦计划，对，
0: 嗯。
1: 就都彼此很熟啦，就看彼此就是真的是像亲兄弟姐妹，
0: 嗯，
1: 这样，然后就彼此照顾啊，很多事情都会互相分享，
0: 是，
1: 然后互相彼此鼓励，有低潮就说，然后给予建议或者是帮助彼此，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就是很安全，
0: 嗯，
1: 很平安，然后是很棒的，
0: 嗯，
1: 肢体，
0: 哦，
1: 嗯。
0: 不小心得到的姐妹淘这样子，
1: 是。
0: 接下来我们就因为我刚刚说要播一首朋友的歌啊，有一首作品叫做《潜移默化》。
1: 是，
0: 欸，我们讲到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你朋友发生什么事情，才让你写下了这个啊，不容易的时刻的一首歌《潜移默化》？嗯，
1: 我觉得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也真的也没有想太多，
0: 嗯，
1: 但。虽然说是写给我的挚友，但其实是我觉得我在指的是一群好的朋友，
0: 嗯嗯，
1: 然后他们在我可能很低潮不想面对负责任或是不想面对要去沟通，因为长大了，嗯，需要去面对很多东西，当我不想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不会跟我一起讲那些有的没的，
0: 嗯，
1: 还是等我冷静、
0: 哦，
1: 你冷静，然后你好了，我们来想办法，
0: 嗯，
1: 我们一起解决，
0: yeah.
1: 我们一起想哪些事情我们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
0: 嗯嗯，
1: 然后我觉得就因为这样子慢慢陪伴我这种很幼稚的时刻，这样子的爱，
0: 嗯，
1: 然后也影响我，很深的影响我，也想要成为陪伴人成长的这个 yeah, 这个人，嗯，对啊。
0: 其实刚刚真爱讲的是一个你好像听起来很平常，但很多人其实做不到，就是如果你今天对某一个人不满，我就举例好了，其实你身边的人很容易为了要可能安慰你或者是陪伴你或者是是顺从你，所以另外一个人应该会跟着你一起骂那个你想要骂的对象，
1: 嗯嗯，
0: 但是其实真爱其实很快你就明白到，如果他先静静听你说，但是他不要跟着你一起骂嘛，因为跟着你一起骂并没有什么太大益处，
1: 嗯，
0: 反正等你冷静下来再慢慢把你剖析啦什么的，
1: 嗯嗯嗯，
0: 所以你喜欢这一种的朋友齁，
1: 嗯，
0: 不错呢，
1: 是，
0: 懂得判断正确我们就在这个感谢友情的状态之下啊，听听真爱所写的这首《潜移默》。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Markov 真爱。
1: Hello 大家，我是 Markov 真爱。
0: 我等了3年，终于等到了最新的作品 Great Waves。
1: Yes，
0: 然后我在一拿到音档的时候，当然就超享受，开始想要听嘛。然后就大家听到中间的时候，想说哇，真爱呀、啊，真爱呀、啊！你这样子在金曲奖的时候啊，你会是参加哪一类呢？好，为什么这样说？譬如我们刚刚一开始听到这是我的 Rumark， 就是华文，然后不农族语嘛。
1: 对。
0: 然后刚刚听到都比较偏中文啊，或是还有英文歌这样子。
1: 是是是。
0: 族语的成分其实是少很多很多。
1: 对。
0: 好，有什么样的策略？还是其实为什么一定要把你定型这样？我不知道，来说一说吧。
1: 其实也没有特别说要写什么，但是那时候姐姐就跟我说，你要做第二张吗？我说 OK 啊，我说 OK 可以做，然后就说好啊，如果你要做的话就看你想写什么啊。啊，也不用，如果你们要写主语也没有关系，你写国语也 OK 啊，你要英文也可以这样子。所以就因为他这样子的开放，所以我就哇好啊，国语啊。
0: 因为这是当然是你日常
1: 是是是
0: 所使用的语言嘛。所以就很自然的，没有被什么原住民这件事情给困住。
1: 是是是。
0: 我们当然碰到很多这个我们所喜爱的歌者，因为有着原住民的身份，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策略。譬如说可能希望能够在某一些竞赛当中获得青睐，在世界音乐获得青睐，所以就会很用力的去使用族语。但是也许 someday 真爱你又回来使用你自己的族语，也会有的。因为但是对你来说创作应该是要很自然发生的事情嘛。
1: 算是啊，因为如果不自然我写起来也怪怪的。
0: 对，很卡，
1: 很卡。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尽量用我舒服的语言，然后自然的方式去写这些东西。
0: 好，我们回来这次全新专辑的一个制作好了，我们有说听到音乐性更不一样了。
1: 是，
0: 然后你这3年当然应该在做音乐的能力也长大了一些，谈谈你的一些学习，或是这次专辑在录音时候都很顺吗？有没有一些又长出来新的一些能力是你过去可能比较少经历到？
1: 我们这次在做这张专辑其实都蛮顺的，不管是讨论曲风啊还是整个编制其实都蛮顺的。然后甚至是到录音，我那时候记得好像录了一个礼拜就录完了。所以就是蛮顺的，很快。
0: 那干嘛不多录点？我今天一直有个诉求啊、阿豹都发专辑了，多录2首嘛好不好？
1: 对，就是不知道什么，就是很顺。然后有啦，我那时候发那个听歌会的时候，然后用老大他就讲说没有啊，那是因为他这次的歌都很短所以就整个都很顺。但好像

0: 也没有，真的也没有太多，
1: 都很平顺这
0: 对，
1: 样
0: 很
1: 子。
0: 平顺。
1: 哦，你自己觉得那个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是不是跟你更有自信是有关系的？
0: 搞不好也是有可能，
1: 应该是这样子，才会很快掌握到那个核心。
0: 或是其实因为可能也有做第一张专辑的经验了，所以好像在这一张就比较熟悉，进录音室也不用太特别，就是好像要熟悉什么东西，调那个温度，
1: 这
0: 调
1: 样。
0: 那个灯光，对啊，好像这几年因为蛮多大大小小进录音室的机会，然后很多演出的机会，所以好像就。整个就让我很顺利在这一
1: 是，
0: 次做专辑，
1: 在音乐性上，你不要跟更多听众推荐一下，因为这次的编曲形式上面又更加丰富了。好比说，可能有像 full band 的这种形式，因为我很喜欢爵士大乐团，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爱现在有那个力气。3年前你不见得有那个力气可以撑起来这种场面哈，你这次听到那个音乐性，因为你本来写的 demo 一定是非常 pure 的嘛，可能一两个乐器而已，但后来哇，你自己听到成果的时候，
0: 我非常喜欢啊，因为我记得好像是有某一次有跟鲍姐一个对话，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有跟她表达说，哦，蛮想做服兵，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在教会服事，所以其实我很习惯有乐器的声音，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可不可以就我做潜移默化的时候，她的那个 demo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有示意说，哎，这个可不可以就是做方便一点？所以到最后就是有这样子成果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很满意，而且也不止这首，就是鲁玛那一首啊，各样很多首都蛮都跟第一张比起来多了一些乐器的声音，所以我自己而言，我真的是很喜欢这张专辑，就好像多了一些实体乐器的感觉，就好像更舒服的感觉。
1: 因为这是你所习惯的某一种，应该说是音场吧，然后也是这些年这个真爱很重要的一个声音氛围的一个场景，就是有一群人一起玩音乐，一直有一群人在真爱身边。这个真爱当然刚刚已经有表达，有很多很多的感谢，好比说纳乌瓦的家人，然后或者像黄少雍、阿宝这种金奖等级的哥哥姐姐陪伴他，还有会突然说出节奏不用的翻译的波塞老师，哎，身边真的有很多像天使一样的一个存在。最终来说一件事情好了，因为把音乐做出来，一定要跟大家报告，就不能够只是停留在数位音乐串流平台，要勇敢的踏出去开个人的演唱会哦。重点来了，
0: 重点，
1: 虽然离演唱会还有一点时间，可是现在大家都很忙碌。
0: 对，
1: 你不把它记下来就错过了。
0: 真的，
1: 好，真爱来报告一下，为了这个新专辑，你有一个专场的音乐会。
0: 各位听好了，
1: 好，听好，
0: 在
1: 记下来啊。
0: 明年的2027年 1月2号，在台北的 Sublife 有我的个人专场，叫做《真的爱了》。然后就是邀请大家那一天空出来，跟我一起享受在那一天的音乐当中。
1: 好。重点来了，因为
0: 重
1: 你
0: 点。
1: 过去都是很多人一起，
0: 是。
1: 我是蛮意外，我这次才看到，这是你第一次自己的属于你个人的专场演唱会。
0: 对。
1: 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鲍姐一直这么久之后才让你尝试嘞？
0: 哦，但其实我这次也很紧张啊，就是他问我说要不要办专场的时候，其实我也很犹豫，因为可能在这个部分我自己也比较不自信，或者是因为这不是我舒适圈，对，因为一直以来都有哥哥姐姐在旁边，然后我们的演出就是一起，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新的尝试。但没关系，后面就是决定说豁出去了，
1: 对，
0: 试试看。
1: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就是真的往前一点的机会。因为我其实可以猜想你的模式，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很习惯，譬如你刚刚说在敬拜团里面，我们在敬拜团里面的训练就是没有谁是在最前面的，就大家都是一起的。然后你在纳乌瓦，因为你就是成员之一，就大家也都是一起的，你已经很习惯，就是跟大家都是一起的。但有时候为了要推自己的东西，还是要稍微往前站一步、两步都好。好，这次我们就 一起来感受一下真爱他首次专场演唱会，真的不得了，终于有一个属于你个人的、演唱会。

0: 2027年1月2号周六在 Sub Life、
1: yes.
0: 这个地方、就有真的爱了，终于有个呼应名字的演唱会请大家赶快 follow 起来，现在这个票券已经开始
1: 是、
0: 这个启动了，所以发挥一下真爱的社群媒体啊，
1: 对，
0: 就可以赶快把票券给好预留下来，
1: 是，
0: 希望你可以感受一下真的爱了。我在想说大家会不会现场一起天国八府什么之类的你有，其实你有很多歌就是很奇特的一直流传在我们的生活圈、
1: 嗯、
0: 希望大家到现场可以享受一下真爱带来的那种正向的一个力量。其实不是真爱不是不会哭的，他也会哭，
1: 我会啊，
0: 他也会有很多软弱的时刻
1: 是，
0: 但是他终究是知道有一份爱，成为他可以面对这些困难，他可以跨过去的。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的这歌其实很温暖呢，叫做 Always by Your Side，
1: 是，
0: 来介绍一下。嗯，
1: 这首歌呢就是顾名思义会一直在你身边
0: 对、
1: 对啊，然后这首歌其实也是在我比较低潮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就是好累哦，好像在面对什么事情都好挑战好困难，好像就是看不到结果的感觉、但我觉得在这个很痛苦的情况下，我也是告诉自己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要再次起来，然后我觉得也是想透过这首歌去鼓励大家吧，不论你今天正在经历什么样子的状态、什么样子的问题挑战、但是这首歌、我们会一起，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这些情绪。
0: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听一下真爱的歌，
1: 是，
0: 我觉得有一种奇特疗愈的力量。希望真爱的音乐 Always by Your Side， 我们来听这段作品，不要忘了2027年1月2号真爱的真的爱了首次专场演唱会要跟你见面。今天非常感谢真爱的分享，谢谢真爱，
1: 谢谢。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白露节气过后，在台湾的嘉义这里有这种秋季限定版绝美的风景，而且呢这个名称真的太有气势，叫万露朝凤。这个露是黄

0: 头颅的意思。这一段时间哦，很多人就聚集在嘉义县泰兴村这里，山路边啊，抬着头安静的等着，在等什么呢？就是等这一群白色的客人到来。今天我们就要从万路朝凤开始，不急着赶路，也不是只是来拍拍照哦，而是跟着这群候鸟飞进泰兴村的山谷，来认识这一座山村的风景、茶香、产业，还有在地的故事。好，现在在我们线上的正是泰兴村，他本身有两个那个工作，一个是泰兴村的村长，一个是泰兴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这是叶荣腾理事长。嗨，理事长你好。
1: 哎，你好，主任好。
0: 是哦，最近哦，就是社区这边很忙碌哦，哈、哦。然
1: 是
0: 后在刚刚就是上个礼拜，就9月12、13号，这里才
1: 啊。是。
0: 刚刚展开了叫"寻路泰兴漫游山城"，就是黄头路记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嘛。
1: 这个是农村水保署，
0: 哦，农村水保署，好，
1: 还有配合阿里山管理处、风景管理处。
0: 哇，好多各方的资源这样挹注。不过就是说，现在其实每一年大概到白露节气的前后，然后很多台湾的媒体又开始会报道说："哦，快哦，快哦，来泰兴村哦，看那个万路朝凤哦，说非常非常壮观哈。"那我们先请教一下你们，像12、13号，你们我看到你们有办健走嘛？好，
1: 是啊，
0: 然后 DIY 体验，那你们那两天的活动是也有带着大家赏鸟吗？还是怎么样？
1: 其实也不用带大家商量，其实也有我们有很多业者，他有那个观鹿平台，
0: 哦，你们这里有观鹿平台，所以
1: 有一些业者他有做那
0: 是
1: 个观
0: 说
1: 鹿平
0: 民
1: 台，
0: 宿业者吗？还是怎样？
1: 民宿业者也有啊，也有那个纯粹是观鹿平台。
0: 观鹿平台就让游客，然后可以一个比较直接，就在那边，你就可以确保说你可以看到比
1: 对，
0: 较
1: 他们
0: 漂
1: 的
0: 亮
1: 位
0: 的
1: 置
0: 画面，
1: 都会，对，他们的
0: 有
1: 位
0: 特
1: 置
0: 别
1: 都会
0: 选
1: 架
0: 过
1: 好。
0: 就对了。
1: 对。
0: 哇，所以来到泰兴村基本上，可是我先请教一下，因为您是在地人嘛，
1: 是。
0: 你是不是这个对你们来讲是从小看到大就是这样吗？
1: 从我印象中，好像国小，我有记忆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小时候也没有特别注意啊，也就是觉得奇怪，而且是每年就有一段时间。而且有这些鸟会
0: 鸟
1: 飞
0: 飞
1: 过
0: 过
1: 来，
0: 来，但是那个以前就有这么多了吗？
1: 对，
0: 哦，这样子啊，
1: 是，
0: 哇！所以对你们来讲，从小因为见怪不怪啦，哈，因为
1: 也是
0: 觉
1: 也可
0: 得
1: 以这么说，
0: 还蛮平常的，因为你可能就是觉得，每一次就差不多秋天那个时间到了，他们就飞过来这样子啊。那你们以前是怎么去看待这么多那个可能不见得知道它是黄头鹭啊？但是那么多鸟这样过境，对你们在地人来讲是怎样？是说啊，觉得好好玩，然后大家就会来欣赏，还是说跟那个以前那个屏东或者那满洲那边说会把过境的候鸟打下来？
1: 其实以前刚开始，其实以前小时候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村里面大家生活也是蛮艰苦，所以没有人会特别注意这些事情。啊，大概到了2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的村长、理事长他们才有开始慢慢在推这种特色。
0: 那时候开始在做社区营造，所以要找寻自己在地特色。
1: 是。
0: 所以在20几年前才赫然发现说，哦，原来只有泰兴村这边才有这样的特点
1: 是。
0: 那就是说，这个我们先让大家了解，因为今天其实我们就是让听众朋友知道说，第一个这么多黄鹭鸟，然后他们一定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一定会来拜访泰兴村，一定有它的道理啦。这可能跟环境、跟各方面气候都有关联。那是不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泰兴村？如果在嘉义县嘛，那你们是在嘉义所在的位置、地理环境，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们这是嘉义县眉山乡的那个一个山区嘛，因为我们山区一共有分为7个村落，我们从眉山上来，第一个就会往从162线上来， 然后你们会先到太平，然后太平云梯嘛，
0: 哦
1: 对，那
0: 哦
1: 是
0: 哦，很有名
1: 对，
0: 的
1: 那
0: 点，嘿。
1: 对对。

0: 然后再往154也是乡道，从往泰兴的方向
1: 嘿。
0: 啊，然后沿路上去就是瑞里、瑞丰、泰和，
1: 哦，所以
0: 对对对。
1: 其实你眉山这样子听起来，眉山乡这里好几个村都知名度都蛮高的呢，哦，
0: 对对对，因为这几年大家都是有在推广嘛。
1: 哦，有在推广，因为瑞典我就想到那个紫藤花，然
0: 对
1: 后
0: 对
1: 那
0: 对，
1: 个太平更别提，太平云梯那也是很有名。然后呢，泰
0: 是。
1: 兴村这里哈，每一年到了这个万路朝风的阶段。哦，所以你们这里非常热门景点呢，哈、哦。但是您
0: 对。
1: 说基本上，因为在嘉义县，而且是真正典型的山区的所在了嘛，哈、哦。你
0: 对
1: 们
0: 呀，对呀，对呀。
1: 的海拔大概多少？
0: 我们海拔最
1: 嘿，
0: 高1000至600之间都有。
1: 哦，所以呀、啊，就是现在像现在秋季的季节，你们这边平均温度大概是多少？
0: 平均白天温度大
1: 哎。
0: 概25至30，可是你如果到了早上跟
1: 早晚
0: 傍晚
1: 呢、
0: 的时候，
1: 欸，
0: 大概都是20度以下的
1: 嘿，
0: 哦。
1: 哇，那这个温差是比较大了哈。
0: 对
1: 但
0: 对。
1: 是在白天的时候，温度听起来蛮舒适的啦，哈。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了解了，好，那因为它是一个山区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哈，所以就在20多年前开始社区去了解自己在地特色，原来这个黄头鹿，然后它。这个我们是很好奇啦，哈。那你眉山乡也好几个地方啊，为什么万路朝风会出现在太兴村，而不是在别的地方？这是因为你们这个地形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0: 这个。因为这黄头鹿它是属于候鸟嘛，
1: 嘿，
0: 它会随着天气的变化作为迁移。
1: 对，
0: 啊，它在每年的8月到10月期间，
1: 嘿。
0: 因为北半球它变成入秋变冷，所以它们必须移动南半球避冬，所以它们的路线就会成为台湾就是从北到南。那、啊、他们一大部分的，他们会经过生毛树溪那边，往那个溪谷，
1: 他们
0: 飞
1: 是
0: 进他们。
1: 沿着溪谷上前进，是不是？
0: 对，沿着溪谷
1: 啊，因
0: 啊，那
1: 为
0: 个，
1: 有鱼才有鱼才可以吃吗？还是？
0: 你要这样子解释也
1: 哎呦，
0: 算对
1: 他
0: 啦。
1: 飞经过地方一定要有能够吃东西的地方了哈。
0: 对啊，他沿那个山谷，现在他会由低慢
1: 对，
0: 慢盘旋，这样子一直在空中盘旋。
1: 哎，
0: 对，他。来我们泰兴好看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
1: 他
0: 啊，所
1: 来，
0: 以
1: 嘿，
0: 他来泰兴就是因为他从低处慢慢一直盘旋，一直盘旋，在我们这里一个山，我们这个地形山谷这个地形，对，
1: 来到这就是他也可能前面的是比较低的这个位置，然后来到
0: 对，对。
1: 泰兴村的时候，他等于你们这边因为有海拔，你说高有到1000以上嘛，哈，所以他
0: 对。
1: 变成是在这里从低要往上爬的，就是这个叫做盘旋往上一直飞这样子，
0: 对对，那、啊、它盘旋之后，它就再往南
1: 哎，
0: 飞一下。
1: 他要
0: 对对
1: 翻
0: 对，
1: 过泰兴村这边继续往南嘛，哈。
0: 对对，
1: 哦，所以你们这是一个山谷的样子，是不是？
0: 这个是一个地理环境的关系啦。
1: 嘿，
0: 对对，3034就是它有一个生毛树溪，它就是一个山谷，它就是由它随着山的坡度，就
1: 嘿，
0: 是由低往上。
1: 哦，所以就说，坦白讲，它不是只飞在这个地段嘛，哈、哦，
0: 不是，
1: 它
0: 它不
1: 一
0: 是
1: 路。
0: 经过，它是盘旋。
1: 哦，他是盘的，他一路过来，也许会经过一些不同地方，但是为什么
0: 对。
1: 在泰兴村这边就变成大家会特别跑到这边来赏鸟？是因为他开始往上盘旋，所以那个整
0: 对对对。
1: 个的画面，比较特别，跟他平行在飞的时候不太一样，就对了。
0: 对对，而
1: 嘿，
0: 且之前从古老的传说就是说，我们泰兴村这里有一个凤凰穴。
1: 哦。你们
0: 对，
1: 这个有风水地理这样传说啦，哈，
0: 对对对啊！所以这
1: 哦，
0: 个黄头鹿，
1: 嘿，
0: 因为我们凤凰又是百鸟之王嘛，
1: 对对对，
0: 所以黄头鹿经过泰兴的时候，它就是大部分就是要来这 里
1: 来
0: 朝凤。
1: 朝拜一下，感觉来
0: 对
1: 拜一下
0: 对
1: 码
0: 对
1: 头就对
0: 啊，
1: 了，
0: 所
1: 哈，
0: 以对对啊，所以才有这个万鹿朝凤这个传说啦，这个说法。
1: 哦，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新闻画面，都是那个聚集真的蛮壮观的呢，哈。
0: 对呀，对呀。
1: 所以，那请问，就比如说，因为我看你们，就是。

0: 是说在那个活动期间跟大家分享，基本到10月10号都是这个黄头鹿这样的一个万鹿朝凤了，还是可以观看的一个阶段时期嘛。
1: 对对、哦。
0: 所以意思说在这个秋天里面，你看从8月下旬一直到10月初哦，所以现在在你们泰兴村大概每天很容易就看到黄头鹿这样子在这边盘旋噻。
1: 其实哈，这个也是要看运气的、嗯，要看当天的那个气流跟气候。
0: 哦哦哦、那比如说，要符合什么条件，你才比较有可能看到这样壮观的画面？
1: 你如果不是很下的，没有很下很大的雨，
0: 嘿嘿，
1: 如果是那一天是吹个东北季风，那一天的机会就会比较大。
0: 哦，东北季风，现在基本上大概台湾大概都是东北季风已经起来了嘛，哈。
1: 对，
0: 所以要东北季风，可是如果是有下雨的哈，或者你是说不能有下雨，或者一点点细雨，它还会出来，是不是？
1: 除非是很大的雨啊。
0: 哦，了解。那东北季风可能那个风比较强，对他们那个飞翔来讲有帮助，这样可能哈。
1: 应该是这样子。
0: 哦，这是一个。那请问早从早上到晚上啊，什么时期你会看到比较大量啊？什么时段？
1: 其实以往这么多年的经验哈，大概到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会最大量
0: 哦，最大量嘿。
1: 那时候有时候白天它就会来了
0: 哦，这样子，
1: 早上或者是中午就有啊。可是以最近的时间，大概都要四点以后了，
0: 就是在接近傍晚的时候。
1: 对
0: 哦，不过我觉得傍晚是很好观看，因为阳光比较柔和嘛，哈，但是又不暗。所以这个时候通常大概是，所以这段时间大概是在接近傍晚的时候，你们泰兴村这里就好多人来齁。
1: 哦，对啊，最近下午都是塞车。
0: 会不会哦这样子哦，哎呦，在下面等着那个万鹿朝凤人，人比鸟还多这样。
1: 哎，确实是这个样子、
0: 哦。真的哦，哇，这泰兴村真的这段时间真的非常好。所以您的意思说接下来你看现在九月嘛，到十月初你们这里都是游客络绎不绝就对了。
1: 对对对，因为今年说实在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蛮多的、啊、天天大概都天天有。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
1: 啊、所以人家，所以网络啦人家都会 po 嘛，人家看到或者是新闻他有报道。
0: 嘿嘿，
1: 所以有看到的人，而且我们又这几年又每年都有推，对，有推广这个活动。
0: 嘿嘿，
1: 所以人家看到人家都会过来。
0: 所以我请问一下，因为您自己也是泰兴村村长嘛，你们这个泰兴村这里大概原就是住在这里的住民大概有几户啊？
1: 大概120至130左右。
0: 哦，100多户嘛，所以平常这里应该其实一个蛮安静的地方啦齁。
1: 对了，平常大家是农忙嘛，对啊。
0: 哦，然后现在就是因为在这个黄头鹿来的季节齁，所以来到这边齁要心理准备齁，游客真的不少。好，那
1: 每年都是这种状况啦。
0: 这样子齁，那当然我们来不是只是为了看黄头鹿嘛齁。
1: 对，
0: 因为来一趟，哎，那个我请教一下，如果从嘉义啊，比如说我们以那个交通迁徙的时间，我说我从嘉义的市区哈，因为我可能从那个车站过来嘛哈，那从嘉义市区到泰兴村这边，以车程来讲，大概多久可以到？
1: 大概一个小时。
0: 哦哦，那一个小时那还行哈。所以就是说来的话，当然哦，除了黄头鹿之外，我们要了解人家泰兴村本身也是很有故事，而且这边的产业很发达，自然景观哈、哦、也有他们的这个独特之处哈、哦。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就请我们这个叶村长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了。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为大家来介绍，因为呢，在这个白露节气过后，在嘉义县呢梅山乡泰兴村这里，那真的是南台湾热门景点，大家来就是忙着看天空，因为呢这个天空如果运气好的话，会让你看到所谓的万路朝凤这样的一个非常壮观的画面。但是呢，除了天空之外，泰兴村周遭也是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他本身是泰兴村的村长，也是泰兴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这是我们的叶荣腾理事长。好，理事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您讲说泰兴村这边大概100多户嘛，
2: 是，
1: 所以可是这样听起来，因为你说你们海拔又从您刚刚说是几百到一千啊，
2: 600至1000
1: 哦，所以泰兴村感觉因为有山区，所以应该是面积也不小哦。
2: 面积，对，面积，因为山区就是
1: 地广人稀，但是虽然100多户哦，那请问一下，在泰兴村你们这边的产业主要是什么？
2: 我们最早的产业是金萱茶。
1: 金萱茶。
2: 金萱茶。
1: 金萱茶。你们一开始从很早以前在泰兴村这里就已经在种茶了，是不是？
2: 大概是民国70几年。
1: 哦，那么早啦。那
2: 对，因为其实嘉义啊，嘉义开始种植茶开始就是梅山乡最早。
1: 真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讲啊，那个都会想到

0: 里山香，对不对？
1: 我们这里都是爱山茶。
0: 哦，所以您说在嘉义这边种茶最早其实在梅山乡这里。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请问一下，因为茶有那么多品种不是吗？哦，
1: 对。
0: 那为什么是金萱？
1: 金萱茶因为我们这里的海拔还有它的气候最适合金萱茶。
0: 哦，
1: 不是因为它长得漂亮哦。
0: 嘿嘿。
1: 是因为它种植在我们太兴村的这个金萱茶，它制作起来
0: 嘿
1: 就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0: 诶，金萱茶台湾别的地方也有吗？齁，
1: 别的地方也有。
0: 那您说你们的不一样是不一样在哪里？
1: 它的味道跟那个口感就是跟别的地方特别不一样。
0: 不一样。所以就是说你们这里是因为气候上有什么特别吗？
1: 气候上什么特别？说实在，我不清楚。就是说，这个的地理环境，还有这个气候，
0: 只知道。还有，我不知道老一辈人会不会说，真的，我们这边风水地理好。你看，我们有凤凰穴。
1: 对啦，应该也是这样子，没有错啦。
0: 就是你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个茶在这边种起来就特别跟别人不一样，特别好喝，这样就对了。
1: 对对，它的味道就比较特别。
0: 哦。所以因为在台湾，那我们所谓的比如说阿里山这边，我们都想要高山茶嘛，齁，
1: 嗯嗯，
0: 那你们这个算是高山茶吗？还是不是？
1: 对，
0: 哦，也是高山茶的一种。
1: 对，
0: 哦，那就是说金萱应该是太兴村主要的产业，而是从事茶产业的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这里齁，后来就是有一个称号，就是说金萱茶的故乡。
0: 哦，所以是因为很早就栽种了在这边。
1: 很早就栽种，可是就是近几年大家就发现说，诶，奇怪，金萱茶在太兴那个种植起来做起来味道就比较特别。
0: 比较特别的。你说的是包括那个香气吗？
1: 对对对，香气。
0: 哦，因为我所知道的，我们理事长他自己本身您自己的专业领域就是茶这个部分。
1: 对对。
0: 哦，所以家里边也是就是在这边算是，所以你们家也是有茶园，然后自己去种茶，然后要制茶吗？
1: 对对。
0: 哦，那 OK， 好，那这是太兴村很重要的一个产业是金萱茶。可是除了金萱茶之外，你们还有别的产业吗？
1: 后来陆陆续续大家有往咖啡这方面去种植，哦，还有去推广。
0: 因为咖啡跟茶其实都喜欢的那个条件，第一个通常日夜温差都要大了，
1: 对，
0: 然后有足够的湿气，所以咖啡有没有像茶就很明显就种金萱嘛，那咖啡有没有说特别是什么样的咖啡？
1: 咖啡它品种有分很多啦。
0: 哦，你们这边，
1: 啊，其实，哎，对对对，它其实我是觉得应该也是它的那个气候跟那个海拔，其实品种我是觉得还好。
0: 哦，其实你的意思是说环境好，其实种什么品种不是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环境气候条件要对的话，它都可以长得好，是不是？
1: 而且种植出来的都会比较好喝。
0: 哦，这样子哦，所以是最近这几年才也有部分来栽种这个咖啡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哦，OK， 好。那因为我看了一下太兴村这边地，包括社区发展协会这几年为地方产业做很多努力嘛，哈，哦。
1: 对， 对，
0: 所以，
1: 啊，我们一直在努力。对
0: 对呀，啊，比如说我们先以茶这个部分来讲哈，哦，那你们在这边，比如说，因为茶传统就是我就是采茶制茶嘛。这是传统的齁，哦，那种农民茶农的方式。但你们现在想把它跟观光旅游结合的话，你们是怎么做的？
1: 因为我们这几年也在做茶跟咖啡的体验啊，有做也有做结合，哦。
0: 茶跟咖啡的体验，请问一下体验内容，采茶还是做茶还是怎么样？
1: 采茶这个有时间性的，一般我们都是会以茶的部分是以揉茶，
0: 哦，
1: 揉红茶为主。
0: 揉就是教民众游客来怎么去揉那个红，自己揉是不是？
1: 对对对啊，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会带他去茶园看一下，跟他们讲解一下。
0: 哦，OK，好。
1: 对，
0: 因为那个采茶可能采茶也不。

0: 不能
1: 惨
0: 随便，
1: 啊！对呀、啊。
0: 因为咖啡，等一下，我村长，请问一下，咖啡熟了，我印象中它的外表会很鲜艳嘛？
1: 它会呈现红
0: 红
1: 色嘛？
0: 色嘛，哈。所以
1: 对。
0: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没有经验的话，其实你也不见得，就算红，也要分也熟度也不一样，就对了。
1: 其实这里我就是要替我们台湾咖啡讲一下了，因为我
0: 哦哦哦。
1: 们台湾咖啡为什么会贵，就是人工太贵，我们就是一颗好一颗柴，
0: 嘿嘿，
1: 啊，所以我们一棵咖啡树我们要采收很多次啊。
0: 就是说它的成熟的时间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它成熟度够，我们才会跟它采下
0: 所
1: 来。
0: 以要透过人为经验的判断，人的
1: 对
0: 眼
1: 对
0: 睛
1: 对。
0: 去
1: 那、啊、这
0: 看，
1: 个都是纯手工哦，不像外国，就是
0: 对，
1: 说啊，你就一次全
0: 机
1: 部下
0: 器，
1: 来，
0: 对，
1: 对啊，那里面有不好的啦，有红的啦，有
0: 啊，
1: 绿的啦，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在台湾，您说像你们这边栽种咖啡，就是这种手工，而且一定要我们说那个栽赃昂啦哈，一定要
1: 对对对。
0: 熟度够了才能哦，那这真的很费人工呢哈。
1: 对啊，难道他除了在咖啡园看一
0: 嘿，
1: 下、走一下，然
0: 嘿，
1: 后我们会带回来，然后就会从咖啡采完之后，
0: 嘿。
1: 我们带回来，我们去怎么去脱壳、去处理啊，然后
0: 啊，
1: 到烘焙，然
0: 嘿
1: 后到
0: 嘿，
1: 冲泡，就是这些流程都会给他们去做体验。对
0: 好，
1: 对，
0: 然后现场是一定要喝咖啡的啦，哈，
1: 一定，这肯定要的嘛。
0: 来这边体验。好，当然这
1: 对，
0: 是一个把产业，然后跟游客这种旅游可以去结合在一起。那
1: 是，
0: 我们刚刚说，其实泰兴村最强大一个资源，哈，除了自己本身产业之外，就这个自然景观嘛。哦，
1: 对，
0: 像在这个季节，这个黄头鹭哦，这种客人真的是不错，然后真的他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旅游的哈，这样一个资源。好，这是天
1: 是是。
0: 空上的部分。那您刚刚说你们这里其实那个步道啊，哈，自然景
1: 对，
0: 观也蛮多的。来讲一下这
1: 是。
0: 个步道的部分，有什么样步道可以走？
1: 我们这里有一个泰兴岩嘛，
0: 哦，泰兴岩
1: 是的，
0: 听起
1: 对，就
0: 来
1: 是，
0: 岩石的颜色是一块大石头吗？
1: 不是不是，那是我们是一间那个观音佛祖的庙，
0: 哦，那里有观音佛祖的庙，嘿。
1: 对，他观音佛祖，他是一个送子观音，如果需要
0: 哦，
1: 那个
0: 求子
1: 求
0: 寺
1: 子
0: 的
1: 的，对对
0: 会
1: 对，
0: 跑到这边来求啊。
1: 对啊，这个我们这个庙是在清朝乾隆年代的时候，
0: 哦，这也很古早的庙了呢，哦，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庙叫竹林寺，是不是？
1: 没有，它就叫泰兴岩，
0: 泰兴岩，好，所以
1: 对对对对。
0: 泰兴岩这里主要因为有这么古老的一个庙，哈，然后它的泰兴岩，那这基本上我要到庙这边来是，它本身就是一条步道这样走过来吗？
1: 没有，它是沿着154嘛，154它刚
0: 嘿，
1: 好在那个154路旁。啊，你车子可以停在我们那个泰兴岩，他们这里有停车场。
0: 嘿嘿，
1: 啊，你可以往山后庙的后面，它就是有一个泰兴岩步道。
0: 哦，它有泰兴岩步道。那
1: 对，
0: 请问一下，这个泰兴岩步道，如果我去走，这样来回，大概是要多久？可以要走多久？
1: 1个小时之内。
0: 哦，那行那行，哈。所
1: 对。
0: 以泰兴岩步道这边，那有时候我们去看步道，除了沿路的这个植物啊、山林啊、生态啊，我听说你们泰兴村这边有可以眺望这个整个附近这个大阿里山区这样的一个风景的所在，是不是？
1: 对对对，而且我们泰兴岩步道，其实这几年我们社区计划，我们都有把一些那个泰兴岩步道旁，
0: 嘿，嘿。
1: 它原本是一些那个茶叶嘛，
0: 哦，有茶
1: 对，茶
0: 园，
1: 园嘛，
0: 嘿，
1: 对啊。可是但是因为已经有时候都老了，所以
0: 嘿，
1: 都淘汰，我们都有在另外做绿化。
0: 嘿嘿，
1: 我们这几年都有种一些银杏啦，啊，种一些
0: 哦，
1: 樱花。
0: 你们这里还有银杏啊，所以说等深秋时节、秋冬交
1: 对，
0: 接的时候，这边还有银杏可以欣赏啊，
1: 对，还有种植一些樱花，所
0: 樱
1: 以就
0: 花
1: 是
0: 哦。
1: 让以后大家能走过去的时候，有更不一样的那个景色啊。
0: 哦，那。

0: 您刚刚说泰兴岩这里等于有送子观音庙嘛，哈、哦，所
1: 对，
0: 以这算你们泰兴村主要的一个信仰中心吗？
1: 对。
0: 哇，好，听起来就是很清幽这样一个寺庙。然后听说寺庙后方还有一个森林游憩区哦。
1: 它就是山里就是这个样子嘛，就是一些
0: 嘿，
1: 树嘛，一些花
0: 所以
1: 花草
0: 您
1: 草
0: 刚
1: 啊。
0: 刚说的种那个银杏什么，是在泰兴岩步道上，还是就在这
1: 对
0: 附
1: 对，
0: 近？
1: 就是在
0: 哦，
1: 泰兴岩步道上。
0: 是，就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哇，来到这边，所以除了泰兴岩之外啊。泰兴村，比如说我来这边，我除了赏鸟之外，我也想走动一下。那我现在要看的景点，如果说我要看那种，就是我一边可以健行啊、走路啊，像你们在活动的时候有办那个山城健走嘛？
1: 对，
0: 好、哦、啊，你们健走的路线是什么？
1: 因为这次的路线哈，因为我们考量到你如果要走步道的话，
0: 嘿，嘿。
1: 就是我怕就是说有一些脚程比较不方便，我比较年长的哈，
0: 对，
1: 身体状况会出问题，所以我这一次暂时就是让他们先走我们154那个沿路这样子，先体验一下。我们沿路也都是山岭嘛，啊，也是都
0: 啊，
1: 有茶园。
0: 所以不是走那种真的需要脚力的那样的一个步道就
1: 对
0: 对
1: 对，先让大家先体验一下，来泰兴走走看看啊。我们这一次健走活动，我们是采预约报名制的，
0: 了。嘿，
1: 所以都是各县市过来参与这个活动。对
0: 所
1: 啊，
0: 以
1: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知道有泰兴这个好地方。
0: 是那你们这一次等于健走活动没有，不是安排那个泰兴岩步道就对了。
1: 对，原本是有考虑的，可是就是考虑到一些救护的问题啦。
0: 等一
1: 对
0: 下，
1: 对对。
0: 因为泰兴岩步道海拔就是它，我看说到了8、900公尺。那
1: 对。
0: 意思就是说，因为您刚说来回嘛，大概1个小时嘛，哈、哦，
1: 对
0: 所
1: 对，
0: 以我
1: 太。
0: 的感觉是，诶，步道来回1个小时，那就单趟半个小时，应该不是太硬了啊、哦。但是您的意思是说，是因为它是山路的步道，所以还是有一些坡度，或就是
1: 对。
0: 有一些落差，这样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那我请问一下，那在这个。你们这里除了步道之外，应该有瀑布啊、溪谷这些啊。你们这里有没有比较有名或者你觉得风景比较美的瀑布啊？
1: 我们有一个泰兴飞瀑，
0: 哦，飞瀑啊？为什么
1: 对，
0: 用飞瀑来形容它？是说那个瀑布很壮观，还是怎样？
1: 对，它是很壮观的，它到雨季的时候，真的是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0: 这样子啊。雨
1: 对对
0: 季
1: 对，
0: 的话，应该是要夏天为主了。
1: 对，夏天为
0: 那
1: 主。
0: 您说非常漂亮，是说因为雨季水源比较充沛，哈，
1: 对，
0: 所以那你们这个瀑布很高吗？因为有的瀑布哦，好几层楼高那一种，那有的
1: 它
0: 瀑
1: 不会
0: 布，
1: 很高，可是它的那个就是它有一个层次。
0: 哦，它有层次，而且它规模算是比较壮观的，这样子啊，
1: 它虽然是没有很规模的很大，可是它就是
0: 嘿。
1: 层次，
0: 层
1: 它看
0: 次
1: 起来。
0: 指的是说，那个水是这样子一怎么讲，一道一道的吗？还是怎样？
1: 对对对，也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子。
0: 哦，一层一层啊。
1: 对对
0: 哦，
1: 对。
0: 那请问一下，瀑布是我要去瀑布的话，跟那个泰兴岩步道他们距离是很近，还是怎么样？
1: 说近也蛮近的啦，可
0: 嘿，
1: 是也是要开车，因为
0: 哦，也是
1: 我也
0: 要
1: 是
0: 开
1: 在，
0: 车，嘿。
1: 因为我这几年在想办法，争取说
0: 对呀、啊，我来，我想
1: 让
0: 要，
1: 飞瀑跟泰
0: 哎，
1: 兴岩这个步道
0: 能
1: 能够
0: 够
1: 做
0: 连
1: 连
0: 接
1: 接。
0: 在一起嘛？我也，如
1: 对
0: 果是
1: 对。
0: 我的话，我也希望说，哦，那我来走一趟，我2个点都要能够到嘛。但是你的
1: 对。
0: 意思说，如果我只是靠走路的话，可能这2个点它距离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距离，就对
1: 对对，它海拔大概差了300-400公尺了。
0: 了。哦哦，好。那所以你们现在在研究要怎么样？不过这样听起来，来到泰兴村这边，第一个，因为你光你要移动到这里，一定要有车嘛，哈、哦。你们这里有没有大众交通工具可以从市区来到泰兴村这里？
1: 有嘉义县客运，
0: 哦，OK，好。但是我们还
1: 对，
0: 是要建议，因为听起来在泰兴村景点之间移动，你可能还是要开车，哈、哦。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这里可能还是要。

0: 哦，自己开车来，它会比较玩起来会比较容易，比较顺畅一些哈、哦。但
1: 对
0: 是，
1: 对，因为山区会比较不方便，所以交通是比
0: 哦，
1: 较大的问题，没有错。
0: 对对对，有时候因为不是点跟点距离，因为它有坡度哈、哦，
1: 对
0: 所
1: 对
0: 以
1: 对。
0: 哦，走起来那真的好。所以至少你来到这边，你可以有泰兴岩步道，然后还有这个泰兴飞瀑，对不对？好、哦。
1: 对对，
0: 那你们有什么样的溪谷或森林的景观吗？
1: 溪谷就是我们在最下村里面的最下面就是山谷的地方，那就是一个生毛素溪。
0: 哦，就是生毛树溪。那因为我
1: 对，
0: 们刚讲到说，你们这里有一些景观平台是专门让游客可以去欣赏黄头鹭
1: 对，
0: 飞过去的时候，
1: 是。
0: 那你们的景观品，就我请问一下您，在泰兴村最适合，你觉得可以看到最壮观或最漂亮、最好的位置，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
1: 他其实他们这几个点他们这个是要付费的
0: 哦，没关系，就是我们让
1: 对，
0: 大家知道有一些是付费，因为人家整理出来的嘛。好、哦，所
1: 对
0: 以这个
1: 对，
0: 不是由社区发展协会整理出来，这是有在地的业者，这是他们你把当做一个观光的那个方式啦，旅游的
1: 对对对对，
0: 方式。那
1: 是，
0: 但是我的意思说，泰兴村其实也蛮大的嘛，您
1: 对。
0: 个人觉得看起来那个角度最好的会在哪一个点？
1: 其实，在巧云小，在我们这有一个龙王庙。
0: 你们这里还有龙王庙啊，
1: 对，我们这有一个巧，那个他那个地方叫巧云小寨啊，那个是龙王庙。他旁边有一间那个阿春师的家。
0: 是餐厅还是怎么样？还
1: 他
0: 是？
1: 这个时间应该都有餐点。
0: 哦，
1: 啊，
0: 他这
1: 他
0: 里
1: 就是，
0: 有餐点的服务销售，
1: 对，
0: 然后他
1: 对。
0: 也弄了一个景观平台，是不是？
1: 对，他有一个景观庙，他那个视野也很好。
0: 在龙王庙旁边这一家店，它的
1: 对
0: 景
1: 呀，
0: 观牌，台。
1: 他旁边还有一个那个祥义楼
0: 这也是餐厅
1: 民
0: 吗？
1: 宿，这也是民
0: 这
1: 宿
0: 是
1: 业
0: 民
1: 者。
0: 宿
1: 对，啊，
0: 哦。
1: 他这个当然是有餐厅啦。
0: 了解，因为它是民宿嘛，所以
1: 对。
0: 我们就想知道说因为来到泰兴村，就是说在特别在秋天一直到10月初的时候，很适合来这边旅游那我们说我们旅游不可能只是为了黄头鹿看一看哦，我就走了，太可惜了，对不对？
1: 对，
0: 来泰兴村，假设我们若2天1夜，因为是在山区，你如果还有移动交通的时间，你一天往返是有一点赶呐。所
1: 对对，对，
0: 以我们这样子，待会呢回到节目中，如果说我们以2天1夜的规划我
1: 是。
0: 们请这个叶村长跟大家做一个建议。当然，泰兴村本身可以怎么样的一个旅游，还有这周边一些景点也可以串联起来哦。好，等一
1: 好
0: 下我们
1: 好好。
0: 再来介绍喽。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tema. Sorry kongde, saya nggak kesehatan.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4: Sosa, saya ternyata setuju.
5: Kamu bayar mana nanti?

0: 刚才听到这是锦绣二重唱的版本《秋诗翩翩》。哎呀，进入秋天的季节，在台湾真的是接近山林、接近大自然的最好时机哈。大自然包括一些叶子、植物的颜色在转变，很丰富的哈。不管是黄啊、橙啊哈，或者你还是看到有些不同的层次的这个绿哈。那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了，这也是在秋季，不但他们有限量版非常让人惊艳的风景，叫做万路朝凤，另外呢，在这边又很丰富的自然景观，很适合来做个两天一夜的旅游，地点就是在嘉义县梅山乡的泰兴村。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泰兴村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他也是泰兴村的村长哈。这是我们的叶荣腾村长。好，村长，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如果说因为有一些社区他们会有提供所谓社区旅游的规划跟预定嘛哈。那现在在社区发展协会这边，你们还没有这样的规划，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但是呢，听起来因为在地的这个旅游资源很多，而且你们这里有民宿，哈、
1: 哦，
0: 请问一下，民宿多吗？
1: 民宿大大小小大概五六间、六七间有啊。
0: OK， 好，这有五六间的民宿，那餐厅呢？
1: 餐厅有的是需要预约制的，餐厅大概三间有。
0: 哦、OK， 对，所以这样建议起来可能在民宿啦哈，我的食宿都可以，就是可以搞定嘛哈。
1: 对，
0: 好，这是当然，因为可以选择住在泰兴村。我们先讲，如果我要住在泰兴村嘛，我以两。

0: 天一夜来规划嘛，哈、哦。
1: 嗯，
0: 所
1: 对。
0: 以我在泰兴村这里，我除了您刚刚说大概是傍晚的时候来看黄头鹿，你会看到数量是比较多的。好、哦，
1: 是。
0: 那请问我一大早应该先去爬山吗？走步道吗？还是怎样？您会建议怎么样来安排是比较好的？
1: 我的建议是说，你
0: 嘿，
1: 们会从眉山
0: 嘿，眉山
1: 走一，
0: 过，
1: 对，
0: 嘿，
1: 走162嘛，
0: 对，
1: 啊，往太平方向嘛。
0: 嘿。
1: 眉山就有一个，那个眉山公园，蛮漂亮的，也可以去走走看看嘛。对，然后在太平云
0: 太
1: 梯
0: 平云
1: 停
0: 梯
1: 留。
0: 可能就哦，早上可以先在那边停留一下，
1: 对对啊，但是
0: 哈、哦，
1: 那边又有老街，所以中午的话可以
0: 也可以
1: 在。
0: 顺便在那边吃，
1: 对对对，啊，
0: 哦，嘿，
1: 难道你在中午之后、下午那边逛一下之后，下午再来太兴村找好的位置
0: 哦，
1: 啊？
0: 来卡位看看你要在哪边来看，但是我有
1: 对
0: 可
1: 对，
0: 能在泰兴村，即便在路边，我还是有机会看到黄头鹿嘛。
1: 有啦。其实你如果找一个位置比
0: 嘿，
1: 较好、那个方向看的话，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只是说他
0: 啊、哦，
1: 看得近或远
0: 远
1: 这样子而已。对。
0: 哦，然后因为我们说真的，看你的需求，有的人是要去拍照啦，哈、哦。有的人拍照，他可能就一定要挑他觉得很好很好的角度。那如果像我们这种，我是比较随性的游客啦，哈、哦，因为我基本上也不太想走太远，我
1: 对
0: 只
1: 对
0: 想
1: 对，
0: 在这边发呆，然后啊抬头哇，你看有黄头鹿诶、欸、哦，
1: 对对 对，
0: 所以你是说基本上在泰兴村很多地方角落你那个抬头看天空都可以看到，所以
1: 有
0: 就
1: 的
0: 是
1: 路
0: 嘿。
1: 边就很多人了
0: 哦，这样子哈、哦，人
1: 啊，
0: 多
1: 对啊。
0: 看哪里？那请问一下，是需要戴望远镜的那一种吗？
1: 当然是戴望远镜，你会看得
0: 我
1: 更
0: 看的
1: 清
0: 哦，
1: 楚啊。
0: 看到的比
1: 其
0: 较
1: 实也
0: 清楚。
1: 不用啦，
0: 可是我
1: 对呀、
0: 肉眼也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整个画面其实也蛮壮观的这样子。
1: 啊。对对对。
0: 还有我跟大家分享，因为台湾的很多鸟友都非常的那个心肠都非常好，而且那很热情，他们还蛮愿意跟人家分享。人家
1: 有
0: 说
1: 啊，
0: 借我看一下。
1: 有很多，他们都上来拍摄，都很专业的呢。
0: 对，我是说
1: 对
0: 那个
1: 呀、啊。
0: 望远镜，有时候还可以跟他借一下，说借我看一下。人家
1: 可
0: 也
1: 以呀、啊，
0: 很多鸟友是蛮热心的，哈、
1: 对呀、啊，对呀、
0: 哦，好、哦。所以，那您觉得这个时间大概是安排我在这个赏鸟的时间至少要1、2个小时吧？
1: 啊，是，
0: 好、哦，到了一直应该是说我可以看到入夜之前，就天黑之前，基本上从傍晚4点多以后到天黑。哎，请问一下，你们这个秋天呢、啊？你们大概几点天黑呀、啊？
1: 目前也大概要到6点过后了。
0: 哦，那还好，那还
1: 对，
0: 有1、2个小时可以慢慢看嘛，哈、
1: 对对对，
0: 哦，哇，好，那如果这样的，那我看过了以后，哦，晚上就可以考虑是住在泰兴村这边，好、
1: 对，可以。
0: 哦，那请问一下晚上啊，这里应该是说因为是山区，所以是没有光害的那一种吗？
1: 对。
0: 那在秋季里面，我不知道晚上能不能看到星星，或者是夜间有什么特点吗？
1: 你要看星星，要看气候啊。
0: 哎，
1: 对
0: 哦，
1: 呀，你如果天上没有乌云的话，当然是也是很
0: 就
1: 漂
0: 是
1: 亮
0: 说
1: 啊。
0: 天空如果是天气晴朗的话，基本
1: 对
0: 上
1: 对
0: 你
1: 对，
0: 们这里夜间也是一个适合观星的所在嘛。
1: 对，
0: 哦，好好
1: 对，
0: 好，那我在这边住了一晚之后，那隔天早上的话，您会建议这时候再去走那个步道或者瀑布吗？
1: 可以。你隔天早上，
0: 嘿。
1: 当天晚上睡饱，然后隔天早上可以去运动嘛？
0: 哎，一大早就去
1: 对
0: 走一
1: 呀、啊，
0: 走，这样哈。
1: 可以先去那个飞瀑体验那里的那些
0: 哎呦，
1: 环境，
0: 一大早就
1: 对，
0: 去给飞瀑这个洗礼一下，
1: 对对
0: 哦，这个
1: 对，
0: 感觉很健康呢哈。然
1: 是，
0: 后从是建议先去瀑布那边，然后再去走泰兴盐步道吗
1: 对，可以再去太平步道去走一走，流个汗。
0: ？OK，嘿。
1: 然后我们这还有一个离野鸟火车站。
0: 火车站呐、啊？
1: 对对对，那是阿里山火车
0: 林
1: 会经过
0: 铁，
1: 的一个
0: 真的
1: 景点。
0: 吗？
1: 对对，
0: 那
1: 真
0: 现
1: 的真
0: 在
1: 的，
0: 火车还会经过吗？
1: 有啊有啊，每天
0: 哦，
1: 都有啊。
0: 您说这在泰兴村这里啊，有一个车站啊？
1: 对，有一个车
0: 哦，
1: 站。
0: 所以我也可以从这边搭车上阿里山吗？还是怎样？
1: 你搭车要从竹崎或者是
0: 哦，
1: 那
0: 要
1: 个
0: 从
1: 嘉
0: 竹
1: 义，
0: 崎，那
1: 或者是嘉义火车
0: 这
1: 站。
0: 个车站，我们到那边是主要是怎样？是去看那个景观还是？
1: 它在4、5月的萤火虫季。

0: 有时候这里也很壮观啊。
1: 这里在初夏的时候有萤
0: 对
1: 火
0: 对
1: 虫
0: 对，
1: 哦，
0: 对对对。
1: 哦，在那个车站附近啊，
0: 对，那刚好有一个山洞，
1: 哦，这样
0: 对，
1: 子哈、
0: 对，
1: 哦，哇，那你们这边，比如说到那个深秋时节的时候，会不会有枫叶？这里有种枫树吗？
0: 有那个路旁都有，
1: 哦，都有哈、哦。
0: 对
1: 你
0: 对
1: 看
0: 对，
1: 这样子，如果听起来太新春，一年四季就有不同的景观了呢，哈、哦。
0: 当然啦，
1: 哇，所以春天是萤火虫嘛，哈，
0: 对。
1: 然后夏天，那夏天是主要来走那个步道还是怎么样？
0: 夏天因为常下雨哈，有时
1: 嗯，
0: 候人家也比较不愿上山，我也
1: 哦，
0: 比较
1: 所
0: 不
1: 以
0: 建
1: 一
0: 议
1: 年
0: 啦。
1: 四季里面，夏天因为雨下的比较多哦，
0: 对
1: 所
0: 对
1: 以你
0: 对，
1: 们的一个旅游旺季可能是春天，然后再来就是秋天，秋天
0: 秋
1: 就是
0: 冬，
1: 高峰
0: 对，
1: 期，秋冬。
0: 对对
1: 那
0: 对
1: 冬
0: 对，
1: 天来已经没有黄鹭鸟了，那冬天来是可以做什么？
0: 冬天来天气冷，走步道运动啊。
1: 哦，还有来喝茶、喝咖啡啦哦，
0: 对呀、啊，可以来做一些体验
1: 啊，
0: 啊，
1: 对
0: 对不
1: 对，所
0: 对？
1: 以隔天、第二天的旅游应该是说我早上可以去这个自然这步道啊、瀑布啊，哈，然
0: 对
1: 后呢，
0: 对
1: 我下午可以去参加体验行程嘛，是不是？
0: 对对对，啊，体验
1: 哇！
0: 行程要这个要预约报名了、
1: 哦，了解了解，
0: 啊。对
1: 那
0: 对对对。
1: 就是说，像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想要体验或怎么样，你就是可以，我是想了解一下，是社区发展协会有把资讯统合，还是你就是自己去搜寻，可能在地的民宿或者一些业者，他们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体验吗？
0: 都可以，
1: 都
0: 都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所以我如果去看，太新村社区发展协会，你们是有官网还是粉丝页？
0: 我们也有粉丝，
1: 哦，有粉
0: 粉
1: 丝
0: 丝页，
1: 页哈，OK，
0: 对，
1: 那大家这个资讯可以搜寻一下啦哈。
0: 对对对。
1: 哇，所以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到太新村哦。你们
0: 对对，
1: 这里因为现在这个游客人数真的是蛮多了哈，
0: 对，
1: 那
0: 到下午都蛮
1: 我不知
0: 多。
1: 道村长对这个季节要来到太新村旅游的这些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样建议或叮咛啊？
0: 嗯，叮咛啊，就
1: 哎。
0: 是带一些防蚊液啦。
1: 啊哈哈哈哈哈！因为在山区啦，哎，你们这里会不会中午过后就有山岚那一种啊？
0: 什么东西？
1: 山岚就像那个雾起雾一样那样子。
0: 其实还好呢，
1: 哦，还好哈、
0: 对，还好，还好，
1: 哦。哦，那就 OK。因为有时
0: 对，
1: 候我们在山区如果遇到容易起雾的，就不建议大家太晚离开或太晚进来
0: 因为
1: 哈、
0: 这个气候也不是我们在控制的
1: 哦。
0: 啦。其
1: 是。
0: 实我是觉得还好，
1: 哦，还好哈，
0: 对
1: 哦，
0: 对
1: 那
0: 对，
1: 不错。而且你看哦，距离嘉义市区车程其实只要1个小时左右，而且这周
0: 对。
1: 边进来的时候，从眉山那边，然后还可以经过太平哈，哇，再加上太新村这2天1夜，真的是满载而归哈，这个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旅程。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就进行到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叶荣腾理事长，谢谢。
0: 谢谢你。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民主自由究竟有多可贵？没有比较是很难有感觉的哦。那我们常常会听到政府说要跟相同价值理念的国家深化关系跟合作，听来很简短，其实到处我们想这么做，如何推动是很困难的。不过呢，我们政府国人还是持续努力这样做，因为中华民国台湾还在，不是中国大陆宣称他们是唯一的代表中国。那接下来要谈的是最新的进展，就是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上周他低调出访意大利，那么受邀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那中国大陆我想也没有意外的，我们也看到了抨击我们的做法哦，并且指出会对外提出一些交涉。那我们萧副总统这也是他上任以来，其实继去年他访问比利时之后再次欧洲行，那这一趟行程有多艰难呢？后续可能有的效应是什么，或者会有哪些影响呢？又可能牵动哪些层面？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辅仁大学意大利文系专任副教授兼公共事务室主任张孟仁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张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虽然这件事情在我们萧副总统14号那么回到台湾之后看起来暂告一段落，不过相关的

0: 一些发展我们是可以来观察的哦。那我们首先先想请老师来告诉我们，这个论坛是怎么样搭建，今年是第二届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它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
1: 刚开始我一听到肖副总统去这个地方，其实我马上就知道为什么欧洲议会会选择这个地方。因为 Mendotene 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它最主要就是结合了历史精神，也有现代地缘政治，他们也感受到一些危机感，最重要的是跨国民主阵营可以在这里做连结。他之所以选择了 Mendotene 这个地方，我以前在研究意大利跟欧盟历史的时候，这个地方一直是意大利最骄傲的地方。第一，因为意大利在法西斯当时推翻法西斯之后，意大利认为一定要跟欧洲结合，所以他集合了反威权的精神跟意大利的欧洲主义。意大利是欧盟现在里面27个成员国的，他非常希望欧洲可以进一步整合的国家，他非常的支持。第二个重点，在这岛上曾经有两个人反法西斯的思想家，一个叫做阿迪耶罗·斯比内里，一个叫做 Ernesto Rossi。这两个人当时被关在 Mendotene 这个岛的时候，他们就写了非常有名的 Mendotene 宣言，意大利文叫做 Mendotene Manifesto。这一个宣言里面奠定了后来意大利跟欧洲会整合。所以在这个论坛，他结合了历史经验，而且他也认为说可以唤起欧洲一起对抗威权主义跟守护民主自由的初衷。另外一个重点，被关在这个岛上的 Spinelli， 他后来还成为了欧洲议会的议员，所以这个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今天副议长会把他带到这个岛，结合了意大利，结合了欧洲议会，结合了欧盟。第二个，在这里办了一个论坛，它等于是对抗威权扩张跟全球民主倒退的危机感，它有感受到。因为俄乌战争还有可能像中国等威权政权对全国的供应链、民主制度，他们有一些施压跟渗透，所以欧盟也感受到民主体制的脆弱性。因此论坛的发起者这位副议长，他希望建立一个专属的平台啊，可以集结跨国力量，共同回应威权的扩张，还有对全球安全跟价值的威胁。第三个，如果这个是由欧洲议会跨党派的领袖他来政策所推动的话，他的初衷就是他认为由欧盟来建构一个非传统的外交管道，非传统的让他可以透过国家间僵化的外交政策，而且他可以直接推动欧盟对外安全。除了推动欧盟之外，其实间接也帮助了意大利的外交了，并展现欧洲议会在国际价值外交上的自主权。因为欧洲议会向来就是欧盟官方体制最支持台湾的机构。第四个更重要的，它打造了一个全球异议人士跟民主盟友的对话平台。因为这个论坛发起的，它最主要的功能，它就是希望对话的范围呢要集中在欧盟内部，然后特别是欧洲议会，然后把这个扩展到全球。所以副议长这个发起人，他透过邀请面临威权威胁的国家，比如说台湾啊、乌克兰啊，还有其他反威权的异议人士跟专家，全部都到这个论坛。然后今年是第二届，他把论坛转化成一个结合战略沟通跟民主实质可以团结的多边倡议的管道跟阵地。所以它应该就是最明显的，它的性质功能会是集中在半官方啊、跨国啊等多边智库，还有跨党派的对外平台。那如果我们在实际上看出它的功能的话，我想价值外交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它聚焦在民主、自由跟反威权扩张，然后它把欧盟跟全球的民主国家全部都整合起来。第二个，这个论坛它又提供了政策倡议跟网络的建立，它帮你建立这个网络的平台。它把欧盟官员啊、欧洲议员，甚至学者，甚至我们说的理念比较相近的那些政治人物吧，它把全部网罗进来，然后推动欧盟对外政策还有安全战略的一个非正式的管道。我觉得这是它最重要的功能。
0: 是，好，非常谢谢傅教授您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观点，那也让大家更了解为什么萧副总统会谈。

0: 踏到这块小岛很重要，投射在台湾身上，我们提醒了什么，我们参与了什么，我们想要拓展什么，容我花一点点时间来告诉听众朋友，我们萧副总统受邀来发表演讲，那有谈到刚才老师有触及到威权主义、灰色地带威胁还有武力胁迫等等，同时我们也向与会人士说明台湾正面对日益升高的军事压力，你借此希望让欧洲社会能够理解台海情势并不是只属于亚洲区域问题，而是民主国家如何面对威权扩张、维护既有国际秩序的一个部分。特别是萧副总统说，自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和平是我们共同的渴望，也在这次萧副总统演讲当中，那么此行里头跟相关人士有机会来接触跟互动交流的时候特别要传达的哦。那这次呢，我们萧副总统受邀出席，也是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他所邀请的。那刚提到欧洲议会，欧洲议会算是相当具自主性哦。那这个部分的话跟欧盟的对中政策是有一些差异的吗，老师？
1: 其实主办单位他们的自主性非常的明显，因为今天在论坛里面他们可以让萧副总统畅所欲言，而且他们也一起共同来发动反威权的这些管道，因为里面有很多意大利不同政党的议员，他们都说意大利事实上也没有违背什么所谓的一中的政策，他们也没有违背他们的外交政策，不过民主的价值跟可以畅所欲言这个权利是要受到保护的，所以论坛的主导权它是属于欧盟层级，特别是欧洲议会的副议长还有跨党派的联盟，显示出欧洲议会其实它在人权跟民主议题上它有非常高的自主性，它不会完全受制于个别的外交部啊或者是像北京的压力。那我们近年来欧洲议会对台湾它本来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支持啦，
0: 是
1: 包括它曾经做过否定了北京的一中原则，它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其实欧洲议会他们已经做出说这个决议其实没有主张中国对台湾享有主权啊，这都是欧洲议会所通过的，然后他也支持台湾可以跟欧盟发展经贸跟关键的技术，特别是欧盟晶片法都有在推动，更别说刚刚主持人也说了副总统他先去的比利时，
0: 对，
1: 所以表示欧洲议会其实在推动国会跟高层外交方面他是不怕威权国家的，他想要实质突破官方层级的互动层级，然后他也帮助台湾打破很多外交的封锁，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们的自主性。
0: 好，那在这边我想再提相关的一个角度，就是说那意大利它本身对中国的关系紧密或疏离的情况会不会是像刚才老师您所提到的，因为在俄乌战争之后其实在整个欧洲大板块都有了一些变化呢？
1: 梅洛尼他是属于右派的总理，他上台之后2023年12月他就宣布说他要离开一带一路，因为原本其他工业国 G7 只有意大利加入了一带一路，当时梅诺尼还是在野党，所以他就感受到说如果其他工业国意大利是唯一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他认为其实这对西方国家应该不太适合，再加上梅诺尼的立场他是比较亲大西洋主义，所谓的大西洋主义就是比较亲美国跟亲北约，所以他在2023年12月他就宣布他不会再续约，因为这个续约是在隔年的2024年3月会到期，所以他就宣布说我们不再加入，不过这也不代表说他完全要脱离中国，因为他就是保持跟欧盟的战略一模一样，欧盟的战略是认为要去风险化，
0: 对，
1: 所以他跟欧盟的去风险化的立场是保持一模一样，但意大利在印太安全跟台海和平上面他常常在其他工业国的会议上面帮忙发声，他说台海就是要维持和平，那意大利最主要他就是采取官方没有实际上跟中国进行切割

0: 哥，但是他寻求在经贸方面、观光投资进行实务方面的对话，他跟西方国家就特别是欧盟政治安全他要保持警惕，因为他们之前的前总理曾经说过了不能够太天真，然后经贸方面要保持务实的态度，他们就是采取双轨的状态。
1: 哦，这样子哈，我想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国家利益，他们会怎么样来拿捏对外的关系。我们看到欧盟发言人在今天表示，欧盟主管贸易事务的执行委员塞夫科维奇会在10月8号到9号在北京跟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关键会谈，那目前双方进入化解紧张的最后磋商阶段，可见欧洲跟中国的这个经贸其实在过去这几年也有一些双方想要达到的目的，中间需要一些磋商的，但是怎么样去风险，这个我们也可以来关注。那刚才我们其实也有谈到哦，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他到了比利时，当时我们也关注我们的副总统可以到这样子的国度去阐述我们的一些理念。那当时的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接受外媒的访问，他说尽管欧洲议会跟他的行政机关分属不同体系，并不主导欧洲联盟整体政策走向，正如刚才副教授所提到的哦，那吴志忠次长他是这么说，台湾官员还是获得了比利时、德国跟欧盟对外事务部的同意，让当时的萧副总统能够顺利成型哦。当然当时欧盟发言人也说，欧盟依然遵循他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但是跟台湾维持紧密关系，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台湾是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也是重要的经济跟高科技伙伴。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持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辅仁大学意大利文系专任副教授兼公共事务室主任张梦仁来跟我们探讨，在日前我们的萧副总统受邀前往意大利参加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这显示什么样的意义，台湾对外关系如何进步来拓展。那持续呢，我想要请教张副教授哦，这次萧副总统算是成功访问意大利，不过这过程是有点转折，很艰辛。在几个月前，我们的赖清德总统他访问非洲的斯瓦蒂尼也非常辛苦，那这次长达27小时才到了这样一个小岛，我想欧洲议会因为副议长邀请我们，应该也会排除更多的障碍，那也到了当地之后整个消息才曝光。那刚才你也告诉我们欧洲议会的态度，我想对于这一次的论坛的邀请，或许听众朋友也会想知道未来是会怎么样。我们常常从外交角度来看，说有没有所谓的比较外溢的效应啊，会有这样的可能，你会怎么来看这件事情之后会怎么样呢？
0: 欧洲议会它是近年来对台湾最友善的官方机构，如果你相较于欧洲的其他行政部门，如果以欧盟来说，欧盟的执委会，然后他下辖的外交部，他们对台湾的政策其实比较会是采取官方的立场，但是欧洲议会他采取的都是积极主动的角色，他把对台湾的政策从传统关切台海和平，然后他直接在近年来升级成很制度化战略化的实质伙伴关系。欧洲议会的高层像现在副议长之前也是副议长，他们邀请台湾政府元首到欧洲议会去访问，到不同的地方去访问，他为欧洲的官方、各国的官方跟台湾提供不同的政治掩护，持续拉高台湾在欧盟内部议题的优先度。那基本上外溢的效果，它一定会显示，我们既然没有办法从行政单位去突破，那国会的外交就是我们的重点。所以国会外交的示范效应，它会带动欧洲各国的国会，既然欧洲议会都开了先锋，那意大利、法国、德国它可能就会跟进去 去提升跟台湾高层的互动层级。
1: 嗯，
0: 举个例来说，今年9月2号，
1: 嗯哼哼。

0: 就有很大团的意大利友台小组来台湾访问。我当时也跟吴志忠副市长，我们一起在外交部里面一起接待这十多位的跨党派的议员，而且这还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国会议员。所以我认为欧洲议会带动的话，很多国内议会他们也会跟着跟台湾互动就会升高。第二个，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要扩大实质的议题合作，把台海的安全议题跟试图要跟欧盟的经济安全供应链韧性，我们要去试图要把它结合在一起，要把它深化的结合。我们要把欧洲国家支持台湾呢，从每次可能口头讲讲的价值层面，我们要把它转化成具体的行动。我想透过欧洲议会的国会外交，这些应该都是非常明显的外溢效果的展现。
1: 嗯哼，好，好不容易这次我们肖副总统踏上了意大利的这个小岛，这个岛人不多，大概只有700人左右，但重点是这个论坛的一个举办，我们能够参与，能够发声，能够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再抛出来，未来有什么样的合作很重要。那我刚刚有提到这次肖副总统出访显得还是比较低调一点，以我们媒体来观察真的是有点惊险，很不容易哦。凸显为了预防中国大陆干扰，外交人也会常说的，现在要一些创意了哈，或突围或突破。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台湾的处境呢？
0: 我们往年在进行外交的时候，都会希望进行大吹大擂，可能是现就要进行官方的宣传。但事实上，对西方国家来说，如果台湾能够进行比较低调的宣传方式的话，反而我们可以做的外交呢，范围会更大。所以此次出访他采取的低调，可以避免到北京事前的施压阻挠。这一次从报道我们就看得非常明显，因为报道有提到可能有疑似像中国的女孩在那里布点，然后她假装好像是清洁工，但事实上不该有这种人出现，所以等于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因此这创意突围会显现在我们先采取的先抵达，然后之后才公布的战术。像我本身非常关心国际新闻，所以我一直看到等肖副总统出现在意大利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肖副总统受欧洲议会邀请，然后到了意大利最重要最骄傲的小岛。所以我认为采取高度保密的行程还有维安的部署，一直到现场之后，其实对外公布这才是最好的。然后另外是他不要用访问意大利官方的名义，让欧洲议会的高层还有用国际论坛的方式受邀，这可以降低意大利的排斥感。我所谓排斥感是，如果我们大拉拉的说好，我们要去进行官方访问，那意大利的行政单位他们一定会有所排斥，因为很敏感。所以他可以降低主办国意大利政府呢直接接受到中国的外交冲击的政治成本。然后第三个，他不用比较大吹大擂的方式直达那个地方，他这次使用了转机，然后又坐船到这个 Mendotene 小岛。其实这种方式很多元的方式交通接驳，这是蛮不错的，可以避开常规的官方访问，然后可能沿途会很多人监视，因为你非常的明显高调，就可以避开这些干扰。
1: 好，非常谢谢张副教授提出您的观点哦。那事实上因为您也是留学意大利攻读博士学位，非常了解这意大利在处理比较敏感的问题他们会怎么样来做，我们不要造成他们的一些困扰哈。那事实上我刚才有说，中国外交部对于台湾这次我们肖副总统能够到意大利参加这项论坛，就说要向意大利跟欧盟提出严重抗议，他骂我们这次行动很卑鄙。那我想把这样子的情况让国人知道，只是说他向意大利跟欧盟提出严重抗议，我们担心会不会真的会有一些情况会出现啊。
0: 我举个小例子好了，我们之前在米兰设了办事处，大概几年前，我们就是低调慢慢来，然后意大利官方也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在米兰设立办事处的话，我们低调慢慢来，因为你不可以提早让

0: 中共知道。
1: 对，
0: 因为提早知道的话，他一定是施压，不会让你办成很多事情。
1: 嗯，
0: 所以由于我们低调践行，所以现在呢有了米兰办事处的出现。
1: 嗯，
0: 哦，所以如果我们跟意大利政府有默契，我们私下做了一些事情，然后等到事情成功再让他浮上台面。
1: 嗯，
0: 这对双方来说彼此不会造成困扰，而且我们会把外交大饼再做得更大。
1: 嗯哼，好，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要知道跟哪些国家能够发展实质的外交关系，在国际情势现实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怎么样拿捏哈。我想在这里我们继续要来谈站个角度，中国大陆对外打压封锁台湾从来是没有松手过，但是我们这次肖副总统参加在意大利这个小岛温托泰内欧洲自由跟民主论坛，说了很多民主自由这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共同站在一起来对抗威权主义，那怎么样因应灰色地带威胁、武力胁迫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在看到我们台湾除了自由民主我们可以跟很多国家发展实质外交关系之外，我想半导体产业发展优势这几年我们自认为我们可以做的更多，在对外关系是不是也可以来拓展呢？在最近欧洲议会这两天也通过了一些决议案哦，我们等一下可以告诉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的。但是就产业这个部分的话，老师就你的观察，因为你刚才有说在9月2号的时候也有机会跟国会议员访团，那么有一些接触，他们是不是也有谈到这方面或许我们是有进一步可以合作的机会？
0: 大概在去年的时候甚至前年，意大利就很想跟台湾要求是不是台积电有没有办法去设厂
1: 啊，
0: 所以面对中国的外交封锁，事实上台湾的半导体业就是敲开跟欧洲关系的最强的杠杆。不过我认为我们就是要非常精准的定位，配合欧洲在几年前他就因应跟俄乌之间的战争，有很多晶片或者是美国那边的关系，很多晶片被封锁，所以欧洲他当然要推动欧洲晶片法案来营造他们的晶片可以自主。所以我们刚好就可以搭配这个欧洲法案跟意大利合作，所以他们非常希望提升在地的供应链韧性，然后我们台湾当然有很高的筹码。那回到刚刚所说的，意大利希望台湾去设厂，我们目前在意大利有个环球晶，环球晶片在意大利蛮有名的，但是意大利还是希望有台积电过去设厂。但是我们外交部曾经问了一句重要的话，我们在地震的时候我们的工程师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如果以意大利人的个性有办法做到这个样子吗？然后当然意大利人就马上语塞，因为能够做到这种24小时的，我想日本可以，
1: 对，
0: 德国勉强可以，
1: 是，
0: 那意大利人的天性应该是做不来。所以外交部就说不是我们不去设厂，但是我们要考虑到非常多的因素。因此如果以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我们不一定要直接设厂，我们就是延伸到研发跟生态的合作。每次随着台积电过去的一定会有很多附属的单位过去，今天如果摆在德国，那我们把其他的附属单位呢可以延伸到波兰啊，延伸到意大利，因为不是欧洲每个国家都适合台积电去设立先进的制程的晶圆厂。那但意大利本身它在车用的半导体、功率的半导体，因为它本身也有非常有名的叫做意法半导体，那我们可以进行这方面的合作，我们研发合作，我们进行旁边的周遭的生态的晶片的合作，我们就可以这么做。所以不一定要直接设厂，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进行合作，其实这才是双方呢都可以得到最大利益的。
1: 很多国家都希望台积电去设厂，目前美国、日本在欧洲的德国也有相当的进展，那意大利有没有可能呢？我想台湾是晶片之岛，我们乐意，但是也提出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合作的方式。

0: 那在今天也做出一项决议，谴责香港当局跟国安法跟国安条例破坏香港的媒体言论跟集会自由，相关的法律要立即废止，同时敦促欧盟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跟打压香港自由的官员。那这回到我们刚开始告诉听众朋友的，民主自由究竟有多可贵，台湾可以怎么样以此来拓展我们的实质外交。当然刚提到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发展优势也是我们一项利器，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得更多。
1: 台湾的外交事实上走得非常的辛苦，但是近年来我们透过低调然后不断地跟西方国家合作跟欧洲合作，这几年来我们也得到非常大的成功，甚至台湾本来就是晶片的大国，我们是半导体的大国，而且我们的自由民主非常的活跃，这就是身为台湾人的骄傲，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价值呢发展到西方国家，让大家看到我们。
0: 好，非常谢谢老师，那也让国人感受到这是大家努力的一个成果，我们要珍惜，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来维护我们的民主自由。好，谈到国家元首或官员出访真的很自然，但对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来说却处处充满挑战。那这场我们萧美琴副总统的出访呢，我想意义非凡，两岸的外交如何过招，因应可能的威胁，我们在今天非常谢谢辅仁大学意大利文系副教授兼公共事务室主任张孟仁非常专业的观察，谢谢老师，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大家好，我是罗明轩建筑师。我们台湾其实很多优秀的建筑人啊，其实也有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其实他们的设计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只缺着一个可以创作的机会。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大洋堂建筑师事务所总建筑师罗明轩建筑师。他在英国不同建筑师事务所累积了13、14年的实务经验，他参与过不同类型的国际建筑专案，其中包括了伦敦桥车站的改造工程，当时工程已经进入施工阶段，他必须在短时间之内快速掌握材料工法、工期以及现场的需求，也从伦敦桥的历史脉络看见老建筑、交通与现代城市如何融合。多年的国际工作经验让他深刻体会，建筑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而是设计、工程、法规与文化共同完成的团队工作。2018年回到台湾后，他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并且一步步走向成立大洋堂建筑师事务所。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罗明轩建筑师，谈谈他如何从国际实务经验寻找属于台湾的建筑实践。

0: 把很多的事情一起整理到位。过去一些实际工程的经验，很开心可以参与到这么大的一个现场的工程。记得上班的时候，前面的3到4个礼拜其实感觉很轻松，可是实际上压力很大，你必须要快速的了解这个案子到底在做什么。你要知道说我们现在的材料还有工匠工期到什么，其实虽然说好像没有太多的劳力在画图想设计，而迅速的吸收说这些资料跟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你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建筑本身就有地域性的问题，开始要执行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法规，还有材料、工程惯性，还有当地的文化。在台湾长大，离开了一阵子又回来，大家在意的事情跟我们都市的环境其实都已经很不一样了。一个职业建筑师，我们要了解的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的资源。
1: 明轩建筑师呢也在呢英国的 GBA 哦这个地方工作，所以呢您接触到一种非常不同的设计思维哦。建筑呢不是决定造型，而是从基地、气候、日照、文化，让使用者跟材料呢一步一步的推导出来。这一套的方法会不会影响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呢也会做一些的改变呢？
0: Johnny 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建筑师，那他其实在英国的 IBA 一直都有得过蛮多的奖项的。他的设计思考非常的特别，因为他不在意所谓的建筑语汇跟建筑形式，他的设计的思考永远是从环境资料底下下手。因为 Johnny 他本身是从 AA 出来的，那他的过去的研究方式是先收集所谓的 data， 他的 data 并不是我们讲的数值，而是他会有一些数据，应该说那个数字部分并不是很科学的数字，但它是科学的记录，他会用实验的方式制作模型去看出那个房子应该长得什么样子。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是在英国是一个非常有名会挖地下室的建筑师，因为英国寸土寸金，有时候加上在伦敦其实会有那个隐私消限跟很多特殊的地区性的法规，所以当房子要增加你的里面居住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到 有些房子根本没办法往上盖，所以他开始往下挖。可他往下挖的过程当中，他会做光环境测试跟光环境模拟。那这种光环境测试就有点像我们在学校学的物理学物理环控，他就是真正把光环境的那个房子模型做出来之后，用光环境去模拟，他可以知道 B2 B3 它到底光线会有多少百分比，那这时候就会决定开天窗的位置。所以他的天窗的位置都是经过很精准的科学分析决定天窗的位置。
1: 在地下室还有天窗啊？
0: 有天光，而且在地下室 B3 的那个游泳池还有光从上面下来，你不觉得它在地下室？
1: 我们一般来讲地下室都是停车场，我们的百货公司是我们的美食街，但是它把它可以当成人住哦。
0: 对，它有些楼地板甚至会用玻璃，因为它其实这些房子主要都是住家，所以它其实有些材料上其实可以挑战整体的空间感，其实还蛮有趣的。那大家可以上它的网站去看一下，叫做 Johnny Boss for Architects。
1: 哇，
0: 所以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研究一下，我觉得他是个非常有未来性的建筑师，他真的不会太在意所谓的建筑美学形式，他所有的动作跟所有的材料的使用都算是非常非常的理性，重点是结果他很漂亮。
1: 哇，
0: 尤其他最厉害的擅长的是二次反射。
1: 二次反射，
0: 我们这样讲的好像把建筑讲的一点都不浪漫，可是实际上我们换个角度讲好了，所谓的二次反射有一片很漂亮的墙，
1: 对，
0: 可是当光照到墙上的时候，你如果把它抛光，那个是不是就像镜子反射过来？
1: 对。
0: 可是我们会去研究那个，把那个墙壁弄得雾雾的，把它磨得很粗糙。可是粗糙的过程你又不能太粗糙，因为光不会反射，所以我们会把那个面开始切不同的楔形，就是会刻那个形状，刻那个形状之后有一部分是亮的，一部分是暗的，所以让那个光它洒下来之后是散开的，所以你室内有光，可是你不会觉得它是直接照到你，然后会让整个室内的平均的明度可以上升。
1: 哇，好厉害哦！
0: 这很理智，可是问题是它就很漂亮。
1: 对耶，而且它运用的你们在建构上面的方式哦，我很难想象在地下室里面还可以看到光。我们一般来讲，地下室都可能没有，可能是我们的日光，对不对？它可以接受到阳光，可以照得进来。
0: 是的，
1: 哇，那真是厉害。所以您在这个事务所待了多久？
0: 我待了大概也是3年快4年。
1: 哦，所以你在每个事务所都待的都不短嘞哦。
0: 对，
1: 前面一个待了4年，这个也待了3、4年。所以你在英国待了多久啊？10年？
0: 不止哦，
1: 十几年？
0: 大概有13吧，13、14，有点记不起来了。
1: 哇，所以你吸收他们的建筑的养分，回到台湾来，应该可以有一种不同的思索的方向哦。所以呢，明轩建筑师呢，您从小型的创业团队到 Green Show 一个大型的国际建筑团队哦，那你也都参与不同的一些的设计哦。那您个人觉得，一个人完成设计跟大型团队共同完成建筑，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0: 我个人觉得，其实

其实建筑师应该不是英雄啊，他可能比较没办法单打独斗。建筑对我来讲，他其实本身是需要团队的，因为有团队，其实大家就可以各司其职。

0: 建筑师应该不是英雄啊，他可能比较没办法单打独斗。一个小房子的话，其实是有机会由一个人完成主要的设计的想法。我觉得他也不太可能自己一个人完成。再怎么小的房子，我们都是需要其他技师帮我们确认一些安全性的问题，比方说结构技师帮我们确认结构的状况，还有机电技师，他们可以让我们让这个房子可以如何在有效的方式可以被运作。建筑对我来讲，它其实本身是需要团队的，因为有团队，其实大家就可以各司其职，把很多的事情一起整理到位。比方说，它可以有机电、结构、财务，还有材料的调查，甚至预算的计算，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彼此都是互相影响的，并不太可能说完全不去顾虑到整个全面性的问题。那作为一个建筑师，最重要的其实是如何整合这些事情，还有如何跟你的伙伴一起把这件事情理清楚，然后我们如何去共同创造一个最好的环境给大家。
1: 所以呢，这里本身也有参与这个伦敦桥车站的改造，就是在这个 Green Show 这个建筑师事务所里面参与的吗？
0: 对，其实我参与的时间点其实是他已经进入建造的阶段了，一样就是过去一些实际工程的经验，很开心可以参与到这么大的一个现场的工程。这个工程其实上班的时候前面的3到4个礼拜其实感觉很轻松，可是实际上压力很大。
1: 为什么？
0: 因为其实那3到4个礼拜其实算是都是在工地，可是问题压力大的是你必须要快速的了解这个案子到底在做什么，你要知道说我们现在的材料还有工匠工期到什么。其实虽然说好像没有太多的劳力在画图想设计，而是我们要迅速的吸收说这些资料跟现在做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1: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修改的，它不是完全一个新的建筑，对吗？
0: 对，它其实是把旧车站改造。这个车站原本是有9个中站6个过站，它为了不让它阻挡这个交通，所以它在整个建造过程中火车还是继续在上面行驶。后来我们的设计的目标是改成9个过站6个中站，
1: 这样有什么差别吗？
0: 它其实是增加了伦敦的铁路往西南方的连接，很多伦敦的上班族是靠火车去做通勤的，对，所以说不能把车站关掉。那同时这个车站它的位置又很特别，它又是在一个很多旧的那种以前的应该说是拱吧，那个拱其实以前就是上面就是火车，因为那个拱是用来解决，因为火车其实我们都知道很重，它的上坡其实是不能很急的，
1: 对，
0: 它又刚好就在泰晤士河旁边，它要过桥，所以说那个其实有点是慢慢把那个火车的轨道垫高垫高，然后让他们连接到桥上，然后过到对岸去。所以那就加上在早期的时候，那个火车的下面的拱桥其实是马车走的，所以这个车站已经很久了，所以它非常非常的久，它一直
1: 上百年了。
0: 对对，它一直在改造更新。所以说其实这个案子很多非常复杂的界面，所以说我觉得压力大的是在一开始我们要厘清到底它有多少复杂的界面。那时候其实在接触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复杂的部分除了就是新建月台的部分，还有后场的那些拱桥的底下的那些设施的部分的一些建构的管制，还有防火区划，其实就是很实际好像很工程面的问题。
1: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你们工作了多久把这个的车站给完成了呢？
0: 这个车站其实从开工到完工我们大概花了大概有，我相信是不简单，至少有11、12年。
1: 哦，这么长。
0: 对，我只参与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1: 所以呢，在国外的建筑他们都是这个历史建筑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的容易。刚刚在访谈休息的时候呢，也聊到说其实您在国外英国待了10几年，后来回来台湾。当你自己本身回来台湾以后呢，我想你在国外不管大的建筑师小的建筑师事务所您都待过了，那在你里面的每一栋的不同的建筑呢，我相信呢对你来讲呢都是一种吸取的养分哦。所以在国外累积多年的经验之后呢，2018年回到台湾来，其实您并没有立刻成为你自己的事务所，而是先跟不同的建筑师合作，重新摸索台湾的工作环境。为什么当时会选择慢一点开始呢？
0: 其实建筑本身就有地域性的问题，它地域性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开始要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法规，还有材料工程惯性，还有当地的文化。虽然说我在台湾长大，然后我只是离开了一阵子又回来，但实际上很多事情大家在意的事情跟我们都市的环境其实都已经很不一样了。那还有就是说当一个职业建筑师，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的资源，比方说顾问我也是重新开始认识，财务税务其实开始需要去了解这些事情，这就是会比较慢的原因，并是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一定要比较慢。
1: 好，那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在英国也接触了国际的建筑团队，回到台湾来呢您如何来看待，因为 自己本身也受到大学教育呢才出国的、哦、但在台湾的建筑师是不是有机会可以站上国际舞台的建筑人才，就像你刚才讲的普利兹建筑奖呢？
0: 觉得这个机会绝对有，而且应该是慢慢的就会

0: 发生的。我们台湾其实很多优秀的建筑人啊，那其实有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其实他们的设计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好，那其实大家只缺着一个可以创作的机会。
1: 是，
0: 我会觉得普利兹克奖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大环境如何去塑造这个机会的发生，这个真的是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才有办法达到的。

0: 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英国求学工作超过了13年的罗明轩建筑师，原本以为英国人的工作节奏可能没有想象中有效率，直到参与了伦敦桥车站的改造，才让他重新认识这座城市，也看见专业团队高度整合的工作方式。从设计工程到生活机能，工作人员集中在同一栋大楼，一个问题提出来就能够立即共同讨论，快速找到解决的方案。多年的国际经验也让他累积不同的建筑养分，形成更开阔的思维。如今他也在北科大建筑系任教，他也提醒年轻的建筑师，专业是需要时间累积，广泛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与人相处，因为建筑是为人而做的。而成立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之后，他最在意的就是每一个委托都尽力地做到最好，和团队一起创造更好的建筑与街道环境。他说，
1: 有趣的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英国人好像很没有效率，我在那个地方我发现到英国人是非常有效率。像工地的时候，我们比方说早上发现到一个问题，他们可以早上就去测量完，然后下午就给你结果了，隔天就可以约开会，然后大家讨论，因为大家都在同一栋楼嘛，就全部就交到办公室，然后一起讨论怎么解决。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只要有找我们服务，就把它做到最好。其实每一块地它的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就会好好的在初期就是去好好的检讨这个地方适合什么样的建筑物，它适合什么样的空间，共同创造一个好的街道环境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走得慢，可以看房子，可以看建筑。因为空间并不是只有我们从街道看那个房子的样子，还有说你如何走进它，还有走进去，然后在里面你怎么使用，怎么生活。
0: 听起来呢，刚才呢明轩建筑师说呢，台湾的建筑师是也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的，我觉得真的很棒。其实我访问这么多的建筑师，我都觉得台湾的建筑师真的非常的优秀啊。因为您自己本身有教育文化、交通建设、历史建筑、休闲产业跟公共工程、住宅还有都市更新这些不同类型的建筑，包含您自己本身呢现在也在北科大的建筑系教书，这么多的作品当中呢，有没有一个案子呢是让您自己本身印象很深刻，同时对你来讲呢是具有比较有意义的呢？
1: 就是刚刚讲那个难得的经验，可以参与那个伦敦桥车站这个案子嘛，
0: 是
1: 那个真的是一个复杂的建筑，真的是需要一个团队一起执行。
0: 所以您回来的时候，那个车站盖好了吗？
1: 还没，那时候还没有，
0: 还没，
1: 还没有。那时候我回来的时候快好，只剩下一个月台、两个月台还在做最后简单的最后的整理。对，
0: 哇，那是真的蛮有成就感的哟。
1: 而且像那个房子，那个车站其实相当的复杂，它复杂的并不是车站的本体，它当初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其实它面对环境，虽然我参与的时候设计已经做完了，但是能够决这样的决定，就是如何打通河边的那个前后的一个连接，因为它把整个大厅放在所有月台下面，这个大厅其实已经贯穿了伦敦南伦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的步行，因为在伦敦其实大家都用走路的，所以它其实可以加速了一个上班族走路可以很快到公司的一个不用绕路的一个状况，那同时它的那个大厅又可以承载的旅客的容量又变多了，就是它的活动量其实动态的那个人流其实都可以吞纳的非常非常的好。又加上在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真的面临到了很多的问题，就比方说像原本的车站的天花板原本也设计好了，可是问题是因为施工完之后发现一些施工轨道的误差，造成那个天花板的距离不一样，所以我们又决定要临时换材料。那换材料同时就是大家一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样的把那个设计的决定会很快的就在一个公务所，我们就大家在那边集思广益就把它完成了。在这里想要分享最有趣的点就是说，这个案子因为它很大，所以它的公务所就在旁边。

0: 我们的公所是一栋楼、
1: 哦，
0: 很难想象、
1: 啊、
0: 一栋楼的公所很难想象吧？
1: 啊、
0: 里面有餐厅、有浴室，还有可以睡觉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在那边上班，比方说像所有的顾问，然后所有的事务所的人，还有营造厂的人、哦，大家都轮流在里面，因为它是20小时一直不停的赶工的，所以大家都在里面工作。有趣的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英国人好像很没有效率。我在那个地方，我发现到英国人是非常有效率。像工地的时候，我们比方说早上发现到一个问题，他们可以早上就去测量完。然后下午就给你结果了、嗯、然后我们隔天就可以约开会，然后大家讨论，因为大家都在同一栋楼嘛、嗯、就全部就交到办公室，然后一起讨论怎么解决、嗯、然后业主啊，各方事务所啊，
1: 全部都来，
0: 全部都刚好都在那里面，所以很快就把事情可以
1: 解决。
0: 那他们喜欢早下班，早下班干嘛、嗯、去喝啤酒
1: 休闲生活，
0: 所以他们就是要赶快把事情做完，然后去享受他们的生活。甚至我发现到，其实之前在英国念书，觉得英国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效率。嗯、可是我在那个工地发现到，他们真的超级有效率。
1: 哦，所以不同的思维了哈。
0: 对。
1: 嗯，好，那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在海外呢，看到一些不同的建筑，其实不同的建筑呢，都有一些不同的使用者跟一些的限制。那您自己本身面对在住宅、学校或是公共建筑以及文化空间的时候呢，你怎么样来找到每个案子真正需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呢？
0: 哦，其实这个也是过去在伦敦工作对我的一个
1: 影响
0: 真的是，因为我们不会轻视所有的问题，我们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设计的问题，那只是说这是比重的关系。我们在前期还没做设计之前，我们会先厘清说我们这个地方到底会面临像到什么样的状况，比方说实质物理性的就是环境还有硬体，
1: 对，
0: 比方说我们讲的土壤啊，然后周围邻里啊，还有太阳光风、嗯、那当然是我们也会注意到就是软性的地方，比方说使用者族群附近邻里的关系、嗯、还有文化的涵构、都市的涵构，这些都会去考虑。那同时也是希望说为这个都市创造一个什么样新的好看的事情，因为毕竟一个房子其实它不小，你在街上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它，我们希望它每个面向都是好看的、嗯、
1: 对，不容易，
0: 都是舒服的，
1: 这更不容易。因为刚才有提到说您自己本身现在在北科大教书、哦、所以您自己看到呢，当年呢你自己在学习的啊、哦，也是跟这些学生一样在建筑的领域学习啊、哦。你认为呢现在的年轻的，就是他们现在在学生毕业出来这一代的孩子们呢，他们最需要培养的是设计能力呢，还是工程能力呢，还是面对整合资源的能力呢？
0: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他比我们幸运，因为他们现在的资源跟资讯都比我们那时候多太多了、嗯、我觉得当资源太多，有时候他们会不知道怎么选择，这就是他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难关、
1: 哦、所以东西太多也不是好处、哦、
0: 对，我会建议就是所有年轻的建筑师啊，或者是年轻的设计者、嗯、其实真的是这个行业，其实它不是短时间就可以看到效果的，它必须要有点累积。其实你每天累积一点点，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到你的想法就会更加不一样。广泛的学习是一个关键，然后要有研究的精神，重点是你要跟人相处，因为建筑是为人做的、
1: 嗯、诶，这个是对的，要有研究然后跟人相处，建筑师当然会沟通，所以跟人相处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对，所以我会真的是鼓励大家，这个东西急不来，真的要平常心，每天一点一点一点的累积。
1: 你说这些学生们
0: 对，
1: 在学校的时候就慢慢建立起这样子一个能力。那你自己当时在念大学的时候，甚至于你到英国去念书的时候，你都会用这种心情继续慢慢学、
0: 啊、当然没有啊因为以前不会想这件事情啊，这也是慢慢的在伦敦工作之后慢慢沉淀下来的、啊 oh. 我必须很诚实的讲嘛，如果我们直接讲说、哦、我当时就在那，有点好像有点太奇怪一点、
1: oh. 哦，那你自己回来台湾呢，成立了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对于这个事务所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有没有自己本身也想要打造将来有机会能够有什么样的建筑的作品呢？
0: 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只要有找我们服务、嗯、我们就把它做到最好，就这样子、嗯、并没有想的很多，因为其实每一块地它的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那我们就会好好的在初期就是去好好的检讨说这个地方适合什么样的建筑物，它适合什么样的空间、嗯、因为空间并不是只有我们从街道看那个房子的样子，还有说你如何走进它，还有走进去然后在里面你怎么使用怎么生活。
1: 像譬如说您在国外呢待了这么多年哦，十几年哦，看了不同的建筑哦，你就在不同领域的建筑您都涉猎过，所以当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建筑的时候，因为台湾的气候跟英国的气候也不太一样，我们的整个的湿度啊等等，就像您刚才有提到一位那位很知名的建筑师，他很特别哦。可是台湾是不是也可以做到类似像他那样子的一个建筑呢？
0: 我觉得有机会， 真的有机会，因为其实我们台湾现在的状况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

0: 街道很热，然后夏天就大家都受不了，就很晒。
1: 对，
0: 那可能有骑楼好一点，可是有骑楼你又发现到说好像骑楼也没有那么的舒服，因为汽车过去的时候那个吹进来那个热的风。所以我现在在思考说，台湾的建筑的话，其实可能不是单就一栋很好的建筑，而是很多建筑是大家一起去思考说，哎，我们是在创造一个环境，其实我们要做一个可能这个建筑的群落，就有点类似以前那个巷弄的感觉，可是它现在尺度感是不一样，它现在都市更新状况下，它很多大房子出现了，而这些大房子站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的街道到底要怎么样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空间，让大家走是舒服的，冷气呢的排风不要直接就吹到路上，那因为有时候像我们经过有些大楼，其实那个抽风扇就直接吹到冷气，那个就不是很舒服，可是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我们一定要有那些设备。那其实共同创造一个好的街道环境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走得慢，可以看房子，可以看建筑，可以享受，才知道说这个房子到底有盖多少。可是这么热，大家就冲冲冲冲走了，盖得再漂亮好像也没有时间停下来看，除非你找到一个街角的咖啡厅，它刚好有一扇窗，它就可以看到那个房子很好看，要不然其实我们也看不到那个房子好看啊，要不然就只能坐公车就这样很快的看过去，
1: 对，
0: 或者坐捷运很快的闪过去，
1: 对，好像是
0: 这样。其实很多优秀建筑师盖的房子就没办法好好的被欣赏嘛，
1: 就有点可惜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如果未来十年呢，您希望呢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能够完成的更多的建筑作品是能够在台湾留下什么样的影响？那您最希望改变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台湾最棒的就是我们的多元性。
1: 多元性，
0: 对，其实不管哪个领域哪个行业，
1: 我们接受度的，
0: 大家就很容易接受新的事情，大家就是接受度都非常的好。台湾有点像海绵啊，就有点吸收世界各地的一些文化啊，然后各种事情，我觉得这是蛮丰富的。所以说过去的建筑师，我们讲到古代一点建筑师，他其实在创造环境，其实有点像这个国王，他决定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就这个大家就是听国王的指令。可是现在建筑师已经不太像是以前这样的状况，现在建筑师就是要努力的去说服，去协调，找到一个可以做一个还不错的环境的可能。所以我觉得大良堂其实我们并没有一定的形式，就是我们不会去在意那个建筑语汇，我们的建筑语汇一定是经过环境的研究之后才会出来的，或者是经过一些整体的思考过后，因为这件思考也包括人文啊，并不会说硬生生的只有科技的这件事情，
1: 是
0: 我们还是想要创造一个舒服的空间，就至少在我们的房子的周围是舒服的。就像我们刚讲的，就是说一个房子好它很好，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有一群房子好的时候，大家连在一起，彼此之间可以这样流通联动，其实这是更好的事情。
1: 所以这也是你心目当中比较理想的台湾的建筑吗？
0: 对，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建筑其实只要好好的面对我们现在环境的一些不舒适的事情，其实就有机会发展所谓的特别的台湾空间。
1: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从化区啊，都是各个的应该说建设公司他们盖的每一栋的建筑都不太一样，好像都没有什么连贯的，只有他们那一栋楼有做一些连贯
0: 的。对啊，其实现在就是可惜的就是说每一块基地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房子，
1: 对，
0: 那彼此的连接这件事情因为它已经超出基地外的范围了，那基地内的事情又可能因为很多的因素的考量，比方说安全或者是 security， 就是这个社区的安全性，或是不要让外人随便进入的各种条件的状况，所以变成好像每一栋都是独立的站在那边，彼此之间少了一个相连接的关系。这可能要从政策面去思考，因为这个可能已经不是建筑师的工作了，这可能需要我们有一些公部门的一些决策，说哎，我们如何在建筑物退缩的部分，我们如何去鼓励建商去创造某种好的外面的微环境，然后甚至有些不同的奖励，我觉得这都可以讨论。
1: 对，
0: 因为当大家多做一点好的事情的时候，很多房子站在一起，它一在一起就很棒。
1: 好期待明轩建筑师这样的一个建筑哦，真的以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就好像又回到那个在农村社会在大树下喝茶那种的感觉哦，只是大家住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哦。我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的总建筑师罗明轩建筑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在台湾念书到国外去，而且在吸取了国外这么多的不同的建筑之后，也非常感谢你回到台湾来，我们也期待你的建筑的作品，祝福您，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从伦敦到台湾，罗明轩建筑师让我们看见，建筑不是先决定一个漂亮的形式，而是从基地、气候、日照、文化与使用者出发，再透过材料与建造方式找到最适合的答案。因此，好的建筑也不只是空间，更是与人、街道和城市的共同生活。祝福罗明轩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好久没做科学人物志这个单元喽。上一次啊，掐指一算，已经是去年底介绍对灵长类黑猩猩研究甚深的动物学家甄古德，但这次不介绍他了。这次呢，我们要访谈一位能辨识数千种台湾植物，参与世界级植物保育计划，也深入荒野守护稀有物种的本土植物猎人哦。哦，这个好长一段名称哦，但我要回到委托人问的问题是说，想走入植物的世界，学有专精，兴趣浓厚的人，他们看到的世界呢，似乎跟其他人不大一样。像是我有个音乐家朋友啊，他除了拥有绝对音感之外，就算我听起来不是音乐的声音，他都能够体会出其中具有的音乐性。哎，实在好玄哦。我喜欢植物，进入到森林的时候，隐隐约约有一种亲近感。哎，想知道植物学家看到的感觉，感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又会受植物怎样的影响呢？所以这种进入到植物世界的感受，就要邀请到植物猎人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所以今天科学人物之介绍是植物猎人洪信介，先欢迎阿盖。
4: 大家好，我是阿盖。
3: 阿盖，刚刚在节目录音之前问说，本名叫洪信介，为什么叫阿盖呢？因为名字讲台语的话听起来就像阿盖，所以我们今天就称呼阿盖。想先请教阿盖，你对于植物产生兴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事情呢？
4: 我从小就对植物就很有兴趣。
3: 多小？
4: 大概可能是国小九岁十岁左右。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对动物也有兴趣啦，就喜欢抓泥鳅。那么就是一个快乐童年这样子。植物是因为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它长在那个湿地上面，因为它是食虫植物，年年的

0: 因为它可以像可以昆虫粘在上面，
1: 嗯，
0: 我就觉得第一次那么接近植物，那是小时候，然后挖回去种，
1: 哦，挖回去种，
0: 对，
1: 哦，
0: 而且种，结果又死了，死了，然后不幸又去挖，
1: 嗯。
0: 后来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行为哈，反正就很自然的就慢慢的注意到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情，这样子蛮有趣的，
1: 是，
0: 就好玩。
1: 哦，好玩的事情嘛，
0: 对，
1: 像刚讲抓泥鳅，可是这种好玩的事情，搞不好现在已经很难有这种童年玩心，抓泥鳅啦，刚刚讲抓那种食虫植物啦，所以这一连串的哈，从小时候养成的个性到现在，你有植物猎人的称号，就是先直接来请教吧，植物猎人的工作在做什么呢？不是像小时候做那些事情的吧？
0: 哦，工作就不一样了。工作哈，它就是主要是采集。
1: 采集，
0: 对，
1: 哦，
0: 那当然采集呢，也有给的对象啊。啊，
1: 嗯，
0: 我给的对象就是植物学家，
1: 是，
0: 帮他们采集。
1: 嗯，
0: 那以前是帮一些
1: 哦，
0: 园艺的那个的商人，
1: 是，
0: 哦，啊，也帮他们采集这样子。
1: 那也可以说这些园艺师、园艺的商人，或是植物学家，跟你小时候喜欢看到那些植物去采啊，只是采的人是你，采给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小时候因为好奇吧，这些人应该是来做研究或是来做商业发展吧。
0: 那因为我小时候就对植物很有兴趣，
1: 嗯，
0: 那更有兴趣的是因为我想知道它的名字，
1: 哦，
0: 然后
1: 是，
0: 就自发性到图书馆，走到哪里图书馆啊，就会去翻图鉴，认识更多的植物这样子，
1: 是。
0: 就产生了一个习惯。
1: 嗯嗯。
0: 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有那个药用植物，
1: 啊，是，
0: 因为它是做药嘛，直接可以利用的。那我当时是对那个药用植物特别有兴趣，就是一直在，就是去采来当药。因为通常是有利用价值的，会先产生兴趣这样子。
1: 是。
0: 还有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很早就出社会嘛，就那个去当警官。警官造景啊，公园造景这个，那又接触的景观植物，造景用的植物，那所以呢，就对植物这又特别的去注意了。
1: 所以有这些植物的，无论是景观的，或是个人兴趣喜好的，你会去找图鉴啊，会找到说这些哦，原来这是什么名称，它长在哪里，有开始找到那种哇，图鉴上面没有，甚至跑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去，像我看到你的作品当中有提到说，去到所罗门群岛，啊，怎么会跑到那种地方去找寻到开创你的植物猎人的另外一番开创事业呢？
0: 哦，所罗门群岛是这样，因为当时不是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因为我学历的关系，还有英文程度也不是很好。那因为找植物在业界小有名气，就有很多人推荐我，也有人反对
1: 哦，
0: 我。毕竟这个能去那里的都是绝对是博士啊、硕士啊，
1: 嗯，
0: 那我一个国中毕业而已，就觉得因为是国际的案子，也不好看
1: 嗯。
0: 呵呵哦。那后来因为我就放弃了，结果阴错阳差我去读书，那时候身份又变成学生，
1: 哦，所以回到学生身份。
0: 其实是高中高农
1: 嗯，
0: 嘛，夜校的身份。
1: 是。
0: 那另外一边，他这个所罗门的计划哈。就是可能也需要人手，
1: 嗯嗯。
0: 效果一直不是很好，所以刚好我又身份了，是高中就勉强可以了，
1: 嗯嗯。
0: 就派我去了，对。
1: 所以去到那边，刚刚讲所罗门群岛那边有什么计划在进行，所以才派你过去嘛。
0: 就是那个所罗门植物志的串编计划将所有的所罗门的植物，要帮他们编成一个植物志。
1: 是，那要从台湾飞去到所罗门群岛。刚刚讲这几个字哦，搞不好听众朋友想说他在哪里，要怎么过去？
0: 很远，它在南太平洋，在澳洲的底下。

0: 那我们去的时候都转机转好几个地方，我先转新加坡，然后又到澳洲去，然后从澳洲再到所罗门去。那通常我们采集的地方不一定是所罗门有机场那一个岛，所以又转飞机到一些更小的岛，
1: 是，
0: 哦，跟中型的岛，哦，它只要有飞机场的，他们的国内的，然后又坐那个就是小船，那个小船就是，很小很小的那种，几个人坐的快艇的，
1: 哦，不是 那
0: 对
1: 种
0: 呀、啊。
1: 游轮型的，是小小的船，上面只能载几个人的
0: 对
1: 快
0: 对
1: 艇。
0: 对，就像是那个什么，就是快艇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下雨可能你就是得淋雨的那一种的
1: 是，
0: 啊、哦，一个马达那一种的，嘿，那一种快艇哦，又到另外一个岛，我们经常就是要这样子一直搬迁搬迁搬迁，
1: 是，
0: 换地方换地方换来换去，
1: 那换来换去，刚说从台湾出发到那边去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计划，旅程已经非常的复杂，非常的辛苦了。身上会带哪些东西嘞？比如说采集的用品嘛，或者说生活用品嘛，或在那边怎么生活呢？
0: 哦，我们采集有采集的工具，那后面记录有记录的工具跟做标本的工具，这些工具跟器具都是要从台湾带过去的。哦，那除了采集的工具以外，我们还要准备帮他们准备，因为去到那边他们的村庄里面哈，我们要扎营
1: 是，
0: 啊，要有帆布，还有要有。也要吃东西，要有锅子，还有吃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准备过去的，就是大部分都是从台湾带过去的。他们那里物资匮乏，也不知道从哪里买。也许我们在台湾呢、啊，到处都有五金行，
1: 是，
0: 在那里就很难有像台湾这么的便利。
1: 而且当地人也不会说我要特别去采集什么植物，是你们
0: 对。
1: 我们的称为外地人研究者去到那边之后，很多东西要先准备好。可去到那边会不会有那些，比如说当地的一些民俗，我们并不了解，反而造成他们那边啊，你们这些外地人来干嘛？你有遭遇到这种
0: 非常排外
1: 非常排外哦，就算去做研究过去也是很排外。
0: 也一样。他任何就算是，其实他们的排外，仔细我后来仔细去想，也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一直被侵略嘛，哈，
1: 是，
0: 哎。而且他们民族性本来就这样，你可能语言隔壁村庄的就可能会打起来的，何况是我们，尤其是我们亚洲人，在那里其实是最不受欢迎的。
1: 哦，怎么说？
0: 他们会有另外一个语言在专门的歧视，对，那所以又增加了一些危险性。
1: 是，那个危险性不是说就是在大自然当中采集，而是跟当地的居
0: 是
1: 民互
0: 人，
1: 动。
0: 通常是人的危险是其实是高过于大自然，因为大自然在台湾，我在山里，我很熟嘛，哦，所以各种状况我都应付得来啊。而且他那边只是低海拔而已，只
1: 是。
0: 是说物种不同，但是大致上凭经验都是可以的，但只是。人跟文化的部分，我们会有时候我们对他的不太了解，然后就会产生了一些误会。
1: 是，这样说起来，跟植物打交道比跟人打交道来得方便了。
0: 对，植物你不用跟他讲话。
1: 是，但是植物要怎么把它，比如说做成标本，或是要采集哪些东西？诶，这就要靠你的专业了。这个专业不是说植物上面直接写英文哦。你刚说你英文不好，那跟你其他的植物辨识的能力更重要吧？
0: 哦，我通常是写中文，哦，那有些因为国外的东西我们真的不太了解，但起码记录它我是会的，就是说，它的时间、地点啊，哦啊，它是树啊，还是花，哪一类型的啊，哦，哪一类型的东西，这个我懂啊，就是说不要记到哪一个种，但是也许记到哪一个属，然后
1: 是，
0: 在属的以上还有科，哦， 科如果连科都不懂的话，

0: 那再上去就是双子月、哦、
1: 嗯嗯，
0: 那其实采集的时候也不是真正要去做植物学家，我们采集就是先把它采下来做成标本、嗯、有些鉴定是事后的事情、
1: 哦、
0: 这才是采集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
0: 我们只要做好一件事，就是详细的记录这件事情，记录它在哪里采到的时间地点跟大概的它是哪一类群就可以了。
1: 是，但跟实验室里头在做研究还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必须到现场，他不在实验室里面拼拼凑凑把实验做出来，而是到现场去采集到这些植物的，刚刚阿盖跟我们介绍到的这些透过植物猎人的现场能力才有办法去做这些植物采集工作。而这个采集的工作采完之后，以及身为植物猎人只有看到这些植物吗？只有看到这些可能有点格格不入会带点敌视的原住民而已吗？这边我先稍微听首歌休息一下，现在歌曲是桑布一带来的猎人。

0: 可能猎人这两个字比较像是动物的狩猎，植物就相对是哦，那植物可能比如说拍张照而已啊，或者说植物里头有哪些描述？诶，刚刚阿改在前半段节目当中有聊到在所罗门群岛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呢，我觉得那个经历哈，尤其看了一本书叫做《有一种田野报告》，叫《植物猎人》，这就是阿改写的书，就发现他说，去到所罗门，去到那个大自然环境，不只是做采集，你好像也被大自然采集了。
1: 哎，对啊，因为有时候，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从小的那个生长环境我可能小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爱幻想啊，没办法专注一件事情啊，就有过动症啊什么啊，其实自己都不太清楚这些事情就是到社会上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啊，其实。有很多事情其实对自己不是非常的了解但是到了采集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很专注、很专心。像我有两件事情，可能是一辈子跟来的，就是说画图跟植物这个我这方面我就非常的专注。那其他可能就是左边进去耳朵，从右边出去。可能就又跳针了这样子，对啊，常常因为可能也很早就离开学校了啊，在社会上就一直碰壁，碰来碰去，吃了各种苦头啊，那有时候那时候就到了所罗门去，那我以为人生的最高峰已经在那里了，对我来说了说居然可以跟。之前想象的这样子，居然我可以来到这种地方，而且跟我一起工作的人都是植物学家啊、博士啊，我第一次感觉，被看见的感觉，
0: 被肯定，
1: 被肯定了然后一辈子没这样被肯定，其实我画图也好看，但是不一样被肯定、被看见之后，觉得那个什么，找到了对自己的了解又多了一点点，然后就常常会往自己的内心深处去寻找一些东西，去试图去理解一些东西，这样子，
0: 我好奇，你刚刚讲说工作上面的专注，或对于采集植物在大自然当中专注，假设就回到在所罗门群岛的时候，你一天工作多久时间？
1: 我从眼睛打开在那里，早上打开到晚上至少都到12点多，到那个电呢完全的用完为止。我是说头灯的电，对，
0: 所以其实没有在管时间的，你只发现说头灯没电的时候再看手表，哇，12点多。所以在那个时间感里头，然后在所罗门群岛当中，它那边比如说日出日落到晚上带着头灯去探寻，这是一天经历了多少天呢？你在那边待多久时间？
1: 前前后后去的，去了4趟，
0: 4趟，
1: 那总共加起来230多天，
0: 有去算到两
1: 对，
0: 百三
1: 两
0: 十多
1: 百
0: 天。
1: 三十多天，
0: 当时去离开，尤其从那边要回来，其任务结束，或是不得不哈，就比如说需要补给啊，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那种我一定会再回来，离开依依不舍的感觉吗？
1: 会啊，
0: 会哈。
1: 会啊，因为你这件事情。以前也没有这样子的这么充实过啊，觉得这个就是，所有的都是可以自己掌控的啊，不是像在工地可能被丢细汉呢，说那些有的没有，觉得时间什么我才是老大这样子，那个感觉还是蛮爽的而且尤其是植物永远好像是我永远采不完呢。做这个，我那时候加起来好像我记得是3000多号，如果230多天采3000多号，那可能我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太厉害，当时为什么那么强？
0: 这不自夸，因为你跟其他的研究者，可能人家研究是你好几倍的时间，都还不及你刚刚讲说3000多笔的资讯的采集。这个的确是可以非常开。

0: 开心荣耀的事情。这个荣耀事情就回到，如果不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有请教阿改小时候产生的兴趣，到现在科学研究衔接起来的时候，你怎么跟这些取得有博士学位在学校学有专精，那可能不见得是像你刚刚提到说那么在自然当中悠游自在，这些科学家们你又是怎么跟他们互动的呢？
1: 哦，如果是他们讲的事情我都懂啊，因为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嘛，他们看的书，我也看啊，因为我很久就对植物有兴趣，只要有什么图鉴我就去买去看，或者是去图书馆去借，甚至还有借了不还的那一种的情况啊，就一直在看，所以我们看的书是一样的，只差在我没有去学校啊，我是自动的，也不是因为不是为了学分啊，只是纯粹为了兴趣，但是可以沟通的部分。但是如果更深一点的要研究的啊，什么 DNA 啊，那一些有的那个我就听不懂了，
0: 是，
1: 但是最基础的植物分类学，这个我都听得懂，
0: 是，所以在植物辨识、植物分类、植物的，虽然刚讲学校的区隔，你不觉得大自然就是你的学校吗？进入到所罗门，或者说你在书中有提到说在兰屿或在台湾，你只要进到山里就像去上学，很开心的上学。
1: 对啊，去山里我就开心了。
0: 所以这样开心的感觉
1: 很自然的，
0: 是因为可能如果从一般人，包括我自己过去的学校啊，那拿到学位啦，然后毕业啦，出来工作啊等等的，回头来说会想到学校给我的可能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但是你在大自然这间学校，他没有颁给你学位，没有告诉你说进了社会要干嘛，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或带给你人生什么样的改变吗？
1: 哦，我觉得改变很多，因为我把时间都差不多所有的专注力啊跟时间啊都用在那里了，那如果跟一般的做比较的话，我就觉得有时候会很自卑，因为别人呢把那个时间用在赚钱的嘛，但是如果往另外一方面想，那所有植物我都懂，而且我都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子，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我又感到非常的自豪，好像天生注定，就是该成为做这件事情的。那当然植物猎人这个标签是后来因为被看到之后被贴的标签，
0: 是，
1: 我就觉得也蛮酷的，好吧，
0: 的确那个可能比如说博士学位那些植物猎人四个字可能别人还用不上，放在你身上，包括这些学者专家们，包括这些科学家们认可认定的这一点，也包括在这本书，我刚刚之所以会这样问阿改的原因，是因为书腰上面一句话，这是阿改自己说的，我愿意把整个人生都献给植物，愿意到世界上阻止也阻止不了，听起来豪气万千呢，
1: 是真的阻止不了我。
0: 但这种阻止不了你的事情，你把它写成了，包括你的工作上面植物的采集工作，也把它写成了有一种田野报告叫《植物猎人》这样的一本书。在节目最后，想请教你，如果你要跟一般可能是小朋友，跟你当年一样的小孩子，或者是长大之后才发现，我好想重温小孩子。不见得是要去当植物猎人啊，但是我想要很专注的投注在我喜欢的事情的话，就你植物猎人的身份经验来说，有什么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让一般人能够感受到你身为植物猎人的那种疯狂、喜悦、开心吗？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做一件事情，你觉得开心就好，真的，你就不要管别人，也不用比较，只要开心你就做起来就非常的愉快啊，你就可以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情，那你做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很所有的成就感来源可能就是因为你最初的开心吧，
0: 是，所以那个最初的开心从小时候到现在三四十年过去了都不变吗？
1: 不变。
0: 不会累吗？
1: 不变。那比方说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打这个比方，从刚才我走进来，从外面走进来到这里
0: 录音室
1: 的时候， 我已经可以。

0: 是叫做那个是黄椰子，但是中间一排的那个，那个是大王椰子，是一整排的，
1: 是。
0: 哎，对。
1: 这些我应该请电台这边帮我做个标签哈，讲一下说，哎，这边其实有这些有趣的地方，因为有趣的包括植物的辨识啦，或者说，哎，真的就像我们一开始魏顿提到的，音乐家会听出很多东西的声音，有音乐性。在植物猎人眼中啊，光走进到电台这条路，就可以看到很多植物的辨识，而且植物辨识不是只有名称而已哦，还有更多有趣的，也包括阿改在所罗门群岛、在兰屿、在台湾书中有记录到的。不只是一件一件植物的名称，还有许多他看的心情，他经历过的，跟这些植物互相往来的，也跟植物学家们、科学家们跟当地人互相往来的许许多多的故事，都收入了这本书当中。而且今天非常开心哦，邀请到阿改来跟我们聊聊科学人物想的，不是只有科学世界，而是有科学的各种趣味，非常有趣。而且大家能够好好的去沉浸其中，好好来感受一下植物猎人看到的大千世界哦。非常谢谢阿凯来到节目当中，谢阿凯。
0: 好，谢谢。
1: 名侦探柯普南每周三天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你知道我对珊瑚的热爱其实是半路出家嘛？
5: 我知道啊，你大概40岁嘛，然后开始认识海洋，爱上海洋之后，你就开始种珊瑚嘛。然后那时候就是租下废弃的九孔池。我知道这十年来哦，其实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但是映灵因为从一头栽到珊瑚
6: 的领域
5: 种植，一开始觉得说到底可不可以像种树一样把珊瑚种起来，因为我们都听到新闻上说珊瑚白化，珊瑚越来越少，然后鱼就没有家了。我就发现你呢不但一头栽下去种它，要种得好哦。最近看起来好像种得还不错，有成果出来了哦，就跟我们种这个农作物一样。你有没有觉得丰收的时候是特别高兴的？
6: 那简直是太开心了啦。其实在长期操作下来结果好，我也会自己有点自卑
5: 哦。为什么说？
6: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科班出身嘛。
5: 也对啦，之前如果听众朋友有听我们节目就知道，我跟映灵都是新闻科班出身的。
6: 对，但对于海洋的研究，我说真的是比不上很多一辈子都投入在这种海洋的主题、海洋专题的研究上，所以。我凭什么去说我要来研究珊瑚，我要来种珊瑚这样子？
5: 哦，所以你的心绪是觉得说我们半路出家的，虽然我硕士有去读了一下，但是跟那些在本科就开始研究的人来说，
6: 毕竟有一些些不一样。
5: 难怪你好像参加了很多的这种国际上的研讨啊什么的，你都会去参加有关珊瑚的研讨会嘛？
6: 因为我们既然是学士不足的地方，一定要透过去研读别人的经验，去看一些文献来了解更多，未来我可能可以用到的长处。不过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我还觉得蛮有趣的，跟我最近的想法有一点符合。就是我最近在种珊瑚的时候，我想要去证明珊瑚里面有鱼，就是我种出来珊瑚对海洋是有用的。所以我就想去调查说，我种出来的珊瑚有多少株被雀雕拿来住了。
5: 所以如果你种的珊瑚可以成为鱼类的家的话，
6: 那表示我们做这件事情应该是有一点点帮助。
5: 对呀，遮风避雨嘛，那我们人要遮风避雨，那

0: 那鱼也是
1: 我们就盖房子嘛。
0: 哎，所以你说雀雕会住在珊瑚里面，那你们要怎么调查这个雀雕住在那是怎么数啊？
1: 哎，其实那很容易，因为潜水者下去，他就会看到雀雕在珊瑚丛旁边游来游去。那等我们潜水者一过去的时候，就它全部躲到内丛珊瑚里面，尤其是那种枝状的珊瑚。然后等到潜水者走了，他觉得安全一点的时候，他就会又跑出来悠游在他的珊瑚丛外围。所以我是打算这样子做啦，去研究一下，哎，我种出来珊瑚啊，因为我们都有编号我几个小孩我都知道，
0: 对，那个就跟那个每个房子要有住址，
1: 要一个住址对，那我就去看啊，我有哪几个房子被鱼拿来住了，被雀雕拿来住了。其实也是很好玩，是就今天看到那篇报道，他就在谈就是雀雕它生活在珊瑚里面，对珊瑚也有帮助哦。
0: 所以不只
1: 是它住在那里被受到珊瑚的保护这样子 哦。
0: 所以他们是共利共好就对了。
1: 对，因为它的比如说它的排便还有它的一些分泌物啊，对于珊瑚的某些疾病或者是珊瑚某些环境来讲是特别的，那样子珊瑚反而会长得更好。欸，简单来讲啦，因为那篇文献没有那么简单啦。
0: 对，没错，不过海洋这么大哦，真的我们研究出来或是已经知道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少。
1: 有限，
0: 对。所以呢，我们真的很佩服那些不断的努力
1: 终身研究在海洋的学者。
0: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访问这样的一个学者，他热爱海洋也终身投入哦。那么我们在进行访谈之前呢，还是照例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海洋问题大考验，
2: 各位听众好，我是方立行。你知道你在水族缸里面看到的那个都不会动的珊瑚是石头还是活的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源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你知道海洋生物博物馆国内的海生馆，其实我自己认为了，它也是国内研究珊瑚的创始者哦。
0: 哇，你这个救珊瑚的人这样的肯定，我相信他一定是做了很多很了不起的关于珊瑚的研究咯。
1: 是，那这同时也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来宾方立行方老师，他在海生馆执掌馆长的时候，他首先提出来要做这些研究。那其实我们很想问一问方老师，就是为什么当初你会想到要研究这些，像珊瑚当初几乎没有什么人想要注意它嘛，对不对？为什么你会觉得研究这些很重要？
0: 对啊，而且海生馆不是都是海洋生物吗？那珊瑚感觉上好像是背景耶，就是那种岩石。
2: 其实我研究珊瑚是更早，差不多1982年、1983年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珊瑚。那个时候台湾的热带鱼和珊瑚石外销是非常大的生意。
0: 哦，早那个时候还是
2: 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垦丁啊、绿岛啊、兰屿啊那边就抓很多热带鱼，然后也会抓很多珊瑚。他们认为珊瑚是石头，所以叫做珊瑚石嘛。然后澎湖也是一样。
1: 对，
2: 他们
1: 到处都是啊。
2: 对，但他们不会拿那个真的拿来盖房子，因为那个都已经磨损
1: 了。
2: 他会海里面去把它打下来，那种四肢健全的珊瑚啊。然后他把它打下来了以后，就会晒干，然后用漂白水去漂白。所以早年我们在看的水族箱里面的这个珊瑚都是
1: 造景的，
2: 都是造景的这样。
0: 所以是人工把它从海里面活生生的打下来，然后晒干，然后漂白，变成了在水缸里面漂亮的造型，然后出口。
2: 对，那个漂亮的造型就是它本身的造型，
1: 是
2: 生长的形状。然后刚刚抓起来一个珊瑚，它99%都是碳酸钙，都是死的。它只有1%是活的组织。然后我们靠近珊瑚，那除了组织又都会收回去，
1: 收进去了。
2: 所以早年的时候，尤其潜水人也很少嘛，所以都以为它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1: 就是一个背景石头。
2: 对，可是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为什么呢？因为我做基础生命科学研究的，就是我其实不是真的那种做生态调查那种起家的，我真正的基本的研究就是做生命的奥秘。

0: 珊瑚很好玩，那珊瑚是一个动物，那我们叫珊瑚虫嘛，
1: 对，
0: 它身体里面其实长了一个叫做共生藻，
2: 是
0: 共生藻是植物，
1: 对、
0: 那你怎么可能在动物身体里面有植物在存在呢、
2: 好神奇的组合，
1: 对啊，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想要去研究这个珊瑚是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生命的组合，是自然界的奇迹、
2: 是，
0: 但是其实在生态上它也是奇迹，
1: 真的、我觉得荤跟素放在一起
0: 对对对对对，荤跟素，而且是在体内、
1: 对、
0: 而且
2: 更扯的是死掉之后它还是矿石，
1: 对、
0: 它还是矿石，变成别的生物可以利用了，
1: 对啊，
0: 然后那个珊瑚在生态上也是奇迹啊，它生长的地方是营养盐很少的海域，零营养盐的海域，那所有我们抓到这些大鱼啊什么东西都是需要在生产力很丰富的海域，就是营养盐很多、譬如河口啊，
1: 有东西可以吃，
0: 永生流 啊，对对对，那珊瑚那个贫营养盐的海域它怎么去养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鱼类，就像您刚刚讲的，
1: 对、
0: 或者其他螃蟹，它的能量哪里来呢？
1: 哎，真的耶，
0: 我对这个有兴趣。
1: 有珊瑚生长很旺盛的地方，鱼就会很多。
0: 对，
1: 可是它的环境应该是不适合鱼生
2: 长，没有那么多营养，
0: 对，
1: 对对，
0: 没有营养盐。
1: 对啊，
0: 所以刚才海天使讲的那个鱼在旁边呢、它排泄了一些那个氨啊什么东西，
1: 是
0: 排的尿啊什么，
2: 是
0: 它就变成珊瑚身体里面共生藻的消
1: 营养来源，
0: 营养来源
2: 好奥妙、这样讲有开示了我一些
1: 对，所以刚开始我们一讲到这个雀鲷跟珊瑚是互相互利共好的关系、原来是这样哈、
0: 对,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会开始做珊瑚的研究，其实是
2: 就是对生命的奥秘，
0: 对生命的奥秘的了解、
2: 是，
0: 然后当然做了以后才发现说它虽然只有1%是活体珊瑚虫和它的共生藻、可它养了那么多其他的鱼虾，所以它是不是保护珊瑚其实就是在对生命的怜惜呢？
1: 对，
0: 它从头到尾其实是一个系统，它是一个基础科学一步一步往上走的过程、
1: 没错，难怪大家都说珊瑚很重要，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它重要在哪里，听老师这样讲才真的它是一个最基础的，
0: 对，
1: 有了珊瑚才会有后面的那些丰富的生态系出现。
2: 那我们要拉回来，老师当时在这个海生馆的时候，那你怎么样想到说哎，指挥一个人啊，你开始研究珊瑚这样子吗？还是说我们研究珊瑚要从什么方向开始？
0: 我其实研究做的还算不错，以前在国际上比较有一定的声望，其实是做珊瑚的生命，一般在我之前大家做珊瑚就是写珊瑚的名录啊、图鉴啊、
2: 分类
0: 啊、哈，然后覆盖率哈、
2: 是，
0: 那其实讲的就是一个，
2: 它其实是一个环境的
0: 现
2: 象，
0: 现象而已、对，它其实是一个现象而已。那因为我做那个做的部分呢、变成做它生命的过程，假设我们自己身体里面有个外来的生物进入我们身体里面，我们一定会有免疫细胞都出来啊，把它干掉、对抗啊，要
2: 对
0: 不对，那珊瑚怎么可能跟它和
1: 谐共处，容纳那些藻啊，
0: 对对，而且又利用这个藻让它的阳光的能量可以变成其他生物可以用
2: 的
0: 对，变成自己的这种东西，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奥秘发展出来，我们是不是可以为地球上找到更多的清洁的能源也好，清洁的生产力也好，所以这个部分后来就变成国际上面还蛮重要的一个研究，就珊瑚的生理生化的研究。当时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本来以为他会拿诺贝尔奖，后来没有拿了，拿不到，就他一个理论认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能量来源的粒线体是外来另外一种细胞、然后经过这个演化好变在这个身体里面的、那假设
2: 那跟珊瑚好像啊，
0: 对，只是珊瑚是正在进行中的
1: 过程
0: 中间，地线体已经变成我们身体里面非常重要
2: 的一部分，
0: 细胞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所以在生命科学上，它其实它的意义蛮大的。我想讲一个好玩的事情。假设我们把这个共生藻能够让，譬如猪啊牛的那个皮肤细胞上都能够有共生的话，那它搞不好可以少吃很多草。它只要晒太阳，
2: 晒太阳就会长大，
0: 就会长大。对，因为你身体里面吃进去的东西一定会变成硝酸盐啊、磷酸盐，会变成肥料嘛、它就不需要再排出来了，它在血液里面就可以被你的共生藻使用、
2: 提供共生藻去使用。
1: 老师，你这样为未来的那个粮食荒，因为我们说现在是极端气候，越来越少粮食了。

0: 哦，因为常常是天灾人祸嘛，森林大火，不然是水灾、旱灾，
1: 不然珊瑚
0: 解决粮食荒、啊，
1: 不然珊瑚礁的生态系怎么可能就靠那个珊瑚
2: 又没有营养
1: 源，对，就养那么多的生物呢？
2: 对呀、
0: 啊，哎，对，我觉得老师这个研究真的好有意义哦，因为它是一个开创性的，不像说我们做一个生物的单纯分类，只是把已知的做一些了解而已哦，所以我们是把那些未来可能它发展的状况。演进的过程再来做一个研究哈，如果真的可以为人类所用的话，我们有更多的发想的话，那其实也是创造我们的利益，
1: 说不定以后我们去火星也是要靠这个样子的，
2: 对、
0: 啊、
2: 有可能
0: 对，带一株珊瑚过去，
1: 对，
3: 或者
1: 身
3: 体
1: 里
3: 面自动接受这辐射或者是接受阳光的能量的机制。
1: 我们讲的好像是讲的科幻小说，可是它是真的在珊瑚中发生，
0: 对，
2: 是，
1: 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您刚刚讲说为什么我会提倡开始想做珊瑚的研究，那1982年不是海生馆以后了哈，那是在之前呢、啊，因为我知道我一个人做也只有我一个人伟大，也不是伟大，就是我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厉害，
3: 自己很了不起、
1: 对，就是要一定要大家都能够学生越来越多嘛，
3: 是，
1: 所以我就写了台湾第一本珊瑚的教科书，大专的叫《珊瑚学兼论台湾的珊瑚资源》，
0: 哇，
1: 那也那时候也得过大教育部的奖了哈，
0: 嗯，
1: 然后我也写了台湾的第一本的科普的图鉴，叫做《珊瑚之美》啊，那那大概1986年、1987年，那他也得到了金鼎奖，那得金奖得这个奖不是说因为我们很厉害，是因为没有人做过，
3: 而且很难得，
0: 对啊，
3: 嗯，因为在早期的台湾比较少人去做这种海洋生物啊，哈，一般科普的推广，嗯，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研究珊瑚的，真的很有趣哦，尤其是把这个珊瑚它怎么样成为一个能源的转换，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给我们的一个发想。那么海生馆也在研究珊瑚，那他在当馆长期间，到底我们海生馆在培育珊瑚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进展跟心得呢？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节目又请到方立行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当初他在海生馆为什么会开始研究珊瑚，然后开始培育珊瑚。方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人类具有珊瑚的能力，体内有这种共生的物质可以去吸收营养的话，那我们的排泄物可以被回收利用，还是一个很棒的 recycle 概念。
0: 是啊，而且好像我们到哪里都不用怕，我们自备粮食，就我们东西带在身上，随时走到哪里都有得吃哦，都可以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这个能量。所以方老师，我就很好奇了，你这么早就有开始有这样想象，而且也不想说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想，我希望多一点人来跟我一起啊。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聊一聊说，你在海生馆的时候你就强调了，我们不只要观光要教育，我还要研究，而且海生馆的研究的 paper 研究的报告也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多哦，
2: 没有数二
0: 啊，就数一好骄傲，你看老师这么说。那我们在研究珊瑚方面在海生馆这边有什么样的突破或发展吗？
2: 海生馆的珊瑚研究其实有两个阶段培育，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想要培育珊瑚来取代台湾的产业，要从海里面抓珊瑚去卖。
1: 这好重要，
0: 这好重要，就是我用养殖业的概念然后来做。
2: 对，但是只是后来我们慢慢这个就没有了嘛，产业就。但是后来我们也有把这种想法在印尼、菲律宾那边去推广。就是基本上我们希望拯救的是世界的珊瑚，
1: 世界的珊瑚，
0: 对啊，
2: 而不是
0: 不要柴了，我们自己养的。
1: 其实现在水族缸里面的活珊瑚有很多来自于印尼、东南亚，
0: 他们养出来的，
1: 就是这个概念啦。方老师讲的这个概念形成，他们用培育的方式一株一株，然后要买的话你就跟他们进口到台湾的国家去。
0: 对啊，如果你自己家里的水族箱需要漂亮的珊瑚，也就可以用这种养殖方法出来，不要在自然环境当中去破坏了。
1: 我现在才知道是方老师带领着海生馆

0: 把这个观念拓展到东南亚去的。
1: 然后在1998年全世界第一次的那个珊瑚白化以后，那我们就发现说，未来暖化如果继续的话，那珊瑚
2: 白化
1: 是
2: 更严重，
1: 更严重。那你能怎么办呢？那你只能够用繁殖的，繁殖的时候又可以做两种事。你看，我每件事情都一层一层的。
0: 是，
1: 一个就是已经被人类破坏的部分，好，我们会把它补回去嘛。另外一个，如果是暖化了。补回去其实也没有用啊，
2: 对
1: 啊，还是继续会暖化
0: 就不好了。
1: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又用了另外一个很少人注意到，现在变得很热门的，以前还被一些北部的学者批评啊。我们就从核三厂的外面找那个耐热的珊瑚来繁殖。
2: 哦，对呀、如果你说热的环境它会白化，那我就找那种耐热的，就像我们种植那个水果一样，找热带的来种嘛。
1: 哪里有耐热的珊瑚呢？就是什么？
2: 核三厂
0: 排水口，
1: 排水口
2: 还要排那个
0: 降
2: 温的降
0: 温
2: 的水。
1: 对对，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其实做这个珊瑚的培育就是有一层一层。那海生馆是第一个，整个缸里面。全部是用活珊瑚的，
2: 真的好漂亮啊！
1: 对对，
2: 真的很漂亮。
1: 它后面那个大洋，真的那个大池子，就是那个大珊瑚，那个隧道那部分，那没有办法哈，因为那个没有那么多，主要是光线也不够了。
2: 对
1: 对，但是我们前面那个，我们能够光线就要给它能量。
0: 每一个小缸，
1: 那个其实是全世界第一个。完全是真正的珊瑚缸。
0: 对耶，真的，我每次去看人家的那个海洋博物馆哈，我都会注意一下人家珊瑚，然后我就回头跟我先生说，那假的。
1: 对对，
0: 很骄傲，那假的。然后我说，你要看真的，就去海生馆看。
2: 所以也就是说，在水族缸里面要让活的珊瑚能够生活下去，其实是蛮累的，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还有环境条件，
2: 对不对？
1: 环境参数，对。
2: 所以我们很骄傲，我们做到了哈。
1: 做到。那另外一方面，因为你。可以亲眼看到这个生命之美啊、你要去爱护一些东西，你说没有看到它、其实你不太容易去，
0: 而且没有研究它、你也不知道怎么让它生活在这个环境里。
1: 对
2: 啊，如果看到这个生物这么美丽、因为我们人类的自私它已经以后看不到，有这样的观念就开始
1: 会
2: 爱护它。
0: 那这样子，方老师，未来啊，你觉得珊瑚的研究、珊瑚的培育啊，还可以再朝哪些方向继续下去？
2: 这个我们海天是很关心，因为他还在继续的种珊瑚当中。
1: 海天是在这方真的着力很深，平常跟你讲，其实也唤起了很多人对这方面的注意哈。
2: 所以
1: 未来怎么样走？假设这个暖化线就是海洋的暖化线、等温线，一定会从热带一直往中纬度、高纬度跑嘛，对不对？
2: 哦，对
1: 对，所以珊瑚理论上它也可以往北边移，但是有两个。有几个考量，好，不能说两个。那第一个就是它在这个移的那个过程中间哈，它其实是需要有珊瑚可以附着或者利用的栖息地，
0: 适合的地方，
1: 适合的地方
0: 要才能够着床下去。
1: 对，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可以透过我们人类在做人类工程的时候提供。
0: 老师，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所有人类
2: 把那个地基打好，对不对？
1: 对。我们所有人类的工程都只有在想水工啊，我需要什么算了，从来没有人考虑过
0: 生物
1: 的
0: 需
1: 求。
2: 好，
1: 那你要说啊，人工鱼礁是不是？人工鱼礁是也不是，因为人工鱼礁是靠老天的赏赐，
0: 而且是我们不要的东西把它丢下去。
1: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在做这个。这个我现在讲的就已经真的是科学了，因为我们本身就在做这个。就是其实你现在可以把在这个地方做的环评啊一些东西，它哪些生物需要哪些环境条件，你刚刚讲的，
0: 对，
1: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连起来。
2: 嗯，
1: 好，那把这个连起来的这些环境条件要求，或者不要用要求讲，就是请那个设计工程的人也能够创造这类似的环境条件，
0: 是
1: 因为工程本来就是改变环境条件嘛。
0: 对、
1: 那这些生物能够在这个地方。留下来的机会就大很多，
0: 是，
1: 所以我们就等于先帮他找往北边走的路，
0: 是，
1: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珊瑚的传播主要是靠这个海流，
0: 是，
1: 那全球暖化的海流变化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
2: 对，
1: 但是我们知道海流已经在变了，
2: 像你看现在的台风的路线都已经是变化莫测了。
1: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做的东西并不是哪一个工程要做，你也不知道真的会哪边走，所以我们其实应该

0: 让人类从此以后做人类建设就开始考虑当地的生物的需求，至少当地没他了解嘛。好，然后在每个地方我们都给他预做这些事情，那那个生物就开始有一个重新演化的空间。
1: 是
0: 啊，那他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不过演化本来就可能成可能
1: 成功，对啊对啊，演化就是有他的条件的嘛。
0: 可是你至少我们能够尽心尽力去帮他的嘛。
2: 老师刚刚说的，我们要帮珊瑚它的撤退，
1: 生物
2: 对它可能会迁移，也要同时考量到，我们不要只考虑到人的需求，所以我们也需要把他们那个可以迁移的环境要把它做好，
1: 先做好，
2: 只要它到那里、哦、有机会到那里的时候，它就可以成长。
0: 对，
1: 我们以前都是以人为本的思考模式，那如果要改成以生物为本的话，就必须要有科技有知识作为基础，才有办法帮他营造人也可以用、生物也可以用的一个环境啊。
2: 我刚刚就想到跨领域，就是老师说的海生馆刚开始的时候，硬体的设施跟它的管线，然后还有一些海洋的这些东西要结合起来，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博物馆。那一样啊，那以后我们那些建设是不是按照老师这样的说法，就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生物的概念，它才能在设计人类的东西的时候同时考量到不同生物的需求，
0: 然后是科学的
1: 基础，
0: 对，基础，然后也不见得一个案子就会成功，
1: 是，
0: 可是你每个案子都有一点可以提供的话，那生命就会找到它的什么出路。
1: 是，
2: 其实这就回到老师刚刚一说的，已经破坏的我们没办法改变的就只能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能够改变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再去让它能够更进一步嘛。所以就像养珊瑚一样，我不能只种下去，但那个环境变差它就会死掉，我要想说我是不是能够找到可以适应环境的品种，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找一个它可以迁移适合它的环境，
0: 适应的环境。 对，一个是品种，一个是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刚刚提到的那个适应的条件呢、因为台湾河川研究可能生态论文最多的也是我、
1: 老师连河川都有，
0: 对，我做很多河川啊，我说很多就是说我们包括夜潜都做啊，普通人做调查就只做白天的观察，那我们在河川，河川里面夜潜非常危险，
1: 好冷哦，
0: 而且危险，对，冷，对，像我们做樱花共龟的时候7度，
1: 对啊，
2: 那个好冷哦，
0: 对对，我其实想要讲的是比方说你说那个我们现在做很多的那种鱼梯鱼道什么，它其实是没有考虑到它的生态栖地特性，
1: 是
0: 它其实是只是给它一条高速公路，然后去了以后他要怎么活呢？我随便跟你讲，我们都在溪流，都是那种沙地啊、浅滩啊、平濑哈、那种就是浅流溪流，他跑到水库去，刚好就碰到
1: 很深的
0: 一百多公尺的水，
2: 就不适合生活在那样的环境啊，他就在溪流，溪流有多深啊？水库有多深啊？
0: 花那么多时间精神，只有讲这个。
1: 是，
0: 因为它就是议题，
1: 是，
0: 可是就像刚刚讲，它其实没有看到整个的那个
1: 前面跟后面的一个环境的经营，它到底活不活得下去？
0: 就是有意思，
2: 真的有意思。所以
1: 对
2: 老师，你觉得我们目前对于珊瑚的研究后，或者是说保护够不够？还有没有需要再加强，或者我们还可以再做的地方？
0: 我们对珊瑚的保护够不够啊？其实现在对珊瑚可能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于气候的变迁，因为污染的部分人类能够控制的就控制了，那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潜水的人越来越多，潜水的人你仔细看他，如果不是太熟悉潜水技术，不是太好的话，他踢坏珊瑚的
2: 几率很高，
0: 还蛮高的，
2: 会踩，
0: 对，或者他会抓他，
2: 对，会抓，
0: 那这个部分可能要稍微注意，
1: 再教育，
0: 再教育。那第三个就是说，因为现在全球暖化已经等温线已经一直往北了，像虾子都已经差30-40公里了，那就是有学者说那个比较南部的虾子现在都已经到北边一点才抓到了，那个珊瑚在这么长的海岸线里面，如果它都没有地方可以留脚的话，哈，那反正要盖那么多什么天然气接收站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也可以开始为生命，其他的生命稍微想一想？
2: 对，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倡议一下，
1: 对，真的，我们在做任何的人工的环境的时候，能不能为 当地的生物也想一下，
0: 对对，
1: 帮它营造它的生存空间。
0: 对对，
2: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地球暖化不可逆嘛，所以我们可以做改善的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多做改善了哦。那我们节目时间已经。

0: 快结束了。老师的问题，老师来回答一下吧。
1: 水族缸里面看到的那个，如果是白白的那个，当然就是它的骨头了。但是水族箱里面现在有越来越多，它有各种颜色，然后甚至有触手伸出来，那就是活的。
0: 哦，所以我们下次去看水族缸的时候，看那个白白硬硬，大概就是死的珊瑚了嘛。
1: 或者用颜色涂了，看起来
0: 对，看起来
2: 染色的。
0: 对，但明显就是涂料涂上去的，那应该就是老古石，就是死的了啊、哦。但如果说它有那个触角还被动来动去，然后看起来那个颜色就是很鲜亮、活跳跳的，那当然都是活的珊瑚了哦。
1: 对，
0: 好，那么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来我们节目跟我们谈的这个珊瑚的研究，真的非常的有趣哦。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珊瑚这个非常非常奥秘的生物。好，谢谢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要介绍一本书，这本书是今天的来宾作者，天主教更新医院新店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同时也是健康卫教咨询中心的主任，马文雅医师，到节目中介绍他的大作《瘦了，然后呢》这本书。欢迎马医师。马医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想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长期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应该会有印象，虽然是很久以前啊。马医师在出版第一本著作的时候来过我们的节目啊，那时隔了蛮久的时间。那么我们讲到这本书其实非常的吸引人，因为一般人会心有所感，因为减重好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嘛。
2: 是。
1: 那但大家也在想瘦了然后呢，好，这是一个比较值得深思的，甚至有点哲学的问题了。
2: 是啊，哲学的问题。
1: 对对，所以你是继《幸福瘦》之后探讨这个减重的起点。我们之前在节目上有谈过这本书，接下来有出了《别减肥了，你需要的是复瘦》，然后揭开复胖的真相。那之后呢，现在最新的这本最新的力作就是《瘦了，然后呢》，它是有一些脉络可循的，进一步把视角从体重延伸到人生了，带领读者来思考减重路上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当我们当大家终于瘦下来之后，接下来呢要怎么样维持住，或者是说身心方面怎么样的调试。那前面两本书也很重要，应该是连贯下来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请马医师谈谈这整个的脉络。
2: 我可以把它说成是瘦身三部曲吧。
1: 是是。
2: 因为其实我刚开始在写幸福瘦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想的想法是，你是瘦了才幸福，还是幸福才会瘦？因为在临床上也会看到，我那时候一开始我想写给一个女孩，所以我当时第一本书的主角是个女孩。嗯。好，她叫小福。好，反正就幸福就小福。然后那时候的想法是说，很多女孩来看减重，可是他是因为他不开心，他想要变瘦，他以为瘦了就会开心了。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讲幸福是一个满足的状态，如果你觉得很满足，你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的食物来填补你的生活，这是一开始。那当时写这个书的时候，其实我做了比较多一些认知行为相关的一些研究，把它放在书里面。因为那个年代大概要

0: 药物的减重不是说没有，是他那时候成效不是很好。
1: 嗯哼
0: 嗯哼。哦，事实上我们历史上有出了很多很多的减重药物，有些上市了然后下市了，有副作用，或者是说也许刚开始觉得很有期望，可是我们如果去看减重的成绩，也许 5%， 也许 10%。
1: 嗯，
0: 你知道吗，以前的药能减 8% 就叫做很好。
1: 哦，
0: 可是你知道能减 8% 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今天70公斤，你可能只能减到，你可能减了6公斤就不错。所以你从70变64。但是对于一个想要梦想变成55公斤或者48公斤的人来讲，64听起来好像距离他的目标还很远。
1: 对。
0: 嗯，但是那已经是当时药物算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1: 嗯哼哼。
0: 那所以什么时候开始会变得有就是大家更期待或是觉得很兴奋的事情，是因为有了肠泌素的问世。嗯，一开始肠泌素的药他本来用来做糖尿病的治疗，
1: 嗯，
0: 就他拿来做减重的时候，他拿来做减重的时候，最开始有一个药说他可以看到 15% 的降幅，大家就觉得哇 15% 耶、
1: 嗯、
0: 后来还有个药说 20% 耶、
1: 嗯、
0: 你知道 20% 是什么概念？ 20% 就是100变80了。
1: 嗯哼，
0: 100变80就很不一样。
1: 对，
0: 因为你知道有的人，我以前在，我记得我到第一本还是第二本书，也许是第二本书吧，
1: 嗯，
0: 复瘦的时候我用的是一个比较酸比较反讽式的方式在写这本书。
1: 嗯，
0: 你100公斤很努力的瘦了10公斤，你是从100公斤的胖子变90公斤的胖子，别人还是用胖子在看待你。
1: 对， 对， 对，
0: 但是你已经瘦了 10%。
1: 嗯，
0: 可是你心目中想要的可能是别的，想要我看起来正常，或者我想要我看起来不会被别人贴上胖子标签。
1: 嗯，
0: 那我在书上讲的是你想要去住到瘦子国，你不想住在胖子国。
1: 嗯嗯嗯。
0: 好，那这个就是我要拿到瘦子国的门票，那个不是95公斤可以解决。
1: 嗯，
0: 因为你知道在医学上减 5% 就可以对健康有改善，你减 5% 你的血糖就会进步，你的血压就会进步。嗯，但是 5% 对减重的人，他95公斤的胖子跟100公斤的胖子他得到的对待是一样的。
1: 嗯，
0: 他还要花很多力气去做控制。
1: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有点残忍的事情。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在讲的瘦瘦真好，但前阵真的是非常的风靡啊。
1: 嗯，
0: 其实他也不是因为他真的太怎么样，而是我们在减重的药品研发上很难得有一个药物有一类的药物，它能够达到这样的成绩。
1: 嗯哼，
0: 就是甚至可以媲美减重手术那样子的成绩。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药物问世之后，我就认为说，欸，我可能应该要来写一本跟这个药物有关的东西。
1: 哦，
0: 你怎么看待药物，或是药物能够，因为大家都说，哎，药物会不会有副作用啊？我用了药是不是停了药就怎么样啊？
1: 嗯嗯嗯嗯，
0: 所以第三本书其实我从一个药物的角度去出发，大家怎么看待这个工具。
1: 嗯嗯，
0: 就是我难道我打了针我就没事了吗？
1: 一劳永逸。 对，
0: 对，我一劳永逸了吗？可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啊，你并不是跟你的梦中情人结婚之后你就一辈子幸福快乐。
1: 是， 是， 是。
0: 所以然后呢，
1: 嗯，
0: 这就是我想要写这本书的原因。那，嗯，那我觉得其实我三本书都一样，我最开心的时候都在创作的过程。
1: 嗯，
0: 就是在写的过程之中，嗯，我把我平常看诊的一些想法输出成文字。嗯，这个部分是我最喜欢的。
1: 是
0: 打书或是那个就是
1: 这是一个义务，但是
0: 对啦，也是蛮有趣的
1: 宣传啦。
0: 当然当然也是蛮有趣，就是
1: 也有趣，然后也是宣传。其实我觉得是在做很有意义的事啦，应该这么说。
0: 是是，就是有趣的事情。那但就是说，嗯，这个并不是要去提供大家答案。
1: 嗯，
0: 当然我在书里面有提出一些提问，也有用书中的角色去回答一些问题，但是我更想要邀请大家去思考。
1: 嗯嗯，
0: 到底变瘦瘦身或者是追求健康，或是追求体型的什么，就这些东西对你来讲，
1: 嗯，
0: 你到底想要追求什么？
1: 对，
0: 然后呢你达到了，然后呢，
1: 嗯嗯，
0: 就没事了吗？还是达到了就，我曾经有一个病人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你瘦下来可以怎么样？
1: 嗯，
0: 他说瘦下来我就可以放心的吃东西。
1: 嗯嗯，
0: 因为他没有瘦
1: 回去，是不是？
0: 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在胖的时候，他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人给他一些眼光。
1: 嗯，
0: 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吃？
1: 嗯嗯，
0: 所以他想要的是我看起来健康一点，然后我吃东西的时候会没有那种谴责的目光。
1: 我觉得你提到好多心理层面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实际的状况。就像我瘦的时候。没有胖，
0: 你并不是胖子，
1: 不太胖，对
0: 对，
1: 我不
0: 是
1: 胖
0: 子。
1: 但是可能周遭的人 我也不觉得他们胖，可是比如说跟我一起吃东西的时候，他会说哎呦你好幸福哦，你怎么可以吃这么多还是这么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哦、所以我就很理解。

0: 点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有些人在胖的时候吃什么东西，他好像有点
1: 他可能要躲起来吃，就算躲起来吃，他结束之后他还是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他会罪恶感。
0: 嗯，
1: 然后常常会因为这样子，他会产生一种捍卫的行为，就是当因为他记得的都是他吃很少的时候，
0: 嗯，
1: 所以别人在问他，或是他来就诊的时候，我们问他，哎，你吃什么的时候，他就觉得我真的都没吃什么，
0: 嗯哼，
1: 他真的觉得自己没吃什么，可能有可能他吃的时候，或是他在弥补他的，他也许吃下更多的东西的那件事情，有可能，也许他记得，也许他忘了，也许他。不想要接受他有做这些行为都有可能。
0: 嗯，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就是说一般的体重哦，其实只要稍微有点胖稍微有点瘦或什么都是正常的，就是范围内，可是有些是非常非常胖的。
1: 对，那叫病态肥胖。
0: 是不是跟心理问题真的有关联？因为我看过一个节目，就是他是专门在医治这些肥胖的人，当然他后来也是有些要动手术，因为他实在胖得不像话，比如说走不出他家，
1: 是
0: 就是那种非常庞然大物这样子。
1: 你有看过那个电影布莱登费雪？
0: 对，我知道你说的那部。
1: 对
0: 他还刻意去胖成那个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他们就去探究，那个节目是做一系列的，就肥胖人怎么样变瘦啊，哦，他就会有前后的对照跟他的心理状态，有些好像去追溯到他的家庭或幼时的创伤什么一大堆的，然后他能不能做得到现在家里的支持等等的。哇，我觉得非常非常复杂，已经是超越我们就是说你只是个减肥药，你要运动什么的。当然他里面有安排很多固定要让他去运动啦什么什么的，去帮助他，但心理层面也很重要。
1: 你讲到的，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不是 The Biggest Loser 这个节目，有一个叫做减重达人，其实我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他其实有一个 study， 有一个研究，就是有一个研究团队去找他，里面不要第八季的吧，反正就是他们的一些16个受试者，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去追踪这些人成功瘦身之后发生的事情，然后那个研究发现他们成功瘦身之后其实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他的基础代谢都还很低，就是他还处在代谢适应里面，所以我们书里面谈到这件事情，就
0: 是
1: 说所谓的代谢适应其实身体要保护你，但是他要保护多久。所以这些复胖几乎是一个必然哦，我们现在所有的研究都发现复胖是必然，
0: 是
1: 就是说你体重不可能无止境的下降，
0: 对，
1: 他到一个地方一定会想办法停滞，而这个停滞其实是一个复胖的刹车，就是我想要讲的观念就是说，对，你在减重的时候，你大家都讨厌停滞期，
0: 对，
1: 可是让停滞期很重要，就是身体要，
0: 大家要了解，
1: 对，身体要去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它还在摸索那个平衡点，就是这个停滞期，就是身体会说，哎，这里可以吗？好，那如果你觉得不可以，你还要再往下，那到下一个地方，这里可以了吗？
0: 很好，欸，
1: 那反过来讲，你今天如果回弹，是不是停到那个停滞点，说，哎，这个不就是我习惯的地方？我在书里面用搬家做比喻，
0: 是
1: 其实你习惯的地方，或是你身体适应的那个状态才是我们在追求的。我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其实一般人不太需要减重，你会知道一般人不太需要减重的意思就是，你可能今天多吃一点明天少吃一点，但是你不会觉得你自己刻意在减重，你过年多吃一点过两天就瘦回来了，
0: 没错没错，
1: 你可能看这个人十年前看到他跟现在看到他，你不会觉得他差距很大，我们讲的就是5%，就是5%的体重的波动其实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而他也不会影响太多健康，你不会因为5%的体重就膝盖就怎么样，但是来就诊的个案他们不是，他们是增加了也许不止10%，他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而这个才叫做健康，就是不是肥胖是变胖。他说，哎，没有，我就慢慢胖，可是他去追溯他可能也许十年前的他跟现在差20公斤，这怎么会是慢慢胖，那只是温水煮青蛙。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常在街上看到有些人肚子非常的大，现在的饮食哦，因为大家其实你看那么多美食节目或者很多 YouTuber 他们都告诉你哪里好吃哪里好吃，好像每天都在吃这些美食，然后台湾也是一个美食很普遍的地方，哦，而且过年过节或者是任何的庆祝方式都是以吃来解决。
1: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我觉得大家不会玩，只
0: 剩
1: 下吃，你的娱乐只剩下吃，
0: 嗯，
1: 回到这个吃这件事情，就是说吃作为一个娱乐或者是作为一个有情绪价值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件坏事，
0: 因为有时候你也会很开心，真的很
1: 开心，当然没有什么
0: 不
1: 对，就是我常常要跟我们的来减重的人说，吃并不是你的敌人，只是你要先知道你是真的为自己吃还是为别人吃。好，你知道吃有三个概念，一个就是你因为很饿所以你吃，第二个是因为你很嘴馋，你不饿但是你很嘴馋所以你吃，第三种情况是你觉得你应该要吃， 好，

0: 我要先讨论叫做那个恶的部分。
1: 嗯，
0: 有一些恶是不正常的讯号。
1: 嗯，
0: 简单讲，如果你已经体重增加很多，你体重已经增加了，就好像你已经穿很多衣服了。
1: 嗯，
0: 请问一下，你还会冷吗？所以如果你体重已经增加很多，你却还很饿，这是不是有点奇怪？他说：“可是我真的很饿。”我说：“对啊，所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你的身体不先去动用你的库存，
1: 对，
0: 却一直通自己的大脑你要吃东西呢？”
1: 嗯，所以这真的是心理的问题，
0: 不是心理，
1: 意志力
0: 是内分泌。
1: 哦，内分泌已经失调了。
0: 嗯、是啊，嗯、心理我们讲内分泌，其实内分泌就是身体的讯号。
1: 是，
0: 那你的身体要跟你沟通，就算是心理问题要跟你沟通，难道不是透过讯号吗？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太喜欢把生理跟心理拆开看，好像他们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可实际上难道你这个人自己不用跟自己沟通吗？
1: 嗯，
0: 你的大脑要跟你的肠子沟通，或者是你的大脑要通知你的手臂举起来或身体去活动、嗯、难道不是透过沟通？那这沟通的概念就是内分泌啊。
1: 是，
0: 那所以你的大脑如果不知道你的脂肪已经很多，他还觉得你很缺，你很匮乏，你需要保护，
1: 嗯、
0: 那不就是妈妈觉得你冷？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个要先理解这件事情，才不会永远都用、嗯、我觉得永远都会用一种谴责的叙事方、
1: 嗯、
0: 我觉得那个谴责的叙事观点、嗯、或是罪恶、嗯、或是你缺乏意志力那种很否定的观点、
1: 嗯、
0: 在减重上面很常见。
1: 对，
0: 但是它没有办法真正帮助你。我们不是说你要去就是为自己的行为做解释，不是这个意思。每个行为都有解释，但是那个解释可以是很多个面向、
1: 嗯、
0: 并不是只有你缺乏意志力或是你这个人没有缺乏羞耻心之类这种叙事观点。我觉得那个观点太偏颇，而且那个观点并不会真正帮助这些人。
1: 嗯，
0: 就是如果对于一个已经对体重的问题困扰很久的人，这样的观点可能只会让他自暴自弃、嗯、因为他努力了那么久，然后那些所谓的瘦子或是所谓的正常人，他没有做什么事，就他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他的身体的内分泌就让他平衡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1: 嗯，
0: 所以他如果是斑马、
1: 嗯、
0: 他现在去告诉一只河马怎么减肥，
1: 呵呵呵，
0: 我觉得我在临床现场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都有一点，我就会产生了创作的动力，就觉得说我要把它写下来、哦、因为我不希望
1: 太多人不知道这个，
0: 就是如果我们的医疗叙事也是这样，
1: 嗯哼，
0: 那这些人看诊的时候就会也会带着一种羞愧感。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看医师？他会觉得说啊，我就是来承认我。你知道，每个来看减重的人，他们都不是很大方的来说。我说哪里不舒服，没有一个大方的说啊，我因为我觉得我体重有什么。他们说，也没有不舒服啦，就是啊，那个谁跟我说啊，我是不是啊？就他们说不出口。我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大家对体型，就是如果你今天瘦了，就大家说，哎，你瘦了，好棒哦，好像瘦是一种值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它是一个文化，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很多元的事情，
1: 嗯哼。
0: 那我们对，尤其我觉得华人圈更严重，
1: 嗯，
0: 跟自己身体的关系是很不能接纳的，
1: 嗯嗯，
0: 好像你得怎么样，
1: 嗯，
0: 才够怎么样，
1: 嗯。
0: 那当然，我们把它拆成一个从健康的角度，如果你确实你的体重已经超过原本，你可能也许五年前跟现在已经差了15%，那你可能要小心你身体多出来的这些东西，这些脂肪产生的发炎反应、嗯、你的身体产生的负担、
1: 嗯、
0: 你要面临的三高的问题会危害你的健康，这个是我们从医疗角度看的事情、嗯、
1: 对对对。你刚讲到如果你从15年前到现在你其实胖的真的蛮多的，那可能就要考虑是不是有问题。
0: 对，
1: 那也就是说一个人他一直维持跟年轻时候一样的标准体重，这个是可能的，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比较健康？因为大部分的人他随着年龄增长就是一定不会像年轻的时候这么瘦。
0: 对，可能，但是有没有必要？好，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如果去看那个一些长期追踪，可以看到其实人的他的体型是有点类似这样子。你知道我常常因为我们代谢科常常有的人是太瘦或太胖会来、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其实过了退休甚至70岁60几岁之后、嗯、他会开始体重下降。
1: 哦，反而是下降。
0: 是的，
1: 嗯哼，
0: 就是人的体重跟代谢其实有点像是20岁到60岁之间，其实代谢差不多，可是体重会有点增加。但是到了年纪比较大，代谢比较差、嗯、你的心脏负担比较大，其实体重会稍微变轻，你的骨头也变轻，你的肌肉也变轻、
1: 哦、
0: 你会比较小，你的心脏
1: 会缩小。哦，
0: 正常。
1: 对，
0: 对，
1: 好像是，嗯，
0: 老豆骨是真的。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就像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嗯、你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一个那个体型，我觉得它是合理的。
1: 合理的，对。
0: 所以呢、我们讲的时候假如正常来

0: 来讲，你比较年轻的体型，我们不要看说，我说看电视明星，他一定不可能是青少年的体格，他一定会是中年人的体格。那到年纪大一点，再到年纪更大一点，他可能会变瘦一点，这个是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它拉很长的时间去看，所以你现在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大家预期，比如说我们家欧巴桑也像少女一样，
1: 对。
0: 这是一个很
1: 刚刚
0: 我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变态的行为
1: 真的吗？可是大家的梦想啊，
0: 就是你在，当然我们你知道现在就在沙漠你都可以溜冰或是滑雪了，所以人类有时候确实很喜欢做违反
1: 自然
0: 的
1: 事
0: 情，这就是人类嘛。但是你说你一定要在秋天的时候跟夏天一样，或是你在冬天的时候，对，我之前跑去滑雪场，你在滑雪场还是可以有所谓的沙滩让你，这是人类啊，这是人类想要做这样的事。但是你要能够意识到那个叫做，那叫做人类的欲望，我们想要永远四季如春，或者我们想要永保青春，我们希望我们的偶像永远都不要变老。
1: 对
0: 对，那这个是欲望的层面，但是欲望就跟就牵涉到哲学啦。或者你想要完美，
1: 你有办法体认吗？其实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春夏秋冬，人生就是会变的。
0: 可是我们就
1: 生老病，
0: 你知道，对啊，所以生老病死，你如果不想要病，就要很老很老很老才会死，难道这就是很好的吗？我常常在传达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会，可是大家没有拉长去看就看，可是我有红字啊，医生说我现在的 BMI 不标准啊，好。那但是最长寿的 BMI 不是22啊，是23、24欸。对啊，那难道我们真的要数字定义我们的人生吗？所以如果一直用数字去看待这件事情，我的肾实球过滤率一定要多少才叫好，或者我的血糖一定要怎样才 OK？ 好，那我今天正常值叫做 5.7， 我现在 5.6， 我好靠近 5.7 哦，怎么办？怎么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人类创造出来困扰自己的。所以当然，
1: 而且有一些极端就变成了，比如说厌食症的形成也
0: 是
1: 这样。
0: 是我几个厌食症的个案，
1: 是
0: 因为他们的内分泌也会出很大的问题。那
1: 但是就是心理影响他，就是我想要很瘦很瘦很瘦，然后到最后我就变成我不要吃东西了。那因为你心里告诉自己不吃东西，到最后你就变成一个内分泌就失调了。
0: 心理跟生理一定有关联，
1: 就
0: 是如果以厌食症的个案来讲，其实他们的大脑被厌食症绑架，就像忧郁症。为什么我会说我喜欢？
1: 没错没错，就是说你书里面提到说你很喜欢这个畅销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这个是用童话故事去描写心理师怎么样协助蛤蟆先生走出忧郁的过程。而且呢，您觉得就是说某种程度呢，肥胖症跟忧郁症很类似，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0: 因为有羞耻感。你知道，就是说第一个，他们会对这个疾病有羞耻感；第二个，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他愿意的。忧郁症也常常被误解，叫做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你就想开一点就好。
1: 对对。
0: 那肥胖症是不是也一样？你就少吃一点就好。
1: 但他们都做不到，
0: 都忽略了内分泌的角色，就是都忽略了有些讯号，或是有些荷尔蒙，或是有些激素在你体内失衡的时候，它会控制你的行为。就比方说，我刚刚讲。就是我们肥胖的病人他很饿，他胰岛素阻抗，他非常饿的时候，那个饿是真的饿，他不是假的饿。但是他有没有真的缺那些热量？可能没有，可是他产生的行为就是吃。好，那忧郁症的人他血清张力素不足的时候，他就是忧郁，他就看不见任何，他东西在光亮的时候，他在面前他就看不见太阳，他就是黑狗来了，你没有办法。可是你在外界你解读他的行为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应该可以控制啊。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两个很像的地方。
1: 那所以是要以药物控制，还是说还有其他的方式加成效果？
0: 他要多方面，就像忧郁症也不可能药物就搞定。你并不会因为一颗白油解就
1: 没
0: 事，不是这样子。那肥胖症也是不可能，你因为打了瘦瘦症你就一切都没事。
1: 他
0: 绝对就是很多东西总合在一起。那你从你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认知，你有没有办法觉察到你跟身体的关系？所以我才说他有一点接近，不完全一样，但是他有一些接近。然后回到，因为我们讲的肥胖症不是那种，你知道有的人会觉得可是我就觉得我腰比较粗啊。我不是在讲这个，我讲的是那个他要买衣服的时候他 size 是没有的那种肥胖。你知道我以前都，我常常跟人家讲，就是说有一次有个病人说，你说你为什么想要瘦一点，他说这样衣服比较好买。我第一次没有听懂什么叫衣服比较好买，直到我意识到
1: 他
0: 的 size 没有衣服可以买。我才发现我居然把他们这么 真正生活上想要

0: 的需求
1: 忽略
0: 了，以为他只是爱漂亮，他只是想要变正常，嗯，因为他所看到的一般人不需要这么辛苦的在这个很大的身体里面挣扎，嗯，但是回到这个很大的身体里面挣扎，有些时常他青少年或者他童年就已经被霸凌，那你知道被霸凌的小孩很容易变胖，嗯哼，不光是他因为胖被霸凌，被霸凌的小孩容易变胖是因为他变得比较大，就跟动物的本能一样，他把自己
1: 保护自己吗？
0: 是啊，
1: 他想，
0: 嗯，今天我比较大，你是不是相对来讲还会有一点顾忌，嗯，至少我力量会比较大，嗯，如果我把自己吃得很大，嗯，我看过好几个孩子他们在学校受欺负，其实他们的表现就是变胖，
1: 是
0: 那变胖之后当然更容易，有可能更容易被欺负，嗯
1: 我是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去做运动啊，打一些比较拳击什么，让自己看起来更厉害。
0: 但是你要知道青少年的心灵是很脆弱的，嗯嗯嗯，那同侪的这种很复杂，
1: 对啦对啦，
0: 但
1: 就
0: 是说
1: 他就是
0: 但他有可能 对啊吃比较舒服啊，嗯，吃的比较快啊，
1: 对 对
0: 当然他可以去保护自己或者想办法，或者是他用不在意来保护自己都有可能，嗯，哦，所以你刚刚提到说这个会有一些童年创伤也好，那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嗯，但我们不可能那么单一的说，我记得有个14岁的孩子那时候我说那你去运动啊，他说请问我要做什么运动，我说那你去骑脚踏车，他说脚踏车会坏掉，我说你去游泳，他说我不敢去游泳池，打篮球没有人要跟我组同一队，跑步 嗯但是他很重，嗯，对啊，所以讲运动很简单，但是事实上减重运动真的不是主角，运动在减重的角色上面是预防胖回来，嗯，就是你瘦了以后你变轻了，你带着你比较轻的身体去运动这件事 OK，嗯嗯，那我在书里面有提到其实运动是让你就是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其实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你要减重你就赶快去运动，嗯，而我不这么看，我虽然我非常热爱运动但是我不这么看，嗯 嗯如果你很讨厌运动，你只是增加一件讨厌的事，嗯，你知道
1: 真的是
0: 然后回来多了一个吃东西的理由，
1: 对没错，运动了我更有资格可以吃东
0: 西。你知道我们在讲压力胖，我那天才想，你知道压力这个字压怎么写，压
1: 一个厌然后一个
0: 土对不对，
1: 对，
0: 厌讨厌的厌，嗯，做讨厌的事就有压力，嗯哼，所以你很忙你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你不觉得那叫压力，嗯，但是如果你正在做讨厌的事你就觉得压力很大，那做讨厌的事压力很大之后怎么办，嗯，当然要想办法让自己补偿一下这个被亏待的自己，那吃东西不就是一个很合理的选项，
1: 没错，我觉得谈到这里哦，真的蛮有意思，您是这个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哦，可是你要面对的真的好复杂的这个病患的状况，哦，有时候甚至不是说哦，我就是这个，因为新陈代谢科我们一般知道就糖尿病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啊，内分泌失调，现在还有很流行的
0: 甲状腺啊三高的问题啊，
1: 对对对，
0: 自律神经还是去看一下，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但是还是要请身心科医生协助，
1: 真的耶，因为现代人可能真的我觉得不能脱离这一块，
0: 是啊，
1: 就是你所有疾病可能就是身心要协调，那它出现的只是一个症状，你已经出现这个症状，可是它的形成原因可能是很复杂的，
0: 对，嗯，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呢稍微休息片刻，哦，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瘦了然后呢的作者，天主教更新医院心电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也是健康卫教咨询中心的主任马文雅医师，那继续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的其他重点，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天主教更新医院新店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同时他也是健康卫教咨询中心的主任马文雅医师，为大家介绍他的大作《瘦了然后呢》。那这是他第三本书了哈。那前面一本呢是《幸福瘦》，然后第二本是《别减肥了，你需要的是复瘦》，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一本《瘦了然后呢》。那刚刚在前半段节目里，马医师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三本书，它有它一贯的脉络。接下来继续请教您，这个书是非常有趣的，我想很多人看这个书就会觉得比较轻松一点。有一个你设定的人物河马先生，从他一路减重啊、复胖，然后再出发的一个故事，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有您内分泌科医师的一个专业解析，是用非常轻松易懂的方式带大家认识什么是食欲啊、什么是荷尔蒙啊、然后胰岛素阻抗啊这些名词啦，还有代谢适应这些关键的观念。那了解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好像就是在跟我们作对呢？然后呢，你就发现了这个减重从来不只是少吃多动而已哦。刚刚在前段节目里嘛，还是也提到这个部分，那还有也不是意志力够不够的问题，那这个都是很多人所谓的误解好了哈，就是大家会觉得都是这些因素，是身体、情绪还有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还可以跟我们再多琢磨多谈一下？
1: 其实意志力不是没有效，少吃多动也不是没有效，但是它就很像成功者偏差，就是有一些也许成功的创业家跟你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做，然后我就变成一个什么很有钱的人，
0: 对，没错。
1: 但是也有很多人照着这样做并没有成功，好，所以我才说有时候如果你光用这样子的叙述，你很容易让这些正在努力的人感觉到很挫折，
0: 对，灰心。
1: 那所以意志力并不是完全不重要，少吃多动也当然还是很重要的事情，只是我们除了这件我们都知道的东西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比方说也许你的瘦素，好，你的身体的这些荷尔蒙，瘦素是我想要强调的一个词，就是其实在1994年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脂肪细胞是个内分泌器官，在那个就是 Lancet 这个 journal 上面要有一篇文章叫做Adipose tissue as endocrine organ， 就是我们的脂肪是会分泌荷尔蒙的。你知道我们内分泌医生很可怜，他念的书很多，
0: 对，很多。
1: 1994年就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脂肪组织并不是只是个仓库，它并不是只是储存热量，它有很多工作，其中一些包含荷尔蒙。所以，瘦素 leptin 就是一个它分泌的荷尔蒙。正常来讲 ，leptin。它就是我脂肪增加了，然后我就分泌荷尔蒙通知我的下视丘说，我现在库存很多哟，那你可以多燃烧一点或者你就少吃一点吧。那所以呢，在肥胖在动物实验上面我们就看到，瘦素如果缺乏，小老鼠就变胖了，或是我们瘦素的接受体有了问题，小老鼠就变胖了。所以我们就以为用瘦素就可以解释胖的人，结果发现不是，瘦素阻抗，胖的人瘦素阻抗，意思就是说脂肪变多了也发了讯号告诉大脑说，我现在脂肪库存很多哟，但是大脑没有在听，因为那个瘦素的讯号阻抗了，阻抗的意思就是我听不清楚了。那所以就好像大脑对于那个你库存增加的这个讯号一读不回了。所以就像我刚刚有前面有讲到，你穿很多衣服你怎么还会觉得很冷，还要多穿一件衣服呢？你明明在流汗了，为什么你还在把围巾戴上？你为什么多加了一件羽绒衣？就跟你已经胖了，你怎么还在吃呢？你怎么还觉得自己很饿呢？这不是很奇怪吗？
0: 所以这个大脑已读不回，他收到这个讯号已读不回，
1: 因为他有很多讯号，就像你的 LINE 群组，你知道我的 LINE 群组永远都999加，这么多讯息怎么听得到？如果你压力又很大，你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你非常的忙碌，然后你都没有空照顾自己，你怎么会记得你上一餐吃了什么，也不会记得你的体重变成多少？你的已读不回就跟你忙着处理压力啊，所以很多人他不是饿，他是累，他觉得我得吃点东西，不然我实在太难受了。
0: 你的意思就是说，像压力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传达到脑部，然后他应该要有回应，但是因为压力太大了或者各种的阻碍，所以没有办法回应。
1: 对，他没有做出一个合理的回应，那这就是，所以他就是一个讯号的误差，就是我今天有瘦素，可是我的瘦素并没有让身体知道我的库存很多。所以那时候本来科学家觉得说，那我应该研发瘦素的药物，但是效果就是没有效，就是说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第一个瘦素的测量值或者是说瘦素能够反应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创在临床应用上，

0: 所以才有肠泌素，
1: 瘦瘦针
0: 就是肠泌素。肠泌素是肠道分泌，我们为什么现在瘦瘦针会变成治疗的主角？因为肠泌素，肠子分泌的荷尔蒙可以去告诉大脑说我已经饱了。其实我们的食欲调控是夏至秋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它有饥饿中枢跟饱食中枢，我们如果这样讲，一个是油门，一个是刹车。正常来讲，我们是不能把饥饿中枢完全关掉，因为你把它完全关掉很危险，而且人类
1: 不知饱饥的
0: 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挨饿，只有这短短的几百年是比较有食物充足的。那所以饱食中枢理论上应该，就我饱了，我们有很多荷尔蒙，包含我们胃分泌的饥饿素，包含我们肠泌素，它其实会通知大脑说饱食中枢活化，我现在是饱的。好，那很多我们讲内分泌失调或者是我们减重有困难的人，他其实没有饱的感觉，他可能只有饿的感觉，没有饱的感觉，他是东西吃完才饱。你知道你有看过那种，就是我有时候问病人说你都是怎么样决定你饱，他说其实我就是把东西吃完。
1: 哦，他知道是这样，
0: 他吃他习惯的量，比方说他知道他要吃两个潜艇跑才叫刚好。
1: 有些人吃太多东西是不是所谓的会把胃撑大？
0: 是，
1: 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这种减重失败的手术，有一个网红医师啊，就很短的时间内有两位病人都死亡了哈。当然医生要评估你可不可以做这个手术啊，还有就是说你这种缩胃，还有呢有的是肠道去等等，这些是不是蛮危险？
0: 我想讲一下，就是关于因为我在这本书里面减重，就是里头有一些章节就在讲外科手术，
1: 是
0: 因为就是我讲药物，只有前面有讲到药物仅多降了 5%。
1: 对，
0: 但是
1: 这里也要请教马医师，就是说肥胖医学我们说这些年有哪一些变化，就是您刚不是有说吗，就是以前的那个减重药物啊，效果都比较小，
0: 效果不好，或者副作用很大。
1: 哦，或者副作用很大。
0: 对啊，因为安非他命也曾经拿来治疗啊。
1: 哦，是，所以说它其实是越来越有改善的。
0: 就是，
1: 我本来以为说它效果少，是不是因为副作用比较小，比较安全，才会导致减肥的效果不彰？
0: 应该说能够留在市场上的减重药，要经过一些考验，但是有些看起来效果很好，但是现在不能拿来做减重，或者至少不能拿来合法的减重，原因就是因为中间会有很多，其实我在书里面，因为这是一本科普书，
1: 是
0: 那个书里面的医生告诉河马先生这个减重药物是怎么样发展的，他其实有一个章节在讲这件事情。其实我原先在写的时候，我没有写的这么口语，我本来想要把减重药物的发展史写出来，后来发现那个大概就
1: 大家会睡着，
0: 大家没有人想要这样看，所以后来我就试着把它变得很口语。但是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说如果这几百年来，应该说至少这一百年来，我们去看人类为了要改变体重这件事，因为肥胖的问题真的也只有一百年。以前的人，你看电影就知道了，老电影的路人甲都不是胖子。就是你去看灵眼，你如果看电影好了，你如果去看老电影好了，老电影路上走的人的体型跟现代的临时演员在路上走的体型是不同，就跟大盘逐渐往上一样，现代人类的整体的体重是在增加的，它不是一个短期内发生的事情，它是整个人类的行为。好消息就是在瘦瘦针已经比较大幅用来治疗减重的时候，美国最新的统计肥胖盛行率已经有下降了。
1: 但是瘦瘦针，我没有讲到瘦瘦针哈，今天真的题目太多了。
0: 对，今天题目很多。
1: 对，就
0: 讲
1: 到我就想要再问你
0: 了，
1: 就会岔题了啊。但是我想大家都会很想了解，因为瘦瘦针这个事情啊，大家觉得是减肥的福音嘛，减重的福音。那很多诊所都是合法的在打。那当然也有人说，你就是不要买来路不明的，而最重要的是你要给医生做一个咨询，那这样打就会比较有保障。
0: 是，
1: 但是呢，最近也看到一些状况，就是因为它就是太红了，以后它有一些副作用也传出来，就是说打瘦瘦针结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也蛮可怕的啦。但是很多人哦，他还是觉得这个瘦瘦针是很好的一个减肥方式，这个部分想要请教您的看法。
0: 我们要先区分它到底是瘦瘦针的副作用还是减重的副作用。哦，就是我们先厘清两件事情。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因为你体重下降之后产生带来的反应，比如说你快速的减重，不管你是用瘦瘦针还是用什么其他的方式，你快速减重身体一定会带来一些反应。比如说你可能对，所以不一定是瘦瘦针本身的副作用。好，那我们先理清，那瘦瘦针有没有副作用？当然有。好，就是任何的药物，就是运动也有副作用，
1: 啊，
0: 什么东西都有，所谓的香
1: 的
0: 肥胖也有副作用。所以所谓的副作用就是我们必须要从它是跟安慰剂做比较，然后明显比安慰剂多的我们把它列为副作用。就是我们在做临床试验，因为这些都是临床试验的结果嘛，那一个针你的受试者使用有效剂量跟受试者使用安慰剂，然后 研究者不知道受试者选到的是安慰。

0: 会剂或有效剂的情况下去做比较，出来相较于安慰剂有比较高的几率出现的那个，我们就会称作副作用。那比较明确的大概就是肠胃道的副作用。好，所以肠胃道副作用几乎有三成以上的人都会有肠胃道的副作用，就是恶心呕吐啊，这些东西是可预期的副作用。那比较罕见的副作用，可能有皮肤会有的人打针的部位会有一些局部反应啊，或者是过敏，就是非常个人。好，所以你要去看那副作用，你要去看临床试验它列出了这些副作用，这是我们就讲的它有副作用，当然是但是减重速度很快有没有带来副作用。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大家就会比如说有些很罕见的副作用，大家就会把它扩大。那我说就问你，真的是有中乐透的体质，还是你是就是比例上面那比较大的副作用来自于什么？就是它可能不符合适应症而它去使用。我们所谓的不符合适应症，说它并不是一个胖的人，它并不符合当初研究收集的对象。研究收集的对象 BMI 比较高哦。那如果你本来就已经很瘦，然后你去用这个药，那没有研究可以告诉你你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副作用，这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要提醒的事情。那因为肠泌素使用在糖尿病的病人其实已经很长的时间，他已经超过十年以上。
1: 那为什么现在才突然好像这么爆红？
0: 所以我也觉得媒体很神奇啊。
1: 是，
0: 就是肠泌素使用在就像胰岛素，大家以前哦打胰岛素才是常常被人家就是你知道胰岛素是一个很重要的荷尔蒙，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哎呦打胰岛素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1: 对，就是糖尿病的人他注射胰岛素的，
0: 因为他需要他缺乏胰岛素，他要补充胰岛素啊。
1: 所以糖尿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他都是很胖，其实他有的糖尿病患者是很瘦的。
0: 对，我在书里面就提到糖尿病当成一个引子，就是说一个缺乏胰岛素的人，我们有叫第一型糖尿病，他有可能在还没有使用胰岛素的时候，因为身体没有办法利用能量，他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的瘦。所以大家对于很多刻板印象或是想要用很简单的方法去描述一
1: 个
0: 复杂的问题，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不要讲怠惰，但是对思考上面不够完整。
1: 不够完整，的确。刚刚啊，这个马医师你有提到到底是瘦了才幸福或者是幸福以后才享受嘛，这个在之前的书有提过这个部分的看法，就减重成功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其实很多人的困扰才正要开始。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讲？不是瘦下来大家就很高兴了吗？然后一般美好的这个结局就是说我现在瘦了，我就维持好的饮食习惯，我就照这样子吃，我就也运动啊，我整个身都光明了，然后我衣服也可以穿了，然后更美了，这是不是这样子呢？
0: 如果是这样就是童话故事很好的部分，但是童话故事也有下集啊。就确实有些人真的就是他真的找到一个很适合他的人，然后他也经营一个很好的婚姻之类，但是很多时候也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讲说童话故事也有下集，就是有些人他瘦到他梦想中的体重，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停在那里。这就是我常常问病人，因为很多来看诊的人他以前并不是没有成功减重过，不管他用的是什么方法，但是他胖回来了，我就会问他，请问一下，你如果很喜欢那个体重，为什么你要离开？如果你已经回到家了，为什么你要离家出走？那很多人说可是我就想去啊，我就想要瘦到那里。我说好，所以瘦到那里然后呢，你有想要停在那吗？他说可是因为那时候这样太痛苦了，因为那时候我要吃很少，而且我要天天去运动，我不行，我觉得那样太痛苦了。那你觉得他会离开还是不会离开？
1: 我刚刚有讲到说，如果你吃很多东西，你的胃就比较大，所以你吃的分量就会比较多。
0: 那你吃的比较少，他就收回来啊。
1: 对，你吃的比较收回来，那他为什么还会再想吃？他是不是应该食量会变正常？
0: 因为主持人你是一个瘦子，你就不懂。
1: 是，我真的太好奇了。
0: 对，好，那我们就回到减重手术这件事情。
1: 是，
0: 减重手术的人其实以前都以为是胃的容量的问题，后来发现事情不是这样。因为容量的问题，那你切小，你胃容量变小，你应该就会吃的比较少。
1: 对，
0: 所以那些又绑那个胃的人或者是塞水球的人，他一开始也许吃的比较少，可是他很快就适应，他很快就胖回来。可是切胃的人却可以撑比较久，原因是因为切胃的人他的荷尔蒙改变了。所以切胃的人如果去做减重手术，有不同的术式，有一些术式他能够降很多体重，而且复胖的比较少。就回头去看这些人他的肠泌素改变了，所以肠泌素的研发其实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当时减重手术之后，有些人可以降 30% 的体重，而且没有胖回来，甚至看不太到胖的痕迹，这是很神奇的事情。他们的荷尔蒙不一样了，所以真正决定的还是体内荷尔蒙的平衡。所以如果你今天荷尔蒙平衡了，你今天 体重下降，你的瘦素

0: 没有阻抗，你的胰岛素没有阻抗，然后你现在的肠泌素分泌量是正常的，你今天饥饿素，你的这些荷尔蒙是稳定的，你的压力荷尔蒙，你的皮质醇没有强迫你要赶快吃东西，或者你的皮质醇并没有多到要赶快帮你堆积脂肪，帮你变成节能状态，那你的荷尔蒙是平衡的，你理论上就会平衡。所以我有时候会打个比方，很多人说我想减肥，我好想减肥，我就说你很想去巴黎看巴黎铁塔，然后呢你就要回台湾喝珍珠奶茶了吗？还是你想变成法国人？所以这个想要变瘦，他到底是去那里观光，还是他就想要停在那里？其实每个人真的不一样。
1: 但好不容易你费尽了千辛万苦变瘦
0: 了，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那些来我的门诊，他们已经曾经瘦到50几公斤，现在又变90公斤的人，他们在说什么？他就是一转眼他又回到这里，好像一场梦。
1: 对，
0: 然后下一回合他觉得一次比一次困难，因为身体一次一次代谢适应。
1: 所以像这样的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帮助他，或者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才
0: 好？我觉得觉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会一瞬间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原因就是因为他注意力，他原本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1: 对，
0: 他瘦下来，可是他瘦下来之后，他注意力就放在别的事情上面。
1: 他觉得好像我这件事情完成了啦，OK
0: 了。然后心理上的一些防卫就是啊，我现在有点胖，可是我不想看体重，我晚一点再量。等到他愿意站上去量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他都不记得他怎么胖回来，他说他呼吸就胖起来。
1: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跟意志力有点关系，就是说觉察力，您刚刚讲除了觉察，你还
0: 有觉察不
1: 了
0: 意志，就是说
1: 对，
0: 意志力是
1: 你
0: 可能要去面对你讨厌的事，但是我想要提的是习惯力会比意志力好用。对，就是你如果觉察到你自己，就是你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你不会一天胖10公斤，但你有可能过了好几个月、好几年胖十公斤。
1: 就马医师意思就是说，要把觉察力放在自己身上，其实要对自己健康有关照。
0: 但是那些不愿意觉察的人，是因为他对自己太批判了。我必须讲，意志力为什么我不想要强调意志力？因为你知道，意志力用意志力的人很喜欢批判自己吗？批判对他没有帮助。因为觉得太不应该，我赶快来去怎么样怎么样，那种我不应该我不应该那种声音，其实对身体会产生一个很强大的一种就是危机。所以对身体来讲，他如果处在一个到处都不应该的情形，他会怎么样？他会保护你。他保护你的方法就是皮质醇再多增加一点。你越害怕，我说你越怕会越胖，越怕胖就会越胖。因为身体不安全，不安全你的皮质醇就会上升哦，你随时就要节能，因为我下一个野兽在后面追我。我越害怕，我越害怕食物，我越害怕胖起来，我越害怕去看体重，我越把眼睛闭着，你就越难回到你原来的安全的状态。因为你安全的发现，你不用节省能量，你可以放心的燃烧脂肪。我都跟病人讲说，你要每天跟你的身体讲，燃烧吧脂肪。
1: 所以对身体要有一个觉知觉察力，但是呢不要用一种过度批判的态度去，而是要宽容的去面对它吗？或者是说
0: 给他信任，就像书里面我们在讲那个小河马或者是河马太太，其实很多时候你提醒他或是你批判他，是你没有办法信任他，你没有办法信任你的身体可以找到平衡，你没有办法相信你自己跟食物的关系可以平衡。你会觉得你只要一放松你就会怎么样，这个是跟教育有关。我们都会觉得你只要不逼你读书你就不会读书。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阅读，为什么会需要用逼的呢？如果你真的喜欢像运动，没有人逼你，你也会
1: 去
0: 做啊。
1: 没错。那瘦了之后要怎么办呢？就是说你怎么去维持住是一个重点吗？
0: 你要喜欢你的体感。我就问他说现在有什么心得。每次病人说啊，我喜欢现在状态，你要继续喜欢现在的你，然后维持这个体
1: 感。就是瘦了以后的，
0: 瘦了以后你要去适应，就像你搬到新家，你喜欢这个环境，你太喜欢这里的空气了，你就会为了要留在这里，留在这里太舒服了嘛。那为什么有的人会复胖？因为他留在那里不舒服啊。
1: 就是说虽然瘦下来了，可是他好像对他现在处的这个状态不是很舒服的。
0: 对啊，人为什么要停留在不舒服的地方呢？
1: 对，所以他不想要停留在不舒服的地方，所以他就
0: 讨厌的东西就是压力啊。
1: 对，但你觉得说这样子的复胖是
0: 必然的，身体要保护你啊。就是你已经瘦下来了，好，就像你已经去到你想要的地方了，除非那不是你真的想要的，你想要的是别的。所以为什么在里面探问瘦下来会得到什么你现在没有东西，你愿不愿意为了这件事情继续留在那？很多人他瘦下来以为他会得到吃东西的 自由，
1: 自由，对，
0: 那吃东西的自由会带着他离家出走啊。

0: 是的，嗯，
1: 所以如果你在瘦之前你都没有先去问你到底想要追求的是什么，那你回来也不是刚好，因为你会到这里因为你有追求一个东西你才到了这里，
0: 对，
1: 你先要去那里，那里要有一个东西比你现在这个更重要，你才要去那里。我觉得如果大家不愿意去思考这件事，只是想我怎么去那里，你开车也可以去，坐飞机也可以去，打瘦身可以去，你要168也可以去，你都可以去，去了那里之后你又无法停在那里，那不是大家都很辛苦吗？那瘦身只是去那里的其中一种方式
0: 而
1: 已，
0: 对对，
1: 少吃多动也可以去，什么东西都可以去，但是去那里之后呢，然后你要在那里，你愿意在那里吗？还是那里并没有你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而且这个答案是每个人心中的答案，并不是任何一个减重专家可以告诉你的事情。
0: 节目最后一点时间还是要请教马医师，您其实已经讲那么多了，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就是您写这本书主要的目的跟意义，就是很多人他还是要从健康的观点去看这个事情。所谓健康观点就是说，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说你太胖过胖，那这个定义应该怎么看，然后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健康，主要是从健康来出发，是不是对他来说比较有动力可以让他去改善他的体重，那这个对于他的心理状况也是改变他的一种心理的想法呢，怎么看这件事？
1: 我讲我的糖尿病病人好了，
0: 好，
1: 我们糖尿病病人他可以长期维持很好的状态，他可以，他可能刚开始生病，可是他后来找到一个生活方式，他就可以长期的停留在一个，即使是虽然有糖尿病这个标签，可是他过得比一般人还要健康，素食正常，生活也正常，他还可以出去玩，他每次都回来，我的病人都回来跟我讲他这次又去哪里玩，我就都开心的不得了。可是一般没有的人会贴着他标签，我觉得是我们可能更需要多一点人去理解，如果它视为一种慢性病，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管理的事情，那长期管理是一个待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就是这个人有糖尿病，他的血糖他的状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他并不是从此摆脱糖尿病这个标签，从此就可以胡作非为，不是这样，
0: 对，
1: 因为胡作非为，谁允许你对自己的身体胡作非为不生病？
0: 没错，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糖尿病患者的确是这样啊，他们也是维持很正常的生活啊，他们就是乖乖的饭前饭后吃一些药啊，固定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什么的药啊，那他们平常生活我觉得也蛮好的，也没有说好像特别怎么不健康。
1: 是啊，是啊，是啊，就是我们把病贴在一个人身上，其实他就是我们现在都已经不讲所谓的 patient。我们说 people with diabetes 就是有这个 condition 的人，因为他是个人，他只是需要跟血糖这个问题共处在生活里，肥胖也是一样，他需要跟这个问题共处在生活里，那不管他今天被冠上是忧郁症、肥胖症、糖尿病还是什么，谁没有所谓的病呢？
0: 病，对
1: 如果你把老都当成病的话
0: 啊，对，是，
1: 对对，谁没有一些状况需要你去管理他，或者你需要跟他相处的，都有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要去幻想所谓的健康叫做你什么都，其实有
0: 就是完美啦，
1: 对啊，那不是一个很荒谬的想法吗？所以假如你今天知道哦，我的身体有些状况我需要跟他相处，那我知道怎么样是一个合理的状态，我喜欢那个状态，那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一直减重复胖的这种轮回，
0: 恶性循环，对，轮回，或者是说就是一个一直在做的事情，
1: 追求红字消失，然后下一次红字又出现，
0: 对，
1: 或者是我担心癌症会在我身上，然后我这次检查没有，我到下一次检查又担心新的癌症，这是什么呢？这是现代人常见的所谓的养生啊，对啊，
0: 所以说一个觉察很重要，就是你要的到底是什么，
1: 是，然后我们回到比较哲学的概念，我们的身体只是个躯壳，
0: 是啊，
1: 对，它是个载体让你去做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这个躯壳太重了，你想要让它变轻一点，让你可以去做你想要的事情，这个才是减重的意义，不是吗？
0: 马医师今天讲的很多都是发人深省的，而且真的很有哲学意味啊，就是说我们在面对现代很多疾病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有很好的一个觉察力，然后想想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当然维持正常好的健康习惯也是必须的啦，但是就是说你的观念要正确。那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天主教更新医院心电总院的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同时也是健康卫教咨询中心的主任马文雅医师，为大家介绍了他的大作《瘦了》，然后呢，那么非常详细的介绍这个书的内容跟意义哦。谢谢马医师，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你知道我对珊瑚的热爱其实是半路出家嘛？
5: 我知道啊，你大概40岁嘛，然后开始认识海洋，爱上海洋之后，你就开始种珊瑚嘛。然后那时候就是租下废弃的九孔池。我知道这十年来哦，其实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但是映灵因为从一头栽到珊瑚
6: 的领域
5: 种植，一开始觉得说到底可不可以像种树一样把珊瑚种起来，因为我们都听到新闻上说珊瑚白化，珊瑚越来越少，然后鱼就没有家了。我就发现你呢不但一头栽下去种它，要种得好哦。最近看起来好像种得还不错，有成果出来了哦，就跟我们种这个农作物一样。你有没有觉得丰收的时候是特别高兴的？
6: 那简直是太开心了啦。其实在长期操作下来结果好，我也会自己有点自卑
5: 哦。为什么说？
6: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科班出身嘛。
5: 也对啦，之前如果听众朋友有听我们节目就知道，我跟映灵都是新闻科班出身的。
6: 对，但对于海洋的研究，我说真的是比不上很多一辈子都投入在这种海洋的主题、海洋专题的研究上，所以。我凭什么去说我要来研究珊瑚，我要来种珊瑚这样子？哦，
5: 所以你的心绪是觉得说我们半路出家的，虽然我硕士有去读了一下，但是跟那些在本科就开始研究的人来说，
6: 毕竟有一些些不一样。
5: 难怪你好像参加了很多的这种国际上的研讨啊什么的，你都会去参加有关珊瑚的研讨会嘛？
6: 因为我们既然是学士不足的地方，一定要透过去研读别人的经验，去看一些文献来了解更多，未来我可能可以用到的长处。不过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我还觉得蛮有趣的，跟我最近的想法有一点符合。就是我最近在种珊瑚的时候，我想要去证明珊瑚里面有鱼，就是我种出来珊瑚对海洋是有用的。所以我就想去调查说，我种出来的珊瑚有多少株被雀雕拿来住了。
5: 哦，所以如果你种的珊瑚可以成为鱼类的家的话，
6: 那表示我们做这件事情应该是有一点点帮助。
5: 对呀，遮风避雨嘛，那我们人要遮风避雨，那鱼也是需要，
6: 我们就盖房子嘛。
5: 所以你说雀雕会住在珊瑚里面，那你们要怎么调查这个雀雕住在那是怎么数啊？
6: 其实那很容易，因为潜水者下去，他就会看到雀雕在珊瑚丛旁边游来游去。那等我们潜水者一过去的时候，就他全部躲到那丛珊瑚里面，尤其是那种枝状的珊瑚。然后等到潜水者走了，他觉得安全一点的时候，他就会又跑出来悠游在他的珊瑚丛外围。所以我是打算这样子做啦，去研究一下，我种出来珊瑚啊，因为我们都有编号我几个小孩我都知道。
5: 对，那个就跟那个每个房子要
6: 对

0: 住址，
1: 要一个住址。对，那我就去看啊，我又哪几个房子被鱼拿来住了，被雀雕拿来住了。嗯、其实也是很好玩，是就今天看到那篇报道哈，他就在谈，就是雀雕它生活在珊瑚里面，对珊瑚也有帮助哦。
0: 所以不只
1: 是它住在那里被受到珊瑚的保护这样子 哦，
0: 所以他们是共利共好就对了。嗯、
1: 对，因为它的、嗯、比如说它的排便还有它的一些分泌物啊、嗯、对于珊瑚的某些疾病或者是珊瑚某些环境来讲是特别的、嗯、那样子珊瑚反而会长得更好。
0: 欸、
1: 简单来讲了，因为那篇文献没有那么简单了。
0: 对，没错。不过海洋这么大哦，真的我们研究出来或是已经知道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少，
1: 有限。
0: 对，所以呢，我们真的很佩服那些不断的努力、
1: 终身研究在海洋的学者。
0: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访问这样的一个学者，他热爱海洋也终身投入哦。那么，我们在进行访谈之前呢，还是照例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喽。海洋问题大考验。
2: 各位听众好，我是方立行。你知道你在水族缸里面看到的那个都不会动的珊瑚是石头还是活的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源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你知道海洋生物博物馆国内的海生馆，其实我自己认为了，它也是国内研究珊瑚的创始者、哦、
0: 哇，你这个救珊瑚的人、嗯、这样的肯定，我相信他一定是做了很多很了不起的关于珊瑚的研究咯。
1: 是，那这同时也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来宾方立行方老师，他在海生馆执掌馆长的时候，他首先提出来要做这些研究。那其实我们很想问一问方老师，就是为什么当初你会想到要研究这些，像珊瑚当初几乎没有什么人想要注意它嘛，对不对？为什么你会觉得研究这些很重要？
0: 对啊，而且海生馆不是都是海洋生物吗、嗯、那珊瑚感觉上好像是背景耶、欸，就是那种岩石。
2: 其实我研究珊瑚是更早，差不多1982年、1983年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珊瑚。
0: 嗯，
2: 那个时候台湾的热带鱼和珊瑚石外销是非常大的生意。
0: 哦，在那个时候还是、嗯、
2: 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垦丁啊、绿岛啊、兰屿啊那边就抓很多热带鱼，然后也会抓很多珊瑚。嗯，他们认为珊瑚是石头，所以叫做珊瑚石嘛。然后就，然后澎湖也是一样。
1: 嗯、对，
2: 他们就
1: 到处都是啊。
2: 对，但他们不会拿那个、真的拿来盖房子，因为那个都已经磨损
1: 了。
2: 了哎、他会海里面去把它打下来，那种四肢健全的珊瑚、啊、然后他把它打下来了以后，就会晒干，然后用漂白水去漂白。所以早年我们在看的水族箱里面的这个珊瑚都是
1: 造景的，
2: 都是造景的这样、嗯、
0: 所以是人工把它从海里面活生生的打下来，然后晒干，然后漂白，变成了在水缸里面漂亮的造型、嗯、然后出口。
2: 对、哦、那个漂亮的造型就是它本身的造型，
0: 是
2: 生长的形状、哦、然后刚刚抓起来一个珊瑚、
0: 嗯、
2: 它 99% 都是碳酸钙，都是死的、
1: 嗯、
2: 它只有 1% 是活的组织
0: 哦、
2: 然后我们靠近珊瑚，那除了组织又都会收回去，
1: 收进去了、嗯、
2: 所以早年的时候尤其潜水人也很少嘛、
0: 嗯、
2: 所以都以为它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1: 就是一个背景石头。
2: 对，可是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
0: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我做基础生命科学研究的、
0: 嗯、
2: 就是我其实不是真的那种做生态调查那种起家的，我真正的基本的研究就是做生命的奥秘，
0: 是吧、
2: 嗯？珊瑚很好玩。那珊瑚是一个动物，
0: 嗯、
2: 它不叫珊瑚虫嘛？
0: 对、
2: 嗯，它身体里面其实长了一个叫做共生藻。
1: 是，
2: 共生藻是植物。
0: 对、嗯，
2: 那你怎么可能在动物身体里面有植物在存在、嗯？
1: 好神奇的组合。
0: 对啊，
2: 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想要去研究，
0: 嗯，
2: 这个珊瑚是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生命的组合，是自然界的奇迹、
0: 嗯、是，
2: 但是其实在生态上它也是奇迹。
0: 真的啊，我觉得荤跟素放在一起、
2: 嗯、对对对对对，荤跟素，而且是在体内、啊、
0: 对、
2: 而且
1: 很扯的是死掉之后它还是矿石。
0: 对，
2: 它还是矿石变成。

0: 别的生物可以利用了。
1: 对呀。
0: 然后那个珊瑚在生态上也是奇迹啊，它生长的地方是营养盐很少的海域，贫营养盐的海域。那所有我们抓到这些大鱼啊，什么东西，都是需要在生产力很丰富的海域，就是营养盐很多，譬如
1: 还
0: 河
1: 有东
0: 口
1: 西
0: 啊，
1: 可以
0: 这些
1: 吃，
0: 永生
1: 沙
0: 流
1: 地
0: 啊，
2: 要多。
0: 对对对。那珊瑚那个贫营养盐的海域，它怎么去养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鱼类？就像您刚刚讲的，或
1: 对
0: 者其他
1: 呀、啊，
0: 螃蟹，它的能量哪里来呢？
1: 哎，真的
0: 我对
1: 耶！
0: 这个有兴趣。
1: 有珊瑚生长很旺盛的地方，鱼就会很多。
0: 对，
1: 可是它的环境应该是不适合
2: 没有
1: 鱼
2: 那么
1: 生
2: 多
1: 长
2: 营
1: 的，
0: 养，对，
1: 对不
0: 没有
1: 对？
0: 营养盐，
1: 对
0: 对。
1: 呀、啊。
0: 所以刚才海天使讲的，那个鱼在旁边呢、啊，它排泄了一些那个氨
1: 啊，
0: 啊什么东西，就是排
1: 是
0: 的尿啊什么，
1: 是，
0: 它就变成珊瑚身体里面共生藻的硝
1: 营
0: 酸
1: 养来
0: 盐
1: 源，
0: 营养来源。
1: 哦，哎，
2: 好
1: 老
2: 奥
1: 师这样讲
2: 妙哦，
1: 又
2: 开示了我一些。
1: 对对，所以刚开始我们一讲到这个雀鲷跟珊瑚是互相互利共好的关系，原来是这样哈，
0: 对对，所以我那个时候会开始做珊瑚的研究，其实是。是
1: 就
0: 对
1: 是
0: 这
1: 对
0: 个好
1: 生
0: 奇，
1: 命的
0: 对
1: 奥
0: 生
1: 秘，
0: 命的奥秘的了解，
1: 是。
0: 然后当然做了以后才发现说，它虽然只有1%是活体，珊瑚虫和它的共生藻，可它养了那么多其他的鱼虾，所以它是不是保护珊瑚，其实就是在对生命的怜惜呢？
1: 对，
0: 那它从头到尾其实是一个系统，它是一个基础科学一步一步往上走的过程，这样。
1: 没错，难怪大家都说珊瑚很重要，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它重要在哪里。听老师这样讲，才真的，它是一个最基础的。有了珊瑚，才会有后面的那一些丰富的生态系出现。
2: 那我们要拉回来，老师当时在这个海生馆的时候，那你怎么样想到说，哎，指挥一个人啊，你开始研究珊瑚这样子吗？还是说我们研究珊瑚要从什么方向开始？
0: 我其实研究做的还算不错，以前在国际上比较有一定的声望，其实是做珊瑚的生命。一般在我之前，大家做珊瑚就是写珊瑚的名录啊、图鉴
2: 分
0: 啊、
2: 类，
0: 分类啊，哈，然后覆盖率哈，
2: 是，
0: 那其实讲的就是
2: 它其实是一个环境
0: 一
2: 的
0: 个
2: 现
0: 现
2: 象，
0: 象而已，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现象而已。那因为我做那个做的部分呢、啊，变成做它生命的过程。假设我们自己身体里面有个外来的生物进入我们身体里面，我们一定会有免疫细胞都出来啊，把它
1: 对
0: 干
1: 抗，
0: 掉、
1: 对，
0: 对抗啊，要
2: 对
0: 对不
2: 呀，
0: 对？那珊瑚怎么可能跟它和
1: 容纳
0: 谐
1: 那
0: 共
1: 些
0: 处
1: 藻
0: 呢？
1: 啊，
0: 对对，而且又利用这个藻，让它的阳光的能量可以变成其他
2: 自
0: 生物
2: 己
0: 可以
2: 的，
0: 用的，对，变成自己的这种东西。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奥秘发展出来，我们是不是可以为地球上找到更多的清洁的能源也好，清洁的生产力也好？所以这个部分后来就变成国际上面还蛮重要的一个研究，对珊瑚的生理生化的研究。当时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本来以为他会拿诺贝尔奖，后来没有拿了哈，拿不到。就他一个理论认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能量来源的粒线体是外来另外一种细胞，然后经过这个演化哈，变在这个身体里面的。那假设
2: 那
0: 是，
2: 跟珊瑚好像啊，
0: 对，只是珊瑚是正在进行中的。
1: 进
0: 过
1: 行
0: 程
1: 过
0: 中
1: 程
0: 间，
1: 中，
0: 粒线体已经变成我们身体里面非常
2: 细胞
0: 重
2: 里
0: 要的
2: 面
0: 一
2: 的一
0: 部，
2: 部分
0: 细胞里面非常重
2: 了，
0: 要的一部分了。所以在生命科学上，它其实它的意义蛮大的。我想讲一个好玩的事情，
2: 好，
0: 假设我们把这个共生藻能够让，譬如猪啊、牛的那个皮肤细胞上都能够有共生的话，那它搞不好可以少吃很多草，它只要晒太阳。
2: 晒太阳就会长大，
0: 就会长大，对，因为你身体里面吃进去的东西一定会变成硝酸盐呐、磷酸盐会变成肥料嘛，它就不需要再排出来了，它在血液里面就可以被你的共生藻使用
2: 提
0: 了。
2: 供共生藻去使
1: 哎，
2: 用
1: 老师，
2: 它
1: 你
2: 了。
1: 这样未来的那个粮食荒，因为我们说现在是极端气候，越来越少粮食了，因为常常是天灾人祸嘛，森林大火，不然是水灾、旱灾，
0: 不
1: 他
0: 然
1: 们说
0: 珊
1: 解
0: 瑚，
1: 决粮食
0: 不
1: 荒
0: 然
1: 了。
0: 珊瑚礁。的生态系怎么可能就靠那个珊
2: 又
0: 瑚
2: 没有营养
0: 就
2: 源，
0: 对就养那么多的生物呢？
2: 对呀，
1: 哎，对，我觉得老师这个研究真的好有意义哦，因为它是一个开创性的，不像说我们做一个生物的单纯分类，只是把已知的做一些了解而已哦，所以我们是把那些未来可能它发展的状况。演进的过程，再来做一个研究哈。如果真的可以为人类所用的话，我们有更多的发想的话，那其实
0: 对。
1: 也是创造我们的利益
0: 说不定以后我
1: 嘛哈。
0: 们去火星也是要靠
1: 对
0: 这个样
1: 呀，
2: 有
0: 子的，
2: 可能
1: 对，
2: 哦，
1: 带一株珊瑚过去。

0: 或者
1: 身体
0: 里面
1: 有自动接受这辐射或者是接受阳光的能量的机制。
0: 我们讲的好像是讲的科幻小说，可是它是真的在珊瑚中发生的。
1: 是，
0: 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您刚刚讲说为什么我会提倡开始想做珊瑚的研究。
1: 嗯，
0: 那1982年不是海生馆以后了哈，那是在之前呢。因为我知道我一个人做也只有我一个人伟大，也不是伟大，就是我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厉害，
1: 自己很了不起，
0: 对，就是要一定要大家都能够学生越来越多嘛，
1: 是，
0: 所以我就写了台湾第一本珊瑚的教科书，大专的叫珊瑚学，兼论台湾的珊瑚资源。
1: 哇，
0: 那也那时候也得过大教育部的奖了哈。
1: 嗯，
0: 然后我也写了台湾的第一本的科普的图鉴，叫做珊瑚之美啊。那那大概1986年、1987年，那他也得到了金鼎奖。那得金奖得这个奖不是说因为我们很厉害，是因为没有人做过，
1: 而且很难得。
2: 对啊，
1: 嗯，因为在早期的台湾比较少人去做这种海洋生物啊，一般科普的推广。那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研究珊瑚的，真的很有趣哦，尤其是把这个珊瑚它怎么样成为一个能源的转换哦，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啊，给我们的一个发想。那么海生馆也在研究珊瑚，那他在当馆长期间到底我们海生馆在培育珊瑚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进展跟心得呢？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节目又请到方立行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当初他在海生馆为什么会开始研究珊瑚，然后开始培育珊瑚。方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人类具有珊瑚的能力，体内有这种共生的物质可以去吸收营养的话，那我们的排泄物可以被回收利用，还是一个很棒的 recycle 概念。
0: 是啊，而且好像我们到哪里都不用怕，我们自备粮食，就我们东西带在身上，随时走到哪里都有得吃哦，都可以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这个能量。所以方老师，我就很好奇了，你这么早就有开始有这样想象，而且也不想说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想，我希望多一点来跟我一起啊。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聊一聊说，你在海生馆的时候你就强调了，我们不只要观光要教育，我还要研究，而且海生馆的研究的 paper 研究的报告也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多哦，
2: 没有数二
0: 就数一好骄傲，你看老师这么说那我们在研究珊瑚方面在海生馆这边有什么样的突破或发展吗？
2: 海生馆的珊瑚研究其实有两个阶段培育，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想要培育珊瑚来取代台湾的产业，要从海里面抓珊瑚去卖。
1: 这好重要，
0: 这好重要，就是我用养殖业的概念然后来做。
2: 对，但是只是后来我们慢慢这个就没有了嘛，产业就。但是后来我们也有把这种想法在印尼、菲律宾那边去推广。就是基本上我们希望拯救的是世界的珊瑚，
1: 世界的珊瑚，
0: 对啊，
2: 而不是
0: 不要柴了，我们自己养的。
1: 其实现在水族缸里面的活珊瑚有很多来自于印尼、东南亚，
0: 他们养出来的，
1: 就是这个概念啦。方老师讲了这个概念的形成，他们用培育的方式一株一株，然后要买的话你就跟他们进口到他们的国家去。
0: 对啊，如果你自己家里的水族箱需要漂亮的珊瑚，也就可以用这种养殖方法出来，不要在自然环境当中去破坏了。
1: 我现在才知道是方老师带领着海生馆把这个观念拓展到东南亚去的。
2: 没有，然后在1998年全世界第一次的那个珊瑚白化以后，那我们就发现说，未来暖化如果继续的话，那珊瑚
0: 白化
2: 是
0: 更严重，
2: 那你能怎么办呢？那你只能够用繁殖的，繁殖的时候又可以做两种事。你看，我每件事情都一层一层的，
1: 是
2: 一个就是已经被人类破坏的部分，好，我们会把它补回去嘛。另外一个，如果是暖化了。补回去其实也没有用啊，
0: 对啊，
2: 还是继续会暖化
1: 就不好了。
2: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又用了另

0: 另外一个很少人注意到，现在变得很热门的，以前还被一些北部的学者批评啊。
1: 嗯，
0: 我们就从核三厂的外面找那个耐热的珊瑚来繁殖。
1: 是，对呀、啊。如果你说热的环境它会白化，那我就找那种耐热的，就像我们种植那个水果一样，
2: 嗯，
1: 找热带的来种嘛。哦，
0: 哪里有耐热的珊瑚呢？嗯，就是什么
1: 河山
0: 河
2: 排水口，
0: 排水口
1: 还要排那个降
2: 温
1: 的、
2: 啊、降
1: 温
2: 的
1: 水，
0: 对对。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其实做这个珊瑚的培育，就是有一层一层。那海生馆是第一个，整个缸里面全部是用活珊瑚的，
1: 真的好漂亮啊！
0: 对对，
1: 真的很漂亮。
0: 它后面那个大洋，真的那个大池子，就是那个大珊瑚、那个隧道那部分，那没有办法哈、因为那个没有那么多，主要是光线也不够了。
1: 哦，对
0: 对。但是我们前面那个，我们能够。光线就要给它能量，那个其实是全世界第一个完全是真正的珊瑚缸。
2: 对耶、真的，我每次去看人家的那个海洋博物馆哈，我都会注意一下人家珊瑚，然后我就回头跟我先生说，那假的。
0: 对，
2: 骄傲，那假的。然后我说，你要看真的，就去海生馆看。
1: 所以也就是说，在水族缸里面要让活的珊瑚能够生活下去，其实是蛮累的，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还有环境条件，
1: 对不对？
0: 环境参数，对。
1: 所以我们很骄傲，我们做到了哈。
0: 做到。那另外一方面，因为你可以亲眼看到这个生命之美。你要去爱护一些东西，你说没有看到它、其实你不太容易去，
2: 而且没有研究它，你也不知道怎么让它生活在这个环境里。
0: 对
1: 啊，如果看到这个生物这么美丽、因为我们人类的自私，它已经以后看不到，有这样的观念就开始
0: 会
1: 爱护它。
2: 是。那这样子方老师，未来啊，你觉得珊瑚的研究、珊瑚的培育啊，还可以再朝哪些方向继续下去？
1: 这个我们海天是很关心，因为他还在继续的种珊瑚当中。
0: 海天是在这方真的着力很深，平常跟你讲，其实也唤起了很多人对这方面的注意哈。
1: 所
0: 以未来怎么样走？
1: 未来
0: 假设这个暖化线就是海洋的暖化线、等温线，一定会从热带一直往中纬度、高纬度跑嘛，对不对？
1: 哦，对
0: 对，所以珊瑚理论上它也可以往北边移，但是有两个。有几个考量哈，不能说两个、那第一个就是它在这个移的那个过程中间哈、它其实是需要有珊瑚可以附着或者利用的栖息地，
2: 适合的地方，
0: 适合的地方
2: 要才能够着床下去。
0: 对，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可以透过我们人类在做人类工程的时候提供。
2: 哎，老师，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所有人类
1: 把那个地基打好，对不对？
0: 对。我们所有人类的工程都只有在想水工啊，我需要什么什么、从来没有人考虑过
2: 生物
0: 的
2: 需
0: 求。
1: 好，
0: 那你要说啊，人工鱼礁是不是？人工鱼礁是也不是，因为人工鱼礁是靠老天的赏赐，
2: 而且是我们不要的东西把它丢下去。
0: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在做这个，其实我现在讲的就已经真的是科学了，因为我们本身就在做这个。就是其实你现在可以把在这个地方做的环评啊一些东西，它哪些生物需要哪些环境条件，你刚刚讲的，
2: 对，
0: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连起来。
1: 嗯，
0: 好，那把这个连起来的这些环境条件要求，或者不要用要求讲，就是请那个设计工程的人也能够创造这类似的环境条件，
2: 是
0: 因为工程本来就是改变环境条件嘛。
2: 对、
0: 那这些生物能够在这个地方留下来的机会就大很多，
2: 是，
0: 所以我们就等于先帮他找往北边走的路，
2: 是，
0: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珊瑚的传播主要是靠这个海流，
2: 是，
0: 那全球暖化的海流变化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
2: 对、
0: 但是我们知道海流已经在变了，
1: 像你看现在的台风的路线都已经是变化莫测了。
0: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做的东西并不是哪一个工程要做，你也不知道真的会哪边走、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就是让人类从此以后做人类建设就开始考虑当地的生物的需求、至少当地没他了解嘛、好，然后在每个地方我们都给他预做这些事情，那那个生物就开始有一个重新演化的空间、
2: 是
0: 啊，那他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不过演化本来就可能成可能成
2: 功、
0: 可能
2: 失败，演化就是有他的条件的嘛，
0: 可是你至少我们能够尽心尽力去帮他的嘛。
1: 老师刚刚说的，我们要帮珊瑚它的撤退
2: 生物，
1: 对它可能会迁移，也要同时考量到、我们不要只考虑到人的需求， 所以我们也需要把他们那个可以迁移的环境要

0: 它做好，
1: 先做好，
0: 只要他到那里、哦、有机会到那里的时候，他就可以成长。
2: 对，
1: 我们以前都是以人为本的思考模式，那如果要改成以生物为本的话，就必须要有科技有知识作为基础，才有办法帮他营造人也可以用、生物也可以用的一个环境啊。
0: 我刚刚就想到跨领域，就是老师说的海生馆刚开始的时候硬体的设施跟它的管线，然后还有一些海洋的这些东西要结合起来，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博物馆。那一样啊，那以后我们那些建设是不是按照老师这样的说法，就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生物的概念，它才能在设计人类的东西的时候同时考量到不同生物的需求，
2: 然后是科学的基础，然后也不见得一个案子就会成功，
1: 是，
2: 可是你每一个案子都有一点可以提供的话，那生命就会找到它的什么出路。
0: 是，其实这就回到老师刚刚一说的，已经破坏的我们没办法改变的就只能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能够改变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再去让它能够更进一步嘛。所以就像养珊瑚一样，我不能只种下去，但那个环境变差它就会死掉，我要想说我是不是能够找到可以适应环境的品种，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找一个它可以迁移适合它的环境，
2: 适应的环境。 对， 对，一个是品种，一个是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刚刚提到的那个适应的条件、因为台湾河川研究可能生态论文最多的也是我
1: 啊，老师连河川都有，
2: 对，我做很多河川啊，我说很多就是说我们包括夜潜都做啊，普通人做调查就只做白天的观察、那我们在河川，河川里面夜潜非常危险，
1: 好冷哦，
2: 而且危险对，冷，对，像我们做樱花共龟的时候7度，
1: 对 啊，
0: 啊，
1: 那个
0: 好冷哦。
2: 对对，我其实想要讲的是比方说你说那个我们现在做很多的那种鱼梯鱼道什么，它其实是没有考虑到它的生态栖地特性，
1: 是、
2: 它其实是只是给它一条高速公路，然后去了以后他要怎么活呢？我随便跟你讲，我们都在溪流，都是那种沙地啊、浅滩啊、平濑哈、那种就是浅流溪流，他跑到水库去，刚好就碰到
1: 很深的
2: 一百多公尺的水，
0: 他就不适合生活在那样的环境啊。他就在溪流，溪流多深啊？水库有多深啊？
2: 花那么多时间、精神，只有讲这个。
1: 是，
2: 因为它就是议题，
1: 是。
2: 可是就像刚刚讲，它其实没有看到整个的那个
1: 前面跟后面的一个环境的经营，它到底活不活得下去？
2: 就是有意思，
0: 真的有意思。所以
1: 对
0: 老师，你觉得我们目前对于珊瑚的研究后，或者是说保护够不够，还有没有需要再加强，或是我们还可以再做的地方？
2: 我们对珊瑚的保护够不够啊？其实现在对珊瑚可能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于气候的变迁，因为污染的部分人类能够控制的就控制了，那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潜水的人越来越多，潜水的人仔细看他如果不是太熟悉潜水技术，不是太好的话，他踢坏珊瑚的
0: 几率很高，
2: 还蛮高的，
0: 会踩，
2: 对，或者他会抓他，
0: 对，会抓，
2: 哎，那这个部分可能要稍微注意，
1: 再教育，
2: 再教育。那第三个就是说，因为现在全球暖化已经等温线已经一直往北了，像虾子都已经差30-40公里了，那就是有学者说那个比较南部的虾子现在都已经到北边一点才抓到了，那个珊瑚在这么长的海岸线里面，如果它都没有地方可以留脚的话，哈，那反正要盖那么多什么天然气接收站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也可以开始为生命，其他的生命稍微想一想？
0: 对，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倡议一下，
1: 对，真的，我们在做任何的人工的环境的时候，能不能为当地的生物也想一想，帮他营造他的生存空间。
2: 对，
0: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地球暖化不可逆嘛，所以我们可以做改善的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多做改善了。哦，那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快结束了，
1: 老师的问题
0: 老师来回答一下吧。
2: 水族箱里面看到的那个，如果是白白的那个，当然就是它的骨头了。但是水族箱里面现在有越来越多，它有各种颜色，然后甚至有触手伸出来，那就是活的。
0: 所以我们下次去看水族缸的时候，看那个白白硬硬，大概就是死的珊瑚了嘛。
2: 或者用颜色涂了，看起来
0: 对，看起来
1: 染色的，
0: 对，但明显就是涂料涂上去的，那应该就是老古屎，就是死的了啊、但如果说它有那个触角还被动来动去，然后看起来那个颜色就是很鲜亮、活跳跳的，那答应都是活的珊瑚了哦。
2: 对，
0: 好，那么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来我们节目跟我们谈。

的这个珊瑚的研究真的非常的有趣哦，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珊瑚这个非常非常奥秘的生物。好，谢谢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名古屋亚运棒球赛事在今天即将登场，台湾队首战就碰上南韩，双方先发投手今天晚间揭晓，台湾队将由20岁业余右投林毅威挂帅，迎战南韩王牌郭彬。面对台韩大战，加上杜鹃台风可能带来的天后变数，总教练汤登凯表示并不担心，球队仍按照原定节奏备战，也要球员放轻松，全力以赴。前天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2: 台湾棒球代表队20号到冈崎球场练习，总教练汤登凯透露，球员目前状况不错，也持续适应场地与外野灯光。谈到南韩队，他表示教练团已经有加强敌，但希望选手不要背负太大的压力，放轻松，认真打，保持平常心。预赛一场胜负不代表整届赛事结束。汤登凯说，
3: 其实请他们心情放轻松嘛，就是认真打，那全力抢胜这样。那其实就是 保持平常心，然后认真去打这场比赛。万一 不太理想的话，我们之后还是会有比赛的场次嘛，也不是说明天没有打好就没有后面的。
2: 效力韩职韩华英的左投王彦成，原本被韩国媒体视为台韩战可能先发人选，不过最终台湾队决定出奇兵，改推业余投手林毅威，并将采取投手车轮战应战。王彦成则表示，20号是全队今年第一次一起到正式比赛球场练习，目前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准备好，至于受到韩媒高度关注，他则轻松看待。王彦成说，
4: 我觉得我一整年都在那边，所以不是他们该关注的对象，我们还有很多很好的投手这样子。对，
2: 王彦成也提到，目前投手丘还没有完全开放投球，会按照赛季中的正常节奏调整。对于再度入选国家队，他也希望能从亚运舞台累积更多经验。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1: 名古屋亚运台湾软式网球代表队昨天拿到男子团体、女子团体两面银牌，而桌球一哥林昀儒所领军的男子团体则是在分组赛连过两关，确定以龙头之姿挺进16强。名古屋亚运在19号正式揭开序幕之后，台湾代表团在昨天累计进账两面银牌、一面铜牌，其中空手道女将简慧萱在铜牌战当中以4-1击败伊朗好手沙迪吉，生涯首度拿到空手道型的亚运奖牌，弥补了3年前错失颁奖台的遗憾。另外，肩负台湾夺牌重任的软式网球代表队，赛事首日男子女子团体都登上了颁奖台，尤其在4强战双双击败韩国队的情况之下，完成连续2届挺进金牌战的纪录。可惜在地主全场观众加油呐喊声之下，台湾男女团都无缘扳倒日本，最后是以2面银牌作收，其中台湾女团追平队史最佳成绩。至于在桌球赛事方面，由世界排名第6的台湾一哥林昀儒领军，搭配郭冠宏、冯毅欣、徐贤嘉以及洪敬凯等首次参加亚运好手所组成的桌球男团，分组赛分别击败了尼泊尔、巴林，提前锁定分组龙头的位置。而桌球女团则是先击败了孟加拉，可惜接下来不敌北韩，不过仍有望取得晋级席次。继续关注的是在台湾进行的棒球赛事，中华职棒统一 7-11 师队红球星陈庸基在今年球季结束即将隐退，昨天在台南亚太棒球场所举办的隐退仪式上，陈庸基一致辞就忍不住落泪，也告诫年轻球员千万千万要自爱，要珍惜。昨天赛前，陈庸基收到来自全台最大师迷赖清德总统送上的纪念球棒，赛后师队播放影片回顾陈庸基从小到大的棒球路，隐退仪式过程当中还穿插着前队友林安可以及日本球星

0: 松紧架头央的祝福影片。在感人的气氛当中，陈庸基表示，过去学长们在职棒最辛苦的时代苦撑，才能够传承到自己这一代，现在要交给你们了。43岁的陈庸基直言，时间是公平的，一天24小时，就看怎么运用。天分只是你进入职棒的入场券，真正能够留下来的，需要完全的投入、充分的准备和纪律的维持，这才是职业球员的精神。而陈庸基在感谢自己的时候说道，虽然没有上大联盟是遗憾，但是没有这些过程，也不会有站在这里的我。热爱棒球的心从来没有停止过，往后也会一直持续下去。辛苦你了，陈庸基，我是马耀吉洛陈庸基。而在仪式尾声，陈庸基挥泪告别球迷之后，突然露出笑容。他看见他的太太驾驶着重型机车进场，而陈庸基也脱下球帽，戴上了安全帽，在全场掌声当中搭乘重机离场。继续关注政坛焦点，文化部2026全国文化会议在昨天登场，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表示，文化部预算遭立法院大幅删除冻结，对文化界而言是极大的伤害，文化界应该团结起来，要有能力对内抵抗文化杀手，保护自己的产业。而且更重要的是，外来文化从影视产业、文化用语用字，乃至于社群媒体，包括小红书、抖音等等，一再入侵台湾。若是没有办法对抗外来文化的入侵，保护台湾本土文化主体性，恐怕将侵蚀民主宪政的基本精神。前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四年一度的全国文化会议20号在台北举行，文化部长李远致辞表示，文化部文化预算每年都增加不少，目标是朝向占全国总预算的1%，但这两年遭遇攻防战，今年预算被立院删除相当多，尤其是公共媒体跟文化创意产业等两项，甚至媒体公关费连续两年被删到零，现在文化部的关键词已经变成预算被删。李远强调，虽然预算被删，但希望不要删掉政府让台湾文化走向全世界的决心，也希望透过这次全国文化大会找到很多新的文化部关键词，且是充满希望的，不再只是预算被删。行政院长卓荣泰稍后致辞时提到，文化部媒宣费、影视局宣传费、公示预算、文策院人才培训等预算都遭到立院删除冻结，对文化界是极大伤害，文化界应团结起来，有能力对内抗拒这种文化杀手。他还说，现在讲到文化部的关键字是预算被删除，讲到某位立委的关键字是删除文化部的预算。卓荣泰也强调，更重要的是对抗外来文化入侵，否则台湾民主宪政精神、本土文化都将受到侵蚀。他说，
2: 从影视的产业、文化的用语跟文字，乃至于整个社群的媒体，包括小红书、抖音等等，都一再入侵到台湾的，尤其青少年的心灵当中。若是我们没有办法保护台湾本土文化的主体性，那外来文化的入侵会侵蚀到我们的民主宪政的基本精神，会侵蚀到我们对本土文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起步，而且非常快速起飞的这个基础。
1: 卓荣泰表示，对内要保护文化产业，对外则要抗拒外来文化入侵，希望用民主的力量捍卫国家民主宪政，也必须要用文化的力量保卫本土文化产业跟本土文化意识，不容被破坏，不容被入侵，希望大家一起面对文化入侵，保护自己的产业。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年底地方大选进入倒数阶段，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将担任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竞选总部主委，并且启动新北市29区竞总布局。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在20号受访时则表示，各区联合竞总以及各界后援会陆续成立，将凝聚更多支持力量。今天央广记者郑佑焕的采访报道。
3: 距离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倒数69天，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新北市长侯友宜近日宣布将出任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士川竞选总部主委，并且启动新北市29行政区竞选总部布局。李士川20号受访表示，感谢侯友宜以及29区竞总支持，接下来会走遍新北市29行政区，提出好的政见，为新北市建设努力。他也强调支持。

0: 着挺到底，自己就会拼到底。他说。
1: 我想谢谢侯友宜市长，昨天我也很荣幸邀请到他来当我的竞总的执委，更要谢谢29区所有我们的竞总都为这一个逐一来这一个启动。那我要谢谢我们不管是侯市长或是29区，我都会好好的来走遍我们29区，提出好的政见，为新北市来这个建设来努力。那他们拼到底，我一定会拼到底的。
0: 对于侯友宜出任李世川竞总主委，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20号出席“水獭妈妈树感乐园”活动受访回应，距离选举只剩69天，从议员竞选总部成立到各行各业的后援会都陆续成立，希望凝聚更多支持力量。市民也期待有沟通力、执行力以及协调力的新市长带领新时代的新北市。他说。
2: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人真的是支持苏巧慧，可以为新北市带来一番新气象。所以，我们从昨天从永和第一场许昭新议员开始，是有议员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那我们所有各行各业的后援会也不断的在举办。等一下会有澎湖同乡的后援会，晚上下午还有机车的后机车工会、机车工业的这个后援会。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纷纷的站出来，一起期待的，我想。是一个更有沟通力、执行力、协调力的这个新市长来带领新时代的新北市。
0: 此外，近日在爆出李世川在屏东小琉球持分的农地遭揭发长期新建铁皮屋，并分割为多间店面出租。李世川受访时曾强调该拆就拆，不过屏东县政府近日也出面证实，七月初就对包含李世川在内的12名土地共有人裁处罚锾。但李世川不服，并提出诉愿。李世川今天受访时仅表示，近半昨天已经讲得很清楚，未进一步说明。苏巧慧受访时则强调，他不清楚案件细节，但李世川本人曾说过该拆就拆，绝不延迟拖延。这件事应该由他本人向社会大众说明清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继续关心国际消息。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20号指出，德黑兰已经透过调解方向华府传达结束其封锁战略咽喉和莫斯海峡的条件。根据国营电视台报道，他同时表示，只要条件未满足，而且美国承诺没有兑现，就不可能回到谈判前的局面，海峡也不可能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19号则表示，伊朗已经透过调解方卡达向美国传达条件。他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我们的条件是结束各战线的战争，解冻遭到冻结的我方资金，并且终止海上封锁。雷扎伊警告，美国将面临比战争爆发初期准备更充分的伊朗。他说，我们将以更强大的力量来对抗美国，发动更多次更痛苦的打击。雷扎伊在专访当中还表示，伊朗已经将极音速飞弹的速度从6马赫提升至10马赫，同时强化防空及电站系统，因此一旦战事再度爆发，美国舰艇除非撤出印度洋，否则将会遭到攻击。中国民调显示，德国另类选择党在20号举行的东北部邦选举当中拔得头筹，进一步提升这个极右派政党在全国的声势，也让保守派总理梅尔茨的政治前途岌岌可危。根据公共电视德国第一电视台出口民调，德国另类选择党将在麦克伦堡西帕莫瑞尼亚邦拿下37%的选票，领先中间偏左社会民主党的35.5%，远远超过只拿到5.5%，勉强跨过进入邦议会门槛的梅尔茨所属的保守派。根据法新社报道，梅尔茨形容所属中间偏右基督教民主党在这场选举当中遭遇重挫是一场灾难，他誓言将坚持推动改革。若是选举结果获得确认，这将是1949年以来梅尔茨所属政党在各邦选举当中最差的成绩，同时也是德国另类选择党本月第二次在邦级选举当中名列第一。尽管遭到主流政党的冷落，他们却已经在全国性民调当中领先。 出口民调同时显示，同样在20号举行的首都柏林选举当中，极左的左派党以

24.5% 领先，梅尔茨的保守派得票率为20%，德国另类选择党也有斩获，拿下16%。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进行会晤。贝森特指出，对话为川习会搭建舞台，美中元首将在24号举行会谈，人工智慧对话机制、关税战休兵延长以及稀土供应等等，将会是经贸及国安领域的峰会重点。贝森特20号在纽约摩根大通集团总部与何立峰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将与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进行峰会。贝森特在 X 推文当中写道，在美国总统与习主席于华府举行历史性会面之前，副总理何立峰和他在纽约市继续讨论美中经贸关系，这些谈话有助于川普推动美国经济利益，向美国民众交出成绩单奠下基础。双方经贸幕僚在峰会前几天预料将讨论延长去年10月釜山川习会当中就关税战战时休兵、稀土供应、推动设立处理一般性经贸往来机制的美中贸易委员会等共识，并且讨论就 AI 发展设立官方对话管道。川习会将在24号登场。根据南华早报报道，美方可能延后宣布规模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引发关注。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昨天表示，目前没有获得美方有意因为川习会延后军售的具体讯息，强调台美安全合作不应该受到中国的干涉。而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则是呼吁政府应积极向美方争取。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4号在美国华府会晤，台湾议题预料将成为焦点。根据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方正考虑延后宣布重大对台军售，可能等到11月 APEC 峰会后，甚至延至到年底。目前等待川普批准的对台军售规模约140亿美元，也传出华府可能采取分阶段方式，先批准规模较小的军售案。民进党立委王定宇20号受访表示，台美军事以及安全合作是建立在中国对台威胁以及双方安全需求之上，每一笔军售案都涉及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建构，经过台美长时间磋商，不应该由中国介入。目前从美方获得的讯息中并没有这方面的具体消息。他认为，台湾除了持续与美方深化安全合作，更重要的是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王定宇说，
2: 我们都尊重台湾军事国防相关的单位跟美国谈判的结果哈。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因为川习会的考量宣布的时程有所改变哈？目前我们从美方得到的消息呢，并没有这方面的具体的消息。那我们只知道哈，台湾的安全是我们自己的安全，台湾自己要更用心，与其去预测想象军售案的时程，不如回头看看在我们立法院里面已经要做的国防安全相关的案子。
1: 王定宇强调，140亿美元军售并非单一项目，包含了新增爱国者防空营、整合防空系统等不同专案，最终究竟采单笔、分批或是包裹式方式宣布，应该尊重台美双方协商结果。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受访则表示，美中正寻求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台湾以及军购议题都是美中之间高度敏感的议题。他指出，相关军购发价书以及特别预算立法院早已通过，目前进度反而取决于美方批准，因此民进党政府应该更积极争取。他说，
3: 美中要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中关系要强化升温，台湾问题当然是触及到美中双方的核心利益，特别是军购问题又是美中台最敏感的神经，相关军购发价书以及特别预算立法院早就已经通过了，现在反而是卡在美方批准的进度，民进党政府更要积极去做争取。

0: 李恩秀表示，除了关注美方批准进度，也应该留意军售延后是否影响台湾战备整合以及后续交货时程。他并强调，持续推动国防自主，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才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关键。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川习会即将举行，而为了欢迎中国领导人到访，美军一队加紧彩排，白宫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也为迎接贵客做好准备。然而，这场受到瞩目的川习会是否能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并不被外界看好。请听以下的专题报道。
2: 专题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24号在白宫与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这将是继川普5月访问北京后，美中领袖今年来第二度的川习会。川普表示，美方与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届时将以国宴款待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并预期我们会和中国一起达成很棒的成果。然而，这场川普口中似乎能寄予厚望的峰会，实际上却笼罩在美伊战争、关税政策甚至台海和平等诸多议题的阴影下。专家学者对于习近平与川普在白宫的首次会谈期待值并不高，特别是美中都在竞逐 AI 霸主地位，川普最近就公开表态，如果美国对 AI 实施监管，将让竞争对手中国得利。在红毯欢迎与国宴款待的背后，这一切都显示出美中两大强权在紧张关系下的角力。习近平希望在中共五中全会召开前展现出他有能力在重要议题上面对川普政府，而川普也想趁机证明他能管控美中关系，以便在美国11月的其中选举前为他所属的共和党加分。但专家认为，这两位领导人更可能只是维持相对休兵状态，而非取得任何具体成果，就像4个月前习近平在北京接待川普时一样。布鲁斯金研究所学者秦江南表示，他不指望这次会有什么实质性成果。从很多方面来看，这将是川普5月访问北京的重现。当时其实是聚焦在两位领导人表面展现的融洽关系。随着 AI 风险成为全球关注焦点，针对 AI 的监管或放缓达成合作协议，预料将成为川习会的一项主要议题。不过，北京大学教授王栋表示，任何重大协议目前在政治上都难以达成，因为北京和华盛顿都担心在争夺 AI 主导权的竞赛中落于人后。至于伊朗情势引发的紧张局势也将成为讨论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峰会前的会面就将锁定对伊朗的制裁问题。不过，川普淡化了有关中国实体向伊朗提供卫星影像，协助伊朗攻击驻约旦美军基地的报道，显然是为了避免在川习会前节外生枝。至于贸易问题，经济学人资讯社资深分析师苏月认为，美中双方在关税、农产品采购以及部分出口管制方面都有取得进展的空间。然而，正如同过去经常出现的情况，川普似乎对于和强势外国领导人会面所呈现出的形象更感兴趣，而非会谈的实质成果。美国前副国务卿、目前出任策略咨询公司美商亚洲集团主席的康贝尔表示，与其说这是一场峰会，不如说这是一场政治秀，一场精心安排吸引大众关注的盛会。为了迎接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川普大力推动在对方到访前启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而身着亮眼制服的美军一队也在白宫车道彩排，为欢迎仪式做好准备。川普唯一感到遗憾的，大概是他耗资4亿美元正在建设中的宴会厅无法及时完工。尽管他曾表示，这座金碧辉煌的宴会厅建成后将超越习近平5月接待他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当时川普在北京对习近平大加赞扬，但这位中国领导人仍警告双方可能因台湾问题而发生冲突。王栋表示，对中国可能入侵这个全球半导体中心的担忧仍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最敏感的话题。在各方面的权衡角力下，专家认为川习会的一项可能的具体成果将是宣布举行更多峰会。川普和习近平预料将于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再次会面。此外，

0: 川普预计将邀请习近平出席12月在迈阿密登场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以上新闻由吴宁康编撰，彭欣怡播报。
1: 记忆体受到 AI 浪潮影响造成缺货涨价，宏基董事长陈俊胜认为产能供应应该已经充足，但是报价仍混乱，价格应该已经涨至高点。不过分析师认为，记忆体大厂以及中国厂商新增产能尚未真正到位，高频宽记忆体需求是有增无减，此消彼长之下，记忆体明年仍可享受荣景，2028年才可能打破供不应求的局面。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2: 在全球各国封主权 AI， 大量投入 AI 基础建设，使得 AI 相关记忆体需求大增，主流大厂纷纷将产能移转至此，连带使得 3C 消费电子使用的记忆体产能紧俏，进而掀起记忆体缺货涨价潮。不过宏基董事长陈俊胜19号出席论坛活动受访时认为，当前记忆体报价混乱，且大家手上满是库存，价格应已涨至高点。他并预估明年记忆体以及 SSD 固态硬碟成本应会下滑。对此，云豹政经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兴20号受访表示，从供给面来看，全球三大记忆体巨头 SK 海力士、美光、三星，乃至于中国长江存储、长兴存储等厂商，实际新增产能最快都要等到2028、2029年才会陆续到位，未来两年供给端新增产能仍相对有限。而需求端方面，虽然 AI 带动的 HBM 高频宽记忆体需求持续有增无减，但一般笔电、智慧型手机等 3C 消费电子产品却可能因记忆体零组件价格飙涨而压抑出货表现。柴焕兴认为，记忆体市场仍将维持成长基调，荣景至少可一路延续至2027年达到高点。他说，
3: 供给跟需求是交火涨，记忆体在2027年应该还会再走一年的龙井，但是在2028年新增的产能陆续的开出之后，供不应求的状况极有可能打破的一个情况，2029年则可能出现一个比较明确的供需平衡，甚至是出现供过于求，全球记忆体的一个龙井很可能就是在2029到2030年止步。
2: 柴焕兴强调，接下来需紧盯 AI 实质需求、记忆体大厂扩厂等变数。他认为，只要 OpenAI 等大型 AI 开发商在财务与资本支出上维持正常轨道，未见衰退，就能支撑高阶记忆体需求维持不错的表现。不过，当记忆体大厂开出新产能后，报价走势就会显得较为保守。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法国总统马克宏20号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联合记者会当中表示，法国和加拿大是两个伟大的独立国家，而且都希望保持那样的状态。卡尼呼吁在面对全球最新威胁之际，应该增进合作关系。根据法新社报道，时值两国与美国关系日渐微妙之际，两位领袖在加拿大东岸外海的法国属地圣比尔与密克隆群岛会面，格外受到瞩目。卡尼表示，当前正是加强与法国以及欧洲联盟关系的时机。他提到，不久前成功访问布鲁塞尔时，欧盟向加拿大提出准会员国地位的邀请。马克宏则指出，法国与加拿大将共同致力于渔业、安全和能源领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卡尼则是建议法国和加拿大、美国、中国在人工智慧领域进行合作。根据路透社报道，卡尼20号呼吁在面对新兴全球威胁之际，增进与法国的合作关系。卡尼表示，法国与加拿大已经指派两国太空机构和国防部共同发展太空发射系统以及地面接收设施。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那么今天志平为您在安排的早安现场访谈单元里面，我们为您探讨，您还记得吗？上个礼拜这么多的 AI 巨头说AI 要踩刹车踩刹车，但是也有人反对。那么今天待会儿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 ViewSonic 优派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中原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的副教授连玉仁。我们有请连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这样话题， AI 的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那么台湾在这股 AI 浪潮当中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待会儿我们要跟连老师来连线。在跟林老师连线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看到今天中国时报跟自由时报都有志一同，通通把这件事情放在头版头条。行政院党产会过去认定说国民党的旧中央党部案，还有国发院土地以及大校大楼等三个案子呢，是国民党跟其附随组织不当的党产，那么三件合计要追征51.1亿元，但呢都被最高行政法院判决败诉啊。那么林丰正党产会的主委林丰正他呢就20号借由座谈会就批评最高行政法院过度限缩解释，导致党产条例立法一纸沦为空壳。那么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那么他重炮回击说呢法官超出党派独立审判，不受任何的干涉，更不能只凭转型正义口号之名来行违法裁判之实。这是最高行政法院的回击。那么今天中国时报这个自由时报都把它放在头版头条上面。另外我们来看看是联合报的一个头版头条，那么这是他们自己做的一个调查美中领导人川普跟习近平将会会面，在这个礼拜四，那么牵动了美中台关系。第二批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是不是能上谈判桌会上谈判桌呢？那么备受瞩目。联合报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当中显示说，有64%的这个民众是主张呢，台湾在美中台三角关系中不向任何一方倾斜，但是呢，聚焦 AI 等科技产业，却认为台湾在美中科技竞争当中应该要维持等距的比例就略减为56%。那么此外呢，民众对于美国持续提供台湾军事援助跟军售看法是分歧的，有44%是有信心，有47%是没有信心，这个比例是很接近的。好，这就是今天联合报为您关注的一个焦点。另外当然两份财经专业报纸提到就是台北股市的表现，接下来就要过中秋节了，那么到底该怎么做呢？今天平面媒体上面也都有阐述。现在时间是早晨7:04:16，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要跟连老师连线咯。
6: 老爸早啊。
7: 起床啦。
6: 今天吃什么啊？
7: 今天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6: 嗯，好香哦。

0: 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1: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0: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1: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0: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1: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0: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1: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0: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1: 对呀、啊、
0: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06:17了。各位听众，上个礼拜有这样的新闻，我知道各位听众看在心里面觉得好奇怪，怎么会这样呢？因为 AI 已经在你的生活里面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啊。在9月12日的时候，美国的 AI 巨头 Anthropic 啊，这个它的执行长阿莫代，他呢发表了一篇3800个字的长文。他说啊 ，AI 产业整体发展应该要放慢脚步啊，以便呢让安全措施能够跟上。在这个长文发表之后呢 ，OpenAI 的这个执行长啊奥特曼，还有 SpaceX 的这个执行长马斯克也都表示认同。也就是说，有三个AI 的巨头是认为应该如此。但是呢，才隔天呢，美国总统川普却不表认同啊。他呢，认为说啊，这个争议啊，用的是这个美国不能被中国迎头赶上这个角度。他认为，哎，得 AI 者得天下，美国绝对不能放慢脚步。那随后呢，Meta 的这个祖克伯，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也都认为不必要踩刹车。到底要不要踩刹车？这个时候我们要为您来专访啊，ViewSonic 优派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中原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的副教授连玉仁。我们有请连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解说这个话题。老师早安。
1: 早安，夏大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0: 哎，谢谢您啊，再度接受我们的专访啊。老师，我想先请您为我们的听众来 review 一下好了。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资安事故，让这些 AI 巨头们呼吁说必须要放慢 AI 的发展？
1: 是是，哎，这个真的是治安事故了，因为这个刚刚您基本上您刚刚已经全部讲完了，因为像是 Anthropic、OpenAI 或 SpaceX 啊这几个，他们我相信不止他们，大家应该都发现一件事情啊 ，AI 从一开始我们觉得它好像会说错话啊，现在变成可能真的会做错事情。哦，因为这几件事情，然后就是叠加在一块嘛。第一件事情就刚刚提到的这个 OpenAI 啊，它今年7月其实有一个资安测试事件。这个事件呢，它是来自于 OpenAI 自己内部的基础的研究基础设施跟 Hugging Face 的一个系统，那就是一些 Geek 哈，就我们一些 Programmers 他上网会去测试啊，写这个代码啊，写这个程式的一个地方。那 OpenAI 啊，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他的 AI 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跑到德国的 DSE Wiki。这一些 agent 它自动留下超过了15000次的编辑啊，这个没有人知道啊，他就把这个一个 wiki 的网站呢、当成这一些 agent 他自己交换资讯测试的留言板。那 OpenAI 他自己说这个叫做这个 agent span 啊，控制不了了，他自己跑去把这个人家的留言板呢、当成他们在写程式的时候交换资讯的一个地方。所以这真的是一记警告的枪声。那另外像 Anthropic 它为什么会发布

0: 这个讯息呢？因为他自己发现了、他的 Claude 在治安的评估环境里面叫做 Gained unauthorized access to real third-party systems，指的是什么？它叫做未经授权进入真实的第三方系统。这表示，他自己也发现，Claude 他的程式码就是这个我们讲的 AI。他会自己去跑到一些刻意关闭部分防护，而且测试环境又设定错误的情况之下呢，他会跑到这个没有授权的地方。那再来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新闻，我当初看到的时候也觉得蛮震撼的，因为 CNN 他就提到说，今年这个春天呢，美伊战争的期间，美国的分析人员用 AI 整理情报，这好像现在大学生在用 AI 写作业一样啊。结果呢，居然是美军分析人员他自己用的这个东西。那他的 AI 呢，错误判断了一艘中国的船只，他用了这可能有这个核武计划相关的零组件。人家军方啊已经准备升空拦截了，那武装人员已经准备登船了。突然间有人喊停了，重新查一查才发现，哎呀，AI 完全的错了，所以这个根本就差一点打仗。所以从这几件事情看起来，我们就发现，以前我们担心什么呢？AI 会有幻觉，可是现在大家担心的事情是，AI 不知道自己是幻觉，它就自己一路就穿过了各种防护、各种组织，它就真的变成一个真实的行动。这是为什么？这个阿莫代啊，他就说，这个他担心的不是机器人乱讲话，他担心的是 AI。他因为现在他们已经在用 AI 来协助研发下一代 AI 了，所以当 AI 在做自己的下一代的时候呢，大量的 AI 如果同时行动，这可能会有风险啊！他甚至是他说的这原话，他说可能在6个月到12个月之内，这样子的行为可能会持续的存在所谓的僵尸网络上，然后呢，有可能会接管整个网际网络，所以这样听起来似乎是巨头们啊，觉得好像应该要放慢 AI 发展的一个方向。
1: 是，三巨头说希望可以放慢这个 AI 的发展的脚步。可是，当然，川普不认为这样子，他觉得不需要。然后呢，黄仁勋啊，这个还有这个祖克伯，他也说 No，不需要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那这正反两派的意见，反方啊，刚刚您已经说过了，那正方的意见又是什么呢？他的立场跟考量是什么？
0: OK，因为从这个地方看啊，例如说，我干爹黄仁勋，这个大家的干爹嘛哈，黄仁勋他当然我们在商言商来看，这两派其实一边如果讲反方的话这个叫做安全派，那如果讲正方，不对，正反方，这都看你站在哪个地方了一个叫做不在乎安全派，其实我们都承认这个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从我还是先提一下阿莫代的他核心的原话，因为其实我发现在蛮多地方大家的翻译可能是有点问题。他的原话说的是：“We must slow the pace at which we improve the capabilities of AI models。”他指的是要放慢，因为我看到很多地方指的是，这个 AI 现在暂时停止了，但是其实放慢跟停止不太一样啊。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看起来，民主国家例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美国啊，那当然川普他自己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国家竞争。我也去找了川普的原话，他的原话讲的是。Whoever wins AI 啊，sorry，whoever wins AI wins 就是无论如何，AI 都是赢的 就是无论谁赢了 AI，他就赢。在国家竞争就是这个，这个逻辑很单纯嘛。如果美国自己踩刹车的话，大家应该也知道，中国现在的这个语言模型多得不得了啊，太多太多，而且好像从各种比较里面看，越来越强。但从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来看，它很容易被媒体简化的地方是，像阿莫代他自己也非常担心中国，但是他不是主张说安全比文件重要，所以美国输给中国没有关系，不是，

0: AI 对于先进国家来说很重要，例如说台湾，哎，我们9点又要开盘了，对不对？啊，我们每天就在看着我们自己的晶圆，我们自己的 AI 这一些基础建设、基础发展的相关的这个公司啊、工厂，是不是能够哎让我们还不错，对不对？这个是台湾很棒的地方。但是呢，如果美国它能够保持足够的领先，它才有安全减速的空间。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来看，我们看到的是哈，这三大巨头，它其实你知道 AI 现在有多强？它强大到一个，例如说我自己啊，现在也在大量的写程式哈，这样讲起来都不好意思啊，因为其实就是 Agent AI 帮忙的嘛。诶，现在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例如说，因为我自己做公司的一些营运嘛，我自己也做一些教学相关的事情。不管是发展营运啊，例如说业务的系统啊，例如说教学上，我需要老师，诶，现在就很单纯、很简单的直接上课，我什么都不用 AI 在背后服务，我只要下一个关键字说，诶，我想要让老师在上课看到什么，他都可以立刻变成考学生的题目，诶。当当当当当做好我们以前可能要2、3年才做得好的事情，中间做什么样子的问题呢？我发现他根本没有问我，他自己把该做的，把所谓的不该做的，因为我们现在，例如说我教的是大学生，大学生现在非常非常有各自意识啦，哎，学生的一些该收不该收的资料，他当当当当当全部都写在系统里面，哇，这很厉，又厉害。又快，可是呢，又会担心他的安全，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看起来，不管是这个三大巨头，或者是黄仁勋他站在的工程思维，他说 "We should go as fast as we can, irrespective of anybody else。"哎，我们应该多快就多快了。他看到的是安全啊，这是工程问题，不安全的产品不推出啊，然后就继续修，继续测。不要因为这几个人的话语啊，让整个产业集体限速。那像祖克伯，因为之前可能做了一些好像这个 Metaverse 这样子的投资啊，所以他现在真的是比较接近市场派了。啊，他的意思就是，哎，如果 AI 不听使用者的话，啊，反正消费者本来就不会用啊。他的市场派的观点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的想法都在。不太那么一样的状态之下呢，哎，我真的认为啊，这几个人啊，不管是巨头也好，或像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也好，我们以前怕的是 AI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现在真的要开始怕他一本正经的把事情做
1: 一本正经的把事情做完，反而让我
0: 是
1: 们
0: 的。
1: 担心了。
0: 啊，真的会担心啊！你看到它完成的成品，你真的会觉得说，哇，AI 原来已经发展到这样子的程度。
1: 好，这个当然，这个 AI 是这么的聪明，还有呢，运用它的人如果，这个别有居心，那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可能下一阶段我们再来探讨。我们先进一段
0: 是，
1: 台呼，请老师休息一下。台呼之后
0: 谢
1: 呢，
0: 谢。
1: 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48了，各位听众，我们今天为您连线专访的是 ViewSonic 优派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中原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的副教授连玉仁。我们有请连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巨头们对于 AI 发展呢、所谓的脚步呢看法不一，那该怎么办？但回过头来，我们看一看台湾应该如何，在这样的拉扯的浪潮之下，老师，台湾该怎么去面对 AI 发展的节奏？以老师在这个业界跟教育这个领域的这个专业啊，那么台湾其实是优于各国啊，这个但 AI 的发展脚步啊，却是这个很弱势。我记得之前我们在专访这个《远见》杂志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英国的这个排名，他说其实台湾的 AI 啊，那排名只是在十几名。

0: 而已啊，因为台湾没有什么 AI 的破化的这个人才，老师您怎么去看待这样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1: 啊，远见杂志的这个说法真的是客气了啊，因为从它的原文呢，它是把这个台湾列成叫 AI underperformers relative to their size and wealth 啊，就是台湾的以自己的经济规模跟财富啊，希望大家待会九点那个财富可以再继续往上累积啦啊，但是。AI 的整体表现不足啊，所以我们台湾真的是不能把美国这个要不要减速这样子的议题照搬回来啊。台湾的这个基础建设非常非常好，但是呢，像美国现在担心的是它的大型语言模型跑得太快了。台湾是我们硬体非常强，可是真的还没有同样深入企业啦、政府跟教育啊。所以从这样子一个角度看起来。我自己昨天呢、啊，还在我的 FB 上小小的抱怨了一下，觉得哎，好像我是数位大国哎、欸，是看起来蛮多东西还是要手抄的。哎、当然啦、啊，这个后面牵涉到非常多的环节，但是我们回到 AI 这个角度来看呢，如果我们要跟着慢，我觉得真的是抓错问题了。台湾其实非常多地方需要加速，我们必须什么呢？应用加速。治理同步加速啊，就像您刚才提到，我在科技业啦，我在企业管理跟教育现场，我帮了非常多企业、政府机关还有老师上 AI 课。我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啊，现在各种组织啊，它所谓的 AI 转型是，哎，我买个 ChatGPT， 然后呢找个老师来上一堂 prompt 的课，哦，就是 AI 转型。但是根本不是AI 转型指的叫做 workflow redesign 嘛，我需要让整个工作流程重新组织啊，重新重组。所以企业要问的是业务要怎么改啦，客服要怎么改啦，采购要怎么改啦，主管的决策要怎么改，那哪些一定要人亲自，哪些真的是可以 AI 做。所以台湾真的要至少做三件事情，第一个产业应用要快。我们不一定是每一件事情都要重新做一个语言模型啊，但是呢，你看台湾强在哪里？我们的制造业、我们医疗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半导体、我们零售啊，有非常多大量的 domain knowledge。等到 AI 真的接近这些流程，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地方。第二个是风险分级，台湾强在刚才提到的这个不同的领域嘛，但是。写一篇文章哈，请 AI 改一篇文章，跟让 AI 去碰医疗诊断啊、金融交易啊、电力系统啊，这个本来就不是应该有同一套规则。可是目前看起来啊，从我自己浅薄的这个经验来看，好像还没有看到一个这样子完整的发展。
0: 嗯，
1: 那再来当然就是教育啦，对不对？教育国之本嘛。啊，我最近一直在我的这个平台上啊，一直呼吁。我们应该要 circle to ask， 不是 circle to answer。我现在看到蛮多 AI 教育的产品，哎，你不会就圈起来，反正 AI 会告诉你答案。我越看啊，从老师的角度看，越看他越害怕，因为哎，他好像会取代我的工作了。
0: 嗯，
1: 那么我们韩愈说的是什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他是解惑，不是解答啊。你要先让学生有惑，你才真的能够解。啊，所以以台湾来说，未来真的重要的这个 AI 素养，不是说哎你都会下提示词啊，而是我们能不能让学生知道自己在问什么，能不能让学生知道答案可能会错，能不能验证，那能不能哪些资料可以给 AI， 哪些资料不可以？所以台湾真的该担心的事情是，我们的 AI 硬体真的够快，非常非常的。可是我们的 AI 使用 AI 能力治理 AI 的方法有没有一样快？
0: 是哦，好，老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就是当然这个台湾很多人在用 AI 哈，全世界大家都在用 AI， 可是呢，中国的 AI， 中国大陆的 AI 发展快速也很快速嘛啊，像比如说他们有个这个 App 叫做 Deepfake， 那我们很多人是说好这个，因为。询问到一些政治性议题的时候，啊 ，Deepfake 的回答让台湾人是瞠目结舌。我曾经有个同事啊，就故意去用这个Deepfake 说，哎，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得到的答案真的很叫很多人跳脚。老师，当我们在运用啊，如果民众真的去使用中国大陆的这个 AI 的。

0: 这些 app 的话，那该怎么办？我们有该有什么样的认知啊？
1: 是，哎，我要先说一件事情，好险我们台湾有这个开始在发展主权 AI 啊，所以从这个方向看起来，它的政治敏感度啦，或者是等等的这些发展呢，我从因为中国大陆就像您刚刚说的，中国大陆现在它的 AI 技术越来越强啊，不只是像是 DeepSeek 啦，或者像现在各家你听过的大公司不得了哈，各种 AI 已经发展到完全超乎想象的境界啊。例如说，现在好多演艺人员他可能开始会没有工作了，为什么？您现在睡觉前啊，或者平常在滑这些短影音，是不是发现很多这种所谓的 AI 影片？那的确是啊，越来越多。所以从这个所有的这个 AI 发展的一个状态来说啊，其实所有的 AI 它都有 bias 啊，都有它自己的偏见。每个模型都有自己的训练资料，都有公司政策，都有法律环境，都有安全规则，都有各种限制。所以基本上啊，从这不同的资料、不同的制度环境做出来的东西，像 DeepSeek 就是很好的例子啊。那这个例子就明显的反映出对岸的走势趋势，所以从这样的输出的内容变成我们自己使用者啊，那当然在台湾，我们大概很清楚知道哪些可以用，哪些不能用嘛。那从这样子的一个政治敏感问题看到的这个发展，的确是它因为它收集的语料以及它的政治的限制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自己在看啊，就例如说司法部啊，在看这个主要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跨境资料传输、资讯外泄，还有国家资通安全的风险。那从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自己的原则三个了哈。第一个就是高风险的问题，你不要只问一个 AI 啊，像是政治啊、历史啊、两岸啊、健康、法律、金融，你基本上啊，从那个我们讲刚才讲的巨头的这些 AI，其实它收集的资料更多、更完整啊。那问完之后呢，我们必须回头看原始资料啊，不要让 AI 代替我们做任何的决定。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把事实跟模型的诠释啊，我一直在跟我的学生说，AI 全部都是幻觉，到现在为止，因为它本身就是用演算法把每个字这样植入并接出来的嘛，所以我会要求 AI 去告诉我，哎，你给我的东西是推论，那原始的来源在哪里？有没有其他的证据？那如果没有，我自己会去保持一个问号，我不会去相信这个事情。那再来啊，像企业跟政府啊，真的是要管管资料啊，因为那像有些 AI 免费的啊，那现在有些公司啊，我没有钱去订 AI，没有钱去订 token，就把公司最贵的东西给 AI。好像是我永远都会跟这些企业朋友说，客户名单啊、报价、合约、工程图面，你真的要去看看，哎，你的哪个同仁啊，就把这个自己的个资啊，把没有公开的标案全部拿出去，那拿给这些 AI，它可能就会变成这个 AI 训练的内容啊，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是，不管是哪一个大型模型、大型语言模型啊，这个都是使用者真的要去注意的啊，这种运用的这个基本的素养跟能力。
0: 是，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 ViewSonic 优派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中原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的副教授连玉仁。我们有请连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好，这个 AI 到底该踩刹车，或者说该这个不能放慢脚步。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台湾在整个 AI 的浪潮之中要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么老师都为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解释。说，我们非常谢谢老师给我们的分享，老师辛苦您喽，谢谢。
1: 谢谢，谢谢。
2: 早安，暴马仔。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啊，我们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可以利用各种管道啊来收听《早安台湾》。那么有听众跟我们反映说，哎，其实用这个 podcast 的收听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当然，也许你没有办法在早上的7点钟啊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不过呢，放心，我们所有的节目呢，在7点半节目结束之后啊。 通通都会上到央广的官网。也就是说，如果您还不习惯是用 Podcast 来收听的话，那么上到央广的官网来搜。

0: 欢迎收听《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好久没做《科学人物志》这个单元喽。上一次啊，掐指一算，已经是去年底介绍对灵长类黑猩猩研究甚深的动物学家甄古德。但这次不介绍他了，这次呢，我们要访谈一位能辨识数千种台湾植物，参与世界级植物保育计划，也深入荒野守护稀有物种的本土植物猎人哦。哦，这个好长一段名称哦，但我要回到委托人问的问题是说，想走入植物的世界，学有专精、兴趣浓厚的人，他们看到的世界呢，似乎会跟其他人不大一样。像是我有个音乐家朋友啊，他除了拥有绝对音感之外，就算我听起来不是音乐的声音，他都能够体会出其中具有的音乐性，实在好悬哦。我喜欢植物，进入到森林的时候，隐隐约约有一种亲近感，想知道植物学家看到的感觉、感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又会受植物怎样的影响嘞？所以这种进入到植物世界的感受，就要邀请到植物猎人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咯。所以今天科学人物志介绍是植物猎人洪信介，先欢迎阿盖。
1: 大家好，我是阿盖。
0: 阿盖刚刚在节目录音之前问说，本名叫洪信介，为什么叫阿盖嘞？因为名字讲台语的话听起来就像阿盖，所以我们今天就称呼阿盖。想先请教阿盖，你对于植物产生兴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事情呢？
1: 我从小就对植物就很有兴趣。
0: 多小？
1: 大概可能是国小九岁十岁左右。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对动物也有兴趣啦，就喜欢抓泥鳅就是一个快乐童年这样子植物是因为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它长在那个湿地上面。因为它是食虫植物，黏的因为它可以昆虫黏在上面。我就觉得第一次那么接近植物，那是小时候，然后挖回去种。
0: 挖回去种。
1: 对。去种，结果又死了，然后不幸又去挖。后来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行为，反正就很自然的就慢慢的注意到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情，这样子蛮有趣的。就好玩。
0: 好玩的事情嘛。
1: 对。
0: 像刚讲抓泥鳅。可是这种好玩的事情搞不好现在已经很难有这种童年玩心，抓泥鳅啦，刚刚讲抓那种食虫植物啦，所以这一连串的从小时候养成的个性到现在你有植物猎人的称号，就是先直接来请教吧，植物猎人的工作在做什么呢？不是像小时候做那些事情了吧？
1: 工作就不一样了，工作它就是主要是采集。对。那当然采集呢也有给的对象我给的对象就是植物学家，
0: 是
1: 帮他们采集。那以前是帮一些园艺的那个的商人，
0: 是
1: 也帮他们采集这样子。
0: 那你可以说这些园艺师、园艺的商人或是植物学家，跟你小时候喜欢看到那些植物去采啊，只是采的人是你，采给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小时候因为好奇吧，这些人应该是来做研究或是来做商业发展吧。
1: 那因为我小时候就对植物很有兴趣。那更有兴趣的是因为我想知道它的名字然后就自发性到图书馆，走到哪里图书馆就会去翻图鉴，认识更多的植物这样子。
0: 是。
1: 就产生了一个习惯。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有那个药用植物因为它是做药直接可以利用的。那我当时是对那个药用植物特别有兴趣，就是一直在就是去采来当药。因为通常是有利用价值的会先产生兴趣这样子。
0: 是。
1: 还有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很早就出社会嘛就那个去当警官造景公园造景这个，那又接触了景观植物造景用

0: 的植物，那所以呢，就对植物这又特别的去注意了。
1: 所以有这些植物的，无论是景观的，或是个人兴趣喜好的，你会去找图鉴啊，会找到说这些哦，原来这是什么名称，它长在哪里，有开始找到那种哇，图鉴上面没有，甚至跑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去，像我看到你的作品当中有提到说，去到所罗门群岛，啊，怎么会跑到那种地方去找寻到开创你的植物猎人的另外一番开创事业呢？
0: 哦，所罗门群岛是这样，因为当时不是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因为我学历的关系，还有英文程度也不是很好。那因为找植物在业界小有名气，啊，就有很多人推荐我，啊，也有人反对我。毕竟这个能去那里的都是绝对是博士啊、硕士啊，哦，那我一个国中毕业而已，就觉得因为是国际的案子，那、啊、也不好看呵呵，哦。那后来因为我就放弃了，结果阴错阳差我去读书，那时候身份又变成学生，
1: 所以回到学生身份。
0: 其实是高中高农嘛，夜校的身份。那另外一边，他这个所罗门的计划哈。就是可能也需要人手，好、哦、啊，效果一直不是很好啊，所以刚好我又身份了，是高中啊，就勉强可以了，就派我去了，对，
1: 所以去到那边，刚刚讲所罗门群岛那边有什么计划在进行，所以才派你过去嘛。
0: 就是那个所罗门植物志的。串编计划将所有的所罗门的植物，要帮他们编成一个植物志。
1: 那要从台湾飞去到所罗门群岛，刚刚讲这几个字哦，搞不好听众朋友想说他在哪里，要怎么过去？
0: 哦，很远，它在南太平洋，在澳洲的底下。那我们去的时候都转机转好几个地方，我先转新加坡，然后。到澳洲去，然后从澳洲再到所罗门去。那通常我们采集的地方不一定是所罗门有机场那一个岛，所以又转飞机到一些更小的岛，哦，跟中型的岛，哦，它只要有飞机场的，他们的国内的，然后又坐那个就是小船，那个小船就是，很小很小的那种，几个人坐的快艇的，
1: 不是 那
0: 对
1: 种
0: 呀、
1: 游轮型的，是小小的船，上面只能载几个人的
0: 对
1: 快艇。
0: 对对，就像是那个什么，就是快艇，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下雨可能你就是得淋雨的那一种的，啊、哦，一个一个马达那一种的，嘿，那一种快艇，哦，又到另外一个岛，我们经常就是要这样子一直搬迁搬迁搬迁，换地方换地方，换来换去。
1: 那换来换去，刚说从台湾出发到那边去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计划，旅程已经非常的复杂，非常的辛苦了。身上会带哪些东西嘞？比如说采集的用品嘛，或者说生活用品嘛，或在那边怎么生活呢？
0: 哦，我们采集有采集的工具，那后面记录有记录的工具跟做标本的工具，这些工具跟器具都是要从台湾带过去的。哦，那除了采集的工具以外，我们还要准备帮他们准备，因为去到那边他们的村庄里面哈，我们要扎营啊，要有帆布，还有也要吃东西，要有锅子，还有吃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准备过去的，就是大部分都是从台湾带过去的。他们那里物资匮乏，也不知道从哪里买。也许我们在台湾呢、啊，到处都有五金行，在那里就很难有像台湾这么的便利。
1: 而且当地人也不会说我要特别去采集什么植物，是你们
0: 对，
1: 我们的称为外地人研究者去到那边之后，很多东西要先准备好。可去到那边会不会有那些，比如说当地的一些民俗，我们并不了解，反而造成他们那边 啊，你们这些外地人来干嘛？你有遭遇到这种
0: 非常排外
1: 非常排外哦，就是

0: 做研究过去也是很排外，
1: 也一样。他任何就算是，其实他们的排外，仔细我后来仔细去想也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一直被侵略嘛，哈，
0: 是，
1: 哎，而且他们民族性本来就这样，你可能语言隔壁村庄的就可能会打起来的，何况是我们，尤其是我们亚洲人，
0: 嗯，
1: 在那里其实是最不受欢迎的。
0: 哦，怎么说？
1: 他们会有另外一个语言在专门的歧视。
0: 嗯，
1: 对，那所以又增加了一些危险性。
0: 哦，是那个危险性，不是说是在大自然当中采集，而是跟当地的居民互动。
1: 是人，通常是人的危险是，其实是高过于大自然，因为大自然在台湾，我在山里，我很熟嘛，
0: 嗯嗯，
1: 哦，所以各种状况我都应付得来啊。而且他那边只是低海拔而已，只是说物种不同，但是大致上凭经验都是可以的。但只是人跟文化的部分，我们会有时候我们对他的不太了解，然后就会产生了一些误会。
0: 是，这样说起来跟植物打交道比跟人打交道来得方便了。
1: 对，植物你不用跟他讲话。
0: 是，但是植物要怎么把它，比如说做成标本，或是要采集哪些东西，这就要靠你的专业了。这个专业不是说植物上面直接写英文，你刚刚说你英文不好，那跟你其他的植物辨识的能力更重要吧。
1: 哦，我通常是写中文。
0: 嗯，
1: 哦，那有些因为国外的东西我们真的不太了解，但起码记录它我是会的，就是说它的时间地点啊，它是树啊还是花，哪一类型的啊，哪一类型的东西，这个我懂啊，就是说不要记到哪一个种，但是也许记到哪一个属，
0: 是，
1: 然后在属的以上还有科，科如果连科都不懂的话，那再上去就是双子叶，那其实采集的时候也不是真正要去做植物学家，我们采集就是先把它采下来做成标本，有些鉴定是事后的事情，这才是采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只要做好一件事，就是详细的记录这件事情，记录它在哪里采到的时间地点跟大概的它是哪一类群就可以了。
0: 是，但跟实验室里头在做研究还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必须到现场，他不在实验室里面拼拼凑凑把实验做出来，而是到现场去采集到这些植物的，刚刚阿盖跟我们介绍到的这些透过植物猎人的现场能力才把它去做这些植物采集工作。而这个采集的工作采完之后，以及身为植物猎人，只有看到这些植物吗？只有看到这些可能有点格格不入，会带点敌视的原住民而已吗？这边我们先稍微听首歌休息一下。现在歌曲是桑布一带来的《猎人》。

0: 欢迎回到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阿改聊植物猎人。过去我们在讲猎人，可能猎人这两个字比较像是动物的狩猎，植物就相对是，哦，那植物可能比如说拍张照而已啊，或者说植物里头有哪些描述。诶，刚刚阿改在前半段节目当中有聊到在所罗门群岛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呢，我觉得那个经历哈，尤其看了一本书叫做《有一种田野报告叫植物猎人》，这就是阿盖写的书，就发现他说，嗯，去到所罗门，去到那个大自然环境，不只是做采集，你好像也被大自然采集了。
1: 哎，对啊，嗯，因为有时候，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从小的那个生长环境
0: 是
1: 哦啊，我可能小的时候比较容易爱幻想啊，没办法专注一件事情啊，就有过动症啊什么啊，其实自己都不太清楚这些事情哈，就是到社会上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啊，其实有很多事情其实对自己不是非常的了解哈、啊，但是到了采集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很专注、很专心。像我有两件事情，可能是一辈子跟来的，就是说画图，
0: 嗯，
1: 跟植物
0: 是，
1: 哦，这个我这方面我就非常的专注。那其他可能就是左边进去耳朵，从右边出去，可能就又跳针了这样子。
0: 嗯嗯，
1: 对啊，常常因为可能也很早就离开学校了啊，在社会上就一直碰壁，碰来碰去，吃了各种苦头啊，
0: 是。
1: 哦，那有时候那时候就到了所罗门去，那我以为人生的最高峰已经在那里了，对我来说啦、哦、
0: 嗯
1: 哦，说居然可以跟之前想象的这样子，居然我可以来到这种地方，
0: 嗯，
1: 而且跟我一起工作的人都是植物学家啊，博士啊，啊，我第一次感觉被看见的感觉，
0: 被肯定，
1: 哎、被肯定了，
0: 是，
1: 然后一辈子没这样被肯定。其实我画图也好看，
0: 对，
1: 但是不一样啊，被肯定被看见之后，觉得那个什么找到了对自己的了解又多了一点点，然后就常常会往自己的内心深处去

0: 去寻找一些东西，去试图去理解一些东西，这样子。
1: 是，
0: 对，
1: 我好奇，你刚刚讲说工作上面的专注，或对于采集植物在大自然当中的专注，假设就回到在所罗门群岛的时候，你一天工作多久时间？
0: 哦，我从眼睛打开在那里，早上打开哈，到晚上至少都到12点多，到那个电呢、完全的用完为止。我是说头灯的电，哎，对，
1: 所以其实没有在管时间的，你只发现说头灯没电的时候再看手表，哇，12点多，
0: 哎，对对对，
1: 哦，所以在那个时间感里头，然后在所罗门群岛当中，它那边比如说日出日落到晚上带着头灯去探寻，这是一天经历了多少天呢？你在那边待多久时间？
0: 前前后后去的，哎，去了4趟，
1: 4趟，
0: 那总共加起来230多天，
1: 有去算到两
0: 对，
1: 百三
0: 两
1: 十多
0: 百
1: 天。
0: 三十多天，
1: 当时去离开，尤其从那边要回来，任务结束，或是不得不哈，就比如说需要补给啊，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那种我一定会再回来，离开依依不舍的感觉吗？
0: 哦，会啊，
1: 会哈。
0: 会啊，因为你这件事情以前也没有这样子的这么充实过啊，觉得这个就是，所有的都是可以自己掌控的啊，不是像在工地可能被叫细汉的呀，做出那些有的没有，觉得时间什么我才是老大这样子，那个感觉还是蛮爽的哦啊，而且尤其是植物哦，永远好像是我永远采不完呢，做这个，我那时候加起来好像我记得是3000多号。如果200多天，230多天采3000多号，那可能我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太厉害。当时为什么那么强？
1: 这不自夸，因为你跟其他的研究者，可能人家研究是你好几倍的时间，都还不及你刚刚讲说3000多笔的资讯的采集。这个的确是可以非常开心、荣耀的事情。这个荣耀事情就回到，如果不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后有请教阿改小时候产生的兴趣，到现在科学研究衔接起来的时候，你怎么跟这些取得有博士学位，在学校学有专精？那可能不见得是像你刚刚提到说，那么在自然当中悠游自在这些科学家们，你又是怎么跟他们互动的
0: 哦，如果是他们讲的事情，我都懂
1: 呢？
0: 啊，因为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嘛，哈、哦、啊，他们看的书我也看呐、因为我很久就对植物有兴趣啊，只要有什么图鉴，我就去买去看，或者是去图书馆去借，甚至还有借了不还的 那一种的情况啊，就一直在看，所以我们看的书是一样的，只差在我没有去学校啊，我是自动的，也不是因为不是为了学分啊，只是纯粹为了兴趣。但是可以沟通的部分，但是如果更深一点的要研究的啊，什么 DNA 啊那一些有的那个我就听不懂了。但是最基础的植物分类学，这个我都听得懂。
1: 所以呢，植物辨识、植物分类、植物的，虽然
0: 对。
1: 刚讲学校的区隔哈，你不觉得大自然就是你的学校吗？进入到所罗门，或者说你在书中有提到说，在兰屿或在台湾，你只要进到山里，就像去上学，很开心的上学。
0: 对啊，去山里我就开心了，
1: 所以这样开心的
0: 很
1: 感
0: 自然
1: 觉。
0: 的，
1: 是因为可能，如果从一般人哈，包括我自己，过去的学校啊，那拿到学位啦，然后毕业啦，出来工作啊，等等的，回头来说，会想到学校给我的可能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但是你在大自然这间学校，他没有颁给你学位，没有告诉你说进了社会要干嘛，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或带给你人生什么样的改变吗？
0: 哦，我觉得改变很多，因为我把时间都差不多所有的专注力呀、跟时间啊，都用在那里了，那如果跟一般的做比较的话，我就觉得，有时候会很自卑，因为别人呢把那个时间用在赚钱的嘛，但是如果往另外一方面想。那所有植物我都懂，而且我都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子，这也不

0: 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是，
0: 这我又感到非常的自豪，好像天生注定哈，就是该成为做这件事情的。那、当然，植物猎人这个标签是后来因为被看到之后被贴的标签，
1: 是，
0: 我就觉得也蛮酷的。好吧，
1: 的确，那个可能比说博士学位那些植物猎人四个字，可能别人还用不上，放在你身上。包括这些学者专家们，包括这些科学家们认可认定的这一点，也包括在这本书哈。我刚刚之所以会这样问阿改的原因，是因为书腰上面一句话，这是阿改自己说的：“我愿意把整个人生都献给植物，愿意到世界上阻止也阻止不了。”听起来豪气万千呢、
0: 是真的阻止不了我。
1: 但这种阻止不了你的事情，你把它写成了，包括你的工作上面植物的采集工作，也把它写成了有一种田野报告叫《植物猎人》这样的一本书。在节目最后，想请教你，如果你要跟一般可能是小朋友，跟你当年一样的小孩子，或者是长大之后才发现，我好想重温小孩子，不见得是要去当植物猎人啊，但是我想要很专注的投注在我喜欢的事情的话。就你植物猎人的身份经验来说，有什么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让一般人能够感受到你身为植物猎人的那种疯狂、喜悦、开心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做一件事情哦，你觉得开心就好，真的，你就不要管别人，也不用比较哦，只要开心，你就做起来就非常的愉快啊，你就可以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情。那你做这件事情，你会发现所有的成就感来源可能就是因为你最初的开心吧。
1: 是，所以那个最初的开心从小时候到现在三四十年过去了都不变吗？
0: 不变。
1: 不会累吗？
0: 不变。
1: 那
0: 比方说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打这个比方，从刚才我走进来，从外面走进来到这里
1: 录音室
0: 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记录差不多你们这里的就那一条路上的植物了。
1: 因为在电台这边不是只有水泥建筑，
0: 就是电台从下车到这一段这样子，边走边看
1: 有多少种。我走那么多次都没有去记录、都没有去发现过、
0: 我要练出来吗？啊，墙壁上有那个叫霹雳、草地上有那个禾本科的叫两耳兔、那墙壁上还有那一种蕨类，那个蕨类是那个好像是琉球凤尾蕨、旁边有黄椰子，这一边有一大丛的那个是叫做那个是黄椰子，但是中间一排的那个那个是大王椰子树、是一整排的，
1: 是
0: 对，
1: 这些我应该请电台这边帮我做个标签哈，讲一下说，这边其实有这些有趣的地方，因为有趣的包括植物的辨识啦，或者说，真的就像我们一开始魏顿提到的，音乐家会听出很多东西的声音有音乐性，在植物猎人眼中啊，光走进到电台这条路就可以看到很多植物的辨识，而且植物辨识不是只有名称而已哦，还有更多有趣的，也包括阿改在所罗门群岛、在兰屿、在台湾书中有记录到的。不只是一件一件植物的名称，还有许多他看的心情，他经历过的跟这些植物互相往来的，也跟植物学家们、科学家们跟当地人互相往来的许许多的故事，都收入了这本书当中。而且今天非常开心哦，邀请到阿改来跟我们聊聊科学人物想的，不是只有科学世界，而是有科学的各种趣味，非常有趣。而且大家能够好好的去沉浸其中，好好来感受一下植物猎人看到的大千世界哦。非常谢谢阿改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阿改。
0: 好，谢谢。
1: 名侦探柯伯南每周三天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直推参与互动哦。拜拜。